桃源。全境大面积的天然牧场，依山傍水，空气清新，水源洁净，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在这里，牛羊自由散养，顺应自然生长。正是这样得天独厚、无可复制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新西兰享誉全球的优质奶源。好环境才能养出好奶牛，好奶源才能产出好牛奶。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有喝牛奶的习惯，但是一直搞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喝才科学、才养身体。今天我就用最简单、最接地气的方法教大家科学选奶。首先，第一点，要先看配料表。真正的纯牛奶，配料表里只有生牛乳这一样成分，干干净净，原汁原味，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长期坚持喝。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配料表除了生牛乳，还有糖、香精、食品添加剂，那它就不是纯牛奶，属于调制乳、风味乳，好喝，但是营养大打折扣，长期喝还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对血糖、体重都不友好，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第二点，看核心营养指标，也就是蛋白质含量，牛奶的营养价值高低，最关键就是看蛋白质。国家标准的纯牛奶，蛋白质底线是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9克。我们日常选购的时候，优先选蛋白质3.0克以上的，蛋白含量越高，牛乳品质越好，补钙补营养的效果也更好。第三点，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对症选奶。身体健康、平时体质偏弱、睡眠不好的叔叔阿姨，优先选择全脂纯牛奶，奶香浓郁，营养全面，安神又补钙，日常滋补刚刚好。如果平时有血压、体重偏高、血脂偏高的情况，就换成低脂或者脱脂牛奶，减少脂肪负担，喝奶更无压力。还有很多朋友一喝奶就胀气、拉肚子，这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不用硬扛，直接选择无乳糖牛奶，口感温和，更好吸收，既能补上牛奶的优质营养，又不会给肠胃添负担。其实养生从来都不靠贵，不靠多，靠的是选对，靠的是坚持。就像新西兰的自然法则一样，越纯粹越天然就越健康。选牛奶也是一个道理，拒绝复杂添加，回归牛乳本真，科学喝奶，安心喝奶，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日常养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大家学会选奶，避开消费误区，全家都能喝上放心好奶，自然养安康，健康常相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家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购。

0: 你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1: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2: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3: 对，
2: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3: 是
2: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3: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2: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3: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得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的、
2: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3: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2: 它
3: 真的特别棒。
2: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3: 对，
2: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3: 对
2: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
3: 对，
2: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指数会发生变化。
3: 是，
2: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3: 好，
2: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3: 对，
2: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3: 厉害了，
2: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3: 对的，
2: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3: 对，
2: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3: 哎呦，还是
2: 1000家，
3: 对，很认可的。
2: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3: 对，
2: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

0: 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八瓶，八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啊？
1: 一百出头一点点。对，
0: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八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嗯、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嗯、对不对、嗯、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啊、对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嗯、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哎呀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嗯、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嗯、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嗯、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嗯、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800-00112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48，
2: 480粒。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三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一块四毛五
2: 是
1: 一天。

0: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0: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0: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0: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关。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啊，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很多人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啊，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能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9-00。

小虎，你换成其他小虎。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吃水果的季节，太爽了。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1: 对啊。
0: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1: 对。
0: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哎，
1: 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维 C 啊。
1: 哎，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0: 而且要好吃。
1: 哎，确实。
0: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绿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有没有？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加配品牌，我打在我线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或者是30颗啊的这个一盒，都是原装的，原盒装的，178块钱。
0: 对，
1: 斤数是在6.5斤啊左右。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金果更加。
0: 就是原箱30个了，
1: 甜口更加偏多一点，对不对？30只原箱
0: 会稍微贵一点点，
1: 238，
0: 这个正常一点的，因为金果本来在市面上就要卖的比别人贵，而且咱们金果的个头数还多。
1: 是的，
0: 你可以这样选。
1: 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两箱一起选，原箱带回家。你看，因为在市场当中，新西兰的加配啊，大家都是说非常好，因为它的口感，包括它的一个水分，包括营养价值。是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哈，每一箱的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原产的信息。
0: 对的。
1: 包括是可追溯一些这个公斤啊，反正都是在那边当地，
0: 而且你看它
1: 在新西兰的
0: Hayward Green， 就是我们的绿果，对不对？上面就是 Golden。Sun Gold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有的信息和标注都是，
0: 因为
1: 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加配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0: 的确是的。
1: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1: 对。
0: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
1: 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0: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
1: 切。我们的金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0: 加配
1: 的标识。
0: Yes, 的标识。
1: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0: 对。
1: 但是
0: 你一定要看准
1: 为什么要选择加配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0: 对。
1: 而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摘到它的种植，都是有一系列科学这个种植的方法。
0: 对的。
1: 就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晶莹剔透，
1: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0: 看啊，
1: 比如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0: 这个水哦，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哦。
1: 是的。
0: 开始往外飙了。天哪！
1: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0: 太过瘾了。
1: 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
0: 对。
1: 但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0: 我就先来尝一口了。
1: 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的加配，所以大家会发现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0: 一点都不酸，
1: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
0: 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牙的。没牙的你都能吃，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这点很重要
1: 啊。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啊，30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仔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绿果是提前这个包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0: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加配的绿果，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1: 我告诉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尝试。176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7克到30克左右。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0: 对，
1: 不会这个发僵，
0: 对。
1: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0: 的确，
1: 这是加配的绿果也好，金果也好，给大家。
0: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1: 但 但如果说跟金果相比的话，这里要一句说一句，金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哎、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0: 我金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嗯、对不对，绿果会比金果稍微硬一点，金果会更粉糯一点、嗯、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两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1: 啊，没有没有，
0: 金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1: 我们金数是一样的，
0: 金数是一样的，
1: 6.5斤。嗯，绿果是两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颗一箱。
0: 对，
1: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金数放在那边。嗯，金果是保证30颗一箱，238块钱。
0: 对，
1: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0: 对，
1: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立刻把时间和做出了个您都是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的都会有加配的品牌标识的。
0: 对，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1: 对，
0: 238选金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嗯、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喜欢的话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嗯、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物，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嘛，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哎，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哎，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艳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2: 不能相比，
1: 不可以相比的。
2: 人家是这个加配的品牌，
1: 加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儿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甜一酸。一点点，一点点，但一点点的酸味。
2: 因为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1: 但是
2: 有一点，
1: 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2: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涩完全是没有的，
1: 完全没有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在基本上在7分熟左右
1: 啊。对，
2: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
1: 对，
2: 包括平时来进行吃也好，
1: 回到家先放到全部都放到冷冻。
2: 关键是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包括是水果，很多人群可以吃。
1: 对，
2: 因为它的生长指数不高，
1: 对，
2: 特别有一些水果不太能吃的人群，奇异果很好。再其次，它的苹果当中的一个等于说 VC 含量已经很高了，
1: 对，
2: 奇异果的 VC 含量真的是确实很高。
1: 除
2: 此之外还有微量元素，像我们金果当中含维生素 B 族更加多一点点，
1: 维生素 B 族还有胡萝卜素
2: 更高。而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异果的绿果当中呢，它是属于维生素 C 的上的更高一点点，所以两个品种啊，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1: 你买两箱嘛？
2: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1: 各买一箱
2: 一样要吃的。
1: 对的，
2: 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在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1: 对，
2: 蛮好的。对，
1: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2: 很甜，
1: 就是纯甜的。纯甜的，
2: 然后呢，赶紧
1: 马上吃酸的啊。
2: 好好好，
1: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2: 好，怎么样？也还行，
1: 还好哎。
2: 是的，

0: 同的选择。关键是哪，来自我们家配
1: 的
0: 这个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是烂的那一种。
1: 对，
0: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催熟了吧，哎摸一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就放到烂了，
1: 而且是有的时候
0: 它没有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冰花鲜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1: 当然
0: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是保证金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1: 给到大家
0: 新西兰啊，
1: 完全的放心，
0: 太阳果海过来的。
1: 你看，
0: 所以佳沛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佳沛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1: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它是绿果还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
1: 两个一起买，
0: 赶紧来，
1: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1900。
2: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喜欢吃咱们今天的奇异果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就闭眼冲，直接冲金果就得了。
1: 对，金果这个都可以，但是金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0: 对的，
1: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的价格也挺高，
0: 因为
1: 很多一些九光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发布去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斤
0: 啊，
1: 这个克重大家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0: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的,、
1: 哎、的，
0: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1: 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
0: 对，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1: 但是
0: 而且金果还有个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斤斤刁刁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不用想了，
1: 好吃软糯，对不对？
0: 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族也好，它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每一个金果上面，而且还有个好处，金果上面没有毛的，金果上面的毛几乎是不存在的，
1: 稍微少一点点的。
0: 绿果上面会有点毛，我就怕呢，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是特别敏感的体质，它那个毛会吸进去不太好的，对不对？来，咱们金果上面是没什么毛的，来给到大家。
1: 对，我们来切一颗，
0: 给到大家，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哎，好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好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奇异果啊，怕酸怕涩，对不对？金果大家知道品种蛮好的，但是金果当中也分，
0: 这个金果真的好看啊，
1: 各式各的品牌，对吧？
0: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1: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0: 皮基本上看不见
1: 啊。
0: 而且
1: 奇异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1200，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哎呦喂，你看一下那个汁水好浓郁，
0: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1: 对呀，
0: 关键是这还是7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1: 是的，
0: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
1: 是的，
0: 这样你看，全部都一勺挖下来，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
0: 对，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1: 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0: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
1: 维
0: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1: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都觉得哇，软糯啊，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0: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2: 对，
0: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1: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
1: 我
0: 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1: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
0: 了。最后的22分钟了，
1: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呢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斤数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高规格一点的
0: 金果。
1: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0: 对，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了。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看看新西兰这阳光，
1: 哎，对，
0: 看看新西兰。我说句实话，新西兰这个地方地大物博，牛比人还多，
1: 是的，
0: 袋鼠比人还多，对吧？
1: 所以他们的日照啊、光照啊非常的好，然后植被同样也是哈、啊。而且新西兰它也是属于南北半岛的，
0: 对的，
1: 有时候是天山泉水啊，然后灌溉的一些土壤，包括是很多一些物种。那加佩这个奇异果啊，就不仅仅是在新西兰它的当地，但新西兰当地种植出来不都能都叫加佩的。
0: 对，
1: 加佩这个品牌，它对奇异果的品种种类，
2: 它是要挑选的，
1: 包括它每一个都要过那个检测的标准。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1: 是的，真的是，
0: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
1: 哎，
0: 然后金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金果了，
1: 哎，是的，
0: 金果的口感更好，金果的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1: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就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0: 对，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啊。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金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0: 238。
1: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0: 178元，
1: 27克到30克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0: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黄。

0: 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佳沛的品牌的，
1: 有的
0: 感觉包装很多一样的啊，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1: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0: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佳沛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1: 对，
0: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1: 当然，
0: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佳沛品。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1: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
0: 好玩一下，对不对？
1: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
0: 是的，
1: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0: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1: 爆出来，
0: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1: 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
0: 啊，是，
1: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0: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1: 对，
0: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1: 一直在往下滴哦，
0: 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
1: 也
0: 它也是非常的，
1: 也是甜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0: 是，但您说的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汁水给再亲自看看。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0: 甜度不高，
1: 甜度高，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样的水果？
1: 肯定送金果，要比送
0: 苹果、香蕉和橙子比较大陆货一点。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1: 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0: 对，是的，
1: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但是我个人觉得金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0: 是，
1: 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
0: 酸口的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
1: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来，奇异果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因为它毕竟是佳沛产的，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0: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有回去啊，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1: 真的
0: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1: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加配了，
1: 直接闭眼冲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
1: 因为
0: 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
1: 就
0: 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呢，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
0: 吧，
1: 贵了60块钱，你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吃，对不对？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就叶酸呀，维生素。

0: 族呀、
1: 对
0: 钾呀、
1: 胡萝卜素啊，哦、
0: 对，
1: 这些都有、哦。
0: 金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稍微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哦。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都可以。
1: 可以
0: 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再领礼减5元，好吧？
1: 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这都十一分钟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当然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燕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掉了
0: 啊。对，
1: 那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怕涩。
1: 对，
0: 就一咬下去之后感觉那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的感觉、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另外第一点什么，就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大家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哎、
0: 非常的软和糯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3:7比例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能够入得了口，
1: 的
0: 确不是说哦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没法下咽啊，这个很难，对不对？但是加配的奇异果确实是好吃。
1: 来，我来推的是金果了，我就更喜欢金果了、因为金果我说句实话，口感绝对不会踩雷，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只要吃到嘴巴里是纯甜无酸的，基本上、拿到家里面的以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还是硬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和苹果橙子放在一起，或者就放在室温当中就可以了。
0: 这个天气蛮快的，
1: 这个天气很快的，
0: 对的，
1: 好吧，
0: 真的是。
1: 来，我们现在这个金果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六分熟的，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0: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1: 你看
0: 它如果到8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1: 你如果说等到8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透明的一层了，
0: 对，
1: 对吧？咱们今天
0: 金果甜，就算是6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1: 的确，
0: 毕竟人家是金果的品种。
1: 对，金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口感而培育出来。你看，这个果汁一出来，
0: 确实，
1: 然后关键是啊，跟大家一样，你看，我这样一捏，全部都变成各种各样的果泥了，看到没有？
0: 对，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啊，这个是金果啊，
1: 这个是金果，可可贵了。
0: 最后9分钟的时间，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第一点呢，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什么？保证是品质正宗，对吧？
1: 没问题。
0: 因为说句实话，你买奇异果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很简单，我们是能够保证是新西兰原香原香进口过来。
1: 对，
0: 每一颗当中，除了香当中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加配的标识之外，
1: 对，
0: 每一颗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溯的防伪标。
1: 这是绿果，对吧？金果上面也有，
0: 也有啊，都有的。感谢101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备货不多了，
1: 怎么来选择啊？绿果是178块钱，27颗到30颗左右，重量是一样的。来，我们的这个金果30只，238块钱左右。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按下1号键来进，字母能够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优惠了，02151119900。

好评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时间被祸不多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2: 哎呀，
0: 有绿的有金的，我该怎么选啊？啊，
2: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2: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2: 来，你可以，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2: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2: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2: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
2: 测
0: 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
2: 棵
0: 树上，
2: 树就是不行，
0: 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
2: 对，
0: 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的不是很好的。
2: 当然，
0: 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2: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筛选来说，哦，符合，这是合格的，
2: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2: 而且每个
0: 标每一个是贴上。
2: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哎，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2: 而且写文品种，一个是我们的SunGold，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Green 就是绿果，SunGold 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金果好了，
2: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了，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要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2: 对，
0: 很丰富。
2: 哎呦，
0: 第二点呢，就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度。
2: 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2: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2: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2: 拿个勺子，就这样
0: 我吃佳沛的金果，我都用手直接掰的，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子
2: 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2: 对吧？这样转一圈以后，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
0: 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哦，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对吧？所以呢，就是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陕东也蛮多的，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2: 还是
0: 认准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我认个品牌吧，认准佳沛。
2: 佳沛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明年的甜，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哎，
0: 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就要第一点承认，就我们的金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
2: 对不是特大果，
0: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金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2: 绿果呢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0: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金果比呢，确实甜度当中不如金果
2: 少一点点，对吧？
0: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线，
2: 加油啊！02151199000，耶，其实它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金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

0: 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倾国贝户大爱周做的小姐十组了，要买金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所以说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佳配嘛，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佳配就不一样的。
1: 仔细一看，
0: 后来
1: 英文字母不一样，
0: 对。 对标了它的那个包装盒，哎呀，
1: 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到对吧？
1: 就是买
0: 仿冒它的了，
1: 对，想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嘛？
0: 确实，而且它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佳配的，它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美的字体都仿到它，是它甚至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佳配，其实买到假的了，
1: 就买到了越来越和雷碧，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证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供的，第二点原箱啊从新西兰这个归过来，除此之外佳配品牌。
1: 也放心哦，全部都有哦，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支，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6.5斤啊，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7颗到30颗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性价比更高。 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也是之前其实任燕为大家介绍过的品牌啊，美丽诺羊毛衫。那很多顾客都会说了，羊毛衫不是冬天的专属吗？当然不是。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大牌的奢侈品当中呢，现在的短袖啊、针织衫啊，全部都用到了羊毛的材质或者是羊绒的材质，夏天穿的更加的舒服透气的同时，而且我们就在说了，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梅雨季节好像几乎快来了，穿棉质或其他的衣服呢有点贴身，但是羊毛是很会透气呼吸的一种材质。那今天呢，我们是100%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关键在那边的一件的价格可能要卖到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新品首发299元，男女同款啊，我们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各一件带回家，再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燕燕你好，大家好。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哈，一直在给咱们的消费者提供什么最优质最新款的商品，今天这个潮流的新品，我都眼睛一亮，对吧，叔叔阿姨？咱们在夏天的。

0: 的时候各种材质都穿过，羊毛材质的 T 恤衫您穿过吗？我长这么大我也第一次，希望大家和我共同来感受一下。
1: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是男女同款啊，
0: 对，
1: 就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款式。
0: 是，
1: 颜色呢咱们是有四个颜色给到大家。
0: 对，
1: 首先呢就是啊魏笑老师上身的这个灰棕 色、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0: 没错，特别的喜欢，特别的高雅，特别的大方，不挑您的皮肤
1: 啊。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 Max Mara 这些大品牌当中非常钟爱这个颜色。
0: 是的，
1: 接下来就是李艳身上穿到的这个棕红 色，
0: 对，
1: 这个很喜庆，而且呢很台肤色。如果你的皮肤是亚洲人偏黄一些的话，
0: 对，
1: 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错，还有一个就浅灰色哈，应该来说呢，四个颜色虽然男女都可以选，但浅灰色好多人说是时尚男士的最优的单品。男士黑白灰三个颜色，今天灰色和包括这个类黑色哈，
1: 对，
0: 藏青色全部给您带齐了。所以说今天四个颜色其实大家有点小小的区别，这两个颜色可能叔叔阿姨、叔叔们最喜欢，
1: 对，
0: 那两个颜色咱们姐姐们可以优先购选。
1: 是的，而且呢其实咱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品牌，很多人还会说哎呦这个英文名字我不大会念，但是呢观众您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的时候您就非常的熟悉了。
0: 对，
1: 因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经常推荐的绵羊油，
0: 对，香奈儿绵羊油，
1: 对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一些
0: 牛唧唧的鞋啊、哎、还有羊毛被啊等等。
1: 是，我们今天成衣进口啊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同时来观众啊您几乎知道了，我们说到了澳大利亚是什么呢，羊背上的国家，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的生产商您看是哪里啊、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0: 不得了，
1: 包括咱们的材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0: 是
1: 100%的绵羊毛，没有任何其他的化纤的添加。
0: 是，
1: 您看建议零售价899块钱一件、哦、
0: 对的，899，因为在澳洲的价格是199左右啊、澳币和人民币转换大概在5左右，算下来是近千元了。给您看一下哈，在去年冬天也就是咱们今年春节之前啊，我和任燕老师啊介绍过他们这个澳毛给大家带来的厚款的羊毛衫，这个就在这个叫美利诺他们的公司啊，整个在澳洲的这个整个的专柜、还有我们的柜台店哈，特别的气派，包括直营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衣服啊，在澳洲也是整个的新品，就挂在这个商店当中啊。上海是在现在部分的机场里边会看到我们的单品店哈、以后会开出专卖店。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材质，这个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的价格199块钱澳币，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也是四个颜色供您选择，折合人民币也将近1000块钱左右。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国内的市场上，就是在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首播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联合了诸多力量，把价格做到了299元。
1: 是的啊，这件的款式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啊，现在衣服呢就要做基础款型，
0: 对，
1: 基础款型呢万年不变，而且呢什么场合都能穿，单穿也行，等到天气再冷的时候呢作为内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首先大家会发现呢它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啊，这个圆领很好，尤其是在领口呢我们是多加了一圈这样一个螺纹的收口。
0: 对，
1: 然后呢也不用担心你说哎呦低低头或者是弯弯腰的时候会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今天的羊毛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0: 对，
1: 我贴身穿啊今天就感觉到，如果不说我以为是羊绒的材质，
0: 还真的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点羊毛，羊毛就要买澳毛哈，所以说澳洲人他对于羊毛的加工他是非常非常仔细，技术是领先的。所以今天是带给大家叫丝光精纺超细羊毛，所以说这个羊毛您穿在身上以后呢，第一点因为大家第一个直观概念，这件衣服肯定贴身穿了，
1: 对，
0: 第一点不能戳呀，对，所以说必须要做到这么细的羊毛，你一点没有戳的感觉，就和穿丝绸一样。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的整个衣服弹性会非常非常的大，它其实是一个长款啊，基本上稍微长一些，但是呢我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观众您可以看到，哪怕你稍微有点肚腩腰间有点赘肉没问题，您看到了余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你像今天啊天气特别的闷热，对吧，
0: 对，
1: 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有时候衣服容易沾身，但是它完全没有。观众您可以看到啊，
0: 没错
1: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到咱们臀部的一个位置，没问题、对吧，而且呢是在整个边部呢也是做到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我是喜欢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约起来一些呢穿的短一些人精神一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天气外边越热这个湿度越高的时候，你穿它你会觉得透气性很强，
0: 没错，对吧，因为它羊毛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收湿也放湿、所以说一般棉制品的话一穿以后湿了就粘在身上、反而达不到透气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羊毛一定要好，给您带大家看一下哈，劣质羊毛的这个感觉既粗糙颜色也不对劲儿、普通的羊毛的纤维还是有点细。今天是什么呢，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带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就和云朵一般哈，就和小的这个腹部上的绒毛一样的。我们就是用了它在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丝光的处理以后，让您穿在身上不但是舒服，而且整个的视觉效果光泽度是非常饱满的。
1: 是的，而且 呢，很多人就在问了。

0: 说，哎，冬天穿羊毛好，那夏天该穿羊毛吗？来，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羊毛呢，首先呢，它绵羊的生存的环境气候是多变的，它的温度的波动是要到-20度到-35度左右，
1: 对，
0: 所以它自身的羊毛其实就是带调节的。
1: 是，
0: 我们冬天穿羊毛保温保暖，到了夏天之后，您会发现呢，它吸湿排汗性特别的强。关键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呢？哎，羊毛的材质我夏天要出汗出得多，我经常要洗，免得我丢进洗衣机里可以洗。
1: 是。
0: 那我自己这个衣服还要去跑去干洗店吗？当然不用。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100%的绵羊毛，可水洗，
1: 哦，可水洗，
0: 手洗轻柔其实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有问题哈。咱们在这个就是风里边把它吹干就行了。
0: 对，
1: 再给您看一下哈，今天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原装进口，不是说是进口的羊毛我们自己来做，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第二点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美丽诺的带精细的羊毛，100%的带给大家。
0: 对。
1: 第三点还是在这边小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证齐全的情况下，一定看到在当地的小票是199块钱澳币、一件，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将近是9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今天是299，真的是一个尝鲜推广价格。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衣服成衣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你要想想看，成衣进口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的贵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尝鲜价带给大家，男女同款，尺码呢也是同尺码啊，
1: 是，
0: 一共呢是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120斤以下，像任燕穿的话，今天就是 M 码；135斤以下的，咱们穿 L 码，就是175这个尺码；150斤以内，咱们穿 XL 码180；像165斤以内的话，咱们可以穿到185号啊，185双 XL。如果说是体重在180斤以内的话，咱们今天可以直接穿到3XL 码。
1: 没错，所以说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啊，4个颜色任您选，是男女同款的圆领的基础款。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澳大利亚成衣进口，你今天哪怕问一问，说这种羊毛针织衫在夏天的话，咱们在商场里头看也要大几千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299，男生女生各带回去一件，咱们积分还有8.97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所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啊！今天新品首发，美丽诺羊毛的100%的美丽诺羊毛的针织衫，今天带给大家。很多书斋会说：“哎呦，这是反季吗？”当然不是啊！我记得去年冬天进博会那一段时间，我跟魏笑老师，我们还给大家带的也是美丽诺的那个羊绒衫、羊毛衫之类的。
1: 是
0: 很多书斋拿到说：“哎呦，手感确实好。”我们今天是夏天的这个针织衫带给大家，
1: 对，
0: 透气性好的同时，咱们的材料又是丝光羊毛，100%的绵羊毛。拿回家穿上身之后，这个质感啊，如果您去高档的商场，您去看一下，
1: 是
0: 基本上一件是大几千块钱要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衣服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哈，也属于是比较奢华的，
0: 对，
1: 而且也是一些时尚人士、潮流明星，或者说是些街拍网红模特，他们是率先来穿着的。因为对于咱们相对而言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过去的概念是冬天穿羊毛，
0: 哎，
1: 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真正的羊毛衫的好处，羊毛的好处，它是吸湿、放湿以及一个保温的概念，所以而言你会发现现在咱们真的到大夏天的时候，咱们当然不如穿着它走在太阳底下、
0: 哎、
1: 但是你在商场中、在地铁上、在高铁里边，它有的地方的空调的温度的温差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说恰恰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尤其是女士、在国外，在现在的这个夏天当中，穿带有羊毛的100%羊毛的短袖这种汗衫啊，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会看到很多欧洲的人在这个办公室 office 上班，其实包括咱们这边东南亚呀、泰国也好、新加坡也好，它的空调开的都很大的，现在基本上在夏天当中，当然这个因为档次都比较高，
0: 对，
1: 他们那一件都2000-3000块钱，
0: 哎，
1: 所以而言都是在穿这个。那国内呢，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第一次把它引进以后，尤其在大上海，已经今天我们有无数的同事来围观了，
0: 哎，
1: 大家觉得特别的兴奋，但是大家都认可这个是什么呢？羊毛衫的短袖汗衫是不粘身的，
0: 对，
1: 这个很关键，而且很多穿过的人说它不臭的，因为汗水直接排出来，
0: 而且关键它是可水洗的，对吧？
1: 太好了，
0: 你如果要是平时我跟你说拿回去你要常规干洗的话，那你不愿意伺候，对吧？你想我夏天穿着频率多高呀，
1: 是
0: 我要是天天穿的话，那我得伺候它。这件衣服穿着上身又舒服又体面，而且关键是什么？夏天吸湿排汗，最近的这个黄梅雨季你穿穿看，
1: 今天的味道已经有点黄梅雨季了，
0: 哎，
1: 是
0: 所以啊，我们今天成衣进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这个价格如果放在商场里边，随便后边给你再加个零，
1: 对，
0: 没一点问题，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因为我们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带给大家成衣，再加上是100%的美丽诺的超精细的羊毛，所以这一点来说身价就不低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啊，观众朋友们，5个尺码带给大家，最大可以穿到190，也就是体重在180斤左右都可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哎最近可能要出席重要的场合，或者说哎最近呢衣柜里头的衣服该换一换了，那我们今天的男生一款，女生一款，然后呢男女同款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可以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四个颜色呢，我跟微笑老师身上这两件走得特别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的灰棕色，
1: 对，
0: 其实呢它有点像驼色系啊。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像 Max Mara 呀、啊，很多大牌当中，他特别钟爱这种颜色，
1: 对，
0: 老前锋的代表
1: 嘛，老前锋，对，
0: 对吧？
1: 而且我在鄂尔多斯也类似于见到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那一件就两三千。
0: 我跟你说，还有是什么呢？像顶奢品牌 Laura Piana， 它基本上一件，快过万了，
1: 哎呦，快过万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颜色啊。其次呢，就是人也身上穿的。今天的这个棕红色，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特别抬肤色，
1: 是
0: 人很喜庆。我们亚洲人是皮肤偏黄一些的，
1: 对
0: 这个颜色会抬的你皮肤呢泛白。
1: 是
0: 这个颜色啊，今天我告诉大家，尤其是女士穿特别好看啊。包括还有另外两个稍微偏男士一些的颜色，
1: 对吧？其实这个浅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有非常浓浓的这种老前锋号，中性风带给大家特别的好。除此以外以后呢，这个藏青啊，藏青应该来说呢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一个体型偏大一点的人啊。
0: 对，
1: 第二点就是咱们说是男士穿它也非常的好看，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几件衣服啊，在东方购物它是首次登陆带给大家。
0: 对，
1: 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假如说您是有一些上档次的这些场合和活动，尤其在夏天当中来进行的话，这件衣服是当仁不让的。比如说人家的生日宴会啊、结婚呐、啊，或者说是大家朋友好的聚会，您穿它过去一定会成为时尚的一个焦点，因为大家的概念还沉浸在比如说速干衣啊、沉浸在棉呐、啊、亚麻的时候，您已经上升到了羊毛短袖了。那懂的人，因为上海人对于这个时尚反应特别的快，他一看就知道了，哇，你又领先了，对不对？因为这种只是传说中的哎好莱坞的明星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什么韩国男团女团啊，对不对？他们因为是时尚尖端才会穿到这样的一个材质。第二点，假如说您国境中心啊，包括恒隆啊，你可以看到这种羊毛当中的比如 Loro Piana 这种轻奢顶尖品牌，你去一看就知道了，他们也都在做短袖的，那卖给谁呢？是不是肯定这个价格8000-10000的，但他为什么做？就代表全球现在都很认可，热的时候其实真正舒服的是穿羊毛短袖。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成衣进口过来，您看到熟悉的平时你买的绵羊油啊等等 UGG 的靴子呀，它都有三角的袋鼠标，我们今天也有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转到这个背面啊，我们的标签您一看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品牌啊？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咱们平时买个羊毛被，买个羊绒毛衫，是不是都挑美利诺羊毛？因为它的羊毛材质比普通羊毛要更好，
1: 是的，
0: 细腻度程度又更高。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说概念性的添加，咱们是100%的绵羊毛，建议零售价这一件接近900块钱了。
1: 没错，没错，因为您可以在就各大通路可以去看哈。像做这样短袖的羊毛衫的话，应该它这个金字塔塔尖的，就是一定是100%的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哈。今天完全吻合了，那它的身价应该是4位数。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美利诺是去年我们是进博会，对不对？和东方购首次合作，所以说印象不错。但是它的专卖店和柜台其实现在在澳大利亚非常的多，因为在国内是刚刚过来带给大家。第二点，所以说给大家一定要看明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成衣进口到咱们上海来，所以说你可想而知，第一点东西正宗，对吧？第二点可想而知它的成本，因为用的都是澳大利亚的人工，澳大利亚整体的设备各方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贵。第三点，再次给您证明的是什么呢？100%的美利诺的，你看没有 ？Super 这个 wash 这个我
0: 对，
1: 就是都是最好的羊毛，100%带给大家，也就代表现在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已经能买到这样的衣服，但还是这一点，能否出示像我刚才给您展示的海关货物进口报关单，包括我们100%的检测的报告，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我们在东方购物说什么就是给您拿什么。
0: 是的啊，所以现在提示一下大家，我身上这个颜色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什么呢？好看，对吧？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什么？抬肤色，尤其是亮眼的地方，咱们一拍照，您肯定 C 位是在你这儿了，
1: 对，
0: 眼球一下子吸引过来。关键啊，这种服装呢，我跟大家说，不要做花里胡哨的。你会发现，大牌现在衣服做的是什么？就越简单越好，穿着的时间越长。大家会发现，首先它今天是一个小圆领，但凡我做成鸡心领，做成其他的领子，你不喜欢，对吧？我们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螺纹的收口，防止您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要贴身去穿。这个细腻的程度啊，跟大家说啊，你摸上去是那种丝滑的感受，你看到 我的这个支架在里头的时候感觉像跳舞一样，
1: 对的，对的，
0: 能透露出来。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羊毛的这些编织的工艺其实和原来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是进口的编织成衣机带给大家，大家可以对它非常的熟悉。普通的机器可能叫小圆机哈，衣服在整个桶状的编织，它是横向走动的，我们叫进口的编织机。所以说只有做这种非常高端的成衣就会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编织机，编出来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整个的羊毛，第一点咱们还说了，让您舒服的同时，很透气的同时，一定什么不能透肉，对不对？因为咱们隐私要保护，所以它都是透气，但是它是不透光的。这种就对于编织方法要求很高。第二点，纯的都是超细的羊毛，还得经过您的手洗，
0: 对，
1: 或者怎么洗，我们还得保证这个质量。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件衣服它的制作方面的精力花费的是非常
0: 厉害的。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基础的款型，它弹性特别的好，
1: 对吧？
0: 哪怕你有卫包。有这个，比如说有肚腩，对吧？然后您看看粘不粘身，你看看
1: 是
0: 这样子的，这个风一吹
1: 非常棒，对，
0: 是不是？
1: 你看到没有？第一跟您说，出了汗是不粘身的，你一定要记住。羊毛的短袖第一个特点，全球都是的。为什么穿它？因为出汗不粘身，
0: 是不是？
1: 所以杨洋，你夏天谁不出汗？一出汗肯定是前胸贴后背，你不管什么材质。
0: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说今天卖的像这种丝绸的材质，
1: 对，
0: 像桑蚕丝那种缎面的感觉，
1: 对的，
0: 对
1: 的。因为我们是丝光羊毛带给大家100%的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第二点，假如说有些人说是什么，老公身上老有股汗臭味，
0: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您本身还有一点管理位置的，但是这个压不住啊，所以你身上有一点味道，这是你正常的汗腺和棉或者材质久洗以后，它会有某种味道。不太好弄，但是我们今天假如说100%的美利诺羊毛，它是没有臭味的，因为它有了汗以后，直接把汗水抓到羊毛里边，然后卷曲纤维再松开，直接把汗水再释放出去。那这个道理和在冬天是一样的，为什么穿羊毛穿羊绒，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今天不分男女啊，我这款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
0: 对，
1: 它叫灰棕，其实我们上海人喜欢叫它是驼色，对不对？所以说冬天的这个尤其 Max Mara 它有大衣的啊，包括有这个成衣的，这都上万一件，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大小都管够，弹性就更不要说了，你看，
0: 对，你看
1: 根本就不带沾身的，非常非常的舒服，透嘛，一点都不带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在很多高级的场合，你这种衣服一穿出去，亲戚朋友们同事们一摸一问，您这个感觉这个面子真的是不得了。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提示一下大家，这件衣服回去你不需要伺候它，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哎呦，我万一要送的
1: 这么高级
0: 要干洗怎么办？
1: 对对，
0: 来今天可水洗啊，手洗，我们不建议大家机洗，因为机洗担心会化倒嘛，
1: 手洗以后然后是阴干带给大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保证它不缩小的，对不对？也是让您穿着很舒服的。
0: 而且关键今天是五个尺码带给大家啊，男女同款，对吧？
1: 咱们任老师就第一个就够了，对吧？120斤以下，135斤，150斤，我今天穿大的2XL，165斤以下，还有更大的呢，更大180斤左右，不能再大了啊，3XL，但是您是羊毛用的最多的，就这一件，
0: 对，
1: 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299块钱，男生女生各一件，对吧？今天积分又高，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提示一下大家，画面当中若若穿的就是人家现在身上穿这个棕红色，走的是最好的。我觉得若若比我还聪明的是什么？搭了一个小丝巾。
1: 搭小丝巾，对，
0: 对吧？
1: 就是这个衣服第一件，一看就是气质很高雅，
0: 上档次。
1: 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垂坠感，就咱们说的真丝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真是一件真丝绸的衣服的话，也得上千，也得上千，
0: 对不对？
1: 它这个重磅真丝了嘛，对吧？但是这个真丝当中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透气性还不及羊毛，对不对？
0: 而且你还要伺候它，
1: 还要伺候它，特别的容易皱哈。然后第二点的是什么？这件衣服其实颜色可男可女的。
0: 对，
1: 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港台电视剧里面有几个男主角会穿这样的颜色，
0: 也穿这种颜色，
1: 对，也很大气的，走出来是很帅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若若立马换了一件，就是刚才咱们夏老师穿的这个灰棕色。对吧、
1: 啊、是浅灰
0: 哦，浅灰色、啊、
1: 它是浅灰色
0: 哦，浅灰色也好看、哎、
1: 对对对，浅灰色，对对对，现在浅灰色就是现在咱们好多女士的穿着，它是偏中性化的，
0: 它这个颜色是个洋气色，
1: 对，洋气色，对的，
0: 对
1: 的，对的，对的、而且就是更关键是什么呢，它不同的颜色它会看到它在，就是说颜色做得很到位，对不 对,
0: 对，
1: 因为羊毛你要知道，因为它要做到不同颜色到位其实不大容易的、
0: 哎、是，
1: 所以而言我们大家可以想见，因为贴身穿尤其它是在澳大利亚生产的话，其实它对于和环保还有健康的标准是定得很高的、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色牢度啊，可致癌芳香胺等等，这些都要满足它的一个非常高的环评的标准。
0: 对，
1: 所以说它能够贴身穿，它颜色还要做到你到位，很不容易。所以那个劳劳皮亚诺为什么卖得贵？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它就是安全性又做到第一，然后这个材质做到第一，那价格它也做到了第一。
0: 对，是，包括你看咱们模特老韩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藏青 色,
1: 对, 对吧？
0: 深色系呢真的不出错，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的话，既显瘦又高雅，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深色还稍微耐脏一些。
1: 对对对，
0: 今天这四个颜色都是高级色。
1: 是，
0: 舒然阿姨，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大牌当中的颜色它越做越就基础色了。
1: 对对对，
0: 不做那种花里胡哨的了，
1: 回归的原色，很纯粹的，很纯粹的、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就是更耐看。
0: 对，
1: 而且就是后期你在搭配的时候也好搭配、哎、第三点呢、因为人的状态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伴随着天气热，可能有的人皮肤会慢慢深，太阳光照射、对吧，有的女士可能皮肤会干一些，所以说它整个的衣服穿上来以后还是让你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肤色和它融合在一块、那说到这个也是，很多人夏天的话他皮肤也很容易敏感，
0: 对，
1: 因为出汗的关系啊，反复洗澡、所以说你穿这个全羊毛的衣服对于皮肤上来说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保养感觉、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人家在那边卖的话一件接近要900块，因为呢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也是做一个广告置换，去年我跟魏笑老师就带给大家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价格就做得非常的划算啊，所以今天的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的话，其实一件衣服上面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所以啊，男士女士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尤其是棕红色和灰棕色，马上要断尺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忙线当中，因为叔叔阿姨看半天看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尤其是对于夏天的衣服材质来说更讲究了。
1: 更讲究。
0: 原来可能穿个化纤、穿个棉的，觉得夏天穿棉就不错了。
1: 是。
0: 到后面穿什么丝质的，但你会发现呢，现在我们的材质越做越高级，羊绒、羊毛也依然可以做在夏天的衣服当中。而且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任燕先生身上穿的这个棕红色，马上快要断码断色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颜色其实对于它本身羊毛的材质要求非常的高，
1: 要求高。
0: 今天就是一个基础款型，而且大家会发现啊，腰间包括肚腩，这个弹性要有多大？
1: 对，
0: 如果说它今天的羊毛材质不好的话，它的成衣效果做出来没有这么好。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这个衣服的话会不会呈现出这么精致的一个柔韧感？
0: 对，
1: 它是会垮的，对不对？
0: 哎、
1: 会趴的。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它这个颜色又要做到饱和度这么高，又要具有这个光感度的话，其实这件衣服就是我们本身四件衣服中是非常难做的，但效果非常好。
0: 你看看，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和我们去年那个进博会那个衣服一次销售完毕，你记得吧？
0: 对，
1: 就后面很难再订上，他打电话等了很久，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澳大利亚
0: 长款啊，
1: 对，
0: 看看
1: 成衣直接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你今天看中了，你赶紧订，这是你新鲜的第一批，第二批什么时候再过来，真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我这件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到了有些场合上，你的休闲这个西装啊，或者说休闲的这个衬衫啊，或者说是开衫啊，女士有这个长的像披肩一样的，您都可以来很惬意的来搭配这样一件衣服，包括是七月份、八月份。过去以后，九月份、十月份真的是秋天来了，因为你是羊毛的成分，它是在什么零下10度和零上30度之间，
0: 对，
1: 它都可以穿的。所以说它可以穿的季节是非常长的，就看您自己给它的一个搭配。当然，您今天买了以后，您就上这些，比如说小红书啊那些，你可以搜一下，就知道它的穿法了，非常的棒。
0: 既可以做现在单穿，又可以做内搭，
1: 对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走的最好的两个颜色，一个呢是魏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灰棕色，
1: 是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像Max Mara 呀，大牌的，比如说 BC 呀、劳尔皮亚娜呢，全部在做这种基础颜色，
1: 都在做。
0: 他们叫做什么？老前锋。
1: 老前锋，
0: 大家叔叔阿姨肯定有听到过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即将断码断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棕红色。
1: 是。
0: 这个棕红色呢，很台肤色。我们就说了嘛，因为亚洲人皮肤偏黄，但凡这个颜色，你看我手放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显得白皙一些？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台肤色啊。另外两个颜色呢，也是基础色，不出错的。
1: 没错。
0: 对吧？
1: 这两个颜色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当然了，这两个颜色显得什么？更加商务和冷静一点，对不对？咱们说还是在单位里边啊，居于管理层，是不是？合资企业当中还经常上班，或者说和国外朋友还洽谈生意的话，这种颜色的感觉啊，特别的职业化啊，也非常的合适，非常好。
0: 对
1: 我男士来说，我也很喜欢来件灰色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跟大家说了四个颜色，全部都是高级色，而且关键是什么？你要想想看，我们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这个成本其实都还蛮贵的。
1: 对，
0: 首先您所熟悉的我们的三角标袋鼠标，这个在很多的澳大利亚出品的一些好的商品当中，您都会发现有它。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来啊，咱们的材质不是概念性的添加，并没有说什么10%、50%的羊毛给到大家，100%的绵羊毛。而且我一说品牌生产商，您就知道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1: 对，
0: 咱们的羊毛今天也是美利诺，对吧？
1: 大家
0: 其次啊，建议零售价900块钱。
1: 900块钱，
0: 对吧？
1: 这给您看的就是三角袋鼠标记，在澳洲同样买这一件哈，标记都在这儿，它那个接款单是199元澳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是在澳洲的美利诺公司，大家可以看，在澳洲都有门店和柜台店带给大家，
0: 对，
1: 包括是澳洲澳大利亚原装的进口，
0: 对，
1: 包括是100%的美利诺的羊毛啊，这就是你今天要买，要买就要买澳洲原装进口的羊毛。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东方购的质检是非常要求严苛的啊，就不是说你随便给我拿过来衣服，我就跟你说澳洲进口过来的，一定要有这些报关单和程序，
1: 对，
0: 而且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你不要担心说夏天穿羊毛会不会粘身上，
1: 对，
0: 或者说会不会热啊？
1: 是，
0: 反倒是它今天，因为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成衣的这个，比如说面料也好，包括我们的工艺也好，完全不一样。您看看，如果我抖动的话，您看看这个光泽度，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啊，它不会说粘到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它这个衣服啊，这个羊毛本身就吸湿放湿嘛，所以它穿了以后出汗是不沾身的，
0: 对，
1: 然后时间长它是不产生臭味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它档次非常高。但你一定要记住了，因为羊毛它本身的特性也在这儿，它毕竟是暖和的，这个不是说让你买回来以后什么去什么走大街啊，去运动啊，去健身，它不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它是让您在整个比如说大城市 city walk 啊，对不对？
0: 对，
1: 去宾馆啊。 咱们是旅游啊，然后就是五星级宾馆大家同时见面，它是在这个时候又有冷又有热，又大部分在空调环境中，它能就体现出它完美的这个材质感觉。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在问颜色啊怎么去称呼，首先第一个就微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叫灰棕色啊，灰棕色其实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第二个是什么呢？棕红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要定这个的一定要抓紧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浅灰色，这个灰色呢也是大地灰色这种非常好看的颜色啊。最后一个是藏青色，就是它比较说也显白，而且显瘦，还很耐脏。很多比如说稍微身材微胖一些的人，要看起来瘦一些的话，你选那个藏青色，很多男士也选那个颜色啊。关键我们说了，这件衣服买回家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不需要送到干洗店去，咱们是可水洗，建议大家手洗啊。机洗的话，我们会担心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会搅的这个衣服，
1: 机器力量会比较大，你要单独找羊毛衫清洗那一件，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咱们就手洗。
0: 咱们手洗，轻柔手洗其实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五个尺寸啊，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带给大家。像我呢是穿的 M 码，因为体重在120斤以下，135斤以下体重 L 码。像150斤以内的话，咱们穿180XL 码；体重在165斤以内的，咱们穿双 XL 码。最大今天尺码穿到3XL 码。你想今天最大尺码3XL 码的话，同样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用料更扎实了。
1: 比最小那件要多1/3的料，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这两个颜色即将要断码断色，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The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人眼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他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1: 对的，
0: 一看很上档次的，
1: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而且他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对？
0: 对，
1: 又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有的时候空调要达到20度以下，
0: 对不对？
1: 那让很多相对而言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他穿上袜子，对不对？
0: 有点这种感觉，
1: 对不对？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0: 对，
1: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大家就会就觉得侬哥哥了做的能这么好奇，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梳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1: 对，
0: 因为呢吸湿排汗性更好，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块钱，
1: 没错，
0: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1: 您还没说错，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报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好的，现在赶紧加油啊，叔叔阿姨们哦！应该来说，作为我也是哈，这个羊毛衫的这种针织衫，夏天穿，我是前两年就听说了，但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一直没有穿过，也很好奇，对不对？而且当时是看到很多来自于新加坡的、泰国的人，他们都这么穿，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我印象中要比咱们这热很多呢，东南亚的国家。但恰恰就是他们说了，因为他们那个热的同时，空调的地方又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或者女士会觉得这种温差长期来说对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第二点是夏天当中，好多衣服一穿以后呢，它棉就粘在身上，有些衣服一湿了以后就很透，男士的话经常穿会产生臭味，使之的一些高端人士会觉得有点尴尬。想找到一个好的材质能够彰显身家，能够保身家，大家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块钱，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定一件。

0: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博尔尼全景串联。八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6月5日晚19:15。
1: 东方购 AI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到雅琳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杨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1: 是，
0: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1: 是。
0: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1: 对的。
0: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1: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0: 对。
1: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哎，有没有山腥味？
0: 啊，好喝。
1: 好喝，没有
0: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1: 是，
0: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1: 对，
0: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1251，解救零。

0: 一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哎，
1: 大家好，你们好，
0: 嗨，是的，非常欢迎啊，哈哈，
1: 是，
0: 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嗯，
0: 哎，是的，是，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嗯，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哎，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嗯，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嗯，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物贵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哦，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友们，你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对，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你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令进补了。
0: 对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7188001251，解救了您。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上
1: 脸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合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
1: 羊奶，
0: 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们，您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
1: 对
0: 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1: 装，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全部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个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这款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碟，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的时候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
1: 889，
0: 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你就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21519001。

0: 哦，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嗯，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包括我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对， 对，
1: 对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 grandpa 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也邀解决了零。

0: 听我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再次跟您说一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啊，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啊，进博会第7次了啊，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
1: 对吧？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下雨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一号键，800-718-00021，解锁了零。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哎，
1: 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嗯，
0: 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申贝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嗯，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1: 是
0: 每一年都是卖的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
1: 八百八十九，是六罐装，
0: 8898，东方购5今天不要898，不要9，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719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申贝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申贝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 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
0: 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1: 新西兰正品。
0: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
1: 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
1: 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配料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
0: 羊乳生羊乳，百分之百的这个鲜羊奶啊，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0: 对，
1: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0: 是
1: 不错。 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你看这都是好评啊，
0: 就是对，
1: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不能少，
0: 对。
1: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你看这特卖，它特别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
0: 多少钱？八八九，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您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在给您看一下，
0: 来，999，999，对，
1: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0: 是特卖是八八九，
1: 是
0: 特卖是八八九，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八八九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
1: 帮
0: 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补一补，喝点好奶，家里的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的39，阻了按下1号键，800800002151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劲博好物
1: 对
0: 七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解救零。

0: 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
2: 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2: 新西兰
0: 好，
2: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2: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2: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2: 我还想
0: 再冲的，
2: 不冲了，不冲了，来来来，
0: 没现货了。
2: 等睡觉前，
0: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2: 不可能，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0: 是
2: 六罐1200块钱，
0: 是。
2: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0: 上一次
2: 884，
0: 而且还是双十一期限的方案，
2: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2: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次打头，不要8次打头，7次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1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
2: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51990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妞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
1: 上。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2: 高考们，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新西兰，
3: 新西兰
2: 给到您
3: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
2: 嗯。
3: 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
2: 嗯、
3: 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2: 嗯。
3: 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
2: 啊、
3: 嗯，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回到第二所
3: 送人啊，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2: 我再说，天冷了，
3: 啊、
2: 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了。
2: 你又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
3: 嗯。
2: 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红糖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吧？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2: 吃法都
3: 档次不一样，
2: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
3: 对对对，营养价值。
2: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
3: 嗯、
2: 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3: 还会买，
2: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嗯、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3: 是
2: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3: 对呀、
2: 啊，10块20块哦。
3: 对，
2: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3: 889。
2: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3: 999啊。
2: 在我们商场里，
3: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
2: 哦，
3: 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2: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799，对，
2: 799，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025151199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清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救零。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51990199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小猪啊，刚刚我想忙啥呢？俩
1: 我来了，
0: 猪来帮我刚刚请我出来。
1: 不呼你，不呼你，
0: 好吧？请我吃冰啊！不呼你啊！
1: 今早不是落雨嘛？今天早上，然后我就去小菜场去买一点虾，你知道吧？现在的虾也不便宜的嘞。
0: 请我吃呼啊！
1: 哎，来来来。
0: 现在的虾可贵了，新是新鲜的。侬个意思帮我一道参与了，一道参与了，
1: 帮我一道来
0: 帮我。我不打我的波了，
1: 跟
0: 我玩。
1: 你晓得吧？为啥不去买一种就啥不好籽？
0: 为什么？
1: 这种不好的，他们有的真的不新鲜，都是那种肉都、
2: 哎、都软的，你知道吧？
0: 是不是都是软怕怕的？剥虾仁的，你知道吗？我妈以前剥虾仁啊，你看你的指甲就知道了。我妈以前剥虾仁专门留两个大拇指的指甲，
1: 怎么这么难剥？
0: 把那个指甲呢剥成了这个黑不溜秋的。
1: 所以、啊、
0: 我说，哎，我说你那个指甲留那么长，哦溜错的了。
1: 所以
0: 我说，那你干嘛？你干不呼你比当？我说我从来不要这样子剥虾仁，我美甲都白做了，对吧？
1: 我跟我讲哦，真的，我昨天是刚刚学了个小窍门。
0: 什么小窍门？
1: 就是他们说这个虾哦要这样剥，以前我都是这么剥的嘛。
0: 以前是这么剥的。
1: 对，这个肉就是这样子，
0: 活虾变死虾，
1: 活剥，那活剥，
0: 没错你了，低呼你。
1: 然后这个肉的话剥出来就是，哎呀，雷不作作，你晓得吧？现在他们教了我个小窍门，
0: 什么小窍门？
1: 把这个虾呢放在冰水里面，
0: 然后呢先把它冻死，
1: 冰水里面让它休眠一下，让它冰镇一下。然后呢这个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吧？就是一个这个虾
0: 子的不是那么痛苦，
1: 它不会那么到处乱跳，因为放在冰水里面了嘛，就是你不像这样子剥，它会到处乱跳。
0: 就先让它麻木一下。
1: 还有一个呢，冰水里面剥出来这个虾仁呢，它肉会更 Q 弹。
0: 哦，
1: 就是他们很多工厂里面，
0: 就是、急速冷冻。
1: 哎，很多工厂里面他们专业的剥虾就是这么剥，你看就这样子。
0: 天哪，哎，侬有800多斤虾，那几只虾可怜了啦。帮帮帮了对吧？
3: 忙嘞，侬到底是来帮忙还是啥？
0: 不是啊，因为我这个忙帮不了呀，你知道吧？你知道吗？就是平时看到你这样的剥虾仁，我就想到了我妈，所以之后我就说，我说妈，我不要再往死干起来了，对吧？自己手嘛也伤。你说现在夏天的时候，你放在冰箱里头还好弄一弄啊，稍微急速冷冻一下。一天冷，这个手食指就是酷刑啊，放在这个冰水当中，这怎么弄呢？我教你个好办法，
1: 你说
0: 你是有这个虾仁对不对？
1: 对，
0: 我的虾仁的婚姻啊，然后呢，刚刚化完冻，我本来是想今天晚上吃虾仁的，你跟我说嘛，过来陪你聊个天对吧？请我吃个饭，我过来看，要从活虾的这个，哎，就像人家就请客吃饭，什么吃鸡呀、啊、吃鸭，刚刚出来我听吃鸡，然后说鸡还在笼子里头圈养，我还要去抓一只鸡，然后开始放血，这个怎么弄？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好吧？我把我这个弄
1: 好
0: 的虾仁过来，我告诉你以后。不要那么累了，真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我先播着，你干嘛？什么？
0: 叮咚！
1: 哎、我又来了！哎呀，来来来，鸟可以着。
0: 哎啊！你看啊，你播出来的虾仁是什么样的？
2: 我播出来虾仁是一节一节的。
0: 你这个虾仁虽然说是新鲜，但 是
2: 一粒一粒的，它不是虾仁了，好不好？
0: 块木不清桑，长线呢，长线也都在里头。你这有点像我喂乌龟的那种虾仁。
2: 你不要对我要求太高好吧？
0: 我
2: 对你是工作那么忙，
0: 对呀、啊，
2: 对吧？哪有时间？
0: 你自己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1: 啊！
0: 干嘛要从头开始学，对吧？
1: 那么你这个
0: 看看我这个怎么来？我帮侬讲，我剥出来，侬相信吗？
1: 不相信，马上干
0: 好。我剥出来了，侬肯定
1: 不相
0: 信，对吧？我这个虾仁，我告诉你，就是拿以扔的呀。
1: 让我回照
0: 啊！但是我上过很多次当了。为什么说上过很多次当啊？
1: 这个肉很紧实嘛。
0: 赌吧，赌吧。你这个是河虾仁对吧？
1: 嗯。
0: 我这个你猜猜看。你姑娘
1: 是
0: 海虾仁，
1: 看这个个头像海虾仁。
0: 我告诉你，也是河虾仁，
1: 也是。
0: 而且你这个剥好之后，起码费半小时，所以这块地要奶分种。
1: 嗯，
0: 啊，哪能让抓不着种的？剥好之后你还要姜汁啦？
1: 要姜汁。
0: 你姜汁怎么姜？我还要准备。
1: 你姜嘛，拿点那个生粉，拿一点鸡蛋清，拿一点料酒，拿一点盐，调一调不就好了？
0: 调调不放冰箱的。再20分钟过去了，没有了，对吧？
1: 对。
0: 那么这样一个小时没有了，就忙了不呼你。然后，像我，剥没剥不力气，那帮侬视频差不多，对吧？姜制好了之后，我放到冰箱里头去。出来，我觉得自己很 OK 的。
1: 那你这个
0: 然后炒好之后，告诉你会发生什么状况？炒好之后，酱子酱，混凝是混凝，混凝被浓缩死了。然后那个姜是浮在那个上头。
1: 嗯，我晓得，我帮着过。
0: 所以
1: 我姜不好的，我姜不好。
0: 专业的事情告诉你，交给专业的人做。我的会买得了几滴？
1: 搿滴啊，
0: 那没100块了吧？
1: 100块不到。
0: 现在活虾很贵的。
1: 对，这种虾。
0: 我这个我帮侬讲，帮侬养啊，急速冷冻，冷水里头剥的，而且是鲜活的，剥好之后， 不需要的，他是提前帮你都将制好的，嗯，大厨帮你将制好。侬看看那只火鸟，我也不想落了。哎，你看它的尾巴，侬可以鉴赏它到底够不够新鲜？
1: 新鲜的，来，鸟看着，这只火鸟侬看，嗯，这是完整的，哎，这个是头的地方，哎，这个是
0: 尾巴，
1: 这个是小尾巴的地方。
0: 你看看你剥出来的，
1: 别看我，
0: 你今天松它了，
1: 不要哭了。
0: 虽然我是
1: 我这个走养，
0: 从活的到了这个冰水当中去，但是已经没来塞了。
1: 来，鸟再看着，
0: 再看看我们的个头和大小。
1: 哎，这火鸟没清爽吗？
0: 点吧。
1: 搁里香叫什么虾线？
0: 哎，都帮你挑干净了，
1: 干干净净。
0: 你又不需要用个牙签，也不需要用牙签，又不需要用那个什么小什么头去挑。
1: 这个真的是现成的，
0: 对呀，
1: 现成的。
0: 但是我告诉你，我也上过当的。我之前买到过那些说好帮你就是剥好的、弄好的，把切上像的码了。嗯。然后呢，帮你是弄到这种啊，什么这种，就是就是包重冰。化开来之后，我以为虾仁铺铺满的，没想到冰水是铺铺满的，就帮弄了滴糊凝差不多，但是呢，全部冻成了。
1: 我晓得，我晓得，
0: 他那点冰都给卖给我虾仁的价格。
1: 觉得就是这个外面厚厚的一层，
0: 对呀，
1: 对吧？然后化了冻之后，然后盘子里面都是水，
0: 对对对，
1: 都是水。然后你买的时候，就是那个水把它冻在冻起来，跟虾仁冻起来一起卖分量了，对吧？
0: 我帮侬讲，小朱，搿滴糊的啦，侬不要去啥不糊凝了，哎，化滴水里向脆脆。活虾水里穿一穿，盐水虾最好吃。
1: 盐水虾不想吃呀，
0: 你炒虾仁，赶紧去炒。我你节省了一个小时，快递物上车来了，好吧？
1: 来来来
0: 来来，这盆赶紧过去炒吧。
1: 好，来来来来来，鸟葵着啊！哎，哎
0: 呀，是不是？直接是可以起油锅炒了，你还要浪费这20分钟、30分钟、一个小时吗？
1: 你到这个，
0: 对吧？
1: 你看你这样，我剥个虾仁，你过来我都没有时间好好的跟你聊天。
0: 我不能说现在给你展示的就是我了在各大媒体当中虾仁的做法。对啦，虾仁烩海参，侬海参吧，海参都会你。
1: 阿拉今朝有的鸡头米，
0: 来来来，鸡头米呀，搿怎样呀？
1: 我这个虾仁跟这个鸡头米，对吧？这应该是苏帮菜，好吧？鸡头米炒虾仁，那么虾仁煎好之后呢，我已经把它穿过水了。你不穿水呢，其实也可以。鸡头米，
0: 哎，我也时间，
1: 我也穿了一次水，对吧？你不穿水放在里面，就是无非煮的时间久一点，好吧？来热锅看看啊，
0: 好，弄点油，
1: 弄。点油，现在呢少油。
0: 所以哎，女人要就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要让自己就是那些劳心劳力的事情。
1: 不要对，不要大把的时间去。
0: 确实，再说再算性价比哦，我的马德莱比侬自家买，我会还要比再比。
1: 真的？
0: 当然了，而且还能够放，对吧？你一顿吃不掉的还能够放，
1: 还能放冰箱啊？
0: 当然还能放冰箱的了。你一下子能买多一点，对吧？
1: 来，
0: 哎，我们这个虾仁，你看，哎。看到啦，弄熟了之后，它的尾巴还是卷曲的呢。
1: 好像这个虾仁，你看烧熟了之后还是个头挺大的。
0: 对，没咋说撕的吧？
1: 不是撕了，搿种迷你手啊。
0: 我告诉你啊，之前我买到过那种，就是可能它泡过什么东西了。哦。一放进去哦，忽然地开呀。哦。就是很大的那个虾仁，看上去哪像老姐，我也花了很多价格的。一下子缩得来，我想干啥么啦？开呀啊！然后才知道，哎呦，自己买错了，上当了。有的嘞，我挑了很多家，就选了这个。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怎么样？快速吧？
1: 真好。
0: 哎，请我吃饭吗？要
1: 而且这个
4: 快一点。
1: 我这个
0: 金哥比的母亲浓出来了。
1: 我这个锅铲在炒这个虾仁的时候啊，我能感觉得到这个肉弹，
0: 哎 ，Q 弹，
1: 就是这个铲子铲上去，它都是弹弹的这个肉质。
0: 是的，是的。
1: 哎呦，差不多了啊，因为炒不死了，侬晓得吧？所以这样子，好嘞，来吧。
0: 啊，这就好了，最后了，对吧？
1: 好了好了，我放了，好了对吧？哎，差不多了。
0: 然后呢，可以再弄点这种什么蟹醋啊，蘸上去特别好吃。
1: 来，你当马香真的是哦，就几分钟辰光啊？两分钟有吧？
0: 两分钟差不多。
1: 两分钟对吧？两
0: 分钟打三火，觉得辰光才蛮快。
1: 哎呦，我要没搞火眼，我火眼没不好嘞，没得火。
0: 没有，吃了已经懂了。好好好，来来来来了，
1: 来吃吧吃吧，
0: 来来来来，走。哎呦天哪，田螺姑娘来过了。哇塞！哎，你是故意的对不对？然后看到这边原来已经烧了那么好吃的这个虾仁，
1: 来吧，今天全虾仁宴，今天全虾仁宴。
0: 这个是
1: 这个泰式虾仁，
0: 泰式虾仁。
1: 哎，这个菜就是特别上档次。马上不是要那个端午节了吗？对吧？过节，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家宴哦，扎台型的，对吧？奶奶煮法子啊，就是把它给这个裹个面粉，这个呢要把它放锅里面稍微炸一下，就是没有锅的话，你有空气炸锅或者什么都可以。
0: 这还好听，哎，娘啊，
1: 啊，先米豆好吧。
0: 嗯，好好。
1: 我偷来买的是现成的那种啊，
0: 这三年组啊，
1: 泰式酱，现成的泰式酱。嗯，知道吧？就说是把它这个锅里面稍微让它入过味儿就行了。
0: 赞啊！那个蛮好的。
1: 这个是现在天热，我这两天吃的比较多的。
0: 轻食。
1: 对。
0: 牛油果、虾仁、蔬菜、沙律，对吧？
1: 然后再加一点藜麦，对吧？李湘就算他缺主食的，你觉得藜麦有点少的，就是那个贝贝南瓜，或者是红薯、紫薯，对吧？也可以了，就是又有主食，又有蛋白质，
0: 对，
1: 又有我们的这个牛油果优质脂肪，然后的话，这个蔬菜的话，维生素，是不是？你要吃虾仁呀？
0: 那个先吃个牛肉果。
1: 你看这个虾仁，
0: 咸的好吃吧？
1: 我问讲哦，做像这种虾仁啊，你要做色拉的话，一定要新鲜的好虾仁。新鲜好虾仁做色拉，
0: 新鲜好虾仁
1: 才好吃。
0: 哎，你买回来是活的，能不老好新鲜好虾仁比喜欢。
1: 哎呦，好清爽啊！
0: 对吧？
1: 好清爽啊！
0: 这个虾仁告诉你，直接就是买好就好了。
1: 我问啊，你要是买到那种不新鲜的，或者是那种啊，就是死虾剥的那种虾仁，然后你把它烫熟了再来做色拉，这个味道是不好吃的，会腥。
0: 对啊，
1: 因为什么？你这个色拉做的本来就是清口味，对吧？就放了一点点油醋汁，没有放其他的一些重味的。本身写做乎你要摆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调料啊，对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就是清清爽爽，都是很鲜，用新鲜虾，你看，来，个头大吧？
0: 大的。
1: 好，鸡头米炒虾仁。
0: 我看到你刚才说的鸡头米炒虾仁。对吧？面对婚姻，个头人没多。
1: 河虾仁哦。
0: 我的虾仁怎么样？来，赶紧夸夸我的时间。
1: 好看人。哦，这个肉哦，这个牙齿咬上去好弹哦。
0: 这个虾仁，你能按我的死嘎巴吧？
1: 我的死嘎巴了。而且据说毒哦，咬了一口还有这么多。不错，很会买东西。
0: 我们再聊个这个要十分。

0: 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委屈打 sorry 了。然后就是，我是觉得你这些会，你快递都要摆在冰室里上的。
1: 不要这样，我们再放了，
0: 不要买了，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拿出来看一看，好吧？啊，你看，这个虾你泡在冰水里头，就算是剥好的，那个肉质也不新鲜了，你没有那个技术是剥不出好的虾仁的。
1: 对。
0: 再加上这个个头的大小，对吧？这个虾本来的个头大小跟我带过来的这个虾仁的大小，那可可叫是不是我一个肉都比它整个的身体要大很多。
1: 你这个拿个小勺子过来看看，看看你这个虾个头是真大，这个虾要带头带尾的话，捕捞上来这虾什么品质啊？
0: 对呀，
1: 小菜场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买虾的摊头都给要按大中小这个档次分的，对吧？这个价钱都不一样的。
0: 对的，我告诉你啊，曾经我看到过一个博主，
1: 你说，
0: 然后他在那边呢用一根牙签就把我们这个虾仁啊这个串起来，串起来之后呢，它是大虾仁、小虾仁、中虾仁，我都把它做乒乓球，能晓得吧？然后呢，它那个虾仁哦，帮乒乓球一样毒，小的，就是鲜活的时候，包括后来我就想了，哎呦，这混进没贼哦，然后它整个的样子还很好看，所以后来我看到之后想，哎呀，干嘛还要再自己剥呢？对吧？直接买现成的，而且价格又很划算。
1: 对，而且你看，刚刚做菜的时候很方便的，就是不用自己剥。省时间，然后不用自己姜，对吧？像我这种平时不太下厨的，还不用自己调味，你那个都是调好味道的吧？
0: 对啊，
1: 那个虾仁，对吧？
0: 而且我看了，我现在很注重这种什么配料表的，那个呢，配料表当中非常干净。你想想看，大家怕买现成的，就怕什么？当中有一些科技与狠活，
1: 对，
0: 嘎了啥保水机啊，嘎了这个那个，对吧？我的这个虾仁呢，它只有是虾仁。然后呢，调味料味精啊、盐啊、鸡蛋清啊，稍微一点点淀粉啊，还有点点小苏打，在你呀满子都有的。所以这种事情就交给专业的厨师去做的。
1: 那我一会儿肯定要多买几套，而且本来就是天气热了，天热的话我就更愿意吃白肉，是吧？因为你想吃鱼肉好麻烦的，你烧个鱼、蒸个鱼，还要鱼刺儿啊、鱼骨头啊这些，而且做法的话，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就没有虾仁那么丰富，对吧？虾仁它又是白肉，然后脂肪又低，你剥好的虾仁我还不用自己剥，还不用吐壳，还没有什么鱼刺的烦恼，是吧？然后你看我们。我其实不单单可以炒鸡头米的，我家里面很多虾仁，西芹百合啦，什么西兰花虾仁啊，或者是那个什么这种荷兰豆啊，这些，对吧？你再不行的话，家里面慢点天气热了，我还可以把它剁成馅儿，
0: 是的呀，
1: 包那个虾仁大馄饨，是吧？点吧，
0: 点的，
1: 对吧？
0: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再去买这种什么活的虾，这点虾赶紧要养在冰水里头养一养，
1: 养冰水养不活的啦，都冰水了，都给它让它零度不
0: 结冰了，哎，稍微就让它。它动一动总比它在陆地上的好吧，对吧？弄好之后呢，这点虾，还能再穿个这种什么十里香碎碎盐水虾，
1: 烧个油爆虾吧。就这种带壳的虾，因为我为什么要剥虾仁呢？就带壳的虾，它做法就太局限了。
0: 对呀，
1: 我要不就烧油爆虾，对吧？要不
0: 好吃，
1: 要不就烧盐水虾。别的东西，你说别的还能有什么做法？
0: 对吧？对。你看，要做成这样的虾仁，你不得要去买到现成的食材吗？
1: 对，
0: 再加上推出当不用品，我有榜样的是外地里向的厨师。
1: 外地里向伊拉自家博啊？
0: 侬觉得为了可能啦？厨师都脑子大后子，伊拉说起来个，对吧？这个菜还有啦，这几号桌的菜快递上来了。他们也是买到是这种的虾仁，有供货商的嘛？供应到饭店当中、星级酒店，这在沪宁所存的，你看本帮菜当中的上海的水晶虾仁，对吧？然后呢，有这个杭帮菜当中的龙井虾仁，苏帮菜的鸡头米虾仁，而且泰式也好，西式也好，虾仁拌任何的蔬菜沙拉、沙律都是很好的。
1: 你
0: 包括这种避风塘虾仁都可以啊。
1: 哎，中午。虾仁炒个饭，我最爱的还有一道菜
0: 什么？
1: 就是虾仁炒蛋。
0: 哎，对的，
1: 是吧？我真的就是这虾仁蒸蛋，也可以，对吧？
0: 对，就是方便，就是吃虾仁很方便。但是方便是什么？方便是炒的那个过程，因为你跟什么都可以炒在一起，虾仁跟鸡蛋，虾仁自己炒自己，对吧？虾仁跟任何东西都可以来炒。炒的那一瞬间，因为它是白肉，又非常好的这个定型，所以呢一下子两三分钟时间就可以炒好了。但是麻烦的是什么？麻烦就像脑哑铃这样，
1: 前期怎么办？比如说今天下雨，我要出门先买菜，先去小菜场去买菜，
0: 你要先去买鲜。

0: 河当中的河虾仁特别好吃，拿过来之后也是急速冷冻，专业人员帮你手工剥好，
1: 专业的剥，
0: 专业的剥，而且专业剥好之后那个小尾巴哦，小尾巴尖尖头，甚至还帮你留着的，有几个，对吧？然后再帮你进行浆制，所以这个过程人家都已经提前弄好的，不需要你再去自己麻利麻烦的这个自己再去弄。
1: 那像我们以前的话，没有渠道，不认识人。都去，
0: 我就是你的渠道，所以你今天找我过来哈，这个比如说是请我吃个饭，包括我去做做做做做，看到你剥虾仁了，
1: 对，
0: 而且我身边很多朋友在剥虾仁的时候觉得特别无聊，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看这个电视，看看其他一些频道嘛，这个听听新闻啊，听听什么赛事啊，都是蛮好的，但是你说了呀。两个词，锅顶，
1: 锅顶，
0: 对吧？有时候还在那个灶头当中啊，烧着火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又容易忘记，手上都是灰泥和腥气，不是很好，对吧？而且啊，你指甲，特别是女孩子哦，包括是女生，现在我们很多像我妈妈这一辈的也很爱美的，他们出去美甲，美甲店当中从早上预约到晚上，他们这部分人很多的，六七十岁的朋友们，对吧？想想年轻的时候没有这套服务，现在有了，我也去享受一下。你美好的甲过来，不是让你剥虾仁。
1: 天上面几个甲片就掉了
0: 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你买到新鲜的、优惠的，那选择好的渠道，然后拿过来之后的虾仁，你只需要哎呀美丽的手指甲，然后在里头穿个水，炒一炒，翻炒一下，你身上的一些这个味道，包括是这种虾的腥气味道，不会到你身上来了。
1: 哎呦，就比如说，我要不是自己，我家里冰箱有现成的这个虾仁，对吧？今天燕华过来，我们俩就可以坐着好好聊聊天。
0: 是的，
1: 我就不是边剥虾仁儿。对吧？边上浆，然后边手忙脚乱的，对不对？
0: 你就可以让我到你家里来，
1: 然后感觉我都特别没有礼貌，装在你。
0: 我是带着虾仁过来，您炒一下过来，我们就可以那少一杯红酒，然后喝红酒咪咪，然后呢这个混凝车车，对吧？不太紧哦，然后。还有很多，你这个虾仁的问题今天帮你解决了，
1: 可以。那我拿回去的话，马上回去就可以给家里面的小孩子来个包一个虾仁馄饨，
0: 对，
1: 是吧？
0: 虾仁馄饨、
1: 虾仁
0: 饺子、
1: 虾仁烩豆腐也可以，
0: 都可以。
1: 蟹黄这个蟹粉虾仁豆腐包，对吧？
0: 哎，跟侬做咩自家虾自家吃啊？
1: 哦，是啊，有大妈挤的了吧？
0: 你看，我们这个小猪对吧？他虾仁都要自己手剥，他什么蟹黄、蟹粉，还豆腐烩虾仁。
1: 侬说的伪虾，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
0: 为
1: 自己去买会觉得比较新鲜、比较好，因为以前也有碰到过不好的，
0: 对，上过当
1: 了。那个虾仁就是它根本不能叫虾仁了，它叫虾仁粒了，虾仁断了。
0: 侬说的不是虾仁粒、虾仁断啊？农活菜那是整个虾仁，
1: 我的手艺不好呀，
0: 那我去练了，对吧？所以今天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我给你推荐的一些虾仁当中，你就可以赶紧可以去选择一下，对吧？所以今天在你看每道菜都很好，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一些菜嘞，
1: 对。
0: 你比如说什么泰式的呀，包括是这种柠檬的色拉的呀，鸡头米的呀，虾仁滑蛋啊，都是蛮好的，对吧？
1: 虾仁滑蛋，虾仁蒸蛋，
0: 那营养又美味的食材，而且虾仁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是优质蛋白质，还有虾青素，对吧？
1: 氨基酸
0: 都有的，
1: 是的，
0: 这个。到了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身体，哎呀，要开始肚子当中的肉肉怎么办？
1: 新衣服，我已经要穿大姨妈的了。
0: 哦，不行了，对吧？
1: 我昨天开始就开始吃这样的色拉了。
0: 我告诉你，每天吃上20颗中午的这个虾仁，你其他东西可以少吃一点，营养也够了，对吧？可以稍微的让自己的身体轻盈一下下。是的。好了，如果说是喜欢的话，我躺在东东屋里向来，把更多的一些好东西，
1: 我来买好。
0: 跟侬就买个就好了，
1: 好，
0: 我们连接推拨侬。
1: 好，
0: 好了，如果说您也看到这边啊，觉得很有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东方购物。那我相信很多一些朋友们已经在强烈的订购当中了，对不对？那这个呢，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大家所推荐的哈，来自我们独源品牌的苏北淡水的河虾仁，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来进行扫一扫，扫码订购可以选择喽。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小馄饨啊， 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饭店里的价钿要毛两百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还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欢迎呢是烂糟糟了，不灵了。正宗的欢迎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欢迎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
5: 搿只欢迎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欢迎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欢迎呢，剥也勿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温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还有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不着加啥佐料啊，就那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才欢喜吃这货，像那种外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这个便当。
0: 好了，欢迎回来。那如果说啊，刚才觉得那个虾仁真的太好了，又不想是自己去手剥虾仁、冰冻虾仁的话呢，可以赶紧。我们小猪雅玲已经是跟我们说了，
1: 我已经研究好了，
0: 对吧？
1: 特别的好。
0: 哎，先说说啊，我告诉你多么的划算。
1: 嗯，你
0: 去买到这个一斤也好，两斤也好的这个活虾仁，它是按照市价来的，少的那么一不框的成本差不多，对吧？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是就是。238块钱九盒，
1: 我本来以为238块钱它可能有个六盒，
0: 哎，对吧？
1: 嗯，
0: 而且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的，全部都是虾仁，不带壳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尝鲜来自我们苏北的独源的淡水河虾仁的话，赶紧可以订购起来。
1: 九盒238除以9，一盒多少钱？
0: 一盒多少钱？
1: 20多块钱啊！
0: 是呀，
1: 30都不到哎，
0: 哎，还不用你自己
1: 剥，39还
0: 不用你自己姜，对吧？
1: 而且
0: 给大家看看，你来看看这个虾仁够不够你的这个品质？
1: 200克可以了，我刚看到过分量了。200克的虾仁的话，其实啊，烧个一顿 OK 的，刚好。你看这个就是200克，他们打开包装就这样子的。
0: 赞不赞？
1: 哎，我给你开开来看看，好吧？就觉得有的，我替大家检查过了，你看，
0: 是不是
1: 很新鲜？
0: 你也替自己检查检查。
1: 对，而且你看，这个是冻着的，冻着的，这个是
0: 化
1: 了冻
0: 的，对吧？
1: 哎，没有包很重的冰，
0: 是
1: 不是？没有包很重的冰，这个200克，20多块钱。
0: 对，
1: 我真的觉得特别划算。现在你不去小菜场买菜，你都不知道现在的菜价，真的不知道现在菜价啊。
0: 好吧。
1: 然后我们还是，
0: 到底干不干净？
1: 还是苏北的，还是淡水虾仁，淡水虾仁，
0: 对，
1: 对吧？不是那个什么海水的，海水虾仁便宜些，那我们是淡水的，而且他们说是什么高油的，高油的那更不得了了，鱼米之乡啊，小鱼小虾小鸭子鸭蛋，好吃的啊，好吃的。然后我也替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淡水河虾仁儿，对吧？食用盐、味精、白砂糖，它上浆讲究啊，用蛋
0: 清
1: 哦，
0: 植物油，
1: 有的上浆拿什么嫩肉粉啊，什么什么，你知道吧？植物油、碳酸氢钠，去查了一下，小苏打，食用小苏打，
0: 是的，
1: 是吧？不错的啊。然后是高油，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也是8.4克，保质期我来看看啊，冰箱冷冻室，18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冰箱冷冻室。18个月的时间，冰箱里面要放冷饮的，放不下的，把这个盒子拆了，扔掉，把这个放冰箱。
0: 对吧？这个胖
1: 九盒，
0: 你九盒放上不太占空间的呀。
1: 包20几块钱，
0: 关键看看品质。
1: 你要238的话，
0: 对对对，
1: 我去自己买虾锅。
0: 你每一个弄出来之后都是这样的，个头很大，
1: 挺好的，
0: 非常的大。
1: 对，
0: 个头大之后，我们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活力程度。
1: 我替大家检查一下啊，收到手之后捏一下，看，
0: 弹吧，对吧？
1: 我以前买过死虾那个锅，那虾剥出来是软的，
0: 是的，
1: 烂的，然后你看肉质很弹，然后你看活的虾哦，如果是死虾，虾已经死了，是不是别挺的？
0: 对呀，
1: 直不隆通的，
0: 就那剥出来一堆堆的。
1: 对，
0: 刚刚被你活虾都变成了死虾了。
1: 你看这个剥完的虾，你看
0: Q 弹，
1: 就说明它是这种状态下我们去剥的，对吧？这种状态下我们去剥的虾仁，
0: 对，
1: 不错的，20多块钱超值。
0: 是的，那刚才呢给大家尝过了这个泰式的，对吧？面包粉裹一裹呢，龙井虾仁。可以的，上
1: 汤
0: 的对吧？
1: 上汤菠菜。
0: 哎呀，我今天太好了，中午的时候就想吃虾仁儿。然后这两天
1: 怎么这么爱上汤的？
0: 对，没有，我是觉得虾仁怎么做都好吃，因为它本来的材质好，你怎么烧都不会出错。包括呢，刚刚你自己炒的这个鸡头里的虾仁，味道也很好吃。
6: 这个是你说的龙井虾仁吧？
0: 啊，龙井虾仁，龙井那个
1: 西湖楼外楼不敢点。
0: 你龙井茶不是前面买好的嘛？买好之后泡好茶之后，那个龙井水，就到第三铺、第四铺的时候，
1: 稍微放一点，对吧？
0: 对，你就把它放到这个虾仁里头去啊，可以一起来炒一下。
1: 谁能想到你是花了20多块钱的虾仁做出来这道菜？
0: 对。
1: 啊，对吧？
0: 是不是想都想不到的。
1: 就是艳华，像艳华到我们家来的话，这个菜，
7: 绝对拿得出手，嗯、对吧？
1: 绝对拿得出手，一点不掉价。
7: 好，我们再看一个，你看，
1: 哎，三人蛋，
7: 三人炖蛋，这个是太方便了。
1: 这个是我特别爱的。你去买那个，我们是一个大盘子，嗯、这个是午餐的时候，你要早餐有讲究啊。早餐的时候吃虾仁蒸蛋，一小盅一小盅，
7: 对，
1: 一家三口蒸三盅，
7: 是的，
1: 一盅里面打个鸡蛋，调一调，调完之后把虾仁丢进去，
7: 对、
1: 知道吧？这个早餐就好了嘛。
7: 是的，
1: 就营养非常丰富，特别是
7: 弄点这种酱油啊、鱼露啊、豉油啊都可以。
1: 特别是家里面老人要补营养的，
7: 对吧？
1: 老公工作比较忙的，小孩子这个上学最近应该要考试了吧？
7: 哎，对的，
1: 是不是也要给他营养要补到位？因为有的时候啊，真的考试啊、学习啊，他会有压力。
7: 是的，
1: 一旦有压力啊，包括现在这种季节变化呀等等的啊、所以我们要给他身体底子打好。像这样的虾仁加鸡蛋，真的优质蛋白质，蛋白质含量特别好。来一口，
7: 确实，
1: 看到没？
7: 肉质等等的，而且
1: 对
7: 鸡蛋跟它也是很嫩，对吧？
1: 对，
7: 嫩香又滑，
1: 而且一定要吃品质好的、养殖的环境好的、水质好的这些水产品，不管是虾还是鱼。
7: 然后呢，再跟大家说说，反正我从头到尾吃到现在了，我们是九盒，每一盒它的一个净含量是200克。不需要你自己去手工剥的，是免浆、免洗、免剥，好吧？拿过来之后呢，水里汆一汆，你烧任何都很好吃，不汆的也可以，不汆也行的。自然化冻之后烧出来更加好吃。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原来我们组合当中是8盒238，今天给到大家优惠了，再多送你一盒。我们还想想送赠品送什么，送什么都好像大家觉得送虾仁更加划算。
1: 九盒就是可以做9道大菜、一道大菜我就不算素菜，我就花20多块钱，哪个饭店吃得了啊？
7: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啊！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0: 好，朋友们，做的是17分钟时间了，在东方购物终于为您所开启了一个导购时间。17672360是我们的括号，来自独源品牌的苏北淡水和虾仁，238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9盒的组合。刚才您看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这个虾仁带回去只需要化冻，化完冻之后你想吃什么样的口味就可以吃什么样的口味。而且今天是8+1，特地再赠送给大家一盒，保证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8个月了。
1: 对，冷冻的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新鲜捕捞、新鲜这个手工给大家剥制出来，而且它是属于苏北的高油的河虾仁，里面个头是规格比较大一点的。因为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大鱼跟小鱼价格不一样的，哪怕是品种一样的，对吧？它都是按照大中小，一斤多少？比如说虾的话，就是一斤多少只？
0: 水果都是这么来的。
1: 一斤多少只？然后一斤里面只数少的，就个头越大嘛，个头越大就价格更贵。所以我们今天来大虾仁给到大家。
0: 对的，
1: 大虾仁你吃起来就更加的饱满，更加的肉质厚实。
0: 对的，
1: 然后 Q 弹，对吧？对于我们来说成本更高，但是今天你想，原来在东方购物买这样高油的河虾仁，大家有印象吗？
0: 是的，
1: 特卖的时候248只有8盒，248，八盒。我们今天不是238，我们今天238，降了10块钱，
0: 确实
1: 也不是8盒，再多一盒9盒给大家，
0: 而且配料倒得干净，好吧？8盒带回啊，9盒带回去，今天是9盒，238块钱。东方购物订购更新的是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店里的价钿要200-200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汉人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真正的武汉人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汉人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
5: 搿只汉人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汉人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汉人呢，剥也勿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个油。油温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不着加啥佐料啊，就那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这货，像那种牙口不大好，俺吃起来来得个便当。
0: 好了，就到14分钟时间，赶紧看看我们今天是9盒。再次强调一下，原本在东方购物卖的价格呢是248元
1: 8盒，
0: 对吧？248元8盒已经很划算了。你就买得起马马库啊，这种什么帮你还剥好的虾仁都没有将至的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我们今天是8+19盒带回去，而这多的一盒跟我们主商品的配置分量一模一样的啊。9盒带回去238，杨林性价比。
1: 我来给大家算一算，我们今天其实是可以自动订购的啊，238自动订购可以优惠5块钱，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238减掉一下，是不是相当于230？
0: 又剩了7块多。
1: 230除以9盒，相当于每一盒我们是25.5。25.5这个前提是什么？河虾仁。
0: 对。
1: 然后河虾仁的前提是什么？你要看产地。有河有水有湖的地方都会有虾，但是产地不一样，对吧？我们说这个生态环境不一样，湖水。包括这个品质，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特别好？阳澄湖3个字，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是高油的河虾仁。
0: 是的，
1: 高油的河虾仁在很多的一些某马渠道啊等等啊，基本上很少打折。原价那个时候我看到有卖的时候，225克一盒，225克比我们今天多个25克啊，差不多大概50多块钱。如果有打折打下来也是4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是25块钱左右一盒，品质卖相给您看看，让您现场通过我们的镜头检验一下，有没有包很多的粽冰？
0: 没有，
1: 对不对？这包是没化的，我给大家看化了的，化了的这道理是不是底下应该有？如果是包粽冰，底下是不是
0: 很多
1: 水？
0: 对吧？
1: 对吧？但你看，我们因为每一盒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的，
0: 大约等于90%，
1: 对，所以里面会带一点水，有一点调味料，但是呢，一定保证大家固形物含量90%。然后你再看虾仁大不大？
0: 是呀，
1: 你再看，
0: 而且关键是又大又卷哦，又
1: 很新鲜，是不是完整？20多块钱以前买虾仁，你还挑个头吗？你还挑是不是完整的吗？你还挑卖相吗？不挑啦，
0: 对呀，
1: 有便宜的价格就可以了。
0: 保证是家人就可以了。
1: 对，可是我们今天，个头又能保证大家，完整度又保证大家。然后配料表，好吧？很
0: 干净，给大家看看。
1: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了，就没有了，好不好？大家反正直播时间我们今天不长啊，12分钟的时间，大家抢到就抢到了。
0: 对的，还有呢，看看，这是一碗这个小黑粉米，对吧？葱油拌面上头浇上的是我们这个虾仁。
1: 夏天，
0: 你看在市场当中，你去吃一碗什么虾仁拌面，虾仁有那么大，有那么多吗？没有的呀，一碗这样的虾仁拌面多少钱？70-80块钱要有吧？
1: 鲜虾面，你要自己去苏州吃，懂的都懂。
0: 是的，
1: 上海人呢，到了大夏天不一定会吃葱油拌面，我们吃冷面。
0: 啊，冷面，
1: 但是我们要个浇头吧？
0: 我们是面，你爱怎么吃怎么吃。浇头当中虾仁一定是价格高的，吃价格的，对吧？
1: 江苏本地人都在
0: 大家是238元，是9盒带回去，每一盒算起来才24块多，这样的价25.5块，对吧？如果说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快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感谢280位顾客成功回去，要立刻来锁定，因为电话排队很长很长，所以赶紧按上1号键走绿色通道。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1: 就快10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看上海地区顾客在抢香蕉回去之外，江苏的、浙江的朋友们，你看本地的朋友都知道苏北的河虾仁有多好，而且今天的价格238元是9盒带回去，9盒啊等于1800克了。我们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你乘以9的话，是不是1800克了？
2: 1800克就是小4斤不到，
1: 对吧？
2: 3.8斤，
1: 不带壳的，对吧？纯虾仁带回去，而且个头都是那么大的，
2: 还是挺好味道的。
1: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抢香蕉回去，而且。之前也好，包括之后也好，你会发现大多数特卖的时候，248元是8盒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但是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多加赠一盒，而且在现金方面为您立减了10块钱，2389盒带回家，保质期是18个月啊，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我相信这个夏天，这个虾仁带回去，哎呦，无论是什么三伏天也好，黄梅天也好，今天早上下暴雨，不用再担心了，家里头有粮食，有备货，有高蛋白质。好吧，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伐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饭店里的价钿要200-300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包。而且自家剥出来的汉人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正宗的汉人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汉人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
3: 搿只汉人吃起来有弹性，斤两头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汉人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汉人呢，剥也不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个油。油温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啊，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不着加啥佐料啊，就那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才欢喜吃这货，像那种外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这个便当。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啊，赶紧啊，今天头一次问个问题，我真的是，怪我们之前啊，这个剥虾仁剥的，有人问，有人问。你们这个虾仁，
5: 那个是情景剧啊！
4: 你们这个虾仁大口吧？
5: 来来来，那个不叫虾仁，那个叫虾。
4: 东方购物卖到现在，淡水的虾仁不带壳的，不带壳，总共带回去是1800克，九盒带回家238元，好吧？不带任何壳的啊！
5: 仔细来，仔细给爸爸妈妈看清楚。
4: 带回去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样子不带任何壳的，好吧？
5: 对对，来是这样子，好吧？独源的东方购物老商品了，老品牌了，什么虾仁、大虾仁、小虾仁、鸡、鸭什么的啊。鱼都卖得很好的，
4: 对的。
5: 然后是苏北，苏北什么地方的呢？高邮的，好不好？鱼米之乡，高邮的。所以写清楚是淡水和虾仁，
4: 是的。
5: 而且我们是调好味道、浆制好的。每一盒的分量看清楚，200克，200克固形物含量90%以上。然后翻过来之后哦，是不是产地江苏高邮？写清楚吧。配料表，买这样的虾仁哦，你之前如果听到负面新闻，里面会不会有保水剂？
4: 对，保水剂。哎，
5: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但你看我们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是什么？括号食用小苏打，
4: 对对对，
5: 就是小苏打。保质期的话，来冰箱冷冻室可以放18个月，全部都是新鲜的。
4: 是，
5: 一包200克多少量？就这么多。看看，就这么多，
4: 对吧？
5: 看到吗？
4: 所以很多份都
5: 这么多。
4: 第一不带壳的，第二帮你都浆制好的，免洗、免剥、免浆。
5: 来，店之前有很多都是妈妈很有经验的，你去买多少斤的活虾？带壳的虾，你能剥得出这么多虾仁出来？你自己毛估估估一下。首先，你买多少的这个带壳的虾，然后买这些虾你要花多少钱？因为问题一就是20块钱你肯定买不到这么多的虾，剥这么多虾仁。哎，
4: 对，而且
5: 对不对？20块钱你肯定买不到。
4: 剥到
5: 不是经常买菜，我都知道，
4: 剥到都要个个完整的也很难，而且个头那么大的更加难，好吧？
5: 对，
4: 不仅省时间省钱，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把最方便那个步骤，
5: 个头大不大？
4: 对吧？
5: 个头大不大？
4: 哎，
5: 对，你看拿我的这个手指过来比划一下，看到没有？4个手指头白腻，而且肉头厚，
4: 对，
5: 而且肉头厚，
4: 很紧实 Q 弹，
5: 真的非常好。
4: 他们家，
5: 因为老商品了啊，我们好评度都是非常高
4: 的。是
5: 的，
4: 是的。所以今天就是打电话，
5: 对，
4: 还有问到组合九盒带回去，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菜，开掉了，
5: 来吧，
4: 好吧，这个
5: 咸蛋黄，
4: 咸蛋黄
5: 豆腐，因为夏天嘛，大家都要吃咸鸭蛋嘛，
4: 对对，
5: 对吧？咸鸭蛋是好东西啊，夏天的话营养价值含量也高，
4: 你咸蛋黄啊会进去，
5: 对，你看虾仁是不是百搭？
4: 确实。
5: 然后你知道，像我们上海人还喜欢吃那个什么八宝酱，八宝酱你是不是也可以放虾仁？
4: 对对。
5: 还有啊，喜欢吃那个宫爆鸡丁的，
4: 你什么都可以放进去。
5: 你我们家我儿子特别喜欢吃宫爆鸡丁，我就把那个鸡丁换成虾仁，
4: 然后
5: 营养价值是不是
4: 还有个这个炒的时蔬对吧？芦笋
5: 炒虾仁，
4: 虾仁配在一起。也是比较好的啊，
5: 对，
4: 所以大家也可以赶紧来，可以尝试一下了。
5: 直播时间只有4分多钟了啊，因为货的话确实不够大家抢的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比特卖平时的特卖，苏北的河虾仁是这样子，248八盒，这是特卖的方案，248八盒，今天是9盒。
4: 对，
5: 你说如果248原价9盒我也觉得可以，很好了。可是今天238还降价了。
4: 对，搞不清楚的朋友们，看到我们底下有字的啊，看到吧？尝鲜虾仁括号9盒装，9盒带回去238块钱，赶紧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征信是02151119900。

0: 又到三分钟时间了，238元是九盒带回去，每一盒即开量呢还是200克啊，保证是来自苏北的淡水河虾仁，免洗免浆啊，免切也是免剥啊，反正呢大家带回去之后看到个头，包括之前一直买的朋友们都知道了，这个划算，
1: 对，
0: 品质够好，
1: 对，
0: 然后一看今天还多加赠一盒，价格还便宜了10块钱，
1: 对，
0: 更加是要多组进行囤购，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十组了，
1: 对，卖完就卖完就大家就耐心等这个下一次什么时候来的话，我真的还不知道的，对吧？因为我们确实今天这个性价比25.5元一盒，200克的一个分量，即使在夏天虾比较就是有优惠的这个季节，就优惠比较多的这个季节，我们20来块钱你去买一点活虾带壳的虾回来，你也剥不了这么多虾仁吧？
0: 是啊，
1: 是不是？这一包一包200克，而且没有包重冰，
0: 对，
1: 9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配料表又是干干净净的，也不需要你自己去浆制，
0: 对，还帮你就是都浆制好了。有些朋友们说，就算我愿意花大价格，你也浆制不太好，对吧？这个就是免洗免切免浆啊，免剥，然后都是来自非常好的正宗的食材，配料表又很干净，保质期是18个月，保证新鲜批次。再次强调一下，9盒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在1分30秒不到的时间了哈，我们目前电话线还是排队排得特别的厉害，所以呢，老会员赶紧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到了个位数了哈。曾经也是每次买虾仁大家都在看，今天划算了，因为品质大家都尝试过，觉得特别好的，就看今天多少盒多少包，对吧？
1: 对，就是这个价格的话，大家是可以冰箱里面多囤几套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你想想看，我这个九包虾仁对于夏天来说，大家又想要打造清凉厨房，
0: 对，
1: 又想做快手菜，又想吃的清爽一些、清淡一些，蛋白质高一点，脂肪含量低一些。
0: 是的，
1: 那你想九个，你是不是吃很快？可能两三个星期就吃完了。那你趁今天我们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确实好吃又方便，好吧？今天性价比也高，238元9盒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祥装贵免标盒全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趣享，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怎么够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这个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所以家里呢会发现这个墙壁都开始出现了各种问题，泛碱了，起皮了，发霉了，所以网媒体抖了，对吧？那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把家里的这个房间呢好好的刷新一下，来阔别大家差不多有大半年之久的立邦刷新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就特别的应景应气，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而且是限量名额啊，先定先得，而且今天呢也是全新的方案，按平米来进行报价，同时呢给大家省力省钱的同时还更加的省心，所有用到的涂料都是通通未检出，更加环保更加可靠，而且涂料的颜色也是千变万化，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立邦的王总，先跟大家问个好。王总，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0: 这也是好多好长时间没跟大家推荐
1: 了，好久没来东方购物。
0: 我们今天其实来到了立邦的门店啊，
1: 对，
0: 也是这么多年啊，这个在演播室的这个现场搬到了外场。
1: 是
0: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应很多顾客的要求，
1: 是
0: 想要看一看到底哪些涂料可以刷呀，哪些房间的这种颜色可以选择呀，
1: 对，没错，
0: 等等啊，
1: 对的。
0: 现在其实门店当中的这个订单还是非常多的，
1: 是因为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上海已经有102家的小区店，很多顾客都像老师说的，他在立邦刷新，但是实际上他还是要到门店来看一看我们墙面能做成什么样子，因为铲墙很简单，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工艺标准工艺去做，但是真正的面漆或者像魔术漆这些需要有触感的，到店里面来看，
0: 对，
1: 它会更有
0: 涂料。跟我们一开始接触，一般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东方购物，对吧？也转眼9年的时间了，
1: 对，
0: 那会儿的涂料还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会儿大家说乳胶漆、底漆、面漆，但现在呢？你想像我们的魔术漆还分为像金属质感的、
1: 是
0: 小羊皮质感的、
1: 丝绒质感
0: 的、磨砂质感的，各种，对吧？那你说我今天就想把阳台的防水工作做一做，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那么把家里这种咕咕噜噜像这种泛碱的、起皮的、发霉的这种店，
1: 没问题，
0: 帮你解决一下，就是应对即将到来黄梅天。
1: 是的，
0: 今年处理好了。说实话，每年这个黄梅天。
1: 就不需要再
0: 心里就得到定定了，
1: 对吧？
0: 好，那我们说到立邦刷新有很多特点，第一大特点叫不用你动手。
1: 是，
0: 王总，什么叫不用你动手？
1: 不用你动手啊，就是像我们店里面现在来的客户，有很多老年客户也在考讲这个问题，就是我家里面这些家具啊，或者是我这些情况我怎么处理？
0: 哎呦，这种情况你看啊，
1: 对，
0: 你再翻到前面几页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情况，其实大家说，哎呦，好多年前这种墙纸、墙布闷在里面，
1: 对，
0: 闷在里面之后，潮气一反潮，马上就有那种霉斑霉点，
1: 对，
0: 总觉得家里有股怪味道。
1: 是的，
0: 怪味道哪里来的？一看一撕那个
1: 墙纸，
0: 哎，里面全发霉了。
1: 对的，没错。
0: 所以大家说，像这种问题啊，还真的叫比比皆是。
1: 是的，
0: 那这种问题怎么来处理呢？找不同的平台不一样，像马路游击队，
1: 对，
0: 那你敢找吗？首先把你家里弄得一提四嘎，对吧？就报纸啊，扬尘满天呀、等等。
1: 包括他用的材料是不是环保，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对吧？还有就是材料一个环保，刷完之后他就走掉了。
1: 是的，
0: 你万一第二年出现问题，你找谁？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说立邦刷新给了大家第一点承诺，叫不用你动手，对吧？
1: 对，
0: 什么叫不用你动手？你看啊，这个是我们用到了专业的工具来进行墙体的检测。
1: 是，
0: 很多人大家说有一些靠河帮的、靠河道的，对吧？潮气比较大，那我们用这种湿度计
1: 对
0: 来
1: 检测仪，
0: 对，还能检测墙面的酸碱程度，
1: 是
0: 吧？你可以看到它有酸碱的测试纸。这个为什么要检测呢？哪怕你今天定了定金，
1: 对，
0: 上门测量之后，师傅知道了，对吧？用他的专业仪器来检测，知道墙壁的种种问题，最后不签单，定金全退，但是咱们今天墙壁的那个症结
1: 是
0: 找到了，这个根子找到了，对吧？
1: 没错，
0: 如果你继续交给立邦来做，我们一定让大家省心省力的。来，再往下看啊，就是说你看啊，家具的搬移
1: 对
0: 保护，这样你动手吧。老两口说了，哎呀，我腿脚不便，对吧？我这个
1: 家具又重，
0: 搬不动，
1: 对，
0: 好，我们帮你搬。小两口说我天天上班的，朝九晚五的，我没空去搬，我们也帮你搬。好，我们既然是来到了他的门店，就给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不用大家动手的一个实景展现。
1: 对，
0: 地上的地膜，这都是立邦刷新为大家专门的地面保护膜。
1: 是，没错，
0: 这个你踩在上面这个脚感啊、都是蛮厚实的。
1: 是的，是的，
0: 它不是那种薄溜溜的这么一层。
1: 对，
0: 所以下面铺的什么地板啊、瓷砖啊，全帮大家铺设好。
1: 对，
0: 甚至看一个细节啊，你看啊，它都是给大家贴好，
1: 边角全部都贴好，
0: 全贴好，
1: 对，
0: 这是横面的，然后那边边边角角全帮大家贴好，这个你轻易都不会去抠出来，
1: 是，
0: 所以你走过去，你看我这样走过去，第一个它不会绊着你，
1: 对，
0: 对吧？这就是一些贴心的一些细节，还有灰尘不容易钻进去，
1: 是
0: 你全部完工之后，我还帮你全部的这个 扯掉，
1: 对，
0: 拿掉，对吧？
1: 不会，包括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有灰，我们也会清理干净。
0: 对，然后再来，你看像我们的这种桌子、椅子，很多人说我要一边居住一边刷新，麻不麻烦？还挺麻烦的，当然是对吧？哎，弄的是扬尘满天，然后呢，那些桌椅板凳啊，都会有一些啊涂料的粉尘。我帮你，哎，椅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对吧？桌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哪怕你今天在局部施工，我正常烧饭，
1: 对，
0: 正常
1: 吃饭，
0: 那死亡给。对吧，我们说橱柜油烟机灶具，包括那种橱柜门板锅具，我全帮这些啊，帮大家全部弄好，
1: 对啊，不影响你整个施工过程的生活，
0: 哎，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就花短短几天的功夫时间啊，解决大家真的叫心头大患，
1: 对
0: 啊，这种墙壁的问题，各种地面的问题，好，这是第一步。那既然是选择了立邦刷新，不用大家动手，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大家会说，那我这个墙壁啊，以前用什么呢？用牛皮纸啊，你用什么工具也很重要，牛皮纸打磨啊，一边打磨你自个儿一边在吸，
1: 是
0: 因为灰尘很大。现在我们的工具也全新升级，你看啊，这叫进口打磨机。
1: 对，
0: 这个打磨啊，你看它有好多的孔洞，孔洞越大，那吸附能力就越强。
1: 是，
0: 然后再来打磨，你看它非常的平整。
1: 对，
0: 非常平整，所以打磨的速度也更快
1: 啊，效率更高，
0: 效率也更高，
1: 对，
0: 对吧？也是缩短工期，
1: 对，缩短工期，
0: 哎，好，那么接下来大家会说了，我整个的第一步工序，对吧？不用你动手啊，轻松无忧换新家。那第二步该怎么做呢？来看看啊，这个就是它引以为傲的多重的涂刷体系，
1: 对，立邦全程涂装体系，
0: 哎，你可以看啊，从一开始的最顶上。基层处理
1: 是
0: 对吧，这个基层处理是打基底，
1: 对，没错，
0: 因为有的人说了我墙皮有一些松啊，包括有一些这种铲到红砖之后会有一些问题啊，我帮你基层先铲掉，
1: 对，没错，
0: 然后铲掉之后是不是有点松动了呢，我帮你墙面进行第二层的加固，
1: 做加固，对，
0: 加固好了以后还没完哦，为啥阳台当中它老是渗水，
1: 是
0: 对吧，包括厨房间朝北的厨房间这些地方
1: 对吧
0: 朝北的那种有些人家是会做飘台的，
1: 是
0: 对吧，它会有那种渗水情况，我还帮你做防水呢，防水哦，不但是卫生间防水重要，我们立面的墙壁的防水更为重要，
1: 是
0: 因为雨水的雨势打在你外墙，
1: 对，
0: 如果你内墙防水不做好，
1: 对，
0: 它会渗进来，
1: 是的，没错，
0: 渗进来你的涂料是不是会发霉，
1: 是
0: 泡到你的地板是不是也会变形，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是防水处理，然后接下来包括像接缝抗裂、挂网抗裂、底层找平，对吧，底层找平之后我再进行面层收光，
1: 是
0: 哦，然后在最后用到了底漆。

0: 底漆，
1: 所以底漆面漆等等，对这个多层的涂装体系，你可以看啊，这跟我们早些年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它的工艺也全新升级，
0: 是的，没错
1: 啊，所以
0: 材料也全新升级，
1: 对，就这包括这家店在内的一帮，每个月的订单量非常多。我刚才问了一下王总，王总说了，很多顾客就是看中它全层涂装，
0: 是
1: 不是给你只是刷一层面漆的这种面子工
0: 程？对，随便做做，
1: 哎，但是大家会说，那你涂装体系越多，你用到的材料是不是更环保呢？来。环保安心无忧啊，我是一滴胶水都不用，
0: 没错，
1: 好吧，你看好了，我们这里的检测报告，来，新鲜出炉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按照国家标准是小于等于十就 OK 了，我们叫未检出，
0: 没错，
1: 为啥未检出啊，我没有放胶水啊，
0: 是啊，
1: 对吧，胶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来，我们是未检出，然后游离甲醛小于等于五就合格，我是未检出，对吧，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我小于等于60，我也是未检出，对吧，等等等等，这些你看可溶性元素包括重金属通通都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1: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蛮放心的，
0: 对，
1: 对吧？有的人说了，我就可以就想给家里的，马上七月份放暑假了，
0: 是小朋友家里刷一下，
1: 小朋友出去玩了，那空出来的时间和房间呢？哎，我们就可以邀请地方帮你先测量一下，
0: 是
1: 小朋友房间一边刷一边居住也不搭嘎，为啥？我今天是环保的，
0: 是的，
1: 对吧？我今天是安心的，好不好？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摆了这两个水泥墙的模型，
0: 是
1: 王总，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是我们立邦的一个负水压的一个材料，
1: 嗯，
0: 它可以演示的是你就像天潘老师说的，如果持续下雨，
1: 嗯，
0: 整个的这个水渍啊会浸透到你的墙体里，
1: 嗯，
0: 如果你不做防水，
1: 嗯，
0: 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1: 这个是普通的，
0: 对，
1: 没
0: 有
1: 刷防水的，
0: 对，
1: 这个普通的水泥墙，
0: 是
1: 我这一层是刷了防水的，
0: 是的，
1: 好吧，我跟他一样，我也倒进去这满满的一大罐。好，
0: 就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渗漏点很大，它会像水柱一样，
1: 哎呦，
0: 但是有些地方你看，像这些位置，它其实是慢慢渗透进来的。
1: 你看这个其实已经有上一次做好之后的痕迹，
0: 而且挥发不了这个事情。
1: 对，
0: 我这边放了三天，它这个水渍还是在。对，你看这个就是
1: 对，人家说这个怎么渗水了？哎，因为它什么？因为它不防水，
0: 对，
1: 或者说它防水的工作没做好。
0: 对，
1: 哎，这是你家的内墙啊。
0: 对，
1: 你想象一下，这是你家的内墙。
0: 对，
1: 然后。外墙在打，有下雨，
0: 不停的下雨，
1: 对吧？哎，这内墙就开始渗水。好，你内墙肯定刷涂料的，
0: 对，
1: 涂料是不是会积水？
0: 起皮，对，然后发霉，
1: 起皮发霉，然后涂料也是弄得一体死的，
0: 对，
1: 然后到你的地板也都是起皮开裂。但是你看我们这边哦，来。立邦的负水压技术，因为它刷了一层什么呢？叫晶瓷膜。
0: 晶瓷膜，对，
1: 这个晶瓷膜就相当于开句玩笑的话，好像给这个墙壁啊穿了一身盔甲一样。你看，
0: 对，
1: 这个墙壁它360度，它通通没有渗水，我可是灌了水的，看到没有？我可是灌了水的，所以外面再风吹雨打，哎，你想这台风天气啊，
0: 是的，
1: 对吧？
0: 6、7、8、9
1: 这几个月份的台风天。裹着大暴雨的天气，昨天下午那一阵雨
0: 很大，
1: 蛮大的，
0: 很大，
1: 大家对吧？每次立邦直播好像，对吧？都是在雨水前后，为啥？六七月份就是黄梅天，对吧？你出了梅之后，这种台风天、大热天气，所以像这种防水工作，我们同样帮大家做好。
0: 是，没错。
1: 所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产品呢，是特别。阔别大家有半年多的时间，
0: 半年
1: 对吧？全新升级，然后今天呢，只要付个定金之后，即可享受三大优势。第一点叫不用你动手，
0: 对
1: 啊，刚才已经说了啊，全程不管是什么样年纪的朋友，没时间的啊，腿脚不便的，我帮你这些家具全搬移、保护，甚至全部刷完之后的归位，
0: 对，
1: 拆封归位全都弄好，
0: 对。
1: 然后同时啊，全程无胶水，这点非常重要
0: 啊，
1: 一定要选择大品牌，
0: 是
1: 以及东方购物的大平台，
0: 对
1: 啊，这样您在刷新的时候才真正的后顾无忧。还有第三点，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全新的一个上线产品，叫
0: 平
1: 米
0: 报
1: 价。
0: 对，
1: 哎，很多人说了，什么叫平米报价呢？
0: 平米报价其实一个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去了解你家里的整体的预算，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也是让消费者能全部清晰的知道我家里这个每平米或者是每个工艺是多少钱，
1: 嗯，
0: 做了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升级，
1: 嗯，
0: 这个其实从我们大概今年3月份推出之后，很多顾客，很多老的消费者，
1: 嗯，
0: 他非常喜欢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模式，
1: 因为透明，
0: 对，
1: 清晰，
0: 对，
1: 自己都能算，
0: 对，
1: 对，
0: 包括因为立邦一直采用的是完工之后付款，
1: 嗯，
0: 其实在之前。如果是需要上门的时候，平米报价，他就心里面很清楚这样子一个流程。
1: 是的，是的。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刚才说了儿童房，
0: 嗯，
1: 对吧？一会儿我们再举一个阳台或者其他区域的一个价，反正都是按平米报价。
0: 对，
1: 来，我们看看儿童房，30平米， 三十平米的
0: 涂刷面积，
1: 涂刷面积其实这个建筑面积应该在十几个平方左右，
0: 差不多，
1: 不小了，
0: 对，
1: 蛮大的一个房间，解决小孩子从小到大的涂鸦，对吧？大了以后他这个涂鸦的痕迹还在上面，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对吧？帮你解决掉，陈旧暗淡，抗菌护敏，对吧？
0: 这个是儿童期的一个特有的功能。
1: 那涂料我也可以，我是包在里面的，
0: 对，
1: 都全都包在里面。
0: 人工材料、辅材全部在这个价格里面。
1: 3880，你自己都可以算一算单平米的价格是多少钱？
0: 没错，
1: 对吧？这个包材料的、包人工的，哇，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大家说，那我今天想全屋都刷，你先把定金拍下来。
0: 对，
1: 把定金拍下之后，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你想把天花板上面的一些什么水剩下的痕迹呀、啊？
0: 对，
1: 或者我就批一个墙啊，
0: 是，
1: 或者刷新一面，或者我今天再增加一面艺术漆，
0: 对，魔术漆
1: 都可以的，
0: 是，
1: 好吧？但是今天一定要把名额先拍下来。
0: 嗯，
1: 这个定金不高的，你到门店去要全额付款的。
0: 对，
1: 对吧？
0: 对，没错。
1: 你到门，刚才我们还接到了一位客户呢，
0: 是，
1: 老两口，
0: 对，
1: 吃中饭刚进来，说全额付款了，然后赶紧到他们家去。我说为啥要去刷？他说：“哎呀，这个受不了这种黄梅天气，潮湿，墙壁一塌糊涂，好吧。”所以今天只要把定金付好之后，来看好，定金付掉，定制方案同时是免费检测，
0: 是
1: 什么意思？哪怕你最后检测下来出具的报价合同你不满意，定金全退的。
0: 对，
1: 但是你知道你的房子的问题在哪里，
0: 是
1: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
0: 闭口
1: 合同，王总，什么叫闭口合同？
0: 闭口合同对于立邦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强项，因为对消费者来说，上门之后他不希望再额外增加合同外的这个价格。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闭口合同相对来说就是解决了这个额外增加费用的这个问题。
1: 是，然后再来，闭口合同签好，所有在施工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些涂料、人工都算立邦的，
0: 对，没错，
1: 跟业主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再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完了以后你再收取余款。
0: 对。
1: 验收完成你满意了你再付余款，
0: 中间一分钱都不需要，
1: 你付了定金到你刷新完这段时间你中间一分钱都不用再付了，
0: 是，没错，
1: 好吧。也有很多顾客也是看中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强大的优势，
0: 对，
1: 清洁归位，安心质保，
0: 是。
1: 然后今天还有赠品哦，
0: 是
1: 两大赠品。第一大赠品呢是咱们今天还有一个见面好礼，
0: 对，
1: 因为蛮新的，所以样品还没拿到节目现场，
0: 是，
1: 但是也应对我们的一些舒适生活六罐小苏打，
0: 对
1: 啊、哦，今天是送给大家，还有完工之后再送大家东方购物的200块钱礼品卡，
0: 哎，
1: 这个蛮好的呀，200块钱礼品卡，东方购物也能买不少东西，
0: 是没错。
1: 你哎，你就刷一个儿童房，我还帮你再便宜200块钱，
0: 是，而且只有东方购物有这个礼品卡。
1: 我刷个阳台可能报价更少，
0: 对，
1: 对吧？报价更低，我还能得到200块钱。
0: 对，您到立邦的所有门店，它可能是按照平米报价给你计算，
1: 嗯，
0: 最后它其实是可能没有什么优惠，但是东方购物在东方购物订就有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1: 而且东方购物可以插队，现在其实门店订单非常爆满，好吧？大家排队的客户，因为附近辐射了好多业主的小区，
0: 是没错，
1: 好多小区的业主，所以他们其实报名非常多，你可以插队线上赶紧下订单，好不好？咱们马上黄梅天来了，不想忍受前几年十几年留下的墙壁的各种问题，找专业的队伍，找正规的平台，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哎，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哎，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家来说，其实像我们立邦刷新服务也是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1: 是，没错。
0: 好，17年进来已经快10年了。
1: 对，包括立邦是从15年就开始，11年就开始了，
0: 对，
1: 15年了已经。
0: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去看一看多邦购的网站上面对于立邦刷新的服务评价，真的是满意率非常之高。所以也是真的解决大家的问题。有的人说了，哎呦，这个房子现在装修一套也不便宜，
1: 对，没错，
0: 对吧？但是，哎，我把站一下，
1: 是的，
0: 哎，这个可比你装修的费用要少很多，
1: 少很多很多。
0: 装修装修弄死几百几十倍，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刷新，对吧？当然，你根据个人的需求，我今天就想把这些问题处理掉。这些问题其实是蛮有症结的，也很有代表性。
1: 对，
0: 但是哎，价格又不贵的了，
1: 是的，
0: 对吧？好，比如说这是一个靠窗，嗯，窗啊，
1: 窗户下面，
0: 哎，这种渗水，哎，我们用刚才那个复水压，
1: 可以做，完全可以做，
0: 防水也可以做，
1: 对，
0: 防水做好，顶上啊，
1: 掉皮，这个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客户家吃饭吃着吃着，
0: 哎，对，
1: 就掉下来，
0: 哎，掉在火锅里了，
1: 对，没错，
0: 哎呀，这一大块墙皮脱落了，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你可以看啊，像这种也是。我们家以前也是，我们家因为以前住的是一楼
1: 啊，
0: 一楼潮啊，
1: 对，
0: 容易泛碱啊，
1: 是
0: 这墙皮，哪怕你当时的这种刷新啊涂料再好，没有用的，
1: 对
0: 啊，
1: 它是基层出来的问题，
0: 底子，你看飘台也是啊，
1: 发霉，
0: 对吧？因为飘台的这种地方，它是直接跟外界接触的，
1: 是的，
0: 雨水如果不大面积进来，但是它会渗进来，
1: 对，
0: 它不一定会飘进来，它可能会渗进来，渗进来是看像这种情况，有发霉。味道对身体都是有伤害的，
1: 是的，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这种墙纸，
1: 墙纸墙
0: 发霉，根子真的是。
1: 上海设计你自己墙纸是很流行，
0: 老流，哎，蛮流行的。
1: 我们上门之后会发现很多案例，全部都是墙纸墙布。
0: 还有这种啊，其实是我们说家电或者是家具，它背靠在
1: 背后面，
0: 甚至有在里面，
1: 对，甚至有可能它后面是一个卫生间。
0: 哪天你把它挪开之后，它整面墙，我那次就是把我们家那个柜子，那个食品柜整个挪开了一看，哎呦，后面增了一大粒污，
1: 对，
0: 真的是很大面积的这种污点。所以像这种情况，对吧？我们都可以交给立邦来做。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你交给什么样的队伍，您家就得到什么样的品质。
1: 是，
0: 马六这队您敢找吗？用的工艺好不好？用的材料环不环保？万一有问题，有没有服务？
1: 你找
0: 售后？
1: 对，你找谁去？
0: 对吧？然后报价透明吗？
1: 对，
0: 啊，你钱花了，你到底到时候要加多少钱，自己都不知道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立邦，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它真的是，它不管是屋内的啊，防水刷新，还是屋面的
1: 防水
0: 刷新，
1: 对，
0: 对吧？包括全屋的
1: 打胶的，对，就是包括你的墙面跟你的踢脚线
0: 啊，
1: 有些地方它可能斑驳了或者是脱落了，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打胶服务。
0: 还有外墙的刷新，外墙的防水做吧，
1: 做没问题。
0: 我告诉你，
1: 别墅的刷新，
0: 因为现在有些小区啊，说实话，这个外墙的渗水情况，我们小区就是。
1: 嗯。
0: 但是你要小区要做外墙的这种防水呢，要动用维修基金，
1: 对，
0: 对吧？这要差不多整个至少一栋楼的人要同意吧，这个动用起来还蛮麻烦。你过到这个节点。就把不弄它。
1: 对、啊，
0: 但是我今天自己也可以选择防水服务，
1: 包括我们有一些自建房的客户选择。
0: 哎，那是啊，那包括像墙面刷新、美缝收边，
1: 对，
0: 卫生间里、厨房间里那些贴的瓷砖，
1: 对，
0: 哎、你白水泥难看，容易发霉啊，
1: 是没错。
0: 但是我今天哎，
1: 可以做，
0: 都可以。所以我们专业检测完了以后，你说有问题，我接着往下做，交给立邦。你说我今天不想做了，来。这个定金付了全退，但是你房子知道为啥老是在这个地方泛碱，
1: 问题发现了，
0: 哎，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立邦，真的是到了我们今天的外场直播，也是这么多年啊，我也是第一次来，
1: 是
0: 哦，这个外场直播确实看到的所见所得跟你在演播室里看我们直播是不一样的，更有那种直接的代入感，
1: 是
0: 啊，比如说这是你家的客厅，对吧？我们家阳台要刷，或者我们家房间要刷，哎，我不刷的面积当中、区域当中，我帮你铺好了，
1: 铺好的，
0: 全部都帮你铺好，
1: 对，
0: 甚至家具啊，吃饭台面、座椅啊、灯，
1: 对，
0: 对吧？沙发，
1: 对，
0: 对吧？
1: 橱柜，
0: 而且这种它是，比如说很重的沙发，它需要搬椅，
1: 对。
0: 这是谁来搬？
1: 这是我们的工人来搬，
0: 立邦来搬，
1: 对，没错，
0: 对吧？老两口说：“哎呦，我搬不动。”甚至我们说有一位业主家里面是真的是有红木家具，
1: 是也照样搬，
0: 很沉的。
1: 包括我们的钢琴啊，这些沉重的物品全部都是
0: 都可以搬。
1: 对
0: 啊，钢琴真的很重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包括像我们的厨房间。对吧？厨房间基本是不用刷新的，
1: 是，
0: 但是它有可能会做防水，
1: 对，
0: 然后也帮你在橱柜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小看啊，都是立邦的这种贴心服务。
1: 是，
0: 然后 帮你弄好了以后再开始来进行工艺的改造。我们说立邦刷新，你听听名字叫刷新，但其实在刷新之前我是帮你先诊断，
1: 对，
0: 墙壁有任何问题交给立邦，比如说它发霉了，
1: 是
0: 起皮了，
1: 是
0: 松动了，开裂了，我帮你基层处理，
1: 是
0: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
1: 对，现在很多马路区队都不帮你做这个，
0: 而且这一步其实是很多的装修公司他都未必做得很专业，
1: 是
0: 他要，这属于隐蔽工程了，
1: 是，
0: 所以这个隐蔽工程他也甚至会找立邦这样的专门处理墙面问题的厂家来帮他们做，你明白吗？所以像这种基层处理墙面加固，还有做防水，
1: 是，
0: 对吧？开裂面层等等等等，
1: 对，
0: 所以做了这么多，最后才刷涂料。
1: 对，
0: 我们大家说涂料环不环保？主材当然是环保的了，对吧？你就大家会说立邦的主打就是一个优势，环保性。
1: 是，
0: 那么它里面所用到的，比如说腻子粉。
1: 对，
0: 腻子膏，
1: 对，
0: 嵌缝膏，
1: 防水
0: 耐水腻子等等，这些辅料环不环保？因为毕竟大家说辅料你用在里面，我不知道，对吧？我只能闻得出它的味道。你看好了啊，我今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国家标准小于等于10，我今天是未检出，对吧？然后再来，游离甲醛小于等于5，我今天是未检出。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小于等于60，我是未检出，通通都叫未检出。为啥是未检出啊？我一滴胶水
1: 都没有放。对，
0: 哎，胶水这个玩意儿真的是，
1: 是，
0: 对吧？有毒有害。好，除此之外啊，我们说今天还有一项特别好的，我们是按照
1: 平米
0: 来进行报价，这一点叫透明清晰，大家心里也有数。
1: 是，没错，
0: 对吧？这个也是今年第一次，
1: 是今年3月份刚刚上线平米报价，
0: 是
1: 也受到了很多消费者在线下的一个欢迎。
0: 对，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举的是一个儿童房例子，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客餐厅的一个例子。我们同样也是按照平米来报价的，工艺类型产墙型，然后客餐厅面积刚才看了，面积更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需要处理的地方更多，
1: 对
0: 啊，我先处理好，
1: 问题也多，
0: 墙皮的起皮、局部发霉处理好，最后再给你换新色彩，
1: 是没错。
0: 好，哎，这个价格6000多块钱，
1: 是
0: 你解决了家里面的种种的积年难改的那些墙壁问题。
1: 是的，
0: 你刚刚下就老坑，
1: 对
0: 对吧？这种问题
1: 老毛病，
0: 老毛病全帮你解决了。你明年的黄梅天、后年的黄梅天都不要紧了。
1: 是的，
0: 都很放心，而且颜色换掉了以后，我觉得家就呈现出它那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不是说我今天看电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面一看墙壁裂裂到
1: 裂开，对，
0: 哎呀，这个心情也不好啦。
1: 是，
0: 我们家以前就是
1: 啊，
0: 所以后来也会找到立邦刷新。
1: 是，
0: 那么我们说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项服务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防水工作在即将到来的黄梅天，其实是更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
0: 对吧？因为黄梅天的雨水多，
1: 是
0: 出了黄梅呢，高温天和台风天也更多。
1: 对，
0: 你看两个模型，一个是没有刷防水的，
1: 对，
0: 这是外墙，这是内墙，
1: 对，
0: 你家的内墙。好，外面的风吹雨打之后，内墙是不是开始
1: 渗漏啊？然后整个的水汽都会进来，而且排不掉在墙体内部。
0: 好，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外墙。哎，我叫滴水不漏、啊，
1: 滴水不漏，
0: 哎，真的叫滴水不漏啊！真的是，你看我转一圈，你外面的水，你的风雨再大好了，
1: 是
0: 没问题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让大家心里踏实和放心了，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按照平米报价，
1: 平米报价，
0: 哎，你阳台面积能大到哪儿去？
1: 对，
0: 不大的呀，
1: 是的，
0: 对吧？而且我这个平米报价的单价，我是包了材料和人工的，
1: 是全部包在里面。
0: 哎，材料和人工这两项，我告诉你，真的是价格不菲的，
1: 是，
0: 但是今天的性价比优势蛮高的，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付了定金的朋友，你就可以避开线下的人流，
1: 对，不用
0: 插个队到后来，
1: 对
0: 啊，甚至我今天想到这家店来看一看，
1: 也都没问题，
0: 对吧？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一敏河路
1: 的店，对，
0: 一敏河路店，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锁定好名额之后，到门店来看，满意了，咱们

0: 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东方跟我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1: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0: 墙上嘛有煤，看到吗？
1: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的？
0: 一楼光线不大好，煤，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1: 哦，真的啊。
0: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1: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0: 都是红，全是红木。
2: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0: 空调对吧？
2: 真的
0: 是。插座，你看，你看吧，哎，窗子都封好，对不对？哦、你看，哎，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2: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的严
0: 严
2: 实实，
0: 严严实实的。
2: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0: 对，
2: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
3: 好，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0: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年纪大你做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工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
2: 哦，
0: 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2: 就是等于说，
0: 当中不付
2: 钱，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0: 对对对 对，
2: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0: 不付不付，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付。
2: 特别省心，放心。
0: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的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
2: 哦、
0: 他们不要，自己买水带过来。
2: 就是等于说不喝您家的水，
0: 对，我西瓜开下来的，他不吃，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食品袋包起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对吧？
2: 哦，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0: 不吃，
2: 就是喝自己的水。
0: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2: 这应该公司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0: 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
2: 嗯。
0: 说句老实话，我多眼泪都要掉下来。

0: 你看看这些墙壁啊，大家说，哎呦，我们家的墙壁比这个严重的多，
1: 是，
0: 对吧？因为你想，其实像这种，现在小区都对吧，很不错，但是家里面的这种啊，装修也很好，
1: 是，
0: 但是唯独像阳台这种地方，对吧？大家会说，哎呦，阳台的这种一个，我都天热不太愿意去阳台，为什么天阳台潮湿？
1: 潮湿，
0: 然后阳台的这种潮湿闷热呢，会导致它墙皮的不断的。这种剥落
2: 问题
0: 对你不要小看这种问题，其实这种问题真的还蛮影响自己的心情和居住的感受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你无论是想刷新对吧，想换新色彩找礼包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想刷一个艺术漆，
1: 对，
0: 魔术漆等等对吧，给孩子一个更好的，那你想给老人家房间刷一个对吧，把这个墙壁问题解决一下也可以啊，
1: 也可以，没问题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阳台，
1: 对，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像前面看到的打胶也可以做，有些地方可能卫生间的这个地胶都会发霉，
0: 对，我们到这个他的门店来，我大家看什么啊，第一个我觉得看他的整个的服务，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你看好像这种插座我都帮你全
1: 包起来，
0: 包好的。
1: 对，
0: 哎，人家说为啥要把这个插座包起来？
1: 因为避免在施工过程中这个灰尘，包括这个涂料滴染在这个开关上面，
0: 影响二次使用。
1: 是，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种涂料，这个哎，现在这个漆真的好，
1: 是
0: 做的很有质感啊、
1: 哦，质感，质感魔术漆
0: 是，就是很有那种肤感。
1: 是，包括你像我们有很多云锦绒啊，小羊皮啊，
0: 这个就说到了什么？它除了乳胶漆之外，这就比如说像魔术漆，
1: 对，
0: 艺术漆，
1: 对，
0: 这种质感，哎，小羊皮的质感
1: 是，
0: 哎，你摸上去感觉真的是很有那种温温润润的那种感觉，
1: 肤感，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现在的
0: 网红云锦绒，
1: 对，
0: 哦，它还有这种有点像木质的感觉，
1: 对，
0: 木质感觉，
1: 对，
0: 哦，这都能说，哎，这个很好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种亮晶晶的，然后还有
1: 这个是我们一些老客户
0: 啊，
1: 您客户选的会比较多，
0: 都可以选，
1: 对，
0: 所以我不一定全屋都要刷这个，
1: 是，
0: 你可以就是一面墙
1: 背景墙
0: 当中的一条，
1: 对，
0: 对吧？可以的呀，就是这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是没错。
0: 但是更多的朋友会关心到你的工艺会什么样子的，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其实是做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你无论是在要刷新也好，要做各种的色彩也好，
1: 是，
0: 我没有一个好的底子，哎，你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
1: 对，没错，
0: 对吧？所以我基层帮你处理铲到红砖的，
1: 是，
0: 然后再进行墙面的一个加固的，
1: 是，
0: 然后防水帮你做好了，
1: 是，
0: 底层找平帮你做好了，哎，你会发现我基本上每一道工序没有什么需要你操心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很多的顾客他会做好了以后把这个立邦的服务推荐给他身边，
1: 对，很多的
0: 需要的
1: 亲戚朋友都会来选择我们立邦刷新，
0: 对，所以你看啊，包括我们的服务当中还有包括像这个他还刷了一面，
1: 这个是原始的墙面，
0: 原始墙面，
1: 对，原始墙面我们会把家具放在中间，就是模拟整个的一个铲墙的一个过程
0: 啊，
1: 对，是，然后这个呢是原先可能碰到的大部分的局部的问题，
0: 对，
1: 哎，那你会看到这是
0: 你就看这两张画面，你就看一个是啊，可以说是破败不堪，
1: 是，
0: 对吧？各种坑坑洼洼，
1: 是，
0: 但是同样居住的空间啊，哦，我就请到立邦用短短几天的时间，
1: 哎，
0: 给你还原出一个啊，就好像重新装修过一样，
1: 是，没错，
0: 墙面的问题解决了，我同样摆在这个房间当中的这些家具，我全帮大家解决了，
1: 是的，
0: 好不好？这其实就是什么，你像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是一天完成的，
1: 对，
0: 一年造就的，几年，十几年，
1: 装修了十几年都会有这个问题，
0: 经年累月开裂空鼓，
1: 是的，
0: 破损起皮，各种问题，
1: 是的，
0: 好，这是一个室内空间，还有一个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像阳台，对吧？
1: 对，
0: 所谓的一个半开放式的室外空间，
1: 是，
0: 所以它这个呢是因为它直接接触到外墙，所以它会有风雨时间，
1: 对，
0: 这是外墙，好，这是你的内墙，我今天刷了立邦的防水之后，
1: 护水压防水，
0: 来，哎，就像给我们的墙壁穿了一身盔甲一样，金钟罩一样，你看，
1: 是，
0: 四面都不漏水，但不是所有的这种啊，这个墙面都会是这样安好无忧的。
1: 是，
0: 你看看这个
1: 传统的工艺上，如果不做防水，或者是没有负水压防水的情况下，除了你会看到大地的水滴往下滴之外，还会有水汽朝里面渗入。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你家里发霉啊、开裂啊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对，
1: 包括卫生间背水面，其实也可以做负水压。
0: 嗯，
1: 卫生间里面的潮气很严重，如果是你装修了十年，你整个的防水其实功能性，卫生间的功能性降低了之后，就会碰到这个问题。那潘老师说的，你的衣柜一拿走，可能后面就是一块发霉的空间。
0: 嗯，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区域，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好名额之后，装好之后的感觉，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装好之后的这个感觉，同样的空间，哎，你选择的品牌方不一样，你在什么样的渠道选择这个品牌方也很有讲究。
1: 是，
0: 东方购今天就是锁定好名额之后，对吧？一圈那个定金交付好之后，对吧？然后今天就可以上门来进行测量了。你觉得满意了，我们签单付款开户。哎，你刷完之后，这感觉同这应该是一个客厅，
1: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原先是个小的卧室，
0: 小的卧室，
1: 这边是一个东三墙的一个墙
0: 啊，这还有护栏，
1: 对吧？对，整体的一个墙面问题帮你解决好之后，重新换一个颜色。
0: 哎呦，这种墙壁啊，开裂的、发霉的、起皮的，你住在里面这个味道都闻得很多。
1: 是，
0: 但我今天刷完之后，它不光刷，它在刷之前，它不是说只刷墙壁，
1: 是。
0: 墙壁里面的问题解决吧，
1: 全部解决，
0: 帮你解决机体，
1: 对，
0: 墙面加固等等，
1: 对，
0: 好，弄完之后，甚至你看它还有什么，它还有木器漆，
1: 是，
0: 你看跟它
1: 换新一下，
0: 它原先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原先是那种老旧的红，
1: 是的，
0: 红木色，你看像这种比较洋气的颜色，
1: 是，
0: 对吧？木器漆、铁器漆、铁艺栏杆
1: 都可以做、哎，
0: 家里面比如说是那种跃层的或者复式的房子，
1: 对，
0: 或者是别墅，
1: 对，
0: 你有楼梯，铁器漆也能帮你刷，
1: 是，
0: 甚至我家里可能还有一个小的花园，
1: 对，
0: 那门口的那个围栏
1: 也可以
0: 帮你刷，
1: 对，
0: 木器漆、铁器漆等等这些通通交给立邦，好吧？好，接下来再看看啊、哦，像是一个书房，
1: 对
0: 吧？
1: 工作室。
0: 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暗室，
1: 是
0: 它没有窗，
1: 是
0: 所以它容易潮湿。
1: 对，有这个角落的部分，
0: 有可能是楼上人家的排水管，
1: 对
0: 这种渗水的情况，它不一定渗，但潮气就足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1: 到墙面里面去，
0: 对吧？你一边看书，哎，你闻到的这个味道都是发霉的米，
1: 是
0: 好吧？但是这个你看，
1: 对，
0: 要春意盎然的，
1: 整个颜色能让你静下心。
0: 关键它根本问题解决了呀，对吧？孩子如果在这里读书写字，对吧？我觉得也很好啊。
1: 是的
0: 啊、哦，好，接下来再来看看啊。你像这个
1: 儿童房，
0: 哎，小时候的涂涂画画，长大以后空间是一样的，
1: 对，
0: 但自己心里有点不好意思。来，我帮你全部都
1: 颜色换一换，包括马上暑假了，小朋友可能要出去玩了，
0: 出去玩，
1: 重新刷一个儿童房，
0: 真的是，哎，所以空出这段时间就交给立邦，对吧？
1: 对，
0: 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轻松无忧换新
1: 家，
0: 所有的家具办理保护，甚至刷好之后的归位交给立邦，
1: 是，
0: 所有用到的材料的环保性，您放心可靠，全。

0: 通通是未剪出，
1: 是
0: 反复给大家看，这就是大平台和大品牌强强联合的一个优势。
1: 是
0: 给你用到的所有这个所有看到的材料的检测报告不是主材，主材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你最担心的是辅料，
1: 是辅料看不见的地方，
0: 比如说腻子膏、耐水腻子、嵌缝膏之类的，我通通叫未检出。为啥？因为我连辅料都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是
0: 好，刚才借着儿童房给大家看一下30平米的涂刷面积，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你不要小看它，每解决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就踏实一些。
1: 是，
0: 但是立邦的工人师傅要花材料花人工的，
1: 是，
0: 但总共呢3000 6000块。
1: 对对
0: 对吧，而且今年我们这档直播就这档直播是按照平
1: 米
0: 来报价的。
1: 对没错，
0: 这个好处是什么？
1: 这个好处是让顾客能更清晰的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
0: 一平米多少钱。
1: 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防止这个我们说材料的浪费或者是人工的浪费。
0: 啊，明白，两边都得益。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订购流程啊，订购流程今天也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把定金拍下来。
1: 是，
0: 拍完定金之后你上门检测，这一步我们依然是保有大家是免费的。
1: 是，
0: 我们带了所有的工具，
1: 是
0: 带人工带工具的啊，我不是说光眼睛看一看就毛咕咕的，不是的，
1: 对，
0: 我都是带工具，
1: 专业工具，
0: 好，帮你解决了，帮你出这个提出了这个墙面的问题之后，
1: 是
0: 你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继续交给立邦来做。
1: 是没错，
0: 你说我不交给立邦来做，定金全退，
1: 是
0: 6罐小苏打见面好礼照样带回去，
1: 照样送带回去。
0: 好吧，你要交给立邦来做，签合同明细报价是闭口合同。
1: 对，
0: 啥意思王总？
1: 就闭口合同，如果是再有增项，除非是您自己选择，
0: 自己主动要求，
1: 主动要求，那我们这个就是一口价了。
0: 哎，好，再来遮蔽保护，专业刷新，验收完成再收取余款。你付了定金，到你施工完成，这中间有几天时间？弄一
1: 不需要付钱，对，
0: 所有再收钱，
1: 对，
0: 好吧。清洁归位，安心质保。今天还有赠品，
1: 200块钱
0: 东方购的礼品卡，
1: 是，
0: 对吧？也是略表心意，
1: 是，
0: 关键是已经六月。进入六月份了，
1: 是马上梅
0: 雨季节，黄梅天了，
1: 是，
0: 你能忍受吗？
1: 是
0: 潮湿闷热，是大大的墙壁的各种问题，每年都这样去来一遍，
1: 是
0: 何必呢？咱们交给专业的立邦，交给负责任的东方购物，对吧？帮大家短短几天时间，哎，你明年的黄梅天以后，
1: 台风天，
0: 哦，对吧？
1: 对吧？
0: 还真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原来是开掉了蛮结棍啊，而且甚至于就是讲搿涂料侪塌落下来了，
3: 长了交关霉点子，包括墙头啊、天花板啊，侪得霉点子。
4: 马路里有几台勿敢浇。
3: 立邦不但是一个产品好，更加服务也老好。
2: 第一趟做是2014年年底，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啥问题。
5: 用不到你动手的，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2: 伊所有的家具、任何物事，勿要我动手的，但是有露辣外头的物事，伊全部侪帮侬保护好。包出来是方方正正有角的，而且
4: 吉西板、插头，侪帮侬封好的。
3: 加上包括门窗，伊拉侪好翻新的。
5: 所有都交给他们了，到最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交给我了。
3: 其中立邦，因为伊里向没搞事、没甲醛嘛，葛末阿拉搿样子就晓得了，对宝宝肯定是有好处的。
5: 直接住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给你搞得干干净净。
4: 本来我想住到外头去嘛，就怕有的味道咯，哪弄了？
2: 味道那样嘛，的确是老环保。
4: 房间弄好，直接就看到房间里去了，来再弄厅里向。
3: 打抹下来粉尘老少的，搿点我也蛮放心。
4: 设好以后完全变样了，搿屋里向。
3: 拨我老惊喜的，老亮堂啊！
5: 就住进去很舒畅的。
3: 我觉得老满意，
4: 非常相信得放个这把子。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五分钟的直播时间啊！
1: 是，
0: 今天只要付了定金，哎，门店是怎么样的？门店是全额，
1: 门店是全额付款，
0: 全额付款，
1: 对，没错。
0: 哇，我们今天只要付个定金，
1: 付个定金，甚至包括您享受到的这个优惠，其实门店也是没有，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渠道里面订购才会有这样子的优惠。
0: 是。就是相当于给大家再打了个折，
1: 是
0: 再打了个折，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有很多人在问我，今天就刷的面积不大，
1: 是
0: 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阳台，阳台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对吧？
1: 对，
0: 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单独的一面墙，
1: 没有
0: 对吧？或者再搭一个我们的魔术漆、
1: 是
0: 艺术漆等等，通通都是可以的，
1: 是啊。
0: 就所以还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了叫什么叫按照平米
1: 来报
0: 价，报
1: 价
0: 就是。按照平米来报价也是我做了这么多立邦第一次碰到，
1: 对，今年三月份刚刚正式上
0: 线，很清
1: 晰，对，
0: 就是让大家花钱花的明白，然后工艺材料不浪费，
1: 是
0: 这个也很重要，而且关键是你这个价格每平方包了什么，
1: 包了人工和材料，
0: 哇，哎，比如说你今天我就想刷一个墙面，就是乳胶漆，
1: 是
0: 大概是
1: 如果只是做乳胶漆，我们现在最便宜的是42块钱每平，
0: 多少？
1: 42块钱每平，
0: 42块钱，
1: 对，没错，
0: 那应该只包人工吧？
1: 人工跟材料全包，
0: 人工材料都包，
1: 对，就包括现在有些新房，你可能是新装修房，它可能交付给你是墙面已经做平整了，那你说我要做一个立邦的这个涂料，
0: 啊
1: ，OK， 我们最便宜是到42块钱每平，
0: 哇，那如果老房子，
1: 老房子可能就要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上门来基检之后叠加一些，比如说铲墙啊或者怎么。那
0: 老房子基本平均是
1: 基本上是现在是92块钱，
0: 也不贵啊，
1: 也不贵，是 啊， 而且只是针对你比如说墙面有问题的地方去铲除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公司它就是就指哪打哪，
1: 对，
0: 那哪里有问题就你解决，精准打击，
1: 是
0: 它不会给你说周边给你再来一下，
1: 是
0: 对吧？
1: 没错，
0: 反正不管多少钱，我觉得其实家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温馨，
1: 是
0: 和一个舒适，
1: 是
0: 今天为了温馨和舒适，你不用全屋装修，你就解决局部的卫生间、阳台、卧室、客餐厅、吊顶、石膏线、踢脚线，通通帮你做好，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定好定金之后啊，你有再多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问，
1: 可以，没问题，
0: 也可以到他一敏河路，
1: 一敏河路的店，甚至包括现在全上海有102家社区店，你都可以去看。
0: 我住浦东的，
1: 可以到浦东的店
0: 啊，
1: 浦东的方店路也有店，浦东的这个。花木也有，
0: 反正都很多，
1: 是
0: 啊，浦西也有，
1: 是
0: 吧？都有，好吧？你就近来选择立邦门店，都是统一接待的，
1: 是
0: 啊，定好定金，制定方案是免费检测，
1: 是没错，
0: 免费检测完了之后帮您制定方案，您要对方案合同不满意，我可以修改，如果再不满意，我定金全退，
1: 全退，
0: 但是。检测的结果我心中非常有数，
1: 是
0: 好吧？你甚至拿这个检测的方案再去货比三家，
1: 对对，没错，
0: 对吧？看看哪家更靠谱吧，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闭口合同，签的是闭口合同，
1: 都
0: 懂
1: 的，
0: 遮蔽保护、专业刷新，最后再收取余款。
1: 是
0: 今天还有赠品200元的预付款，
1: 是啊，只有东方购物有
0: 200的那个礼
1: 品
0: 卡，
1: 对
0: 对吧？
1: 您到了门店看完之后，您甚至说我在东方购物报过名，都可以享受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0: 哎，但是一定要先不是说我说报。报过名哦，
1: 是啊，一定要有一个券，
0: 对，这张券是直接录入到立邦的后台，
1: 对，没错，
0: 他凭了你的手机号，
1: 是
0: 啊，再看到你的这个订单，
1: 订购的信息，
0: 我才能享受今天东方购物到你的种种优惠，
1: 是
0: 先付定金，上门测量，不满意全额退款嘛，
1: 是
0: 给自己一次机会，
1: 是
0: 也给这个家更好的翻新改造的机会，
1: 对，
0: 毕竟黄梅天已经近在眼前了嘛，每年应该就是6月中上旬要入梅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不要再忍受，咱们今天花个小钱办个大事情，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朋友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说说大家喜爱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深海的鳕鱼，带给大家啊，蓝鳕的大品牌，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供应下分享的是雅玲，现在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热了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冰箱里面都喜欢囤一些鱼虾，因为是白肉，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呢也比较低一些。如果你要去买真正的高端的，然后是进口过来。特别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能买到的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因为新西兰这个地方的话，本身他们很多海捕上来的一些鱼类啊，基本上就自己的国家消化掉了。如果你要去我们的蓝鳕的官方销售渠道，或者是去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或者是什么大丸百货呀，我们是有同款在销售的。这样子的一包我们新西兰的鳕鱼柳半斤一包啊，多少钱？59.9元，就是接近60元
0: 一包，180
1: 啊，六包就是360。
0: 360，好吧，我们今天是六包，是一会儿给大家看价钱啊，就是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其实蓝鳕品牌大家很熟悉了，前两天还在商超里面看到蓝鳕的品牌，
1: 是
0: 入驻8000多家的这个超市门店，然后都是走高端路线啊，然后像这个Olay超市啊、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
1: 就是一般性的大卖场我们不去的，我们去的都是高端的销售渠道。
0: 然后他在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是59.9元，
1: 还没算运费哦，算运费10来块钱的话，差不多一包要60-70元了。
0: 小组合尝鲜装是178啊，但是大组合今天如果是按照东方购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二六包嘛，六包应该是360，
1: 对
0: 吧？360不到一点啊，我们今天是288六包，六包算下来的话是每一包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对吧？40来块钱。
1: 今天呢，其实是5点多钟，我们是这个洋厨房的一个互动的直播，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蓝鳕的鳕鱼在东方购我们之前的价格，288的话，你就是这包，就是这样子，大概是5包的一个样子，知道吗？所以今天是活动价288，今天是六包，一共是3斤的总重，
0: 可以说是门店同款啊，
1: 是，
0: 对吧？门店同款，今天的价格就是优惠，就是便宜啊。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包装啊，这个都是帮大家全部去骨去刺，然后呢，你吃起来真的是不费劲。
1: 对，
0: 很多人说喜欢吃深海鱼，喜欢吃鱼类，但怕刺啊。
1: 对，写得很清楚，你看，对吧？去刺去骨，有的时候口头上面跟大家说，哎呀，去刺去骨啊。有的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哎，给小朋友吃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感觉，但我们包装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然后你看这个，
0: 每包净含量250克，
1: 半斤，
0: 蓝鳕的品牌，
1: 对，
0: 然后新西兰
1: 啊，
0: 这个鳕鱼柳，帮大家全部弄干净的啊。
1: 对，然后源自捕捞自洁净的海域，对吧？全部都是在这个新西兰这边附近。海域靠近这个南极了，再往南边一点，野生海捕，包括世界这个公认的 MSC 的这个认证，品质是完全可溯源的。
0: 这个品质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加上就一点食用盐，稍微帮大家腌制了一下，其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0: 吧？也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冷冻保存18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啊，来，蛋白质含量是17.5克，
1: 是的，
0: 对吧？17.9克啊。每百克当中，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脂肪
0: 对吧？脂肪含量2.7，
1: 是，
0: 对吧？2.7，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多补充，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嘛，对吧？体液流失多，需要补充我们人体维持基本的元素蛋白质。
1: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是鳕鱼柳，对吧？什么是鳕鱼柳？就是鱼肚子、鱼这个去头去尾，然后帮您切成这样子的一段一段。我们每一包是半斤啊。

0: 巾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
1: 看
0: 独立的小包装，一段一段给您单独包好的。嗯，就说你一顿的话，其实拿个这一包，画个这一包，拿出来煎一煎，蒸一蒸，对吧？就可以了，很方便。
2: 香煎鳕鱼柳，清蒸鳕鱼柳，炖个蛋，对吧？都可以啊，
0: 炖个粥，
2: 对，
0: 都行。哎，
2: 海鲜粥嘛，对吧？然后这个已经画好冻了以后啊，你看啊，它没有刺，
0: 是的，
2: 对吧？去骨去刺，哎，就是很嫩，而且拿在手上它没有那种鱼腥味，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全把大家弄得很干净，
0: 对，
2: 很清爽。
0: 对，
2: 所以一看这个肉质啊，你肉头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工艺非常讲究，
0: 是，
2: 毕竟是野生海捕过来，
0: 是的，
2: 对吧？然后急速冷冻，去骨去刺的啊。嗯。然后怎么吃？很简单啊，最简单的方法清蒸吧。
0: 对，一定要够新鲜，就是这个鱼的品质一个够好，对吧？肉头嫩，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的捕捞的这个日期够新鲜，就是还有冷冻的这个叫什么锁鲜的工艺要够好，对吧？然后拿回去，你看这样子的
2: 鳕鱼
0: 蒸个蛋。你说说看，什么样子的鱼你拿回去会蒸蛋吃？是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口感？
2: 虾仁炖个蛋还得讲虾仁的鲜啊，
0: 对，
2: 新鲜啊，
0: 对，
2: 不新鲜的虾仁不好吃，对吧？
0: 对。然后你看这个鱼肉哦，夹出来之后啊，大块大块，完整的，
2: 没有刺，
0: 有没有发现？没有刺儿之外，
2: 蒜瓣肉
0: 够新鲜，而且够新鲜。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做到传冻的，也就是在我们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在船上面给大家做好这样子的这种分装啊、冷冻啊、锁鲜这些技术了。啊，你回去之后的话就这样子蒸，蒸完了之后稍微想吃一点有味道的，放一点点蒸鱼豉油就行了，啊，或者是这种六月鲜的这种生抽。
2: 哦，这个肉头好有嚼劲啊，
0: 是吧？
2: 它因为新鲜啊，所以它没有那种粉，没风大个东，没有感，没有这种口感，就很新鲜。嚼起来有嚼劲，很好吃。
0: 深海鱼
2: 一点都不腥。
0: 对，深海鱼它不是停在海里面不动的，对吧？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鱼，因为深海鱼一个它要躲避这个敌人，还有个自己要去觅食，是不是？所以这个鱼的品质啊，肉头又鲜，然后又有弹性，
2: 对，
0: 又没有什么刺儿。再有一个，拿回去我们除了做清蒸，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暑
2: 假香鲜
0: 快到了。鳕鱼排汉堡包，哎呦，
2: 这个我蘸一点这个番茄酱试试。
0: 范老师饿了啊，
2: 饿了。
0: 很多快餐店里面也有哦，就或者是那些吃那种什么这种西餐的，对吧？鳕鱼排汉堡包，哎呦，但是很多鳕鱼排汉堡包用的并不是这么高端的鳕鱼，明白吗？它有的会用一些什么霞鳕鱼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鳕鱼，
2: 对，
0: 哎，品种不一样啊，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2: 一半一半的肉，蒜瓣肉特别有嚼劲，一点都不腥，很好吃，很好吸收，高蛋白，600克当中17.9克的高蛋白，
0: 对，
2: 这个再来一口啊，
0: 是的，
2: 超市里面卖多少钱一包？
0: 来吧，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电商渠道的价格。如果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价格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因为你看59.9，它还要付个快递费14块钱，这一包加起来是不是给花70块钱左右？是不是？也快递费14块。对，它不包邮，因为它已经是属于活动价格了。一包算下来70来块钱。你看我们今天
2: 我们今天六包算下来，今天给你打了一个七折。
0: 我们一包才40，
2: 对吧？
0: 对。
2: 哎，288六包嘛，每包40来块钱，
0: 对，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1511-9900。

0: 这就是我们远洋捕捞，野生海捕，新西兰附近的海域水质纯净啊，然后就是这鳕鱼柳本身的这个工艺，加工工艺又非常好。
1: 对，我们是全部帮您做到自然海捕之后都是传动的哦。传动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在船上面去头、放血、去内脏，然后清洗，再加上我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这种暗冻，就是捕捞之后啊运到岸边，然后再运到工厂再去做冷冻，这样子的这个传动跟什么运到工厂再去冷冻的话，口感就不一样了，因为新鲜度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更鲜，是不是？所以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非常的成本很高、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深海鱼，不像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其实这个它特别讲究新鲜程度，
1: 对
0: 吧？因为它捕上来之后它就，对吧，它就马上就是给你加工，所以它一定要是新鲜海捕的。然后再来鳕鱼柳，其实大家说平时也会吃也会买，但今天都是买的都会有刺啊，其实像这种软骨的刺啊也是容易

0: 住。我们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基本上都给你剃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所以老人小孩吃起来很方便，很爱吃，高蛋白低脂肪，在天热来个清蒸是特别好的。大热天的时候，你可能这种红烧的牛排啊，对吧，不一定能吃得下去，对吧？也要换换口味嘛。
1: 是，
0: 而且六一儿童节也好，马上来的六月份的暑假，七月份的暑假，
1: 对，
0: 是吧？在家里面，你想不出吃什么菜的时候，蒸一个，煎一个啊，做一个海鲜粥都可以。
1: 对，而且上海人其实到了夏天，特别是爱吃这样子的河鲜跟海鲜的。
0: 六月黄嘛。哎，
1: 但是你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东海其实这儿是属于这个休渔的时候，
0: 对不对？是是是。
1: 所以能买到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啊，等等啊，概率并不像开渔之后哎那么的丰富。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批次啊等等都能保证大家新鲜的。你就可以趁我们今天有活动价格，冰箱里面稍微多囤两套，因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可以蒸。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做那种什么那种古老的，或者是糖醋的，就是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甚至你家里面会做冬阴功汤的，我们这个鳕鱼都可以做。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人父母的都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嘛，它里面富含的 Omega 3会多一些。
1: 说的对。
0: 但是你说你吃那个三文鱼吧，一般生吃吃刺身，大人可以吃一吃，小朋友就生的
1: 我太愿意给小孩吃。
0: 我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家小的、大的俩娃都没有吃过生的生鱼片，
1: 对，
0: 包括那种大香龟。啊之类的三文鱼片，对吧？因为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个清洁卫生。但像这个鳕鱼柳同样是深海鱼，但我今天可以做来什么呢？来清蒸，对吧？红烧啊，炖蛋，通通都可以，性价比也很高。像鳕鱼柳像这种产品，蓝鳕的品牌入驻8000多家商超。我前两天去奥莱超市逛了一圈，
1: 那有啊，对呀，对对，
0: 网上卖到最低价格也要60块钱一包。
1: 对，因为还没有算运费嘛，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话，其实六包装的话，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去买一买的话，60-70块钱一包，
0: 因为
1: 都给要400块钱，
0: 你买的话肯定不会买一包的呀，
1: 对
0: 对吧啦，总归两三包起买的啊。但是今天趁着活动的这个价格，然后加量没加价啊，今天原来5包，今天加了一包，6包，六包带回去288，对吧？你自己算算，差不多就40来块钱一包，每包是250克，帮大家去骨去刺，全都弄得干干净净。这个就是我们的网上的价格，
1: 对，
0: 对吧？网上价格你看看一包多少钱？59.9，
1: 是。
0: 商超里面可能会更贵一些，因为它还有成本、租金之类的。
1: 对。
0: 那59.9，然后再加运费14，你差不多就74块钱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74块钱一包啊，我今天算起来是40几块钱，对吧？你就差不多就打了一个6折吧，每一包。
1: 而且40多块钱，你吃的是真正的
0: 分量一样的啊。
1: 对，真正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自然海捕、野生海捕，因为包装上你看写得很清楚，对吧？野生海捕几个字，然后捕捞自洁净海域，我们不是人工养殖的。你现在去买一条河里的鲫鱼、河里的扁鱼，对吧？买一条鲈鱼都是人工养殖的，给花多少钱？我们全部都是自然海捕之外，符合到国际水产品的一个认证 MSC 的认证，对吧？所以要不然不可能在新西兰当地我们也要有销售嘛。
0: 去骨去刺，这个很重要，对吧？大家喜欢吃，但是呢怕吐刺、怕卡住，我们今天都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好吧？然后深海鱼的东西富含 Omega 3，然后大家会说这个大香龟也好，三文鱼片也好，都不敢生吃，对吧？就特别是孩子，这个我们今天是蒸熟了吃都可以。
1: 对，蒸一蒸。
0: 你三文鱼片要蒸熟了就没法吃了。
1: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煎的，就是香煎的，就像煎牛排一样，很简单很简单，特别适合夏天，因为你煎一煎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天气最近还没有到，竟是进入到6月份，大家是不是已经厨房间不太愿意去长时间的去炖煮了？
0: 是，
1: 对吧？你看我们这样子的鳕鱼，这样子的红烧糖醋的这种做法。家里面很快速，了不起就10分钟，潘老师这个10分钟量
0: 吧，对对，差不多，
1: 不用10分钟吧，这个
0: 差不多，因为它熟得快嘛。
1: 对呀，这熟得非常非常的快，你要讲究点，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之类的，是不是？就你可以这样子吃的非常的这个，就准备的你心情很愉快，很轻松。
0: 东西好啊，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这个还有点糖醋，对吧？你还可以啊，这特别好吃，这很下饭。而且就是你像这个也很开胃，这盆菜说实话，你到门店去吃，酒店里、饭店里去吃的话，这一盆那不少钱呢，
1: 98-108，哎，不一定用到新西兰进口的，因为我们大多数能买到的可能是北半球这边的鳕鱼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南半球的鳕鱼大家可能之前都买到的会比较少一些，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我们有货物报关单，
0: 有，
1: 不单单我们的商品名称叫新西兰这个鳕鱼，对吧？你看我们的商品货物报关单。起云国就是新西兰，
0: 对，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啊，我觉得这蓝鳕真的是给大家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啊，然后再来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17.9克，低脂肪2.7克，看到吗？就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啊，然后我们刚才吃了一个香煎的，吃了一个炖蛋的，吃了一个红烧的，还可以，最简单做法就是煎一煎，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稍微淋点油，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是
0: 啊，性价比很高啊！每一份在门店当中同样的规格，
1: 对，
0: 在它的观奇店啊，

0: 59.9加，相当于网上买了一个6折吧。
1: 对，然后批次都是新鲜，你把放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甚至我们烹饪方法也有给大家写了一下，对吧？撒上盐、黑胡椒腌5分钟，橄榄油入锅，然后鱼柳正面各煎2分钟就行了。加个腌制5分钟，正面各2分钟，9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0: 一道菜，对吧？对，或者你就电饭煲里面蒸一蒸吧，不是有蒸格的吗？
1: 对，那个可能会蒸过头哎。
0: 最后快熟的时候可以，
1: 对
0: 吧？15分钟的，对吧？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大组合在热销啊，这个显而易见，因为大组合今天大家说在超市里买东西都不会买一包的，买个两三包起，对吧？但是觉得超市里像欧莱超市这种也是好东西就贵嘛，
1: 对
0: 吧？它品质更好，所以可能就三包两包这么买。但今天看了东方购物，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40来块钱的价格，
1: 对，
0: 你多买几组，老人家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天热的时候没胃口，你正常的能量损耗都在流失啊，
1: 对，
0: 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等等，我们深海鱼多吃一些不怕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嗯、
1: 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能够想象一下啊、哦、我们其实深海鱼去捕鱼的话，特别是像这种南极圈啊北极圈这些地方，对吧？地球的两极啊，这些就是捕鱼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风高浪急，
1: 对，你想这风大浪大的，因为全部都是自然，而且啊像去这些地方去捕鱼的话，而且每年为了就是它的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认证嘛，所以每年都是要限时间捕捞，然后的话每年的话可能还是要限量捕捞，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多的海鲜为什么价格都会卖得非常的贵，嗯，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量也控制好的，
0: 是是是
1: 啊。然后你看我们其实新西兰过来这个鳕鱼，它的直播频率呢也并不是特别高，像我们这一次算上这档应该第二次来。而且
0: 距离上次直播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
1: 有
0: 一个多月了，
1: 差不多，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天热了，对吧？天热真的是，这两天还可以啊，但高温天嘛，总归是要来的，
1: 总归要越来越热的呀。
0: 天热，厨房间不想待，来清蒸一个快。
1: 而且说热就热，一下热上。
0: 对。所以，但是孩子正常要吃的东西，对吧？不能少。
1: 夏天呢，更应该给他们就是营养啊，要搭配好。因为夏天很多人没胃口，像我今天就是的。哎呀，下午去大学路逛了一圈，那么多吃的，我不知道吃什么，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就这种感觉。一到了夏天就这样。
0: 哎，来个糖醋的鳕鱼就要吃。
1: 可以呀，妈妈就稍微辛苦一点，对吧？买一点好食材。
0: 清蒸好了以后，淋点蒸鱼豉油。
1: 对，给他
0: 入味的，
1: 翻翻花头，
0: 对吧？
1: 就行了。
0: 反正我清蒸的、红烧的我都爱吃，我不管一年四季啥季节我都爱吃，所以大家说，其实像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我每天健身啊什么的，健身人群啊，像这种产品，你不用光吃鸡胸脯肉，对吧？
1: 对，
0: 哎，水里穿一穿鸡胸脯肉，可能也是寡淡无味啊。像这个鳕鱼柳，它同样是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Omega-3，对吧？深海鱼，高蛋白，蛋白质每百克17.9克，脂肪含量2.7克，对吧？所以它是真正的优选产品，好吧？蓝鳕大品牌的背书，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极高，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包是将近连运费算上一起
1: 七十来块钱，
0: 我们今天免运费，然后今天是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000。

0: 今天大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占比90%以上。我刚才看那孩子吃饭，我觉得哎，我们家孩子也爱吃炒饭，以前蛋炒饭、扬州炒饭，你今天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吃，放点青豆，对吧？因为买的大组合多嘛，你每包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
1: 对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的话，每一包是半斤啊，半斤这样六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3斤，三斤鱼柳，没有头没有尾，对吧？帮您处理得很干净，而且不带骨头。你看我们是这样切的，就是外面大家能看到有的鱼是一片一片的，圆圆的一片片，当中那个大骨头都带在里面，
0: 是叫后切。
1: 对，我们你看像这样子切法，就是里面都不带骨头，而且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去刺去骨。
0: 对，
1: 而且以前蓝水的包装是什么？几块一大包，就你每一顿，像有的老夫妻两个人在家，不一定要吃完一包的，你这个大包装你都给一包全化了，
0: 对，
1: 化完了再去冻啊，这个口味就影响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独立包装，
0: 中午的时候就是
1: 这一人来一条就够了，
0: 对，够了呀，
1: 一人一条。而且你知道像这样小包装有好吗？有多好吗？方便爸爸妈妈囤货，因为不用担心冰箱空间，因为冰箱里面可能夏天要放冰淇淋，你就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这见缝插针一拆就塞进去了。
0: 大包装就外包装拆掉，
1: 对，里面
0: 那个包装也拆掉，
1: 因为就外包装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0: 里面就这个
1: 对，独立的四小包啊，独立四小包，哎，我这里还有两个，你又拆了，
0: 对，我拆了一包，你看，
1: 就是这样子，
0: 就这种，
1: 对，干干净净，你看啊，点吧。而且早餐的时候也可以，讲究点的人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讲究的人早上吃海参啊，吃些什么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鳕鱼也可以啊，煎一煎也可以，对吧？
0: 这鳕鱼柳已经化完冻之后，你来看一下它的卖相啊，它的品相是非常好的，很完整，对吧？一丝一绺的鳕鱼柳嘛，但它去了骨头，去了刺，对吧？所以你没有吃不出骨头和刺来。对于老人小孩来说，想吃一些海鲜的，想吃一些，对吧？我们说河里海里的东西，那这个帮你全都做好了，然后帮你腌制，就所有的东西配料里面，我们就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鳕鱼柳，
1: 对，我们没有腌制过的
0: 啊，
1: 没有腌制过的，大家不要以为里面会有添加，
0: 没有
1: 任何添加啊，
0: 来，
1: 没有任何添加，知道吧？
0: 这个
1: 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西式厨房的感觉？对，冷锅冷油也可以，
0: 少油烟，
1: 然后呢，
0: 对，煎的速度快，
1: 配一点橄榄油，对吧？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
0: 对。哇，你看，因为它新鲜啊，所以它不容易散。
1: 好香啊，好香啊，
0: 不容易碎。哎呀，
1: 看看这个就是煎鱼排，这个是小朋友最爱的，拿那个黑胡椒煎牛排也是这样，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就可以了。好食材只需要一点点的调料就行。好，差不多了，关火。然后这个的话，你去一些轻食餐厅，
0: 这个
1: 或者是西餐厅，来这样子啊，摆个好看一点的盘，基本上就这样子，两块差不多吧。
0: 你要我吃的话，
1: 两块差不多吧，两块多少钱？
0: 两块。对，外面这一份鳕鱼柳68、78，哇哦，是吧？可能还不止一些。
1: 潘老师，你要吗？这块
0: 再淋一点那个什么呢？照烧酱。
1: 对，
0: 哎，照烧鳕鱼柳，好吃的啊，很入味的啊。
1: 潘老师，这块要吗？
0: 好的呀。哇，
1: 哎，你看这一肉，漂亮、厚实，而且完整。
0: 上半肉好，
1: 对，
0: 很新鲜，你看
1: 到吗？
0: 对，是吧？来，我来夹。
1: 来，这皮儿很有弹性的，因为深海鱼嘛，好夹吗？
0: 来吧，
1: 我也凉
0: 一点都不行，真的很香，真的很香。
1: 就都不需要放什么其他的很重的料，
0: 香，
1: 对不对？
0: 就这么，
1: 你就煎这个鳕鱼。我拿回家最喜欢做的做法就是直接煎，又好吃又省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做清蒸的啦，喜欢吃重口味的也不一定喜欢吃清蒸的。
0: 没刺，
1: 对，
0: 更别说鱼骨了，
1: 对，
0: 好吧？它真的是品牌帮你弄得很好。然后，蓝雪还是那句话，大家信得过的一个大品牌
1: 啊，
0: 入驻了8000多家的城市商超啊，各种高档的超市。所以这门店当中这一包一样的，差不多得卖到更贵的价格。
1: 反正我们就是世界优质海鲜的搬运工。
0: 然后我们今天网上卖的话，差不多多少钱一包？来，
1: 59.9是我们官方销售的价格，对吧？网站的价格，你看还有快递费，不远不包邮，好吧？不包邮，反正这个价格60-70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是288六包，自动订购是285，283，对吧？你除一除的话，就是40来块钱一包嘛，
1: 对。
0: 相当于门店当中的6折，好不好？
1: 所以千万别买错了啊！不要去买小组合的、啊，
0: 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啊。今天这个鳕鱼柳真的是肉质又新鲜又好吃，一点都不腥，去骨去刺。然后本身它是深海鱼类，所以它富含欧米伽三含量很多。嗯，然后它本身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每百克当中检测过的哦，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17.9克，嗯，脂肪含量只有2.7克，嗯，所以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香煎的、炖蛋的、红烧的。
1: 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香煎的时候煎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放一小块黄油进去，嗯，更香。
0: 对，
1: 小孩更爱吃，
0: 爱吃，
1: 你知道吗？
0: 早上啊，我觉得其实早上不一定要吃牛肉汉堡，自己做那牛肉饼。牛肉饼其实煎起来蛮费劲的，
1: 而且好多肥油哎。
0: 对，就是你煎到后来你自己都油烟吸饱了嘛，因为它油脂太高。嗯，而且你每天吃这同一种，咱们换换口味。嗯，哎。鳕鱼柳汉堡可以不啦？
1: 是，
0: 对吧啦？
1: 对，
0: 对吧？然后我还可以红烧，我还可以糖醋醋溜的，
1: 对
0: 啊，然后还能海鲜粥，
1: 对，什么寿喜锅你也可以，对吧？冬阴功汤什么也都可以，对，就是你中式西式什么，反正随便你去怎么做。
0: 关键食材好，
1: 好，对，好食材，因为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都是新鲜海捕，都是野生海捕，捕捞自洁净海域的，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新西兰确实，你想鱼类的话很丰富。都是深海捕捞上来，而且价格也很好，都挺贵的。我们今天你想啊，真的是一包我们才花了40来块钱的价格。
0: 你要能让孩子吃的深海鱼类，其实种类不多的，因为你想，我一般来说像那种三文鱼片，对吧？大人吃，因为都是生的嘛，生的就不太敢给孩子去吃。
1: 对，
0: 但是像这个也同样属于深海鱼类当中，对吧？富含欧米伽三，以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它是可以烹饪熟了以后再去吃的，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更好的一种营养方式的摄入啊，性价比也很高。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将近60块钱，加运费更贵啊，因为它不是免配送的啊，免配送费的啊，我们今天是免配送费的，不管订几。不管有没有电梯，免配送费，每一包我们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每一包是半斤，
0: 大组合啊，现在大组合所剩不多了，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个回到节目现场啊，最后20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定大组合，真的这一包
1: 还有20分钟时间，电话排队人那么多，
0: 40多块钱一包，好吧？深海鳕鱼，深海鳕鱼，鳕鱼柳去骨去刺，新鲜批次，250克一包，新西兰进口，配料里面就是鳕鱼加食用盐，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啊。
1: 对，
0: 六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今天就是实惠，好吧？就是买个性价比，因为你一样要吃鱼，对吧？上海的爸爸妈妈现在真的很讲究的，深海鱼每个星期要吃几顿，餐桌上面，特别是家里面，比如说有生长发育的小孩或者是老年人，对吧？对于鱼类的要求呢，品种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每个星期。他会吃几顿都是自己有自己计划的，然后你要自己去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去买，我就不去比价了，我就看我们天猫旗舰店，自己天猫旗舰店线下去线上渠道的话价格还要优惠一些，59.9加上14块快递费，是不是70多块钱了？70多块钱分量是一样的哦，250克蓝鳕、新西兰去刺、去骨、传动，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70块钱。我们今天是40块钱，你是不是给多存两套？
0: 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
0: 288，然后冬令购再减5块钱，283，然后6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品质是一样的，好吧？就蓝鳕它因为它口碑好，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品质也更好。
1: 你看呀，就是这个，
0: 今天算下40来块钱，
1: 就是这个 logo，对吧？大家应该在很多的一些
0: 很多
1: 的高端超市，五角场那个 BRT 精品超市，对吧？包括你家附近有什么这种高端超市？
0: 蓝鳕那个螃蟹腿
1: 啊，有那雪蟹腿吧？
0: 雪蟹腿，对
1: 对
0: 对，雪蟹腿，
1: 对，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他们家很多都是高端海鲜，
0: 对，
1: 哎，那种什么这种
0: 就是不大能吃的，就是菜场里不大能买得到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深海鱼它还蛮讲究一个捕捞的船队，然后它上岸的技术，对吧？上船的一个技术，对吧？这个都很讲究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包是这一包里面，其实我刚刚拆了好几包了啊。对，反正是保证分量的，250克，
1: 是，
0: 对吧？然后每一包拆下来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就每一包都给你抽真空啊，
1: 对，
0: 然后你放冷冻里面要吃，提前化冻。
1: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鱼柳，你看肯定就是头帮你去的，对吧？然后尾梢的部分给大家去掉的，然后是这样子的，一节一节一段一段，也是控制好量，对吧？
0: 对，
1: 肉是好东西，鱼肉也是好东西，但你不能过多吃。
0: 中午吃两包，朋友来了再加两包，对吧？一份鳕鱼柳炖蛋香煎，
1: 对
0: 吧？爆炒都可以，你看炒的这还做了
1: 糖醋的，
0: 糖醋的，
1: 汉堡包，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现在好多你知道老爸老妈真的很就是很会吃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里面有藜麦的话本身就是优质的粗杂粮，对吧？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但你看我们光有藜麦啊，这些膳食纤维维生素是有了，对不对？那你要配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鳕鱼，我们新西兰进口的鳕鱼，而且一定要好的鱼哦，好的鱼你才拿回去做这样的粥，这样清淡的口味。
0: 你看小朋友就喜欢吃这种鳕鱼柳炖蛋啦，对吧？虾仁炖蛋啦，
1: 对，
0: 肉饼炖蛋啦，这就下饭菜嘛，对吧？那你那两个菜吃惯了，吃多了，我们鳕鱼柳炖蛋。
1: 我网上看到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早饭的时候很讲究，早餐的时候洗出来，然后一小盅那个蒸蛋嘛，就是各种形状的容器，心形的、太阳花形的，
0: 对，
1: 然后蒸蛋，然后把这个鳕鱼就是分成几小块，对吧？一家三口刚好来三顿。
0: 对，因为啥？鳕鱼柳它好熟，熟得快，对吧？它不会让你千百遍的去翻煎它。
1: 对。
0: 然后你看，还有这个香煎的，这也香煎的。香煎，我再来看一个。
1: 你要看一个吗？我把火开大一点。
0: 对，你看这香煎的。
1: 香煎你就煎到这种程度，
0: 可以了，两面焦黄。
1: 然后小朋友喜欢吃那个，不是都很喜欢吃那种奶香奶香的吗？你就煎一小块黄油，让它稍微给它黄油，再让它入个味。哎呀，
0: 早饭啊，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天天早上做那个汉堡，加那个买了汉堡胚，然后再去买牛肉饼。牛肉饼呢，你要煎，牛肉饼至少要煎10分钟到15分钟啊，早上没那么多零散时间。你看这个鳕鱼柳几分钟搞定了？
1: 哎，对，以前家里面早餐会
0: 做饭有了。
1: 以前家里面早餐会去煎那个培根，因为培根就是时间快嘛，熟得快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其实单面2分钟，双面也就4分钟的时间。
0: 培根加了东西太多了。
1: 对，而且这样子家里面有10几岁的小孩，初中生、高中生，一顿吃2块也没问题吧？哎呦，是不是？
0: 那一个礼拜高考了，就还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 吃好一点，
0: 赶紧补点高的优质高蛋白，然后差不多半个月以后中考了吧，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夏天也都能吃，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清口，但做法又很百变，红烧、清蒸都可以。门店当中这个价格要60-70块钱一包，我们因为算上运费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4来块钱一。 一包，我们是免运费的，好吧？一样的品质，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工厂的画面啊，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立即上船来进行啊深加工，对吧？但是它没有进行过度加工啊，就是给大家切好。
1: 我们船上怎么去加工呢？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面呢就去头，对吧？放血，内脏去掉，然后清洗，然后再是超低温的一个急速冷冻。所以呢，在船上就把这些锁鲜的工艺就完成了，就不像如果船上你没有这些设备，对吧？你没有这个规模，然后你只能把说鱼捕捞上来之后把它运到岸边，再运到工厂去，再去进行加工。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一个新鲜度的流失了。
0: 就像你去点一份外卖和你在家里吃现炒的菜一样道理，点个外卖回来啊，味道也变了，也冷掉了，对吧？你现炒的菜直接煤气灶上出来。就直接端到餐桌了，这个新鲜程度，这个口感，那是外卖不能比的，而且外卖少吃，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它又是深海的深海鱼类，好吧？高蛋白，每百克当中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抓紧时间啊，一定是定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跟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的规格是一样的哦，对吧？品质一模一样，就是差不多打了一个6折左右的优惠，
1: 对，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都是订大组合的啊，这个不是你商超里面，因为它价格高嘛，你可能就两三包买一买尝一尝。今天是这个40来块钱一包，
1: 组合划算，
0: 40来块钱一包。
1: 对，因为小组合我们是三包，对吧？三包
0: 60块钱一包，
1: 178，对，60块钱一包，就跟我们这个实体渠道的话，对，没有优惠几块钱嘛。但是大组合如果是6包的话，是不是优惠的就多了？而且你家里面三包真的也不够吃，真的，哪怕是家里面就可能老夫妻两个人，年纪大的我跟大家说，更应该也要多吃点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其实大家一提到什么Omega 3，
0: 对，
1: 会想到啊，家里面小孩啊要多补充Omega 3。老年人也需要，因为 Omega 3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它会转换成什么？
0: 准妈妈
1: DHA 和 EPA。
0: 对，
1: EPA 对你的这个血管啊等等啊，是不是也很好啊？
0: 准妈妈也是啊，一人吃两人补，
1: 那准妈妈更应该多吃，
0: 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人群，当然我们说，哎，咱们成年人家里的顶梁柱也不需要补了吗？对吧，天天在外打拼，对吧，汗流浃背啊，我们说其实出汗多，在夏天啊，其实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所以真的它基础蛋白质的含量高呢，每百克达到了17.9克，
1: 是啊，
0: 对，高蛋白低脂肪，
1: 就是双休日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吃一些好的，吃一些干净的，对吧？你平时上班呢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啊有的时候，对不对？平时下了班工作那么忙，也不一定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准备晚饭之类的
0: 啊。来吧，最后10分钟啊，倒计时开启，抓紧时间，今天订的速度非常快，一定是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下订单，快速来锁定今天大组合的名额。每一包250克，新西兰进口，配料表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鳕鱼柳，一个是食用盐，
1: 对，
0: 对吧？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啊，然后去骨去刺的，我们直接写好的，去骨去刺的，
1: 来吧，
0: 深海鳕鱼，
1: 对啊，
0: 6包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那你去官方旗舰店网上去买一包，差不多要60块钱，
1: 就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是不是已经比超市里面划算了，对吧？59.9块加上快递费14块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所以这一包算下来，你其实里外里算上去要70块钱左右，70多块钱，我们吃个一包半斤，可是东方购。

0: 对吧、嗯？然后这个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去骨去刺的，
1: 对，包括
0: 250克，
1: 包括翻过来传动原料小知识，我们翻过来也都给他介绍的，也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0: 传动不是按动
1: 啊，对，
0: 对吧？上了船之后马上给他第一时间去骨去刺放血，
1: 对，啊，就像你自己捕捞上来的鱼，对吧？马上就去加工，这个一样的概念嘛。
0: 对，嗯、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新西兰鳕鱼柳，然后加食用盐，
1: 嗯，
0: 对吧？看到了，嗯，新西兰鳕鱼柳加食用盐。哇，很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嗯、
1: 好，
0: 新鲜批次
1: 是
0: 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来，我们今天的每百克当中蛋白质是17.9克，好吧，然后呢脂肪含量是2.7克，高蛋白低脂肪，
1: 嗯，
0: 然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参数，然后再来看看我们面前这一排鳕鱼柳，
1: 上了个新菜，
0: 哎，它都是一条一条的这种塑封包装的，
1: 对，
0: 就是真空包装的，其实是很方便吃的，
1: 对，
0: 你想吃2包也可以，吃3包也可以，对吧？
1: 嗯，
0: 这一大包里面你就把这个包装给拆掉，
1: 嗯，
0: 你冰箱的各种角落里都可以放，
1: 是
0: 啊，这就是我们储存方便，也不占空间，
1: 是，
0: 嗯，
1: 对，然后这边上了个新菜，
0: 这是
1: 冬阴功
0: 暖锅嘛，
1: 冬阴功太
0: 下。夏天我在家做了几道冬阴功的海鲈鱼、
1: 哦，哎呦，
0: 哎，
1: 海鲈鱼、啊，
0: 海鲈鱼冬阴功，
1: 那没有，
0: 酸酸甜甜，
1: 那没有我们新西兰鳕鱼高级。
0: 为啥？哎，为啥要吃海里的东西？
1: 对，
0: 小朋友应该吃，
1: 哦、你看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哎，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啊，鳕鱼柳啊，也用。
1: 对、嗯，这个怎么吃呢？你要煎一煎、
0: 嗯，
1: 煎一煎，再把它放在这个汤里面，
0: 嗯、
1: 对吧？这个味道就更好一些。
0: 对
1: 对，不要把它直接放在我们这个汤里面，煎一下的话，这个肉头的话，你看更有口感一些啊。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一些食材。
0: 最简单的做法，面前摆好了呀，
1: 直接香煎，
0: 香煎，
1: 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
0: 对，
1: 腌个5分钟，单面各煎2分钟。就搞定了，
0: 对，
1: 就可以了、啊、
0: 然后旁边还有鳕鱼柳炖蛋，
1: 清蒸，对，
0: 然后又是海鲜粥，
1: 对，
0: 又是香煎
1: 汉堡包，鳕鱼排汉堡包
0: 都有，
1: 嗯，
0: 啊，这些菜肴菜式其实我们在夏天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但前提是大组合，你可以选择的面更宽广，
1: 对，
0: 啊，我们说其实夏天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哎呦。胃口不好了、嗯、也吃不大下了等等啊、
1: 嗯、
0: 你看这个东西都挺好的好吧、
1: 嗯、
0: 下饭然后又是给大家提高营养元素的补充
1: 嗯
0: 关键今天性价比每一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啊
0: 它网上卖一卖的话每一包要60块钱
1: 对
0: 加运费还得70来块钱
1: 74了要
0: 啊我们今天是免运费的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五分半钟啊，我们的备货还剩多少？大组合备货大概只剩下多少？十二组，最后十二组啊，各位抓紧时间，
1: 那就不够抢嘞。我们打电话的人、排队的人就远远的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排队的想要快一点拿到的，你就想办法自动订购，扫码订购，对不对？
0: 对，你这不是你普通江河湖里吃的东西，
1: 对，也不
0: 江河湖海里吃的东西，
1: 对，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一般性我们只在高端的销售渠道，陈超啊，对吧？大丸百货啊，百联啊 ，Olay 啊，或者精品超市啊，大家才能看得到我们的身影。
0: 深海鱼类本身富含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人体所必需的，
1: Omega 3，
0: 包括像我们的氨基酸，等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夏天，我们基本包括蛋白质，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打底，是吧？所以其实也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理由。然后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啊，就是我们的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第二点，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吃起来也非常的丝般顺滑，对吧？
1: 不担心卡刺儿啊，对吧？
0: 吃到现在吐刺吗？没有，我们面前连一个吐刺的骨盆都没有。
1: 是的，然后呢，去头的啊，然后去尾梢的，所以我们是鱼柳，帮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回去之后你根本不需要用刀去切，干嘛？你只要用个剪刀把这个包装剪开了就可以了，然后稍微水里面一冲，放一点这个调料，直接煎就行了。
0: 你不用再改刀了，
1: 对，
0: 你就直接上锅蒸，蒸个八分钟，然后上淋一点蒸鱼豉油，香煎一下，你再淋一点照。烧酱，或者把它切成块，做一个，你不一定要是花莲炒鱼块啊，对吧啦？花莲鱼块，我们这鳕鱼柳它也可以炒鱼块的呀。
1: 对，红烧鱼块，
0: 中式
1: 做法也行，对吧？包括你看，我们像 VTR 里面还有酸汤的做法。
0: 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来，我们报关单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啊。不用担心的啊，全部都有，好吧？因为蓝鳕本来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水产的海鲜品牌，原产国看清楚了，新西兰。好吧，东西是一模一样，这点大家完全放心。
0: 包装的，再给你看，那就看这个包装好了，好吧？一模一样了。门店当中的价格是一包70块钱，算上运费啊，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40来块钱。啊，批次一样新鲜，分量一样的，克重都是一样的，好吧？就是渠道不同，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品质更高。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然后的话，你想啊，一般性在很多的高端的超市，我们才能看得到像这样子的我们高端的鱼类，真的是属于非常高端的，而且全部给您做到了去刺去骨，然后呢，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并且给大家做到非常好的传动的锁鲜工艺，
0: 这非常重要。
1: 半斤一包，在我们很多的商超也好，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也好，都给要60-70块钱一包。
0: 对对对，
1: 六包的话就给要400多了，6-7、420，
0: 价格更便宜。
1: 对，
0: 好吧。然后天热的时候做法更多样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那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国民品牌三枪。那说到三枪呢，它是成立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啊，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啊，就是说三枪内衣内裤、棉毛衫、棉毛裤啊，一定要选择三枪。为什么？柔软舒适啊，因为它的棉好。那今天我拿所向，大家看到有男士款和女士款，
0: 是
1: 关键价格还非常的优惠。首先保证无论先生包括是太太，对不对？所有带回去就是第一个字，100%的棉，
0: 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全棉纯棉的。
0: 我们呢，接下来看完这个100%的棉之外，马上给您看一看，如果跟三枪的品牌同等档次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三枪还要再厉害一些。
1: 是，
0: 你看啊，优什么酷，哇、哦，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好东西啊，人家不是不好啊，人写的是100%棉布，这上写了啊，是不是全棉嘛？100%棉，多少钱一件呢？99。是不是纯色呀？白色的99啊，
1: 是
0: 你就算它100块吧，这样好算账。我们今天有没有？哦，再看白色的啊，
1: 对，
0: 100%棉，我们看过细节了，
1: 是，
0: 你就知道100%一个一件、两件、三件、四件。对于所有爷叔来说，今天这四件你愿意做打底打底，愿意外穿外穿，全都合适，你当睡衣也成。
1: 对呀、
0: 如果在市面上按400块钱一整体来算的话，你是合适的呀。
1: 是
0: 今天卖199元，如果参加满减送买，或者是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减个5块钱自带积分，你零零总总算个40来块钱一件，划算呢。
1: 对，确实，那对于很多太太来说，同样也是，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一件 T 恤，全棉还不一定是100%棉，我就纯棉是100%棉，而我们是100%棉，并且是选择到了非常好的新疆棉，并且还做到了一个烧毛工艺。
0: 哎呦，这好好看！
1: 女士款也是要四件带回去带花纹的，对不对？四件带回去才199块钱，有我们豆沙绿色，有红色，有天蓝色，以及是白色，当中就有花纹啊。这个可以当做居家服来穿，关键还可以穿出去。无论您是下头配上啊这个短裙，包括是白色的这个裙子、裤子都可以，关键是舒适。那三枪的衣服好在哪里？它就是100%纯棉之外，你会发现它的剪裁剪切也很好，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小圆口领，为大家所这个设计到了，套头套衣服非常的合适，不会觉得呀卡脖子卡嗓子，对不对？完全不会啊。而且呢，它的一个回弹力也是很好，你看纯棉包括是全棉的材质，给大家一个感觉是什么？鞋尖的切角非常的贴合，而且因为它做到了一个烧毛工艺啊，它那个光泽度也是非常好的，再加上修身性，因为 T 恤它是属于比较传统的一种材质，但是如果剪裁版型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胸型胸线出来之后，腰身这边就收得不好了。但是这边它是属于这种立体的剪裁，包括是工艺了。胸线出来之后，整个的腰身虽然说它是做到一个梯形，但是是有非常好的一种弧度。包括在肚子方面，很多些太太们怕什么？又吃了饱了，食饱这边能够凸出来，对不对？没问题，它这边的富裕度啊能够非常好。而且因为是夏天，像我选择是正正好好的尺码，但是它穿得非常的舒适。当一阵小清风吹来之后，你能发现哦，整个的衣服吹起来是非常的松和软，而且在风的摇曳之处之外呢，它整个的感觉和材质就是100%的全棉材质为您所呈现出来。那在颜色方面，同样也是，刚才您所展示是我们的大红色、深红色，它红的不是那么的艳丽，但是非常的喜气。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天然色，天然色，你看在光泽的照耀下，能看到它这种丝绢般的光泽吗？虽然说是100%全棉，但是能够为您做到了一个烧毛工艺，新疆棉的材质棉啊非常的柔软，因为这个是要贴身穿、贴肤穿，无论是里面也好、外面也好，都在这边为您所标注了哈，是100%的棉的材质为您所标注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并且呢洗起来也很方便，因为夏天啊出汗比较多，你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来进行清洗了。一天当中你会发现，哎，早上穿舒适，下午穿那个汗啊都已经释放掉了。晚上穿出去纳凉也可以，并且你可以留两件在家里穿，留两件啊，万一有取个快递呀、出去扔个垃圾呀、出去散散步啊，都可以穿在身上。那女士呢，你到外头去买买，单独一件的价格可能都要99，甚至有些品牌的、有些溢价空间的199一件 T 恤衫也很正常。但今天全部四件带回去都是100%的全棉材质，三枪品牌大品牌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四件带回去了。
0: 如果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自带积分，零零总总一算
1: 是
0: 40出头一些，是划算的吧？
1: 对呀，
0: 对不对？全棉的新疆棉类，您看一看尺码怎么选择一下。姐姐们、老师们，拿出手机， 拍一下照片，嗯，您自己选择。一般呢，我会按照体重来看啊。如果按照体重来说，110到130，对于这个是男性身高啊，110到130是选择 L， 130到150 XL， 150到170是双 XL， 170到200是3XL。嗯，女款呢是90到100 M 号。100到120斤 L 号，120斤到140斤 XL， 140以上选择双 XL。如果到您家里面尺码，万一您觉得不合适，嗯，我们给您换到满意为止。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三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的。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4: 嗯，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朋友们赶紧来抢先啊！您看，今天您可以外穿，也可以在居家当做居家服，甚至睡衣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是来自新疆棉，并且是100%的棉。那这个材质呢，很多人说哟很舒服。夏天以往是内衣内裤选择都会选择这种材质，再加上品牌三枪，我们从小穿到大，包括是很多电视前啊，60岁、70岁、80岁，甚至更年长的长者们，你们年轻的时候，当时也是在选择三枪，而且那个时候三枪真的是属于高端货。为什么？因为品牌好。品质好，对吧？也是我们的国货之光了。
1: 你想想看，在北方的时候，一听到上海产的好多东西啊，一是不太容易买到，
0: 托人过来买，对不对？
1: 这是事实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衣服啊，三枪可以说是与时俱进。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刚才叶华在第一段的时候提到一个工艺，叫做烧毛工艺。然后叶华还给大家展示了，就是它有一点点像丝光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有丝光效果，因为它的烧毛工艺，
0: 对，
1: 它不让它感觉就是暗暗的、雅雅的。你在身上，你要在冬天啊，咱说实话，你要磨毛、磨绒，让它感觉像小绒毛一样。
0: 是。
1: 但你在夏天那样就容易让您觉得热。实际上它要用丝的感觉在身上滑来滑去，您就觉得凉。但是它不是化纤，它竟然把棉原本应该是绒绒的、暖暖的那种感觉，把它变成了滑滑的、凉凉的质感。
0: 是的，上身之后啊，触手即降温，
1: 哎，
0: 觉得很舒适，
1: 很舒服。
0: 再加上啊，以往到外头去选择一些 T 恤衫啊，就穿在身上，它可能是85%的棉，70%的棉，
1: 对，
0: 还有30%什么木袋儿材质啊，可能化纤材质。当然，它是跟您说为了增加弹性。但今天因为是三枪品牌，他们家这个100%棉，穿着舒适，烧毛工艺之后啊，这个上身的体感是非常的凉爽之外，它弹力度和弹性度也是为大家所做到的。那棉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吸湿排湿性非常的强。那到了夏天，棉不了，您出去逛一圈又会出汗，所以呢，夏季每天都要换衣服。那每天换衣服的同时，还要在想，哎呀，我不太出去，我在家里头，你家里头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穿？也可以当做居家服来穿？
1: 一周7天，
0: 哎，
1: 我4件哪够穿？
0: 是啊，
1: 说实在话，4件都算少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不用担心。你说4件多是不多，多啥呀？
0: 对，
1: 还多
0: 199块钱哈。很多朋友都是先生也是买了4件，太太也是买了4件，
1: 一起买，
0: 对不对？先生特别是啊，以前我们上海的很多男生们穿这个背心你是不能到外头去，这个入到餐厅
1: 说实在话不太雅，
0: 哎，不太雅，对不对？
1: 但
0: 背心穿着舒服，为什么棉啊？你不要说到外头去不太雅来，你这个开门取个快递拿个外卖都觉得有点点尴尬。
1: 你比如说，你说自己的儿媳来家里面，你穿个大背心的，
0: 是啊。
1: 不是那么回事，
0: 对，但是穿西装衬衫又觉得好像有点过了
1: ，
0: 对吧？自己也不自在，你就穿这个啊，
1: 舒服，
0: 既可以外出，又可以在家里头穿，199元。很多人说三枪品牌的 T 恤衫199，2件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在多方购物4件带回去，
1: 而且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能省5块生活。你要说这1999，你不差那5块钱，咱就算了。
0: 是啊，
1: 100来块钱，能省5块，那是大头了。
0: 对，
1: 抓紧时间抢02151119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现在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给大家看看今天带回来去呢是我们的三湘的水柔棉，就是全棉。它虽然说是这个棉，是因为全棉100%新疆的棉，然后烧毛的工艺的处理呢，跟它更加顺滑，吹吹管有丝管的包覆光泽，并且不易褶皱啊，不易缩水。
1: 你就听它的名，
0: 确实
1: 水柔棉，就看凉快。
0: 很多人听到水柔棉也好，什么棉也好，就在担心，
1: 哎，是不是化学的那叫
0: 是不是给我当中一个什么化学因素，对吧？
1: 没有，
0: 也很活的，并不是，它还是100%纯的新疆棉为您所打造的。
1: 这个它只写了纯棉啊，它不知道是哪儿的棉，反正只写了个纯棉。
0: 它全棉
1: 啊，写了个全棉，全棉那么人卖99，你说你随便找一个99，我还卖199呢，
0: 是
1: 不是随便找的？这个看这个牌子了吧？优什么什么酷，人家用的都是好材料，对不对？我没说人家不好，人家就是好材料，99。你就最基础的打底款，人家99，我们今天有没有？白色的有没有？
0: 对，
1: 灰的。蓝的、青的，所有的颜色都是咱作为男性来说最为保底、最为安全的一个颜色。我跟大家唠叨一句啊，今天的199，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那确实便宜，一件才40来块钱。我们拿回去的是什么品质？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是女款的，我稍微展示几个小细节，你就知道三枪有多好了。
0: 好，
1: 第一个，我自己特讨厌，我先说我讨厌什么。讨厌在这个领子旁边有一个喜脉，上面有一个什么玩意儿编号了，有什么材料了，
0: 会痒会疼。
1: 你剪吧，不是那么回事儿，把它剪坏了。你不剪吧，扎得慌。今天我们所有都是印在上面的，
0: 是
1: 你看得清楚是不是100%棉？这就是细节。
0: 对，
1: 好，你再看着它双层，大家注意啊，这个是双层，它有弹力的，所以它不会让你勒得慌。而且我把它从下往上翻，我先给大家看垂坠感啊，大家注意啊，3、2、1，走着。
0: 哎。
1: 说明什么？两点，
0: 不易褶皱哦。
1: 对，第一个垂坠感，第二个它为什么发现有光泽性，亮亮的？刚才说到了，有一个烧毛的工艺。
0: 是。
1: 再有一点，它只有亮到了，用的棉够亮够足，它才会有这种垂坠感。如果轻飘飘的，给你巨薄的，我稍微把手往这一荡，你能看到我指甲盖颜色的。
0: 对。
1: 你说你那个东西便宜，当然便宜了，你才用多少棉呢？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啊，这一件啊，我随便拿出一件翻的啊，大家看。你知道一般好与坏直接看走边，
0: 对，
1: 你就看看，我随便翻啊，360给大家看啊，你看看有没有巨多的毛线头，你注意有没有巨多的毛线头，
0: 做工啊细节都在这儿了。
1: 你就说人家这个三枪到底是不是值得老百姓喜欢，
0: 是，
1: 你就看这些细节就好了，别的咱都不用说。所以今天这个好，你包括我自己上身，大家看啊，上身所有的爷叔们兄弟们，你就看他上身的这个垂坠，大家看这个垂坠效果，看了看到这个垂坠效果，
0: 感觉肌肉在抖动。
1: 谢谢你夸奖，但是垂坠效果啊，是第一点。第二个，有没有鸡突？有没有尴尬？有没有？你知道大家看到我这边很多爷叔说：“哎呦，我不好意思穿。”哎呦，这个地方得尴尬，你尴尬不？大家看我尴尬不？所以它的料子有一定厚度，它才不尴尬嘛。哎，
0: 确实，说到这个尴尬，
1: 是不是
0: 女生更加
1: 在意，是不是不尴尬？
0: 特别是对于白色衣服来说，浅色衣服来说，怕的是什么？它可以偷工减料，对不对？跟你说是全棉，但是呢，做的很薄，像网格状啊。很多出去之后想，怎么那么性感？你都穿啥都知道了。
1: 了
0: 这个不是啊，这个你看到吗？你就算是这个肉啊放进去之后，不会有任何。
1: 你看，尤其是白色的。
0: 对啊，尤其白色。我来看看，那在这边呢，我这个衣架已经算是很深的樟木架，对不对？对，然后呢，往这边不会透，不会漏呀。
1: 它只有一个型。
0: 哎，所以说大家带回去之后，无论是最浅的白色，你就看它那个透光性。
1: 对，
0: 女性朋友们穿不会觉得很尴尬，
1: 尴尬
0: 而且我喜欢它什么？
1: 什么
0: 男性朋友们就比较的简约款，对不对？
1: 就
0: 很清爽的样子，就是纯 色。女士朋友们就是有这种花花的样子，
1: 好看，
0: 你就会发现
1: 女性要的、
0: 哎、可以出去了，
1: 对对，
0: 而且。四个不一样的富贵吉祥的这样的一个花朵造型、也是更加的好的跳跃出来了。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优惠，199元，不是2件，是4件带回去。
1: 然后尺码问题啊，自己穿多大，平常穿多大就定多大。
0: 对，
1: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哪个卖的好啊？一个110到130的这个金数
0: 啊
1: L 号，一般的爷叔们，你稍微宽松一点，舒服。您就是170的身高，您就给我定175。你要是175的身高呢，愿意的话就定个180。
0: 对，
1: 反正我自己的体重，因为在这儿，我没到180，我还是定的这块。
0: 是。
1: 哦，我没到一百，这175到180嘛，你就可以订购这个双 XL 啊、再大金数的你就订3XL。
0: 是。
1: 女款的是这样的，女款的艳华是哪个卖的特别好？
0: AR 和 XL 还有2XL
1: 都可以，是不是？
0: 嗯。
1: 体重90到100 M，100到120斤 L，120到140 XL，140以 上选择双眼皮。
0: 对对对，关键它还是独立包装的。
1: 这个好看，男款不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0: 但也是独立包装。
1: 是独立包装，但不是这样的，
0: 对吧？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什么好处？你留两件自己穿，另外两件分给儿子啊、女儿什么都可以穿，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以分分人。当然了，我是觉得像这样的好衣服啊，自己留着，199块钱四件
1: 带
0: 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而且又是三枪牌子，三枪都在这边啊，标明当中有的。跟朋友一起也可以分享，包括这边的尺码都是为您所着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你管这个送货人多体面，
0: 好看
1: 的，好看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三枪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枪品牌的。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枪的，我就喜欢三枪。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枪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枪品牌。

0: 在我们等于说是49块多一件啊，这来自三湘的全棉啊，并且是新疆棉100%棉的 T 恤。那这个女汗衫也好，包括男士的短袖汗衫也好，是夏季必备的。可以这么说，在现在的很多的一些大型卖衣服的地方，任何地方，包括是线上吧、线下吧，对不对？它都是属于应季货。而这个应季货来说啊，都是没有到什么打折。你到了9月份开始嘛 ，T 恤衫可能会打折，但现在是6月刚刚开始热的时候，要穿短袖 T 恤的时候，它正好是应季的一个产品，它基本上都是正价。正价来说，199一件很正常的价格。有时候搞个活动啊，99块钱一件也很划算。但今天算下来才49块多一件，我们4件这个 T 恤带回去，等于说是4种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风格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
1: 我不知道燕华，你的审美有没有从以前的特别，比如说就20左右的，到现在这个年纪，我呢？

0: 是呵呵摇头啊。
1: 我的是从原来的我身上必须要大 logo， 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得显摆出来、
2: 哦、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我懂我懂我懂。
1: 然后现在我这个年纪啊，就是我能低调就低调，就我真的说实在话，我喜欢这种纯色的。我即便出去，无论是玩还是干嘛，我喜欢这就是纯 T， 我不喜欢上面印了个大什么大动物了，又这个那个
2: 了。那还不是你的审美，是现在所有人的审美，
1: 对不对？应该是这种低调的。
2: 以前老板出去都是大 logo 印，
1: 现在不是。
2: 哪个啊？无论是这种啊，这个出去讲这个大会当中的宣讲，包括新品发布会，无论是老外也好，包括是国内也好，有高智商、高情商的，就是这种啊低调的奢华、啊。
1: 就你看不出来，其实我们
2: 面料材质一定要好，
1: 对的，
2: 对吧？
1: 你不能丢在这个材料上面丢放、
2: 哎，对，
1: 就是我们今天无所谓，包括女款，你看它只是点缀到位就好了，
2: 是，
1: 就这么清爽，就这么年轻、嗯
2: 对。
1: 所以你穿上身以后，你所有的姐姐们，你看看这个颜色，
2: 哎、
1: 你看这个整体的小花朵，
2: 通通带回去的啊、哦，
1: 多清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右侧是我们男士。那个几个款式颜色，白、青、灰、蓝，都是打底色最经典的。如果，作为爷叔们，你像我都能体谅。所以男性呢，说实在话，对于自己的打扮不上心的，都是爱人给买的。我相信你老公可能也不怎么买东西，都是你给他，
2: 是，
1: 对不对？
2: 之后我就觉得，
1: 对不对？
2: 他买，把他那件已经是什么穿的，
1: 穿的，我就想说这个，
2: 又带了
1: 一些，
2: 他还觉得很好的这个，
1: 对对，
2: 已经露胸都露出来的这个汗衫，
1: 露一半，
2: 对，
1: 很性感的，
2: 赶紧是这个。
1: 我跟大家说，这种松松垮垮的，你都可以把它变成家里的抹布。
2: 对，每次他去拿外卖，我都说你这样太辣眼睛了。碰到这小哥还好，万一碰到个小姐姐呢，对不对？
1: 对啊，你终究是我老公。
2: 199块钱了，四件带回去，
1: 是啊，
2: 这个价格赶紧跟他说199块钱一件。要的呀，要的，他不是不领行情，对吧？
1: 对的，对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骗自己老公吗？就是这一件。
2: 我老公在看节目。

0: 是男款还是女款？
1: 男款、女款都有，
2: 都有
1: 男款4件199、哎，女款4件199、哎，对吧？都有的、嗯。你要选择男款的就选男款，嗯、然后呢要选择女款就选择女款，啊、都是4件，不一样的颜色全部展现在这边。
2: 给大家说说
1: 尺码，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尺码还是蛮齐全的。嗯，
2: 男款尺码是从斤数吧，我们按体重来，好吧？
1: 110斤。
2: 到130，
1: 对，
2: 还有130-150 XL， 150-170双 XL， 170以上。三个，这是男款，
1: 是
2: 拿手机拍一下，大家慢慢选。
1: 对对对，女款同样也是，其实它尺码很正的，就 M L X L 到2XL，从90斤一直可以穿到160斤，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那万一啊，尺码当中有不合适的，没关系，我们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很喜欢女士款当中它那个花儿，你知道吗？女性很怕什么？女性很怕暴露自己的缺点，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你看你这边的啊，这个肩膀这边肯定有肉，对不对？但是呢，它那个收口收的很好，正好是把你的白白肉的地方给遮住了，然后肩膀这边又是要做到一个直角肩的这个肩膀的一个衔接，往下就正好是帮你可以遮肉。第二个点呢，就是在我们胃啊，有没有撒薄，就是吃完东西之后这边很怕就凸出来嘛，然后肚子这边也是怕，对不对？它的那个松紧度啊、宽松度非常的有着营养。
2: 腰身吗？我不知道，
1: 对，它就是裁剪的很好。还有点，为什么明明会觉得它有腰身？因为它那个花儿，你会发现整体看上去，它有这个花之后视线是往上投移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没有这个花，是不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点睛之笔？你的这个视线就会往下投移，对不对？有这个花卉造型，无论哪一件，哎，视线往上之后，你会发现腰线有了，
2: 这4件都好看，
1: 对，整个的线条能够曲线可以出来了，而且从颜色上面来说，白色、天蓝色啊、红色，包括是我们的这豆沙绿色，没有一个是什么艳到俗的颜色，都是能穿出去又可以居家穿的。
2: 你发现了没？
1: 你下头可以拍上这个白裤子、白裙子，
2: 都可以
1: 多好配呀！
2: 我就随便就、哎，因为我是跟大家展示，就是一个居家
1: 对
2: 随意、嗯。我出去生活当中怎么穿，我今天就这么穿过来
1: 的。是的，
2: 我给所有的爷叔们、兄弟们，咱们就打了个样。
1: 对，
2: 你看我就是，你觉得我这个是一定是睡衣吗？没有吧。你觉得像个睡衣吗？我真的没觉得，我平常就是这么穿，我包括
1: T恤呀，
2: 这就是平常 T 恤啊。但是你说我愿意当睡衣，随便你。
1: 因为它

0: 是100%棉，你可以穿着它睡觉，
1: 对不对？
0: 你床上用品
1: 可以呀、
0: 啊，高端的也是100%棉，
1: 对呀、啊，是不是？
0: 哦、正好。
1: 然后你会发现，嗯，其实我这个颜色呢是跟艳华这个可以当个情侣，你知道所有的其他三个颜色跟它是对着的。
0: 哎，是的。
1: 你青色的它亲有亲，
0: 对的。
1: 我今天的
0: 白的跟白的，
1: 对蓝的跟那个，比如说我可以穿个蓝的跟那个红的搭啊、哦，嗯，你包括白的跟白的，其实它都是情侣搭。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定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您就两套，男一套，女一套。
0: 对。
1: 没花多少钱，你知道市面上一件近100，嗯，你花400四件，我们今天400拿8件。
0: 是的，关键还有它的那个材质，很多人看到这个材质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啊？再次给您强调一下，是100%的棉，并且是新疆棉，它做了一个双模的处理，更加顺滑，体感上啊，触手之后它会觉得凉凉的、爽爽的，垂坠感也很好，丝光的效果，对不对？更加好看，而且你坐下来呀、起身啊、蹲下，不易褶皱的，不易缩水的啊。所以带回去之后尽管穿，再加上今天单独算下一件才49块多，50块钱都不到，三枪品牌的100%棉的新疆棉的材质T恤，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不能光看价格，咱不谈材质。嗯，你说别人家也是棉，凭什么人家卖20-30，你们卖40多块钱还说便宜？我们的棉的，
0: 青城买的20-30。哦，
1: 在哪儿买的？就是啊，跟艳华说的是啊，哪儿买的？你看看这垂坠感，人家用料一定要扎实，
0: 对，
1: 人家要足，人家包括这种丝光感，大家自己来看一看，这抖发抖发，你看看这个感觉，你看看这种垂坠感。
0: 哇，穿在身上
1: 是不是？
0: 确实，
1: 所以它不是平常的材料，包括工艺，新疆棉，烧毛的处理，然后在整体的用料的厚度，所有的集在一起。人家市面上再怎么着，优某库的刚才给您看过了，99一件，
0: 已经算是很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1: 我们99一件也不为过。
0: 对啊，我们今天是49块钱，49块多啊！你看199，你减去一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块钱，然后再是购物积分1.99块，对不对？立刻来抢先，4件带回去，不需要挑颜色，你只需要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说句实话，这个季节6月4号，后面黄梅雨就要开始了，你先生带回去一套，女士带回去
1: 凉快。
0: 好，对吧？换上新衣服也好的，划算的啊，
1: 舒服，有面子，
0: 穿也很划算，对吧？最后呢，11分钟时间了，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三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的。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的。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多的时间了哈、嗯。我们目前男士的 AR 和两 XAR 特别热销、嗯，然后呢，女士的 AR 和 XAR 也是特别热销。嗯，包括三 XAR 的男士哈，有些这个朋友们说到外头去买，你比如说刚才99银斤的那个地方，他三 XAR 出的很少的，
1: 哦，
0: 他基本上都是到两 X 就是为止了。
1: 出再多一点，
0: 对吧？
1: 再大一点，料货，
0: 哎、
1: 对，好料，人家给你卖那便宜。
0: 对，但是可能像上海的很多事情，就啤酒肚里呀、啊，包括是这个，比如说有
1: 身
0: 哎稍微壮实一点的，他就需要三 XAR，
1: 是的呀，
0: 对吧？而且我们是四个不同的颜色，
1: 嗯，
0: 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单独一进199都觉得很划算。
1: 艳华，说实在话，如果你像我妈妈有好姐妹的，四件里边她可能会拿出两件送给人家。为什么不可以？
0: 是，
1: 就是好姐妹有的时候一起搭配一下，穿的是一起的，也可以啊。
0: 你用这个，你送。

0: 不可以？
1: 是，
0: 就是好姐妹有的时候一起搭配一下，
1: 还有
0: 穿的是一起的，
1: 之间
0: 也可以啊。
1: 你用这个，你送给儿媳妇儿好了。儿媳妇儿是什么？我们是三丧的，
0: 我们不是女孩货，
1: 并且是100%全棉材质，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新疆棉，再为您做到了一个是羊毛工艺，要更加凉爽和舒适。再说了，这个居家可以穿，穿出去一样也是亮丽的。
0: 我得插一句话，
1: 你说，
0: 我之前在那个什么红书上面或者什么音上面啊，我会看到有些姐姐们就是动不动弄个五角星那种姿势的，他们会有团服，一人一件，真的是一人一件哦。
1: 这些怎么会推给你呢？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主要给我妈妈买一些团服。然后我会上到这个，然后他就会有团服，就说哎。对哈、哦，姐姐们、老师们，如果你有一起出去旅游的机会，比如说小姐妹关系特别好，三四个人关系特别好，
1: 是的，
0: 你就一人一件，有人选红，有人选蓝，有人选绿，有人选青。
1: 那我还舍不得，我是觉得一样是四个不同的颜色，又不会觉得好像穿一样的衣服，四件我都穿。
0: 没事，你还没到那个年纪呢，到那年纪就舍了。啊，
1: 真的、啊，199块钱四件哎，都可以，对吧？还有人在问这个尺码，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哎，
0: 我们先从男性的尺码开始
1: 啊，
0: 男性的尺码呢，如果您的斤数是110到130斤，选择 L 号；130到150斤，选择 XL。我觉得就建议大家按体重来吧，好吧？
1: 对，
0: 150到170斤 XL。
1: 你平时穿哪个码就穿哪个码。
0: 170以上 3XL。
1: 是的。
0: 女款呢？
1: 啊，那90到100M 啊，100到120斤的 AR。XL 呢，就是120斤到140斤，140斤以上你选2XL
0: 就可以了、
1: 它的尺码还是蛮正的，反正就是平时穿什么码就是什么码，这第一点。第二点，再给您看看价格，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是四件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件49块多，对不对？来看看啊，在市场当中已经挑了便宜的价格，我们200多一件的、300多一件都没拿出来，
0: 很轻松吧？这都是当季款、应季款，
1: 是的，
0: 99块钱，有白色的，有其他颜色的，
1: 对，
0: 你要买上四件。我们今天这个就这里面真有这几个颜色，我们今天都有。
1: 对的，
0: 你挑上四件，400块，
1: 是的，
0: 要的吧？我们今天400块吧？
1: 对，
0: 300块吧？1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呀，关键它还有这个材质啊，也不是说我们整个印在包装当中，也不是说口说无凭，对吧？三枪，然后这边的尺码啊，包括这边100%的是棉，
0: 棉
1: 质满棉，
0: 纯棉，
1: 可以水洗的，可以熨烫的，
0: 新疆棉，
1: 好吧？大家可以来进行啊这些选购，不是说选颜色，就是选先生的还是女士的，男士4件199，女士的4件也是199，并且的上头那个花卉啊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花卉，你看。这两个多好颜色啊，对不对？蓝色到外头去穿穿配白色又很清爽，
0: 都可以的。
1: 红色同样也是豆沙红和豆沙绿，
0: 都可以。
1: 四个不同的颜色全部带回去，那个价格才199块钱。
0: 我再插一句话啊，对于很多爷叔们，我知道大家省钱，有的时候真的懒得买衣服。
1: 是的。
0: 那作为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给自己的老公可以买上一套，他那个可能已经穿了2-3年了，说实话已经像裤这个领口跟裤腰一样松了。你说还让老伴穿，都到这儿来了，对吧？再变成一个什么露肩型了、
1: 但是先生如果说居家服啊，给他。什么99块钱一件，他不舍得的，
0: 对的，所以就买这个
1: 四件带回去又可以穿出去，
0: 好牌子，上海老牌子，咱靠谱，咱安心。
1: 是呀，
0: 另外有一些那个味道啊，都已经洗不出来，我跟你讲，都已经发。就是那个可能身上到一定年纪会有一定味道，你说再洗再洗就总感觉奇奇怪怪的，换吧，如果很贵咱就算了，
1: 是的，
0: 才100来块钱换一套，好吧，
1: 又舒服啊。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湘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湘江品牌的。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湘江的，我就喜欢湘江。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湘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湘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湘江品牌。
3: 我们的背后组织快要没有了，大家一看，今天我们还是一个全新品，好像对吧？三湘品牌的都是100%全棉，并且呢是新疆棉的材质 ，T 恤带回去，好吧？男士四件199元，女士四件同样也是199元。你能看到的都是随便看看，我不说三湘的品牌，你就拿100%全。

0: 联名的 T 恤衫，没有任何牌子的，单独一件，是不是在79到99就算是很划算的了？在网上稍微有点牌子，1999、299，甚至上千元的我就不说了，对吧？今天我们是什么？国货大名牌哦，三枪品牌，成立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近百年历史，什么样的品质？大家从内衣内裤开始穿，棉毛衫、棉毛裤开始穿 ，T 恤开始穿，也知道在三枪品牌当中，单独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今天我们是四件带回去。
1: 凡事皆有成本，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所谓的买一个所谓的纯棉的，说20-30块钱，你自己先琢磨琢磨，它到底哪来的棉，是不是回收的？再有一个，你在某一些所谓的网络小软件里面拼的，拿到您家里边，它里面的这个颜色有的时候是硬邦邦的，它的染色的颜料用的可能也有问题，所以做一件衣服不像所有的姐姐们老师们想的那么简单，可能说我这个颜色嘛染完得了，它里边呢有没有一些不合格的东西超标？
0: 对，
1: 比如说甲醛，或者影响你身体里天天穿在里面汗毛孔跟它接触的，如果有一些甚至夸张到什么程度，这个衣服掉色掉到皮肤上的，有的这种的，所以你所谓图的便宜，最后伤到自己
0: 是
1: 划不来的，
0: 而且又是贴身穿的，
1: 就是啊，
0: 贴身穿的。
1: 不能穿吧，砸牌子。
0: 夏天的时候毛孔是打开的，无论是印染也好，包括材质也好，我们要穿什么？穿舒适的，
1: 越贴身越好的，
0: 穿健康的，而且今天性价比还高，
1: 199元
0: 是四件带回去，三枪品牌100%全棉的新疆棉材质 T 恤带回家了，立刻来抢先，中国专线是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而且现在这个空气流动度湿度很高，你会发现在这个天气之下，你走进厨房，如果厨房间是那种黏腻腻油滋滋湿哒哒的，你会觉得整个人的心情啊都没有想做饭的冲动和欲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家里的深度清洁保洁工作。而且接下来七月份八月份，你说等到34、35度35、36度让你再去擦厨房间，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不愿意这么做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趁着天还没有那么热，赶紧的深度保洁做起来。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就是一个清洁神器，东方购物目前在售啊，销量非常非常遥遥领先的一个奥纯，这个就是一个厨房重油污的清洁剂，而且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更为难得的是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既能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又给到大家特卖的价格和力度，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程曦也来了。你好程曦。
1: 好的，谢谢耿瑶。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说起我们大家买清洁产品的话呢，一定是要注重这个品牌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奥纯的这个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一个银石集团，也就意味着这个品牌它在全球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而这个奥纯的品牌也是他们旗下专注于日化的高端清洁用品的品牌。而且今天您在我们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跟澳洲人民用到的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款商品啊，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款每一瓶都是500毫升的，超大一瓶。
1: 对，
0: 而且它瓦解油污的能力非常的强。每次你使用过程当中啊，不管是烟机、灶台、重油污，哪怕厚厚的一层油垢的地方，你稍微的喷几下，
1: 对，
0: 哎，让它静置一会儿，
1: 是，
0: 那一会儿你再拿这个抹布去一擦就干净了。
1: 是，
0: 现场到底好不好用啊？到底有多好用？我们直接用一个实验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好不好？
1: 好，现场的话呢，我这边直接拿了一个瓷砖嘛，我们就模拟一下您家灶台后面的那个墙砖啊。因为你想想每天做饭的话呢，难免上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渍污渍，你像我们的酱油油渍，哎，我就全部撒上去啊，包括还有什么辣椒油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黏糊糊的不好打理的一些油渍，我都撒上去。还有这个的话呢，在您的厨房间没有机油，但是它真的特别难做清洁，我直接在现场考验它对于各种各样油污的清洁力啊。您看看，如果你整个的墙砖后面全部挂满的全是这样的油渍，摸上去黏黏哒哒的，怎么来做打理呢？我们今天直接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纯，而且大家会发现它有一个什么效果啊？我喷上去之后，
0: 自带泡沫，
1: 它是泡沫的，你看。而且我不像液体状的，液体状的很多的一些清洁剂啊，你喷完之后它哗哗哗全都流下去了，但是它的泡沫会在它的表面停留一段的时间，而且我还没有擦，观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泡沫会把很多这些油渍污渍慢慢给它分解掉，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慢慢慢慢的带下去，
0: 已经瓦解了，
1: 瓦解掉了，我没有动用任何的钢丝球百洁布，也不需要动手去怎么弄它，
0: 是的。
1: 然后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就直接拿一个干净的抹布，你就这样稍微一擦，你看看，整个这个、
0: 那个是难打理厚重的机油啊，就连机油都能够清洁的干干净净啊。
1: 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
0: 都能够瓦解的干干净净啊。
1: 干不干净？你摸上去的话呢，完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有了这样一款好用的重油污清洁剂，您家里面各方面的一些地方，无论是瓷砖、地板呐、还有灶台、烟机呀、都能用它擦拭干净啊。
0: 说实话，因为它的清洁能力真的太强了，那很多观众朋友也会担心说，这么强的清洁能力会不会有一些很可怕的物质成分，又带有腐蚀性的，在这个这个化学清洁剂当中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有一个这个检测报告，证明首先像荧光增白剂这种东西，我们都是未检出的，
1: 对，
0: 零，对吧？无氧化二磷，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未检出，以及甲醛都是未检出，所以我们是有着超强清洁能力的基础上够安全。
1: 对，
0: 再来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哦，看得见的油污擦掉了，那看不见的一些菌菌呀等等的，对于这些细菌，我们的这个消灭率怎么样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大肠艾希氏菌呀、金黄葡萄球菌呀、白色念珠菌呀，全部我们的这个检测结果抗菌性能都是99%、99%、99%，
1: 对，
0: 99+的，所以抗菌性也做得非常的到位。并且其实因为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像这样又安全又具有超强的抗菌性，并且去油污瓦解清洁能力很强的东西，
1: 对，
0: 你到哪里去买它都不会便宜的。包括你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奥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在澳洲的很多超市当中，它的货 价上都是有销售的。澳洲专柜售价16澳币，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一瓶。
1: 对，
0: 那哪怕你说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不买这款，我买一些其他的类似相关的这种进口的清洁剂。嗯，你看看啊，500毫升的，这个也是500毫升的，这个是意大利进口的。嗯。核算下来也要70几块钱，
1: 对，
0: 所以你看看进口超市当中那些清洁用品，大部分都是要50、60、60、70，甚至70、80，破百元都很正常的。
1: 对，
0: 但清洁用品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省钱，因为清洁用品好不好用，决定了大家在做家务当中是否简单、省时省力，对不 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我们的澳纯是什么价格呢？来介绍一下啊，外面动辄大几十块，东方购物不需要这么贵了啊。今天整个组合当中给大家10瓶，
1: 对，
0: 常规咱们是卖238。特卖我们卖到228块钱10瓶，
1: 对，
0: 每一瓶做除法，每一瓶22块钱，
1: 是
0: 22块钱。你现在到超市里边买国产的一些什么什么先生啊等等的，22块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
0: 今天你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有检测报告的，
1: 是，
0: 并且在这10瓶当中，我们支持大家随便开一瓶，让大家去免费试用。嗯，家里的一些老油老垢，家里一些难以清洁难以瓦解的油垢，
1: 对，
0: 你用它来打开试一下，满意你留下，整套组合留下，
1: 是
0: 不满意这瓶留下，
1: 对，
0: 其他退给我们，组合的价格228元，我们一分不少还给大家，
1: 是，
0: 所以对自己这么有信心，签收率还这么高的清洁用品，在东方购物现在澳纯也算是独一份了啊，
1: 没错。
0: 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赶紧来抢今日特卖的方案力度，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妆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是限时的40分钟，所以订购速度一定要快，因为今天备货也的确不多。
1: 对，
0: 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漂洋过海而来的。给到大家呢都是500毫升的大容量，都是新鲜批次。
1: 是，
0: 拿回家去啊，咱们这个保质期也是很长的，而且像这种清洁用品啊，家里如果用不过来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呀，
1: 对
0: 不对？家里的女儿家、父母家、姐姐家、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之间，
1: 是，
0: 一起分享分享。你送出去一瓶。市场价格80块钱，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0块钱，
1: 没错，
0: 20块钱的基础上还支持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种重油污的清洁剂啊，
1: 对，
0: 实用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
1: 都可以来用到的。例如说你家里面像各种的一些瓷砖呐，因为你要厨房间啊，经常你只要是炒菜做饭，你难免这些上面就会有油烟有污渍的，包括你家里面那个冰箱、烤箱、微波炉那个表面，你摸上去一下都是那种黏黏哒哒，特别粘手的。
0: 是的，
1: 但是你说我长期不打理，那是肯定不行。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容易什么招蚊虫，对吧？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用上我们这款澳纯的清洁剂啊，直接喷洒上去，它是泡沫状的，能够在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对于污渍油渍有到一个很强的分解和瓦解的作用，然后稍等片刻你再拿抹布一擦，您看一下，完全不需要用什么钢丝球百洁布的。包括你看现在天气热了之后，咱们家里面是不是马上要开空调了，你的一些空调的滤网也好呀，
0: 也可以用它洗
1: 啊，可以用它来洗呀，包括你家里面那个纱窗，对吧？

0: 涂了跟没涂一样，弄了半天，擦了半天还是擦不干净。哎呦！但今天我们的奥纯，你看它是个自动瓦解油污，
1: 对，
0: 就泡沫你喷在上面之后，你静置一会儿，你都不用去擦它，它自动那个油就滴答滴答滴答流下来了。
1: 对，
0: 你说是不是省时省力？
1: 那当然的，而且的话呢，今天还给你大家特别省钱。你要真的到澳大利亚去买的话，这一瓶就是80块钱。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折下来一瓶才花到了22.8块。你到任何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你去看进口的清洁剂都是要50、60、70、80一瓶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您20多，而且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相当于不花钱，先拿一瓶先去体验。您如果觉得合适满意了，您再留；不满意没关系，我们不收大家任何费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0: 没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咱们今天都是有进口商品报关单的，每一瓶奥纯虽然卖的连国产的清洁剂可能都不到的价格，
1: 对，
0: 但是我们真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在澳大利亚算是家喻户晓的品牌。澳洲货架上商场里都有卖这个产品。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安全性啊。首先在抗菌方面，我们的抗菌性能都是99.9+的，99.9+，看到了吗？对于各种菌菌有很好的抗菌性。再来，对于您所担心的这种比如说荧光剂呀、未检出磷呀、未检出、以及甲醛都是未检出的。所以像这种清洁剂，我们把它称之为又好用又安全，并且它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抗菌性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发现它因为自带泡沫状，
1: 对，
0: 所以它整个瓦解油污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在整个的清洁的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
1: 是，
0: 今天现场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好不好？哎呦，
1: 我现场的话呢，这个直接是从油烟机里面拆下来的一个油网啊。你要知道它不像那种就是表面的，它全都是沟沟壑壑的，里面是有缝隙的。这个你平时是不是要拿个小刷子去刷，真的不好清洁的。今天您看，我们直接把我们的一个奥纯，我直接喷洒在水里面。那这缸水的话呢，相当于就是有了清洁剂的一缸水了。然后你接下来直接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水当中。
0: 这么快吗？
1: 你看一看，观众朋友，这种你看污渍油渍，甚至是在里面这种缝隙里面藏纳垢了很久的这些污渍，都在分解，都在瓦解。你把它浸泡进去之后，你该跳广场舞看跳广场舞，该看电视看电视，该出去溜达溜达的。然后稍等片刻，观众朋友，我给您看一下，这个对比有没有很明显？您看到没有？下面不需要您去抠，不需要您去擦，不需要你花费更长的时间，
0: 是的，
1: 就是这么一泡，拿水一冲就干净了。所以说真的是帮我们省时省力，很方便啊。
0: 是的，所以它喷出来那种泡沫状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共识。我是特别喜欢看一些短视频，就是人家打扫卫生的，很治愈。
1: 对，
0: 你看它喷两下，然后再一擦就干净了。
1: 干净了，
0: 那种视频我很喜欢看。那种视频里边用到的那些真正的清洁能手，那些可能钟点工阿姨呀、自己拍短视频的这些短视频创造者，他们用到就是这种泡沫质地的。所以现在这种泡沫质地的真的是非常的流行，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的确是非常的强力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构成。外面一瓶哪怕折合到澳洲折合人民币都要80块钱，
1: 80块，
0: 10瓶是不是就800块？
1: 对，
0: 东方购物10瓶总共到手5000毫升。常规售价238，只在今天的今日特卖，今天不是讲常规直播啊，今日特卖给到大家228十瓶，每瓶22.8块，非常的好算。
1: 对，
0: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在外面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什么叫开放免费试用啊？晨曦，
1: 就是今天你拿回家，你随便拿出我们的主商品，你随便选一瓶，您去用，您去感受，您去擦灶台，您擦油烟机，您觉得好用了，您可以把整套组合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9瓶退给我们，您花的228，我们全额退给大家。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现在现场很多人说，哎呀，你们现场用的那么好，我回家会不会就不是这个效果了？您不担心的，不纠结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把组合抢回去试用一瓶，
1: 对，
0: 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当然了，这一瓶还是大家的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2: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啊，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 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啊。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哎呦，5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今天真是没有风险，没有后顾之忧，
1: 对，
0: 哎，可以说是零风险购物，因为我们免费试用了啊！免费试用是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您留与否，这一瓶都送给大家。
1: 是，
0: 你要知道，免费试用的这一瓶啊，就80块钱。
1: 对，
0: 说实话，你自己市面上买一买，这一瓶也不便宜的。那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都送你一瓶，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呢？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保质期5年的。您不要觉得说10瓶多，其实阿姨妈妈用起来很快的，因为她生活当中使用的场景非常多，厨房间不用多说了，肯定处处需要用这个。
1: 对，
0: 再来你看洗手间，一些有水垢，
1: 对，
0: 一些有这些霉霉啊、斑斑的地方，你也可以用它来擦，
1: 是，
0: 或者是这个各种的壁柜、橱柜，甚至是家里的一些不锈钢的水龙头啊、锅具啊，你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1: 我还拿它擦小白鞋，对吧？你家里面呢，只要是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觉得难打理的地方，其实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所以说家里面的话，只要打理干净了，我相信大家住的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咱们每个人都不希望住在家里面到处都是油油腻腻的、特别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炎热了，马上这个蚊虫也是大量滋生，细菌大量滋生的时候，把家里面打理得非常的清爽，咱住着也会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好的清洁工具了，平时可能力气也花了啊，钱也花了，反而还觉得吃力不讨好，家里面还做的不是特别的干净。
0: 是的。
1: 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例如说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咱们家的地板也可以拿它来擦洗，
0: 是的，
1: 冰箱的表面、微波炉的表面、灶台、油烟机都可以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组合是什么样子呢？
1: 对，
0: 给大家每一瓶是500毫升，满打满算10瓶带回去，
1: 十瓶
0: 带回去，东方购正常售价是238，
1: 对，
0: 只在今天的特卖，我们给大家228。22810瓶，每一瓶才20出头了，对不对？
1: 对。
0: 好，恭喜您，这10瓶当中随便开一瓶，免费试用。免费试用的意思就是拿回家去先用起来，不满意的话全额可以给您退款退货的。
1: 对，
0: 但是已经开了的这一瓶没关系，观众朋友送给大家。所以哪怕很多顾客打电话来说，哎，我要是订2套，我是不是就能拿2瓶啊？订3套就能拿3瓶？没错，没关系。澳纯就是对自己这么有信心，这么有底气。我们的产品真的很多主妇太太们用过都说好。我们这产品到底有多牛多神啊？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那现场的话呢，我这边啊，直接是拿到了一个灶台啊，因为灶台的话呢，你想想每天烹饪，你的那些油点子呀，肯定都会绷在我们整个灶台上了。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平时我家里面是钢丝球、百洁布，再去配合去擦、去磨、去弄，今天不需要了，直接用上我们的澳纯哦，直接我喷上去，大家会发现它全部是一个泡沫状的，有没有看到？泡沫状的话呢，它不像你在超市买的很多液体的，液体你是一喷全部流下去了，就是你那个钱感觉像白花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喷上去之后，泡沫在表面，它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它能够更深层次的来分解瓦解这些油渍，而且它有足够安全。你看，我直接我的皮肤我敢接触到它，没有任何的问题。以往你在外面买的很多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你很担心的，有腐蚀的呀，皮肤一接触到上面，你会觉得那个手啊都刺痛的，烧痛的。但是今天您不用担心了，稍等片刻之后呢，我再拿一个干净的抹布稍微特别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刚才这样的一个灶台的表面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0: 而且它自己油污在瓦解，
1: 自己瓦解，
0: 你也不用说累得满头大汗，使劲全身力气，用尽洪荒之力，
1: 不需要，
0: 擦都擦不干净。我们今天就拿一个抹布简单的擦一擦。
1: 对，
0: 所以你看，选择对了产品之后，是不是选择大于努力？
1: 对的。
0: 你哪怕你说，哎呀，可能我有的是力气，我浑身是劲儿。你打扫完一个厨房间还是累得满头大汗。今天让清洁剂替您打扫，今天让清洁剂替您出力，
1: 是
0: 整个的油渍污渍自动瓦解，你说多神奇，对不对？观众朋友，来我们的澳纯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在澳大利亚换算下来人民币要80块钱一瓶。
1: 对，
0: 那以今天这个价格来算的话，10瓶是不是要800块？
1: 800。
0: 我们今天不用800块，只要228块钱10瓶带回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而且我们说了，这个要安全，我们什么荧光剂啊、磷呀、还有包括什么增白剂啊，都是甲醛未检出。
1: 对的，
0: 你说要安全，我们的抗菌性对于各种菌菌可能抗菌率都达到99%以上。那我们今天开放免费试用，你何乐而不为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一下，对不对？好用留下，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不好用的话，我直接退掉就好了，我没有损失，我连退货都是服务人员到家服务的，一分钱运费都不用您出的啊！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妆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那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你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啊，它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观众朋友，电话商谈数量持续在攀升和满线当中啊，真的，尤其是到了天气越热的时候，家里的清洁工作更是必不可少。
1: 嗯，
0: 你说你真是等到七月份、八月份你才去打扫卫生吗？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太热了，也没有人员高兴动了，对不对？
1: 嗯，
0: 趁着现在天气还相对来说凉快一点，
1: 对，
0: 赶紧把家里的这些重油污的清洁工作做一做。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上海的家庭大家都很爱干净
1: 啊，
0: 很精致。
1: 是，
0: 上海人的精致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有了一个好的清洁产品，你会发现自己轻轻松松也可以把家里原来那些头疼的满头大汗的可能要花上半天的时间，
1: 对
0: 啊，来搞的清洁工作我们可以轻松搞定。
1: 是，关键是的话呢，咱们有了好的清洁工具，它的效果和你的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说你家里面像这种瓷砖，你说我平时我怎么去打理啊，太难打理了。你随便到超市买个那种特别刺激型的有味道的，可能要花个二三十一瓶，喷完之后啊只想打喷嚏的，手都不敢接触，手一接触都感觉烧得慌。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不用担心，柠檬里面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喷上去的话呢都是这种泡沫状的，表面停留时间比较长，它能够主动出击瓦解污渍。您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个抹布这么一擦，特别干净。您就记得每天做完饭之后你就喷一喷，大概就花个三五分钟吧，就能把你家里面所有的像这个灶台的地方啊、厨房间呀都能打理干净了。
0: 是的，
1: 包括它还能延伸到你家里的像空调的一些滤网啊、纱窗啊、您卫生间的一些淋浴房啊、龙头啊、地漏啊，这些地方你都可以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多功能性的啊。
0: 所以它的使用的场景、使用的频率都会非常高。
1: 对
0: 啊，我嫁到上海来之后，我也发现真的很多上海我认识的一些阿姨呀、妈妈、一些姐姐呀，大家做家务真的都是一把好手。
1: 是，
0: 而且大家对于整个家务的这种卫生清洁程度要求特别高。你像我婆婆，每次在家里烧完菜啊，家里的那个厨房的那个烟机灶台，她都是要擦一遍的。我婆婆每一次，比如说吃完晚饭，全家都吃完了，收拾好了，我婆婆我过去一看，那个厨房像没有人来过一样
1: 啊，
0: 全部都焕然一新，擦得干干净净。
1: 嗯，
0: 我就问她，我说妈，你每天这么擦，你不觉得累吗？我婆婆说，这有什么好累的了呀，顺手就做了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发现上海的为什么很多主妇我们说过得很精致，就是人家对家里的清洁程度、干净程度要求很高。
1: 嗯，
0: 所以不要让家里再变得油油腻腻的了，咱们顺手能做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选择对了商品，咱们叫做事半功倍。
1: 嗯，
0: 又省时又省力，一样可以把家里擦的是焕亮如新。
1: 对，
0: 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这一瓶500毫升，
1: 嗯，
0: 这一瓶可以保质期五年，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然后这一瓶每一瓶我们的检测报告都给大家出具了啊，来给大家检查一下看一看啊。
1: 是，
0: 你比如说对于这些大肠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都是达到99.99%，
1: 对，
0: 超高的抑菌率。
1: 嗯，
0: 所以家里那些什么消毒水啊等等的，哎，你是不是可以省下来啦？ 啊，嗯，打扫完了之后家里不光看着干净啊，实际它也变得更干净了，对不对？看得见的看不见都给你擦掉，嗯，然后再来，你看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会不会伤手？哎，会不会有这种腐蚀性啊？你看增光荧光增白剂啊，还有这个磷呀、甲醛呀，我们都是什么啊？未检出、嗯，只要对咱们身体有害的东西啊，咱们也不会去过多的添加。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原产国也是很难得的，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
1: 对的，
0: 澳大利亚本身他们的清洁产品做的就是全球属于非常领先的。嗯，再加上他们对安全的要求比较高，你看原产国都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1: 没错，
0: 每一瓶在澳大利亚折合下来人民币的价格。80块钱，来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澳洲专柜商场里的实拍，16.99的澳币，折合人民币大概80元左右。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带回去10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1: 是，
0: 总共到手5000毫升。您不要觉得多，我们今天保质期有5年，所以你买一次，你可以囤很长时间，
1: 对，
0: 很长时间家里不用再买清洁剂了。其实每一年清洁产品家里买一买也花不老少钱的啊，而且尤其是买的不好的，
1: 是，
0: 你不会想再用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好，有保证，
1: 对，
0: 而且能够经得住大家的考验。10瓶常规售价238，东方购物今天228，每一瓶核算下来22.8元。
1: 对，
0: 为什么说我们经得住考验呢？因为主动权在您手上，今天说1000到10000，不如咱们拿回家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真正有瓦解油污的能力，
1: 对，
0: 看看是不是真的比家里一些传统的一些去油污的东西要好用、好使，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还退货吗？
1: 当然是可以的，哪怕你说我到外面去比比价格都是可以的，你觉得在东方购物买贵了，你后期你说要我要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的，哪怕退的话这瓶都送给大家啊，
1: 没错，
0: 不再往回回收了，
1: 是，
0: 打开的这瓶你就踏踏实实的留在家里用就好了。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左右了，但是备货严重不足。今天大家都在抢现货，抓紧时间，把握住现货不多的名额和机会，先来订购02151999000。
4: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漆、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澳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顶上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个，一只就是泡沫上个。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个，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啊。

0: 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了啊！电话上单数量持续在满线当中，大家看看这些生活场景，是不是咱们日常过日子，每天很多的主妇阿姨太太们都在忙碌，都在做这些事情。
1: 对，
0: 为什么说女人不容易啊？又要照顾好家庭，又要打理好家里的卫生，然后呢还要做饭，还要买菜，还要洗衣。社会现在对我们的女性当然也是越来越宽容了，但是这些家务活还得自己亲自去干。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选择大于努力。当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做家务也可以很轻松很简单。
1: 嗯，
0: 我自己在家里现在也为人妻为人母了，我也干家务，以前就是图便宜买过那种几块钱一瓶的，你会发现是真的很难用，
1: 难用
0: 到什么程度，就是用了跟没用一样。
1: 嗯，
0: 它有的都不起泡，它有的都去不掉油，擦不干净。
1: 嗯，
0: 然后你累得满头大汗，刷五分钟那个油窝还原封不动在那儿，
1: 卡在那儿。
0: 那个时候你真的很崩溃。但是啊，然后那些几块钱买的你就荒废在那儿，就扔在那儿了，
1: 浪费啊。
0: 哎，真的是食之无味，弃之有罪。
1: 嗯，
0: 但我们今天的奥纯不一样，它是泡沫质地的，
1: 对，
0: 它是原装进口的，它的瓦解油污的能力是自身自己携带的，非常的强大。
1: 对，
0: 喷上一点点，擦一擦，哇哦，整个就焕亮如新了。
1: 没错啊，而且你在家里面的话呢，不仅说像我的橱柜能擦，包括你家里面厨房间的这个地面啊，因为炒菜的话难免会崩上油嘛，你平时在这个厨房间的油渍啊，如果你说不好打理的话，你那个拖鞋又走到客厅，又走到卫生间，又走到卧室，哎呦，那这个油肯定是带的到处都是的。
0: 嗯，
1: 但是有了它之后，你真的是方方面面用它打理，摸上去都是非常干净的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0: 首先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纯，折合人民币在澳洲的售价每一瓶是80块钱。
1: 嗯，
0: 耿瑶手里是500毫升，5年的保质期有效期。
1: 对，
0: 这一瓶今天不用80块钱，多方购20块钱出头给到大家。
1: 嗯，
0: 而且这一瓶可以让大家先拿回家去免费试用。
1: 是啊，
0: 家里的烟机灶台哪里重油污，哪里脏，哪里需要深度清洁，你就用它来感受一下。
1: 对，
0: 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的承诺叫做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
1: 哎，
0: 开放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奥纯的品质的啊。
1: 是，
0: 来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感受一下奥纯的魅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家里面那个锅子啊，因为你每天都在烧饭嘛，那个锅底用了一段时间就是又发黄又发黑，全部都烧焦了。你做饭你都觉得哎呦特别的嫌弃。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用到我们的奥纯的这个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哦。首先我直接喷上去，我就喷这个锅底的地方就好了啊。您看，首先它是泡沫状的，它不像液体，液体我一喷的话，那个水呀哗啦哗啦往下流，它都还没在表面起反应呢，都流掉了，这不是浪费吗？但是你看到这个泡沫，它的表面上停留更久的时间，而且接下来我要说它飞，你看到没有？它这个白色的泡沫逐渐逐渐就已经把这个深褐色的油渍给慢慢给抓出来了，
0: 流下去的水已经变成深褐色了，
1: 已经变成深褐色了。嗯，这个是真正的清洁，真正的去污，真正的去油。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还很安全，我的皮肤我敢接触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对吧，你以往在超市买的是个这个先生那个先生的你都不敢摸，因为一摸太粗糙了，
0: 是
1: 都是腐蚀性的化学性的。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稍等片刻之后我再拿抹布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这个锅子有多干净啊。
0: 好干净，
1: 所以说你想想，咱们没必要说过一段时间我要换个锅，那你家里面锅子烧旧了。嗯，你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擦干净了，你每天用的就像是新锅是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的奥纯像什么荧光剂呀、磷呀等等的都是微检出。
1: 对，
0: 然后对于各种菌菌呀，我们也有较高的抑菌率。
1: 嗯，
0: 抑菌率都很多都达到99%以上。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清洁产品才是我们家庭主妇更需要的，才是我们居家过日子打扫清洁更需要的。
1: 需要的。
0: 而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特卖的力度啊，不是常规直播。
1: 嗯，
0: 今日特卖才有的228块钱十瓶带回去。
1: 对，
0: 常规是238，而且下一次可能免费试用的名额席位也没了。
1: 没了。嗯，
0: 我们今天是既有免费试用，又能再降10块钱。
1: 哎，
0: 228块钱十瓶带回家，拿回家去先试用一下吧，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试用名额还有最后的5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俺那洗衫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雾状就可以了，那就喷一喷，俺那一洗洗就好，卡脱了， 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它，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它。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水饺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时间在流逝啊，全面倒计时，我们的试用名额马上全数售罄。
1: 嗯，
0: 今天试用名额这个定完了之后，我们有追加吗？谢谢。
1: 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每一瓶的话呢，都是要从澳大利亚那边进口过来的，
0: 是的，
1: 而且也是特别品牌方支持，就给我们这次今日特卖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
1: 所以说最后这几套抢完之后，我们就不再补货了，也没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了啊。
0: 哎，观众朋友，今天特卖的力度真的很难得，又可以做到现金直降，
1: 嗯，
0: 又可以做到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所以今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东方购物画面当中这些实验，你说哎，我吃不准，真的能做到吗？真的有这么好用吗？
1: 嗯，
0: 那请你先把名额订回家，感受一下，试一下。
1: 对，
0: 你觉得哎满意，真的像你们说的这样，你留下。
1: 哎，
0: 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没有一分钟的犹豫。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我们试用的这瓶，你还可以自己留下的啊。
1: 对，
0: 试用名额最后的
1: 两组了
0: ，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啊，抓紧时间，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阿拉先生扫完，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状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然后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水饺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很多这种清洁产品，但凡是进口过来的，价格也都不便宜，
1: 对，很贵。
0: 我们东方购物卖50-60块钱一瓶也很正常，但今天呢，20来块钱一瓶，
1: 对，
0: 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很多顾客在打电话咨询问题啊，就比如说怎么使用呢？
1: 哎，非常的简单呀，就你看家里面你想打理哪个地方，例如说像我们画面当中你要打理油烟机，你就往上面喷就可以了，让这个白色的泡沫呀把那个油污给覆盖掉就可以了。
0: 嗯，
1: 灶台呀、马桶啊、各个瓷砖呀、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拿它去喷，稍等片刻之后啊，你就发现哎呦这个白色的泡沫好像变色了，
0: 嗯，
1: 那就说明它把里面的油渍给吸出来了，
0: 是的，
1: 你拿个抹布一擦就很干净了。
0: 是的，哪里有油污你就喷哪里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很多顾客在问说，
1: 嗯，
0: 哎呀比如说家里这锅底可以用吗？
1: 啊，可以用的。
0: 哎，比如说家里这些微波炉啊，
1: 嗯，
0: 这个烤箱啊可以用吗？
1: 可以可以。
0: 哎，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检测报告很安全，荧光剂呀、啊、磷呀，啊，等等甲醛都是未检出
1: 的、嗯，
0: 然后但是对于抑菌率又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值，
1: 是，
0: 所以我们有抑菌的效果，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性价比20来块钱，
1: 嗯，
0: 真的让家家户户用得起进口的清洁产品了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伯尔尼全景串联。八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6月5日晚19:15。

0: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1: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其实刚刚通过一个短片的介绍呢，大家可能也知道了，今天咱们这个直播节目啊，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您的肠道健康吗？其实肠道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器官。我们人体很多器官可能都是各司其职，主要负责一个这个任务，或者是两个最多了，但肠道它不一样，它可能身兼数职。所以你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免疫呀、排毒呀、消化呀、吸收呀，可能都和咱们这肠道是有着很密切的一个关系的。所以今天呢，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自检一下自己的肠道是否健康。那今天除了耿耀之外啊，我们也是特别请到大刚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你好大老师。
3: 耿耀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说到肠道呢，大家都是啊非常熟悉嘛，因为每天你可能都要排便。我们经常我们说这个排便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有人说马桶上一坐，哎，坐很长时间排不出来。像现在这个天气啊，我跟你讲，这一排你可能坐半天啊，你浑身就是出了一身汗，你会觉得每次这个上厕所对你来说就像一场战争一样的，对吧？你就算你出了汗，你排不出来。有的人说，哎呦，不是一天排不出来啊，2天3天。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垃圾啊，你每天是不是都得倒一次啊？你要不倒，你整个房间里面可能都是啊，就发臭了。
2: 是的。
3: 但是如果说你的体内的垃圾没有2天3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排出去，那其实它的毒素啊是极大程度的堆积。
2: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也来探讨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首先您了解您的肠道吗？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肠道这个东西，它的总长度，大肠小肠全部拉出来，足球场都可以绕好几圈，就一个人啊，可能不管是你80斤、100斤，你的肠道就可以拉出来这么长。然后包括其实如果你像大刚老师说的，3天4天，当你不排的时候，你的肠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一起让大家来猜一猜。看一看好不好？
3: 我们给大家猜一样东西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呢，你猜一下，这个东西啊，它的厚度啊，5到7公分，
2: 大概，哦，
3: 差不多5到7公分啊。
2: 天哪！
3: 然后它整个的分量呢是多少呢？5到6公斤。
2: 公斤，
3: 哎，公斤，
2: 十几斤，
3: 我们现在十几斤啊。然后它的硬度呢，大概呢跟这个轮胎的硬度差不多。
2: 我的天，
3: 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既然讲的是这个肠道，所以很多人估计也都猜出来了。
2: 不卖关子了，
3: 不卖关子了，其实就是我们的宿便。好多人说，哎呀，这么可怕，硬得像轮胎啊。在我们的肠壁上，它的厚度最高它可以达到5到7公分，而且它整个的分量全部加起来可能5到6公斤，十几斤的分量。你想想看啊，我们的肠道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叫千折百皱。
2: 哎，
3: 千折百皱，这个肠道啊，它就是褶皱特别的多。大概呢每个3到3.5公分左右，它就有一个弯折，就有一个弯折。那你想啊，我们正常的食物进去啊，你在这个肠道当中它吸收消化，那么即使你每天都正常排便的话呢，它依然还是有很多的残渣在这个褶皱当中啊，哎，它就留下来了，它留下来了。那么在细菌的作用之下呢，它干结啊，包括这些其他的这个
2: 产生的
3: 异味啊，那么一点一点沉积下来，沉积到最后，经年累月，10年、20年、30年、40年，5到7公分的厚度，啊。5到6公斤的重量啊，而且像轮胎一样的硬度，你想想看，你自己想想，这是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啊，这里面真实存在的这个宿便的情况。所以很多人哟，意识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多人怪不得我的什么讲话呀会有一口气啊，哎，很多人说我这个我的皮肤也暗沉呐，你想想看，毒素没有排出去之后，那当然了，你的整个状态，皮肤的状态也好，你的精神的状态也好，甚至有人说啊，这个肚子这儿有一圈一圈的，你都有，对吧？游泳圈一样的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而且其实肠道呢，它的刚刚我要说了，这个身兼数职，
3: 对，
2: 它对于人体，你比如说。 用说了，排毒肯定是通过肠道的嘛，因为你需要排泄，你把这个自己食物的残渣呀、垃圾呀，想要顺利的排出去，肯定是必须要经过肠道的。
3: 对，
2: 而且肠道它也是人体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对吧？当你肠道，你会发现啊，当很多人说，哎呦，肚子像拧起来了一样，然后要跑肚，
3: 对，
2: 可能一天上个3-5次厕所的时候，每一次要上厕所之前，你会怎么样？会发一个冷战，
3: 哎，
2: 会身上起鸡皮疙瘩，或者是发冷汗，对吧？这就是因为和我们免疫也是很息息相关的。然后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知道的，小肠绒毛负责吸收， 对不对？所以营养的吸收和肠道也有关系。那在身兼数职的这样的基础下，肠道的健康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我以前听说过一句话啊，当然这个话可能是有点夸张，但是道理是什么个道理？叫做肠道年轻，人也就跟着年轻。
3: 当然，
2: 哎，肠道健康，人自然也会跟着健康。所以其实肠道对于我们整个人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位，值得大家好好去关注它，值得大家好好去爱护它。
3: 是的，是这样的啊。其实刚才耿瑶这样一说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呦，我要重视一下啊。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其实呢，我们说肠啊，它牵动的是全身的一个健康。
2: 哎，对
3: 啊，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每天维持我们的生命的啊这个运转，它一定要有营养，有这个能量，那么这些都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食物吃进去，多种多样的。你比如说，你有碳水啊，你比如说你有蛋白，你有脂肪呀。那么这些下去之后呢，我们吃下去消化，然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吸收。那么你这些营养的吸收都在哪里呢？绝大部分都在小肠当中吸收。啊，这个吸收呢，它肠道里面它把这些食物啊分解成什么呢？小分子。那么配合上我们肠道壁上这些微绒毛啊，它来进行吸收。那你想啊，如果说你的小肠上面它相对来说肠壁上干净，哎，那么它吸收的这个效率它就会增加很多。如果上你一些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宿便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情况呢，那就会影响它的一个吸收。那么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个是进来的吸收，一个呢就是排出去。你把一些残渣呀、杂质啊，那么你要把它排掉，是什么呢？那就是大肠嘛，对吧？所以你看啊，我们80%的毒素的这个排出啊，食物残渣、代谢废物、有害的菌，你其实都要通过大肠来进行排出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吸收你要好，一个呢你排出你要好，这都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肠道的这个健康啊，都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所以其实根据关于肠道的这些资料啊、介绍啊，还有非常的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镜头一起来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肠道的这个重要性和肠道如何好好守护吧。我们一起来欣赏短片啦。
4: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2: 好，看来肠道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理解这个概念了。然后呢，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也希望在这里科普一下，让屏幕前的您啊跟着我们一起来这么做，一起来坚持。什么好的生活习惯呢？非常的简单，每天在您如厕之后啊，观众朋友记得回头望一望，看一看自己，看一看自己排出来的这个是什么样子，什么状态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说起来有点尴尬，有点难为情，我要仔细去看吗？哎，得看，而且看完了之后你得心中有数，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个质地，这和咱们的健康很有关系啊，观众朋友。因为刚刚说了，这个肠道对于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太多太多了，所以你更得看看你排的是什么样的。
3: 对，
2: 包括其实说这个之前，我说包括养孩子，大家都养过小孩，对不对？养孩子每天就是研究他的便便，研究他的粑粑，看看今天是什么颜色，什么质地的，
3: 干了，
2: 哎，稀了干了怎么样。所以看自己的便便的状态很关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去做起来啊。来，布里斯托的大便分类法，在这里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哎，我应该怎么去界定我的大便是否是正常的状态，是不是健康的状态。
3: 对，
2: 你看啊，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是很极端了，坚果状，
3: 是
2: 就是一个一个像那种羊的粑粑便便一样的啊，这种
3: 的，
2: 对，这个就是很干的状态了，
3: 对对对对，
2: 这种真的是很严重的。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因为我奶奶90多岁的时候啊，在世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很痛苦，苦不堪言。
3: 对，
2: 我觉得这种情况一定要早干预，及时干预。
3: 是，
2: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干硬的状态，已经干干巴巴了，就是还没有到一粒儿一粒儿，但是它能成型，但是却是表面有着充满了沟壑。
3: 是，
2: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这种有褶皱的，哎，但这两个其实已经偏向好了，
3: 对，香蕉状。
2: 哎，这都已经很好了。
3: 哎，
2: 然后呢，还有一个极端，
3: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
2: 哎，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就是软软的，带点水的，或者是直接跟那上厕所一样，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一坐下，很着急，一坐下，哗啦一声，哎，
3: 对，
2: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喝多少水还是嘴巴是干的，
3: 对对对对对，
2: 是渴的。那个时候每次要上厕所之前，浑身都在发抖，
3: 一身冷汗，
2: 痛到难过，对不对？那这两种极端的情况其实都不健康，
3: 对对对，
2: 都不健康。你看这两种，以及这两种。其实都该好好的干预一下，
3: 对，
2: 好好的把自己的肠道养护一下，
3: 对，
2: 啊，
3: 这个自己大家都对照一下啊，
2: 哎，
3: 根据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排便的这个情况啊，包括它整个的形状性状，您都可以了解一下，
2: 是的，
3: 大概自己属于什么样一个情况。有人因为你像刚才羊粪蛋一样的，它差不多1周1到2次，要不然它不会那么的干，但是呢你像刚才那特别稀的状态，一天它可能有2、3次都有了，
2: 是的，
3: 对不对啊？
2: 是的，
3: 所以正常我们来说呢，一天1次左右呢，那我觉得就是说1周6到7次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排便的状态。
2: 是的，当然了，其实排便这个问题啊，它有一些特别的高发人群，比如说哪些高发人群啊，你比如说孕妇，
3: 对，
2: 我在怀孕生宝宝的时候啊，因为什么，孩子他把你很多的脏器，把你肠道本来该有的位置给它挤压了，
3: 哎，
2: 所以你的肠道蠕动就会变得非常的慢，所以你看孕妇排不出的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非常非常常见。然后还有一个高发人群是什么？老年人，
3: 特别多。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的有益菌已经越来越在减少了，有益菌减少之后，肠道蠕动的速度也会变慢变缓，然后老年人排不出的情况，刚刚我说到我奶奶，因为我们家的老人啊，就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当时只有奶奶在世了，奶奶活到90多岁，我记得我奶奶应该是从7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排不出的问题。每一年，因为我不是在外地上学上班嘛，每一年回去看奶奶的时候，奶奶都会，我说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呀？奶奶时不时就会说啊，各方面都很好，哎呀，就是这个上厕所让我很头疼，
3: 是个老大难问题，
2: 上不出，
3: 哎呦，
2: 然后各种的方法其实也都用了，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啊，这些方法也都用了，时间长了，很多的方法他都已经好像已经是那种习惯了，没有用了，
3: 对，
2: 别人正常人用使用一下，哎，好像是很有用的，但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作用了，
3: 对，
2: 所以其实我也非常为这个事情头疼啊，所以其实老年人包括孕妇等等的都应该补充一点好的有益菌，而且有益菌这个东西啊，我以前一直以为说成年人才能用，当我养了孩子之后，我会发现小朋友也是可以吃益生菌的，
3: 是的，是的，
2: 甚至我月子里的儿子，
3: 嗯，
2: 当时小月子的时候啊，这个便便不太正常的时候，都有人建议说可以给他滴一点婴儿专用的那种益生菌，对吧？小朋友也可以吃一点。然后你看我5岁的儿子，
3: 是，
2: 说起来我都有点尴尬啊，4、5岁的小朋友可能是因为饮食结构不太健康，不太均衡。我儿子经常会上完厕所之后跟我说：“妈妈，好痛，屁屁好痛，为什么？太干了，
3: 太干了。
2: 哎，可能把他的那个地方都撑得有点流血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其实很多小朋友也面临这种情况。那其实孩子在他3岁以上啊，5、6岁、6、7岁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给他补充一点适当的这种益生菌，
3: 对，
2: 对小朋友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3: 对，我们的肠道好呢，一定是他的益生菌呢，它是比较均衡的，而且呢，它的应该说都是比较有活力，而且有这个能量的。哎，但是你比如说，因为不同的益生菌，它其实针对不同的我们的这个需要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小肠当中，它可能需要的是什么呢？它要你小肠有的时候啊，它应激，它比较，它一刺激之后，好了，它快速的就把你这个食物啊，它就快速给你排到下面去了，排到后面的大肠当中去了。小肠本来是要吸收营养的，你快速的把它排出去之后呢，它就没有把这个就是营养充分的吸收，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吃的也很多，很多人就是很容易啊，但是为什么还是瘦啊，或者怎么样的，营养不良的感觉啊，就是因为你的小肠太过于敏感。 那么他呢，你很多东西吃进去的马上就往后走了，那么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吸收。所以好的益生菌能够安抚你的这个肠道，让你的小肠呢它能够平缓情绪面，让这个我们的食物在它停留的时间多一点，能够更充分的吸收营养。
2: 是的，所以其实有益菌这个东西，就所谓的益生菌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来说是可以说是有着紧密不可断的这样的一个密切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下一个话题啊，的名字叫做你肠道的有益菌还有多少。观众朋友，你会发现有益菌的多与少不单单是你排便的这个状态是否顺畅，还甚至和您肠道当中的一个内壁的颜色呀、性状呀、状态呀，其实都有着很大的一个关系。你看啊，当你是小 baby 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小婴儿的粑粑臭都不臭？
3: 对，
2: 弄小婴儿的粑粑，我们也觉得没有觉得很恶心，为什么？因为它干净有弹性，充满着丰富的益生菌，甚至很多人说，顺产出来的宝宝，从母体自带的很多的益生菌都很好的，
3: 对吧？
2: 有很强的这个抵抗力的，
3: 没错。
2: 那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粉粉嫩嫩有弹性。
3: 对，
2: 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你吃了很多的这种垃圾食品呀、作息不规律呀、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呀，导致您体内的益生菌下降的过程当中，当不足七成的时候，你看看已经发生一点性状上的改变了，
3: 变化了，
2: 对不对？好，继续了，益生菌已经不足三成了，已经缺乏弹性，体内已经可以看到，沟沟壑壑当中堆积的一些垃圾，
3: 它分解不掉嘛，
2: 对吧？等到益生菌不足一成的时候，观众朋友，所谓的脏乱差，
3: 对，
2: 所谓的长期宿便，可能垃圾的堆积就会在你体内发生。
3: 你想想看吧，如果说小肠它没有很好的去吸收，大肠呢它这个没有很好的去让你去分解掉，那你的这个残渣呀，你包括一些毒素呀，那么你就长期的堆积在你这个大肠当中。而且呢，它这个大肠壁啊，它是会吸收水分的，所以水分一吸收之后呢，你如果排不出来啊，它越来越干。于是你越来越干之后，你的排出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困难，这是一个应该讲啊，它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你越是排不出来，它越是收干，到最后它就更难排。那么这个呢，就更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更容易在肠壁上啊宿便的形成量更大。那你想啊，它又影响到你的吸收，又影响到你整个的一个毒素的排出，那你的身体，我想不是一个良好的运行的状态。
2: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排便这个问题，其实它是随着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发生改变的。
3: 是，
2: 就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吃的也比较健康的时候啊，很顺畅啊，突然，自己发现三五天没排了，或者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
3: 1天3-5次，
2: 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
3: 对，
2: 这个情况我也会高发
3: 啊，是的，
2: 一换水土啊，你就觉得好像有点排不出来了，
3: 肠胃应急反应了，
2: 3天5天、这都很正常的，
3: 对，
2: 你抓心挠肝的着急，
3: 真的难受，
2: 就憋的人都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3: 啊。
2: 然后或者是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是交替进行的，就我之前有段时间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也是交替进行的，就时而这2-3天我排不出，2-3天都不排，然后突然应激了，1天排个3-5次，
3: 那也有
2: 交叉进行，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反复折腾，总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本来是应该人体正常应该自己做的，对你来说变得很困难，
3: 对
2: 你来说变得每天就为了这个事儿头疼着急，对不对？所以肠道，按理来说它应该每天排毒，应该每天代谢，应该每天排泄，但是如果当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困扰咱们的生活了，你一定要引起重视，
3: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跟你的我们说健康的这个肠道，它里面的有益的这个菌呢、它一定是丰盈的，
2: 是的，
3: 它一定是非常充分的，这样才能够正常的让我们整个肠道当中的吸收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排出也好啊，它的分解也好，整个过程它是顺畅的，它能完成我们每天的吃进去排出来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就需要我们自己观察自己调整。
2: 那既然要补，大家都知道了，说益生菌这个东西，自己肠道里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补充点进去，对不对？
3: 是啊。
2: 那既然要补的话，我们可以有什么方法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喝酸奶行不行
3: 啊？
2: 酸奶不是说有菌吗？对不对？有什么什么乳杆菌呀、什么各种奇菌呀等等的，会不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有帮助？说实话，帮助一定是有的，好处一定是有的，但是你要知道酸奶里边添加的菌，第一，它的数量可能不会很多，
3: 对，
2: 有益菌如果数量不达标的话，到你的肠道内可以说是被你的胃酸一腐蚀啊，被你的肠道当中啊、一去消耗它呀，到最后有战斗力的没有多少了。
3: 是，
2: 而且酸奶它在运输过程当中对于环境要求非常高，你比如说这个天热， 拿一个正常带有活菌的酸奶放到常温底下，你放个半个小时40分钟，可能菌已经一大半没有了。
3: 对啊，
2: 所以酸奶的保存也很重要。
3: 是，
2: 那你说既然对环境要求这么多，对这个要这要求那要求，要求了半天，我吃了还不知道吃进多少。
3: 对，
2: 你说这个方法其实对于很多真正有困难的人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实用。
3: 对
2: 不对？
3: 我们说这个有益菌啊，尤其有益菌它还是要分的。第一个呢，你要它的种类是什么样子的，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菌都是对你有帮助的，它有针对于你的小肠定植的，也有针对你的大肠定植的，还有呢对你的整个的一个屏障它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你整个的品种问题。第二呢，就是葛阳刚才讲的它的数量问题，它需要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啊。要是没有达到这个量呢，你其实根本它其实聊胜于无，对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平常啊，它其实我们在补充这些菌时候呢，需要综合去考量它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到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人也非常的关注，
3: 是
2: 到底具体该怎么做。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好好的再跟大家分享，稍事等待，一会儿再见啦。

0: 好的，回到现场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和分享的是对我们的肠道特别好、特别有用的，尤其是适合我们屏幕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需要找一款好的益生菌的话，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叫做银幽恒的这款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啊，已经升级到第三代产品了。上一代呢可能给大家做到30亿，嗯，后来第二代做到60亿，今天我们搭载的是70亿。
1: 对，
0: 刚刚大刚老师说了数量很重要，我们今天数量是70亿。再来，菌的种类也很重要，观众朋友你看啊，今天我们用到的有益菌是什么菌？BB12、LGG、以及 LA-5、上一代或者是现在很多商品只有一种菌，
1: 对，
0: 最多两种，而我们今天是三种菌。你要知道三种菌叫做三菌联合，目的是什么？定植在大肠的，定植在小肠的，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
1: 对，
0: 我们三种菌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全都备齐了。
1: 对，
0: 然后重点来了啊，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句话
1: 啊，
0: 叫做这个
1: 数量。
0: 我们今天这个数量，刚刚刚说了70 CFU， 70亿 CFU， 对不对？
1: 七十亿
0: 的有益菌帮它添加在里边，而且加的 BB12LGG。这两个其实在婴幼儿的这个名目录当中
1: 都有
0: 很安全，然后 LA-5、这三种菌是哪里来的，这个很重要。丹麦科汉森，
1: 对，
0: 观众朋友，丹麦科汉森这个公司它是给全球一些高端的用品提供益生菌的一个源头公司。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个，都是大拇指翘楚，
1: 对，
0: 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银幽恒用到的都是丹麦科汉森的，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一盒今天让大家每一条都是独立小包装啊，打开看看，
1: 对，
0: 每一条都是独立小包装，所以你便携带起来很方便，吃起来也很方便，这个才叫真正的有效补充益生菌。而且补充进体内的益生菌对人体的好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1: 对，这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这个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三种王牌的菌群，丹麦科汉森的王牌菌株，它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说到啊，整个的我们 LGG 呢，它是一个明星菌株，它是定植在小肠当中的。我们刚才说了，小肠呢它比较敏感，它容易一受到刺激之后呢，它就快速把食物就这样到后面的大肠当中去了，那没有充分的吸收我们的养分之后呢，我们的营养摄入就不足，所以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舒缓刺激，好像一个帮你安抚一下我们的小肠，你不要蠕动的那么快，哎，你慢慢来，让我好好的充分的吸收。
0: 是的
1: ，LGG 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这个菌株啊，它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而且呢，也是婴幼儿能用的一个菌株啊。
0: 是的。
1: 那么然后呢，好，经过充分的吸收之后呢，我们的食物残渣进入到大肠，那么大肠当中呢，我们说啊，它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些肉类，它还继续要一些分解，对吧？而且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呢，如果不充分呢，它会有一些啊分臭素啊，包括吲哚啊等等之类的一些杂质啊产生。那 BB12 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定植，来分解毒素残渣，正常排出啊你的毒素。那么这个就非常好了，它能够把一些大分子分解为小分子，把这些毒素啊它能够正常的分解再排出去之后呢，哎，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它就会减少。那么再有一个呢，就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对中老年人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呢每天要吃很多的一些保养品啊，还有一些呢开的白大褂，比如说有些要降什么的，我要吃一些很多的一些抗某素啊，包括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会破坏掉我们里面的这个菌群的，让我们这个失衡。那么LA-5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阻挡有害菌的附着在我们的这个当中，让我们呢建立起很好的一个屏障。
0: 哎，
1: 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啊我们啊就是它更加的平衡啊，使得你没有那么的敏感。有些它肠道如果说它没有那么的平衡之后，它受到刺激肠鸣啊这些情况它就会出现了啊，绞痛这些情况，这个呢就很好的起到了一个安抚的作用。所以你想啊，三菌联合，那真正来帮助到我们大肠小肠的全呵护。
0: 是的，据我了解啊，能够真正做到三菌联合的，把BB12、LGG 和 LA-5三个菌结合在一种益生菌当中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只有他们家能做得到。哪怕市面上你去看看进口产品，好像能够真正做三菌联合的也只有银幽恒了。
1: 是，
0: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市面上找找看。
1: 对，
0: 能把 LA-5都加入进来的，能做到每条70亿 CFU 的， 真的是少之又少。
1: 对，
0: 哪怕有一条的价格都是在十几二十块钱左右一条啊。很多观众朋友说益生菌这么贵吗？你自己去看看。好的益生菌，尤其丹麦康汉森家的益生菌，就是这么贵，一条八九块、十几块，再正常不过了。
1: 是。
0: 然后今天现场我们也给大家来打开一条，感受一下，看看好不好？
1: 这个呢就是一条，你每次啊就吃这样一条就可以了啊。我们有一个撕口，很方便的就可以打开。那你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啊，如果你在外面出差或者你在外面，你就带着，你就干的放到嘴巴里就行了。
0: 直接吃。
1: 或者还有一个呢，你就放在这个水里面啊，你快速的就是常温水里面就可以了。
0: 不要太热的，
1: 不要太热的水啊。你像我这样我就方便嘛，我就直接倒进去。
0: 而且其实益生菌有个好处，就它不是特定的要求你必须空腹吃啊，或者是必须餐后吃啊。它只要你想起来，咱们把这个益生菌吃进去补充进去，对身体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好处了，口感也很好，对不对？
1: 对，你吃的时候呢，你先不要讲话，因为它是粉剂状的嘛。那这样的话你用口水把它润一润，然后再嚼一嚼，这样下去的口感很好吃的。为什么呢？它是绿猕猴桃的这个果粉和这个什么呢，柠檬的这个果粉，所以它这个口感有一种新鲜的水果的这个口感，很好吃，一点都不难吃的啊。
0: 是的，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这样的一盒益生菌，一盒是30条，在外面的售价啊，专柜的价格，一盒的价格是458，
1: 所以每条算下来15块钱左右，15块。
0: 可要说了，像这种带有70亿的，又是进口的，基本上十几块钱一条，非常正常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价格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一定是盯着大组合买，因为这个益生菌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了太多。
1: 对，
0: 大组合的总价今天降完价之后只需要1098元。
1: 是，
0: 在外面按照498元一盒的价格，是不是这个价格只能买2盒？
1: 对，
0: 东方购物给到大家5盒，已经翻倍都不止了。再送一盒，
1: 对，
0: 送了您整整6盒，每一盒都是30条的啊，整整6盒到手，然后其中有一盒是干嘛的？开放免费试用的，
1: 大组合啊，
0: 开放一盒免费试用，观众朋友
1: 是
0: 一整盒免费试用，不是说一条，不是说10条，一整盒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说实话，能让大家免费试用的保健品，在东方购物一只手数得过来，
1: 对，
0: 而我们的银优恒已经免费试用到现在。但是它的退货率却非常非常低，为什么？因为大家用过之后都说好，
1: 对，有感觉，
0: 真的有用过，有效果，
1: 对，有感觉，
0: 真的好，真的有用，大家都愿意留下。合下来啊，每一盒价格也才183。
1: 对，
0: 刚刚我们说市面上15块钱一条，对不对？
1: 对。
0: 今天3块钱一克的价格，
1: 是，
0: 你说还贵吗？如果参与东方购物凑单活动的话啊，每一盒的价格才116，
1: 对，
0: 每一克的价格才1.9块钱，1块多，你说你买进口的，买三军联合，买一条当中有70亿 CFU 的，哪里跳？
1: 对，
0: 银优恒做到性价比，做到品质双优秀。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大组合数量有限，免费试用的名额数量有限，
1: 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人家吃个么子，伊拉才反应蛮好。
3: 比方吃点冷个么子啊啥的，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么子。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2: 就讲吃好以后比比实，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了，这个进行生活，那大便成形，就讲人了就讲老适应了，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
3: 你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4: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5: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4: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5: 更
4: 好。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爬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6: 现在就随身带了个
4: 新的
6: 习惯了，
4: 对吧？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0: 个坚持一直吃下去。
1: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得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刀嘴巴里啥一刀就好了。
2: 观众朋友，其实夏天到了，益生菌这个东西家中正更是应该要备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夏天呢，很多观众朋友吃一些生冷的、
3: 对
2: 冰凉的、小龙虾呀、火锅、烧烤，你可能都会交替去吃。
3: 没错没错。
2: 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家里很多男士朋友，我觉得更多一点，就是他的肠胃道会比较敏感啊，那个时候不停的跑肚啊、等等的。然后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夏天正是咱穿连衣裙、
3: 对
2: 展示自己身材的时候。
3: 是。
2: 很多阿姨其实，在用我们这个产品之前也说，哎呀，我以前大腹便便。
3: 对，
2: 大肚子挺在那里，鼓在那里
3: 啊。
2: 其实可能真的不是您非常的胖
3: 啊，
2: 可能很多东西是积压在你体内，日积月累，哎，存留已久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当你把它顺利排出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好像小蛮腰也回来了，
3: 对，
2: 好像肚子
3: 人轻松了呀，
2: 哎，小腹也平坦了
3: 啊。
2: 所以刚刚那个大哥老师在跟大家说。它最重的高达十几斤，
3: 对，5到6公斤吧，12斤左右嘛。你想、厚度5到7，哎呦，5到7公分，
2: 那
3: 真是你想想看都很恶心、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毒素啊，全都是毒素啊。对，
2: 所以其实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男性、女性是不是在夏天的时候都可以补充点益生菌？
3: 对，
2: 包括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追求这个健康
3: 啊，
2: 对吧？身材管理，女性朋友、男士、健身人士
3: 是
2: 益生菌都是可以吃起来的，而且益生菌我们说这不是药。
3: 嗯，
2: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药三分毒，我敢吃吗？这个不是药啊，它是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应该带的一个有益菌。
3: 对，
2: 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生活作息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你体内有益菌减少了，那怎么办？你给它补进去。
3: 对，
2: 我们怎么补啊？首先我们是用到很安全的方法补。
3: 对
2: ，BBL2、LGG、
3: 这
2: 两个益生菌呀、是在婴幼儿可食用的有益菌的名单目录当中的。
3: 对。
2: 婴幼儿都能用，大家放心就可以了，
3: 是
2: 非常的安全。然后这个 LA-5是我们新加入进来的，它有它的作用，它有它的效果和功能，
3: 对，
2: 三军联合作战，给到你的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呵护和保护，
3: 对对对，
2: 让它的效果会更强更好，
3: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数量，如果光讲菌种不讲数量不负责任。以前咱们东方给我卖的可能是20亿的最开始，
3: 对
2: 吧？后来
3: 30亿也卖过，对。
2: 后来升级到60亿，今天不是60亿了，70亿。
3: 对，
2: 70亿 CFU 这个数量在市面上也是很惊人的。但凡能达到这个数量的益生菌，基本上都已经上10块钱一条了。
3: 是的。
2: 然后我们今天的 BBL、LGG、LA-5用的是哪里的观众朋友？
3: 丹麦科汉森。对，
2: 丹麦科汉森就是专门生产有益菌的好的益生菌的高端企业。甚至很多你耳熟能详的一些婴幼儿的产品，他们原材料的菌种的采集也是选择丹麦科汉森的。
3: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婴幼儿很都是用到丹麦科汉森的有益菌，原产国新西兰。
3: 对，
2: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但凡是进口的益生菌，而且还能做到70亿，并且能够做到把这三个菌加在一起，在一条当中都有的，少之又少。
3: 那当然，
2: 营优恒是我们见过的，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都能够再受，反正它是独一份的。
3: 那是的
2: 啊，
3: 我们说你要选择一个好的一个菌群来进行补充的话呢，那其实你首先看这个里面，很多人就跟你讲，我里面也有什么菌，你看王牌菌它多不多？
2: 哎，
3: 对吧？我们今天的 BB12 呀、LGG 啊，这都是王牌菌，包括 LA-5，这都是王牌菌。那第二呢，你看它的种类多不多？你像我们这三菌合一啊，那这个它的协同保护能力比较强。再有呢，70亿的 CFU， 这个是看你的数量到不到位。所以王牌牌菌又多，又给你三菌合一了，再给你数量上一上来，那又能够，这三个菌都是挑选过的，它是能够通过你的胃酸胆碱能够进入到你的小肠大肠当中去的。
2: 是的，
3: 这个就是说让它真正能够带着活性进到你的小肠大肠，这是不容易的，对吧？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食物经过胃的消化之后呢，来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当中。这个小肠啊，有人的小肠它是比较敏感的啊，你稍微刺激一点，它马上加快它的蠕动一快嘛，你东西快速的就排到大肠当中去了呀，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充分好好的吸收，营养吸收的不够，那我说句话，你吃的再好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多都是浪费掉了啊。然后呢，我们的 LGG 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就是能够，它在定植到小肠当中去，在这个里面呢，它能够舒缓小肠的刺激，让它的蠕动啊减缓， 那么减缓之后呢，它就让食物在小肠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好了，那你的吸收就更加的充分了。嗯，好了，那这些经过它的吸收之后呢，那么这些呢全部到通过我们的啊升结肠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横结肠啊，再到我们的降结肠啊，全部都是大肠，对吧？那这个大肠里面它是什么呢？分解食物的残渣啊。如果你把这些肉类啊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氨呐、氨基酸呐、包括你如果没有分解特别好，那就像吲哚呀，像这些臭味道，它其实就会增多嘛。那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 BBR 的帮助，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的，它能够分解毒素残渣，让我们正常排出，就是你分解的更加的充分。那么当然了，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就越大，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第一，它能够让你那分解得更好。第二呢，因为它能够让你的水分啊，它你没有分解好，它就水分肠壁一吸收，它就显得更干嘛，对不对啊？好，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就是我们的 ALA-5，ALA-5它起什么作用啊？因为我们现在中老年人，就是包括我自己，我每天一大把的东西要吃进去的，啊，辅酶 Q 十啊，包括等等之类的鱼油啊，那么这些包括有些白色的一些啊专业机构拍来片，那就那小片片嘛。对吧？某丁啊，包括某素啊，抗什么素啊，你这些东西吃进去啊，其实这就是它能这些有害的菌群啊，它菌呢，它会在你的整个的，就是附着在你的肠道当中的，让你这个菌群失衡。嗯，有些就刺激肠鸣啊、绞痛啊，它这个情况就会出现。那我们这个 ALA-5它是什么呢？它是缓解整个的缓解你的刺激，抑制你这些细菌，让它不要落在这个里面。建立起屏障，让我们的肠胃更加的舒服。
2: 是的，
3: 对，
2: 是的，
3: 三军联合作战。
2: 所以我们说，能够让大家既进口又达到70亿 CFU，又能做到三个菌都有的，
3: 又是王牌菌种，
2: 市面上真不多。我们了解到的只有隐油恒，对不对？来，观众朋友聊一聊，市面上呢可能没有 LA-5，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三军联合。哪怕一种菌，它数量达到70亿，恭喜您，价格都是要卖到10块钱朝上的。银优恒这一盒呢，我们是30包60克，给到大家的价格，外面市面上一盒的价格是458元，458元，我们来算30条的话，
3: 每条是15块钱
2: 啊，19块钱。然后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那个价格您可以现在可以忘却它了，抛开它了。东方购物给大家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价，6盒装。1098，每一盒就100来块钱，
3: 对，
2: 每一克才3块钱左右啊，一克才3块钱。然后这6盒里边还有一盒不一样，这一盒哪里不一样？今天的银油恒好不好？益生菌有没有效？吃了对身体有没有用？我们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您自己来做决定好不好？开放一盒，是一盒啊，30条让你免费试用，拿回家去吃起来。哪怕你说这一盒我快吃完了，我感受一下没用，我要退掉，没问题。
3: 对。
2: 原封不动把这1098元退还给您，这一盒也不用送，
3: 这是羊毛、啊、
2: 还给我们了，
3: 这一盒是羊毛。羊毛
2: 然后关键是一个保健品，它动辄市场售价卖到400多，它怎么舍得拿来做免费试用呢？因为它的效果真的好，
3: 它对自己有信心。
2: 大家吃完之后退货率也是非常非常低，
3: 有感觉了呀，
2: 你不舍得退，
3: 对呀、啊，
2: 你退它干嘛呢？
3: 有感觉，它帮助你了呀，对吧？啊、你会觉得它是真的是好东西啊。
2: 尤其是真正有这个困难的，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谁能来帮帮你？谁能安全有效的把咱这个肚子调整得很规律，你真的会觉得像遇到福音一样，
3: 对呀、
2: 啊，
3: 求之不得呢，对不对啊？
2: 那我们今天1098，如果在参与活动呢，订购2组，订购3组，我们参与东方购的活动，我们还有额外的400元积分加赠，算下来的话那就更划算了。
3: 当然，
2: 反正我们今天保证都是新鲜来源进口，保证都是新鲜批次，
3: 是
2: 保证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但是我们免费试吃的名额席位已经不多了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抢食席位，02151-9900。
0: 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把胆固醇老正常的。
4: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5: 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啊。那么我就觉得，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吃呢，我觉得现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啊。
6: 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5: 蛮好。
6: 而且吃饭好多吃点了。
5: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0: 营养好，哎，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几开来，直接到我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

0: 后来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特来比较几道几不理他一道就好了。
1: 老早吃糊，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
2: 因为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3: 我起码三四次了。
2: 急的，很急的。
3: 我最好只做礼拜，不要老有人哦，有了我就要回来要那快点。
2: 对，先清汤，要先清汤。
3: 要进我啊，
2: 对吧？来了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二十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3: 是，
2: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4: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啊，今天有免费试吃吗？不管是我吃了好不好，我都可以全额退吗？哪怕吃了我觉得不好，不要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不好，
5: 对对对对，
4: 我也可以退，这盒送给我吗？
5: 啊，
4: 观众朋友，你所说的全都没有错。
5: 是。
4: 在东方购物能够支持大家免费试吃的益生菌也仅有这一款了。
5: 对对对，
4: 能够满足三种菌结合在一起，数量达到70亿 CFU 的也只有这一款了。
5: 没错，
4: 能够让大家做到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每一条的价格才几块钱。是既具有性价比又具有明显的一个效果。
5: 对，而且我们的三大菌种全部都是来自于丹麦可汗森，这个是太重要了，这是真正的是大公司里面的王牌菌种。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开放一盒的大组合里面的，说句实话，就是一个试错成本。
4: 是的，是的。
5: 啊，你以前也试错，你有成本；今天试错没有成本，对吧？
4: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条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你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外出旅游呀、办公室里啊、车上，你都是可以放上几条的。打开之后，它就是那种粉末质地的，而且是带有淡淡的那种猕猴桃、
5: 柠檬、
4: 的味道，
5: 果汁的这个味道
4: 很好吃。哪怕你说，哎，我家里的十几岁的孩子上初中的、上高中的可以吃吗？可以吃，这不是药。你哪怕你给小朋友这个孩子们吃也是可以的啊。
5: 是。
4: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一条的价格，这一条就给您70亿 CFU。
5: 是。
4: 这一条就给大家这么一个惊人的数量，
5: 对，
4: 然后这一条的价格今天是几块钱，
5: 哎，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市面上我们肯定不可能是这个价的，市场上售价我们说多少钱？
5: 458，30条，这一盒
4: 30条，
5: 一盒15块钱以上，
4: 每一条的价格是15块钱啊。然后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一盒，首先告诉您458不用你买，
5: 对，
4: 一分钱不用花，羊毛薅起来458这一盒送给大家免费使用，免费试吃，没有任何风险，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哪怕你说最后我不要了，运费要不要我出？这个退款费用要不要我出？没有费用，
5: 没有试错成本，
4: 没有试错成本。
5: 对，
4: 今天的价格是什么？1098。
5: 哎，
4: 按理说458一盒，1098是不是就买两盒多一点点？今天1098给你几盒？给你6盒。
5: 对，
4: 六盒当中还有一盒是免费试吃的，
5: 是，
4: 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核算下来698，如果说凑单成功的话啊，698每一盒就110块钱。每一克才1.9块，每一条才3块多，
5: 对，
4: 连4块钱都不到，3块多你买到的是，再说一遍啊，3块多你买到的是三种有益菌，三菌联合 BB12、LGGLA-5，3块多你买到的是添加了70亿 CFU 的活性益生菌。3块多你买到的是各种菌，三种菌皆来自哪个公司啊？
5: 丹麦可汗森。
4: 丹麦可汗森。
5: 对。
4: 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银优恒大品牌，哪怕吃了没有用，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帮大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和问题。时间交还给大家最后的3分钟，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啊，抓紧时间赶紧来抢最后的大组合的现货，02151-9900。
6: Arnold 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7: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8: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

0: 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啊，各位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我们确确实实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丹麦克汉森啊，三大王牌菌株给到大家，确确实实呢让我们的肠胃啊它能够呵护一下。有人说哎呦我便不出来，有人说我一天2、3次、3、4次，有的人说呢我身上我的皮肤啊包括暗沉呐、啊、这些可能都跟你的肠道的健康息息相关。那我每天这么多食物吃下去，我要正常排出来呀，要不然就会在你的肠道内形成堆积，对吧？所以呢我们啊，第一个我们说 BB12 呢，我们在大肠当中啊能够让你啊能够定植大肠，哎，让你增加它的这个分解毒素。那我们 LGG 呢，它是在你的定植小肠当中呢舒缓你的小肠的这种激动的情绪，让你啊时间蠕动的时间变得长一点，是吧？慢一点，让我们的食物的吸收更为充分一点。包括 LA-5 呢能够把你每天吃进去的这些啊保养品啊，包括一些片片呀，白色的片片呀，减少对我们肠壁的这个破坏啊，建立起一种平衡，形成屏障，哎，让我们的整个保护更加充分。
2: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免费试吃的名额，而且试吃不是10条5条，
1: 30条。
2: 您不光自己可以试吃，家里的这些亲人啊，
1: 是老婆呀，
2: 或者是家里的子女呀，都吃起来。当家里大家都说有用的时候，你可以组合留下。但凡有人说没有用，没关系，东方购全额退款退货。
1: 以前还有试错成本呢、啊
2: 啊，
1: 买的不好，哎呦，我到底哪能了？这个万一退不掉怎么办？今天这一盒开放试吃，说句实话，就算你全部一盒30条全吃完了，你觉得我确实没有用不好，试错成本一分不要，全退给你。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免费试吃名额马上就要售罄了，一定大订大组合，大组合才有免费试吃，02159900。

0: 择，
1: 对吧？你只能算20分钟。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刚刚我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带来一个全新品啊，就是我们的鸭子。因为说到鸭子，很多人一定会想到了全中国当中啊，鸭子的盛产地，包括他们家是以鸭子出名的，就来自我们南京的啊。南京燕水鸭非常的出名，那今天这个品牌也是有百年的历史了，七顺心。那如果您到了这个七顺心您门店当中去吃吃，无论是他们这个整鸭呀，包括是切成了这个盐水鸭呀，包括是老鸭粉丝汤都好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价格非常优惠啊，你要想到一只鸭子你单独去买的话，它的要这个进堂之后两斤生的，是不是要100多块钱？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是159块钱，两整只啊，盐水鸭都帮你做好的带回去，每一只的净含量呢是2斤啊，等于说4斤的鸭子带回家。另外一套组合呢就是我们的盐水鸭的，大家会求啊，对吧？阿邦啊，然后呢这个阿桑。鸭膀和鸭掌带回去之后是3+3，三份我们的鸭翅膀，然后呢三份我们的鸭掌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是208块钱。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这个福州，福州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到南京旅游的话，你一定会去七顺心，那个地方呢百年的老店了，而且口碑特别的好。现场去外带去堂食，你会发现特别的贵，因为它有百年的历史，是这个1908年就有七顺心的鸭铺了，5代传承到现在匠心不改。而且现在呢，我们2018年就已经建立了4200平米的现代化的工厂，主营的就是经典老卤的盐水鸭，还有鸭翅、鸭掌、鸭胗、鸭脖等零食。所以我们今天吃到的是正宗的百年老店气顺心，但是价格比堂食、比在他们店里面外卖便宜太多太多了。
0: 哎，是的，关键呢，它的一个性价比呢，还有就是味道好吃。那在南京，他们有句话说，没有一个鸭子可以逃出南京的，对吧？
1: 逃出南京，
0: 对，是的，不能活得出去，为什么？太喜欢吃了。
1: 是，
0: 然后呢，南京他们整个那个盐水鸭的制作工艺啊，也是因为焯水卤好了之后，那个香气是非常浓郁的。
1: 对的，
0: 我们来看看吧，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买这个鸭子的组合是2大包，2只这样的盐水鸭。你看送人是不是很漂亮？因为南京人做盐水鸭，他会考虑到一个送礼的需求。基本上你到了南京，你一定要买盐水鸭送礼的，所以很漂亮、精灵的这样的风光盐水。鸭气顺心的品牌，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这边它的净含量是1公斤，也就是2斤，进堂过后还有1公斤，卤好了1公斤。老卤啊，盐水鸭就是要老卤浸透，然后它是低温慢煮，让这个鸭子饱含汁水，不是那种高温的那种鸭子，所以特别的好吃。配料就是光鸭，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鸡精。所以大家注意哈，我们是需要冷藏保存的，0到4度，然后它的保质期是30天，因为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1个月之内大家赶紧把它吃完，就是吃一个新鲜。开袋即食，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哦，蛋白质高达26.8，然后脂肪很低，5.5，碳水基本上没有，0.6，所以又营养又好吃。关键是夏天天气这么闷热啊，没胃口的时候吃这个特别的开胃解暑。
0: 我们先开袋给大家看看，因为他们家的鸭子呢，就是味道非常入味。
1: 是，
0: 除此之外就是啊，很干净。
1: 对。
0: 大家吃鸭子也好，包括到南京当地去吃，就怕什么有鸭膻味，
1: 一整只
0: 鸭骚味，
1: 对
0: 对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1: 对的，你看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开袋，马上就可以吃了。然后你想，就是改刀啊，改个剑啊，摆盘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改剑之后，马上开袋即食，摆出来有一大盘子。哎呦，马上端午节的时候，这个就上桌了，就是一道特别好的菜、
0: 啊。对，这个呢是我们的大厨啊，提前帮大家所做好的，都帮大家所保留住了，对吧？你看我们的鸭头啊，包括是鸭的这个身体当中，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吧。
1: 哎，我们盐水鸭它的特点是皮黄。肉红骨绿，这个跟我们整个选的料是有关的。你看哈，这个皮就是那种非常诱人的那种淡黄色，一看就特别特别的有，就是有胃口的感觉。而且它不是那种干糟糟的那种辣鸭，它是非常的有汁水的，很莹润的感觉。肉呢比较红一点儿，而且特别特别的丰盈有汁水。我轻轻的把它掰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肉的含铁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肉里面不是干糟糟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有汁水，很丰盈，很舒服的，一口下去浸满了卤汁，它是低温慢煮的，所以 为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哈，然后再给大家就稍微撕下来一点点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很厚实，不是那种很小的鸭子，肉红通通的感觉，让人看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有食欲。这个是腿的部分，我随便再拿一块不是腿的一个部分，比如胸肉的一个部分，也是好厚实的一个肉，特别特别对滋润。就是盐水鸭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润泽，它不是那种很干的鸭肉，不会说一丝丝一缕缕塞住你的牙，它就是让你觉得哇特别柔润、特别软糯的那种质感。
0: 哎呀，是的，像这个天气啊，你切好了之后可以弄点这个粉丝啊，变成老鸭粉丝汤，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能弄懂这个豆腐衣呀、豆腐皮呀、都可以。我们在那边已经烧好了这个热气腾腾的菜式和菜肴。
1: 好，
0: 我们过去看一下哈。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菜肴之后，你弄个汤。或者呢，下这个中午的时候弄个什么泡饭呀、面啊，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把我们整个的鸭子啊，就切好之后放进去。但是还是要提醒一点啊，就是它不适合于冷冻，因为冷冻之后它那个卤汁啊，味道会就散掉，不好吃了。冷藏零到四摄氏度。

0: 也不要常温进行保存啊，不能够保证到它的一个鲜味。那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呢？就是鲜嫩可口，
1: 尝一尝，
0: 特别好吃啊。
1: 嗯嗯，给大家看这个肉，超级厚，这跟豆腐啊在一起，
0: 而且我们是选择的是老豆腐，
1: 老豆腐
0: 对吧？老豆腐它
1: 把这个
0: 细孔比较大。
1: 咸鲜味完全吸到豆腐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然后你看，你直接煮出来，然后这个汤也变得特别下饭。我觉得这个汤泡饭应该非常非常好吃。
0: 嗯，确实。然后呢，非常的细腻啊，没有任何的这种鸭山和鸭腥味儿。待会儿去，
1: 哎呀，
0: 这个豆腐应该是最好吃的。
1: 嗯，
0: 吸饱了这个味道，
1: 汤汁，
0: 对吧？
1: 赞。
0: 哎呀，
1: 我来拿一个盆儿。
0: 好浓郁啊，
1: 好浓郁，
0: 好浓郁什么？鸭香。
1: 嗯，
0: 它那鸭子的咸鲜味，熬卤卤好之后，那个鲜味是进去的，
1: 太赞了，朋友们，拿着这个大鸭子，你直接就是上手啃吧，太好吃了。这一口下去，这个鸭肉非常非常的滑嫩，真的，高温烹煮出来的鸭子就会比较柴，但是低温慢煮的盐水鸭就是非常滑嫩，基本上没有纤维的感觉，
0: 哎，太好吃了。整只哦，两整只，每只是2斤的盐水鸭，带回去只需要150块钱。目前这个已经是卖到了哈。除此之外，喜欢吃鸭翅膀阿刚啊，然后呢鸭掌的朋友们，你也是开袋即食，无论您是当做小零食，还当做下酒菜，包括平时的一些这个凉菜都是很好。
1: 哎，好干净啊，这个鸭掌
0: 都会比鸡爪要卖的贵。
1: 对，
0: 为什么？它得肉率高，还有那个头。不是特别的这个
1: Q 弹，
0: 对，你看特别好吃，
1: 而且帮大家弄得非常非常的干净。这个葡它是很厚实的啊，也没有那种就是奇怪的纹路啊，奇怪的斑点，它整个鸭子的健康状况特别的良好，给大家来看。所以你吃这个鸭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特别筋道，这种结缔组织在舌头上面跳舞的感觉，很 Q 弹，很好吃，吃起来很肉头，不是那种。只有骨头没有肉的鸭掌，它这个鸭掌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哎，是的，开袋即食，对不对？这两天有这一些赛事的朋友们也可以啊，把它拿出来之后，啃一啃就好了，开袋即食。那这个同样也是要放在0到4摄氏度，就冷藏，拿出来之后直接啃。当然，你也可以加热来进行吃。
1: 嗯，
0: 每一包的净含量是300克，我们是3包鸭掌，三包鸭翅带回去，208块钱。
1: 太 Q 弹了，
0: 毕竟啊，这个一只鸭子身上只有一对鸭掌，
1: 对呀、
0: 啊，
1: 还蛮。珍贵的，
0: 对对，最后的30分钟时间呢，立刻把时间和嘴时留给您，正宗的百年的一个历史
1: 品牌，
0: 对不对？
1: 是的，
0: 立刻来抢先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们两套组合都定了，
1: 大家好爱吃盐水鸭哦。
0: 你看啊，159块钱两整只鸭子带回去，性价比很高，而且呢可以烧汤啊，可以当做冷菜切开来，对不对？又很方便。另外呢，就是在市场当中啊，要不就是加了很多科技与狠活的，哎，有加了这个色素的，这个那个的，对不对？不太放心吃的鸭掌和鸭翅。那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喜欢啃骨头的朋友们啊，带回去我们鸭掌和鸭翅组合各三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是300克，208块钱。那么在市场当中，您说吃的不放心啊，味道不放心，鸭子的这个身体呀、状况啊、健康状况不放心，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保证了百年品牌，哎，最顺心的老米盐水鸭。老米盐水鸭跟这盐水鸭不一样，盐水鸭它只是盐水，对不对？那我们的鸭子它要经过一道老卤的工艺，所以香嫩滑，并且有嚼劲，哎，有啃头，肉质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
1: 真正的传统工艺。哎，
0: 对的，给到大家，我们159元两整只的鸭子，非常的火爆，包括是208块钱的闪龙还很难看得到的，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来抢购。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所有的27度有水晶宫电话一直是繁忙当中，很多人都在确认啊，159是一只鸭子还是两只？我告诉大家，我也是，我想159块钱的一只鸭子，而且是南京的啊，百年
1: 正宗，
0: 对吧？清纯新的老卤盐水鸭，整只带回去是70多块钱的，
2: 对，70块钱一只，
0: 159两整只，而且都帮你弄好的、弄干净的，开袋就可以吃的。你想想，它弄干净之后，单独一只的分量在2斤，它本身这只鸭子得多大？对，
2: 对，
0: 对，
2: 是的，是的，而且我帮你进膛过后，煮成成品了，去毛啊，去那些内脏，还有这么重，所以它本身的鸭子是非常非常硕大和健壮的。气顺心的盐水鸭，它是传统工艺，因为它是1908年就有了的品牌，它是以瘦肉型的鸭为原料，所以你不喜欢吃那些鸭肥油的，觉得那种就是填出来的鸭子很腥骚的，这个鸭子只有鸭香，没有鸭骚，而且瘦肉特别的多哈，鸭皮很薄，也没有什么肥油在下面。辅以陈年的老卤秘制而成，所以出来之后是皮黄肉红骨绿，清香特别细嫩，而且回味悠长。这个卤啊，你把肉吃完了，你咂吧这个骨头，你都能再下几杯老酒，因为真的很香很香、哎、小朋友很喜欢吃啊，小朋友都喜欢吃鸭子，但是很多妈妈说菜市场买的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长大的可能一个月就出来了，我们不是哈，我们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精选的瘦肉型的鸭子，它的皮是这样子黄黄的，然后给大家来可以就是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就是开了改了花刀以后肉很厚实，可能隔着这个塑料它大家看不见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身体是很健美的，腿是很粗的，但是它这个硕大的身体大部分都是里面的瘦肉比较多，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薄的，里头你把它的骨头剥出来有点发绿，这是我们盐水鸭的秘制工艺，所以像这样的鸭子你可能全家人4-5口人可要吃2块3块左右了，
0: 对对对对，
2: 两餐三餐左右了，
0: 这感觉哎，提示一下，这个鸭子呢，和阿邦买了，阿邦在到底哪里忘记了？就这个要提示一下，不要说这个那个翅膀在哪里。我们来看看吧，改完刀之后，哎、啊，这整只带回去。
2: 哎，这个鸭头也在，我觉得特别棒。在南京去吃鸭头好贵好贵呀、啊，对不对？我们今天鸭头全部都在，喜欢做鸭头的朋友特别特别的有福。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皮特别的薄，这皮是不是黄黄的？因为它是老卤，而且盐水鸭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它不是高温，它是低温慢煮，所以它很好的保留了里面的汁水肉汁，所以它的肉总有一层莹润的感觉，而且瘦肉多，瘦肉型鸭，皮特别特别的薄，你看我徒手就能把这一圈这个皮给撕开，撕开的皮下面没有肥油，没有一圈那种黄油在这边，所以啊，大部分您吃到的都是肉，而且除了这个腿很大很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看胸脯或者其他地方的肉是不是很莹润，就是那种润泽丝滑，所以你吃到这个肉是嫩的，不是那种很老的肉，它就是那种嫩嫩的好像没有纤维感的肉，哎呦，端午节的时候来上一盘鸭子，又滋阴又清凉又补充维生素又有很多的蛋白质又好吃、
0: 这两天这个天气蛮炎热了，
2: 对的，
0: 炎热之后你会发现人就是蛮窝火的，哎，那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会说不太容易吃这种啊，就比较上火的或者热性的一些东西，鸭子它本身就是比较凉性的，可以来多吃一点，
2: 是、
0: 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啊，虽然说我们那个这只鸭子对不对，他说是整只啊，这个2斤的这个分量，阿邦就鸭中翅，鸭中翅没有了，大家要吃鸭中翅可以买我们鸭中翅，包括是鸭掌的
2: 两个组合都买、
0: 鸭掌也没有的好吧，但是你看鸭中翅和鸭掌你单独去吃的话、哎、就喜欢吃这个骨头当中的、
2: 太棒了，
0: 你要吃肉的买整鸭159块钱两整只、爱吃鸭中翅和鸭掌的就买我们208单独让你吃个爽，
2: 这个肉也非常多哈，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下这个鸭中翅上的肉，你看这个得靠你的牙齿来剥，就更爽，比我手剥出来会更爽一些，肉 QQ 弹弹的，皮紧紧致致的，然后你还可以嘬这个骨头，非常非常的好吃，这是我们这个膀子的部分，另外还有鸭爪，鸭爪就更好吃了，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铝箔的包装吃的那种鸭爪，上面好像有一层塑料一样，我不知道人家加了什么添加剂，我不爱吃那种，我就喜欢这种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就跟你从店面里买的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真空包装，所以不放防腐剂，我们也有30天的保质期，比那个你从气顺心的老店买回来的保质期要长得多，但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所以啊你就尽快的把它吃完，非常好吃，很容易就脱骨了，然后这个皮 QQ 弹弹的，这个下酒看球解暑追剧不可缺少的小零食哈、
0: 那现在我们的鸭膀和鸭翅非常热销，208块钱满满当当是6整包，每包

0: 平含量是300克，好吧？
1: 太好吃了。
0: 三包鸭掌，三包鸭翅蛋回去208。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两整只的啊，这个老卤的盐水鸭两只，每一只的净含量呢是这个2斤中的159元两只。电话线持续繁忙，那爱吃的朋友们，特别是鸭子，又不需要自己繁复的去弄它，
1: 对，
0: 两套组合通通带回去，也就300出头一点点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都到21分钟时间了哈，目前我们两套组合非常的火爆，那电话已经是开始排队了。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那说到我们的南京的盐水鸭哈，有很多南京的朋友们出来，那走亲访友的时候，总是在家里的都是土特产，他们家就是盐水鸭。
1: 盐水鸭。
0: 然后呢，如果有些朋友到南京去玩的时候，一定会在当地吃盐水鸭，吃这个老鸭粉丝汤等等等等，跟鸭子肯定有关。然后带回来有伴手礼的，也会带上我们盐水鸭作为一个带回来给亲戚朋友品尝的伴手礼。
1: 对的。
0: 那南京的鸭子有个特点是什么啊？就是皮下脂肪很少，
1: 很
0: 瘦，但是它很健壮。这第一点。第二点，南京因为它也是属于比较热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啊，很多人说北京烤鸭很有名。据传说啊，说北京烤鸭也是当时在南京做皇帝的一些婆婆们带到北京去的。
1: 哦，这样子的。
0: 对，他到那边去之后啊，发现这个肉鸭厚实的鸭子，然后变成了这北京烤鸭。反正传说是这样传说的，但是所以有人说嘛，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
1: 走出南京，是的，南京人特别会吃鸭子，
0: 特别喜欢吃，而且会吃，也知道怎么做好吃。
1: 对，
0: 夏天能吃，冬天能吃，一年四季可以吃。
1: 对，
0: 那今天为大家所选择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南京你去看看。那么多的品牌有卖老鸭的，
1: 哎，
0: 有卖盐水鸭的，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有
1: 百年
0: 历史的
1: 老店，
0: 对吧？季顺心的老卤盐水鸭。那为什么好吃？因为它跟老卤有关。
1: 对，
0: 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看看百年的一些这个品牌店，它那个老卤啊，可能就是几十年、近百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它那个卤是前一天，比如说是弄好卤好之后，它是不洗锅的、不洗碗的。
1: 哦，
0: 弄好之后料出去之后，老卤是冻着的。它那个卤甚至会有这个独家秘方配料在里头。
1: 没错，
0: 它这个卤的味道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其他的品牌也好，其他门店也好，复刻不了。
1: 复刻不了，就是各家有各家的味道，但是气顺心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老牌子，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低温熟煮，要经过1个多小时的煮制，使它的嫩度达到一个水平，所以跟我们自己平时在家里烹饪是高温烹饪不一样。自己烹饪出来总是干，总是柴，但是低温煮出来的盐水鸭就是很滑嫩。老年人牙口不好，我可能带个假牙，其他鸭子我吃不动啊，但是这个鸭子你肯定能吃，因为非常的滑嫩，它的鸡肉储水性非常好，所以鸭肉的多汁性也保存得特别好。做出来啊，跟你在外面看到的鸭子不一样，它是黄皮儿的、红肉的、绿骨的，一点儿也不齁不咸，反而是那种咸香中带着清甜，一点鸭膻味都闻不到，只有那个鸭子的清香。
0: 哎
1: 呦，闻起来很香，吃起来更绝。
0: 那再提示一下，我们是2只鸭子带回去，159啊，3+3的组合，6整包啊，3包盐水鸭，去掉要3包的盐水鸭爪带回去，208块钱，电话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专线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不然的话，真的是鸭子不知道煮什么鸭子要飞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很多人说啊，到底看看是怎么样的？钱都给大家看看来，我们整个的整只鸭子，对不对？159块钱两只带回去啊，这是一套组合。另外呢，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吃鸭翅和鸭掌的啊，
1: 好漂亮哦，一大包。
0: 这是啥？
1: 这个是鸭掌。对，我倒出来这个鸭掌给大家看。
0: 它都是抽真空包装的，
1: 都是开袋即食。这个其实跟我们自己在这个七顺星的门店里买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门店里可能保质期更短。
0: 我说的是抽真空包装，
1: 对，我们抽真空包装，然后它就保质期更长一点了嘛。
0: 它抽真空包装是因为它没有加防腐剂。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没有加防腐剂，但是还是有30天的一个保质期。给大家来看，每一包出来就直接会有这么大一盘，真的很够吃。我大概数一下哈，1、2、3、4、5、6、7、8、9、10，10只左右，非常大的一个鸭爪，
0: 保证是300克的分量。
1: 没错，我随便，好，你拿一个。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没有加防腐剂，但是储存方式要注意。注意是什么？
1: 0到4度。
0: 冰箱的冷藏室0到4摄氏度，因为没有加防腐剂，也包括说要这个样子，我可以放在那个冷冻室吧，让它的时间更长吧。可是可以，但是问题是放在冷冻室之后啊，它再化了冻了，那个卤味就没那么好吃了，口感就没那么好吃了，好吧？
1: 真的，哇，好 Q 弹啊！这个追剧的时候吃肯定很棒，
0: 太爽了。平时吃鸭掌，你就在家里头慢慢的啃，这个也是一点都不咸，然后没有任何的鸭膻味。而且它那个当中那个鸭脯嘛，特别好吃，软软的。我也很喜欢吃鸡爪，鸡爪也蛮好吃，嫩嫩的，对吧？但是呢，跟鸭掌比起来，因为当中那个脯，鸭掌好像得肉率更高一点，更加 Q 弹了，太香了，
1: 真的。追剧的时候，玩手机的时候，对吧？看球的时候，下老酒的时候，真的是不可或缺。这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小零食还不一样哈。我们的就是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就是鸭翅或者鸭掌，然后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鸡精调味料，没有别的东西。真空包装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保质期就是30天的一个时间，开袋即食就可以。刚刚给大家开了一个鸭掌啊，我现在直接把这包鸭翅给大家再开开来。我不知道大家吃过那种有很多防腐剂的鸭翅或者鸭掌没有，吃起来啊有一股塑料感，你就会觉得外面好像有一层塑料膜似的，但是这种就不会，它就是那种店里面刚刚卤好的特别好品质的鸭掌，给你抽真空之后，它的保质期稍微长了一点点，比那个店里面可能2、3天的，我们保质期可以达到30天。我现在把它放下来，你看这一包真的非常多哈，朋友们，全家人吃，可能老爷叔下酒可以吃个2餐左右，很大一盘，
0: 那全部都是鸭中翅的哈，
1: 是不是
0: 鸭舌地方
1: 很大个？
0: 喜欢吃这个就跟我一样，喜欢平时啃骨头的，鸡翅、鸭翅啊，包括是鸽子、
1: 是
0: 母鸽啊，喜欢吃这些的朋友们，对吧？因为什么？骨边肉香、
1: 香
0: 鲜，但是你要知道，这骨边肉
1: 好紧实啊，
0: 它确实很难得，
1: 我都有点掰不开。
0: 你看肉蛮多的。
1: 哇，真的肉很不错哎哈！
0: 但是鸭掌也好，鸭翅也好，每只鸭子只有2个，
1: 对，
0: 多长出来一个呢，那就是不是正常的鸭子，对吧？
1: 都好 Q 弹，太好吃了！吃完这个皮儿，吃完这个肉，再嘬这个骨头，都觉得可以嘬很久，因为它的老卤浸透的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你吃这个骨头，你会觉得哇，真的回味无穷，这个下酒真的是绝妙。
0: 很高兴现在，虽然一般性来说，主持人在节目当中不太啃这种东西。但是因为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忍不住，好吧？
1: 是，
0: 那再给大家看看到底有多少斤单品啊？我们是159块钱，两整只的鸭子带回去159，每只净含当是2斤啊，都把它弄好的，0到4摄氏度的保存。另外呢是208块钱，3包鸭掌、3包鸭翅带回去208元，都为您足斤足两，
1: 足斤足两，足斤足两。那特别是两只鸭子的组合，大家现在抢的特别猛，马上就没货了。因为七顺星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了一个王炸的一个组合。我建议大家两个都买，马上端午节了，你送人也很体面，放在自己家里吃也很实惠。但是你就算开车到南京去，你在七顺星的门店你买不到这个价格。
0: 关键你看这两天阴雨绵绵，对不
1: 对？
0: 它一直下游算了，突然之间暴雨，谁吃得消啊？
1: 就是。
0: 峨眉雨季要来了啊，三伏天可能也要来了。这个时候闷热的时候，弄点这个鸭子当做凉菜，当做下面的，当做泡饭的，这个胶口也很好，只要切开来就可以吃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两个说句实话，刚才我说哪个卖的好呀，白云告诉我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哎，确实像我呢就特别，我自己买的话我会买那个鸭翅和鸭掌
1: 哦，
0: 因为特别喜欢啃骨头。
1: 对，
0: 原来啊整只鸭子端上桌我也在刺到了撒地方，
1: 先找那个，
0: 对，鸭掌了撒地方，这两个吃下就满足了
1: 满足了。
0: 哎，真正好，这两个给我凑成了一套组合，所有都是我比较吃的这个精华。那如果说像我们身边一些朋友爱吃鸭肉的，
1: 鸭肉的
0: 想要得肉率高的，你就买我们的这个整鸭，对吧？老卤的盐水鸭，老卤盐水鸭它每一只是1公斤装的，
1: 对，
0: 两斤一只嘛，对吧？
1: 等于4斤了，
0: 等于4斤，两只带回去。但是虽然说是整鸭整鸭，但它没有鸭翅和鸭掌。
1: 哎，对对对，
0: 这个
1: 一般盐水鸭都是这个样子的，是的，盐水鸭一般那个整鸭不会把那个鸭掌会给你留着，但是我们今天整个两只鸭子的话才100多块钱，
0: 那合下来
1: 70几块钱一只，你自己跑到南京你都买不着，
0: 对吧？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新品组合，始于1908年，百年历史了，
1: 100年
0: 它那个老卤掉到现在，所以它的卤味非常好，它不是说纯的南京盐水鸭。金陵盐水鸭不是，它是七春新，叫做
1: 老卤
0: 盐水鸭。有这个老卤跟没这个老卤，味道和口味完全不一样。
1: 哎，就跟潮汕人吃烧鹅一样，他如果那一家人他没有那个老卤的话，人家都不去他那家消费。就是这家的老卤特别的吸引人，七春新也是独特的秘制老卤，然后低温慢煮1个多小时，把鸭子煮得又嫩又滑，再浸泡老卤，完全浸泡入味儿。所以你拿到这个鸭子，你根本不用什么刺激的调料啊，你就直接啃这个鸭子。看起来，哎，皮黄肉红骨绿，但是吃起来真的叫做回味无穷，一点腥臊味儿都没有，只有鸭香留在齿间萦绕，非常的好吃。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了，废话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释一下，导演告诉我好像，哎，是鸭子卖完了吗？我们那个鸭子整鸭的两个是不是卖完了？那有没有预约的名额？打进电话来，如果159块钱有预约名额的，有现货赶紧抢现货。
1: 对，
0: 有预约名额的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好吧？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鸭翅和鸭掌也很划算，
1: 对，
0: 208块钱，每一包的青海呢是这个300克，六包带回去，它其中分别是三包鸭掌。鸭子没有了，鸭子没有，能预约吗？导演，
1: 跟我一样爱吃鸭子的人多，
0: 可以预约
1: 哦，那太好了，
0: 少量预约，
1: 开心，
0: 少量预约，好吧？他们也没想到过来之后，我们上海朋友们也非常的热，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南京的朋友们，包括也说江苏的朋友们订的也蛮多的，
1: 也多的，是的。
0: 哎呀，其实他们有时候南京当地人去吃盐水鸭，就认这个牌子，
1: 对，就是大家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那边吃一下盐水鸭，然后戚春新的老店就在羊角巷那边，很多人也是慕名要去打卡的，因为它是百年的老店嘛，所以戚春新的鸭子。大家都知道好吃，但是你现在冒高温跑到那个羊角巷那边去戚春新排队，你买不到我们店的价格。他就是为了进军东方购物，给了我们一个王炸的价格。所以今天，如果是预约的话，大家也要预约，因为预约你也可以拿到159块钱两只，
0: 是的，
1: 积分还有1.5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50左右。
0: 好的，三天左右，
1: 三天左右就到货，
0: 三天左右到货，
1: 赶得上，赶得上，
0: 然后呢，发到给您，基本上是5到6天左右吧，
1: 好
0: 吧，留点时间啊，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鸭子整鸭的159元预约也是值得的，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这么快就没货了，这么好卖，就每货。这么快就没货，卖是的，确实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啊，是两只鸭子，150种是的。现在这个鸭子鲜活没有了，
1: 好重啊！
0: 三千只内鲜活，到工坊购物，然后直接为您大家锁进行配送，好吧？尽快的，两只今天能够保证150种原汁两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啊，近藤之后的近海量是熟的啊，
1: 熟的
0: 是熟的，但是储存方式一定要再次强调一下，0到4摄氏度带回去之后，哎，我们这里边比较好看一下这个鸭子，对吧？0到4摄氏度，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进行保存，因为这样的能够把它的皮呀当中那个卤味给存住，然后 Q 弹可质。
1: 三十天之内吃完，带回去之后只要改个刀切切冷盆就可以了。甚至啊，自己家里头人吃，甚至你自己用的手撕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自己刀工。哎，我真的随便给大家拿起一块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莹润多汁。平时吃鸭子总是觉得哇好干哦，你看我们这个鸭子的汁水直接都可以挤出来，而且那个鸭子嫩滑的不得了。这就是低温慢煮的盐水鸭跟那种高温烹饪的比较柴的鸭子的区别。这个肉 随便一剥就剥开了，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吃得动。你就算带假牙，你就算没有什么牙齿，你都可以把它就是嚼碎了咽下去消化了。那何况是小朋友更喜欢吃鸭子？有时候小朋友要在菜市场旁边买鸭子，妈妈不愿意，为什么？不知道这个鸭子的来历。我们今天是气顺心的优质的鸭种给大家低温慢煮正宗的南京盐水鸭。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是鸭子啊，这个是刚才给大家开过的鸭翅膀，也是超级好吃。 你不用任何的蘸料或者其他的调料了，直接吃回味悠长，下饭下酒，对吧？然后追剧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把它当零食都很棒。这个是鸭掌，这个鸭掌也超级赞。我再给大家打开一个鸭掌看一看，哇，白白嫩嫩的 ，QQ 弹弹的，而且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它就只是一点调味料。所以啊，它们上面没有那种好像套了一层塑料的那种零食鸭掌的那种奇怪的滑滑的感觉。
0: 就是你在气顺心的门店买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卤货鸭掌，它就是什么样的。哎，
1: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不是零食，它是一道菜。
0: 因为为什么呢？零食是可以带出去的，对吧？这个它的储存条件是0到4摄氏度，不过个2-3天，它会坏掉的啊。在家里头拆开来之后当做冷盆一起来吃，或者你下个面条放在面条当中午食也很好吃。像我就是稍微加点水啊，有点汤汤水水的，非常不错。当然了，在 家当中你可以过过饮料啊，过过这个酒啊，看看这个赛事啊，包括时间时间都可以，关键是好吃，品质够好。然后呢，它那个卤味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因为是老卤经过卤好之后，它那个咸鲜味特别的浓郁，再加上盐水鸭的品质和这个特色，为大家所献上。好吧，目前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我们呢两整只的鸭子组合150种，现货全部已经卖完了，但是有接受少量的 预约名额，今天预约也是值得，保证150块钱2只带回去。另外呢，这里还有少量的备货啊，大家只有最后的10几组的备货。 3包啊，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鸭掌，再加上3包每包300克的鸭翅带回去，价格是208元。这套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带回去，立刻再次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219900。

0: 59元呢打电话来，因为我们的预约名额也是有限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预约名额它不能够自动订购，好吧？所以大家一定是耐心等待一下，然后打电话过来，有人工接听的时候赶紧按上，等于说是这个跟他说我要那个预约啊，那个两针鸭子159元的，
1: 真的没货了。
0: 还有少量备货，就是208元的，就是我们的鸭掌和鸭翅，对不对？208块钱
1: 各三包，
0: 哎，3+3，总共是6包带回去。你想这个多金贵啊！
1: 真的，
0: 一只鸭子身上才是一对翅膀，一对这个脚掌，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加起来1800克。
0: 哎呀，对呀，所以这个要费多少只鸭子？
1: 是的，鸭货在哪里买都特别特别的贵哈。但是今天来东方购物，戚顺昕也是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因为在南京，戚顺昕也是，百年的非常好的老牌子。但是你去他们门店买的话，可能你买一只鸭子就要100多，但是来东方购物，我们两只鸭子才150块钱左右，159积分1.5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就是150块钱左右，70几块钱就拿走一只了。除了没有鸭膀子和鸭爪，它差不多就是一整只，而且开袋即食，进堂过后还有1公斤左右。它用的是非常优质的鸭子，打开来没有鸭膻，没有鸭骚，就是非常就是咸香甘甜的盐水鸭，好正宗，特别好吃。
0: 确实，最后的2分钟时间，再留点时间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鸭掌和鸭翅组合208元，到个位数了，好吧，到个位数了，最后也要没有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又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哈，非慧慧祖师爱人啥，再跟您说一下，是来自百年品牌的戚顺熙，南京的自主的这个品牌，并且呢又是呢我们的老鸭，对不对？你看它是一个老卤的盐水鸭带回去，两整只鸭子带回家159块钱，这个价格带回家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没有限时现货了，所以呢您可以预约也是值得，请他为您所献上。另外就是208元啊，3+3六整包的盐水鸭当中的啊
1: 鸭掌和鸭翅
0: 和鸭掌带回家，等于六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是300克，保证新鲜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而且是戚顺熙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一个王炸的组合和王炸的价格，所以大家预约也要赶紧预约，也许下次你就看不到这么划算的价格了。
0: 确实，东方购物的订单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也热了，空气也潮了，家里这些厚被子啊是不是都盖不住了？那今年夏天真的比以往来的更早一点，所以咱们得更早一点的换上自己的夏凉被。往年那些夏凉被一拿出来发现啊，要不就是材质不是天然的，材质不过关化纤的，盖着又嫌热不盖又嫌冷，要不就是你会发现再拿出来呀、板结了，然后上面起球了，该好好的更换一下了。今天呢，我们将给您带来一双可以水洗的、有专利证书的、用到真正纯天然材质，而且内里填充是新疆真正的新疆棉的一床好的夏凉被。那今天呢，这个品牌也是专门来自于新疆的，专做新疆棉的一个牌子，也是请到了副总啊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副总你好。
1: 老师好。了解东方的人都知道，简然去年来到东方，他干一件事就做新疆棉。他的总部是在新疆，新疆棉的柔软

0: 制品的话，你会发现莱塞尔天丝现在在夏凉产品当中运用的频率非常高。
1: 对的，
0: 莱塞尔天丝有什么属性特点？观众朋友，首先你看它有真丝一样的光泽，对不对？
1: 对。
0: 再来摸上去，自动可以把您的体感温度好像降了3到5度。
1: 没错。
0: 而且它是那种清凉，不是冰凉，就是它凉而不冰。
1: 没错。
0: 老年人哪怕你说哎关节怕受凉呀，怕受冷啊，你摸摸这个莱塞尔天丝，你会发现哇，真正的丝滑，真正的凉爽，甚至家里的空调都不用开了，
1: 对，
0: 开个电风扇，你会发现盖莱塞尔天丝的被子已经足够了，好凉爽，夏天就适合盖这样的被子，而且它的厚度不是说薄薄的，它有一点点厚度，并且里边这个厚度，你看、啊、观众朋友，它甜，你看它有一点点厚度，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夏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刚刚好，而且莱塞尔天丝天然纤维，它会更加的吸湿排汗透气，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被子里边的填充物是什么？副总，
1: 100%的新疆棉，直接为您升级到新疆棉，在外面有些说是纯棉，
0: 是，
1: 但是我们升级新疆棉，新疆棉有什么好处？去过新疆都知道，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它的棉花特别硕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它的棉花非常的硕大。硕大的棉花有什么好？纤维长，大家都知道纤维怎么决定它的价格，越长的纤维它的价格越贵，所以说新疆棉的，你看棉花硕大不硕大？去过新疆都知道，新疆日照时间特别长，它的生长周期会长，所以说纤维特别的长，而且柔软度好，细度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凡是棉花中的精品都叫新疆棉。新疆棉的一个内衣，现在新疆棉的有一个睡衣，随便买买200-300块钱。
0: 而且因为新疆棉现在热度很高，很多这个产品都在蹭它的流量，
1: 对，
0: 就说哎我们是新疆棉，东方购物你是新疆棉，你必须出具专门的认证证书报告，证明你是新疆棉。而我们今天100%是来自于新疆的中国优质棉花新疆棉打造而成的，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是获得专利认证的。
1: 没错。
0: 什么叫专利认证啊？就是今天这个被子它是可以进行到放到洗衣机里直接进行手洗水洗都可以，机洗也可以的。
1: 没错。
0: 而这样的专利认证很多产品是没有获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为什么简然说我一定要去解放您的双手，让我们更多的人去享受生活，而不是天天在洗被子。但是夏天您要知道洗被子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身上会有一些汗味的。
0: 是的。
1: 但是久而久之有些被子不能洗，您会发现睡在您身上洗的浑身洗的喷喷香，一睡到旁边，哎呦老伴儿你今天的味道好像有点重啊。
0: 对，
1: 不是他的味道重，是被子有味道。今天不怕了，每个星期您都可以放在水里洗，白天洗晚上收回来直接盖，每天晚上的睡眠喷喷香。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天装被子的优势在于，第一我们表布是天然纤维，而且表布很凉爽，
1: 对，
0: 夏天用很舒服。第二我们里边用的是新疆棉，所以新疆棉这个东西它的纤维长，你明年再拿出来它不会一块一块的板结，
1: 对，
0: 它依旧是这么的冰凉，这么的均匀。
1: 是。
0: 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脏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清洗，很方便，实用实心。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这个被子最大的亮点。好，来聊聊价格。今天装被子可以说是整个的价格非常的直白，
1: 对，
0: 因为在我们的简然的门店当中啊，毕竟是新疆棉的，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的，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卖到200多，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一个被子单人被卖到接近900块钱。大规格大尺寸的我们卖到接近1000块钱。东方购物既然我们是2026年的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我们一起来揭晓好不好？
1: 好，来3、2、1，来，
0: 绝对让大家惊讶，
1: 绝对惊讶，
0: 199块钱单人被，就是1米5×2米的规格，
1: 是
0: 2米×2米3的，我们今天只要259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不是说在市面上买不到夏凉被，但如果真正想买到有专利证书、真正100%新疆棉填充、又是新款花型，并且做到莱塞尔天丝的贝壳表布，这个价格就比较难得了啊。
1: 没错。
0: 而且据我了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备货也不是很多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一共两个花型供您选择。想要这个选择凉爽啊，看上去这个春意盎然一点的，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绿色花型。
1: 在我这边啊，绿色的啊。
0: 哎，
1: 然后好看。
0: 我个人非常推荐，就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粉色的这个花型。
1: 太粉嫩了。
0: 这个花型就看着让人心情很好，让人有一种浪漫的氛围。
1: 是的。
0: 让家里变得更加的温馨。所以不管选择哪个花型，手速一定要快。两个规格尺寸，大家趁着现在尺寸还齐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订购起来了啊。1米5×2米199元，2米×2米3今天只要25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可水洗有专利的夏凉被了。02151999000。

0: 道以往每一年其实夏凉被大家都会买，为什么每一年都要买啊？因为当夏凉被第二年第三年你再把它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以前的那种不是天然纤维的化纤的被子已经板结了，不透气了，然后呢闷汗了，或者是表布贝壳已经开始起球了，
1: 没错，
0: 各种各样有异味了，你又没有办法洗，一洗完之后这被子更没法盖了。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每年夏凉被年年都在买。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哎呀反正夏凉被嘛也没有多少钱，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每年买就买咯，但是其实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是的，
0: 你选择一个好的被子，你是可以年年享受天天享受的。
1: 对的，
0: 尤其是上海的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夏凉被动辄可能要用到四个月五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都要盖一个夏凉被。
1: 对，
0: 那我们就更要选择好的了。
1: 对，
0: 今天这个简然它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材料，
1: 新疆长绒棉。
0: 对，那里的填充是百分百新疆棉。
1: 是的，没错，
0: 而且贝壳用到的也是天然纤维莱塞尔天丝。
1: 是
0: 贝壳料，新疆棉又会呼吸又会透气，而且不容易板结，并且你随时盖在身上它都是舒服的透气的。
1: 是的，
0: 吸湿排汗的，再加上可以水洗。
1: 对的，这就是刚刚您看到就是我们的水洗实验。第一个，棉花洗了以后成团了，很多人说棉花最怕的就是潮成团，但是我们刚刚您看到第二种棉花，我们放进去以后它不会成团，它还是一张的，所以说这样的棉花被您放在洗衣机里面再怎么洗它都不会有板结的现象。
0: 是的，
1: 你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还是这样，后年用还是焕然一新，再加上它的结合它的面料。很多人说夏天睡觉啊，我有时候空调开着，环境温度是非常凉爽的，
0: 是的，
1: 但是我的被窝里面还是闷热，为什么？这个被子不透气。但是今天我们的里边呢是用百分之百的新疆棉，透气性特别好。面料我们的这个叫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里边有什么面料？是有麻的成分。麻大家去想，夏天我们喜欢用麻，
0: 是
1: 透气性特别好。再加上我们是有一定的凉感的，因为我们里边采用到的竹纤维。
0: 哎，
1: 夏天收到竹子凉凉的很舒服，但是竹子太硬，我们把竹子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丝，把它做在这个面料里边。
0: 是的，
1: 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啊，很多的别人家有可能要开空调，您家有可能空调不用开，因为它自带凉感的。
0: 是的，
1: 开个电风扇睡觉是我们以前最舒服的睡眠方式。
0: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其实我就是情不自禁的要把皮肤在上面擦过，擦过的瞬间啊，
1: 像丝一样，
0: 第一很丝滑，
1: 对；
0: 第二就是它自带凉感，真的可以降低你皮肤表面的温度的。
1: 没错，
0: 所以就像刚刚副总说的，一点不夸张，你可能本来要开空调，现在有了这个被子之后，晚上睡觉你就不用打空调，一个风扇就可以搞定。
1: 对，
0: 或者是打空调，你都可以把温度调高几度。
1: 对的，
0: 因为有了它之后真的就很凉爽，很凉爽，而且这种凉是凉而不冰的。并且这个面料有什么好，以往我们家买的夏凉被啊，第二年再拿出来你会发现都起球了。
1: 对，
0: 但你看今天这个葛瑶指甲还蛮长的，你不管怎么刮，你怎么用指甲去勾它，它不会起球，
1: 是
0: 不会勾丝，
1: 是
0: 不会脱丝。那种劣质的化纤面料啊，一脱丝之后你看这个被子旧的一塌糊涂，没法看了。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什么时候拿出来都像新的一样。
1: 对，
0: 穿被盖个两年三年五年都没问题。所以你说这个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还有就是看得见的凉爽，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新疆长绒棉。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新疆棉？就像前两天我拿出来我们家之前的夏凉被给我婆婆盖，我婆婆说：“瑶瑶，你这被不好，我盖着嘛又嫌热，不盖嘛又觉得冷，不透气，不是天然材质，它不会呼吸。”观众朋友，你看新疆棉的好处是什么？首先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韧性好，导致哪怕水洗之后久洗如新，不板结，蓬松又柔软，而且我们会很透气，吸湿排汗透气，这是那种人造纤维什么化纤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为什么说新疆棉好，新疆棉贵，就贵在这里，对吧？
1: 对的，
0: 我们
1: 除了填充物好的以外，体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非常高，那一个好的体感很重要。那为什么今天这款我们的简然品牌升级为莱塞尔再生纤维素纤维？因为这个纤维里边有棉的一个天然的特性，还有麻的透气，因为透气很重要。开着电风扇，开着空调，你希望把外部的冷空气也能到被子里边去，所以说它的透气性好，把被子里面那种闷热散出去。有麻的天然性，还有足的凉爽。
0: 是的，
1: 足的凉爽能决定什么？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您不用，您就开个电风扇，就盖这个被子，凉凉的很舒服。再加上我们有木的韧性，所以这款被子您扔在洗衣机洗， 酒洗不变形，酒洗不起球，酒洗亮丽如新。
0: 是的，
1: 夏天那股味道，尤其是男性啊，身上一股味道是蛮厉害的。所以说不是他先是没，不是您先是澡没洗干净，是被子上有味道。所以说有一款夏天可以水洗的被子，而且可以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被子是很重要的啊。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说水洗就水洗吗？会不会给我洗坏掉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是有专利的，
1: 对，
0: 它的专利号证明我们是真正做到可以水洗，而且是经过检验、经过考证的。您可以放心的扔到洗衣机里去洗，随时拿出来洗完了之后，还是像新的一样，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又透气。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与时俱进。当新的床品出现之后啊，您来感受一下，和之前那些老旧的夏凉被好像又升级迭代了，好像又让您觉得哦，睡眠变得更加是一种享受了。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来聊一聊啊，今天。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1米5×2米，一个是2米×2米3。1米5×2米，我们专柜售价是卖到900块钱了，
1: 对
0: 吧？
1: 898。
0: 哎，包括2米×2米3，我们卖到998。多方客户今天是什么价格？199买单人被、双人被，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更高，259块钱带回去新疆棉，带回去可水洗，带回去莱塞尔天丝的被和表布。所以我说实话，这个性价比，你哪怕到市面上兜兜逛逛，可能都看不到这么好的被子了。而且床品啊，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吧。
1: 没错，
0: 拿到手之后到底有没有葛阳你说的那么冰爽、那么凉爽？到底棉花好不好？到底透不透气？会不会呼吸？上手摸，支持大家货到付款，免费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的啊！时间留给您，6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
1: 抓紧时间，
0: 感兴趣，趁着尺码还齐全，赶紧先来下订单。两个颜色，粉色、绿色，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没有过半呢，现在备货已经很紧张了啊！
1: 抓紧时间
0: 啊！今天给大家两个尺寸规格供你选择。夏天嘛，很多人说，哎，我要自己睡的，没问题，1米5×2米这种单人型号、单人规格，夏天还是一人一床被更舒服。我说实话啊，给到大家。然后你说，哎，我要适应大床去用的那个被子，那我们今天2米×2米3的大规格也给到大家，199和259的价格，去市面上随意对比。葛瑶还是那句话，掏心窝子的说，这个价格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也能买到，但是你买到的有没有可能不是新疆棉的？
1: 对的，
0: 没有专利认证，不可水洗的，整个的表布贝壳是那种化纤面料材质的，盖个1年2年就会发生起球啊、钩丝啊、板结呀、等等各种各样问题的。如果您曾经发生过，请您给这个简然一个机会，感受一下我们简然的品质，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表布那叫凉而不冰，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一个功能和属性，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100%的什么棉，
2: 新疆棉。
0: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啊，这个花型也很好看，
1: 好漂亮，你看到了吗？
0: 哎，我们这个是什么设计元素啊？反正粉粉的，看着就很浪漫。
1: 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流行的，叫莫奈芬
0: 啊，
1: 油画风格。您会发现啊，不管您家是什么装潢啊，它铺在家里都非常的好看。第一，它不需要套被套，您在选购的时候您不用去管，您只要选是单人睡还是两个人一起睡啊，因为它不需要套被套，这是第一。
0: 是的。
1: 其次，您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花型的款式，叫莫奈芬，是用油画的风格，上面画的都是我们的牡丹花。
0: 是的。
1: 有大理牡丹，有我们正常的牡丹，大理牡丹漂亮舒适啊，而且您可以看耿老师在夸的时候，光泽度漂亮不漂亮？为什么这个比普通的全棉的光泽度要更好？因为它升级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都是纯天然纤维。
0: 是的。
1: 所以说它的柔软度不输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要比棉来的更好。
0: 是的。
1: 它的体感比棉来的更凉爽。所以说很多人啊，用过这个被子以后，他会说，哎呦，以前啊有可能外面30度左右我就要开空调了，现在30几度这种天我空调都不用开，
0: 是
1: 开个电风扇。不是说您花不起空调的钱，我们现在都花得起，但是您去想，开着电风扇吹的风，睡觉空气循环那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
1: 如果您睡眠很怕闷的，如果您很容易出汗的，如果您希望被子有点凉感的，选这个肯定没错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被子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整个铺在床上之后啊，自带的那种冰冰凉凉的属性，看到了吗？我揪起来之后，
1: 漂亮不漂亮？
0: 它自己像会呼吸一样，
1: 对的，
0: 就看着就非常非常的
1: 很好，
0: 非常非常的凉爽。像这种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被子啊，拿回家去摸一摸，感受一下吧。相信我，摸到之后你真的不舍得还给我们了，
1: 对，
0: 你肯定是想把它留下来的。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降低个体表温度3到5度没有任何问题。家里爱出汗的男士朋友，家里有小朋友的，你直接贴敷给他盖。你像我儿子现在都裸睡，你直接给他盖这个被子，那绝对是舒服清凉了。
1: 是的。
0: 然后内里的填充，观众朋友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包括其实我们这个被子会有一个水洗标，上面也写得很清楚，我们用到的是新疆棉帮大家填充的，
1: 是
0: 透气会呼吸，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天然纤维，这个和那种化纤是比不了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带有专利认证，可以水洗，脏了臭了或者是出汗，这个汗渍印在上面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没问题，
1: 解放您的双手。
0: 有专利认证，不是说哎你说可水洗结果我洗坏了我去找谁去，你如果洗坏了的话，
1: 简然找品牌方，直接找品牌方
0: 负责到底啊。来，观众朋友，
1: 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更新迭代，
1: 没错，
0: 也在与时俱进。
1: 是。
0: 然后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绿色应该有一点那种像佩斯利纹一样的那种花型的感觉，也很好看。
1: 都是我们的宝相纹，我们中国人的宝相纹寓意特别好，里边有花、有雨丝，还有我们的这些建筑的风格。这个绿色非常的欧洲风格，欧洲宫廷风，铺在家里哦，那个档次非常的好。先生就给他来绿色，您我觉得粉色，
0: 哎，而且今天啊，其实大家可以订两套，因为我们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规格，如果单人规格的话，真的订两套，一条不够的，
1: 对的，
0: 家里的老公孩子是不是单独都要盖一条？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大规格，2米×2米3的，259块钱，200来块钱，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级别， 这个材料，
1: 这个品质的，
0: 这个品质的，你真的很困难。但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的。刚刚我还在问这个副总，我说到这个时候怎么才过来呀？副总说我备不到货呀，
1: 因为
0: 市面上抢的太火了。
1: 对，这个面料在市面上今年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面料，因为大家都想
0: 哎，
1: 夏天睡觉的时候啊。不，哎，被子盖上去啊，透气的，因为被子夏天一定要盖，你不盖的话，哎，电风扇也好，空调也好，吹到身体里边不舒服的，被子一定要盖。但是有时候有些被子盖上以后啊，会觉得很闷，你的皮肤会觉得很闷，是，然后被子整个被窝里边会觉得很不透气，那么大家都希望夏天的被子要透气，来，这款被子透气。其次，别人觉得夏天啊，如果能有一款被子啊，能有一种凉感的，选这一款，因为它里边是有足纤维的成分的，
0: 哎，对的。
1: 如果还想。哎呦，脏了怎么办？没事儿，选这款被子，直接扔在洗衣机。有些说水洗，它是手洗啊，我们是解放您的双手，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每天让您睡眠环境是香的。夏天我们最怕的就是，哎，我小时候妈妈一直说的，一到夏天啊，我身上一股味儿。一股汗味儿，
0: 尤其上海湿度大，你会发现这种体味儿反出来是会更加的明显， 对不对？
1: 所以说一款可以洗的被子，不是它的体味重，是因为平时睡觉的时候体味在被子里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被子啊，一个星期你洗一次没有任何问题，早上洗，晚上把它收回来又能用了啊。
0: 是的，
1: 老伴一床，您一床，这个被子您相信我们，拿回去手摸一摸是不是凉的，然后去吹一吹透气吧，然后再看一看是不是100%新疆棉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友心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单人的规格和尺寸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单人卖得很好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单人都是两条两条在购买的，抓紧时间快速下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今天订购速度太快了，一来呢是现在天气真的热了，
1: 是的，
0: 我们说家家户户晚上啊，大家已经好几个家庭已经开空调了，那种怕热的，对不对？然后上海，你发现这个天气湿度又很大，传统的厚被子盖在身上闷憋，然后水汽湿气都排不出去，
2: 对，
0: 黏黏哒哒的粘在身上很难过的，
2: 嗯，
0: 一定要找一个表布凉爽丝滑、自带凉感冰感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被子真的满足大家，首先我们的贝壳你看看就已经够清凉了，说实话在这里啊呼动这个被子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都是自带凉感 的凉凉爽爽的风。我跟大家讲，夏天就该这样的被子，这个被子才叫夏天的凉快啊，才能够适应今天上海的这个酷暑。
1: 对，
0: 上海今年的夏天一时间会很长，
1: 是的，
0: 二温度会很高，所以以往的那种被子啊咱把它换掉吧，今天换上我们的这个被子，凉爽又透气，贝壳摸上去就自带凉感了。
2: 对的，
0: 如果你说哎我露肤度很高，我要裸睡的、我钻进被窝一瞬间我要凉，我要这个舒服的，今天这个凉而不冰的贝壳表布够丝滑吧，
2: 漂亮，
0: 比真丝还舒服、而且它不像真丝那么娇气，
2: 对，
0: 你不管是指甲勾一下呀刮一下呀，它不会勾丝，不会起球。然后呢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你看观众朋友啊，里边的内里填充物，你这样用手揉一揉，这100%都是新疆长绒棉啊，超级舒服，然后也软软的，蓬松感特别好，不容易板结，不容易结块。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面料用到都是天然的很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对不对？
2: 没问题，直接扔在洗衣机洗，不需要你的双手啊，是解放双手。脏了有异物或者过两天马上放暑假了，您的孙子孙女要到您家里来了，
0: 是的，
2: 他不小心把被子弄脏了怎么办？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2: 解放双手。而且这条被子久洗它不会走摊，久洗面料不会起球，
0: 是的，
2: 久洗它不变形。这就是这条被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到东方购物，因为之前它在门店都卖的断货了。而且这两个颜色也是我们今年特别为东方购物的您选取的、
0: 对，我刚刚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花型啊，花型真的非常好看，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花型是不是一点都不艳俗？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粉色我看时间长了会有点视觉审美疲劳，但你看这个粉它是有一些蓝色呀绿色呀黄色呀映衬在其中的，所以完全都不会视觉审美疲劳，一点都不艳俗，经久耐看。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个细节，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现在很多的夏凉被它都是平面的，但你看今天我们在被子旁边都做到了一个四指加宽的包边包条，
2: 是的，锁边
0: 工艺，让我们的包被子可以说是包裹在里面，
2: 对，
0: 有了这样的锁边工艺之后，整个被子更加经久耐用。然后你看 B 板，它和 A 板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好看啊、哦！
0: 整个的 B 板，其实你看 B 板啊，来，我给大家举起来看，
2: 看
0: 你看 B 板。你看 B 版的这个光泽，你会更加的清晰。观众朋友发现了吗？这个 B 版真的像真丝一样垂顺丝滑。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面料，你盖在身上绝对不粘不腻。哪怕你说，可能我踩过雷的，我之前买的很多夏凉被，哎，看着是挺好的，质量不过关。观众朋友，你要相信这个专柜要卖到1000块钱的被子是为什么？是因为它的面料好、做工好、工艺好，所以它才敢卖1000块钱。今天拿回家去试一试，东方购物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你上手先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款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1分钟了，不多啰嗦，观众朋友，两个规格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哎，
0: 我们今天1米5×2米，
2: 两米的，对，199块钱，2米×2.3米的就是双人的，我们才卖到259块钱，而且您享受到的是新疆棉，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又有凉感，又透气，又可以水洗，满足您夏天怕闷、怕热、怕热还有怕脏的这样的诉求，所以说今天这款被子一定要带回去啊，
0: 我
2: 抢下来感受一下。
0: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满足了所有我们夏天对于被子的一个需求了，这个夏凉被买一床你可能都会觉得少了，但是在东方购物它出现的频率可能会非常低。今天是新品首发，今年还能不能再来了我们都不确定都不知道，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订2床订3床，上手摸一摸，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们，电话商谈数量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啊，节目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很多观众朋友是直接两套三套的下订单，我相信大家拿到这双被子之后，你可能也会在感慨说，哎，我多买两床就好了，好舒服，因为家里肯定都不是一个房间嘛。尤其到了夏天，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靠在一起黏哒哒的，哎，我们分开睡吧，分开盖被子吧。所以你可能需要买两床、三床。今天你不管是买两个、三个都没问题。
1: 是
0: 我们单人尺寸、双人尺寸都给大家备齐了。
1: 对的。
0: 而这双被子它的重点简直太清楚了。第一，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表布自带凉感，里边有竹纤维，
1: 对，
0: 天然再生纤维，其实也是一个天然材质，
1: 没错。
0: 所以天然材质有的属性特点我们都有。然后非常的朴实耐造，不容易起球刮丝，久用久新，整个贝壳的花型也是浪漫的、梦幻的、好看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表布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看不见的内里是什么？100%的新疆棉。我们用到的是高端昂贵的新疆棉，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200-300，我们今天直接用在被子当中。所以你说新疆棉的被子市面上卖个400-500都很正常的，我们今天才100来块钱买新疆棉的被子，观众朋友。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水洗，扔到洗衣机里边，好打理，易清洁，久用久新，什么时候拿出来不板结？
1: 对，
0: 哎，都是舒舒服服的。
1: 是的，
0: 整个 AB 版也给大家做好，两个花型啊，绿色的适合男士用，看上去就是清新的、凉爽的；粉色的浪漫、梦幻又好看。来，观众朋友，你看啊，
1: 好看。
0: 今天 A 版的这个花型已经感觉到很凉快了，对不对？而且 A 版的整个的花，它是用各种紫色、粉色、黄色拼接在一起的，看到了吗？我在拽动的过程当中有丝一样的光泽，手摸上去之后，皮肤接触到它是自带凉感，凉而不冰，降低个体表温度3-5度，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样露肤度高的夏天啊，你钻进被窝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是凉爽的，是舒服的。
1: 是，
0: 而且你看厚度也刚刚好，这个厚度我说实话就是夏天一条被直接搞定。上海的夏天这个被子你可以用到9月份，
1: 没问题，
0: 从5月份用到9月份，10月份都没问题。
1: 是，
0: 你看这样的被子凉不凉快？有一定的厚度，新疆棉填充又很凉爽，是不是满足了咱们夏天对被子的要求？
1: 是的。
0: 然后可水洗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们嘴巴说可水洗，它真的可以水洗吗？
1: 我们都有专利的，所以说每一床被子啊都是达到了国家专利标准的可水洗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水洗来说，我觉得对夏天的被子太重要了，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容易闷，容易把被子弄得脏，有味道，脏了闷了有味道怎么办？扔在水里边，扔在洗衣机里边直接水洗。你想夏天我们要睡午觉，我们还要睡晚，晚上还要睡觉，一床香喷喷的被子你盖在身上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个睡觉是色色意义啊。所以说夏天一定要选一床可以水洗的被子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首先出去比怎么比，你看看100%新疆棉填充的，新疆棉填充有什么好处？新疆棉做夏凉被，它会呼吸，能透气，而且不板结，每一年拿出来水洗完之后都是像新的一样。然后我们也是做到专利可水洗的一个技术，让大家哪怕夏天有点汗呀，有点味道呀都没问题，直接扔到洗衣机里，省时省力又省心。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它整个的贝壳表布摸上去的那种舒适度和清凉度，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我们单人要马上没货了。来，我们稍微给大家看看这个光泽度，这个光泽度你看是不是像真的像真丝一样，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真的像真丝一样，而且你看它做到了那种很高级的航缝，这个航缝可以满足到我们水洗的一个要求，它不会跑棉，不会板结，不会变形，什么时候用你都看看这个凉爽的感觉。观众朋友们，夏天的晚风吹过来的时候，等钻进被窝的时候，空调不用开，真的空调可以不用开。
1: 对的，很多用过这个被子的人都说是这样说，
0: 就
1: 是当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我还开着电风扇，就是开着电风扇睡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因为空气流通了嘛。但是有时候您需要一款好的被子，能把您的睡眠的空气、您的被窝的空气啊、热气散出去，把外面的冷气啊给它吹进来，
0: 而
1: 这款被子就能做到。
0: 以往很多那种夏凉被拿到手里之后，你没有什么分量感，没有什么实在感的，这个夏凉被薄薄的，夏天盖一整个夏天没问题。 题，但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分量。
1: 对，
0: 我们货真价实用到都是真材实料。专柜售价多少钱？来看一看啊，在我们商场当中，
1: 单人规格的话是898块钱，双人规格的话是998。但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人规格做到199块钱，双人规格也只要259。您想199，您去买一个莱塞尔的睡衣现在什么价格？
0: 对，
1: 至少要200-300块钱一个睡衣啊。但是今天是整整的一大个被子，整个去享受那种莱塞。为什么夏天大家都要穿莱塞的衣服？凉爽透气，冰有有凉感，这就是莱塞尔的优点。今天把这么好的舒适的感受带到您的睡眠中，
0: 是的，
1: 你就想想看多舒服，空调多好，比别人少开几天。哇，
0: 我说实话，今天这个被子，感恩我和副总说1000到10000观众朋友，不如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啊，跟感恩一样，你放在脸上摸一摸，放在手上摸一摸，用您的皮肤去接触到它一下，然后你再用手刮一刮，你看看它是不是耐操耐造，是不是整个质量久用久新，你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或者你让快递员直接拿走，你不用付一分钱，没有任何的风险，零风险购物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我们的单人尺寸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反正我们现在现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不管是单人的尺寸规格，还是双人的大规格大尺寸，都要全数售罄了。抓紧时间，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这种好看的绿色，自带清凉属性，还有一个是我们浪漫梦幻的粉色。然后呢，像那种水彩画一样，五颜六色，象征着咱们生活色彩缤纷，而且看上去整个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服。
1: 是的，而且啊，不光是花型好看，因为我们这个被子啊，不用套被套啊，直接铺在床上，夏天那一抹绿。绿意盎然，还有我们的粉色非常非常适合女性，而且这个粉色粉的不艳，它是那种朱粉色，粉的非常的高级，上面就布满了花，把春夏的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全部带到家里了。
0: 是的，
1: 然后它因为它的面料采用到的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种纤维啊有木有麻有竹有棉，所以说所有的纤维都是天然纤维，保证了夏天那种你怕热怕闷，觉得哎呀希望有一些凉感，它都能满足。最重要的就是它可机洗，因为它里边采用到的100%的是新疆棉，纤维长，久洗它不会团在一起，久洗它不会有我们的有棉结，也不会久洗变形，也不会勾丝，这就是这款被子的好处。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这样，后年用这样，用个几年都没问题啊。
0: 其实与其你每年花个100来块钱买一条每年都得换的，你不如今天也是花100来块钱买一个能用3年用5年久用久新，而且可以水洗机洗，并且可以这个给大家做到真正的新疆长绒棉进行一个填充的被子。
1: 是的，
0: 这双被子优势太明显了。观众朋友，随便去市面上横向纵向的比价，如果觉得在东方购物买贵了，或者是收到货之后你用手去摸一摸，没有我们说的自带凉感降低体表温度的功能或者效果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但是现在更要真诚友情提示大家，马上单人尺寸全数售罄之后，你想买想订订不到了。粉色现在单人的双人的大规格小规格全部要卖光了啊，没有追加和预约，并且这档直播是今天的新品首发，可能也是今年一整个夏天您能够看到的唯一机会，所以抓紧时间，接下来还能不能买得到都是一个未知数。市面上这个被子它完全可以卖一个800多700多，哪怕打个对折300-400块钱要的吧，今天我们是100来块钱大规格只要259块钱全部带回去，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席位和时间，抓紧时间抢现货，02151199000。

0: 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就
1: 是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是非常紧实、
1: 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0: 东海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
1: 要直接
0: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稍微
0: 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18800-0021151119900。

0: 鲜，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
0: 真的是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仓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1: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的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01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1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1包2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休鱼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就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
2: 多样。
0: 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在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000215119900。

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8800-00212511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
2: 银鲳。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嗯，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一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2: 希望您能够抢到。
0: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2: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9900。

0: 的，谢谢大家，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这些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算清凉厨房？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中间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一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组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怎么拿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蒂曼奇啊，这次给我们的男士女士带来的服装呢是非常的舒适的，穿上之后啊就好像去跳广场舞要去运动一样，而且呢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机前的银发观众啊。现场呢也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们大家好。一看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惬意，而且呢非常的凉爽。侬看看叫这个衣裳穿了身高头不得了身浪啊，稍微抖抖的吧，自家里向风来了里向吹啊，
0: 是的，
1: 老色一啊，又
0: 弹力十足。
1: 对，
0: 就乍一看的话，一定想裸地阿拉穿多个聚酯纤维的衬衫，对吧？就各种蹦蹦蹦，是那种
1: 对
0: 没有弹力的，是布那种感觉。但是今天这个衣服的话，里面加入了氨纶之后啊，弹力十足。包括你看一下，我扯一下我腿部的这个，哦哟，弹力足是足的，来看到没有？而且隐隐约约把它扯开的时候，你能看到它是这种透透的感觉。
1: 对，
0: 它就是说明整个面料非常的轻薄。那么在夏天的好处就是非常凉快。这两天很热。
1: 清凉呀。
0: 我昨天啊，都开空调，觉得有点冷冷的。今天早上起来，轰一下子，到了中午啊，
1: 确实，
0: 我就吃了个早饭，还没有吃很烫的东西，汗哦，汗如雨下。那么没有开空调，不能从早到晚开空调的呀。所以这个的话，你出去玩穿就很舒服。
1: 对，早上起来呢，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事情要做嘞，要
0: 买
1: 小菜啊，
0: 扫帚呗，
1: 对，你都要出去的，包括接送小孙子呀，这些情况的，卡拉菜啊，这些，甚至你早上出去锻炼身体，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穿的这个衣裳啊，尤其锻炼身体啊，侬稍微动不了啊，这个就不行。你比如说它舒展一点的，这样举把当当那种舒展一点，它这个就很轻松，
0: 是的，
1: 它不会束缚你的。第二个呢，侬不好就是讲露。

0: 之后我看到没有、哦、这个地方有两个小褶，
1: 有点收腰的感觉，
0: 哎、嗯、是有点像这个小公主群众打卡上小裙摆的这个感觉、嗯、
1: 很有小心思啊。
0: 他这个小心思就是针对于中段，
1: 对、
0: 哎、很多女性的这个对腹部中段比较肉多的、嗯、很好的一个演示。嗯，看一下侧面，
1: 嗯，可以啊，
0: 袖子的长短也是刚好合适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妈妈们不喜欢太短的，葛风三分袖不好看，
1: 对，
0: 太长也不行，
1: 是
0: 刚好合适，帮我们遮挡了那个手臂的这个赘肉。
1: 对、哎、但是你又利落，
0: 对
1: 啊，弄住了肌肉表帮了，对吧？而且呢你就很轻松，
0: 可以抬很高。因为我说到里面这个面料的话弹力很好，你坐公交车坐地铁什么这个手往上抬
1: 拉一把的
0: 没有问题的、嗯、
1: 对，
0: 侧面的养姿啊非常好、啊、
1: 而且裁剪很不错的。
0: 对的。好，再往下看一下这个裤子啊、哦、嗯，裤子非常的合身，
1: 是，
0: 然后这个裤子还带两个口袋，嗯，看到没有，带口袋。裤子的话我们就是做到的这个橡筋，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穿也很舒服、啊、那它就很轻薄的、嗯、你看到没有，
1: 是是是，
0: 哎，高抬腿、嗯、你坐在家里这么坐着就像睡衣的这种感觉、
1: 哎、
0: 长短呢也是刚好合适。然后我也试过了、嗯、你还可以把这个衣服啊给束在里边也可以的、哦、哎，你高兴的话束在里边显一个腰身，
1: 对对对对对，
0: 扎一个结、嗯、哎，多种的这样的一个穿法，
1: 嗯，所以它呢就更紧一点的这个感觉啊，显得身形呢更加的挺拔一点，哎，
0: 对的，
1: 对，
0: 就这样穿的话有这种连体衣的效果出来了、嗯、
1: 确实好。
0: 所以这一套的话今天我们1990是两套带回去，
1: 讲清楚啊，
0: 哎，两套，
1: 一件上衣一条裤子，
0: 对，
1: 嗯，这一套，
0: 我们的吊牌价格是399元、啊、因为里面加了6.1的氨纶，所以弹力非常足。这一套是咖啡色的、
1: 嗯、
0: 还有这一套蓝色的藏青色的、哎、对吧，也是给到大家的蓝色，
1: 是、
0: 啊、一套蓝一套咖都是非常流行的颜色，
1: 而且全部都是亮闪的这个面料、嗯、
0: 对的，都有亮闪的，
1: 全部都有亮闪的，而且等于是四件带回去199，一件50块钱都不到，
0: 50块都不到，
1: 49块左右，
0: 哎呦，这风也本了5.97嘞，
1: 啊，对呀、啊、
0: APP 扫码不是在减5块吗，
1: 那就10块钱一件嘛，那你自己算吧，
0: 180几块钱、
1: 11块钱一件，188，哇、嗯、那这个更划算了，
0: 两套，一套对吧才90来块钱，
1: 90来块钱、嗯、上下一分每一套才40多块钱，
0: 40几块钱，
1: 好吧，看看男士的、啊
0: 哎、好，
1: 男士的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我身上穿的深灰色、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藏青色、嗯、这两个都是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嗯、全部带回去的，
0: 你
1: 不要挑啊，脸色不要挑啊，这是上衣加裤子、
0: 嗯、
1: 这边也是上衣加裤子、
0: 嗯、
1: 一共有四件单品，减去积分减去我的这个自动订购，11块钱一减之后差不多也就是188块钱四件带回去，
0: 是的，
1: 老感觉哈，
0: 是的，
1: 看看我身上穿的这一件、
0: 嗯、
1: 你看啊，这个它其实是深灰色，这个颜色
0: 是的，
1: 跟这个藏青色啊都是不会出错的这个颜色、嗯、对吧，它感觉上呢你是可以正式的来穿的，
0: 对，
1: 对吧，而且呢
0: 是衬衫的一个正式的形式，
1: 翻领的，而且是短袖的衬衫，
0: 对的，
1: 大家看这个领子它很挺、嗯、对吧，而且这个呢长短刚刚好，它比一般的这个衬衫它宽松一点，那么适合于你天热啊，它有的时候一踩有一点棒嘛、嗯、再有一点呢它这个地方钻风就钻得更加舒服一点、嗯，同时呢你看我胸口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口袋的，
0: 嗯，
1: 这个口袋你放一些比如说哎一些打火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0: 小东
1: 小东西你就门禁卡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很不错的啊。好，再来呢它整个长短的话呢刚刚好，你看到吗，没怕的没多少，
0: 对
1: 啊，而且你看它这个这件衣服啊我感觉有点像冰丝的那种
0: 嗯
1: 凉爽舒适的感觉、嗯、而且呢你看丝质的这种垂坠感，你看我一拎啪一垂，
0: 哎呦，
1: 它不会，它不会怎么样呢，它不会那种疙瘩的啊，
0: 对啊，
1: 这个衣服它不用打理的。
0: 还有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嗯、男士你看有种天然压花，
1: 对，
0: 它是这种天然的褶皱一样的，
1: 你看、啊、像这个地方它不是纯的，
0: 对，
1: 反正刚纯色的、
0: 哎、
1: 难道像这种地方、
0: 哎、
1: 它有一种就老漂亮
0: 了，压花工艺在里边，
1: 哎，
0: 对，
1: 有点雅皮的这个感觉、
0: 嗯、
1: 很舒服的啊，而且呢它这个也有一定的弹性的、
0: 嗯、
1: 你看腰围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余量在里面
0: 的，男女的面料应该是一样的，
1: 男女面料是一样的，
0: 也是看一下、哦、
1: 对吧，
0: 嗯、哦，对的，
1: 是吧，它是有点弹力的、
0: 哎、
1: 所以你早上出去锻炼身体啊、嗯、打打拳啊，是吧，
0: 就我们两个人看着就很凉快、
1: 哎、很轻松，尤其我跟你讲如果很多人是骑这个电瓶车啊，个风一刺哦，
0: 吹挡风
1: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的就觉得有一个风扇一直在吹着一样的，很舒服很舒服的，
0: 因为六月份的话马上就要黄梅雨季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黄梅雨季过后的话会有到高温，
1: 对，
0: 每一年打嘎几的吧，
1: 对，
0: 都总有大概10到20天的这个超高温40度左右的，
1: 对，
0: 罗汉红光，你想如果你非要在，就是你很有可能在中午的时间段、嗯、烈日的时候就要擦起江东港，
1: 就是这样的呀，
0: 我再要开那个
1: 自带风扇了嘛，
0: 对
1: 对吧，
0: 就真的很热了，
1: 而且你看我这个裤子啊、哦、
0: 嗯，
1: 老风凉 亮啊。
0: 是的，
1: 可是要裤子这个样，有个小空调在身上一样的，对吧？你看这个多舒服呀，稍微有点缝我都也吃啊，侬就觉得真的很舒服，而且弹性你看它很足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走起路来也不崩，是吧？我运动一下幅度稍微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一个宽向筋的设计啊，所以它不勒腰。那么如果说你说哎我稍微这样设了紧底啊，我在哪呢，那它都有绳结的，你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更紧一点的这个收束的、啊、
0: 男士就是又有橡筋
1: 又有
0: 到这样的一个
1: 抽绳的啊。
0: 然后女士的话，我们直接就是做到一个弹力的宽向筋，
1: 是
0: 差不多是两指宽，而且跟诺贝尔港它的这个弹力十足啊。
1: 对，
0: 像以往的话我穿这种裤子一定会大，但今天的话我后面你看都没有别针，它就是这个大小还蛮合适的、哎、
1: 对，
0: 反正尺寸有问题大家都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反正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188块钱，四件，
0: 是的，
1: 两件上衣，两条裤子，跟性价比真是无敌了啊！根据你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15斤 XL 码，115到130斤呢两 XL 码，130到145呢三 XL 码，145到160斤四 XL， 160到180斤呢是五个 XL。男款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选择40，120到140呢选择41码，140到160 42码，160到180 43码，100到200斤你选择44码，尺码可以更换到满意为止，不用挑，
0: 是的，
1: 颜色都不用挑，
0: 不用选，
1: 全部再不弄啊，
0: 对，
1: 全部都带回去的，
0: 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立减5元啊！电话号码呢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刚刚开场啊，蒂曼奇给大家带来的是女士的套装和男士的套装。
1: 对，
0: 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套装的理念的，为什么？它其实根本就不用考虑搭配了，
1: 就是干啥？
0: 无脑搭配。
1: 对，
0: 因为我每天来，比如说我来上班也是的，包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要接孙子孙女放学上学的个钟，
1: 是
0: 你每天还花心思去打扮吗？
1: 哎，完全不要了呀！
0: 你这两套轮流穿就好了呀。
1: 对，衣裳裤子全洗了，
0: 有了呀，
1: 对不啦？全部光都洗了，
0: 哎，
1: 又风凉又适宜，
0: 对啊，
1: 对吧？去了身上想，我跟你讲，他这个衣服穿在身上想。它很轻薄，你晓得吗？好像感觉这个衣服啊，它没有分量，很轻，很舒服，而且很滑爽。哎，夏天我们出汗出的多呀，侬要是个衣裳啊不滑爽的话呢，侬就老是觉得这件衣服贴在身上一样的啊。
0: 我就想，我看到这套衣服就想到我的外婆。哎呦，我外婆老早很爱穿这样的服装的，就是这么一套头的。以前嘛是她自己，以前是自己去买一块布，
1: 娘人家
0: 做对吧？就做成这种款式的，
1: 对对对，
0: 衬衫打领的，下面一条裤子，
1: 对，
0: 行。动又方便，成套着穿出去呢，样子还蛮好啊。阿拉上海人就是还讲究一个体面，
1: 有
0: 又要讲究便宜，对吧？
1: 对，尤其你看男士啊、哦，哎，衬衫领头一翻，
0: 对哦，
1: 对袖子衬衫个腔调，你走到哪里，人家就觉着侬是讲究的人，对吧？不会说随随便便那个老头衫啊，或者是什么的圆领的衫呀、啊，或者是那我跟你讲，你穿哪怕是 polo 衫的那种翻领的，你跟穿正式的衬衫还是不一样，对吧？它的这种正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说句实话，这个。它里面你穿个打底衫，对吧？它可以敞开来，对吧？你有的时候呢，你说句实话，空调一开啊，你这个地铁坐坐，你还是这个。它穿脱的随意性，
0: 对的，
1: 搭配性也会更强一点。
0: 对的，这一套对我来说，这个价格就是居家服，就是睡衣的价格，
1: 40多块钱一件嘛。
0: 真的是，然后你穿着它的话，比如说几代人同堂的，你在家里穿的太随意还真不行。
1: 哦，有点尴尬。
0: 根本搞头呢，就是你如果什么下楼啊，或者是你这个对吧？下楼买东西，下楼去什么散个步，然后到家里面做点事情，你不用就是切换，
1: 而
0: 不用衣裳掉进掉出掉进，或者很麻烦的。就好比我今天在家的时候呢，哎，突然这个快递来了，按门。零了，你总要开吧？
1: 就是啊，
0: 你穿着睡衣尴尬啊，这
1: 对
0: 吧？就这种感觉啊。
1: 所以呢，这个衣服啊，哎，我跟你讲，一装一鞋，对吧？你既可以在家里面穿，哎，空调房间穿着呢，你能这么就是啊，是全部露了个吊带，侬还吃不消啊？你的肩关节啊，要穿的呀，裤子也要穿的呀，膝关节喽，包括这些地方你都要保护好的呀，对吧？但是呢，你又不想穿的绑绑紧啊，有些衣裳伸展的余地都没有啊。你看这个衣服，
0: 做起来也更随意一点。因为像我妈妈也是到我们这儿来吃饭啊，什么有的时候来住几天，公公婆婆也是一起来吃饭的。我妈说：“哎呀，穿裙子在你们家老不方便，做的时候要考虑。现在我穿一个裤子，像这种套装的话，我沙发上随便坐，
1: 家庭社交也无尴尬。
0: 你刚这稍微应该过期了，茶几上面搁一搁也不尴尬，
1: 因为很正常嘛，家里要松弛一点嘛，对不对啊？那还是那句话，我跟你讲，如果你想不好这个季节穿什么衣服，
0: 对对对，
1: 你看到了呀，这一套大概是。”你看188嘛，它就90几块钱嘛。
0: 对，
1: 上衣加上裤子，那一整套
0: 对
1: 90多块钱。
0: 我不夸张的说，
1: 两个颜色全部。
0: 我前两天在补货，我的一些什么内裤啊、袜子，40块一条内裤。
1: 不是有呀？
0: 真的呀？
1: 我想是老夸张了，对吧？
0: 他没打折，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他有买多一点能打折，然后他最近就是也没有搞活动。我如果要买一件 T 恤的话，那不谈了呀，更要几百块钱。
1: 对，
0: 我自己要配一套的这个服装。那肯定是199是要打底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99买一套送一套的价格啊，
1: 所以一套算下来才90几块钱，一件单品算下来40多块钱，跟侬一点心思也没了，真的。今早我去心情，阿拉两个人，我不念我请侬吃杯咖啡，两个人哎也要40几块钱，最起码
0: 现在好一点的咖啡一杯就要40块，
1: 对呀，所以嘛，你想想看，这个是完全无压力的，
0: 是的，
1: 而且接送孩子呀，
0: 对，
1: 小车上买小车啊，
0: 多种生活场景
1: 啊，哎，包括小区里走一走。每天6000步8000步，
0: 是的，
1: 这个我跟你讲你就舒服了，尤其稍微大楼下面有一点点风啊，哗啦哗啦也刺
0: 到
1: 额度满了，
0: 因为它这个款式设计就是很宽松很放松的哦。今天的话我们对女士男士都订的不错的，我建议妈妈在订的时候啊，阿姨们在订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叔叔也订上一套，颜色不用选的，每个人都是2套4件带回去，你只需要选大小，大小也不要纠结，卡码拍大或者你到时候要换都没有问题啊，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0: 的，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身上这套是女士的咖色，
1: 对，
0: 还有一套呢是这个蓝色，我把蓝色放在身上给大家
1: 是
0: 演一演，哎，展示一下，
1: 对，
0: 是不是也蛮好看的？
1: 好看的。
0: 这两个颜色是妈妈们对吧？阿姨们非常喜欢的两个颜色，很经典的，然后也非常真的很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银发的这个观众啊，
1: 对，
0: 不会出错的两个颜色。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现在是把它塑进去了，拉出来，哎，是不是它的余量很足？
1: 对，
0: 你甚至是两个人可以分享一套，好朋友之间，因为你看。他对这个地方，你看没有什么要求的。
1: 哦，他很友好的。
0: 他真的。
1: 对吧？你如果说腰围、腹部啊大一点的，哎，哦呦，哥弄这个八两这。
0: 两而且它还带有弹力，这个面料就很弹力。你上身之后它不透，但其实它这根面料你可以看到呢，我给大家透点光，它做的很薄的，图多吧？因为这是夏天的，你考虑到后面可能37度、38度，体感温度在40度的时候，这衣服必须要做到这种轻薄的、透透的，
1: 这样会透风
0: 嘛？但是你穿好之后，
1: 一点。不透，
0: 包括你说这个裤子，哎，你如果穿的里面内裤的颜色深，你不用担心的呀，
1: 对，
0: 透不出来的，奎德吧，
1: 不显的，
0: 不是很透的，
1: 显不出来的，哎，显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那种闪亮的感觉，
0: 对的，哎，
1: 给马上给这件衣服啊，它有种哎精神了，
0: 对的，
1: 那而且与众不同，
0: 是不是透的？你看我拉开来的话，它是有点透透的，但是你穿好是看不出来，
1: 基本看不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看的是它的薄，它的这个轻薄，奎德吧，
1: 你这是两层的，
0: 很薄，哎，
1: 侬搿是已经两层了，
0: 对啊，一大口袋的，
1: 口袋有的啊，侬看出去手机咯、钥匙咯，侬搿种侪摆了。啊，哥，这个这个裤子不要太适宜啊。
0: 对啊。
1: 哎，我这么跟你讲啊，因为夏天我们就怕那种热嘛，对吧？
0: 闷。
1: 你说闷热，我们一般农村牛仔裤，你穿一般的裤子，厚度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而且呢，它没有弹性，没有那么足，
0: 对的，
1: 对吧？你像这个裤子，它第一，它轻薄嘞，这个吹了一样感觉没吹了一样啊，这个感觉啊，而且你看，它还有什么呢？它这个风啊，我稍微抖一抖啊，能吹个风，哥多适宜啊。有些稍微我走得快一点，那个风，哎，哦，自带风啊，
0: 是的，
1: 虎虎生风的感觉。哎，稍微大楼旁边啊，走过有一阵风刺过冷光，侬就觉得一记头的凉爽很多，而且这种余量啊很大的，所以你抬腿啊、跑步啊，包括你做一些运动啊，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这件衣服的悬垂感特别好，我如果在个机器上，那随便哪能吹，它不走形的，没有什么折痕的，
0: 对啊，
1: 对吧？你看，我这一拎，
0: 迈出鞋带给它卷起来的话，也不怎么占地方。
1: 那这样啊，你看。一不皱的呀，对吧？这样的衣服你看它完全不皱的，
0: 对，
1: 是吧？余量很大就很舒服了，
0: 是，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面料的垂垂感，对吧？我们看，哎，看到没有，它这个面料就很舒服，
1: 对，能看，
0: 哎，
1: 它不像
0: 真丝，当然也很好，但很贵嘛。我们这些算下来就199是两套4000，这很好打理。你箱子里面随便叠，也不怕给它弄皱。
1: 是，
0: 洗的时候扔到洗衣机里面，
1: 过期了就好了，自然挺
0: 的。手洗也不累的。像我经常很多小衣服就手洗，我不可能一件衣服去洗衣机，
1: 而且干的特别快。
0: 夏天的颜色不一样的嘛，对吧？
1: 一过来特别快，
0: 干的快，
1: 对吧？那所以我跟你讲，像我身上这一件，深灰的，旁边这个藏青的，一共4件来，上衣一件，裤子一件，对吧？然后藏青的也是上衣一件，裤子一件，而且很正式的，它是翻领的，短袖的这个衬衫，对吧？你很舒服的。那么这一套加起来199块钱，199块钱呢，自动订购5块钱，是吧？积分有5.97块，那差不多就是11块钱要减一减吧，那就188，188你自己算呀，来94块你左右，
0: 对，两188不是一套，
1: 对，
0: 是两套，
1: 对，
0: 4件带回去，而且我们的尺码准备的也是特别的全啊，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都是199啊，两套，男女都是两套带回去的，
1: 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15斤的选择 XL， 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4XL， 160到180，5XL， 那男款的话呢是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40码，120到140斤41码，140到160呢42，160到18043，然后呢180到200斤体重都可以选找到44码，
0: 对的，
1: 大小都可以换到
0: 它这个码真的特别的全哦，
1: 对对对对对，
0: 男女都是勿断的尺码，
1: 勿断尺码，
0: 是的，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手机的微信啊、支付宝都可以直接扫码的，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1531999000。

0: 呦，现在我们女士啊，阿姨们卖得特别的好，大家都喜欢的。外面当中左右两个颜色都是你的，
1: 都带回去，
0: 蓝色一套，咖啡色一套，
1: 对，不用选，
0: 四件不用选的，
1: 不用选，不用选。
0: 就它的这个风格特别适合我们银发观众，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很爱穿这种套装。
1: 哎，侬可稍微有点讽刺过了，
0: 对啊，
1: 哗哗哗哗，随风飘逸的。这个时候它不仅是飘逸，你造型好看，关键是增了你的身体觉得是凉爽的，对吧？因为它飘动的过程当中，你身体里面也有点小风刮刮的呀，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确实实养赞美好看，对吧？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些亮闪的这个面料，所以你看啊，它与众不同的，对吧？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就显年轻。
0: 是的，然后呢，男士呢也是两套啊，一套是灰色，一套是这个藏青色。
1: 它有一个感觉，始始终终保持体面。哎，你任何场合它都是有一种体面的感觉，为什么呀？
0: 粘在身上，
1: 对吧？你看它第一个，它是翻领的，对吧？短袖衬衫的这个样式。那么这样的话，你走到任何场合，它都是，哎，它都是自己讲究的体面的一种穿着。第二呢，它是长裤，它不是短裤，
0: 对的，
1: 对吧？而且这个长裤呢，它又不会让你太闷热，对吧？不会贴在你的身上，它稍微宽松一点，垂坠感也特别的好。走路的话呢，自带小空调，像小风扇在里面吹一样的。
0: 是的，
1: 腔调啊，怕都前面的吧。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性价比也是高的，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回去试呀，反正你回去你试了满意你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都没有关系，
1: 对，
0: 不用纠结啊。这个价格199两套四件真的是超级划算了，也是地满起给我们的夏天的一套新品的服装。
1: 对，而且呢我真是觉得性价比高，
0: 是的，
1: 对吧？侬十几块的一
0: 件，
1: 有十几块的一件，真是困衣短袜的，对吧？
0: 哎，侬讲了对，我这两天在家里穿的睡衣是我蛮多年前买的，格东光妈老卷，当然有品牌嘛，老婆都快脱，格东光真哦舍得哦，也想想，
1: 对，我
0: 不会买这个吗？这一套100块都不到，你完全可以当家里的居家服睡衣穿，
1: 对吧？
0: 下楼还能，我那个睡衣还不能出门的，它毕竟是睡衣，
1: 对吧？
0: 你这个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外出的套装。哎，
1: 你门口叮咚门铃一响了，对吧？人家要送这快递外卖要过来了，你不用再换衣服了呀，直接就开门就直接拎门子了，对吧？你下去倒个垃圾，你也不用换衣服了，你紧急出来要去小卖部里买个东西，这也可以呀，都没任何的问题的，对吧？甚至于你说我姐姐小孙子啊，
0: 对，
1: 姐姐小孩子啊，
0: 是的，
1: 对吧？菜市场去啊，甚至这个衣服啊，它宽松呀。它很舒服呀，你锻炼身体的时候，早锻炼晚锻炼，当当局，对吧？跳跳舞都是很轻松很舒服的，
0: 是的，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穿它也非常的合适的。所以今天男士女士尺码也很全，都是5段的尺码啊，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个服装说，哎呀，它很居家风，很休闲风，确实的，我们是可以外出的套装，当然你在家里穿也没有问题，
1: 对，
0: 价格的话，真的睡衣的价格，哪里去买啊？
1: 但是我是休闲套装，
0: 套装呀，
1: 是能够外出的呀，
0: 正儿八经外出的呀，
1: 对吧？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套装的衣服和裤子呢。你想想看，我们而且今天带回去整整两套，一共有四件啊。说句实话，这个性价比真是无敌了，而且就适合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热天，对吧？可替你了，冰凉心岗，底侬要稍微亏死底，不要绑在身上，绑在身上你自己都穿得难受。第二点呢，你这个面料不要太厚，你太厚了，你透气啊，各方面啊，一些鱼菜来了都不舒服的。第三一个啊，你穿出来还要有样子，不容易皱，侬要老是狗了你得个好嘞，那你衣服穿出来的就没有腔调了。
0: 对呀、啊，
1: 这个衣服你放心，对吧？你稍微但凡有点小风，它马上就飘逸起来，对吧？第二点，这件衣服很轻很薄，但是它又不透肉，对吧？那不尴尬，对吧？稍微我跟你讲，它又凉爽，对吧？样子还好看，两件衣服亮，它的颜色都做得很不错。还有一点呢，画龙点睛的这个亮闪的面料，
0: 对，
1: 那几块块呢，
0: 是的，
1: 变形体年一张都不打有了。
0: 是，老早店买这样的套装不便宜的，真的。我觉得现在我们一直在说服装业，对吧？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卷，所以价格呢，大家都在比便宜谁做的便宜，但你还得有品质的保证。
1: 是的，
0: 像以前这种套装，你给我199，我都觉得哎呦，
1: 还是可以的，
0: 因为它牵扯到你以前买衣服嘛，走过门店有这个房租啊、人工费。对呀，我们现在直接和东方购物合作的话，才能够把成本打到最低。然后对吧，我们供应商再让利一点。好了，618活动，
1: 1994件。我跟你讲啊，东方购物的顾客看起来这两整套是199，实际上在他专柜里面一套就要399，两套要将近800块钱。
0: 对的，
1: 我今天是想买一套可以买四，就是买四套的价格了，对吧？
0: 我们等于是薄利多销，所以给大家一个组合的价格。
1: 对，
0: 说实话，399一套，我看中的话，我也就买一套。啊，本来我的一颗七七
1: 买
0: 两，
1: 就买两套嘛，
0: 不要我做地啊，对吧？乱买。那现在的话，总归我要对吧？精打细算一些，尤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精打细算过日子。那么阿姨在给自己买的时候，不妨给老公也可以来订一套哦，
1: 对吧？那你看老公这样的一套，搁出去嘞，在农得行呀，对吧？你这样的老公穿这样的衣服穿在外面的话，比侬。

0: 哎，你自己想想，穿个老头衫啊，穿个雨林 T 恤衫，哈，侬别良心讲，穿个啥个短裤，那我跟你讲，腔调要走得多了，对不对啊？你走在一起，两个人早上出去啊，公园里面溜一圈啊，
1: 是的，
0: 晚上吃完饭呀，小区里兜一兜啊，什么6000步啊、5000步啊，走一走的话呢，噔噔样样，七七啪啪。
1: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男女都有5段的尺码，放心订，然后呢都是有到弹力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3个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然后呢，我今天也没有搭高跟鞋，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
1: 这只是休闲的穿
0: 着。对，妈妈们可能也不太会去搭高跟鞋，所以我就搭了自己来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鞋 ，Mesa 一，也蛮好看的。很多人夏天还搭一个凉鞋，是吧？搭一个这种什么平跟鞋都可以的。你搭个自己的这个运动鞋，
2: 多风凉啊！
0: 这么风凉。
2: 我跟你讲，上海的天气啊，有的时候吧，它其实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风
0: 哦，啊，
2: 老色一啊，你看到吧？一，它宽松，宽松，你看左右两边宽松呀，余量你看都很大的。第二点呢，它悬垂度特别好，你看衣服搭我的格格不会皱。这个的保证了你的任何穿着时候它的体面感。再有一个呢，只要有一点点小风，好了，它就像一个小空调一样，跟这个是神一样。尤其我跟你讲，你说没风情况怎么样啊？很多人跟我一样的呀，平常才去打底冰车呀，这个风啪一次嘛，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风吹起来了吗？这个时候你身上就没有汗了，你身上就很凉爽了，它是迎风飘扬的飘荡的这个感觉，衣裳子一样，那个从衣裳都可这要多舒服呀！像这样的穿着的衣服，你会觉得。就舒服嘛，风凉嘛，对吧？
0: 比尼又舒服，哎呦，我们买东西最后就是看价格，
2: 对吧？
0: 你再跟我讲好看舒服，对吧？然后你这个价格一套399，根本我要考虑一下。
2: 我这一套专柜价格就是399，
0: 399吊牌价399，
2: 吊牌价格
0: 你可以送人的，送人我没有吊牌价。
2: 地曼奇啊，把子的衣裳，牌子的衣服，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价格呢，399块钱一套啊。你要是像我今天的两套的话，那就是将近800块钱。我今天两套199。专柜里800块钱两套，我今天199两套，那是不是可以就是四倍的咖喱嘛？
0: 对啊。
2: 那所以你再怎么你2%2.5折左右啊，
0: 对的，
2: 两定这个感
0: 觉是的，是的，而且男士女士各有千秋，
2: 对对对，
0: 阿姨买的同时给老公也带上一套，
2: 对的，啊，
0: 多舒展，两个人才去登母鹿龙宫，哎，散步的时候一起穿呀，
2: 这个你他老公我得推动得了，
0: 对啊，
2: 对吧？还有一件，我跟你讲，你仔细看看这个衣服啊，它不是简单单的纯的啊，平的纯的，你看它这种呢。隐隐约约它是有这种纹的，你看到吧？搿种纹理一看之后，扎规就出来了，哎，有内涵的，好吧？对吧？它虽然你简洁，但是它不简单，对吧？所以这种面料舒服，不易起皱，又轻薄，然后又透气又舒服，哎呀，搿有时穿得来又有腔调。那么，所以这件衣服呢，我是建议啊，家里的男士。对吧？你没有想好，哎呦，我替你穿啥衣裳？根本199块买两套衣裳，一套只有90几块啊！你也不用多想什么了，
0: 可以不用考虑。
2: 对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
2: 对对对。
0: 女士、男士都是5段的尺码，顾客是可以换的，颜色不用选的，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啊。
2: 对。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6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哦，下一场我要和艳华一起直播，他们已经在演播室了，
1: 哎、对对对，
0: 都在议论我的衣服。刚、哦、你这衣服看着好看的，舒服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像他也打算给他妈妈买，
1: 啊、
0: 我们是专门给银发观众带来的。
1: 对，
0: 你说年纪大的60、70穿什么好？嗯、
1: 哎，侬讲了正得，
0: 真的呀。啊，
1: 我们虽然有些银发的，但是我跟你讲。嗯，爱美的心啊，
0: 永远
1: 对吧？永远不停息的。
0: 我妈

0: 今天在染头发，
1: 对不对啊？
0: 刚过两天要什么聚会啊，什么农总归要弄啊。
1: 对，接了接着到了嘛，侬侪要一个
0: 人。他还在淘宝上购物嘞，所以就是人的这个状态，积极的一个面貌特别的好。
1: 但是
0: 呢，像我妈妈金牛座，她要精打细算。
1: 哎呦，我跟侬讲，精打细算是一方面啊，因为我们今天价格绝对经得起他精打细算了。
0: 对，
1: 专柜亲戚侬身高头出个一套，
0: 三百九十九，各种去比，
1: 去比呀，侬去
0: 比
1: 呀。我今朝搿一套算下来，只有大概是94块。
0: 对啊。
1: 好了，侬哪能比？399和94同样是。
0: 因为我妈妈喜欢去逛什么迪什么农啊，
1: 对对啊，
0: 哎，有什么库啊，无什么品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
0: 虽然讲挑不出这个价格，
1: 虽然讲94块一套，
0: 对，
1: 但是在上海阿姨的眼中，94块还94块腔调，对吧？
0: 嗯，
1: 上身衣裳漂亮吧，裁剪到位吧，面料有特色吧，轻薄吧，透牛吧，我出去穿着腔调牛吧，裤子个飘逸感如何？穿了会得有各种狗不拉几感觉吧？都没有呀，所以。40几块钱，你穿出的腔调，你的舒适度，对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完全超过这个价格。
0: 我们就以这件衬衫为例，你40几块钱穿出了400块的感觉，我感觉，
1: 那确实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还可以分开搭，你首先不想搭配的话，你就这么成套系的穿着。你要高兴的话，我们女士的这个衬衫下面你能搭自己的裙子，
1: 对
0: 吧？
1: 对啊，白裙子也可以搭嘛，
0: 都能拆开来搭，
1: 对不对啊？哎，总而言之，你想4件衣服，对吧？像女士的、男士都是4件，
0: 对，
1: 你想199再减去积分5块钱，啊，5块，将近6块钱，啊，自动订购再5块钱，188，4件一套，一套是94块，
0: 是的，
1: 对吧？你自己算吧，对吧？一件算下来才47块钱左右，
0: 是的，
1: 真心划算的啊。
0: 嗯，是的。然后你账户里面如果有之前购物的积分的话，也是可以抵进去的。
1: 对，
0: 女士的两个颜色，一个是咖色，一个是这个蓝色。
1: 对，
0: 两套这个颜色上身之后也显白的，
1: 嗯，
0: 也是一个不太会出错的颜色。
1: 没错，
0: 也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肤色。我这还是晒的啊，
1: 嗯，
0: 昨天刚刚从苏州回来，
1: 嗯，
0: 手已经晒得来乌漆嘛哈。你看，
1: 但是
0: 穿上去，
1: 哎，没洗
0: 白了嘞，
1: 哎，可以可以，
0: 对吧？我昨天还在说了，晒得这么黑，哎，但是还行，脸也晒黑了2个度，但是好像颜色也还行哦，
1: 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它
1: 对比色会跳，会跳一下的。关键我跟你讲，性价比，给上身一件47块，
0: 嗯，
1: 对吧？下面这条裤子47块。哎，刚才藏青的这两个47、47，一套加起来94块钱，对吧？
0: 这个裤子47，你自己去找门口裁缝做，
1: 对吧？
0: 手工费都也不亏，
1: 对吧？
0: 门口都也写文底呀。我妈本来说我想做一个衣服，真的去问她，一讲手工费200，
1: 哦，
0: 啊，人家气死了，刚不做了。
1: 宽项襟，宽项襟也有了，两个口袋也都有了，对吧？
0: 这裤子哎，当睡裤穿多舒服。
1: 九字杠呀，冰冰凉凉的，而且呢，悬垂度又好，在家里又不尴尬。对吧？门一打开，快递小哥来送东西，你完全可以的。人下去倒个垃圾，是吧？去取样什么东西都可以的，没问题的啊。
0: 嗯，是的。所以今天也是建议阿姨订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叔叔也订一套。
1: 对，
0: 每个人拿回去的都是2套，
1: 哎，
0: 4件。哎，其实我是只有40几块，
1: 对，算下来大概47块钱左右啊，所以真的性价比很高，而且呢，专柜里面是有销售的啊。这个蒂曼奇这一件啊，这一套呢。单单一套就是399，要是两套的话，接近800块钱了。我们今天2套4件才19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188。哎，你说你要800块钱还是188呀？那毫无疑问嘛，对不对啊？而且正好两套回去呢，哎，体温。洗洗啊，弄弄啊，就觉得特别的，对吧？更替起来也一点压力都没有。
0: 是的，所以这样的服装在这个季节夏天是非常实惠的。
1: 嗯，
0: 黄梅雨季，
1: 嗯，
0: 包括接下来的那个大热天，酷暑难耐，哎呦，这服装真的好舒服。
1: 是，
0: 嗯，
1: 那还是那句话，根据体重来选择。
0: 是的，
1: 男款女款呢都是有5段的尺码啊。
0: 是的，
1: 1件衣服47，一条裤子47，我想想真的。这个价格，而且可以什么呢？它不是说你这种哎，在家里居家穿的那种，圆领衫呀，
0: 是的，
1: 老头衫呀，它不是的，它是像我们男士，它是什么呢？翻领的、宽松的、休闲的套衫，它是套装，像男士的衬衫，你穿出去上班也好，哎，休闲也好，你运动也好，它都不尴尬的，对吧？而且谁穿谁知道，谁穿谁舒服，
0: 是的，
1: 又风凉又有弹性，对吧？又宽松。对吧？穿出来样子还好，
0: 是
1: 吧？甚至旅游都可以穿。
0: 是的，现在女士订的特别好哦。留时间给大家，都是5段的尺码，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集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清新。好久没有和燕华一起做直播了，
0: 对对对，我非常开心。这个上海小妞啊，对于叉烧来说，一定是这个口水是哒哒滴的啊。
1: 广东不是有个饭叫
0: 对大家来给大家献上的是来自我们上海艾森品牌的叉烧。能说到艾森品牌，大家说到用叉烧呢，会有很多种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包括选择部位。那现在大多数大家喜欢吃的是什么？五花肉的叉烧。那肉是什么样的肉？肉的品质好不好？先认准品牌，我们是上海艾森。艾森跟上海艾森不一样的哦，正宗大家说放心肉，放心肉，那要上海艾森这四个字才可以。而且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来自他们家本厂进行为您所制作的本帮五花叉烧，组合呢也是非常丰富，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是四盒带回去哈，一个呢是六盒带回家了。
1: 是的，这样子368克一盒，如果是四盒的话呢，150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块钱，我们就拿到了49块钱，
0: 对，
1: 就拿到了6盒，
0: 哎，更加划算，对吧？那关键是上海艾森的这个肉啊，大家就是非常的放心。为什么会放心啊？因为品质肉，他们选择肉第一点，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养猪的地方，
1: 对，
0: 从源头开始控制。
1: 是的，
0: 所以一盒哈，我们的价格多少
1: 钱呢？在网上有的是41块钱一盒，而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199六盒，对吧？30几块钱一盒，
0: 确实，你看41块钱，如果六盒带回去就240多块钱出头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六盒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
0: 但这个叉烧到底有哪些好处啊？先看看叉烧当中选择都是品牌猪肉，你让说，我们选择是品牌猪肉，是上海艾森的品牌，上海艾森出的这个猪肉啊，特别是叉烧，更加是值得放心了。他们的排酸工艺非常到位，而且原料是自己来的。除此之外，看看它的配料表也是蛮干净的哈。第一点，猪肉的含肉率是大于等于75%的，当然还有很多一些酱料，对不对？你看叉烧酱也为您所配备了，水、米酒、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能稍微让这个叉烧更加松一点，更加入味。包括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保质期呢是12个月，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就可以了。你看产地，上海市奉贤区，上海自己的啊，生产厂商就是上海艾森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自己来进行生产。那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啊，加工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
1: 是
0: 拆开来再看看，因为每一盒的叉烧，我们整个的净含量是368克的一个含量。那
1: 是
0: 我们待会儿拿把剪刀，好吧，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给大家来看看。
1: 然后呢，它的配料里面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我看了一下，这个非常的好，蛋白质高达了15.2克，
0: 确实，
1: 对，这个季节还能够打造清凉厨房，空气炸锅，对吧？烤箱，看到没有？如何来烹饪的话都写得很清楚，
0: 是的。
1: 但你家里的平底煎锅去煎一下也可以，
0: 确实，而且它是盒装啊，盒装打开之后，你先看看这2块五花肉。在做吧，对吧？五花分成，然后呢，它那个酱汁已经都是浸进去、腌进去了。
1: 再拿一块儿，哎，
0: 它等于说是整整的一大块。
1: 它是，我以为它是切好的。
0: 这个还没完全解冻，还没有完全解冻。
1: 那你自己可以去给它切薄、切厚，
0: 先
1: 都可以。
0: 叉烧呢，就是先加热，加热好了之后再切的。就是广式的也是这样，没啥细切盒子在做了，整个一条来开
1: 始。哎呦，侬倒是烧菜
0: 了嘛？那当然了，切盒子在做比红烧肉来
1: 我以为，我以为是把它解冻，然后给它切片，然后再去烹饪。
0: 不是啊，叉烧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一整条一整条的，然后呢加热好了之后，基本上空气炸锅，
1: 看来燕华是会做
0: 的啊，15分钟，15分钟，对吧？正面烘个15分钟，背面烘个15分钟，打开之后。又在啦，快点说！哇，看到
1: 这个我们是空气炸锅，
0: 你用的锡纸对吧？弄好之后，这还只是半盒哦。我就把这个叉烧拿出来之后，看到啦，它整个的第一点肉质非常的好，第二点五花三层，非常的细腻。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娇艳欲滴。
1: 对。
0: 两面啊，每一面是15分钟，正正好好。再给大家切吧，
1: 好的，
0: 这有点像这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不大家来切啊。
1: 是的，我平常非常喜欢叫的就是叉烧饭，哎，对吧？叫安然销魂饭嘛。
0: 对。
1: 然后每次叫的话不便宜的，都要50几块钱。
0: 对吧？
1: 我叫到便宜的话，那个叉烧就很质量很差很差。
0: 是的。然后叉烧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肥切、厚切，也可以薄切，基本上呢比较适中。 你如果到港式茶餐厅当中去看看，很多一些叉烧啊，它的样子啊、样式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你再可以自己弄点这种叉烧酱、叉烧汁，关键肉好之后怎么做都很香。嗯，而且你看到吗？你弄好之后，它当中的肉汁是我整个的一个啊，香气喷喷的就开始了。基本上全是买大组合，
1: 对，
0: 199块钱六盒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看看我们整个肉好之后，你烧什么都好吃、
1: 啊。是的，而且我们已经是调好味道了。
0: 对的，
1: 像这种叉烧啊，你在家里做的话，真的是做不出来的。猪肉你买得到，但是你叉烧怎么做？这是广东的一个，对吧？广东的一个做法。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也能够吃上这样好吃的叉烧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叉烧饭、叉烧面，你叉烧炒一炒都可以的。
0: 加热完了之后，只需要摆个盘就好了，对吧？然后呢，
1: 我已经看
0: 这边啊，
1: 你要尝一下这个吧。
0: 搁这是冷盆，
1: 冷盆，
0: 冷盆。然后呢，叉烧弄好之后，你稍微淋点酱汁，对吧？也可以来吃。菜韭菜，包括是看电视的时候当做这个肉菜啊，都是很好的。你到外头去点一份叉烧多少钱？很贵的。
1: 这一盘叉烧外面点点不便宜的，现在很多茶餐厅里面都要80-90块钱一份。
0: 没有那么多，
1: 没有那么
0: 多。去点点什么双拼啊什么，对不对？那这个呢是额外加工的。我们说啊，这叉烧也可以跟蛋滑蛋在一起。
1: 对的。
0: 哦，因为叉烧是用到了我们的五花三层啊，正宗的五花肉，而且它的香味和蜜道的米都落火。
1: 对的，叉烧必定是要带点肥肉的。但是又不能太多，所以要肥瘦相间。我们选择到的是五花的部位，特别好吃。
0: 然后呢，你中午的时候啊，说哎呀，今天下雨了，今天早上不是下暴雨嘛，对吧？弄个面条下碗饭，然后呢弄个叉烧放上去，稍微弄个蛋啊，包括是弄个什么这个蔬菜都可以，对吧？叉烧饭也是比较好的。那在这边为大家所啊淋上我们的酱汁，拌一拌。哎呦，跟米都不要太
1: 这样的外卖叫一叫要50几60块钱呢。
0: 是的，都能够。今天六盒带回去啊，
1: 每一盒才399块钱。
0: 好，我给大家再看看我们的组合吧。
1: 是的，来，现在都在买这个大构成啊，150块钱是四盒，那么199是六盒，等于在150块钱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就又带回去了，多拿了两盒。而如果你在官网买的话，两盒就要80几块钱。
0: 确实啊，立刻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们电话线持续这个爆满当中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目前我们六盒装是199元，特别的热销。那每一盒的净含是368克，368克什么概念啊？它是这个全部都是五花肉两条，对吧？然后呢，帮你是这个腌制好的、酱汁好的，所以带回去，农村妈妈第三个你要给多少钱啊？现在已经帮你做好了叉烧的味道了。
1: 是的，已经是完全调好了味道，你只要把它弄熟就可以了。然后呢，如何烹饪的话，我们的包装上也写好了，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平底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平底锅，就什么给它弄熟也可以的、
0: 是的，像我最偷懒的方法、我们家里头做，你想，哎呀，烤箱还要弄弄，对吧？你蒸饭烧饭的时候直接扔进去，一起烧，整个的饭当中的味道也是配满了叉烧。我儿子吃的时候说，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啦？是五花肉当中是做了叉烧的味道呀，所以才那么好吃呀。
1: 是的，
0: 所以蒸一蒸也可以吃啊。
1: 是的，我对叉烧可有发言权，因为我平常超爱那个外卖叫那个叉�烧饭。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试过有叫60几块钱的和有一次我看到20几块钱的，我想，哎呀，这个怎么那么便宜，我就找得来了。哎呦，这叉烧完全不行，
0: 真的。
1: 所以你知道吗，好的叉烧它的价格就是放在那边的。
0: 确实，而且今天啊，东方购也是保证了一个品牌上海爱心自己为大家做出来的本帮五花叉烧，他们从原料开始把控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猪啊，这个选择到了这个本地的猪，然后猪的整个的一个屠宰方式，包括是它的一个排酸工艺非常好，所以你来了叉烧啊，没有任何那个奇
1: 思，
0: 又香又嫩又好吃，
1: 味好，味道调得好，竟然这么大一盒只要30几块钱，1996盒
0: 而且31块钱基本上都是可以分成两顿吃，因为里头两条的太香了。
1: 我突然想到，没多久之后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对吧？刚才我听任燕在说，小朋友幼儿园放假呀，要出去玩呀，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要囤上这个的呀，
0: 对的，
1: 孙子孙女来吃的时候，
0: 对啊，
1: 换了一道新风格的菜了。
0: 老两口当中呢，说真的是好吃的，对吧？因为现在很多一些赛事都开始了啊，这个过过下酒菜呀，农地呼声明，农地菜烧雀雀，也蛮好的。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摆盘。炒一个蔬菜跟蔬菜炒在一起，然后呢，叉烧划一个蛋。但是你说以往的话，家里很难吃到叉烧，因为你要么去叫外卖，要么去买，家里就很难自己去做一个，
1: 做不出那个非常纯正的味道，对吧？然后还要费时间费功夫。我们这个组合哈，组合是非常的优惠的，
0: 六盒
1: 带回去是199块钱，大多数婆们都在囤六盒，因为六盒更加划算。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吧？然后叉烧它那个味道呢是酱香浓郁的，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今天这个叉烧特别推荐啊？叉烧本质是用什么做的？猪肉做的，对吧？猪肉好不好取决于它的原材料，再怎么卤味呀、酱汁酱进去。之后猪肉不好，它只能是那个西沟的在弄地上流、
0: 所以我们有品牌的、
1: 我们是上海艾森哦，记住哦，你到外头去看看，因为很多人冒充它，就是讲什么艾森、还把那个名字写错都有的。你正宗的说，好品牌，品牌猪肉就是上海艾森。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非常干净，猪肉的含量呢是大约等于75%，除此之外会有我们的叉烧酱，包括是水啊，这个米酒，对吧？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让它更加松，包括是碳酸氢呐、食用的小苏打。那保质期是12个月。欢迎看在这边啊，生产厂商是上海艾森食品有限公司，包括这边是上海奉贤区上海人自己制作的叉烧。推荐方法呢会有两种，一个呢就是空气炸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烤箱。但是你不用担心，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0克。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叉烧它的分量到底有多么足？因为三百六十八克的一个分量，它不是一条，它是两条，那就保证分量吧。这个啊，我相信老两口在家或者一家三口一顿是吃不完的。这个叉烧你到外头去买，70多块钱一条，你两条带回去是要将近150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每一盒算下来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所以正宗，你就说冲着上海艾森品牌的这个猪肉，就买他们家五花肉都不止这个单价带回去368克的一个分量，只要什么就30多块钱，我起码妈的你呼那都在自己卡的，对吧？这样好不好吃？
0: 格子刚刚艳华切开来的，
1: 对的，
0: 我盘子里面碗里面放了好多热热的叉烧，真的又香又好吃，
1: 是啊，
0: 蛋白质也有15点几哦，
1: 对，所以很香，对吧？很贴心啊、
0: 而且它切得很厚，很吃，就是幸福感。
1: 我知道，因为青青非常非常喜欢吃肉的
0: 啦，而且我很爱吃叉烧饭，
1: 对，
0: 青青就很喜欢叫叉烧饭。
1: 他很挑的，不好吃他肯定不吃的。哎呦，这么
0: 着
1: 的，对吧？
0: 没有防腐剂的。
1: 正宗啊，
0: 绝对港式风味。
1: 是，再给大家看看它弄熟了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哈。我们这边都分开了哈。
0: 是的。
1: 好，开来之后，解吧。
0: 真的，我觉得肉食动物，肉食对吧？爱好者。
1: 叉烧啊，你看，要么就是新鲜的。你到正宗港式茶餐厅啊，他们很多叉烧就是热气腾腾的，吃热的啦。
0: 对，一定要吃热热的，
1: 对吧？它可以当做热菜，也可以当做冷菜。看看它这个猪肉。猪肉的肥瘦比，这一块的五花肉烘烤出来之后啊，这个焦颜欲滴的样子，
0: 越烤越
1: 五花三层，对吧？它烤好之后能把它上头那个油水给走掉了，
0: 对的，
1: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你要去吃到我们的叉烧，基本上啊都是它的肥肉
0: 了，
1: 基本上都是把油给走掉了，对吧？很多地方为了省成本啊，一般能刚卖素皮啊，它切的比较薄一点。这个能够在家里头实现什么？叉烧自由，对吧？
0: 我要来一块这个最热的，这个太好吃了。今天这一盒算下来，这才是每盒里面的
1: 半盒，才半盒哎，半盒你一顿吃正好，你这样算下来，你一顿吃叉烧才15块钱。
0: 这个是属于哎，你即使买到了五花肉，但你做不出叉烧肉的风味
1: 啊，你那味道调不出来，调不好。那今天呢是艾森，上海艾森啊，这个大品牌为您所调制出来的叉烧的味道，你可以做成黯然销魂饭，
0: 对，
1: 放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饭当中。对吧？都可以，
0: 太好吃了！哎，就这样的黯然销魂饭，叉烧饭，我经常叫的58一份。
1: 是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多叉烧。
1: 对的，
0: 实话实说，
1: 是吧？
0: 我们家给了那么多，哎，
1: 所以这个啊，半条都还不到一点点。你就算它半条吧，反正也就是10几块钱，20块钱不到，
0: 对，
1: 就可以吃到一份了。关键
0: 老两口就像燕华说的，每次只要半盒，
1: 对，
0: 这么一块，
1: 半盒就好了。关键是品质放心，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特别特别认准。你什么新闻报道当中出来啊，这个肉那个肉啊，这个哪个部位的淋巴的肉是病的，对不对？你讲不清楚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说宁愿花高价格，我去买到品牌猪肉。而在品牌猪肉当中有一个品 品牌大家非常认，就是我们上海艾森这个品牌。你如果到外头去自己去买五花肉，也是买上海艾森的。今天上海艾森品牌自家做包子了，
0: 是的，
1: 用自己的五花肉啊，帮你腌制好了，再用叉烧的味道带回去，更加省时又省力了。
0: 是的，真的打造了清凉厨房。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150块四盒，但是199有到六盒，所以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大组合。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好了，做的21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越来越热销了，大组合火爆销售当中，199块钱是6整盒带回去哈。
1: 对的，
0: 我们的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想想看，这个分量基本上每一盒都要半斤以上嘞。就算它75%好了，对吧？我纯肉，纯这个五花肉，基本上也在半斤。半斤

0: 150克的一个分能带回去6盒，这个是分量十足的。你就单独去看看，买到上海爱盛品牌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的五花叉烧肉，带回去，在市场当中啊，300块钱啊，或者说200-300块钱很正常。东方购物今天6盒带回去199元，就算去买我们的原本的食材，就生的这个猪肉五花肉，上海爱森的，哎呦我这嘎的，你还要跟老板去约好啊，你抬头过来要帮老板约好，你说我要上海爱森的，我紧要举底啊，
1: 要给他补位啊，
0: 哎对，五花肉呀。就在部位嘛，对吧？五花肉，而且五花肉当中不是说每个都那么漂亮的。
1: 对啊，
0: 就是马姑你有哪里说？
1: 马达马，
0: 马达马啊！我把侬讲买回来之后，大家零零碎碎，有没一整块都是肥的，要么就当中有一点点筋的，就它那个占比不是非常的好。
1: 对，
0: 但是爱森品的，刚才我每切一个啊，五花三层。就是两层是这个瘦的，三层是肥的，
1: 是的，
0: 基本上是
1: 这样。因为你要吃叉烧的话，它必须是肥跟瘦要相间的。
0: 哎、
1: 就我们去烧烤店，有的时候吃那种就是五花肉嘛，烤一烤，非常好吃。它必须是有到肥肉的部分，有到这个瘦肉的部分。
0: 对的，
1: 烤出来你每一口下去的话，筋肉带着这个肥肉，但是这个肥肉一点不肥哦，肥而不腻，因为它烤的过程当中油脂已经是逼出去了。
0: 确实，所以今天199元带回去上海爱森品牌的本帮五花叉烧。特惠组合确实是蛮特惠的，这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6盒更加热销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概十八分钟的时间啊，是这个时候你把它厚切变成了叉烧，嗯，你把它稍微薄一点点切呢，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肉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五花肉的分这个部位嘛。而且我们现在六盒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今天肉肉盒到底划不划？
2: 1996盒，如果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41块钱一盒。你像我们150块4盒嘛，等于再加49块钱就拿到了两盒。
0: 对，
2: 而你自己去买的话是82块钱两盒。
0: 好，刚才我说到你去叫外卖，对吧？叉烧，对吧？58块8，然后像我平常爱吃的叉烧饭，48块钱，这神雀还便宜了。我叫的都是50几块钱的，30几块、20几块叫的还觉得品质。
2: 我就想叫过来之后，这个叉烧
0: 多少块？
2: 没多少分量，是不是觉得还不够下饭呢？
0: 对的，
2: 今天我们一盒360克带回去都是厚切，每一盒啊，想吃多厚就切多厚啊！
0: 你看到吗？这么两整条，跟香啊，这不是这生的。 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而且呢，五花三层啊，整个的肉又你看看到这边啊，很切面，很截面，对吧？非常非常的给力。那两层筋的三层肥的特别好，所以这才是正宗的五花肉。然后呢，上海爱森品牌选的他们家本就是本品牌的这五花肉，我打所做成，做成之后再用到了叉烧的秘制的酱汁工艺啊，腌制一下，酱制一下。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只需要加热，第一种的烤箱，
2: 对，
0: 炸锅可以。
2: 第二种啊，你两面啊煎也可以，甚至于像我呢，放在电饭煲当中跟米饭一起，生的米饭也行。
0: 直接就叉烧饭了，
2: 哎，一起烧，直接叉烧饭。
0: 是的，
2: 你讲究一点嘛，弄点什么酱油啊，或者说什么叉烧的酱也有的，也有卖的，对吧？
0: 是的。
2: 关键这个叉烧好吃。
0: 对的，
2: 这就是第三块了。
0: 第三轮喽，
2: 对的。
0: 反正就冲起炸锅的话，两面啊各15分钟，就一面15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15分钟。
2: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厚度啊，这只是一盒里面的半份儿。
0: 对的，
2: 每一块的叉烧都是那么的标准。我说到标准是什么？因为爱森品牌他们对于自己的猪肉及他们的五花肉，他们其他什么鸡鸭鱼我晓得，但是猪肉肯定是非常的正宗啊，对吧？

0: 成了今天我们的成品带回去了。
1: 是的，尤其对于这种已经调过味道的这种叉烧啊，或者其他味道的，我们对猪肉的要求就会很高。
0: 对，
1: 所以认准品牌，今天是上海艾森的，而且是本帮的口味啊，本帮五花叉烧，
0: 是
1: 150块钱四盒，但是199元是六盒。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六盒装，性价比更高，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接下来呢，又正好是放暑假了，所以在冰箱里面囤上这样的叉烧，饿的时候来一份，真的饱腹感又强又有营养也美味哦！
0: 哎，关键是健康还放心，对吧？最后14分钟时间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您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23分23秒，感谢128位哥哥成功有火箭。哎，今天真的是好奇怪哦，好多朋友都是要、啊、这个买大组合，199块钱，虽然确实蛮划算的。跟大家看看啊，这个上海爱森品牌的纯五花肉，没有任何的酱汁供应的，这点份呢也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上海爱森也说了，他们供应商也跟我说，说上海爱森呢，你要卖餐饮啊，但是呢做好成品叉烧。他们的企业的这个领导啊，都是还蛮重视的，说有一定要打赏。作为上海品牌，是有这个自己责任的。上海人也喜欢吃到五花肉，对吧？五花肉的好吃程度，他们也喜欢吃这种是 H G 顶腻啊，叉烧嘛，秘制叉烧当中一定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所以它味道呢做的也是蛮好吃的啊。青青也是一直是吃叉烧饭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这个味道怎么样？
1: 叉烧饭，但因为家里做不出来，所以每次去到这个餐厅，广东餐厅或者叫外卖的时候，我就是点这个叉烧饭。第一，我是觉得价格不便宜。我刚才说了，叫到20几块钱的，咱两者一争啊，不行的。叫到50块以上的，哎，好吃的，但是只有几片。
0: 哎，他第一还没吃
1: 呢，对
0: 吧？偶尔吃吃还蛮舍得，天天这么吃就不舍得了呀。
1: 对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到外头去啊，吃到这种叉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头，肯定给小孙子小孙女吃的，自家舍不得吃。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也是需要营养的。你偶尔弄好啊，这个冷鲜的五花肉，五花三层，然后呢做好之后，哎，自己又不费时间，对吧？完全不用费到时间。你也不用额外再去买这五花肉了，买回来之后只需要加个热就可以啊，凉面煎一煎，或者呢烤箱啊空气炸锅来进行烤一烤，甚至你是蒸饭做饭的时候放到电饭煲当中去，跟我们的米饭一起来烧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蛋白质包装上写了15.2，你在这个季节依然还是要补充肉类的，对吧？我们每天餐桌上要变着花样给自己吃，变着花样给小孩子吃，
0: 是，
1: 对吧？鸡鸭鱼肉都是得有的，然后肉类的话无非也就是猪肉牛肉鸡肉这一些的，所以叉烧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广东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为什么叉烧那么的受欢迎？因为在那边一年四季都是比较热的，对吧？但是呢叉烧你做好之后，它把当中猪肉的这个肥油啊给走掉了，走了之后呢它是 Q 弹软糯，同时呢又是啊可以当做凉菜吃，你这个加热一下也好吃，当冷菜也能吃，因为秘制酱好啊，调味好了之后很鲜又很下饭。炎炎夏日到来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把那么好吃的这个叉烧带回家，关键是放心好吃。当然了，你可以 DIY 一下啊，就切成小肉片变成小炒肉也蛮好的，
1: 对吧？是的，跟你爱吃的蔬菜炒在一起，
0: 对吧？变成一个小荤，而且又是五花肉啊做成的，又是上海爱森品牌，好吧？199元6盒带回去，立刻来抢现，用户专线是02。1511999000。

0: 来说今天到底价格多少，划不划算？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
1: 直接推荐大家买六盒装，因为六盒装是199元，等于在我们四盒150块钱的基础上，再加49块钱，就直接带回去了两盒，多拿了这个两盒。但是你自己去官网买两盒就是要82块钱，看到没有？82，将近83块钱，这还是这个搞活动的价格，平日的价格是48.8块一盒，今天我们199除以6多少钱？每一盒30几块钱，40块都不到。
0: 哎，是的，关键是上海爱心的品牌，对吧？其他品牌嘛，我不好说那个价格啊、性价比，包括它的品质，我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1: 对，
0: 但上海爱心很多上海人，包括
1: 我
0: 自己买肉，
1: 的品牌
0: 哎，阿芳
1: 本科就是爱森，
0: 就家长都会说了，哎，那其他你就不要买，肯定会去买上海爱森，爱森爱森啊。那爱森就是我们上海本土品牌，他们家猪肉本身质量就很好，供应到任何地方去说，我要说品牌猪肉，对吧？上海爱森的，你看我们叉烧拿过来之后，一盒当中就是368克的一个分量，是它原材料，一盒当中占了2块，有的可能是1块，要看它的那个分量，保证分量，对吧？五花肉这是原材料，这是生的，但是帮你用到这个叉烧的酱汁呀，帮你所这个秘制好的，一盒当中啊，你看另外一盒也是。看到啦，五花三层的感觉，对吧？有筋有肥，叉烧没有肥的不好吃的，而且酱汁卤的呀，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自己加热，你去买买上海爱森品牌的白条的，没有任何酱汁，这个五花肉是不是也要这个价格？
1: 是的，
0: 更加高，对吧？你还要跟老板打声招呼，或者到上海的超市当中去，又经做爱森人，哎呦哇！那这是上海爱森的品牌和品质为您所保证的，因为猪肉说句实话，特别到了夏天，万一它用到比如说是生病的呀、不好的，甚至是不好的位置、淋巴的位置，你比如立项的你不知道的，就算是五花肉，你看上去蛮好的、蛮大的，还有什么加水的，你烧完之后整个猪肉就缩水了，对吧？就什么注水肉嘛也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准品牌，认准品牌呢会有这个放心的品质。除此之外，调好味道之后也很好，
1: 是的，
0: 我们一桌子的菜哦都已经出来了。
1: 是的，你可以直接滑蛋，也可以切片变成一个叔叔的下酒菜，然后跟你爱吃的蔬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0: 对，
1: 今年放暑假，小朋友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对吧？给他做一个叉烧饭，他一定会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厉害，好神奇。这么一份饭，外面的话是没有这么多叉烧肉的，叫一叫的话可能也要50来块钱。
0: 我们这大概就是一盒当中1/4的一个量。
1: 对的对的，我们每一盒的话有到368克，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轮。
0: 好的，
1: 如果你有空气炸锅、有烤箱的话，直接我们有烹饪方法写在包装上，没有的话自己的这个锅子去给它煎一下也可以。
0: 这只是半盒，
1: 半盒
0: 的一个量，好吧？因为炭火都用这个叉子来给大家叉了。每一个呢，我们整个的叉烧五花肉肯定是保证了它那个部位。
1: 是的，
0: 然后再看到吗？烤完之后，这个没有刷过油，就它本身拿过来之后什么都不用做，直接放进烤箱。每一面各15分钟，差不多就180度到240度这样一个温度就烤了。当然，你烤箱包括是空气炸锅，提前预热一下，这个是需要的，好吧？然后再给大家切一切啊，切一切。我们的叉烧看到吗？叉烧拿回去之后，你以前哪敢切那么厚的呀？别人也是啊，一片片薄的，然后给你个酱汁配一配，对吧？你看到吗？我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当中的一些纹理，叉烧包括是猪肉的纹理带回去，所以今天带回去啊，150块钱四盒也好，199块钱六盒也好，真的是很多人抢疯了，认准打电话来也问了，说你要买这么多吗？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说了，又上海爱森的呀，我去买上海爱森的五花肉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今天爷爷好那会儿帮我可能差所有米了，对吧？免得自己来进行，
1: 自己做不来，这个叉烧还是蛮难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肥瘦比，因为我们是五花肉的部位，
0: 对，
1: 每一刀切下去的话，哇，还冒着这个汁水，香喷喷的。
0: 确实哈，它那个肉汁滋哩嘎啦的，关键是呢，你那个烤好之后，看到吗？整个的叉烧又很香，非常非常浓郁，这才是非常好的这个肉质为您所带来的。
1: 而且
0: 它没有过度的什么用到酱汁啊酱料，帮你什么弄到里头都是红的，你要酱料自己配。 配。为什么？因为它猪肉好，猪肉好了之后不需要额外的过于什么辣的口味呀，什么浓油赤酱不需要。那叉烧酱汁加外头裹上一层之后，你如果说哟，我觉得口味淡一点的，你可以自己再另外配。
1: 是的，
0: 但是猪肉的香味原本的这种香气是保留在其中了。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力度，直接推荐大家买我们的大组合，199元6盒，每一盒有到368克，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长达12个月，所以放心订购，没有防腐剂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剩的四个时间了，我们的六合大组合199块钱快要没有了。就是大家如果说跟之前我们这个精明的南京的盐水鸭一起配一配，对吧？也蛮好的。还有呢，就是叉烧当中也是属于我们双拼啊、三拼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必点的项目。那上海人也很喜欢，既可以当做热菜来进行吃，也可以来炒制一下。但难得还能当做凉菜啊，上桌的凉菜来进行吃。那今天大家所推荐不是其他品牌的这种叉烧，而是来自上海艾森的本帮五花叉烧的特惠组合。上海艾森品牌大家家喻户晓，特别对于猪肉方面特别有发言权。很多一些品牌的方啊，他们说我要选择了品牌猪肉，我的原材料是品牌猪肉，我们就问了哪个品牌，他会标注我的原材料是来自上海艾森的品牌猪肉。大家很多太太们啊，包括叔叔们出去买东西，上海人很讲究的，那吃可以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得好一点，至少得要健康放心吧。
1: 对，因为现在的话吃东西没有像以前吃那么多了，尤其很多的老两口吃肉类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当你在吃选择猪肉的时候，部位要好，认准这个品质品牌。我们今天是上海艾森，所以呢是非常的放心的，价格也不贵。平常我们说买点艾森猪肉价格贵一点，买就买了，吃就吃了，对自己好一点。但今天这么一大盒算下来，199除以6，每盒30几块钱，老两口的话每一次只要吃半盒就够了。
0: 是的，因为它量在那边，
1: 是的。
0: 而且呢是猪肉的部，就是含猪肉量也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75%的，
1: 对的，
0: 猪肉含量大约等于75%，还有叉烧酱啊、水啊、米酒啊、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大火就只有6盒，199元，也是今天东方购物跟我们上海艾森品牌全新推出了一款全新品。你别说全新品了，上海艾森说了，我的猪肉市场当中价格很透明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我的叉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上海艾森品牌出的这个成品的叉烧肉带回去。那他没有做好什么熟的带回去，你自己还是能看到它生的五花三层的肉的这个纹理，然后只需要加热就可以
1: 做。对的，我觉得这好在哪里，就是自己去烹饪它，你自己控制这个火候，控制这个时间，想要吃就是像我爱吃焦一点的话，可能给它烤箱的时间再长一点点，
0: 是会吃，
1: 让里面的油脂再逼出去一点。
0: 叉烧就是
1: 要焦一点点，
0: 外头焦到要这种脆脆的。
1: 你刚才在下刀的时候，其实边边的那一个最焦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0: 已经滋啦滋啦响了，对吧？
1: 这下去的话，肥而不腻的呀。所以你烹饪的时间相对长一点，不要太好吃哦。这个冻在冰箱里面6盒怎么显多了？还显不够嘞。
0: 哎，男女老少都很爱吃，关键是吃的放心，吃的健康，好吧？6盒带过去199元，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Hello， 坐在衣服都是水晶，电话是持续蒙线。那星星也是今天有的这个叉烧，侬哥太说份子去抵
1: 了。我家里，你说对了，我在家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做出过来一份叉烧，对吧？你说做个排骨还有可能，但你要做一个叉烧的话，真是太难了。哎、但我们今天有专业的人，上海艾森给我们选好了五花肉的部位，给我们大厨调好了这个味道。哎，我只需要把它烹饪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个太省心了，就像艳华说的，省钱了呀。
0: 对，
1: 这么大一盒才只要30几块钱。
0: 对，而且还放心，你外头点的叉烧，你知道它用的是什么肉吗？你不知道，稍微好一点，给你标注了用的是上海艾森的肉。嗯，这个价格你再贵你也接受的，为什么？吃的放心呀，对吧？
1: 是的。
0: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大组合可能要快没货了。嗯，下单要订199元大组合的朋友们，
1: 是的，
0: 要赶紧拼手速的时候，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Small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博尔尼全景串联。8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6月5日晚19:15。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场场爆款热卖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因为说到这两天的心脏问题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一旦下雨啊，这气闷的啊，就气上不来。同时早上呢，老觉得胸口闷闷的，或者说头晕脑胀的，咱们一定要警惕到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包括接下来的三伏天气，或者是梅雨季节一到来的时候，气压更低了，咱们的湿度又上去，这时候心脑血管方面问题一定要高度紧张起来。所以说啊，如果说老顾客咱们自动囤货，新顾客这场好的产品也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人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经过前段时间啊，我们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就是气压之后呢，很多人觉得这个确实难受。再有一个呢，随着温度的升高啊，我们大量的出汗，体液流失之后呢，其实你的血液当中啊，你的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了，那么你的血流速度也慢了，对吧？而且呢，你的可能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心脏啊给予更大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呢，补充辅酶 Q 十是心脏动力的源泉。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辅酶 Q 十的这个东西其实本来在咱们身体里面就有的，是被发现不是被发明出来的。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呢，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慢慢在消失当中啊。您可以看到在人的器官当中呢，您看到啊，20岁时到达了顶峰，然后迅速减少，然后呢尤其是在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浓度减少的特别明显。
1: 对，
0: 77岁的老人要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了多少？57%，
1: 将近60%减少掉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我好像不怎么感觉到累，是吧？哪怕是熬夜啊，我补一个觉，我好像精力全都恢复过来了。但是现在啊，你不要说不熬夜了，你稍微晚睡一点点的时间，你得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做调整。
0: 是的啊，那我们说到了一边在流失过程当中，其实你每天还是在消耗。
1: 对，
0: 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咱们说呢，哎，原来上班的时候挣得多，然后花的少，但现在是成反的了。就像您现在是，比如说每个月挣5000，但是每个月的支出要是10000块钱，
1: 是
0: 永远在一个亏坤状态当中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说到了，人体只要你活着啊，每一天咱们消耗辅酶 Q 十的量是多少？心脏110毫克左右，
1: 对，
0: 肾脏98毫克到100毫克左右
1: 啊，
0: 肝脏、大脑、肺部、脾脏，只要你活着，每天基本下来200到300毫克。
1: 对，300多毫克肯定是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当中啊，其实已经它的摄入啊已经很少了，而且呢你自身合成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呢就需要我们来补充，外在补充，每天我们补充一点。
0: 哎，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还是正常你每天生活当中所需要的量。但凡有点身体比如说不适啊，或者是说你的可能更需要辅酶 Q 十的话，咱们需要额外补充。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啊，诺惠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叔叔阿姨买一些营养品保健品都要认清楚蓝帽子，
1: 更放心。
0: 哎，更放心，每一瓶诺惠咱们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那为什么好呢？来，观众朋友啊，它的效果是什么？增强免疫力。因为呢，我们身体的这道防线的免疫力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您看为什么说你免疫力低的时候，一到换季啊，包括可能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呀，哎，进去一吹空调一出来就觉得身体不舒适。包括还有到人多的地方，您看看别人一打个喷嚏，你马上就中招的，是不是您的抵抗力出现了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很多专家也说了，哎，我也吃过辅酶 Q 十，可为什么没有用呢？来，今天是一个人无我有的技术，就是它的专利技术，德国胶树技术哈。
1: 对，这个德国的胶树技术呢，我们特地印在这个盒身上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了这个胶树技术之后呢，它可以更好的提高你的这个吸收率。那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啊，大概我们说到辅酶 Q 十，它一般都是什么呢？大分子，而且是什么呢？是脂溶性的。那你想，一般不溶于水，而我们的人体要吸收，要到小肠的水样的环境当中去，那怎么办呢？来，他的 Frank 博士呢，他就发明了这样的，带着团队啊，一起来有了这个德国的胶树技术，提高吸收率。
0: 对，
1: 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首先说脂溶性的啊，这个辅酶 Q 十是里面红色的这一块部分啊，内在的核心。那么在它的外面是什么呢？一层水样的啊，这个水溶的这个水溶性的包裹。那么这样呢，它就很方便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这个环境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第二个点呢，在于它把整个的它的分子做得特别的小，它的直径呢大概是30纳米左右，它相当于啊头发丝的80分之一，所以它的分子更小，而且又是做到了 把它包裹在水性膜当中，让它更好的通过，所以呢它能够快速的溶于水，水脂双溶型。
0: 是的，我们现场做一个实验，更加的直观让观众朋友看到
2: 对
0: 什么叫做我们有胶树技术哈。
2: 对，弄会普通的辅酶 Q 石呢啊，这是大分子而且是脂溶性的，你看我再搅拌它也不太溶于水。那我们今天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今天的这一粒啊直接挤到这个水当中去，稍微的这样，稍微的这样搅拌一下，
0: 对，
2: 大家看一下啊，
0: 是
2: 这个呢，明显啊，我这稍微的搅拌，不用很多，
0: 对，
2: 它的颜色啊，包括它已经很快速的溶于水当中去的，
0: 是
2: 这个呢，大家回去之后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去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说我一旦吃过诺惠的辅酶 Q 石之后，我不大愿意去换别人了，
2: 对，
0: 因为只有诺惠咱们有这个德国胶树技术，关键我们说到了啊，它今天其实是一个打引号的三高，为什么呢？首先含量要高，您吃的原来的辅酶 Q 石一毫克、两毫克、十毫克、二十毫克，可能对于您的身体的帮助比较小。但是咱们今天每一粒45毫克，蓝帽子呢，对于进口的辅酶 Q 石的保健产品上限是50毫克。那咱们每一粒呢45毫克，再根据你每天比如说吃的鸡鸭鱼肉、肉蛋奶当中，咱们有摄取到补充的量就够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高吸收，刚才呢大刚老师给大家也演示了，德国专利的胶树技术，
2: 对，
0: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对不对？而且除了这个高之外啊，还有很多顾客说，那到底第三高是什么呢？当然是价格高，对吧？因为人家掌握了核心科技之后呢，定价权就在人家手中了哈。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像这样一瓶啊，在很多地方都有销售的，对吧？包括我们说到的久光啊，包括城市超市啊，全都有的。
0: 对，
1: 598块钱一瓶，598块钱一瓶。
0: 那你想想看，基本上60粒的话，一粒算下来
1: 十块钱左右了
0: ，对不对？当然，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特卖的一个价格啊，来，观众可以看到，两瓶装呢是799块钱。然后呢，如果说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一直在吃，还有就是我们中年人，你像我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很忙的情况下
1: 啊，
0: 我的身体也一定要保养起来。
1: 对，
0: 那家里边比如说4个人都在吃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60粒，今天是我们的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瓶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们，
1: 这瓶是额外加赠的啊，
0: 对，
1: 这瓶的价格也要598块钱，
0: 是，但是今天我们7瓶装的价格只需要2397块钱，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瓶的价格285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外边598，咱们东方购物285，买2瓶还有的找，
1: 是啊，差不多2瓶还有的找，所以这个性价比呢，只是我们今天在搞活动的时候618的这个组合才给大家，所以大组合现在很受欢迎。
0: 是的啊，每一瓶全部都是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那大家要知道啊，咱们东方购物控价体系非常的严苛，所以观众朋友们能够给到大家第7瓶特卖组合，一定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风霜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他大概20-30米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意，葛么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么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么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排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4: 就不想。
3: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吧？咁么外头兜一转，咁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4: 吃多了啥子？
3: 吃是现在不敢拨伊吃嘞，侬看呀，吃得了只肚皮加大，我要叫伊减肥。
5: 我买东西那个平货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站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了。现在没这个事，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其实呢，我们无论是诺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是咱们的鱼油也好，每一年呢，咱们都是跟踪去采访的。
1: 是是是。
0: 您看，像这个叔叔阿姨，咱们这是几年时光了吧？
1: 您看看啊，哎，你看之前呢，你看他面色呀，
0: 对对对，
1: 包括他整个的行动呀，你感觉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
0: 二一年到二五年七月，
1: 好吧，
0: 是吧？五年的时间，
1: 开合跳也开始做了，哎，啊、铺床叠被做家务炒菜，
0: 对，
1: 是吧？而且你刚才听他讲嘛，他拎那个西瓜，拎那个
0: 白瓜，很重的，
1: 哇！我跟你讲，这个可是有分量的东西啊。
0: 关键他是心脏做过支架的人，哎、
1: 就是嘛，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80多岁，本来你想说心脏出点问题很正常，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说了啊，老了，情况还是不一样，您愿意是活成像贺叔叔刚才，你看2021年10月份坐在那儿一言不发的，
1: 不说话了，
0: 还是你看2025年跟我们的小伙子掰手腕，提这个瓜，开合跳，但身体的状态不一样，你的精神头有一个奔头嘛，对不对？
1: 我们说你为什么没有精神啊？因为你心脏没有力气嘛，你的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少了之后，动力完全减少了，
0: 对，
1: 那当然你自然就精力不足，包括你整个的能量就不足了嘛。
0: 是，
1: 但是一旦补充进去之后呢，哎，它马上啊增加你心脏的活力，对吧？而且它不仅是心脏，它的心肝脾肺肾，它全部都是有帮助的。而且人只要你眼睛睁在那里，
0: 对
1: 吧？你只要是活在那里，它每天必须要消耗的辅酶 Q 十就放在那里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啊，叔叔阿姨懂得吃辅酶 Q 十，同时家里边的孩子如果这时候还没下班回来，一定给他们也要补充起来。尤其是人到中年，35岁一过之后呢，工作压力又大，对吧？您看咱们有时候经常看这些电视的，或者是咱们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出这种突发心脏问题的很多，尤其是趁年轻时，
1: 对吧？前段时间啊，我们这个网红的那一位，是吧，
0: 对对对，
1: 倒下了嘛？哎，你去看看，他有很多的原因啊。第一个，长期吃外卖，
0: 是，
1: 对吧？他的饮食高油、高糖、高，这个都不好的。第二个呢，他工作，你看他一般发什么朋友圈、什么东西，2点钟、3点钟，
0: 对
1: 吧？人家没有办法啊，他要工作，压力就放。然后还没结束，还要跑步，
0: 还要运动。
1: 那这样的话呢，你想，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你的心脏啊，来维持你的身体的正常的这个，
0: 对，
1: 于是你一直在催，就消耗它，而让它得不到很好的营养，那这样的话呢，自然就扛不住了。
0: 而且关键呢，在书籍方面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了解一下专业的书籍上面怎么去说到的哈。
1: 好的，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啊，这本专业的书籍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辅酶 Q 十它是什么呢？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
0: 对
1: 啊，而且呢，在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心脏当中呢是更高，而且呢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0: 对吧？
1: 但是前面人也一直在说，给大家也举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正常人呢，他30到40岁以后呢，体内合成辅酶 Q 十能力逐渐下降，
0: 对，
1: 77到80岁的时候，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的比例下降了58%，
0: 对，
1: 胰脏的比例它下降更多，83%，
0: 对，
1: 肾上腺的这个比例下降55%，
0: 对，
1: 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你看也不少，下降了45%，这些重要的脏器，你想它的辅酶 Q 十都在高龄的时候都在下降，
0: 对，
1: 那你的身体的活力啊，它的能量的提供哪里来？自然就感觉不好，状态差，对吧？那一定是这个情况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单纯的从食物当中呢去摄取呢，这个量已经是远远不足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说了，现在有这个真的很好的科技手段和营养手段的话，不妨我们从营养补剂当中来进行选择。
1: 对，
0: 今天诺惠呢反复强调，每一瓶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增强免疫力，观众朋友们，免疫力是一道重要防线，人一旦免疫力垮了，你的身体就接着垮了，
1: 了
0: 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德国酵素技术，这个技术不光是德国一项哦，它真的是国际权威的认证哈。
1: 对，诺惠获得过的专利呢是9国11项的专利，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瓶身上看到的啊。
0: 对，
1: 你它获得了中国专利证书、欧盟专利证书，包括呢美国专利证书、德国的、西班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日本的专利证书、丹麦呀、奥地利呀，这些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证书，所以是真正的经过了世界性的专利验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0: 是的，那我们现场先做一次实验，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再次去见证一下，家里边我们拿到手之后也同样可以去看看哈。
1: 对，我们说哪怕是诺惠的普通的辅酶 Q 十啊，
2: 大分子脂溶性是不溶于水的，或者不太溶于水。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把我们今天啊经过浇树技术的这个索梅 Q 石拿出来，给大家同样在这个水里面，我用筷子随便的简单的这样搅动几下，大家看一下啊、
0: 哦，是
2: 这边你看。还是水是水，油是油，但我们今天完全你看溶于水当中了。
0: 是
2: 这个反复告诉大家，这个大家回去也可以做的。溶于水之后，就更好的能够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环境当中去，
0: 对，
2: 达到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脏器的这个辅酶 Q 石的补充。哎，
0: 穿过你的小肠壁，更好的一个吸收，对吧？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它有德国浇树技术，非常的厉害。关键性价比很高。
2: 对，
0: 在哪儿买很重要，对不对？
2: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最近呢618开始了，人家网上也开始做活动了。
2: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再来比比价格哈，
2: 拼价格的时刻到了，
0: 大家
2: 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某宝上同样的七瓶，我们今天比它便宜了1069元，哇，好吧，
0: 好，
2: 某东上我们今天同样六瓶，比它便宜了1279元，哇，好吧，
0: 好，
2: 那么拼某某上面，我们今天比它便宜了789元，同样的七瓶，
0: 好，哎，
2: 某某上面我们也会看到啊，我们今天同样一模一样的七瓶，我们比它便宜了586元，所以哪里买一目了然，自由选择。
0: 观众朋友啊，您可能周末还要去到这个某某的商超里头，可能去逛一逛看一看，对吧？但是你需要有门槛的呀，人家要有这个进门费啊，会员费啊，你但凡没会员费，你没交这个会员的话，你还买不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哪怕在量贩式超市里头，我们都不惧去对比这个价格，因为呢，您想想看，我们说了便宜10块20也是便宜，那如果在其他的网站当中能便宜1000多块钱，我在东方购物在添点钱，我买另外一套不好吗？不香吗？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关键今天组合升级，6瓶装基础之上加送到第7瓶，7瓶您再去比如说像进口的 City Super 里边呀、欧莱超市呀、都可以去看一下，不便宜的，
2: 598块钱一瓶。我说句实话，诺惠好是好，德国进口的，598块钱，60粒嘛，那一粒算起来就是10块钱，
0: 10块钱，
2: 你真正的大家都吃的话，4个人都一天吃一粒的话，
0: 40块钱，
2: 那我们今天算一下，那就真划算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是算下来的话，真的一粒才是个5-6块钱左右嘛，对吧？5块钱左右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反复强调，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咱东方购物都还没有那种什么临期的呀，或者保质期过半，因为诺惠在东方购物太畅销了，价格优势太明显了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东方购物，胖舅们，大家好。Actually, Coenzyme Q10 today is well in its history with a Nobel Prize back in 1970. So there's a long history. So whether US or Germany, actually, it's part of daily life. And it's even recommend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Mayo Clinic. So it's really well approved, well supported.So, yeah, it's an overall daily ingredient, actually.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oenzyme Q10 tells you that Coenzyme Q10 is produced in your body 24 hours a day. Unfortunately, after the age of 25, the production slowly is reduced. So it's a good idea after the age of 25 to have some additional Coenzyme Q10, not just from food, because it's poorly absorbed. But
4: Dear consumers, dear partners,It's my pleasure to present Aquanova to you as of today. First of all, I'm very happy that Aquanova and the Novasol technology can really be beneficial for so many of you. And this is for one reason, because we care about people, we care about you. The ingredients like the Coenzyme Q10 that we offer only can be beneficial to you if it gets absorbed.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诺惠真的在咱东方购物啊，真的您看到弗兰克教授也来参观，
2: 是是是，
0: 因为为什么呢？他说，哎呦，哪个平台能卖得这么好，
2: 对
0: 吧？尤其又是积累了这么多口碑的这些顾客，你传我，我传你，吃完了都是交口称赞的，
2: 对，
0: 因为确确实实有效果。所以呢，弗兰克教授呢，今年好像也是到咱东方购物来了，所以啊，我们反复说了，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他60多岁了，你看他这个精神头状态，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说句实话，同样是60多岁的人。
1: 神，我们身边有很多，但是你看这个精气神儿、眼神、哎，你看眼神，
0: 对
1: 吧？很锐利，而且呢、嗯、是非常精神头，看上去就很足。
0: 对，
1: 说明什么呢？他心脏当中的、嗯、他的脏器当中的辅酶 Q 十是充满的、哎，是不缺乏的、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保持了他的精力、他的活力。
0: 是，你看六十多岁的人、嗯、还能够跟四十岁的人去健身房去比拼，对吧？
1: 举，
0: 哎，举铁，你看看人家那个精神的那个状态。
1: 哦，你看轻松自如，哎，对吧？
0: 对，
1: 三十公斤卧推啊，六十斤啊，这说句实话，你一般人还干不了这个事儿呢，
0: 还真是。对，所以啊、哎，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啊，咱们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在这种高压的这种生活节奏之下呢，您可能还能，比如说身体好的时候，帮我们带一带小孙子、小孙女，对吧？对嗯、哎，家里边呢，您现在还是撑起一片天呢，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嗯，有的人呢，带完小孙子啊，那其实呢，都已经就床上一瘫，沙发上一瘫、哎，哎呀，已经就不想说话了，太累了、嗯。但是还有一些人，你有没有看觉？他这个完了之后，他还有余力，
0: 是
1: 对吧？对，哎呦，然后呢，在朋友圈刷一刷，发发东西，哎、每天精气十足，他还有传，还有分享给你很多的东西。
0: 是
1: 这种呢，他就是什么呢？他是把他的能量在往外分，哎，感觉啊、哦，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有充满能量的感觉。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啊，咱们一定自己要把身体保养好，嗯、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啊，心脏你想想看多重要呀、嗯，人的发动机啊，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啊，但凡这两天呢，天气本来呢，可能就温度呢，气压比较低，然后呢又下雨，湿度又特别大，对吧？
1: 对，
0: 一定要关注好自己心脏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的诺惠今天七瓶装2397块钱啊，非常的划算，但是货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
1: 是是是，
0: 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立减5元优惠。

0: 问我，你这么老，你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你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苦没可食，
1: 其他的
0: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就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我就感觉到吃了很精神，感觉不到累，特别对我的心脏。所以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这样像你啊，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4个人去买的，
2: 没有明显的衰老，
3: 他就不往，
2: 这就
3: 是往后退。
2: 对我们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3: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2: 进步
4: 对对对，
2: 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4: 不退则进，
2: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3: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吗？
3: 都在吃，
4: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2: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4: 是吧？
2: 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3: 他现在
2: 不光能自理啊，
3: 还能照顾
2: 我们
3: 一大家子6个人，
4: 是吧？
2: 对，
4: 那
2: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4: 啊，
2: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4: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0: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
5: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苦梅喀什，把它带着，
0: 他出去玩都带着，
5: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0: 不会漏掉的，
5: 其他的不吃苦梅喀什，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6: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啊，真的我说金杯银杯不如观众朋友好口碑。
7: 对对对，
6: 您看那么多的70、80岁的老年人啊，吃完之后就是身体力行告诉你，哎，我确实好。然后呢，像今天呢，您看到我们说到贺叔叔家里边，他儿子50多岁了，快60岁了，很年轻，是不是？
7: 是，
6: 哎，所以一家人啊都是这种整整齐齐高高兴兴状态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7: 对，一看就是幸福的家庭。因为谁都身体健康，那大家都觉得彼此相互安好，对吧？
6: 对，是。
7: 你不要家里有人了，有什么问题了，哎呀，你得照顾他呀。
6: 对对对，
7: 然后他自己状态也很差，
6: 哎，
7: 一天到晚看别人朋友圈，什么到新疆去玩了呀，
6: 对对对，
7: 到哪个地方国外去旅游了呀，自己嘛病恹恹的，也不想动，
6: 哎，
7: 是吧？出去走两步嘛就开始喘了，稍微旅游到了那个旅游景点，你们去吧，我在车上等你们，
6: 对，
7: 这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6: 对，
7: 对，
6: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最近的天气状况啊，我提示一下叔叔阿姨，咱们呢，因为呢现在空调开始开起来了，
7: 哎，
6: 你看乘坐地铁也好，公交车也好，室内的商场也好，室内外温差一大10几度，你的心脏突然骤热骤冷一下，很多人要打哆嗦受不了的。
7: 那当然了，
6: 对吧？
7: 因为你的血管的弹性啊，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富有弹性了，对吧？
6: 是，对。
7: 那所以呢，这个它的适应性也会变得更差。
6: 嗯，
7: 第二个呢，你想啊，如果我们出汗又出得多，
6: 哦，
7: 对吧？
6: 是，
7: 那你血液的粘度其实是增加了。
6: 嗯，
7: 那你血粘度增加，它血流就慢了嘛。
6: 对，
7: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血要把全身的养分输送到全身的各个脏器当中去，怎么办呢？
6: 对，
7: 增加心脏的泵力，让它能够更强劲的把这个血泵起来，
6: 是
7: 你才保持了你正常该有的活力。
6: 对，其实就像什么呢？你车子要有电，要有油，你的手机要充满电，对吧？您天天给它要是半格子吊着那儿，
7: 对，
6: 你想想看，是不是就这个道理？
7: 有气无力的，对吧？就是这个状况。
6: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诺惠的辅酶 Q 十有德国胶树技术啊，吸收更好，含量更高，而且关键今天价格我们打下来。反复强调了，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每一个瓶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而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组合构成呢，先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因为很多顾客在问到底是几瓶。嗯，平时常规节目咱们是六瓶装，嗯，今天呢加赠到第七瓶，第七瓶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
1: 对，
0: 不是三十粒的，咱今天是什么六十粒的
1: 、嗯，对吧？正装、啊。
0: 哎，你在人线上线下买六瓶，你也不可能说你再给我送一瓶吧，对不对？
1: 对啊，这毕竟598块钱呢，
0: 对，
1: 是吧？600块钱左右一瓶呢。哎，
0: 咱们今天七瓶装2397块钱，嗯，参加完满千送买返积分活动。单瓶价格做到285块钱，嗯，您自己算一下，一粒算下来是不是4块多，不到5块钱？
1: 对啊，你想专柜的价格598，您今天参加完活动才多少钱啊？才285一瓶，是不是一瓶？你买两瓶还有的找呢，哎，对不对啊？
0: 反复强调了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但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在说了说，那我不多吃点就行了吗？您不是说这个叫什么食物当中呢也能摄取到了？
1: 对，
0: 哎，来观众啊，别小看咱们一粒辅酶 Q 十，您看诺惠的这一粒，我们说它今天是高含量。45毫克，
1: 对，
0: 相当于从10斤的牛肉、5斤的沙丁鱼、4.5斤的花生当中所提取出来的、摄取到的。
1: 对，
0: 你且不说它要花多少钱吧，
1: 你吃得下吗？10斤牛肉，你吃得下5斤沙丁鱼吗？4.5升的花生，你吃进去，你的身体的负担有多重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是，但是我们今天啊，每天不需要多吃，咱们一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很多人说，那适合我去吃吗？您来看一下啊。咱们适应的人群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之外，免疫力低下，但凡像现在呢，上班人群压力比较大的，三餐不定时经常叫外卖的，还有呢，咱们年纪大的长者，免疫力下降的，都可以来吃，而且它是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哈。
1: 对，啊，所以呢，有这个需要的，那其实很简单的，每天一粒，你随餐吃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0: 是，非常的简单哈，而且关键还就是吸收方面的问题。
1: 对，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胶束技术，这个胶束技术呢突破了其他的，比如说吸收比较困难这个状态啊，它的里面的红色的部分呢就是辅酶 Q 十，在它外面包裹的是水性包裹膜，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迅速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氧环境来进入到我们身体脏器所需要的补充的辅酶 Q 十。
0: 对，
1: 那么具体呢直接给大家比较直观的能够看到啊，
0: 做一个实验，
1: 做一个演示
0: 哈。
1: 因为呢一般的哪怕是诺惠的普通的辅酶 Q 十也是大分子脂溶性的，所以你看不溶于水里面，
0: 对，
1: 你搅来搅去它都不溶于水里面。那我今天是什么呢？我今天是胶束技术，区别在哪儿？您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呢，回去也能够做啊，大家看一下，我把它同样搅到水里面去，我稍微的这样搅拌一下呢，就这样搅一搅，
0: 是
1: 筷子稍微的搅一搅，晃一晃，你看。这个就已经是基本上颜色已经变了，说明什么呢？它已经开始溶于水里面去了。
0: 对，
1: 那这样溶于水，那就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小肠里面，然后呢就被我们的身体输送到需要的各个脏器当中去。哎，
0: 这个实验啊，观众朋友您拿回家，你也可以去试试看。你手边的不一定有咱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您看一下其他牌子的，您来对比一下。这个啊，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含量问题啊，不需要多吃，咱一天不要吃个什么3粒5粒的，每天一次。每次吃一粒，因为每一粒呢是45毫克的高含量。咱们呢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的保健的这个产品的量呢是每一粒上限50毫克。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做到45毫克
1: 啊，
0: 包括剩下的5毫克呢，从您的蛋奶呀、包括还有肉当中啊，其实每天摄取也都是足够了哈。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我们的心脏，保证了我们的主要的一些脏器，每天呢它其实辅酶 Q 十的量能够补足，它是我们细胞能量很重要的一个转化的必要的一个成分。
0: 是的啊。还是那句话，咱今天东方购物买真的划算。如果但凡便宜个10块、20、50、100的，不需要您在这儿买了。
1: 对，
0: 您看看某宝、某东、拼某某，今天咱们一套，对吧？最少都能给您省出500多块钱来，586，您半个月的菜钱给您省出来了没有？
1: 对啊，同样7瓶啊，一样不少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哎，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今天不是什么临期的，也不是什么时间都已经过多长时间的了，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因为东方购物大家都知道了，很多叔叔还买惯了，诺惠在这儿买是最便宜的。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每一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7瓶装的备货不多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早不就觉得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觉得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着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很难过的。
3: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2: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 后来我就从这有找不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找不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3: 是吧？
2: 早晨一粒，晚上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五六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4: 你可，侬可以去吃辅酶 Q。辅酶 Q 是，但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是搿种讲，气短啊啥东西侪回家脱了，搿后头就是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八十几岁吃到九十四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鲜丸啊，麝香保鲜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如果搿后头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没看啥用，对吧？这只保鲜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真心。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6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您看看，您是天天出去跳跳广场舞呢，下下棋打打牌呢，还是像现在画面当中这位爷叔？您看
1: 走两步楼梯，哎呀，这都已经难受的不行了，坚持不下去了，对吧？
0: 是，
1: 哎呦，你看这个沙发上站起来的这一瞬间，我看着我都揪心啊，
0: 还真是哈，尤其是现在天热，咱们说睡眠的时间也缩短了，很多的爷叔阿姨晚上说睡不好，对吧？晚上又不能整晚的开空调，电风扇嘛吹一吹，第二天呢早上起来你怎么就觉得阿秋的不舒服了呢？对吧？咱们都说了，免疫力在下降，你身体每天还要正常的消耗辅酶 Q 十，
1: 是。
0: 咱们说每个正常人啊，成年人每天都要消耗到200到300毫克呢，
1: 是。
0: 何况你如果身体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更需要去补充它。那选择辅酶 Q 十很重要。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千千万，为什么要选择诺惠呢？就是因为它有德国胶树技术哈。
1: 对，德国的胶树技术呢，它这个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吸收啊，带来了太多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啊，它是水脂双溶型的。
0: 对，
1: 它的整个吸收率呢，它提高了340%。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同样吃一粒，首先我们是高含量嘛，
0: 对
1: 对吧？
0: 是
1: 45毫克，其实已经很够了。

0: 但是如果你吸收不了，其实也大部分都是浪费的。但是我们的教授技术让我们的吸收率大幅度的提高，所以你吃进去又不浪费，真正的就是补充到我们的身体细胞当中去了。
1: 是的啊，现在呢，你手边有手机对吧？各种什么 DeepSeek 呀、豆包呀，你都可以去问问他。
0: 对，
1: 你问一问德国教授技术，包括诺惠的辅酶 Q 十怎么样，对吧？他都会给你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回答的。
0: 对，
1: 而且关键我们说了，诺惠在咱东方购物啊，不是卖了一年两年了，这么多年了，现在积累的顾客，但凡看见咱们诺惠做活动的时候，就是知道囤货的时间了。
0: 当然了，尤其今天我们还多了一瓶，就是第七瓶，正常我们是六瓶嘛，
1: 对吧？是啊，
0: 哪怕有的时候说多送一瓶也是30厘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瓶加出来是足足60厘的正装。
1: 对，
0: 所以我跟你讲，实打实的多了一瓶啊。
1: 是的啊，家里边不光老两口要吃，咱们的中年人现在身体呢顶梁柱，我们也要保持起来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来通过书籍了解一下辅酶 Q 十的重要性哈。
0: 好的，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啊，对辅酶 Q 十呢有非常充分的一个介绍啊。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而且呢，它能在心肌细胞中啊发挥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
1: 对，是。
0: 而且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发觉啊，已经发现了，证明了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
1: 对，是。啊，
0: 只是心脏当中的含量呢，它更多一点，对吧？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当中是有的呀，所以我还要去补充吗？是的，我们啊，人体自身体当中是有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比起你18、19岁的时候呢，
1: 对，
0: 那它要降低很多嘞。
1: 是。
0: 正常人啊，你看在30岁、30、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已经显著下降了。
1: 对，
0: 有报道显示，77岁到81岁的时候呢，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在胰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83%。哇，在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肝的比例下降了17%，肾的比例下降了45%。你说这个肝也好，胰脏也好，肾也好，哪个不重要？
1: 都重要。
0: 哪一个不重要？这都是我们生命运行必须要重要的重要的脏器，
1: 对对，
0: 而它里面细胞当中就需要你有大量的辅酶 Q 十。
1: 这不单纯啊，不能说我们就每天吃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光从食物当中补充，那远远这个量是不够的。
0: 对，
1: 怎么办？我们说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咱们有这种营养元素的话，我们补充起来其实就可以了，很方便。建议大家是随餐吃，吸收更好一些。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本来其实吸收就很好，
0: 对
1: 吧？因为我们今天首先高含量，每一粒45毫克。咱们的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的这个上限的量是每一粒50毫克。
0: 对，
1: 咱们做到45毫克，再加上您吃点这些鸡鸭鱼肉啊、牛肉啊等等蛋白的补充，我们是有的。包括还有这个德国的胶树技术，
0: 对
1: 这个技术，我们还是通过实验让大家再来仔细的观看一下。
0: 哎呀，每次看到这个实验呢，很多人呢对我们这个诺惠品牌它更加有信心了。为什么呢？普通的辅酶 Q 十，哪怕是诺惠的，你看大分子脂溶性的，所以不溶于水。那你想，你吃进去其实很多都是浪费的，没有吸收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下，我今天德国胶树技术的诺惠啊，我们今天辅酶 Q 十给到大家，
1: 对，
0: 有没有这个技术天差地别？大家看一下，我稍微的这样搅拌一下，
1: 对。
0: 你自己会看到颜色已经浑浊了呀，说明什么呢？它已经溶于水当中了。
1: 对，
0: 那么能够溶于水意味着什么？它就能够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进入到我们身体所需要补充辅酶 Q 十的各个脏器当中去。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咱们的这个权威认证不光是拿到了德国的专利技术，观众您自己来看，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包括还有德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哇，丹麦、奥地利，对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证书，这么多项的专利的证书的话，意味着是什么？专利技术掌握在人家手里边，那定价权同样是掌握在人家自己手里边。
0: 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诺惠卖的贵的原因在这儿。人进口超市里头，您可以看到一瓶的价格598块钱。
0: 对呀、久光啊、Olay 啊，这些我们都能看得到，598块钱一盒。这一盒呢，里面是60粒，所以平均你算起来，诺惠好呀，但确实你吃一粒要10块钱左右呀。哇，但是也值啊，
1: 值啊，
0: 对不对啊？
1: 你对心脏的保养，对全身的这个脏器的保养，但是你说老两口一天20块钱，总归一天的小菜钱要出来吧？
0: 那小夫妻再吃一吃呢？
1: 对呀、
0: 对吧？儿子女儿、是吧？儿子媳妇儿你再吃一吃呀，那差不多要40块钱去了。
1: 但是咱今天让大家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吃得起，7瓶装带回去。原来常规节目只有6瓶，今天加赠到7瓶，而且我们反复说了，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批次都很新鲜，没有说什么啊，基本上都是 是快灵宝了呀，或这样子的啊，没有，因为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档档热销，所以建议大家呢，现在不要打电话，因为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2: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Franco， 你到底有多大了？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4: I won't tell you my exact age but I'm born in the 1960s。
3: Wow.
4: So actually, I'm born in the 1960s, and you know, I strongly believe in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in fact,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belong to a healthy lifestyle. So first of all, it's joy, it's fun in life, caring about your family, okay. But it's healthy nutrition. And I think that makes a good combo. And I dare to say, you know, that helped me to stay young.
5: 在东方购物有很多想希望像你一样生活的人，作为可能说他们的偶像，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吗？
4: First of all, I think what you do has to be bring happiness, and I think family matters a lot, but als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n a serious manner. Be serious about your health and combine a good health, a good nutrition, sports, and of course.Make use of supplements which are based on science. So, first of all, I'm very glad here to be in China, and I'm happy to confirm that the Novosol Q product you are consuming is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 industry.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also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This will come with a lot of promotions for you, so I'm happy that you also will benefit from this anniversary.
6: 东方购物诺会来了。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咱们的大组合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我们说诺会不愁卖，对吧？
0: 对，
1: 你看 Olay Super、 City Super 这个进口陈超里头，包括某某啊各个网站当中，真的你吃惯了你离不开它，而且呢很难被其他的这个辅酶 Q 食所取代掉的，
7: 因为很多人吃了各种各样的各种牌子的啊这个辅酶 Q 食，结果兜兜转转兜了一圈回来还是选择诺会。
1: 对，
7: 其实真是有道理的。
1: 啊，
7: 你这个它的第一它量足，
1: 对，
7: 每一粒呢它45毫克，那就贴着我们每天中国人的它这个上限了嘛，
1: 对
7: 吧？
1: 是。
7: 第二点呢，它吸收好，
1: 对
7: 啊，因为它的胶束技术呢水乳交融型，所以吸收的更好，量还足。那么把每天的这个真真实实的补充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让我们的细胞更充满的能量之后呢，
1: 哎，
7: 你的活力不一样了，所以他感觉得到的呀，
1: 对，
7: 他的身体会给他反馈的。哦，他说那我还是要花这个钱。
1: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叔叔阿姨现在退休工资拿得蛮好的，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就是保持住你自己的身体啊，
7: 生活丰富多彩。
1: 哎，是你身体好了，你就自然而然你想玩的、想吃的、想出去逛的，你有心思。
7: 对，
1: 但凡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天天想的是啥？求医问药，
7: 对
1: 吧？
7: 哎，那这个每天不是在去那个的路上
1: 啊？啊，
7: 就在回来要注意的这个事情上面。
1: 对，
7: 所以啊，一样别的人啊，在这个跳广场舞啊，
1: 对，
7: 锻炼身体啊，游泳比赛呀、啊，
1: 是
7: 登台甚至登台表演，
1: 嗯，
7: 要么就是出去旅游，国内旅游、国外旅游，
1: 哎
7: 呦，哪怕带小孙子，也是每天生活的朝气满满。
1: 哎，我刚才还在跟大王老师在说啊，我说我们东方购物现在卖旅游啊，真的都是真的，咱们这些叔叔还70、80岁，
7: 是的，是的。
1: 你想我卖那个南极的产品的旅游啊，32天，
7: 嗯，
1: 我刚才问了一下大王老师，我说你去吗？他说。我一没有那个时间，二还真是没有那个身体和精力，
7: 不一定去得动啊，
1: 不一定去得动。你像我啊，去年出差的时候，在欧洲出差半个月，我都觉得累得不行了。但是呢，我们很多这些之前的叔叔阿姨说，你是没有锻炼，你缺乏锻炼。我们现在身体好，10几20天不在话下，更不惧怕说去南极、北极，去到什么非洲去玩，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啊，你的身体状态好的时候，人的精气神绝对不一样，
7: 自信也不一样，
1: 自信也不一样。你跟你的同龄人去相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显得比他们年轻，显得比他们健谈。那人的精神状态一看啊，人家都会羡慕你的，是不是？
7: 所以呢，每天啊，我们说它其实不仅仅是对心脏，全身的脏器它都是需要辅酶 Q 食来提供真的能量在这个里面的啊。
1: 是的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这个组合构成最后 们再和大家来看一下啊。如果你说我从来没吃过，我想尝试一下，你可以选择两瓶装。
0: 是。
1: 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500。

0: 我们都按照七平来给大家算，那它最保守，最保守它也比它优惠了586块钱。哎，那你这个实实在在的省下都是你自己的钱呀，
1: 还真的是哈。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啊，辅酶 Q 十这个补充呢，不光是咱老年人的专属，
0: 对，
1: 你看像我跟大安老师，我们俩也都在吃，
0: 每天都吃，
1: 每天都吃，对吧？少不下嘛，
0: 嗯，
1: 是因为你为什么呢？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生活当中，咱们呢为了自己的身体保驾护航，我们要有这个健康的一个意识啊。七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七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对啊，咱们电话线商谈一直处于满线当中，
1: 是，
0: 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对吧？你想想看，这两天已经闷得不得了了。
1: 对，
0: 我看了一个那个报道啊，视频号上刷的，挺有意思的，说咱上海的湿度现在跟亚马逊雨林是差不了太多的，
1: 都九十几了嘛，
0: 都九十几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你看，阿姨是不是会觉得闷，气上不上来？
1: 对，
0: 叔叔稍一动，一身汗，难受的，
1: 对
0: 吧？咱们这时候更要注重你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了。
1: 对，而且呢，夏天嘛，我们现在这个温度毕竟还只有三十度左右，
0: 对，是
1: 你真的要是到了35度、37度这个天啊，
0: 难受，
1: 你每天挥汗如雨，这个汗一出，体液流出来之后呢，相对来说，你血液当中啊，它这个粘稠度就增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更需要你的心脏更有力的泵出血，才能够把养分送到全身的各个地方。
0: 是的啊，三伏天气，梅雨季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不是？最近晚上已经睡得不好了，可能睡眠时间缩短了，
1: 哎，
0: 早上起来头晕眼花，心脏不舒服，咱们更要注重起来。包括还有是什么？空调陆续现在开起来了，
1: 是
0: 进地铁、进商场，哎呦，那个冷气一吹，心脏打一个哆嗦，
1: 对，
0: 再出来这热的地方稍微一站，这立马又受不了了。所以啊，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咱们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每天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嘛，
1: 对
0: 吧？
1: 这个意识呢，我跟你讲，有这个意识之后啊，你放心，你的状态会好很多，因为你每天都有补充进来了呀。除了正常的膳食之外，我每天还补充了45毫克的，
0: 对
1: 吧？而且是经过了德国蕉树技术专利的，这样的一个让你更增加吸收的辅酶 Q 十，补充量吃到位，吸收到位，才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
0: 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呢，直接购买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每一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您慢慢再去对比各大正规的渠道网站当中，最近6·18也搞活动，您看一下有没有东方购物划算，对吧？选择货到付款再来收货没问题的啊，请您按1号键了，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浙东南的风，总裹着东海的咸，瀑布的润，名山的苍，古街的暖。从上海出发，首站便铺进苍南的海。168黄金海岸线，像条蓝丝带，沿途的岛礁嶙峋如卧金，滩涂泛着银光，渔村的白墙黛瓦藏在绿树间。走进霞关老街，随手拍张屋前的兰花楹与海浪同框，便是自带滤镜的大片。傍晚坐在海边吃渔家宴，夜晚枕着浪声便能安睡。离开海岸的蓝，往山深处走，便撞进了百丈记的壮阔里。这处中华第一高瀑，早被古人写进诗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意境，在这里成了触手可及的实景，恍若间像穿越到古人笔下的瀑乡仙境，连呼吸都染着水汽的清润。带着瀑布的水汽再赴雁荡山，这处海上名山早已把一年故事刻进了山石里。作为三山代表，首批5A 景区，又是世界地质公园，这里的每块岩都藏着密码。方洞的3.5公里栈道岩壁凿出，最险处近乎垂直，灵岩的平峡杖灿若云锦，灵岩飞渡的山民踩着崖壁悬空而行，再现古法采石斛的惊险。最后一站，先去神仙居沾点仙气。缆车往上走，奇峰险崖从云海中探出头，观音峰一帆风顺风，栩栩如生。蝌蚪崖的神秘纹路藏着未解的谜，短暂逛一圈便往临海去，紫阳街的烟火气早已等在那里。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藏着浙江饮食的翘楚，只是站在街边看青砖黛瓦，都能觉出古城的温厚。这趟行程最妙的是从海到山，从古到今，不绕路不折返，把车程省下来留给风景。住的都是近景区或商圈的好酒店，6顿正餐，从渔家宴到石斛宴，从长桌宴到非遗味，每一口都是当地的魂，把自己交给浙东南的山海，便会懂这里的美从不是单一的景，而是山海与烟火织成的让人不想醒的梦。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所有的画面呢，是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拍回来的。那么一年的时间，我们这条线路已经发了很多个团了，很多的观众呢已经给我们回馈说玩得非常的开心。也就是说，那么多的观众，那么多的顾客替您感受过了整个一条线路，温州加上了台州，看了山，看了海，还能够看到很多的人文的历史。所以呢，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那现场呢也非常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暑期啊，旅游旺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想奔赴山海，不需要跨越千山万水，动车来回单程只要3-4个小时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而且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2000多块钱黄金季，带你去温州、台州4天游。
1: 说到2000多块钱，现在这个时间，你在上海或者上海的周边，可能稍微看得上眼的好一点的酒店，住一晚就是1000多块钱了。
2: 是的，
1: 2000多块钱可能就是只是两晚酒店的价格。
2: 没错，
1: 但是你今天给我5天的时间，我带你好好的游玩温州和台州。首先呢，我们从上海出发，坐高铁，第一站去到的是苍南。苍南的168黄金海岸线异常的美丽，天空无尽蓝，
2: 而且在6、7月份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大海呀、就是果冻蓝色。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无尽蓝这样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而且在这儿你还能够去到的是什么呢？鱼料沙滩、鱼料的观景平台，包括棕榈湾。那么这个地方呢，它也被誉为的就是度假当中中国的圣托里尼。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无尽蓝，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出片，大家能够感受到温州的海滨的这个浪漫。
2: 是的，
1: 就这样美美的拍照吧，因为它那边这个地板是白色，然后又是在海边，这个光线你看拍出来就好像是开了10级美颜。
2: 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到大海边踩踩沙滩、踩踩海浪就是度假的感觉。
1: 是的，
2: 另外
1: 霞关老街有到600多年的历史哦。
2: 是的，
1: 在这个地方的话，目前 还有居民在居住。
2: 没错，而且你看啊，你一路进去就是涉级而上的时候，一边呢它就是有这种南洋风情的洋楼，一边呢又有这个民国风情的错楼，包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建筑，闽南风情的骑楼也能够看得到，拍照打卡非常出片。
1: 是的，然后它是这种层层的楼梯上去的，就是你能够看到那种古朴的这个情怀。
2: 是的，这个霞关老街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霞关古镇来讲也是浙江啊，只有这个镇子它是5A级的一个古镇，所以非常值得去旅游和打卡。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的是温州著名的景点雁荡山。
1: 是的，三山五岳其中之一就是雁荡山。
2: 雁荡山里面呢有很多的景点非常知名，像灵峰啊、灵岩呀、大龙丘啊，还有包括像方洞，这些都是雁荡山知名的重点地方。
1: 是的，
2: 而且雁荡山又被称为了东南第一山。然后你会感觉到很多人不远万里要到雁荡山来，现在看到的就是悬崖峭壁之间。
1: 对的，
2: 在这个悬在空中的地方有一个洞。
1: 是的，能够看到古朴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
2: 是，
1: 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的话，那边有什么悬崖咖啡呀、
2: 哎、对，
1: 真的是哇，异常的怎么说，很时尚。在这样的一个古朴的环境当中有个时尚的咖啡馆，
2: 是、
1: 你可以拍照，你也可以自己去点一杯这个咖啡啊。
2: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一点，观众在问了，哎呦，看到青青走了那么多路，好像是要爬山啊，雁荡山，它现在你去爬雁荡山跟以前不一样，爬山不辛苦的。
2: 是的，
1: 我大概走了十几分钟就到达了，你看这个山的这个中央的位置。
2: 对，而且你看整个这种石块的这种岩壁呀、它都是非常陡峭的啊，
1: 是的，
2: 它都是形成在1.2亿年前，所以非常的具有历史感。同时我们还要带大家去打卡的就是百丈记瀑布。
1: 是的，
2: 说到百丈记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1: 百丈记这个地方，中华第一高瀑，它的落差达到了272米，非常的雄伟壮观。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古人，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对吧，叔叔阿姨喜欢去看大瀑布，看这个山川河流，
2: 是
1: 很震撼。
2: 是的，你看青青现在在这边又是吊威亚
1: 拍大片，
2: 对，又是穿着古装拍各种不同的照片，因为呀有很多的一些古装剧，苍兰诀呀、然后花千骨呀、天龙八部都是在百丈记来取景的。有句话说，一记百丈高，二记百丈深，三记百丈幽。
1: 是的，你看拍出了这种怎么说，那个仙剑奇侠的这个感觉啊。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人生值得啊。百丈记是中华第一高瀑，我们会带大家去的。然后呢我们
2: 通常来讲其实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去上海到温州，然后苍南玩完之后
1: 就
2: 回到苍南就回来了。
1: 是的，
2: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这条线路完全不一样，
1: 我们再往上走，
2: 是
1: 我们会去到神仙居，在台州。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说有多么值得去啊，神仙居它被称为是仙人居住的地方，
2: 无痛爬山，因为它除了这个缆车就是这个大扶梯，让你一路向上，也就是一点不费腿的同时，美景是一眼都没少看。
1: 哎，是的，你看就我们反正有电梯就坐电梯，
2: 对，
1: 有缆车就给大家坐缆车。在仙居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场景哦，
2: 太好看了，
1: 看到那个
2: 佛影连运，
1: 后面呢就是被称为这个之首啊，就是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它那个山啊就有点像那个佛手。
2: 是的，太好看了，而且每一个游客你都能够有限定的时间在上面，你就想好
1: 60秒一分钟，
2: 对，去拍照，
1: 排个队，你排队就排一会儿就到了，然后你就想好拍照的姿势就上去一顿猛拍，拍视频拍照片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打卡。
2: 是的，
1: 还有如意桥，我们带大家看到都是精华的一个景点。
2: 是是，而且你看如意如我心意嘛，对吧，我们要出去玩就是要心情要愉悦一些，那么走一走如意桥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的体验。同时来讲的话，刚才我们也看到负氧离子啊在这个地方真的是爆棚的。
1: 是的，我太有感触了，这一年的这个出差去各地的一个旅游，吸了那么多的负氧离子回来，我都感觉自己充满了氧气整个状态都变好了，因为你在上海你在室内的话确实没有那么清新的空气啊。
2: 而且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你看了山又拥抱了大海，有山有海，在这个旅程当中全部都有了。可是到这还没有结束，
1: 没有，
2: 我们还要有历史文物的一些古迹啊，带大家继续前行到的就是台州的临海。临海有一条长街，就是紫阳街，千年历史了。
1: 是的， 千年的古街，上面有各种的小吃，什么蛋清羊尾、海苔饼，而且价格很便宜，
2: 没错，特别好吃。而且这一条古街道也被誉为的是说活泰的清明上河图，非常的繁荣这个景象。另外还有台州府城墙，它要比北京的八达岭的历史还要长，你都能够看得到。
1: 是的，所以呢，在整个行程当中啊，我们看山、看海、看那个人文历史，很多时候去温州可能只带你看山，要不只带你看海。
2: 是，
1: 我们这个行程的话是满满的，每天的景色都不重样。
2: 没错，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分两次去，第一次你要去一下温州去看一下雁荡山，第二次你可能要去台州
1: 啊，
2: 再走一走仙
1: 分两次
2: 神仙居。对，但今天我们是合二为一了。
1: 是的，然后我们的住宿和用餐都非常好。快速来看一下，上海到苍南，然后临海到上海呢，我们都是动车的一个往返。
2: 对，
1: 全程呢六顿正餐，而且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2: 是的，
1: 在温州就不用说了，温州当然是好吃的海鲜。
2: 对，
1: 然后在台州的话，我们这个紫阳街的私房菜是大众点评的一个受到好评的。
2: 是的，
1: 然后景点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个景点啊。
2: 是五 A 级景点真的太多了啊。
1: 是的，
2: 另外我们是每一个团期呢是30个人以内。全程是高就是高品质的酒店。
1: 是的，
2: 上海出发，全程导游服务，再加上专业的导游服务。
1: 对的，我们是一价全含的。然后时间呢是在这边6月23号、7月5号和7月19号，我们分了3个时间。
2: 是的，
1: 只要付100元的预付款。
2: 对，
1: 成人价65岁以上是2599元。
2: 对，
1: 65岁以下是2799元。我们这一次配合这个时间哦，给大家一个儿童价，
2: 而且这是暑期黄金旅游旺季当中。我们只有这一次直播，是这个价格，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2599块钱，4天3晚，温州玩了，台州玩了。如果你下一次再看到直播，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可能就是要涨价了，因为是真正的这个旺季的时间了。现在你只需要按照1个人100元、2个人200元，以此类推啊。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也是按照1个人100元，然后付这个预付款就可以了。到时候你说，哎呀，签订合同之前我可能有事情不想去了，没有关系，100元是还给大家的。
2: 现在就是抢名额。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Boys, come on, girls, you're coming on. All your friends can come too. Bring them along. Come along. 今天来到的是苍南的168黄金海岸，这里的全长大约168.8公里，串联起了山海风光、金色沙滩，还有很多的古渔村。一路上有很多的网红咖啡馆可以拍照打卡。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家叫做吴敬兰，被称为是温州版的小圣托里尼。希望大家亲身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沿途美景，感受慢节奏的海滨城市。三山五岳当中的三山指的就是黄山、庐山、雁荡山，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就包含了温州的雁荡山。它呢除了是首批认证的五 A 级景区之外，也是著名的世界地质公园，拥有奇特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而且它形成于白垩纪世纪，大约离现在有1.2亿至1.8亿年间。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会带大家去到雁荡山三绝之一的飞渡林岩表演区，给大家看一场有到100年历史的精彩表演。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方洞景区，这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的栈道。那这边呢，就是悬崖咖啡馆，在这里喝上一杯悬崖咖啡，欣赏美丽的风景，真是特别的惬意。而且大家不用担心登山的劳累，轻轻大约走了15分钟左右，就看到了很多秀丽的风景。这里不仅是登山揽胜的好去处，更是一座记录10000年地质变迁的天然博物馆。那在整个行程当中，雁荡山不仅是景色秀丽、山景美丽，而且负氧离子爆棚，在哪里拍照都特别的出片，赶紧带上你美美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哇，在庆青身后的就是中华第一高瀑百丈记，这里呢也是刘伯温的故居，在这里又有自然景观，也有历史人文。这里呢有一季、二季、三季，第一季的落差高达了207米，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有坐直达的一个电梯，那对于腿脚不便不想爬山的人来说特别的友好。而且呢在这里还能感受到武侠小说的意境，大家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 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如梦似幻的自然风光，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这里拥有世界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还有天然形成的观音峰，形似双手合十的南海观音。而且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平均达到了2.1万个平方厘米，最高处可达8.8万个平方厘米。而且你还能够去打卡网红如意桥，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在我身后就是神仙居的网红打卡桥如意桥，一路走过来的风景特别的美丽，还路过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莲花宝座，拍照特别的出片。那还有什么牛背楼啊等等的美丽的风景，关键的关键，这里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心旷神怡。大家过来的季节呢，正好是秋高气爽，可以在这里度过完美的一天。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台州府城墙，又被称为江南长城，在古代有着重要的军事防御和防洪的双重功能。在台州府城墙的旁边就是紫阳古街，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街，也被称为是浙江第一古街。在这边呢，有着烟火气以及古韵并存，而且整条老街上面有着超级多的美食，比如说蛋清羊尾、海苔品和麦虾，是糯叽叽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所以呢，本次行程安排的特别的丰富，性价比超级高。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逛一下紫阳古街。

0: 我有一个小习惯，每次我去外拍的时候，去体验的时候，我先不问价格，感受了一下，差不多后期我再问这个多少钱。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2000多块钱哦，4天3晚，真的你在上海在周边住2晚酒店就要2000多了。而我们吃得好又住得好，来看一下住的方面啊。首先在苍南的话，和茂华美达的广场酒店，这个酒店品质非常的好，就2000多块钱，你一开始会担心，哎呀，住宿是不是要降一个等级？完全没有。
1: 是
0: 在温州，我们住到的是市中心的一个温度园酒店。
1: 对，
0: 你甚至到，因为温州美食很多嘛，
1: 是的，
0: 你还可以自己跑出去，就是市中心，
1: 对，五马街上，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酒店的这个大堂里面还给大家准备的烘山芋，然后一应俱全的，对吧？然后你随时累了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吃一点，都是很好的。另外还有一个晚上是住在仙居的开元名庭酒店，开元系列的酒店也是品质的保证。
0: 对的对的，所以呢4天3晚这几个酒店一定是让大家好好的释放疲劳，
1: 对，
0: 舒舒服服的洗一个热水澡，酒店的早餐也是好吃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的话可以放心我们的品质啊。
1: 对，
0: 然后说到吃的这个方面，我们行程当中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1: 太了不起了。
0: 对的，
1: 是的，我们是6顿正餐，并且顿顿都是特色餐。
0: 是的，比如说这个铁皮石斛宴，在当地就是有种那个铁皮石斛的，不是说给你这一顿里面只有铁皮石斛吃素啊，什么鱼啊，哎，这个蛏子，对吧？还有这个海鲜都带到了。
1: 对，
0: 特色的海鲜面，在温州一定要吃海鲜。
1: 是的，另外还有紫阳街的私房菜，这个呢就是在紫阳街上当地特别有名的一家餐厅。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行程的特色，我们不是去一些什么团餐的地方，而是自己上大众点评找到的这家餐厅。
1: 你看这个糖醋排骨，就是外婆奶奶小的时候给你烧出来的那个味道，太好吃了。
0: 糖醋排骨一抢而空，包括他们家的一个白水豆腐啊，这个豆腐
1: 我到今
0: 天，前两天我还在苏州出差，还跟同事们在聊到这个豆腐，
1: 回味无穷，
0: 还在回味当中。包括那一家，对，他的那个豆面，还有那个骨头玉米汤，玉米汤，
1: 看着我也好想吃啊。
0: 我跟我们那个女同事都在说，哎呦，那个汤怎么能那么好喝？这一桌菜每一道菜，我真的不夸张，每一道菜都是充满着烟火气，好吃极了
1: 啊。另外还有温州粉干，
0: 对
1: 不对？炒粉干大家是一定要吃的，也是非常香的。特色长桌宴就是畲族文化，又是载歌载舞啊，长桌宴非常有特色，
0: 又能够看歌舞表演，又能够吃到当地的特色的这个畲族的美食。
1: 还没结束，还有温州渔家海鲜宴，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仙居非遗八大碗，大家看一看，
0: 是
1: 真的每一顿都没有浪费哦，6顿正餐，顿顿特色。
0: 是的，而且每一家餐厅它基本上都是我们都是去的社会餐厅，没有预制菜，
1: 是的，
0: 都是厨师一个一个烧出来的。这个是在温州，
1: 对，
0: 而且还有到这个包房，
1: 是太好了。而且你看，真的，我们的每一顿餐食让你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品尝到当地的特色，晚上入住的酒店休息得非常好，
0: 是的。
1: 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景点来讲也是一应俱全的，通常你要去2次，
0: 对，
1: 温州单独玩1次，然后我们的台州单独玩1次，但今天东方购物是一路从苍南进，临海出，不走回头路，
0: 是
1: 一次性把2个地方的重要的5A级的景区都给大家囊括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线路呢是特别开发的。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吗？你要自己分2次去的话，价格我们就牵扯到了这个价格的问题。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只是台州神仙居，对吧？2000多，7月份的时间，2415元起。好，如果你只是玩温州这一个地方的话，1899元起。所以这个时候2个地方同时玩的话，超过了4000多，你还要抽出2次的时间。
1: 那我们呢？2599，我们是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2599啊，一价全包。自由行的话，动车光车费来回458，光住酒店3个晚上，跟我们一样的酒店1620。另外景点门票555，全部加起来，交通、酒店、景点门票2633。但大家一定要注意，6顿正餐一顿都没有，
0: 还没有。是的，所以你怎么算，我们这个价格都是划算的。
1: 是的，
0: 我们呢是给大家的5天4晚啊，然后
1: 4天3晚，
0: 是的，
1: 是的。
0: 6月23号、7月5号和7月19号4天的行程，你算一下，才2000多块钱，
1: 是
0: 平均到每天几百块钱，
1: 这是不可思议的。毕竟到了旅游的旺季了，6月底7月份的时候，它就是酒店也贵，然后餐饮饭店 店都很贵的情况之下，东方购物我们现在目前只有这一个价格做这一次直播，
0: 是的，
1: 2599，然后是我们65周岁以上的朋友4天3晚的行程，保证2599。如果下一次直播，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包括你现在不用急着做决定，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一个人100元，两个人200元，然后你再去跟你的朋友、去跟你的家人去商量你们的这个时间。
1: 是的，
0: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没关系，100元还是可以退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订购呢也是非常的放心。左右两边我们都有二维码，同时你也可以打我们的客服的电话02153919000。被称为浙江的海鲜之都，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些呢，都是当天捕捞、现场烹饪的，绝对没有预制菜。您会品尝到的是梭子蟹，而且这个季节来的话呢，梭子蟹特别的肥美，还有上海人喜欢的大带鱼，爆炒花甲、文蛤蒸蛋、小鱼肚，还有到非常好吃的串串虾以及铁板牛肉，菜的品种呢特别的丰富，而且这家饭店呢是当地人会来的一家饭店，当地人也特别的喜欢，菜肴呢都做得特别的好吃，青青也替大家品尝过了，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米都嗲了不得了。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来呢，每一桌都会给大家独立的包房，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吃得开心。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霞关老街，这里因霞光美景而得名，拥有超过600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那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悠久的历史、多元的建筑、渔港风情以及山海风光，这里素有浙江天涯海角的美誉。那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美景，可以品尝到美食。这一餐我们在紫阳古街带大家吃紫阳饭店，这家饭店可是上了2025年大众点评必吃榜单，好吃到得到了我们团队的一致好评。比如这个糖醋排骨烧出了儿时外婆的味道，还有这个超级好吃的也是当地的特色白水羊豆腐，这个是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白瓜子，这个是超级无敌好吃的沙蒜豆面，还有清蒸多宝鱼，还有到好吃的特地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蔬菜，就是上汤南瓜藤，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美食，那每一道呢都是大众点评的明星榜单，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顿网红美食。每一道餐呢，每一顿餐啊，我们都是精心给大家去挑选过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紫阳饭店，它是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单。
1: 是的。
0: 然后呢，真的，我们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团队的人员都在回味每一道菜，回味每一个这个记忆。然后现在你看到这个是我们到了温州之后会带大家去到的一个苍南168的黄金海岸，那边有很多的以前的这个鱼寮观景台啊。
1: 是的。鱼寮的一个文化，而且包括很多呀，5年前、10年前，甚至可能10几年前去过温州的朋友，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刚才这个168的黄金海岸，它是目前非常火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拍照很出片。包括这个霞关古镇这条街道，也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是的，很多地方就是新造的嘛，有些东西。对，刚才那个吴敬兰都是新造的。霞关古村的话，它当然是有到600多的这个历史，6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文化。
1: 是的，
0: 现在还有村民居住在里边。
1: 对，而且它的这个建筑风格也是非常混搭的，因为它那边有一些闽南的这样的一种居民也在那住啊，所以它混合有洋楼啊，然后包括骑楼啊，各种风格。雁荡山必须要去，
0: 三山五岳的三山之一就是雁荡山。
1: 海上名山，
0: 我们看山没有那么的辛苦，对吧？如果说有缆车的地方，一定是给大家坐缆车的；有索道坐索道，有电梯坐电梯。这个山呢，我爬了一下，不辛苦，因为我们团队当中有一个女同事爬不了很远，爬不了很高，这个她都爬上来了，没问题。
1: 对，很多的人呀，他们是不远万里也要必须来一下这个雁荡山的。
0: 是的，
1: 徐霞客3次去到雁荡山，他就曾说了，此生不来雁荡山，那就是枉度此生了。所以你说一辈子要去一下这个雁荡山的话，作为上海的朋友， 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动车，三四个小时咱们就到了，就前往了，对吧？
0: 不辛苦的。悬崖咖啡它建造在悬崖峭壁之间，你也可以去点上一杯咖啡，感受那里的文化。然后我们在那边其实遇到很多的上海叔叔阿姨，你在这路上得去，真的，我们一路拍片啊，一路遇到上海人，在港景彩里拍上了就够了。
1: 是，空气好，风景好，而且你看在百丈记啊这个景区当中，因为它会有三季的大瀑布在里面，又到了七月份这个风水期的时候，所以呢它里面有树有水有山，里面的温度本身就要比外面市区的要低很多，
0: 对的对的，
1: 23度左右，所以即便外面很热，但是你一进到这个百丈记的景区当中很清凉的，
0: 尤其在这个瀑布的旁边，它的落差达到了272米，中华第一高瀑，站在旁边神清气爽。
1: 对，我们也是带着大家坐电梯直接到了三季，然后从三季到二季再到一季，一层一层下来，一点都不累。神仙居也是一样的，对吧？有缆车，再加上大扶梯。
0: 是的，我们叫无痛爬山，
1: 是
0: 看山不爬山，一点都不辛苦。
1: 没错，而且神仙居这个景色也是非常的美，所以才会有很多的一些武侠剧、仙侠剧在那边来取景，《琅琊榜》也是在那边取景的。
0: 是的，
1: 这个太好看了。
0: 是的，佛影连韵。
1: 是的，
0: 神仙居为什么叫神仙居？因为据说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是不是要去打卡？
1: 李白的《梦游天姥吟刘季》就是出自于此神仙居。现在看到就是紫阳街了。
0: 对的。在临海这个地方啊，紫阳古街有到千年的历史，一路上这个紫阳古街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台州小吃，
1: 是
0: 价格还异常的便宜，我们还买了很多的海苔品回上海。
1: 太好了，你想这次行程在暑期旅游的旺季，也是在夏天大家都要出去玩的时候，带着孩子人文之旅奔赴山海，
0: 是的，
1: 你既看到了168的黄金海岸，拥抱了大海，又到了雁荡山，又看了百丈记的瀑布，还有紫阳街这样的一个台州府城墙的千年历史和文化。
0: 是的，才只要2000多块钱，
1: 是
0: 除以四，每天花了600多块钱，吃住一路的行程、景点的门票、
1: 是
0: 交通的费用
1: 全
0: 算在里
1: 面，包了6顿正餐，顿顿特色餐，而且3晚全部都是高品质的酒店，有华美达酒店，有温度源酒店，还会有开元名庭酒店。你想每一个品牌爆出来，它就是品质的象征。
0: 是的，吃得好，住得好，景色看得也好，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先抢占名额。
1: 对，
0: 这次我们只发3个团啊，
1: 是
0: 名额有限，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浙东南的风，总裹着东海的咸，瀑布的润，名山的苍，古街的暖。从上海出发，首站便铺进苍南的海。168黄金海岸线像条蓝丝带，沿途的岛礁嶙峋如卧金，滩涂泛着银光，渔村的白墙黛瓦藏在绿树间。走进霞关老街，随手拍张屋前的兰花楹与海浪同框，便是自带滤镜的大片。傍晚坐在海边吃渔家宴，夜晚枕着浪声便能安睡。离开海岸的蓝，往山深处走，便撞进了百丈记的壮阔里。这处中华第一高瀑早被古人写进诗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意境在这里成了触手可及的实景，恍若间像穿越到古人笔下的瀑乡仙境，连呼吸都染着水汽的清润。带着瀑布的水汽再赴雁荡山，这处海上名山早已把一年故事刻进了山石里。作为三山代表，首批5A 景区又是世界地质公园，这里的每块岩都藏着密码。方洞的3.5公里栈道岩壁凿出，最险处近乎垂直，灵岩的平峡杖灿若云锦，灵岩飞渡的山民踩着崖壁悬空而行，再现古法采石斛的惊险。最后一站，先去神仙居沾点仙气，缆车往上走，奇峰险崖从云海中探出头，观音峰一帆风顺风，栩栩如生，蝌蚪崖的神秘纹路藏着未解的谜，短暂逛一圈便往临海去，紫阳街的烟火气早已等在那里。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藏着浙江饮食的翘楚，只是站在街边看青砖黛瓦，都能觉出古城的温厚。 这趟行程最妙的是从海到山，从古到今，不绕路不折返，把车程省下来留给风景，住的都是近景区或商圈的好酒店。六顿正餐，从渔家宴到石斛宴，从长桌宴到非遗味，每一口都是当地的魂，把自己交给浙东南的山海，便会懂这里的美从不是单一的景，而是山海与烟火织成的让人不想醒的梦。

0: 现在呢是六月初啊，马上呢就是要放暑假了，大家计划一下去哪里玩。如果没有计划的话没关系，今天这个行程您来看一下。
1: 对，
0: 反正100元的预付款先付了，抢了名额之后呢，你不去的话也没有关系哦，100元是还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山海秘境，我们从上海出发，坐高铁到这个苍南168黄金海岸，在这里看到的风景，可能是叔叔阿姨几十年前去温州没有看到过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带大家去打卡的那个吴敬澜的咖啡馆。
1: 是的，
0: 这以前因为还没有造，所以你肯定是没有看到过。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温州风情。
2: 是的，真的这个包的太全了。我们这个路线包括霞关老街也带你去看了，它也是浙江啊，只有这个古镇被评为了5A级的，所以非常值得一去啊！给大家精选的都是经典的这个旅游的景点。
0: 精华路线。
2: 再到温州雁荡山怎么能够不去呢？赫赫有名，海上名山，东南第一山。
0: 是的，但是呢看山爬山一点都不劳累啊。那天的话我大约走了15分钟左右，就已经走到了那个金华的中段的这个位置了。悬崖咖啡馆对吧，旁边还有一个我忘了，反正那边的话那些咖啡馆造得异常的美丽，你不点咖啡也没关系，就是坐在那拍拍照感受一下这个文化也行。
2: 而且在雁荡山我们还能够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灵岩飞渡。
0: 对的，就是、一个表演。
2: 对，
0: 在那边因为它是采那个古代是去采石斛。
2: 是的，
0: 古代又没有像现在什么、保险呀怎么样啊，它就是要人工啊去走那个钢丝、采那个铁皮石斛，非常的危险。
2: 这个表演是能看得到，大家来看啊、你要是去度假的话，大海看到了，然后山看到了、并且大白天7月份你可能外面很热，但是这些都

0: 都是在景区里面的，
1: 对的。
0: 然后有山有海，真的很清凉。
1: 对的。
0: 另外就是百丈记，
1: 是的。
0: 百丈记又是大瀑布，
1: 大瀑布在瀑布旁边，温度一定是凉快很多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些地方的话，它们的负氧离子都很高。
0: 对。
1: 其实呢，你稍微出点汗啊，我觉得是在夏天是特别好的。嗯、刚才我们还在聊，就是夏天要应该让自己去这样的一个地方走一走。发发汗，出出汗。
0: 对，
1: 百丈记中华第一高瀑落差达到了272米，
0: 刘伯温的故里。
1: 对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路向上，不走回头路，就到了神仙居。
1: 是的，神仙居住的地方，如意桥一定要走一走的呀，讨一个好口彩。
0: 是的，
1: 如意如意。
0: 对，
1: 对吧？如我心意。
0: 对。
1: 而且如意桥的话，它本身就是神仙居的一个大的网红景点。
0: 而且到这儿你特别开眼界的是什么？你去过那么多的世界的名山制高点，但是浙江文旅打造的无痛爬山指的就是神仙居。
1: 是的，
0: 你先坐缆车，还有大扶梯，让你真的是一点不费腿。
1: 是的，其实神仙居我这个是第二次去了，每次去的话都觉得一点不辛苦，看山不爬山。
0: 对，
1: 一般的行程到这边就早就结束了呀，
0: 自然风光欣赏完了啊。
1: 还有到临海，临海值得去是哪里？两个点，一个是紫阳古街，千年的一条古街。
0: 对。
1: 还有在那边你能够看到一个也是历史悠久的台州的府城墙。
0: 是的，所以这条路线来讲四天三晚真的是融合了各种的精华，有大海，然后有名山雁荡山，然后还会有人文之旅的紫阳街，千年的古街道。很多的朋友要分两次去。
1: 是的。
0: 那你要花两份钱，即便你去了温州，有的人还不带你去168的这样的黄金海岸，
1: 只有看山，
0: 开发的，
1: 对，或者只看海。
0: 是。
1: 而我们全部都看。您来看一下，如果自己去到这个台州神仙居，对吧？三天两晚的小团，七月份的价格2400多块钱。这个呢是温州的雁荡山，然后三天两晚1899元起步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就是也是七月份的价格。那么两地你分两次去的话，超过了4000元的价格。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才2599块钱一价全包。好，那如果自由行，我们单独自己做攻略去的话，动车来回458，酒店3个晚上1620，再加上景点门票555，还没有司机和导游的费用啊。那么还没有一顿餐食，光是动车、酒店、景点门票就是2630了。
1: 对，
0: 加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导游的服务，还有6顿正餐的话，那价格得多少钱？
1: 是的，对不对？包括一个是用餐的问题，一个是景点这个点到这个点怎么一个用车，价格还都没有算上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65岁以下2799，65岁以上2599元，
0: 这边
1: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儿童价，
0: 对，
1: 包含的是4天3晚，平均到每一天才花了600多块钱，景点有那么多，每一顿餐都是特色餐，住的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
0: 对，目前来讲只有3个团期，而且都是旅游的黄金
1: 旺
0: 季。维持在2599，65周岁以上的朋友，真的只有这一次直播。
1: 是的，
0: 6月23号、7月5号、7月19号，现在目前个别的团体已经所剩无几了，先占名额。
1: 是的，而且我们是从去年9月份这条路线一直到现在，发了无数个团，好评如潮。现在你只需要锁定名额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了，不去的话没有关系，100元是还给大家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9。现在轻轻来到的是苍南的168黄金海岸，这里的全长大约168.8公里，串联起了山海风光、金色沙滩，还有很多的古渔村。一路上有很多的网红咖啡馆可以拍照打卡。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家叫做吴敬澜，被称为是温州版的小圣托里尼。希望大家亲身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沿途美景，感受慢节奏的海滨城市。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如梦似幻的自然风光，是国家5A级景区。这里拥有世界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还有天然形成的观音峰，形似双手合十的南海观音。而且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平均达到了2.1万个平方厘米，最高处可达8.8万个平方厘米。而且你还能够去打卡网红如意桥，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在我身后就是神仙居的网红打卡桥， 如意桥，一路走过来的风景特别的美丽，还路过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莲花宝座，拍照特别的出片。那还有什么？

0: 么牛背楼啊等等的美丽的风景。关键，这里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心旷神怡。大家过来的季节呢，正好是秋高气爽，可以在这里度过完美的一天。来到神仙居，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仙居八大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吃正宗的八大碗。八大碗当中有道吕洞宾大鲤鱼、张果老豆腐，还有到我们好吃的铁拐李敲肉，以及还有海参汤、莲子汤，代表的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其中的最后一道也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国舅炮响，在当地特别的重要，非常的有代表性。那除了八大碗之外，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菜式，比如说白灼大虾、芋头、小酥肉、新鲜的蔬菜等等，一定保证大家吃得尽兴，玩得开心。这次我们的发团时间正值温州的开渔季，所以每天我们吃到的海鲜呢都是新鲜的、鲜甜的。那今天呢，带大家来吃温州的特色餐，有温州的海鲜面，还有鱼饼，以及红烧大西鱼，还有非常好吃的椒盐青尾虾、牡蛎豆腐汤都特别的新鲜，还有这个葱爆芋奶，我们上海人非常的喜欢，还有红烧土鸡，特别好吃的鹅柳，而且青青替大家品尝过了，味道都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这一桌菜在上海的话应该要四位数，而我们此次行程当中就包含了，所以呢，这一次套餐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温州菜好吃，大家都是知道的。很多人一年要去好几次温州，就是为了去吃美食。在温州有山看，有海看，这个是168的黄金海岸线。哇，
1: 拍照片太出片了哈！而且以前去温州的话，你可能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就带你去温州的圣托里尼这个168的黄金海岸，太漂亮了！拥抱大海才是开启度假的模式。
0: 是的，是的，它简直是打破了我对温州的传统印象。因为我们高铁一下来，我就去到了这个地方。哎呦，把我美的呀！哎呦，如痴
1: 霞关老街也特别的美，
0: 如梦如幻。对的，
1: 是的，
0: 霞关老街是另一种美，对吧？它是有到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古朴的这样的一个美丽，而且关键这个建筑风格你在上海

0: 对吧？
1: 是的，因为雁荡山它既有黄山的这个奇，庐山的秀，同时也会有华山的险，所以呢，它是集各种山的这样的一些雄奇秀险于一身，此生一定要去。这是这个徐霞客他去了3次。告诉给后人的，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行程当中，这个5A级的景区也给大家囊括其中。
0: 是的，而且爬雁荡山一点都不辛苦，我觉得啊，这不是说我在节目里我说不辛苦，是真的，大概10几分钟就能够爬到雁荡山的一个精华区域。那就这个精华区域，
1: 1.2亿年前形成的火山喷发熔岩形成的雁荡山，中间的方洞还会有悬崖的咖啡，这种古今的碰撞，这种结合，我觉得你真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有自身的感受。
0: 是的，然后像百丈记，在温州的百丈记也是的，您现在可以打开小某书，打开各种的平台去搜这几个字哦，百丈记，中华第一高瀑，气势雄伟，落差达到了272米。
1: 如果你也有兴致，像星星一样，也可以换上古装在那边打卡拍照，非常好看。关键就是不累，坐电梯直接到3G，然后1G1G的往下来玩啊。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
0: 换那个服装也不贵的啊。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是去到了神仙居了。神仙居就是仙人、神仙居住的地方，风景是特别的漂亮。
0: 是的，神仙居，然后呢，我们是有到索道那个缆车。车上去的、
1: 是
0: 看山不爬山，无痛爬山，腿脚不便呀，
1: 对，
0: 年纪大的呀，哎，都没有问题。
1: 是的，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并且一点都不累，这个就是东方购物为我们所有的朋友想的非常周到的，一定要去啊！现在名额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行程非常丰富，到这儿还没有结束，继续带大家去的就是临海，然后紫阳古街，包括你能够看得到的就是阜城墙，台州阜城墙都能看到啊。
0: 我记得那边好像有个请君入瓮的典故，也是发生在那边的。
1: 是。
0: 然后紫阳古街的话，千年的古街，蛋清羊尾才2-3块钱一个，还是多少钱？很便宜，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花一份钱在旅游的黄金时节，才2000多块钱一位啊！一路向上，从苍南进临海出，不走回头路，一次性的把温州和台州众多的5A级的景区全部带你玩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看到的、跟大家说的这个美食的部分的话呢，大家都会一一去到的，绝对没有什么什么夸。张之词啊，然后呢，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购买观众，如果在 APP 上有留言的话，您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今天你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能够先把名额锁定。
1: 但是如果说名额要是抢占完了的话，我们是加不出来的。您可多订一下，想一想自己的亲朋好友，包括自己家的要去的一些朋友们，都能够先把名额占下来。毕竟暑期旅游的黄金旺季，维持在3000元以内，
0: 对，
1: 吃住行是高品质的，4天3晚。温州、台州，然后山海相拥，一路带你玩全了。
0: 平均到每一天才花了600多块钱。
1: 对，
0: 这600多块钱不但是住，还有吃，还有景点的门票，
1: 对，
0: 还有小交通。
1: 你抢下来今天的这个名额之后，可以各个渠道多处去比价，
0: 支持比价。
1: 对，在相同的价格情况之下，东方购物给到您的绝对是高品质的。
0: 是的，那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呢除了成人价，还给大家准备了儿童价。
1: 对，
0: 因为7月份正好是暑假的时候，
1: 是的，
0: 各种的高铁啊、酒店啊都在涨价。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暑期不涨价。
1: 是的，12周岁以下的朋友每一位才1000多块钱，真的是非常亲民的价格啊。
0: 是的，
1: 先抢定名额吧，然后试试看哪一个团期现在还有席位，先把它抢占下来。去不去呢？你可以通过各渠道比价之后再做决定。但凡签约之前，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0: 是的，大家呢可以扫描我们的2维码，左右两边都有2维码，你可以扫我们右下角这个大的2维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现在星星来到的是苍南的168黄金海岸，这里的全长大约168.8公里，串联起了山海风光、金色沙滩，还有很多的古渔村。一路上有很多的网红咖啡馆可以拍照打卡。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家叫做吴敬兰，被称为是温州版的小圣托里尼。希望大家亲身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沿途美景，感受慢节奏的海滨城市。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如梦似幻的自然风光，是国家5A级景区。这里拥有世界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还有天然形成的观音峰，形似双手合十的南海观音。而且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平均达到了2.1万个平方厘米，最高处可达8.8万个平方厘米，而且你还能够去打卡网红如意桥。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在我身后就是神仙居的网红打卡桥如意桥，一路走过来的风景特别的美丽，还路过了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点莲花宝座，拍照特别的出片。那还有什么牛背楼啊等等的美丽的风景，关键的关键，这里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心旷神怡。大家过来的季节呢，正好是秋高气爽，可以在这里度过完美的一天。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镜，
7: 成为心之镜，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这里是丹麦，处处赏心悦目，色彩缤纷，存在于现实中的童话王国。首都哥本哈根当然要看丹麦的名片小美人鱼雕像，被称为北欧凡尔赛宫的腓特烈堡宫，还要打卡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故事的背景地，也是世界遗产哈姆雷特城堡。峡湾地貌形成于第四纪冰川运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艺术杰作。而挪威作为峡湾之国，每年都会吸引全球的摄影爱好者蜂拥而来，拍摄绝美的峡湾风光。我们此行的重中之重，就是分别造访挪威最著名的两大峡湾。松恩峡湾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会安排登上峡湾游船，近距离感受峡湾之美。哈当厄尔峡湾除了能看到迷人的自然风光，更有机会观看和品尝到享誉世界的挪威三文鱼。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威尼斯，头顶金色皇冠的市政厅是整个城市的地标，也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和晚宴的举办地。斯德哥尔摩地铁站每一个都设计迥异，被称为世界最长的艺术长廊。还要拜访世界文化遗产瑞典王室的行宫皇后岛。芬兰已经连续7年被联合国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国家，首都赫尔辛基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设计之都。我们会先后欣赏到设计截然不同的白教堂、静默教堂和岩石教堂，还有各种令您惊叹的奇妙建筑。整座城市就是一座露天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此行与传统线路最大的不同，我们还会登上

0: 五星施利亚游轮，饱览海上美景。它不仅是横渡波罗的海的交通工具，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地的美食、舒适轻奢的客房。它也将带您来到本次行程最与众不同的目的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因为它是最不像北欧的城市。塔林的老城区至今完整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整座城市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每周四晚上八点一刻守候在电视机前啊。乐游下一站栏目呢，每一次给大家带到的产品都是咱们的一个爆款的旅游线路。尤其说到北欧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基本上去北欧就是要挑七八月的一个黄金旅游季。那在咱们乐游下一站栏目当中呢，今天做到七八月旺季的收官之作。这条行程线路咱们今年发的客户特别特别的多，回来之后呢，好评率都是如潮。因为为什么呢？只有在咱们乐游下一站栏目当中有着众多的这个景点升级，吃住也升级，所以我们说了啊，这次八月份的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也是呢，在咱们暑假期间能够做到旺季不涨价，因为呢，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说想要带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的话，把握住这个团期，同时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双人订购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一定把握住啊，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节目现场呢，也请到咱们中信旅游的一位，你好，
2: 人也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晚上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是重磅推出的是我们北欧旅游的黄金期的我们的收官团期。所以说，如果说您的七八月份还没有计划好您出行计划的话，不如跟我们一起来起一场我们的北欧之行。
1: 是的啊，因为说到欧洲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北欧是天花板，对吧？因为呢消费贵，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季节性非常的强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各大升级。
2: 对的，
1: 首先呢。

0: 微缩影的这个弗洛姆观光火车，同样我们今天加赠给到大家。还有就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呢我们这次重磅加赠到诺贝尔奖的巧克力奖章。
1: 是的，我们今天还把食物带到了现场来说，就是说
0: 对，
1: 这是我们今年的收官之赞送给大家的一个甜蜜的一个礼物。
0: 哇，这个巧克力啊，观众朋友们，诺贝尔奖章，这个他们宴会厅里面是同款吧？
1: 对，宴会厅颁奖典礼的宴会厅同款奖章。
0: 哎，今天咱们限量多少？
1: 限量每人送一份，主要您报这个团期，我们就每人送赠送
0: 每人送一份，
1: 是
0: 赠送一份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怡文花了心思给大家找到的一个我们算是小礼品啊，
1: 甜蜜的小礼品。
0: 哎，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上海浦东始发到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包括还有哥本哈根的往返啊，双点往返，不是所有的旅行社都能做到的。
1: 对，
0: 这个意味着是什么？只有咱们众信旅游拿到了这样子的机票。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东航的一个销售平台上面的一个官网公示，可以看到的是上海始发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双点往返的这个航班，众信旅游是唯一的一个渠道售卖方，然后众信旅游把最好的这个飞行资源给到了东方购物，给到了我们下乐游下一站的北欧的这一款产品当中。
0: 是，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赶紧来看一看咱们的行程线路啊。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到北欧如果说是双点往返的话，基本上如果要是转机，您要多飞15个小时。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东航直飞，首先第一站啊，我们东航直飞到哪里？丹麦哥本哈根。
1: 对的，丹麦哥本哈根，我们的童话王国哥本哈根。你可以看到的是，外航的话转机你需要18个小时，但是东航的航班就是要11个小时，节省了整整我们7个小时。
0: 对，
1: 那第一站我们就来到的是最具童话王国的哥本哈根。你记忆当中的小美人鱼啊，哈姆雷特小美人鱼啊，或者是这一些童话色彩新港啊，都是在我们的哥本哈根被称为欧洲最宜居的一个城市。我觉得你应该值得去看一下。
0: 对，
1: 但随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此行的第一个升级，就是我们会来到的是北西兰岛。大家都知道丹麦其实也是一个有皇室文化的一个城市国家，那北西兰岛就是见证了整个丹麦的皇室的一个辉煌。那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去浏览的是他们的斐特烈堡宫，这是丹麦的凡尔赛宫，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入内参观，而且隔壁的我们的哈姆雷特城堡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两个宫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在行程当中。这个地方在很多您可以看到的北欧行程里面都是自费项目，但是我们这次乐游夏季站给大家含在行程当中，给大家作为增值的一个体验，让你更好的了解我们丹麦。
0: 是，
1: 随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我们此行的第二个国家，瑞典的哥德堡，也是中国的上海的一个友好城市。我相信您都知道宜家、沃尔沃，它的总部就是在我们的哥德堡，所以说这个地方您也要去看一看。
0: 哎，
1: 随后就是我们此行中的今年夏天产品给大家的重磅升级，就是北欧当地人夏天都要去的度假天堂，我们的瑞典西海岸的一个斯莫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地方肯定很不熟悉，但是我给你换个名字，它叫北欧的五渔村，或者是说中国的三亚，你就对它有充分的一个了解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白色的小房子，红色的屋顶，然后呢各种各样颜色，像那个调色盘打翻了一样，它和像刚才呢怡文说到的这个意大利的五渔村非常的像。
1: 是的，
0: 这个呢是他们北欧人的自己的度假的一个后花园。
1: 对，他们7、8月份到哪里去度假？就到这个后花园去度假。您可以看到这个海滨长廊，您可以没事北欧人嘛，下去钓个鱼啊，或者冲个浪啊，这就是他们最佳的一个度假胜地。
0: 对，
1: 只有私家小团才会给大家安排。这次我们给东购的客人们都给大家安排在里面，看看别人度假去哪里。
0: 好，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三个国家，到了挪威。
1: 对的，挪威。
0: 首先是打卡的是它的首都奥斯陆，对吧？
1: 奥斯陆，你可以看到奥斯陆的市政厅，我们会入内参观。为什么？它是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颁奖典礼。同样呢，在奥斯陆这个包罗万象的城市里面呢，有一座雕塑公园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它称为人生之长廊，135座的雕塑，从儿童到生老病死，都会给你展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人生之长廊，也是我们的此行安排的一个重中之重。当然，大家说到了挪威，重头戏一定是峡湾。
0: 对，
1: 作为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质地貌的一个地方，我们去夏天的挪威看什么？看的就是我们的峡湾。
0: 对，
1: 此行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两大峡湾，松 温霞王，我们把它称为霞湾之王；哈当尔霞王又称为霞湾之母，一个最长最深，一个最具有田园风光，都给大家安排了。
0: 来，观众朋友啊，说到霞湾，可能你会说，哎，我只选一个有点遗憾。但是呢，我们说到了这一次呢，霞湾之母、霞湾之王，我们都不错过。
1: 对的，
0: 首先说到哈当尔。

0: 尔峡湾的话，我们是什么呢？乘坐游船。这个呢其实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到当地之后呢，乘坐游船，你感受近距离冰川的美、壮美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喝着冰川水，
1: 对，
0: 吃着三文鱼。这个其实是追根溯源了，
1: 对的，
0: 对吧？都说挪威的三文鱼
1: 非常有名，
0: 哎，到这儿我们带大家去吃，不光要我们说喝冰川水、吃三文鱼，还要是什么？给大家升级安排到峡湾酒店。
1: 对，
0: 很多时候还说峡湾酒店也很常见呀，有一些说是住在这个峡湾的这个小镇里头，
1: 小镇里面，
0: 对吧？
1: 公路旁边，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峡湾小镇酒店，哎、但是我们这东方购物说一定要给大家避个坑、避个雷，
0: 对，
1: 这些同样是在峡湾地理里面的酒店，跟我们的酒店完全不一样。
0: 你看啊，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的一个峡湾酒店，推开窗就是看到峡湾的美景。
1: 是的，
0: 我们是住在峡湾里边的，不是属于住在这个小镇上边的，所以啊，这个是有天差地别的区别的。同时，这一晚在旺季多少钱？
1: 这一晚旺季要3500块钱，而且还一房难求。就这样品质的酒店，峡湾里提前半年就全部订满了。
0: 哦，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升级了。
1: 对，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在这个酒店里含了一顿峡湾的晚餐，就酒店里面的晚餐。哦、你想想说，浏览完美丽的峡湾，我们到了酒店里面，舒洗个澡，在酒店里面啊，太平的吃个餐，旁边就是美丽的峡湾之风景。我觉得你这样的峡湾体验才能是拉满拉爆的。
0: 是的啊，让大家呢感受到度假的惬意和舒适感的同时，我们这次啊栏目又升级了。观众朋友们，到了松恩峡湾之后呢，不光呢平时咱们说再坐一个游船吧，但是今天您看我们升级的是什么？弗洛姆高山这个铁路小火车。
1: 是
0: 这个火车呢，是国家地理杂志所推崇的一个小火车。
1: 对，
0: 而且真的是一票难求哈。
1: 是的，因为弗洛姆的高山小火车会攀爬，它有八百米的高。800米的坡度，让你从平原地区整个到我们的深山峡谷里面，然后所以从高处您可以看到的是峡湾之壮美、深谷之悠长，以及我们所有郁郁葱葱的一些树林跟我们的峡湾小镇的美丽风景。所以只有在这个小火车上面看到风景，才是整个峡湾美景之集合。
0: 哎，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游船也坐了，火车也看了，也坐了，咱们从不同的角度去领略峡湾之美啊。
1: 对，
0: 最后呢，我们回过头来，然后呢，一路再往瑞典方向去走、啊。
1: 是的，
0: 首先呢是到了厄勒布鲁，
1: 这是17世纪的瑞典的古城。如果你想知道瑞典的古文明它的古城上什么样，到这里就可以一探究竟了。我可以提示您，最老的瑞典的咖啡厅就在这里，可以去看一看，喝一杯瑞典的咖啡。
0: 是。
1: 随后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的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又称为北方之威尼斯。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的是市政厅，非常之鼎鼎有名。为什么？我们说了，诺贝尔的晚宴就在我们的市政厅里面进行的。那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一定也要有一个同款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该安排的是入内参观，并有中文讲解，让你哎了解哎莫言在哪里吃个饭，诺贝尔的得奖主在哪里里受训，都是在我们的市政厅里面的。
0: 是。
1: 还有，我觉得也是个重磅升级。所有的北欧国家里面，首都肯定要看斯德哥尔摩。那你想不想体验一下斯德哥尔摩当地人的一个生活？我们重金请了一个当地人，带您穿梭于老城区，然后带您坐一坐，哎，我们电视里面的斯德哥尔摩的地铁，您可以看到，
0: 是
1: 这个每个地铁都风格之迥异，也是最佳出片之地。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像你现在请了一个当地人带你 city walk 一样的。
1: 对，
0: 你到上海来是不是要逛一逛武康大楼，对吧？然后呢，要到衡山路啊这些小资的地方啊，是不是要去逛一逛？其实我们啊，请到当地人的这个成本其实也是越来越高，对吧？但是就是让大家体验到北欧人的幸福指数为什么那么高，去领略他们本地的一些文化。
1: 是的，
0: 好。
1: 浏览完之后呢，我觉得也是此行当中的一大升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波罗的海的一个区域。那浏览波罗的海的最佳方式，那一定就
0: 看看
1: 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波罗的海，把北欧的三个国家给串联起来。但浏览波罗的海的最好的方式，一定是坐它的游轮。那此行给大家安排的是3段豪华游轮，让你享尽波罗的海的夜晚。首先，这晚游轮呢，我们会带到您的就是我们的最具有中世纪风情的爱沙尼亚的首都 塔林，
0: 嗯、
1: 这也是唯一一个被列为整个城老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0: 对，
1: 您看过了北欧的所有的清冷高冷的幸福指数，不得不去看一下俄罗斯风情的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古城，我觉得是你的行程当中另外一个亮点跟亮色。
0: 我跟大家说啊，像爱沙尼亚的塔林呢，基本相当于是送给大家。
1: 是的，
0: 因为呢，如果你要单飞到波罗的海那边去的话，你可能还要参加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
1: 对，
0: 但是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值得，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当中，我认为啊，个人认为最美的。因为当时是在20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我去过，爱沙尼亚这个塔林一定要登到那个制高点当中去拍拍照片，
1: 对，然后就俯下城来看整个古城的一个风景，
0: 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它的那种融合感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它既有俄罗斯风情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包括还有融合了北欧风情，所以整个塔林的老城区都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你去了之后你会感受到另外一番风景了。
1: 对，没错。随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此行的第五个国家，我们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我们又把它称为世界的设计之都，所有的风格迥异的设计你都在可以这一见到。哎，我们的宣传片里面有说白教堂、木质教堂、岩石教堂，是不是各种风格迥异都是在这里，你可以品略一下这个建筑之美。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芬兰的旧古都图尔库，17世纪的老古都，让你讲述一下芬兰的老历史。随后我们又会登上我们的五星豪华游轮势利雅号，回到我们的斯德哥尔摩，进文浏览之后搭乘我们的东航航班直飞回到上海。您可以看到这一程航班的时间也只要10个小时，相对于外航转机可以节省8个小时。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整个行程从飞机上给你节省了15个小时，但是这15个小时全部都还原给你在行程当中作为浏览了。
0: 所以观众朋友啊，不是其他所有的旅行社都能做到的，双点往返进出东航直飞的话，只有众信旅游今天拿到了这张机票。
1: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呢？价格问题。因为呢、大家都知道7、8月份是北欧的旅游的旺季，价格非常贵的，对吧？
1: 对的。
0: 来，观众您看到啊，北欧四国还不含爱沙尼亚，那么8月份的团期，你看跟我们差不多时间的，我们是11号，它是10号，31,999块钱起，
1: 是
0: 因为还有很多自费项目在里边，
1: 对，
0: 比如说它是36人的大团，可能需要拼团的，
1: 对，
0: 包括它的门票只含了一个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和峡湾游船，其他都是需要自费的，包括你看10顿的餐食自理，对不对？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我们说了它是转机，那你转机的话，基本上呢来回你要多十几个小时，我放在我行程里边，我去玩不好吗？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呢，在乐游下城栏目当中，才有这
1: 么
0: 多项的升级，
1: 13大的升级。是的，
0: 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把它拍下来。这些所谓的升级，其实都是很多，比如说到了当地，让你需要参团的，让你需要自
1: 费
0: 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部涵盖在里边。所以7、7、8、8下来，你看旺季去到北欧的话，基本上就是要在4万多块钱，
1: 品质游的团费，
0: 品质游的团费。你不要说是我找那种极便宜的啊，极便宜的团，我还是那句话，等你挖坑的地方太多了，
1: 对，踩坑的地方太多了，
0: 对吧？
1: 可以看到市面上的含不含爱沙尼的价格，我们刚刚说的3.2万，含爱沙尼的价格，基本上品质游，他觉得他们的品质游团队也要做到三万五千八左右的这个价格，这就是暑期档的暑假的北欧的一个价格了。
0: 我就跟大家说，这还都是一个起字，
1: 对，
0: 后边还有很多很多踩坑的地方在等着大家呢，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到了，跟着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去玩的话，让大家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一个地方啊！今天呢，我们出发的团期呢是8月11号，收官之作了啊！观众朋友们，7、8月份北欧旺季，你说到时候，哎，我再来让你补一个团，补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呢是双点往返进出的。今天呢，一个人呢是29,999块钱，做到了3万块钱以内的同时，在我们栏目当中，本档专享双人报名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观众朋友啊，黄金季节出行，但是是淡季的一个价格。
1: 是的，而且是黄金席位只剩这些席位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众信旅游给大家承诺到的是，来，你看到这句话了，你也可以把它拍下来。
1: 是我们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我们退100欧，我们罚款1000欧归还于你，这就是我们品质的承诺。
0: 哎，关键是一价全含，签证费、小费，包括还有无线 WiFi 这些全部都涵盖在里边。
1: 是的，
0: 还有很多深度游当中，我们小团、私家团才会给到大家的体验，全部都拉满。 满。但是啊，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是在旺季出行，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小朋友今年中考高考结束了，我要带他一起去玩。今天呢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报名的话你可以付100块钱，预付款200块钱的那个货号，只要没有签约的话，咱们的预付款也是随时可退的。但是名额不多，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里是丹麦，处处赏心悦目，色彩缤纷，存在于现实中的童话王国。首都哥本哈根当然要看丹麦的名片小美人鱼雕像，被称为北欧凡尔赛宫的腓特烈堡宫，还要打卡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故事的背景地，也是世界遗产哈姆雷特城堡。峡湾地貌形成于第四纪冰川运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艺术杰作。而挪威作为峡湾之国，每年都会吸引全球的摄影爱好者蜂拥而来，拍摄绝美的峡湾风光。我们此行的重中之重，就是分别造访挪威最著名的两大峡湾。松恩峡湾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会安排登上峡湾游船，近距离感受峡湾之美。哈当厄尔峡湾除了能看到迷人的自然风光，更有机会观看和品尝到享誉世界的挪威三文鱼。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威尼斯，头顶金色皇冠的市政厅是整个城市的地标，也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和晚宴的举办地。斯德哥尔摩地铁站每一个都设计迥异，被称为世界最长的艺术长廊。还要拜访世界文化遗产瑞典王室的行宫皇后岛。芬兰已经连续7年被联合国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国家，首都赫尔辛基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设计之都。我们会先后欣赏到设计截然不同的白教堂、静默教堂和岩石教堂，还有各种令您惊叹的奇妙建筑，整座城市就是一座露天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此行与传统线路最大的不同，我们还会登上五星施利亚游轮，饱览海上美景。它不仅是横渡波罗的海的交通工具，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地的美食、舒适轻奢的客房。它也将带您来到本次行程最与众不同的目的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因为它是最不像北欧的城市。塔林的老城区至今完整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整座城市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商谈人数现在一下子开始爆线了，因为为什么呢？北欧旅游呢一直是欧洲的一个天花板，很多的时候说，哎呦，法伊瑞啊，包括可能西欧呀、啊，我都去过了。但是北欧，因为为什么没去？价格比较的贵。
1: 是的。
0: 我其实，在每次做北欧的产品的时候，我都会说，我父母是在差不多8年前之前去的。嗯。当时去北欧的话，一个人就是在3万左右了，
1: 是的，
0: 对吧？大家都知道，北欧吃一碗泡面，大概你可能都在100-200块钱。
1: 200块钱，对的。
0: 是吗？所以我们就说了，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我一直想去，但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机会。那今天呢，不妨趁着在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我们呢性价比又高的同时，关键啊，咱不是那种低价团，因为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的话，我要去就要去品质，我要去感受一下北欧的那种幸福指数，他们慢节奏的那种生活。为什么说到北欧那么发达，我一定要去看一看，不光领略它的人文自然的风光，更去感受一下那边人的幸福的生活的指数，对吧？那我们说了，7-8月份是北欧的一个黄金旅游季，
1: 其实、啊、黄金旅游季的钻石旅游季，
0: 钻石旅游季，对，因为为什么呢？你想咱们7-8月份上海多热呀，对吧？嗯、最近梅雨季节已经开始，您都觉得待不住了，35度以上的高温来的时候，北欧那时候多少度啊？
1: 22度，
0: 哇，太舒服了。早晚还要带一件这个皮肤衣或者冲锋衣，
1: 对不对？防风凉的那种。
0: 哎，是。所以我们这时候去的时候，时间又好。那我北欧，比如说我要是贵的话，我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去个3-4次。
1: 对的，
0: 对吧？
1: 我觉得你如果去这样的地方，肯定要走一个比较全的，然后不给自己留遗憾的一个深度游的一个产品。
0: 是。那在咱们的乐游下一站栏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逼着中信旅游做到了好多升级，对吧？
1: 每次都来，我要重磅升级，重磅升级，重磅升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收官之作又是给大家做重磅升级了。哎、
0: 是，而且这条线路呢是咱们的一个爆款产品，也是一个王牌产品。很多的叔叔阿姨今年去了之后呢，回来都会觉得赞不绝口。第一个是什么呢？对于北欧的向往已久。第二个是什么呢？东方购物呢，有着市面上很多可以给您做自费的，很多让你比如说参加半日游、一日游的自助项目，我们全部涵盖在里边。同时，关键我们说到价格问题，一价全包，签证费用、WiFi 小费这些都是涵盖在的。您只要跟着咱们的行程走，没有一丁点的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是，因为叔叔阿姨很多都是年纪大了，然后觉得有语言不通的问题，或者是我想去一个地方，我就想找一个没有遗憾或者是不踩坑的这个行程，所以呢，大家都会选择东方购物或者选择在众信的理由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给大家的就是舒适的体验，然后最具有性价比的行程，而且给大家的永远是最好黄金时间段的黄金班期。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但是在咱们栏目当中，今天双人报名立减了4000块钱的优惠。一个人减了2000块呢，所以叔叔阿姨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这次是收官之作了，
1: 收官之作就是8月份的团期，这是最后一场了。
0: 哇，你到9月份、10月份再去，可能温度没那么好了，对吧？看冰川、看峡湾的，可能的体验感没有那么强了。
1: 对，
0: 所以啊，反复强调，我们已经有4位顾客下订单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只要没有签约的话，咱们预付款随时可兑，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强调，今天不光是北欧四国，还有加增了爱沙尼亚，所以相当于是五个国家，我们今天一次游玩。先来看一看啊，首先第一站是到了丹麦。
1: 对，
0: 丹麦的常规玩法呢有哪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哈。
1: 对，丹麦常规玩法，我们主要是会去它首都哥本哈根，领略它的童话风格。所以你看，市政厅安徒生，或者是我们的斐特勒堡、阿姆雷特城堡，还有鼎鼎有名的小美人鱼雕像跟神龙喷泉，让你好好领略最佳宜居城市的一个我们的童话风格。
0: 是的，是这些叫得出的名字的这些景点，我们都会一一带大家去打卡。
1: 没错，
0: 接下来呢，到了挪威段，
1: 对，
0: 首先奥斯陆，对吧？
1: 市政厅，我们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颁奖地点所在地。我们维格兰雕塑公园135座的人生公园、歌剧院和皇宫组成了整个奥斯陆浏览项目。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两大峡湾，苏恩峡湾和哈当厄尔峡湾。我相信市面上的很多的中高端产品来说，这个就是个标配了。
0: 哎，对，是
1: 首都再加上两大双峡湾的一个浏览。
0: 是我们说的啊，这些咱们都会去到的，这是基础款，待会儿会给大家看我们的升级点啊。
1: 是的，
0: 好，瑞典呢，首先是斯德哥尔摩，
1: 是的，对，
0: 对吧？市政厅我们也是入内的，关键这次它还含了关岛讲解哈。
1: 对，是的，让你要明白所有的背后的故事，一定要用关岛来给你好好讲一下。还有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皇后岛宫，我们斯德哥尔摩的皇宫大教堂博物馆，这些都会给安排。还有我们给大家穿插两个风骨迥异的小城，17世纪的海港小城俄勒布姆，以及我们国内的友好城市，我们的哥德堡，哎，宜家啊，或者是我们沃尔沃的总部所在地的哥德堡，让你全方位的了解我们瑞典。
0: 对，哥德堡啊，提一句，适合上海，咱们是友好城市。
1: 对，友好城市，以前有哥德堡的游轮，就是停在我们的外滩上面，所以是跟上海的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
0: 是，好，包括还有芬兰，
1: 是
0: 吧？
1: 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所以我们刚刚说的，看到不同的风格迥异的教堂，白教堂啊，或者是我们的参政大厦，或我们的西贝柳斯公园、木质教堂、博物馆广场，这些都是非常出片的现在世界上的设计的一个灵感所在地。还有我们的古都，我们老故都，我们图尔库教堂，这是组成了我们的芬兰的一个主要的浏览的一个项目。
0: 哎，北欧四个国家说完了，那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市面上的中高团不是去的也是这些地方吗？既然说到栏目的体验，肯定有不一样的升级点。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北西兰岛的斐特烈堡，这个咱们是入内的，而且是含中文讲解
1: 的。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一个人的价格就是700块钱。
1: 对，
0: 到那儿了，跟你说，哎，这半天自助游你要不要去？要不要参加？你肯定会参加。你心想，我都飞了那么远了，对不对？
1: 对啊，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说到了啊，
1: 哈姆雷特城堡。
0: 对，是，你看像这个哈姆雷特城堡，哎，这两个堡是最出名的嘛，对吧？
1: 对，
0: 300块钱，两个堡，接下来就是1000块钱了。
1: 是的，
0: 那你说这个资费，两个人是不是2000块了？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你看挪威的缩影啊，
1: 是
0: 到那儿了，哈当厄尔峡湾，咱们要坐游船。三文鱼的溯源体验，很多书上还会说，哟，我定期一个星期都还要吃一次三文鱼呢。在那儿，咱们是喝着冰川水，吃着三文鱼的同时，来，您看到咱们这次啊，还有在另外一个峡湾，我们还要乘坐火车来进行体验的啊。
1: 对，
0: 这个火车一定要和观众再强调一下。
1: 是的，这个是挪威旅游局官方推荐。最好的玩峡湾的一个方式，而且你看是国家地理杂志推荐必体验的一个项目，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观光小火车800米的坡度，让你全方位领略峡湾之壮美。而且到了旺季，它一个火车票都很难求，很多坐游轮的客人下来也要去坐这个小火车，就知道它的级别非常非常之高。
0: 对，
1: 同样是我们还有个增值体验，就是我们的挪威的峡湾酒店的一个住宿，风景酒店的一个住宿
0: 价值。这个我提示一下大家啊，不光是价值3000块钱的事情啊，我们不是住在那个峡湾小镇里头，我们是推开窗就能看到峡湾的风景。
1: 对，
0: 早上起来早的话，您可以还去溜溜弯，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峡湾的风景。
1: 旁边散个步，我觉得这就是人生体验之拉满了。
0: 是，包括我们还要在这个峡湾风景酒店里边，还要晚上再用餐。
1: 是，
0: 你要想想看，这个又算是单另的，其实我们都没写上去，对吧？
1: 对，是的。
0: 哎，包括还有瑞典，刚才我说了，现在不是大家都很流行的嘛 ？City 不 City 是不是
1: ？City 不 City 一定要去
0: ，City Walk 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吧。来到瑞典，咱们当地啊，当地人带着你去砍他们的这个地铁 站。
1: 是的，
0: 当地人，您想想看，因为北欧的这个人工费用
1: 非常贵，
0: 对吧？很贵的。你请一个当地人给你去讲解，您去感受一下。哎，你看看为什么说北欧的人民的幸福指数那么高，他们的节奏相对比较慢一些。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体验如果到那儿的话，我给你麦资费，你肯定会去参加嘛。
1: 对，
0: 又是800块钱一个人。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北欧人夏季的一个度假胜地，我们的瑞典的瑞典西韩斯莫根。哎，北欧人夏天去哪里玩？肯定是去我们的瑞典的西海岸斯莫根。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斯莫根呢，只有在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才会加到。
1: 出现，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记得原来好像我平时做节目的时候是没有的。
1: 对的，因为这个我们也是说，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去都去了，那些
0: 对呀，
1: 北欧人暑假他们到底去哪里度假？他们一直很好奇，问我们导游，我们这次给大家说，让您去看看他们的度假胜地长什么样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已经飞到北欧那边了，波罗的海旁边的塔林爱沙尼亚非常出片，整个老城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就这一天让你去玩的话，2000块钱，又要加上去了。
1: 对，
0: 我当时就是坐在
1: 这儿，就是这个角度，
0: 就是这个角度，
1: 最网红的一个角度，城墙旁边塔林文字，然后整个俯瞰整个美丽的塔林的古城，就是这个角度，
0: 一定登上这个制高点，在这儿拍一张人生大片，非常的出片啊。所以我们就说了，7788这些深度体验加下来的话，奔着10000去了，
1: 对
0: 吧？
1: 然后是我们，
0: 而且还有吃住，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北欧呢确实是消费比较的贵，那吃和住又是一个大头。今天咱们在栏目里边啊，逼着他们中信旅游又给大家多处升级了。
1: 是的，
0: 首先你会发现呢，我们全程含餐，没有一顿让大家要自费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的餐标相对比较高的同时，三文鱼特色餐，到挪威了不要溯源一下吗？瑞典的肉丸子特色餐，咱们在宜家吃的和他那儿吃的还是有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对吧？黄金脆皮猪肉特色餐，感受一下。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豪华海鲜自助晚餐，
1: 这个一定要重磅说一下。就是我们说了，体验波罗的海最佳方式坐游轮。那坐游轮当中，你是不是再去体验一下升级的？就是我们的豪华海鲜自助晚餐，一个人要500多块钱。北欧靠海嘛，它的海鲜非常非常之新鲜，给大家都安排上了。
0: 还有那个峡湾酒店啊，咱们不光住在峡湾酒店里边，西式晚餐一顿就是400块钱一个人，
1: 没错。
0: 包括还有塔林的烤猪肘餐，基本上到一个。国家咱们都给大家安排一个
1: 升级5顿的特色餐，
0: 还有这次特别给大家出现的
1: 重磅加赠的我们诺贝尔的那个巧克力勋章。
0: 对，来，观众朋友，在我手中，你看到
1: 了吗？我跟人家介绍，刚刚下飞机，我们从诺贝尔这里购买过来的，
0: 对吧？
1: 下飞机，今天
0: 今天只要您订购的话啊，我们这个诺贝尔奖章的这个巧克力，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每人一盒了吧？
1: 每人一盒，
0: 每人一盒了啊，去尝一尝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又是一个限量加赠给到大家。
1: 是的，
0: 下一次没有了吧？
1: 没有了，这是收官之作的额外的奖励。
0: 对，包括我们这次的酒店啊，咱们当地。四星酒店，大家要知道北欧四星呢基本上的标准会比较高一些，而且价格会比较贵一点。
1: 而且我可以大家给避个坑，你可以看到市面上的可能3万多的产品给大家做的是3到4星，因为都是第一就是北欧的物价贵，然后呢所以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团如果全程当地四星的话，那这住宿体验一定是拉满的。
0: 好，还有呢3段波罗的海的豪华游轮，施利亚5星豪华游轮啊，给到大家。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挪威峡湾风景酒店，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因为大家看到那个价格，一晚上就接近3000块钱呢。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比如我来之前，很多人说，以为我暑假里面想去挪威帮我订完酒店嘛，我都会跟他说不好意思，
0: 订不到，
1: 这个订不到了，因为真的是一房难求。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的这个北欧的重磅爆款商品啊，钻石旅游季8月11号旺季的一个收官之作，8月11号就这一个团期。
1: 对，
0: 关键呢，咱们今天是双人报名，立减4000块钱的一个优惠，一个人下来27999块钱。观众朋友，我们说了，您可以把所有的套餐内容全部拍下来之后，再去做对比，因为呢，这么多的行程线路的升级。咱们东方购物今天乐游下站栏目才会给大家都包含进去 WiFi 包括签证费用小费这些
1: 游轮服务费这些全部都含在里面，只要你想到的我们都给大家含在里面了。
0: 我们再承诺一次给到大家，
1: 对，我们承诺这条产品的话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100欧罚1000欧，这是对我们品质服务的一个保证。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里是丹麦，处处赏心悦目，色彩缤纷，存在于现实中的童话王国， 首都哥本哈根，当然要看丹麦的名片小美人鱼雕像，被称为北欧凡尔赛宫的腓特烈堡宫，还要打卡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故事的背景地，也是世界遗产哈姆雷特城堡。峡湾地貌形成于第四纪冰川运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艺术杰作，而挪威作为峡湾之国，每年都会吸引全球的摄影爱好者蜂拥而来，拍摄绝美的峡湾风光。我们此行的重中之重，就是分别造访挪威最著名的两大峡湾。松恩峡湾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会安排登上峡湾游船，近距离感受峡湾之美。哈当厄尔峡湾除了能看到迷人的自然风光，更有机会观看和品尝到享誉世界的挪威三文鱼。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威尼斯，头顶金色皇冠的市政厅是整个城市的地标，也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和晚宴的举办地。斯德哥尔摩地铁站每一个都设计迥异，被称为世界最长的艺术长廊。还要拜访世界文化遗产瑞典王室的行宫皇后岛。芬兰已经连续七年被联合国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国家，首都赫尔辛基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设计之都，我们会先后欣赏到设计截然不同的白教堂、静默教堂和岩石教堂，还有各种令您惊叹的奇妙建筑，整座城市就是一座露天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此行与传统线路最大的不同，我们还会登上五星施利亚游轮，饱览海上美景。它不仅是横渡波罗的海的交通工具，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地的美食、舒适轻奢的客房。它也将带您来到本次行程最与众不同的目的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因为它是最不像北欧的城市。塔林的老城区至今完整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整座城市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名额已经不多，因为呢，北欧的旅游季节我们叫钻石季，
1: 大家七八月份是钻石旅游季，
0: 哎，因为呢，它本来它的旅游黄金季节就很短，每年的六月到九月份，对吧？就是这么短当中，我们还要再挑最好的时间，就是七月八月，为什么呢？因为一过到这几个时间段之后呢，北欧太冷了，对吧？
1: 对，
0: 你再去看峡湾，你再去订这些酒店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去就要在最好的季节去，但最好季节意味着是什么？价格贵。
1: 对，
0: 一房难求，包括可能吃住上面给您稍微要再打压一下这个空间，才能把价格做下来。但是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众信旅游联合东方购物，众信旅游在市场上，尤其是做欧洲线路的话，真的是一个龙头企业，它就是靠欧洲线路来起家的嘛。
1: 对的，是的，众信旅游根植于欧洲已经数十年了，而且呢，我相信很多人最近肯定很了解众信旅游，就是我们就是做欧洲起家的，服务于很多客人前往至欧洲，而且是以品质出名的。所以很多客人到了东方购物，也会说，哎，我很喜欢众信的产品，跟着我们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线路，而这条线路呢，我们跟东方购物也合作了好几年了，每年到夏天都是爆款项目，
0: 对，
1: 但是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些
0: 升级，
1: 对，有一些升级，所以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的，我们今天苏沫跟北欧的一个度假胜地，就是今年我们重磅给大家升级的，就是因为客人会说，哎，暑假的北欧人去哪里看？哎，我们说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在北欧人的一个度假的天堂苏沫哥给安排在行程当中了。
0: 对，
1: 还有今天我们像重磅升级，很多客人是说，哎呀，不要只给我涵盖峡湾游船嘛，那你是不是峡湾里面还有更好的玩法？那我们给我们拿出来说，哎，这次我们给大家涵盖的是官方推荐挪威峡湾最夯的浏览方式，哎，国家地理杂志一定要推荐的弗洛姆的我们的高山火车，也是大家说的是工程之奇迹，出了800米，又在峡湾深谷里面 这样子的火车，这次也给大家重磅升级。你可以看市面上很多产品是不含这个项目的，这是个自费项目，而且很难订。我们想说，很多叔叔阿姨一生只能去一次北欧，肯定是不想留遗憾，想玩得更加全方位。今年我们都给大家做到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重磅的这些升级只在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咱们逼着中信旅游给到大家。一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价格空间我们能够把控住，但是呢，升级度和体验感我们给大家拉满，这就是最大的让大家觉得说我既花的钱少，但是我的体验感又好，而且觉得这份钱没有白花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来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行程线路呢这么受观众朋友的喜欢。首先您会发现市面上也有这个北欧四国游，但是呢它是不含爱沙尼亚。我们说飞都飞到那么远了，你去都要去一下吧。爱沙尼亚真的是啊，我觉得很值得去的。观众您看到他们8月10号的团期31,999块钱起，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起字，因为它有很多的升级项目在等待着大家。比如说它是36个人的团啊，我们今天30人以内。
1: 对，
0: 包括呢您会发现北欧那边贵是贵在什么呢，就是它的一系列的门票当中，
1: 票吃住或者是酒店。
0: 对， 对的，哎，你看看它只包了一个游船和一个门票，那剩下的很多点到那儿是不是到了门票你要需要自费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小火车你需要自费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您看到餐食自理，因为北欧人家不一定是讲英语，
1: 对，北欧人是讲当地语言，所以说你到那边点餐其实很有问题的。哎，那我们很服务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觉得全部给大家含到餐，那你吃饭没有忧虑的之后你玩就玩得开心了。
0: 还有住宿，对吧？刚才怡文也说了，人家那边呢可能给你一个三钻就不错了，但是我们今天全程是
1: 四星酒店。
0: 哎，包括最重头的到这儿了，就是什么呢，
1: 飞行体验。其实这两年大家对飞行体验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0: 对，
1: 很多叔叔还说你有没有直飞的航班啊，今年夏天终于有了斯德哥尔摩跟哥本哈根往返直飞的航班。你可以看如果是转机的话就是35个小时，而我们这次往返直飞给大家省了15个小时，而且这样的组合只有在这一套行程当中了。
0: 其他旅行社能拿到这个往返吗？
1: 拿不到，因为中信旅游是唯一这套机票的唯一的渠道方啊，我们把它给了东方购物。
0: 观众你要知道啊，最近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燃油费的一个上涨。
1: 对，
0: 对吧？国际段您自己去查一下，现在往返的机票大概可能占了一个大头，10,000多要有的。
1: 要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您自己想想看，咱们今天一价全含下来才是20,000多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今天啊，乐游下站栏目当中的这些众多的升级，我不一一去念，观众您都可以把它拍下来，然后呢再去拿着咱们升级的东西，你可以去问一下外边的旅行社，人家可能跟你说，哎，这是高端定制游。私家团我们可以给你含到这些项目，
1: 对，
0: 对吧？13大升级下来大概是在10,000多块钱，那你再加上团费的话是不是一个人奔着4万4、4万5去了，两个人下来8、9万随随便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市面上的比价您看不含爱沙尼亚的31,000起，如果说含了爱沙尼亚 的
1: 就要到35,000吧，36,000左右了。
0: 是，
1: 我们就说了，你去外面参加个爱沙尼亚自费就是2,000-3,000块钱嘛，
0: 对，
1: 这个也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所以啊，咱们再次强调，咱们今天呢是在旺季的最后的8月的收官之作了，8月11号就这一个团期，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双人报名立减了4,000块钱的优惠。这个其实真的，这个价格放在5、6年前，甚至是7、8年前，
1: 我觉得也很难做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人家也说了，7、8年前可能父母去的时候已经要30,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对，
1: 所以说这北欧旅游就一直很贵。那我们上说钻石旅游季，但是我们给了大家平季的一个价格，让所有人都可以舒舒服服的出游，用最好的价格去一次北欧。
0: 哎，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呢可以把所有的行程内容，然后包括我们的吃住升级点，您都可以拍下来。
1: 是，
0: 关键我们是今天一价全含，
1: 没错，
0: 签证费用包括还有这个游轮的小费、服务费，
1: 然后进 WiFi 全都含了，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0: 是，哎，怡文帮我把这点一下，让观众朋友把这个拍下来啊。
1: 是，
0: 其实呢，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哎呦，你们说的很快，我记不住。没关系，套餐内容拍下来，然后呢再去做对比都没问题。
1: 对，
0: 但现在呢，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今天双人报名立减了4,000块钱的优惠，咱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全都退回给到大家，就是占一个名额而已啊。双人套餐的名额只剩最后2组了，今年能加得出来吧？
1: 真的是加不出来了。第一就是这个航空资源比较的有限，机票也有限，然后就是房间也比较有限，所以这是钻石旅游季的收官之作，还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是小团30个人左右嘛，没有办法额外再加出位子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了，02151111999000。
3: 阿拉搿导游是觉得是真的是蛮好。
4: 好了啥地方？
3: 好了，就是讲对，因为阿拉老年人多呀，阿拉70、80岁，我72岁，总体来讲，这个带了是比较上了年纪的人了，但是伊相当耐心。到最后一站，阿拉不是还要退税吗？到机场还要退税，各方面又搞不清桑嘞。那是大老衲到啥个窗口，到啥个地方，伊蹲了旁边，一个一个告衲，阿拉在排队嘛，一个一个告衲讲。
5: 非常的细心、耐心。那么除了他对老年人的关怀以外呢，他呢也会介绍一些，他在车上他会把一些景点，或者说把一些国家的历史都会来告知我们，对吧？让我们有对这个国家有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然后下车了以后，到了景点以后的话，他又会对景点里面做一个介绍。那么同时之外呢，我为什么说这个郭导还会特别好呢？因为郭导他还会把一些比如说网红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的一些地方，他都会带我们去，包括我们的行程都是不带购物点的。这一点我觉得以后再强调说一下，因为包括回来以后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客户都在问我，他说你们这个行程有没有购物啊？我说相信东方购物的品牌，东方购物说好不进购物点就是不进购物点的。我说我们最大的一个那个有一个遗憾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去购物。我说
3: 对一个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双人报名立减4000的优惠名额应该只剩最后一组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说到了北欧是欧洲旅游的一个天花板，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像西欧、南欧，包括还有像今年的法意瑞，这些已经全部去过了，
1: 是的，
0: 最后留给北欧。那我们说了，今天呢众信旅游联合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这个行程线路是咱们北欧的一个爆款商品，因为在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有那么多的众多升级，同时我们还能够在旺季把价格压下来。
1: 是的，对的，我觉得这条产品就是诚意满满，而且就是考虑了方方面面，不管是吃住或者飞行体验，还有你当地的一些玩法，我们都给大家考虑在里面。
0: 是的，
1: 因为北欧的黄金旅游期只有6到9月份，时间非常的短暂，
0: 是，
1: 而这次是我们最后最钻石的地方了。
0: 是的啊，最后的30秒了，抓紧时间来抢占双人订购立减4000的最后一个名额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许明。今天呢是跟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联动啊，所以一会儿电话线很有可能繁忙。为什么今天联动电话线会繁忙？我这样预测呢，是跟我们自己身体健康，尤其是这里浑身上下的血管是息息相关的。很多观众朋友，邱老师会想到说，我一说这里，他会想到鱼友。嗯，哦，但是我要说到今天说的是磷虾油，
1: 对的。哎，
0: 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要吃磷虾油？哦，
1: 其实我们磷虾油也是随着对南极的开发，发现那里有一个食物就是磷虾，是当地鲸鱼、海豹啊、企鹅的食物。嗯，然后你想一想，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他的嗓子也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他其他的东西吃不了。哦，他只能吃磷虾。磷虾不但满足了他这么大体格的营养的需求，同时鲸鱼还是有智慧的啊，所以就去看他这个，就寻求他这个食物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嗯，后来发现哦，有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平时吃的其他的有鱼，就是油脂当中啊，比如说有的有欧米伽三，有的有欧米伽六，对吧？但我们今天的磷虾油非常厉害。它不光有欧米伽三，它还有海洋磷脂。哦，它有了海洋磷脂不算，它还有我们说的胆碱虾青素这一类的物质。
0: 哦，这些，但是说实在话，您说完这些，我还是不太明白它到底是干嘛用的。
1: 厉害了，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血管要的营养，欧米伽三作为我们血管内皮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哦，然后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要关注之外，是不是经常会觉得希望自己的思维清晰一点，记忆力好一些，对吧？
0: 大脑。
1: 我们大脑当中今天居然有三个成分，应该是四个成分，全部能进大脑的。就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的 DHA 啊，海洋磷脂、虾青素还有胆碱，全部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而且我们前三个，就是 DHA、海洋磷脂和胆碱，它是营养我们大脑的。就给我们大脑就是营养成分的。然后大脑不是作为司令部，每天会很繁忙的在那里代谢。代谢完了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物质。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成分它是进不去的。像番茄红薯好，贝塔胡萝卜素好，
0: 都挺好，
1: 进不了大脑。但是我们今天虾青素可以进去。把我们大脑代谢的这废物给你带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它既有为我们大脑做加法的，也有为大脑做减法的，厉害吧？那么再接下来就老人家会关注自己的肺。呼吸要顺畅。呼吸顺畅靠的什么？肺泡进行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但是肺泡它很薄，但是它有两层肺泡。为什么它能鼓鼓的像个小葡萄一样？是因为它这两层当中有表面活性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的营养成分是什么？是磷脂。所以你看营养部位又来了一个吧。再接下来就是肝脏。肝脏大家都知道，我们营养合成非常关键的地方，你很多脂蛋白都是在肝脏包装完成的。
0: 对的。
1: 所以肝脏也是脂肪可能容易堆积的地方。但我们今天因为有了海洋磷脂和我们今天的那个胆碱，我们里面的脂肪在里面合成加工的时候效率就变高了。就变成非常小的脂粒，不会就是说大的囤积在这里面，很容易被身体运载出去。那么再接下来就我们的血管、眼睛、骨节和皮肤，它都能找到在磷虾油当中特有的营养物质。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梦想，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吃一种特别厉害的食物，这个食物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可以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成分，我们在南极找到了。所以南极磷虾这一个物种不得了，因为也确实只有在那里开发出来才能有。所以有段时间市面上磷虾油特别火。但是你要知道啊，南极捕捞船到目前全球没有多少条，就是不会超过那个两位数的。但是它捕捞完了之后，对磷虾的加工还要在船上完成。因为这个磷虾捕捞，你捕捞的方式不对，它破了。它会发生自溶。你如果捕捞时候没有马上加工，它会发生自溶。所以就说不是你有这个资源你就能拿得到。所以你想想，有段时间我们市面上价格很便宜的磷虾油哪来的？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先保证大家，您今天吃到的磷虾油是标准的100%的纯的磷虾油。
0: 好，
1: 一定先是保证，我们再去谈刚才所说的这些好处。
0: 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我吃鱼油就好了呀，行不行？
1: 很多人
0: 其实不行，因为刚才邱老师也告诉我们磷虾里还有哪些营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对，
0: 如果有些人就特别极端，说我都忽略那些营养，我就要专门针对鱼，为什么我非得吃磷虾，我到底跟鱼有什么区别啊？这个给我们讲一讲。
1: 其实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我们说鱼油的优点是什么，它是 Omega 3的那个含量可以做到很高，因为鱼的脂肪来源很多，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就说按照身体的需要量去获得大量、但是问题是鱼油当中的这个 Omega 3、它是甘油三酯型的
0: 这种，
1: 所以它在身体里面代谢路径是怎样，可以告诉大家啊、您吃进去以后到了我们的小肠端，然后十二指肠端，它的甘油和脂肪酸要被分离，分离之后你会发现跟我们这里有什么区别，
0: 这个不一样，
1: 对，它没有磷酸吗，它没有胆碱吗，
0: 刚才邱老师反复强调胆碱和磷酸、
1: 它突破我们的肠道进入我们身体的那个循环之后
0: 它来突破，
1: 还要再重新嫁接、嫁接完了之后要去找胆碱，要去找磷酸，然后找到之后它才完整，然后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
0: 你就这么理解，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大脑当中就像一个门，需要有钥匙开，
1: 对，
0: 那个钥匙是谁，就这两个东西，
1: 哎，
0: 你没有它你就进不去，
1: 对，
0: 人家不让你进，你有好东西没有用、
1: 钥匙上面要有齿，每个齿不同，你开不了不同的锁，
0: 对，
1: 但今天我们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全都有了，嫁接都完成了，所以我们进入身体之后效率更高，
0: 更高。
1: 还有一点啊，我们的鱼油虽然没有它，但是你的磷虾油跟它嫁接在一起之后，你的鱼油变成非常细小的分子状态，很容易被身体运
0: 载。也就是说，它俩一加一大于二。
1: 来，我们来，
0: 邱老师给我们做个实验，
1: 对，
0: 看上看一看。
1: 这里就是我们的鱼油和我们今天的水，大家会发现，我们有句话叫“水油不溶”，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你看，我即使把它搅和一下，马上又是油是油，水是
0: 水。
1: 所以呢，市面上我们会买一些所谓的磷虾油。
0: 您注意了，
1: 磷虾油哦，
0: 这是市面上所谓的。
1: 挤进去之后，您会发现它也是红色的，
0: 对
1: 吧？
0: 也是红
1: 的。这个红色，然后来我们看一下它的。
0: 大家注意啊，看它能不能把油和水合在一起。
1: 油还是油，水还是水，为什么染了个色？因为它不是磷虾油，它是里面磷虾油的含量可能真的几乎为零，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把我们今天的磷虾油啊，
0: 这是我们的啊。
1: 您在挤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不一样吧？
0: 我觉得这油太多了吧，能行吗？我真的觉得这油。
1: 我们挤两粒。
0: 我们才这么一小粒呀、
1: 我们挤两粒，没事儿。就是那个，就是挤进去之后，你先看状态。我们是有那个胶质感的，这就是磷虾油各有的磷脂状态。
0: 跟刚才不一样哎。
1: 对，然后你会发现搅一搅之后，水和油变成一体了，看到吗？因为我们油的分子状态跟水的分子状态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油和水就水乳交融，我们的乳化作用起到作用了。所以我们说现在的磷虾油，你可以跟鱼油来搭配。搭配完了之后，那么贵的鱼油，你身体利用的效率会变高，同时又把我们大脑、肺、肝脏要的营养成分又给你补进去了，所以我们是一举多得。那么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我们很多人群知道在营养上面要做补充，补充什么？就把你身体的短板再给你补进去。所以我们说鱼油都已经在吃了，这点磷虾油加进去效率就更高。
0: 好东西、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Harvest 是我们今天全新引进东方购物的一个品牌，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写出来 New Zealand 是不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今天这一罐里呢，一共是有30粒，每一粒呢是0.5克。注意啦，接下来的话很重要，您先看一看啊，包括 GMP、FDA 啊等等啊，包括这些标准 SGS 啊，请看第一个，即便0.5克一粒，但是里边的磷虾油的含量，
1: 我们的
0: 磷脂啊，说错了啊，
1: 我们是100%的磷虾油，但是磷虾油它的磷脂含量有不一样。只要高于38，它就是合格的。所以市面上有很多是40%的，40%的磷虾油。我们今天是金标56%的磷虾油，而且实测值比56%还要高，达到了59%，
0: 接近于60%的量啊！观众朋友们，还没结束，刚才给您看到了 SGS， 我们这是有啊，这个是 GMP 啊和 SGS 合在一起的，关于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等等啊，这是要经过。这个国外他自己的认定和检测的啊，再有一个，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 FDA 的认证，所有这里边林林总总，它的含量之高，今天您就定吧。但是市面上的价格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来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精彩的唠来了，
1: 对，
0: 请关注。如果您只定4瓶装， 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吃法，建议大家一次吃几粒，邱老师？
1: 我们建议一到两粒。
0: 如果是两粒的话，
1: 对，
0: 如果两粒的话，那么大概30粒一瓶，也就是15天的量。
1: 对，
0: 两瓶一个月，两瓶一个月就两个月。
1: 对，
0: 一个人两个月，老两口一人一个月没了。
1: 是的。
0: 那一个月就不吃了吗？以后？
1: 那当然不行了。
0: 那当然不行。说实在话，真的不行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身体要的材料，每天我们大量的细胞、新细胞生成的时候，就需要细胞膜特有的材料。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细胞器膜都需要。这样的材料，所以你看看，你大脑、肺、肝脏、你的血管都在抢。
0: 如果大家鱼油天天吃，这个配上，这个就是甚至比鱼油还要再重要。鱼油重要，一加一大于二。鱼油吃配上它，鱼油吃配上它，好吧？鱼肉再吃就不用犹豫，马上订它，就订8瓶装更划算。您自己算算，这个加在一起600、1200吧。
1: 哎，
0: 你算嘛，8瓶1200喽。今天是1200吗？999块钱，总价市场价是近3200块。今天999，比这个还便宜啊！满斤送买，咱们一参加400积分，算500多块钱，相当于每一粒才2块多，是不是划算？所以要定哪一个套组，咱自己非常的清楚。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信息栏，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冰雪大陆，极南之净土。独特、宁静、亘古如一，这里是南极。
0: 这个就是刚才邱老师说到的，鲸鱼吃什么？
1: 对，
0: 在哪个地方吃什么东西？
1: 对，我们其实那个南极磷虾，它不是虾的这个科属，它是属于龙虾这一属。所以就说它里面的那个营养物质啊，真的是特别的丰富。
0: 是，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它的捕捞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就以前在捕捞的方式上面很容易破坏磷虾的这些结构，而且呢很多时候不懂，就把磷虾捕捞之后，哎，那个拿到那个陆地上再去那个加工，就会发现这个磷虾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现在很多南极的捕捞船上面，就捕捞完了以后，磷虾的加工、出道加工都是在船上完成的，才能保证磷虾的那个品质。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捕捞完了，这个南极捕捞船它不是说那个随捕捞完了就回来，它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它的捕捞是有时间限制的，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它是有禁止捕捞的那个要求的，所以南极捕捞完了之后，它还有专门的那个运输的船要把这个原料给运回来，所以你听听这个环节就多复杂，资源有多稀缺。
0: 是，
1: 但如果它不是一个好东西，干嘛要花那么大的代价，
0: 说的就是
1: 费那么多的劲，对吧？去把它运回来，
0: 肯定是好的。
1: 更何况现在吃磷虾油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他的身体，比如说他本身那个饮食结构上面，他需要这些物质，但是他又不想吃很多营养补剂的时候，那他可以直接吃磷虾油。但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心心脑的问题已经比较多了，对吧？身体对营养的需求可能会更高，各个方面可能都有些问题，比如说不太容易记事儿啊，那个经常的，还有就是那个经常吃那个药物，经常肝脏会有影响。那你这些地方其实都需要修修补补，需要好材料。那么今天
0: 就是它，
1: 我们这里面你所想要到的这些营养物质，在我们的磷虾当中都有。
0: 它的含量，磷脂含量高达
1: 56%。我们在和瓶身上标注是56，56就被称为金标磷虾油。
0: 对的啊。
1: 那么我们今天实测只要高于56，所以你想，就东方歌舞真的让大家放心的地方是，我们就给大家一定在保真保好的时候帮大家把关。
0: 这个牌子大家可以随便去搜，Harvest 从新西兰原品原人进口的，它不是什么贴牌货啊、
1: 哦，是
0: 你随便去看，因为最近的有些观众害怕被磷虾油给骗了，
1: 对，
0: 所以随便去搜。嗯，今天带回去的是高达比例达到了56%以上的磷脂含量，有这么高，
1: 对，
0: 一定要这个高啊、嗯，不高的话你就不要买了。
1: 是的，
0: 价格构成先跟您唠叨一下，因为有些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呢，也大概刚刚看过了我们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1: 对，
0: 只不过在价格上面呢不太清楚，嗯。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的话，你像这四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一瓶，
1: 对，是
0: 吧，近400块钱一瓶、嗯、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相当于一瓶多一点的价拿四瓶、嗯、但您觉得那我就四瓶算了，观众朋友们看您对自己的健康要求有多少。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平常在

0: 磷虾油它还是不属于一样的营养物质，嗯，但是磷虾油的好处在于我们的脂肪酸结构特别好，嗯，鱼油里面的 Omega 3是属于甘油三酯性，它只有脂肪酸和甘油，所以呢我们身体的那个细胞膜其实它的结构叫磷脂的结构，那么当鱼油当中的 Omega 3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甘油和脂肪酸要做分离的，分离完了以后到肠道里，就到了身体内部要重新再嫁接，所以它要把它作为细胞膜的材料的时候，它还要去找胆碱的脑袋，还要去找磷酸，嫁接完成之后它才能成为一个我们可以出厂通过的合格品，身体拿来用。但是如果你找不到这两个，那么这些材料是不是就
1: 有点浪费了？
0: 对，就利用不高了，对吧？哎哎，但是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是磷脂型的 Omega 3，
1: 它是天然这样。
0: 哎，我们这里面本身就含有胆碱和磷酸，
1: 就有，
0: 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哎，组合起来就特别快，效率特别高，而且特别完整，这样的话我们的细胞膜要这个材料的时候，各个零部件都有，所以我们说它的效率高。那为什么要跟鱼肉进行组合？因为磷虾油它的那个脂肪酸的结构当中 Omega 3的总量不高，但是呢我们如果跟鱼肉进行结合之后，我们的海洋磷脂可以去跟 Omega 3进行结合，你就人为给它做了一个结合，
1: 有个钥匙一打开以后全进去了，
0: 所以我们就
1: 全进，鱼肉也进去了，我们也进去了。
0: 就说您现在鱼油每天大概花多少钱，对吧？你花的钱可能只拿到它一半的营养，可能或者说有的人一半都没拿到，但是今天你再花2块多钱，把我们的磷虾油加进去之后，鱼油的营养可以吸收的更完整，
1: 效率更高，
0: 效率更高，
1: 钱不白花，
0: 吸收的更多，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划算的，所以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做个实验，
1: 做一实验，大家看一看
0: 这个鱼油，您看油是油，水是水，
1: 是的，
0: 我们再怎么搅和，水和油是没法融在一起的，对吧？同时再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其他品的磷虾油，也是红红的，也是号称海洋红宝石，您看挤的时候它就是水，挤完之后您会发现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为什么？因为它是假的，它里面没有我们说的
1: 央视曝光多少假货，
0: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我们也不用多放一粒，
1: 这回放一粒挑战一
0: 下，你会发现啊，挤的时候我们的磷脂这个胶质感特别的多，
1: 对，
0: 因为我们是56%的精酿磷虾油，
1: 注意了，
0: 就一粒，你看搅完之后鱼油和我们的水就融为一体了，这种分子结构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消化吸收利用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多棒啊！
0: 有了这个乳化的作用啊，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胆碱磷酸都在其中，所以很完整，你可以把鱼油跟我们磷虾油当中的好物质进行结合，接下来大脑要的、细胞膜要的、肺泡要的、肝脏要的营养，大家都拼命拿拼命强，又送到我们身体里面，它才能去为我们身体去合成去助力。
1: 来看看这里面都包含哪些好东西啊，这个是对身体对大脑对血管真的好多都是好东西啊，南极磷虾油总克重当中的磷脂含量我们可以高达56%，至少56%啊，
0: 对，是的，
1: 标准要56%，我们实测值要高于它了啊，
0: 对，是的。
1: Omega 3包括 EPA DHA 这是不是都是好东西，
0: 是，
1: 还有虾青素，大家记得好多所谓的鱼油里面会特意添加虾青素的，
0: 哎，
1: 我们其实这里面就有，
0: 是的，
1: 你本来就是磷虾油嘛，所以要有虾青素，所以我们不用跟别人说，
0: 对，我们还不是雨生红球藻之类的，
1: 对呀，
0: 我们真正就磷虾当中
1: 是的
0: 自带的啊，
1: 而且我们跟大家证明一下啊，既然说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就要有进口货物报关单，
0: 对，
1: 它的起运国在这边这里啊，找一找，看看啊，在哪儿去了？
0: 对，现在的在前面一点，
1: 在前面一点啊。在这里啊，你看在这里，新西兰这被挡住了，这个正好被挡住了，起运国正好被挡住了，新西兰啊，这个是正好被挡住，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高盖章这个盖得太
0: 错了。现在其实我们这方面那个市场也监管得非常严，所有的那个进口的，你那个大货进来，商检啊，那个就是所有的查的那个资料都要齐全，所以大家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平台，
1: 必须正规，
0: 对商品引进这一块，我们一定是把关把得很牢的啊。
1: 来给大家看看啊，4瓶装599。已经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了，
0: 对，
1: 市面上近400块钱一罐，我们500多块钱四罐，但是不要定这个，这个算下来是，对，这个算下来是更便宜的，你正常来讲4×2应该是近1200才能拿8瓶，我们今天在1200块钱的基础上便宜了200块左右，便宜完再给你400积分，要不要？
0: 要啊，
1: 这边呢满街送百呀，你差个8-900你就送一个单喽，
0: 对，更
1: 或者甚至有些观众是算过啊，比如说一天2粒，老两口呢，你这是就是8个月，我看看4个月，老两口不过就2月，
0: 对，
1: 对不对？你说我订购2套，一人4个月，开不开心？
0: 是的，
1: 那你去订购2套了，你这里那个3888不就又进一步了吗？
0: 对，
1: 你的400积分拿的是拿到手是不是更安全一些？
0: 是的，
1: 更开心，更快速，你相当于算到1套上面2块钱一粒，2块钱一粒。

0: 您的鱼油花了多少钱？10块钱、20块钱、10几块钱一粒的，有没有？到处都是、啊。
1: 就算便宜，你也有4块多钱一粒。
0: 对呀、啊，你说你
1: 4块多钱，你就吸收一半的量。
0: 对，我也想说这事儿。
1: 我们现在加上去完整的量，
0: 对、
1: 啊，再加上磷虾油当中的营养，
0: 对，
1: 更划算啊。
0: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就定8瓶装，打电话02151111999。
2: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3: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2: 是
3: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发生。
2: 没错，
3: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看到这个画面呢，觉得也挺可怕 的。但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至少大家在平常的养护里边呢，尤其是心脏方面的、或者大脑方面呢，你不要再出现问题了。血管方面的，我们平常的养护一定要提上日程。尤其是现在鱼油其实不是近两年才有的，但是很多观众说光鱼油不行，不能够，总感觉好像我鱼油吃的也不少，但是给我带来的直接的反馈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大家就注意一下，如果你没有那么明显，是不是差那么一步？
1: 哎，其实我们说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要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到身体里面，那才能发挥作用，
0: 对吧？
1: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很多的营养补剂上面，不断的在探索如何让身体获得更完整的营养，如何让这些营养补剂能更快速的进入身体内部，因为日常的饮食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弊端，也有很多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需要进入修修补补的状态。
0: 是的，
1: 小修小补你自己身体就能搞定，那为什么会出现前面这种危急的状态？那是不是就你忽略了修补的这个事儿，或者说你在修补的时候材料不全，身体勉为其难，到最后支持不住才会出现。所以我们说，但凡我们把世界各地好的东西发现，有好的我们现在都有能力收罗过来，那我们现在的国民的好处就是你享受啊，您就好好的把这些物质运用在自己身上，为自己健康去助力。所以我们在自然界找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您吃的油当中橄榄油，好吧，橄榄油是好的油，但是它里面只有Omega-9脂肪酸非常高，其他的你不要说那个别的成分了，对吧？你说鱼油好吧，Omega-3确实很高，但是它里面有类似像虾青素这样的物质吧，它有海洋磷脂这种磷酸胆碱加结好的那个物质吧，都没有。所以我们说能找到磷虾油的时候，一下子就觉得把我们营养的保护给搬过来了。那搬过来之后，就是无非挡在大家面前就是产量非常少。我记得那时候啊，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国内都没有海南极捕捞船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内好像只有5艘南极捕捞船，但我们出海远洋能捕鱼的船有多少？所以就是磷虾油它的原料其实还是受到我们很多那个限制的，
0: 比较
1: 包括在南极这一块，它在捕捞的时候我记得它是有时间的，它是专门在每年的那个4月份到10月份之间它是禁止捕捞的。所以你看这个原料它的稀缺性就放在这里，
0: 是，
1: 但是我们又特别需要，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帮我们的观众去各地去找，第一个一定要找到真的，不能是那些假的，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它的品质要高的，外面市面上有很多磷虾油，也有就是说它只有38%的，只有40%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一步步升级到56%？是因为竞标56%的磷虾油磷脂含量更高，我们身体就是能拿到的材料更多，所以今天您看到这样的磷虾油，而且8瓶才999块，那这个性价比大家自己可以去网上查的，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是真的，
0: 对，是真的
1: 啊，因为现在我告诉大家，真的假的磷虾油在网上
0: 到处都是，我跟大家讲哦，
1: 很多
0: 的
1: 哦，
0: 你看这里啊，这个我们是磷脂的含量，这么5601000毫克为例啊，它是560，也就是56%嘛，记得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 欧米伽三了 EPA DHA 之类的，包括虾青素全部都有。我们就延展一下刚才邱老师说这件事啊，嗯，大家千万千万记得首先选择磷虾油。我之前给大家介绍，包括邱老师介绍过类似于像孢子粉了，类似于像什么野山参，这些很多东西容易造假的，
1: 是的，
0: 特别是参类的。
1: 对，
0: 你磷虾油也是的，它有个胶囊，这个胶囊里边你到底存量纯度有多少，嗯，你不经过专业的检测，有的时候给你冒充一下，有的时候你真的你说这两个颜色一样吗？明显不一样，
1: 有的人还
0: 觉
1: 得这个好是红宝石，但是这是染色的，因为它挤出来之后它没有磷脂特有的性状。大家会发现听东方购物的节目，每次我们都会教大家一些小妙
0: 招，学知识
1: 怎样来鉴定，怎样来那个服用，或者怎样根据身体来判断需不需要，这都是我们义务教给大家的。
0: 来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1: 再教大家磷虾油怎么鉴定。就是一点油和水，您先，你家里不用这样教，我这是只是告诉大家，你看鱼油，即使像鱼油，它跟水都没法相容，为什么？因为它的脂肪酸的结构决定了它这个性质。所以如果你吃到是这样假的磷虾油，它里面压根没有海洋磷脂，没有虾青素，它没有海洋磷脂，这个颜色哪来的？就是染色来的。那么您看，水是水，油是油，都是亮亮的，没有那种乳化的状态，只是颜色染了一下。你说吃这种油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吧？不但没有，哎呦，而且有危害。现在把我们今天给大家搜罗来的好的标准的正正宗宗的磷虾油挤在里面，看状态是胶质状的，胶质很绵密很多，意味着什么？磷脂含量高。我们今天是56%的金标磷虾油，所以这样您看一搅，水油就完全融在一起了。你家里只要看到这个状态，这就是磷虾油，
0: 就这么两下就揉了。
1: 对，而且我们只放一粒哦，
0: 好快哦，
1: 按照这么多的油和水啊，其实很多时候你是要放两粒，
0: 对的，
1: 才能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只用一粒，所以大家就说，您在选买磷虾油的时候，你可以不在我们平台买，你买了之后也要学会识别，不要盲目去吃，识别过是真的，你才去吃，才对健康有帮助。
0: 这个简单说一下啊，就鱼油不要停啊，
1: 对，
0: 不是说我们今天吃磷虾油，鱼油什么也不碰了，鱼油好东西，
1: 对，
0: 只不过它再需要一把钥匙，让它更通畅的进去，
1: 哎，是
0: 你的各种层啊什么的，这个它有一些小格，小格子的东西，你要让它进去以后就缺了胆碱和磷酸，
1: 是的，
0: 然后有它以后，大家都一起开心的往里给你滋补了，就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就有磷虾油，就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市面上如果大家来订购的话，我跟他说过了，这一瓶呢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原瓶原装啊，
1: 对，
0: 一瓶当中有30粒。按照我们今天，如果你一到两粒吃，比如说很多年纪长的，吃到两粒，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这样做的啊。
1: 对，
0: 你要是吃到两粒的话，那你这个就是老两口估计一个人就一个月了，
1: 对，
0: 这是一人两粒两个月，就一个月了呗。那你这个就一人两个月呗，
1: 那
0: 一个人吃就4个月，但肯定是越多越好了。从价格来算，你这600×2是1200，近1200，你说省个200块你不愿意呀？
1: 对，
0: 愿意的呀。
1: 所以我们说真的，就是两口子，先生太太，我们都要兼顾的。所以像营养补剂，不是说男的吃女的吃，大家但凡为了健康，为了你的心肝脑肺肝，对吧？这些他要的营养你给足他呀。所以我们今天这个999.8元，这个组合在市面上你去看，如果是正宗的金标56的磷虾油，这个价格真是跌到地板价了。
0: 是的，非常划算，抓紧时间订，参加买就送买，才2块多一粒，02151119900。
4: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看这么危险的画面，大家我不相信，没有任何人希望自己或者自己家里身边的人这样吧。
1: 是的，其实我们用一个那个成语就可以囊括，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嗯，也就是你的健康的漏洞可能就是从那个小小的漏洞开始的。嗯，身体会给你很多的信号。嗯，但我们很多人是有了信号之后也只知道我去休息一下，或者说我吃的清淡一点啊，或者就是我去运动一下。嗯，那往往这些你身体没有的东西还是没有，你被蛀空的那个洞你没有去补它，它还是填补不上来，
0: 甚至有一些在你加上运动以后反倒严重。
1: 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平时第一个先把我们的营养补到位。嗯，补到位的时候不是光看我们的一日三餐。嗯，因为如果大家懂得计算营养的话，会发现在一日三餐当中我们缺了很多身体重要的营养物质。嗯，那么还有一些物质呢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身体能合成，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你用的越来越多，合成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所以今天能从南极把那么厉害的营养物质给搬到我们现在我们的今天的屏幕前，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嗯，我们也是不断的每天在学知识。你说我那时候我在学习了90年代，我知道磷虾有啊，我也不知道的，对吧？我也是慢慢的年纪在增长，在学习，然后接触了很多的好的物质，自己在体验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健康当中如果有这些物质助力的话，那对我们真的是有帮助的。嗯，所以在我们保真的前提下，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保好，因为我们不是给大家38%的磷脂含量的磷虾油，也不是40%，我们做到了56%以上。
0: 对，
1: 所以你在这样的前提下你去补充磷虾油，那对健康的帮助那当然很大了。
0: 所以选择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邱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些，包括含量也好，包括它的作用，首先是保真这个东西，它不保真这些东西都是空谈，没有必要聊那么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在今年的3.15这央视曝光呢，
1: 是要打假，
0: 多严重啊，那个磷虾油造假多严重啊。我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多少假，这个我们不能不清楚，但是我们能保证自己真。
1: 对，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因为这方面问题出来我们国家一定会监管的。嗯，一定会为大家去保障的。但是问题是平台不一样，大家的理念不一样，那么你可能看到的商品也会不一样。毕竟磷虾油不是随处可以拿到原料的，
0: 毕竟磷虾油
1: 不是谁都可以拿到。
0: 30多也叫磷虾油，
1: 对，
0: 是不是？邱老师说磷脂30多也叫磷虾油。
1: 很多地方它是给你里面加点那个植物油，里面加一点点的磷虾油，
0: 也叫磷虾油，
1: 它也算加过磷虾油。
0: 你说说看，
1: 但是你想你缺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今天100%磷虾油的前提，还是在磷虾油的品质当中给大家选56%的金标磷虾油。
0: 是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观众朋友们。999块钱，连1000块都不到。我记得在前2个月的时候，我跟邱老师介绍过，磷虾油全部都是上千的。
1: 那是啊，
0: 你不就是八瓶，一到八瓶就上千，一到八瓶1400、1600、1700，
1: 对，
0: 有的是。但我们今天单利算下来，参加满千送百的活动才2块多。我再把这个构成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我们是近400块钱一瓶，这个构成呢，实际上是划算的，4瓶装还是划算，但没有8瓶，有8瓶的话它就不划算了。
1: 对，
0: 你算2套4瓶装近1200。这个能便宜近200块了吧？
1: 对，
0: 它不用1200吧？
1: 对，
0: 然后再参加一下满千送百，500多块钱，你单利算下来2块多。
1: 是的，
0: 所以这吃起来的拉成本能不能承受得了？
1: 那当然可以，
0: 完全可以。哎，自己的鱼油不要停。
1: 是，
0: 为什么不要停呢？里边就邱老师说了，它磷，包括我们那个鱼油有鱼油的优势。
1: 因为鱼油你要知道，Omega-3要达到2000毫克，
0: 也就是
1: 2克。你要吃2克的磷虾油，吃到这个Omega-3，那真贵死了。
0: 对，
1: 很多人吃不起，不是说不能吃啊。你吃不就这个性价比不高，所以我们教大家方法，就是你把鱼油先把Omega-3的总量先知道，然后再让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磷虾油那个鱼油当中的Omega-3，所以这是不是钱你少花了，多花2块多钱而已，对吧？但是身体的效率跟你吃到用磷虾油吃到Omega-3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方法，你少吃一包饼干。少吃一个小笼包都吃不起吧，你就可以把这个磷虾油。
0: 小笼包比一直比的贵。
1: 为什么要吃？看看我们鱼油的那个结构叫甘油三酯星。啊，甘油三酯它只有甘油，只有脂肪酸，而且在身体里面它要分离，再到身体里面去嫁接。嫁接的时候它要去找胆碱，它要去找磷酸。那么这两个物质全部找到之后，好，这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膜上面的一个结构。然后在我们细胞膜上面，这个结构有多少？密密麻麻，想都没法想象。所以我们为什么细胞膜它很致密，它能营养进入，它能代谢物质出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结构。所以我们今天磷虾油的Omega-3它的好处在哪里？ 全都有，都给你收罗完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个
0: 实验，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
1: 这个实验就是油和水，鱼油和水，看看这个状态
0: 啊，
1: 是不是没有办法融为一体？再给大家看一下，千万不要买错，一旦买错了，这个磷虾油的价格也不会比我们便宜。但是
0: 八瓶最无毒，
1: 您吃完之后只是吃了些色素，吃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帮助一点都没有，
0: 太坑人了。
1: 但我们今天有了我们好的磷虾油加持，这个鱼油的吸收利用的效率就会高很多。然后你看，我们就这一粒磷虾油，鱼油和我们的水就已经被煮化了，融为一体了。那么这种融为一体，大家想一想，身体里面的利用效率是不是会变得更高？
0: 是的，
1: 哎，
0: 而且瓶身上面也包括 GMP 啦、FDA 啦等等方面的严格的检测和标准，全部都大家看到了吧？
1: 是的，
0: 对吧 ？SGS 上面你安心吃就好了。我们当中呢，以这个量啊这一份为例，这一份里面呢，按照56%，至少56%占比，什么呀？
1: 是的，
0: 磷脂，
1: 嗯，
0: 还有Omega-3、EPA、DHA 以及虾青素。好，最后的12分钟，我相信聊到了这么多，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重视起来的。
1: 对，是的。
0: 只要您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毫不犹豫，磷虾油要入。
1: 是，
0: 那是让您1+1=2的效果。那个钱呢，鱼油钱的不白花，不仅不白花，我利用率更高。
1: 对，
0: 所以订购8瓶装是性价比最高的，抓紧时间抢，999元呐、啊。8瓶装啊，一瓶算下来才100来块钱呢。
1: 是的，
0: 市场上是近400块钱的，明白吗，观众朋友们？订购吧，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血液呀、大脑啊、心脏啊、肝呐、等等，眼睛啊、什么皮肤啊，我们都需要。这里面刚才邱老师跟我们看到了，这磷虾里面含有的营养都在里面了。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平时注重我们血管的那个保养，注重我们血管的营养，确实需要。但你要想想，血管它只是个通道，它最终把营养物质送到哪里？是送到我们各个器官，
0: 是
1: 和我们身体末梢。
0: 是的，
1: 所以你的大脑能灵活的去思维，能看各种各样的东西进行分析，是因为我们大脑时常能获得营养，同时这个司令部里面很多的代谢物质要被身体清空，对吧？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肺，我们为什么能有顺畅的呼吸？是因为我们肺泡能获得营养之后，它一直是处于那种张力的那个有张力的状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同时它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才能帮我们合成我们身体要的很多的下一步的材料。所以我们平时对于营养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各个脏器都有它特定的营养需求。而今天在我们的磷虾油当中，我们不但有血管所需要的 Omega-3 脂肪酸，而且还是磷脂型的 Omega-3， 同时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虾青素、胆碱这一系列对我们大脑、肺部、肝脏好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想，等于我们这是一专多能，对吧？那么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磷虾油，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已经实惠到家了，
0: 非常划算。你自己算算看，2块多，你的鱼油有时候在外面买一买，50多块，
1: 对，
0: 20块钱左右也是有的。你在我东方购物再便宜5块钱左右也要要的。
1: 是啊，
0: 你今天稍微的加一点点，2块多，我们就把整个的鱼油的利用率提高它。不管你 Omega-3 呢、DHA EPA 啊，还有我们今天的虾青素啊，我们包括什么胆碱啊等等的，全部都有，让您直接作用到该作用的位置。
1: 是的，
0: 不能在门口徘徊着进不去，
1: 哎，
0: 你要进去才能补。
1: 对，
0: 明白了吗？所以今天，8瓶装还有最后的2组备货，来跟大家说说量啊。这个一瓶当中呢是含有30粒，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是的，
0: 原瓶原装。 30粒，按照如果啊，按照两粒算，一次两粒算的话，您自己这两粒两粒，也就是一个人两个月，一瓶30粒嘛，
1: 对，
0: 两个月量，一个人吃啊，4个月量。那如果我和老伴一起吃呢？那这个就说他了，
1: 对，
0: 那一个人2个月喽，您觉得2个月我后面的10个月不吃了，我在后面的1年2年都不吃了吗？我那鱼油坚持住了，这个就更不能断了。我们跟鱼油搭配起来，一起美美的把它滋补起来。所以如果大家要订的话，就尽量订购大构成。
1: 是的，
0: 2套4瓶装，1200，近1200，我们给您让利了，又让利200块。
1: 对，
0: 满千送百一参加，2块多，就这么实在。所以这里边的好东西啊，对于身体的那些部位啊，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因为我们当中有磷脂，有 DHA， 有胆碱。还有其他的好多好东西，什么虾青素等等等等啊，
1: 是的，
0: 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部分，尤其特别重要的部分，特别是血管和大脑，
1: 对，是的，
0: 一定要重视。
1: 对，还有一个肝脏，因为我们今天肝脏里面像胆碱、海洋磷脂和欧米伽三，也同样作用于我们的肝脏，而且肝脏是我们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器官，它对材料的要求很高，所以你看一专多能。这些地方都给你兼顾到了，您吃的效率是不是特别高？而且它不光是自己好，它还能辅助其他的营养物质在身体里面利用的更多。就像我们吃的鱼油欧米伽三，对吧？我们说1+1的组合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今天所以你只是多花2块多钱，这2块多钱能让鱼油的效率提高，同时也能让我们身体的大脑、肝脏、肺部，包括我们的骨节、皮肤。眼睛都能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
0: 今天带回去这一瓶里面，至少我们保大家的，应该是这个胆磷脂啊，
1: 磷脂的含量
0: 达到56%。
1: 对，
0: 我们实际上是超标的。我们至少保你56%。很多磷脂呢，像一粒鱼油里面大概
1: 30多、
0: 38、40，都算顶天了，蛮厉害的了啊。但我们保你56以上哦，一份里边，
1: 对，
0: 所以您安心吃。今天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都来了，都是新鲜批次。不用等到什么1年、2年、3年的，您按照1天2粒吃，这一瓶也就是半个月的量。
1: 是的，
0: 如果按照8瓶算的话，您一个人4个月，老两口一份也就2个月，很快就吃光光了。所以您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8瓶装，比你订2套4瓶装还能再省个200块钱左右哦，02151111900。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发兵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的现货啊，不要动不动了忘记这个拿手拿手机找手机的，然后还害怕出现这个情况，那我们就提前吃起来呗。哎，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为身体养护，提供材料，
0: 是
1: 这些材料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你想以前到南极去找磷虾，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然后发现哦，原来那里的哺乳动物有智慧的哺乳动物吃的是这个东西，
0: 对，
1: 我们能把它从南极捕捞回来，然后还能在船上加工，让它吃，大家知道，磷脂含量达到56以上的金标磷虾油，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保真的情况下，大家能看到不要错过，至少为自己的健康去助力。你每天花的是小代价，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身体给你回馈的是一个健康的大回报。
0: 一定是订购999元这个构成啊。之前我东方购物一般遇到磷虾油构成8瓶装的都是1450、1600的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到了1000块钱不到，而且您现在吃起来你说压力也不大，不是动不动就吃个半年、1年的，你说哎呦好久啊，我们今天实际上啊按8瓶装来算，也不过1天2粒的话，一个人4个月，
1: 是啊，
0: 老两口就1人2个月，说不定我觉得您还觉得少了，哎，订购2套也是有可能的。
1: 对，我们很多老人家嘛吃了营养补剂之后发现 哎呀这个身体接下来不用我们说了
0: 就自己就开始
1: 自己就会知道了，因为他们也是在学习，学习之后
0: 是
1: 对吧，身体该要什么材料什么好材料，他一旦学会真的放都放不下。
0: 其实我觉得邱老师之前刚才说的我非常认同，以前没有学到的不代表之后没有，
1: 对，
0: 你就跟着我们东方工一起进步就

0: 我们也
1: 这些光是鱼油，从五零的、七零的、八零的、什么九九零的，对不对？
0: 真的是、
1: 我们一路涨上来的，
0: 有多少观众是拿着自己的报告来告诉我们
1: 是
0: 有多好，
1: 有多开心。
0: 我觉得学这个营养就是大家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沟通。
1: 我们不是忽悠大家，这个东西确实有用。所以大家只要你坚持住，就看有些人久还是不久了，量够不够了、
0: 就是。对，
1: 你说我吃一周，我就要马上达到多少？我觉得那不可能，大家别想这种事情。
0: 我们不是拿它治病，但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每天添砖加瓦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完成。
1: 日积月累，好吧、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八瓶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不要订购四瓶装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四瓶装，你说你这没到一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你说你何必呢？
0: 你可能想试试看，但是试试看你钱就多花了。因为我们毕竟凑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凑完单价格跟小组合一样，
1: 才2块钱一左右一瓶，
0: 对吧？
1: 赶紧订购吧，0215111999000。

0: 在这里有几个保证啊，给大家稍微保证一下。有些观众打进电话来问啊，说你的添加，邱老师啊，有添加吗？什么蔗糖啊？
1: 没添加，没蔗糖，没色素，没防腐剂，就是100%的磷虾油。
0: 太棒了！
1: 然后我们今天的磷脂含量是56%的金雕磷虾油，
0: 起板是50%，
1: 而且实测值比它还要高。另外，我们是100%纯磷虾油，源自南极。还有就是我们富含胆碱、虾青素、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同时我们有 SGS。GMP FDA 的三重认证，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哪一个不让大家开心安心的看东方购物电视台做过背书，我们不给大家介绍假货必须真，不仅真含量还要高，不仅高我价格还便宜，所以四瓶装如果大家订购两套四瓶，你599算乘以二，是不是1200？
1: 是，
0: 近1200块钱和999，你省了多少钱？
1: 对，
0: 我们今天八瓶装才给您做到999，省了200块钱左右。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三件满3888元，再返您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到我们身上的话，500来块钱除以咱们这粒数，大概每一粒才2块多。跟您的鱼油搭配起来，完美哦，真的是完美，这才叫黄金搭档的。
1: 所以大家懂得吃，对，吃那就对健康的帮助就大了。
0: 抓紧时间，八瓶装最后一套现货，02151111900。

这小虎，你换酒之后马上要小虎。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

0: 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哎，
0: 颜色有点淡，
1: 稍微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那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较大一些，比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对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哇。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0: 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哎。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似的。
1: 对，
0: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哎，
1: 就是冰，
0: 对，一定是荧光冰，
1: 就像一块冰。
0: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啊，绿色。
1: 对，正阳绿。
0: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以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它刚刚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看好了，三、二、一，对一下。
1: 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6颗，不是7颗，是44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说这个水头质地啊，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三、二、一，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带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三件首先就是您的了。哎，
0: 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有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 那怎么说？今天2980元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是3980卖给你、嗯，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元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哎，今天开年啊，嗯、然后也是我、哦、好久没有做新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加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嗯、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哦、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事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嗯、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嗯，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嗯。这个呢，我们您就别往上算，别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元，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嗯、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嗯、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嗯、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嗯、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嗯，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嗯，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嗯、真是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哎，您看哈，翡翠套组、嗯、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交织结构、嗯、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嗯、自己留一个、嗯、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嗯、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哎、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嗯、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嗯、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好，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20-51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葛末前头搿能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个。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的、绿的侪有嘛，稍微带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年纪轻的，特子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也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5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像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哎，
1: 对，
0: 耳朵上也佩戴的，
1: 齐活了。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嗯，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嗯，你说翡翠山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嗯，你就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啊哦、更加鲜艳一点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嗯，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嗯、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蛮适合的，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哦、就是大上海的摩登、嗯、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嗯、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 真的叫做艳金四色哈，四个颜色，每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的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0: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2013年，哇，大家注意了吗？
1: 十几年前，
0: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啊。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1: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0: 拿到现在为止，你再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和十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高压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福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又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对，樱花、
0: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树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满满的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你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在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
3: 石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4: 这种好的翡翠卖脱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各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各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人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相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观众们你就说美不美？
1: 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5: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了，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1厘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五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
1: 嗯，
0: 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
1: 是
0: 什么，
1: 就是
0: 小学的了，
1: 对吧？够实的，不锈钢
0: 小女孩买那种。
1: 啊、
0: 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
1: 嗯，
0: 你不也得卖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嗯，
0: 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1: 嗯。
0: 带出去，阳光一上来，
1: 哇，
0: 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掉，
0: 哇，
1: 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带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哎、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带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
1: 嗯，
0: 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的，1、2、3、4、5、6颗红色的，
1: 红翡，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1: 好，帮我拿这边啊。
0: 哎，你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44，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我戴的只是一个
1: 啊，
0: 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
1: 一对
0: 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没备齐，
0: 因为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个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喜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过程，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

0: 的报告。嗯，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再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时刻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嗯，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嗯，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哎，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这绝对让你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501-511-9900。
2: 这种好的翡翠，蛮特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嗯，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人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2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2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官们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块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 范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

0: 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啊。
1: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去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0: 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嗯，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嗯，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0: 是，
1: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0: 对，
1: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0: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掉，
1: 哇，
0: 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1: 你看看这个颜色，
0: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1: 冰种啊，
0: 冰种，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0: 不敢想、
1: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0: 好看、
1: 它怎么设计的，
0: 对，这种花型的，
1: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0: 有，
1: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0: 对，
1: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0: 是的，
1: 有什么颜色，
0: 红色
1: 的，1、2、3、4、5、6颗红色的，
0: 红翡，这就是红翡，
1: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0: 没有便宜过，
1: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有红，我又要有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0: 是，
1: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好，帮你拿这边
1: 啊，哎，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0: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有44，
1: 64粒
0: 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
0: 翡翠
1: 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 意寓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
0: 无
1: 事牌。
0: 无事牌。
1: 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没备齐，
1: 因为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这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光
0: 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0: 很重要，
1: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0: 对，
1: 价格也不错。
0: 是，
1: 从项链
0: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0: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0: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0: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0: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0: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去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应该有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
0: 啊，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0: 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让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0: 好，这边啊，
1: 哎，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0: 个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因为
1: 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502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
1: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喜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过程，
0: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 V 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0: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1: 相对
0: 好吧。
1: 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0: 对
1: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0: 年份，
1: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它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0: 就是，
1: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0: 当然了，
1: 反正我是没
0: 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1: 冰种，
0: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1: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0: 啊，
1: 我
0: 实
1: 时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说剪了个尾巴吧。
0: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1: 哎，
0: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1: 这颜色。这绝对让你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8000手机5021-5111-9900。
3: 这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
4: 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戴，侬参加

0: 搿种上高头高大上一点的搿种房子咯啥，侪好大，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1: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2: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2: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2: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2: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2: 是，
1: 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那么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也应该像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9: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让我们许明，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三二一，请看，哇，鞋来了，哈哈，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1: 超软，头层牛皮的，
0: 超轻，头层牛皮。嗯，今天我跟莹莹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1: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春暖花开了，对吧？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应该选择低帮的、柔软的、头层牛皮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女款维力拿在我手里的是黑色。头层牛皮的光泽度看到没有？又柔软又亲肤，
0: 这皮子真好。
1: 我们是做到了荔枝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才。

0: 许明也在说，好有设计感哦，
1: 对，像小花朵，
0: 它有点小花朵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哦、就会显得脚步并不是特别的肥，对吧？嗯、然后鞋带的位置，很多人说是不是系鞋带的呀、嗯？我这个腰腿不太好，不太能弯腰，嗯、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哦，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1: 没事。
0: 然后呢，脚步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1: 对，
0: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啊，嗯、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嗯、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嗯、另外。那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嗯。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嗯、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四月份踏青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鞋子是肯定穿得到了。
1: 对，
0: 你要踏青啊，然后雨水比较多啊，路面有点湿啊、哦，它能起到很好的防滑。嗯，那我们春暖花开以后，那种阔腿裤也可以搭。嗯，然后呢，那种。天鹅绒的袜子，然后搭我们这个小鞋子、也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女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嗯，目前都有现货。我搭的是黑色，
1: 上脚
0: 然后黑色上脚啊，
1: 哦，好看的，
0: 对吧？好看的，
1: 而且还显个。
0: 袜子对的，袜子是亚光的，但我们这个跟基本上是有3公分左右，包括这个跟哦，全部都是很软的、Q 弹的。
1: 你知道我看到皮鞋，我就会认为那个底儿很硬
0: 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嗯。打脚的、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1: 对，
0: 3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脱掉以后、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莹、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
1: 对的，
0: 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就好了，
1: 是
0: 穿脱很方便，头层牛皮的，
1: 对。
0: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嗯、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1: 那怎么办？
0: 没问题、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1: 是
0: 黑色或者棕色，199。
1: 哎，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0: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1: 不是，你别说199，1299、1599，牛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0: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1: 那你再怎么说899啊？你599吧。你199太过分了。
0: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1: 我跟你说，你那1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0: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1: 你回忆回忆
0: 的啊。
1: 那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0: 看一下蓝色的。
1: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0: 款式。
1: 你先对，先看款式。爷叔们喜不喜欢这个款式？我先穿了一个
0: 黑
1: 颜色的，最经典的黑颜色。我先跟大家讲啊，这极其的方便穿脱，看，脱下来了，哎，穿进去了，
0: 一脚蹬，
1: 穿下来脱进去了啊。然后你再看啊，即便你脚背有一点宽没关系，在这里看有弹力橡筋，所以有高脚背的，哎，也不害怕的。还有这个鞋，你就看这光泽度。
0: 哇，头层牛皮，哎呦，亮亮的，
1: 果然高档的啊、不一样的、你人造的或者是皮什么皮人造
0: PU 的
1: 是跟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大大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1: 软软的，
0: 都是很干爽的，
1: 而且这个上脚型挺好看的，我看这个底也软的，
0: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
1: 有哥们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0: 车线的位置，
1: 车线的位置，对，手工车线的位置，
0: 手工鞋。
1: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车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0: 胶水
1: 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
0: 柔软性，
1: 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朋友，哦，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0: 还得防滑，
1: 防滑，
0: 对吧？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1: 是
0: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 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1: 可以啊，可以。
0: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1: 对于这个尺码啊，颜色是这样的，反正呢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0: 蓝色，
1: 蓝色的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你们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0: 棕色的
1: 就订个棕色的。
0: 订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的
1: 啊。
0: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1: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0: 就买这个蓝色。
1: 对，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0: 是的。
1: 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0: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上海个老克了，谁说的这把子？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1: 关键是0201511999000。

0: 1999，它是1999，
1: 惊呆了，这个价格，
0: 惊呆了，
1: 就跟明明讲的一样，我们夏天买的很多凉鞋，
0: 也是1999
1: 的，没有一点点皮的，别说头层牛皮了，
0: 就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基本上1999的价格，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是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然后有着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做到头层牛皮，男鞋还是手工鞋，做到1999，这个价格是很值的。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们对于鞋子啊，其实是有点讲究的，
0: 要的。
1: 特别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时候，拇指比较外翻呀，骨节比较大呀，像很多爷叔们啊，风里来雨里去，走路比较多，一双舒服的鞋子走路就是舒服的，不硌脚的。然后呢，到了踏青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到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如果一双鞋是硬邦邦的，很挤脚的，鞋楦是不舒服的，穿着走路、逛街、踏青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0: 还有的人愿意出脚汗闷
1: 啊，闷脚的。
0: 夏季本来就热，然后你再走点路又更出汗，
1: 对的，
0: 这多臭啊！
1: 是的，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
0: 对呀、
1: 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0: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啊，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
1: 更多一点，
0: 所以他要真的是胶来，他的这个使用率、生命寿命，他这个胶的不长，
1: 对的，
0: 所以就很容易开胶。
1: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0: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这做手工鞋，还1999超值吧？
0: 超值
1: 的。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了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0: 我要看到这个棕。色又要插句话了，又看到你的发色
1: 啊，发色。
0: 如果很多阿姨啊，
1: 想头尾呼应对吧？
0: 对啊，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
1: 好看的，
0: 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1: 因为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
0: 是。
1: 但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
0: 可以啊，
1: 也是好看的。但我提醒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们，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顾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0: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1: 发力了，
0: 老发力了，黑色的爆好，
1: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0: 值得哎，
1: 对，值得抢。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我都摸了材质，
0: 我看到许宁穿了，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1: 对吧？
0: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你会不会买？
1: 会，
0: 给我说说。
1: 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0: 对的，
1: 懂不懂？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
0: 是，
1: 现在我提示大家，男款的黑色
0: 卖爆掉了，抓紧时间，
1: 就是叔叔们，还有好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0: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1: 是的，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索们来奔跑、
0: 亚索们
1: 奔走当中，
0: 这个面子啊，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在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子不错哎，有档次哦，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得个8-900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了，你自己一偷偷乐就好了。
1: 对，才花了1999，
0: 是的，开头开玩笑，
1: 对，1999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
0: 还
1: 是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他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 哦，没有脚汗，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在手里哦，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0: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1: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啊，凑近闻，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呀、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林在捏，
0: 对，
1: 我说我也要捏捏，
0: 你感受感受，
1: 软不软？
0: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了没有？
1: 没夸张，红色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纹、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
0: 对，
1: 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啊、有弹力上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们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
0: 啊，
1: 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0: 怎么说？
1: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稀奇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手工啊。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0: 手工啊，
1: 手工马克线，
0: 这就值钱了，
1: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它没有胶给你脱，
0: 对吧？
1: 它没有胶。
0: 对。
1: 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不磨脚，
0: 不磨脚，
1: 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 logo， 老爷车，底部哦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0: 特别好，
1: 爷叔们放心啊，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
0: 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你看看，给大家看，
1: 不需要，
0: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穿进去就好了，
1: 丝滑入内，
0: 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你看，大家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不动，看得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荔枝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最后前面，
1: 这双鞋
0: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1: 对，
0: 有些鞋就太亮了，所以
1: 因为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
0: 这看这样弯的，这样弯的，打开之后，是不是
1: 平整的？
0: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1: 对的，手工鞋，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它没有胶，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一九九，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许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0: 199，
1: 对，1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45度，
0: 一下子抬这么高，
1: 来，一再抬那么高，
0: 哎呀，可以了，
1: 没翻车吧？对吧，叔叔们，没翻车吧？
0: 没翻车，
1: 那我放到这儿也是，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

0: 面给大家看啊、哦哎，来，在这一面，
1: 多负责，多认真，
0: 对，多负责，多认真，
1: 对啊，
0: 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嘛，如果逛逛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
1: 会的，
0: 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格的旅游鞋，叔叔们、阿姨们、可能都不止199的价格吧？
1: 你就是199，咱也不穿吧。又臭，你倒是不透气。关键是199的，你说有的现在的人造革一定是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0: 对的，
1: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您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0: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
1: 这
0: 黑色
1: 漂亮、
0: 然后这个是棕色，
1: 上面开小花朵，
0: 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然后做到柔革工艺，这是女款的。然后男鞋也是两个颜色，我来看一下，黑色和蓝色。
1: 是的，
0: 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明明穿的这个黑色在热卖当中。
1: 对，
0: 爷叔们给力啊！
1: 哎，喜欢好看的颜色，
0: 对、
1: 赶紧给我搞这个。
0: 毛啊，时髦的老看了，马磊了。
1: 就这个，
0: 讲究就是搭配率高一点的，试穿度高一点的买黑色。男款是39码到43码，
1: 没错，
0: 目前都有现货，但是热门尺码像41、42、43在热卖当中。
1: 女款的是35到39啊。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0: 3637。
1: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订回去，免费在家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两个都订回去，02151119000。

0: 多好看。嗯，老克拉的爷叔们，这个蓝颜色的可以入，可以喜欢，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者扎那个，那多好看呀，领结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您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好漂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的，对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对，明明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
0: 一点不会。
1: 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
0: 对吧？
1: 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一双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抢抢镜，
1: 就是要齐头并进嘛，对吧？老爷车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马年的第一档巨献，我们肯定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爆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也完全是可以的。
0: 299实在是太
1: 对吧？头层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都是希望卖爆，都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
0: 对，
1: 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五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到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在悦己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哦，五个脚趾、十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实穿性。我再说一个，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说的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
1: 对，
0: 我说会用可爱这个词，
1: 是减龄嘛？
0: 减龄了，
1: 减龄
0: 觉得很可爱。
1: 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
1: 对
0: 的，
1: 对吧？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士哦，
0: 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都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啊，价格便宜，对吧？
0: 199，
1: 太太们买鞋都是299、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还偷偷牛皮的手工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纠结，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这三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在热销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
0: 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哎，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
0: 对。
1: 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感觉的水门钉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哎，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就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以
0: 的。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
1: 潮男，
0: 潮男，
1: 潮男
0: 啊，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 那个就一蠢蠢欲动。
1: 蠢蠢欲动春天到了，对吧？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0: 哎，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就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0: 你的脚是多大吗？
1: 我是38。
0: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
1: 对吧？
0: 看不太出来。
1: 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
0: 谢谢。
1: 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0: 啊，不需要你系
1: 的，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加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0: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儿。
1: 软软的，
0: 这个不用。如果他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他稍微
1: 弹了，弹开了，
0: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1: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0: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1: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0: 确实好，
1: 回弹性好，
0: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得不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1: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0: 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得不得了。你这时候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个鞋头是不是？
1: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史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0: 是，
1: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
0: 就这么轻，
1: 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0: 轻啊，轻了，
1: 防滑性啊，我来这个啊，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轻，爬个坡，然后在水门汀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0: 可以了，
1: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0: 是
1: 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鞋，
0: 是的，
1: 它没有用胶哦，一滴胶水都没有。
0: 哦，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1: 马克线的位置
0: 都是手工的。如果爷说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把我那个鞋里的那个胶进什么开线，不会的，这个这是手缝，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垫也够柔软，摸起来抬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尺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1: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喜欢两个颜色，我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9，我问大家19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牌子？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都不见得1999。运动鞋子可以用皮的吗？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织物的吗？
1: 啊，网眼的。
0: 对呀、啊，那还有1999啊，那还200多了，245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哦，是源自于意大利的老爷车，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卡拉情节的，或者老卡拉车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在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跟他开玩笑跟爷爷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不用琢磨，马上入，马上入。
1: 因为你想1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这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三季呢，多值啊，
1: 对吧？每一季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坏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步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
0: 穿
1: 包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虱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鹦鹉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他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他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一个登个山，别看着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六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一个41、42，黑色的啊，就这时候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追加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9哎，
1: 广告置换
0: 1999，
1: 真的，明明真的是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层牛皮，男士维里还手工。
0: 女款嘞？哦，
1: 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赶紧订02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现在呢，哎呦，我突然突发奇想，想换一下，
1: 想换个蓝色，
0: 试试看，我看看我够不够潮流。
1: 因为喜明一直在说，把自己的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他想演播间也可以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呀，反正黑色、蓝色都行。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喜明会想到换颜色？因为黑色快没货了，黑色的，
0: 尤其四一四二都没有了，
1: 热门尺码快没货了啊！哎，换了个蓝色，
0: 我稍微的来点画点皱纹啥的，不用画，我一会儿挤一挤就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
1: 沉稳性对吧？
0: 哎，你看，哦呦，哦呦。怎么样？
1: 也可以哦。
0: 你，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裤子的颜色可能跟它比较也比较搭。
1: 更搭。
0: 如果您穿一个蓝色牛仔裤，很多爷爷说爱穿牛仔裤的。您如果是爱穿牛仔裤的，还不愿意配旅游鞋的，你说我就喜欢皮鞋，您给我订这个蓝色的，不要订黑的了。如果您就是牛仔裤型的，就给我订蓝的。
1: 因为我个人觉得蓝色更休闲，
0: 多好看。
1: 黑色更正式。
0: 而且在夏季春暖花开的时候，不要老那么沉闷的颜色，动不动就黑，动不动就黑，这多好看呢。然后你看，
1: 对吧？
0: 出抬脚的时候想穿脱。穿进去，然后呢？如果脚面高不怕，我这个我是属于脚面低的啊，我属于脚面低的。还有它所有的缝线的部分，我们就拿这个颜色说给大家看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手工这
1: 拿到鞋子闻一下，没有胶水味道的，因为男鞋为例，没有一滴胶水的。
0: 对，
1: 手工马克线啊，
0: 多高档，看得出来的。所以人家老爷
1: 手工马克线更有纹理，更有律动感。
0: 而且这看这垫软的，
1: 对的。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上脚穿，你即便外面有一点小石子什么，你不会硌得慌，是。它确实是，你看我这给它折叠进去以后，你放在哪里？
1: 口袋鞋，
0: 口袋鞋
1: 都能够当口袋鞋。
0: 你看就这么薄，然后你这软的不软的一塌糊涂的，而且即便这么折来折去的，它几乎小划痕也没有。这是男款鞋，
1: 男款鞋，女款鞋的棕色现在在热卖当中，363738在热卖当中。我搭的是黑色的天鹅绒袜子，开春以后就这么搭，好看吧？棕色，我要展示一下那个跟，这个好多阿姨们说你这个跟硬不硬，底硬不硬，对吧？底完全是软的 ，Q 弹的，看到没有？而且是齿轮状哦，牢牢的抓地性，再加齿轮状，再加头层牛皮，所有鞋带的位置是装饰，一脚蹬来的，一脚蹬来的，然后拇指外翻，脚踝骨这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没问题，容纳你的拇指外翻，绰绰有余。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是软的，就不用担心说阿姨们说，哎呀，我穿一双新鞋还得带个邦迪，来一脚蹬，哎，直接就好了。
0: 而且我发现鞋跟地方还比它翘起来一点，
1: 对的，就是后面的位置。稍微略微

0: 尺码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的话，被人订到就没货了啊！不预约的，
1: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这个鞋呀、啊、这个软的、哦、我都不舍得脱了。
0: 对的，又软又轻、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了比较热卖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男士为例哦，居然没有用胶水哦、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买的鞋子啊、鞋盒打开以后就有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皮的味道，是胶水的味道，什么就是甲醛之类啊，胶水之类啊，那种异味嘛，对吧？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胶水，男士、全部所有看到的车线和马克线都是手工的，
1: 真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们喜欢哪个颜色，你说万一难以抉择，尤其是姐姐们的，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
0: 对的，
1: 上脚试试，
0: 不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赚神订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肠道的健康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现在进入到夏天以后呢，对吧，每天胡吃海塞，很多生冷的寒冷的东西啊吃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对我们的肠道造成非常大的刺激。这个时候养护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就尤为重要了。那咱们今天是周末爆杀，之前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丹麦进口过来 Debs 的益生菌啊，我们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依然给你保持啊里面两大科汉森公司给到的我们的 LGG 和 BBL 还是原厂生产的。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尤为划算，除了本身价格力度好之外呢，还要叠加我们额外加赠三倍积分，所以老顾客家里面吃完的又可以来囤货了。也是为大家同样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说现在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嗯，其实我们从我小时候，我们的饮食结构大部分是以谷物和我们的蔬菜为主，但是现在你会发现餐桌上基本上都是硬菜为主，蛋啊、肉啊、奶啊，这些已经在我们膳食的比例当中占到很大一部分。所以我们现代人经常会出现一些肠道的问题，有排不出的，有那个频繁那个上厕所的，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小朋友都因为爱吃荤的、爱吃油炸的，带来的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肠道它不只是个粪袋子，不是我们每天食物的残渣滞留的一个地方，它跟我们身体的很多代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像我们健康的门户，门户得干净，我们才能说身体体内会怎样，就是说有一个正常的运行状态。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更多的人知道，每天为我们肠道注入一些益生菌，就好像每天要刷牙洗脸一样，三餐饭吃完之后为我们的肠道也要做一下保洁清洁的工作。
0: 真的是啊，今天也正好是一个周末，对吧，天气也是热起来了、然后呢现在晚上出去啊散散步呀，对吧，跟朋友聚会吃饭也是特别惬意的。
1: 对，
0: 像我们也是吃的越来越好了，你看一下、撸串的、大鱼大肉的、高油高脂的，对吧，那个什么冰啤酒、冷饮、各种奶茶咖啡喝起来，其实这些高油高脂啊高糖的食物对我们肠道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1: 是的，其实今天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二周就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然后在这里面我们一直在教大家有一个膳食宝塔，就告诉大家你每天每个人要吃到一斤的蔬菜。现在有多少人做得到？做不到吧。膳食宝塔是三角形的，底层是谷物，对吧，再一层就是蔬菜。那么我们现在是倒过来的，就是你现在吃的荤食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基数，
0: 是，
1: 然后到了蔬菜水果那就象征性的吃一点，觉得这个要健康我们适当吃一点，但是到最后剩下来的还是他们。所以你看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妈妈把它过去给自己的宝宝之后，它就在肠道里面定植下来，然后它的吃什么，它就吃我们消化不了的东西，膳食纤维类的物质，然后通过它对这些物质进行分解，可以形成像短链脂肪酸啊，像我们说的维生素 K、 B 族维生素、氨基酸，这类好的东西会在肠道里面被益生菌给你分解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好帮手的话，我们肠壁上面可能更多的食物残渣滞留在这里，更多的我们生成的亚硝酸、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堆积在这里。所以不要说你每天有没有排便这些事情，更不用说你排便规不规律这些事情，您就看看你每天排便和排气的时候这个气味臭不臭。但凡臭你想一想，有可能就是垃圾堆成山的一个状态。而日间久了之后，不光是肠道里面的肠壁会因为这些残渣的堆积颜色发生改变，有可能我们薄薄的肠壁黏膜本身质地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说我们每天吃益生菌是为了让我们的肠道的那个就是保洁工人多一点，而我们的膳食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有饭吃。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改变没法做很快的去逆转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每天投入更多的工人，这个效率才是更高的。
0: 益生菌也是被我们称作为是肠道卫士，而这款丹麦进口过来 Debs 这个益生菌啊，首先它是原盒原装丹麦进口，而且里面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
1: 对，
0: 它呀里面含有到两大科汉森公司的明星王牌菌株，很清楚啊，在这边你看 BB12 动物双歧杆菌 ，LGG 鼠李糖乳杆菌，科汉森公司啊益生菌这么多的品种当中的国王和王后，也是我们科研领域研究的非常透彻的这两个菌。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这款益生菌当中啊，这个产品是丹麦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的。
1: 对，
0: 因为这两个菌啊太有名了，并不是科汉森公司提供给到别的厂家、别的工厂去生产，就是他们自家工厂来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它的生产商就是啊科汉森他们自己品牌的名字，而且一包当中啊，就刚刚我拿的这小小的一包当中，它的单包的菌的存活量达到了，你看30亿，它是到产品保质期到期之前你打开来吃啊，这个数量是大于等于3×10^9 CFU 的这个活菌，这个数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1: 是的啊，因为我们说啊，益生菌的数量决定了在我们肠道里面工作的效率。
0: 是。
1: 那益生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保存起来特别难。要在-几十度的菌株库里面保存，才能维持它的活力值，才能维持它的战斗力。所以像我们今天丹麦科汉森的这两大菌株，到它被我们从体内分离出来的那一刻，就一直属于科汉森。所以再大的那些公司要这些菌株只能问科汉森要。那么在要的过程当中，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发生损耗。但是我们今天是从菌株库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搬出来之后，马上进入到流水线，马上给大家包装，所以它才能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能有30亿的活力值。而很多的益生菌在添加这两类菌株的时候，可能添加量都未必会有30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就盯着科汉森本身的益生菌来吃。
0: 而且不仅是我们的菌的存活量，这个大军团作战数量是很多，这两个菌还是分别来帮大家管控这个大肠和小肠，他们是各司其职的。我们大肠小肠在我们这个人身体当中弯弯绕绕，总共大约啊成人9米左右，很多的这个褶皱当中啊，我们定植力包括战斗性非常强的两个菌株就是帮大家来协同作战。
1: 对，没错，在我们的肠道其实从胃下来12指肠之后就是小肠。小肠是营养吸收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呢在小肠里面蠕动是要有规律的。一旦蠕动太快，营养还没来得及吸收，大量的食糜就进入到大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直肠子吃了就上厕所的，有可能就是您的小肠经常容易受到刺激。那么在这里面刺激的状态下，我们今天 LGG 定植在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那么这样我们营养才能充分吸收，然后到了大肠的食物残渣的那个数量才会有所控制，不会给大肠带来太大的负担。那么所以经常着凉之后或者说压力一大，平时爱吃点刺激的食物就要跑肚拉稀的，那你记得我们今天有为小肠安抚的好的菌株。
0: 是。
1: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肠，大肠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食物残渣堆积的主要场所。在这里面你一天3顿饭吃完之后，食物残渣要堆积24小时以上。所以你想你吃的那些食糜，那酸的碱的各种蛋白质脂肪的物质贴合在我们肠壁的黏膜上面，这个黏膜比我们的皮肤要薄1/10。在1/10薄的这个状态下，你想那么多的食物残渣的贴合，如果在我们上面纤毛的孔隙上面有大量的益生菌定植的话，它就在那里帮你分解，然后形成一层菌膜，把食物残渣跟我们肠壁那个阻隔开来，你就不会有那种刺激的感觉。但是如果当你的这个黏膜菌膜层被破坏，那么食物残渣会马上贴合我们的肠道黏膜，时间久了之后，你的黏膜可能也会因为承受更大的压力遭到破坏。所以这个时候各种敏感的问题就来了，各种排不出的问题又来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每天把肠道打扫干净的这件事情自己先要做好。就像你要刷牙，你要洗脸，我们的肠道特别是大肠也需要这样的保洁。
0: 而且这两个菌啊吃到您身体当中特别的放心。因为这两个菌也是少有的被列入为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又到这个名单当中的菌并不多，但是你看 BB12 在里面，LGG 也在里面。
1: 对，
0: 而且有些就是婴儿低剂啊，单独你买这其中的一种给婴儿吃的这个菌啊，单独价格都卖得很贵了。我们今天一包里面这两个菌全部都有，没有别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什么不知名的菌，而且里面还有到益生元的成分。所以啊我们今天这样的一 盒丹麦原装进口过来，活菌数量又多，又是科汉森公司自家原厂生产的原盒原装丹麦进口过来，我们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挺贵的，
1: 是的，
0: 因为它不搞活动的时候298，
1: 对，
0: 搞点活动顶多差不多啊，不会优惠到什么好几十，270元左右要的、嗯、
1: 对，是的，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市场上你去看的，就是这个价格。嗯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周末爆杀，给大家两个构成的选择，一个是小组盒三盒装，那总共就是90包，外面总价是要花到804元，我们只要688元。如果你是预算不想出到700元以上的，那你可以订购这个组合。但是我们其实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的，总共有一个7盒装，
1: 对，
0: 7盒装在外面你算市面总价是1800多，嗯，我们直接做到了1198。
1: 是，
0: 今天7盒装特别额外加赠3倍积分，
1: 对，
0: 给到你的总积分是有到47.92元，相当于1150元，拿回家足足210包，所以单包的花销5块钱左右。而且你如果还能参加东方购的活动哦，拿400积分，能够相当于750元7盒，
1: 对，
0: 一盒的价格也就100元左右，嗯，单包低至3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能够买到两大明星王牌君珠 BB12 加 ALGG， 丹麦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丹麦进口而且活菌数量这么高的益生菌，这一天睡前吃一包的花销太划算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每天只是花3块5毛钱、嗯、对吧，但是我们肠道里面有人打扫了，
0: 是
1: 我们肠道里面可以维持一种让你营养吸收的好一点的状态，嗯，食物残渣对我们的影响少一点的状态。
0: 是的，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也都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来需要哪个组合告诉我们，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你知道吗？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70%的免疫力来源于肠道。人体肠道长度达9米，而绒毛展开面积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2天以上不排便，日积月累，残渣重量相当于一个保龄球。肠道内有1亿个神经元存在，堪称人体第二大脑。而肠道内的微生物数量有100兆，微生物不平衡，对肠道健康有着恶劣影响。改善肠道环境至关重要，选对益生菌事半功倍。那么，到底如何选择益生菌？一看菌株，二看活力，三看数量，认准这三点才是真正有用的益生菌。
3: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大搿个感觉。
4: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勿好的，特别大便勿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就给买2组。
5: 老方便，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6: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如果您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对这款丹麦进口过来 Depth 益生菌特别熟悉的观众，您今天就直接下单我们的大组合，额外会加赠给大家有到3倍的积分，所以即使不参加活动，1150元能够足足拿到7盒。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顶多差不多也就是3盒左右，然后4盒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是7盒。那您跟老伴每天晚上可以睡前吃一包，我觉得其实吃的也是挺快的，甚至可以在周末爆杀我们的节目里面你可以多订几组哦。而且我们就是也建议大家，你越是年纪上去啊，你的肠道状况越来越不好，对吧？你就是要给自己有意识的补充好的益生菌。包括 Depth 这个品牌，它也是很多届都是参加一些进博会呀、国际知名的展会，尤其他们家这款用到科汉森公司他们的 BB12 和 ALGG 这两个明星王牌菌株做的这款益生菌，无论是在东方购物平台也好，包括在别的渠道也好，卖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的。因为现在我们也是说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都是伴随我们平时一些饮食呀，包括久坐呀、运动少呀，或者平时有些年纪上去之后呢，可能有一些那个别的方面的问题，造成啊肠道或多或少会有点不健康。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要特别好的补充啊益生菌。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如果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您有的话，你就要关注肠道的健康。徐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比如说日常啊，有些口气比较重呀，对吧？或者每天可能说不能够特别规律的健康的上大号，是不是也从某一个侧面可能反映出我们肠道有点不太健康了？
1: 啊，是的，这是比较早的一个识别信号。因为你想，我们食物残渣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如果有益生菌帮您分解的话，您会发现 我们的食物残渣分解干净之后，排便是没有什么气味的，而且每天会非常有规律。到了这个时间，你自然就会有便意产生，然后排的时候也特别顺畅。顺便看一下颜色，不是那个金黄色，就是那个淡黄色，不会有那种特别就是像恶臭啊，或者说颜色特别深的那个表现。那么但是如果这些那个食物残渣没有得到很好的分解，那么它会转化成二酯胆汁酸、亚硝胺，包括我们说粪臭素、吲哚这一类的物质。特别是我们现在如果爱吃肉的啊，爱吃荤食的，那这个表现就更明显了。那么这些物质不是说它待在那里时间久一点你总是可以排掉的，它会顺着我们肠壁的毛细血管再次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你的肝脏要增加负担了，它要为你再次去解毒。到了我们身体之后，它会顺着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那么我们的口气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肠道里面堆积的东西第二天早上会以那种恶臭的那个，或者说特别那个口气特别重的表现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身体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每次排便的时候没有恶臭的气味，顺畅的颜色也好，形状也好，那就要我们肠道里面处于一种干干净净的状态。而肠道本身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专业的术语叫体内身外，就从我们口腔到肛门出来的这一根管子，它还没有进入我们真正的身体内部。所以我们很多的细胞没有办法直接去干预它，我们的免疫细胞全部是在我们的肠系膜下面的，并不在我们肠腔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就需要我们的好帮手，我们出生那一刻就从妈妈那个过去给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定植在那里来帮助我们了。所以益生菌对我们的整个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我们肠道的屏障之外，我们现在发现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可能跟它有关的，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肠脑轴、我们的那个肠肾轴、肠肝轴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说把肠道打扫干净就像一个家，你如果希望他住的时间久一点，你家里面的家具和什么看上去还是像新的一样，那你就每天得给他打扫卫生。我们肠道也是这样。所以如果现在我们饮食习惯已经发生改变了，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和益生菌的补充，大家一定要提前重视起来。
0: 对，我相信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是特别在意你肠道健康，而且很有这种补充好的益生菌的意识。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知名的品牌 Debs， 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单包30包的独立小包装，每一包当中哦，它里面有到丹麦科汉森公司两大明星王牌菌株 BB12 动物双歧杆菌，加上 ALGG 鼠李糖乳杆菌，而且一包当中哦，您在保质期里面打开它吃，单包的菌的存活量不低于30亿，活菌数量也是特别特别的厉害的，帮大家分别管控大肠和小肠。而且今天因为我们的品质好，然后呢又是跟东方购物强强联手，所以在外面其实这个菌啊价格并不便宜。我们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你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都能看到。
1: 是的，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像这样好的菌在外面也是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卖，
0: 不搞活动是298，搞一下活动268元，就是270元，差不多是就是30包。那一包的价格就是9块1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那今天您看我们东方购的节目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是没有这样的力度方案的。首先我们有一个小组合是3盒装，总共90包，那外面就差不多需要800多以上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只要是688元，直接帮你省100多，很划算。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我们有一个7盒装，7盒装在外面需要花到是1800多，足足是210包。然后我们今天价格只要是1198元，
1: 对，
0: 还要额外加赠给大家3倍积分。您在东方购物这边啊订东西会有一个自己的账号，对不对？
1: 是，
0: 这个积分后续会打到你账号里面，相当于买这个7盒210包只要1150元，单包的花销5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就是几乎相当于电商网络渠道对折左右的力度给到大家。很划算。而且您在没有调台过来之前，我们的老观众就盯着这个大组合买，
1: 是
0: 因为价格低，因为我们给的那个积分多，尤其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所以新观众你如果订购的话，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直接把家里面的地址还有呢你要那个送货到哪里就是告诉我们，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 Debs 这个益生菌，我选择货到付款就可以了。但如果您想再好好再了解一下到底对我来讲我需不需要补充益生菌，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讲，你就对照我们这个靶，你自己来感觉一下，哎，有没有这些身体的信号来告诉你，你的肠道其实啊是有点缺少这个益生菌的。
1: 对，
0: 就像现在进入到这个夏天，春夏交替时节，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肠道啊，就是不消停，就特别容易跑肚拉稀。
1: 对，是的，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啊，因为益生菌它定植在我们那个肠壁上面，其实就好比我们门口的保安一样，它帮你守着进入身体的这扇门，所以很多外来的过路菌或者说有些有害菌，它就没法突破你这个门口，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但是如果你身体里面缺失这样的守卫的话，那么这些有可能，比如说你吃了一个生冷的食物，你吃了一个不洁的食物，那马上就开始出问题了。
0: 是，
1: 所以这道屏障我们要靠自己建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你去看看商场里面，最好的就是都是吃的，
0: 餐饮那层，
1: 那个一买就是一个套餐，套餐里面你还要看划算不划算，有多少的硬菜，如果给你一堆蔬菜，你一定不会买，对吧？但是问题是，当你嘴巴享福吃完之后，你的肚子可就遭罪了，无论是火锅、烧烤，我们吃的各种各样的西点、甜食，这些食物当中都没有我们益生菌要的食物，所以它没有东西吃，它活不下来。接下来我们肠道里面就出现的是脏乱差的状态。
0: 是啊，
1: 而且到了特定的年纪，比如说到中年之后，我们很多的女性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因为你的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再加上我们日积月累的这些益生菌的一个消耗，你看到时候肠壁就变成像豹纹一样的黑色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么到后面就不是颜色的问题了，是肠壁结构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这是一步步迭代来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你从这一刻开始去改变，你每天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它可以恢复到我们那种粉粉嫩嫩的状态。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肠壁只要干净了，就像我们的皮肤，你即使蹭了裂了，那你每天洗脸，每天去涂那个护肤的那些产品，慢慢的皮肤又会变好。为什么？因为只要打扫干净，这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身体自然而然会逆转到一个好的状态。
0: 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很简单、很轻松打开一包我们这个 Depth 益生菌啊，就吃进去，然后呢它也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清甜的乳香的味道，而且这个粉末颗粒啊都做得非常的细，它是丹麦科汉森公司自家工厂生产的，
1: 对，
0: 不是给到别的工厂或者再通过别的运输途径到别的厂家、别的品牌里面去生产的，所以它是根正苗红的，而且这直接一包哦，给到你肠道补充30亿，不低于30亿的 CFU 的活菌啊，
1: 是
0: 这个既是大军团作战，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们的 BBL 和 LGG 分别进入你大肠、小肠，都是耐胃酸、耐胆汁、强定植，而且各自的作战能力都很强。
1: 哎，是的，就好比我们一天三餐饭吃完啊、晚上最后一餐饭就是帮助我们开始肠道打扫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些经验，就是我吃这样的益生菌，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十几年吃下来，我现在感觉是什么？早上起来我是有便意叫醒我的，不是闹钟叫醒我的，睡得懵懵懂懂的时候感觉哎想上大号了，自然起来一上厕所非常顺畅解决，关键是没有什么臭味，所以你想想，当我们肠道干净的时候，健康带来的身体的那个状态是特别舒服的，但是我们家老人90几岁之后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是觉得但凡的排不出的时候他才要去吃益生菌，所以吃完之后解决了，哦，很好，跟你说舒服了，我今天排出来了，然后第二天又忘了不吃，过了之后又跟我们说，哎呦，我已经3天没有了，3天没排了，所以我们一定得养成一个习惯，你记得你一天吃的是3餐饭，三餐饭的那个食物残渣全部都在你肠道里面堆着呢，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些那个废，就我们说的废料变废为宝，变成氨基酸、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再次被身体利用，还是这些有害动气再次发酵之后变成危害身体的成分，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不要等到有问题的时候才想到用益生菌来救我们，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的是每天坚持做一个好习惯，每天把肠道打扫干净，那你会得到我们接下来益生菌带给你的福利。
0: 是的，你想周末过完，明天又是投入到一个礼拜的繁忙的工作当中，
1: 对，
0: 那些坐班的、久坐运动少的、单位里面吃食堂的，或者平时要什么应酬呀、烟酒不离手啊，平时可能说那个一日三餐吃的不固定、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情绪差的，都会影响这个肠道健康。好好把益生菌要补充到位，选择我们这款 Depth 益生菌，而价格交给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周末爆杀直接比外面1800多，今天订购就相当于啊帮你省了 700多元，因为我们今天周末爆杀额外给到3倍积分，平时是没有的。嗯，所以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直接跟我们客服讲，我订购7盒装，产品送到我这儿再付钱，把家里面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专注乳酸菌研究近150年，是德国拜耳、美国辉瑞、美国强生的一致选择。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科汉森，也是东方购物人见人爱的断货王。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8: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9: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10: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11: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2: 我一直在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13: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14: 感觉不错。
12: 吃了蛮好的。
13: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嘛，来了吃。
12: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13: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又得有2趟。
14: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做这个。
12: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13: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粥。

我们跟所有的新观众讲，这款丹麦进口过来的Debs 益生菌，它之前在东方购就非常的热销。如果你身边有像邱老师这样子对于这个益生菌啊专业方面领域特别了解的朋友，你可以去打听一下科汉森公司他们旗下的 BB12 和 ALGG 这两大益生菌。我个人是把它称为啊科汉森公司益生菌当中的国王和王后，战斗力非常的强，而且啊尤其对于

0: 们这个人体啊，它在科研方面的各方面的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非常的透彻了。你不仅是可以吃得很放心，而且能够让它们分别进入到你这个小肠和大肠当中。年纪大的观众，你可能肠道状况大概率是越来越差的。还有像我们有很多不好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会影响肠道健康。有的时候啊，高油呀、高脂呀，对于肠道造成负担，对吧？吹空调或者冷冷热热那种温差特别大的环境啊，对于这个肠道刺激也很大。刚才其实邱老师也讲到，肠道的健康跟我们人包括什么？哎，水分的吸收、食物的消化，包括咱们这个大脑的思考，因为有这个脑肠轴，跟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有很多特别长寿的人，经过后续的研究都会发现啊，大概率他们在这个高龄的时候，在高龄阶段，肠道的内环境依然状况很不错。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健康不是有几大标准吗？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所以如果你每天这些代谢完的东西没有办法从身体里面排出来，那身体的那个环境会糟糕成什么样？
0: 是。
1: 而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特点是什么？就是爱吃荤的，
0: 对，
1: 爱吃油的，爱吃细的。但是这些食物到了肠道里面，益生菌挑挑拣拣都找不到自己该吃什么。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下，益生菌当然活不下来。而且益生菌的一生的周期特别短，20分钟，有可能它这一生就完成了。那么当它离开身体的时候，它的后代还没有给繁殖出来的时候，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来不及把它的后代培育出来的情况下，我们直接补充益生菌。而今天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是从我们健康人的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这两大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的工作原理、定值范围，包括它对于其他益生菌的影响都特别的厉害。所以到目前为止，科汉森的 BB12ALG 级都是被列入非常强大的菌株行列的。那么还有就是这一类的菌株不是你想生产谁就能把它生产出来的。当你拥有它的那一刻，它就保留在科汉森的菌株库里面。像辉瑞、强生这些大的企业，如果它要做益生菌需要这样的菌株，它也只能去问科汉森采购。而我们今天不用绕这个弯，我们就是科汉森自己的益生菌。因为可以从菌株库马上调到流水线上去生产，所以我们在有效期的最后一天依然能维持31的活力值。而曾经的论文文献就说到，只要有10亿科汉森的 BBR， 它就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发挥它好的作用。所以在外面添加很多 BBR 的益生菌，有可能添加量只有10亿多。而我们今天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还有30亿。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和声后面，它因为啊，生产商是丹麦科汉森公司，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中文贴标上面有很多的我们划出来的关键信息，这个生产商就是科汉森公司自己的品牌的这个名字科汉森。这边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一包当中的活菌数量，你在保质期这个日期之前打开吃，它的活菌数量怎么写的？大于等于3×10^9次方，
1: 对
0: ，CFU 的活菌，是活菌，不是死菌，菌的数量也很厉害。里面我们确实有到 LGG 鼠李糖乳杆菌、BB12 动物双歧杆菌，
1: 是的，
0: 合身信息都是印得清清楚楚的。有很多哪怕对于这个益生菌领域特别懂行懂劲的观众，告诉大家这款益生菌都值得入手。其实我们等于说也给大家剖析了一个门道，就是什么？你买益生菌，你不是光要看听一个数据说哦这个很厉害，但是它是添加量，是加进去的时候这个菌有多少多少数量。
1: 是的，
0: 我们这个是能够给你保证啊，你在打开它保质期内打开它吃，在最后一天都能够有存活量不低于30亿。
1: 对，
0: 所以我们是要关注是这个数据。因为你加进去时候那个数量有经过什么时间的延续呀、中途的运输呀、各种外界的情况，那种不定的那种变化会影响它这个菌的这个存活的数量。但我们这个给你保证是保质期到期之前，哪怕最后一天你打开吃，它都不会低于30亿。
1: 对，
0: 这个数据真的是厉害了。
1: 是的，所以这也就科汉森自己敢于承诺。那么还有一点，就吃益生菌我们也是这样，首先要有强的菌株，要有足够多的数量，然后还要有好的种类。
0: 是，
1: 那么吃进去以后大家有各自的分工，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LG 级定制在小肠，平时如果像现在夏天吃点生冷的，这里又开始给你闹个不停。稍微有的孩子吃饭的时候爸爸骂两句，或者科研压力一大，有些年轻人一开会业务一重就想跑肚拉稀，那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因为他需要好好的安抚，让他好好蠕动吸收营养，减少

0: 大肠的负担。那么还有就是 BBL2 是我们更重要的益生菌，因为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就定植在大肠，大肠是使我们食物残渣堆积的主要场所，在这里面益生菌要把食物残渣再次进行分解，你到底是要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这些好的东西，还是我们不管它让它发酵成亚硝胺、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那就看你的选择。
1: 是
0: 我们这里面的益生菌数量多，工作能力强，那你获得的都是有营养的物质，我们叫废物再利用。如果你这里面有益菌定植的少，大量的有害菌，那么你这里面的食物残渣没人管，有可能就是变成这一类的物质。我们可以通过每天自己口气的识别，排便排气的味道臭不臭，就知道你的肠道里面定植的益生菌的数量多不多了。
1: 所以你想真的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建议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先定下来家里面你先吃吃看，你如果觉得好的对吧，后续东方购这边我们还会有这个相关产品再给大家推荐，你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不是你平时啊看东方购我们的节目常规节目档档能够见到，我们是周末爆杀，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30包独立小包装，丹麦进口过来，电商网络渠道搞活动哦，再低再低都要268元左右，
0: 对，
1: 将近是9块钱左右一包。那你跟老伴一人一天吃一包，对吧？两包就是可能18块，小20块钱左右。
0: 对，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你们两个人一起吃，直接就订购我们的7盒装的大组合，只要相当于1150元。单包的花销5块钱左右，对吧？你随便外面买个奶茶、买个咖啡，对吧？一天可能都好几十块钱。今天好好的给你肠道补充益生菌，每人一天的花销5块钱左右，太优惠了这个价格。
0: 对，
1: 如果你还能够在东方购买点别的其他的东西啊，参加3件满3888元再给400元积分，拿400积分以后750元7盒210包，
0: 是
1: 一包的花销呀，3块钱左右呀，这个真的很值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0: 其实真是这样，这些钱跟你的食物去比。我们比如说今天买个葱油饼，8块钱没了，
1: 有
0: 吃下去之后益生菌有东西吃吧？没有。我们买一串羊肉串有可能就是10几块钱，十几块吃下去又是我们身体的负担，肠道益生菌没有食物吃。所以你不能光考虑从我们嘴巴里面吃进去的，你觉得这是有营养，对，但吃完之后的残渣你完全不考虑它，堆在肠道里面最终遭罪的是谁？还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食物当中的这些就我们花费的要那个比例要做一下移动，一方面是满足我们能量和身体营养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要保障我们身体后续的健康，所以今天在这里面益生菌5块多钱你是一个葱油饼都买不到，你可能羊肉串你一串肯定也买不到，但是它到了肠道里面有30亿的菌，最起码有30亿的有益菌在那里帮你打扫卫生，所以你才能第二天再去享受美食。
1: 是，
0: 接下来你依然可以让这些好的食物为你的营养那个注入更多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在后续那一层断了，那你这一个环到了我们肠道里面该为大家助力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就是拖你后腿。
1: 是，
0: 所以我们说真的5块多钱对我们来说每天花在肠道健康这里是必要的。
1: 是，最后13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7盒装食物在这边，选择货到付款，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来先关注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想长寿想健康，应该让有益菌的数量急速的提升。
3: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2: 3/4的比例。
3: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0。
4: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5: 老年人这个方面 不是在大便了，是不当不当，搿个。
6: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7: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也便当。
8: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肠道内部其实是一个微生物的环境啊，据说肠道里面这个微生物的数量比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总的数量还要多，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厉害。肠道健康是很大的程度上面决定我们人整体的一个健康。我就问大家，每天能不能够规律的，对吧，健康的上大号？平时您是不是啊，其实现在年纪六七十岁，对吧，七八十岁，其实肠道健康已经不怎么好了。还有很多人啊，三四十岁的年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肠道状况，男士经常跑肚拉稀，对吧，空调吹得着凉了，或者还有很多的女士是两三天三四天只有一次大号，
1: 对，
0: 在马桶上面哼唧使力老半天，出来几个羊粪球。平时重油重辣的东西吃的很多，生冷的寒凉的，对吧，接下去我们这边夏天冰西瓜冰啤酒凉拌的什么熟菜呀，各种啊，大家轮番上阵。你想想，肠道是各方面都经受多重的这个考验。
1: 是的，其实前两天我刚刚看一个新闻啊，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肠道的重大问题，然后后来发现什么，家里面人很惯着他，就一天到晚饮料当水喝，然后吃的都是这些
0: 大高糖
1: 油腻，然后你看十几岁他的肠道就出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首先是我们肠道的结构发生改变了，这个结构是我们本身在肠道里面就有我们的益生菌构成的这个菌膜，然后有益生菌在肠道里面为我们的肠道去打扫我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更不要说我们肠道跟我们其他脏器还有关联的一个关系。
0: 是的，有没有朋友是定期做体检，或者单位里面、公司里面做了体检，那个采打的那个肠镜报告一出来，吓自己一跳的？哎呦，我这个肠道啊，脏乱差，里面这个肠道内壁的颜色都发生变化。
1: 对，
0: 没有想到吧？因为你反复堆积在肠道里面很多的食物残渣，没有办法每天规律的、健康的排出身体外面，这个真的状况特别的糟糕。
1: 是的，
0: 我觉得如果你是明确知道自己肠道的内环境非常差的朋友们，你首先有意识，除了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你先把益生菌给补充起来，这个是直接到达你肠道当中，先帮你维护肠道健康的。
1: 对，其实你想，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肠道里面有活菌、有益生菌的话，它也会对食物残渣再次进行分解，分解完了之后，我们的肠壁上面自然会有这些肠液分泌。
0: 是，
1: 慢慢你可能会到这个时候，我不是跟大家瞎说啊，我五十岁的时候去做的那个筛查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以前小时候的肠道状态是差到不行的，我工作的时候那种里脊厚重，然后肠道经常那个跑肚拉稀，我都经历过。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肠道出了问题，去做过第一次的检查，比这个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五十岁的时候回到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我想了想，该吃的油腻的食物还是在吃，作息的规律状态，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也没办法去完成。但是我做了一件对的事，就是每天我睡前会吃益生菌。然后这个益生菌到后面，就我没有做这个之前，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接下来每天早上都会自然有便意产生。这个便意，然后去排的时候非常顺畅，不像以前要拼命的挤，要几天没有。或者说有的时候一下子就喘息的那种感觉。然后肠道还有那种哎呦绞着那个难受的那个状态。另外就是排便开始气味越来越不臭了。这个其实都是经验告诉大家。所以我说益生菌你别把它当成我们要排不出或者排太多的时候要去吃它，这是身体健康自然会带给你的福利，你压根不用去追着它要这个结果。你只要记得每天我们三餐饭吃完之后，在晚上睡前把我们该做的那件事，打扫肠道卫生这些事情做到之后，慢慢的你看自己排便排气的味道是不是越来越不臭了。接下来你会发现规律来了，顺畅了，每天定时定量了，你再去想一想你吃了多久的益生菌。所以我们说今天你看到这样的益生菌，不要以为契合很多，家里面人分一分，你自己坚持一段时间，很快你就会获益。然后就像我现在，你让我停下来不吃我都不可能。每天晚上我都会记得这是我每天要做的功课之一，完成我才会去睡觉。
0: 真的，我觉得越是什么时间少的、工作忙的，没法短时间里面改变自己饮食习惯，或者已经明确有这种肠道方面的小信号来告诉大家肠道不健康需要补充益生菌的观众，就要把这个产品给订购下来。这一包不低于30亿的 CFU 的活菌，哪怕你在保质期到期的最后一天 打开它，这个军队数量都不会低于30亿。
1: 对，
0: 而且它是科汉森公司自己工厂原厂生产的，不是供给别的品牌，给别的厂家运到别的国家去生产。在东方购我们电视直播荧幕上面能够达到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并且明确告诉你军的存活量 BB12 加 ALGG 达到不低于30亿的，唯有这款丹麦 Depth 的益生菌，所以你买它很值得。尤其我们今天周末爆杀单包的价格5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特别高。而且我们过了我们今天周末爆杀，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没有这么高的这个积分的。嗯，咱们今天才是给到大家叠加我们额外的3倍积分，积分是给到大家是有到将近啊48元左右了。
1: 对，
0: 过了今天这个积分力度就没有了，这个七盒的总的盒数也是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嗯，所以今天购买特别特别的划算，就建议大家像邱老师讲的，睡觉之前。你呢睡觉的时候对吧，就是说没有再去这个肠道为你工作了。嗯，那就让益生菌好好的来帮我们打扫。
1: 对，是的。嗯，这样的话我们坚持的时间越久，嗯，越能看出益生菌对我们的好处。
0: 是，七盒装全部都在这边，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嗯，告诉我们的客服订购正在直播的益生菌家里面的地址，或者你要送到哪儿给长辈给亲戚的没问题，地址告诉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1: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2: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3: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0: 我一直在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4: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5: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6: 感觉不错。
0: 吃了蛮好的。
5: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4: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5: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6: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过过这个。
0: 也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4: 我就希望那不要老是断货。
5: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东西。
7: 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老观众其实不需要听我跟邱老师多讲，平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在吃，在东方购我们的平台，哪怕买 PBL 和 LGG 这两个菌的益生菌，横向纵向比较，他们大部分观众都选择这一款，为什么？实实在在告诉你菌的存活量，而且就是啊，根正苗红，是科汉森公司自家工厂生产的，保证了菌的这个活力和这个战斗性啊。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让新观众还能够享受平时我们难得一见的爆杀的力度和价格。大家真的应该啊，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很多我们的一些就是说老年朋友，你看到我们节目了，对吧？现在可能年轻人不怎么看电视，你也可以啊，倒过来关爱他们。他们上班忙啊，工作压力大呀，平时饮食你也觉得哎呀很不健康啊，老是点外卖的、叫夜宵的、应酬多的、出差的，工作特别的繁忙，你也可以给到他们，让平时他们很方便，睡觉之前吃一包也很好。
8: 对，还有家里面的，我们说有些小孩儿就是那个幼儿园的以上的那些小朋友
7: 啊，
8: 其实现在小朋友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他的肠道就是有的时候排便也会有些问题，
7: 嗯，
8: 就像那个耿瑶，他生了二宝，对吧？
7: 嗯，
8: 然后那一次我们一起做直播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家大宝那个早上那个大号确实费劲，
7: 哦，
8: 然后我就说你那个孩子其实也要给他储备益生菌，
7: 哦，
8: 因为妈妈比如说母乳喂养是一种方式获得益生菌的方式，那个顺产也是获得益生菌的方式，但是到了他幼儿园之后，他就开始要靠自己去把这个益生菌给那个就是保护好，
7: 是。
8: 但是如果小孩不爱吃蔬菜，平时膳食纤维吃的少的话，那么肠道在他那个益生菌在肠道里面存活的难度也会增加。
7: 嗯，
8: 所以吃完之后，他今天跟我说比了个手势，
7: 嗯，
8: 他说我们现在大宝的那个每天真的是非常的好。
7: 嗯，
8: 所以你想一想，就我们每天为自己身体做对的事，身体都会给你回馈一个好的结果。
7: 没错，
8: 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小事，而且给小孩每天花5块多钱，
7: 嗯，
8: 现在家长大把都在花，
7: 嗯，
8: 但是你要花在对，花在抗结上，少吃一颗巧克力，少喝一杯饮料，
7: 嗯，
8: 让他的小小的肠道里面储备好的益生菌来帮他，这才是对他健康的帮助。
7: 是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东方购还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所以新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平时没有的加赠3倍积分，今天您可以享受，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总共210包，每天花销5块钱左右，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德芬哥，我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希望是清凉厨房，而且呢，厨房当中的炉具灶具呀，等于说多加一个，用处更加多一点点。两个煤气灶，你打得工啊，很烫。那旁边最好有一个可以长时间焖炖煮的，甚至于啊，您在平时吃烧烤，包括是吃火锅的时候，还可以搬到餐桌当中去，又可以作为一个加热工具。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神田品牌的电陶炉锅，而且呢，今天能够享受到品牌方的消费补贴的专场，因为我回家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满一，满一您好，
1: 燕华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家里面如果知道电陶炉这个概念，我相信可能很多说哦，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那可能说我正好需要更换了，还有很多说我可能正好想买一个可移动的这个炉具，可移动的灶台。那今天神田电陶炉带给大家，并且我告诉大家是大满贯组合哦，因为其实神田跟东方锅合作将近三年多的时间以来，推出很多的锅具、餐具、刀具，包括很多你们家的什么的，哎，各个品类东西都很好。电陶炉来了之后，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大满贯，并且每一个应该都是神田的拳头商品，
0: 谢谢。
1: 可是组合价格比您单买去更加划算的多了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机会啊！
0: 当然了，今天因为是有很多的一些划算的，包括是组合也是很给力，对不对？先看看我们的主商品吧。
1: 好，可以。
0: 它到底有哪些特色啊？
1: 好，神田这个电陶炉就摆在我们中间，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黑红撞色一下就是很高级了，对不对？很经典的这个配色，然后两边有两个把手，提起来会很方便。然后您到时候怎么来操作它，就是这边会有一个点开开机功能，一选它预设的温度是2000瓦，具体的怎么来调节很简单，这边有个旋钮，你旋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如果说最大到2200瓦，有没有发现20公分这么大的加热盘，2秒钟、3秒钟、5秒钟立马速热，这个明显已经感觉到热量了。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用电陶炉，就是它

0: 的速度特别快，并且垂直导热，我边上这些地方还是可以摸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中间那可摸不了了，因为它中间就是聚能的地方。
1: 是。
0: 然后有很多说我不需要这么大火力的情况下调节，就是这里按钮，你选一下就行了。它是100瓦到2200瓦，相当于有点无极旋钮的概念。不用说，哎呦按来按去，好像说哎呦对来对去有点麻烦。您选一下，比如说现在是什么1100瓦，这边都是很清晰可以看得到的。可能稍微有点亮，但是您自己带回家，这边就是完全可以看到具体的瓦数的，好吧？
1: 好的，行，反正呢，大家带回去之后不用这个多纠结，为什么？
0: 它很好操作，一点都不复杂。
1: 跟你开煤气一样，煤气不是中火大火，你会看它的到底是中火大火，不就看火苗吗？对不对？然后呢，看它那个就是看当中那个水呀、包括
0: 卡位
1: 煮的一些东西呀、你那个旋钮旋就是哎呀扑了这么个个旋，对吧、然后呢这个不太够没有冒泡，
0: 加一点
1: 再加点热、就是其实很方便啊。
0: 是的，
1: 就是因为是旋钮式，大家用起来操作更加的简单。
0: 是的是的，这个操作很简单，同时即使你看我们在这靠着近它也没问题。我们这个电陶炉它很好的优点就是更加安全，
1: 我就问你，
0: 没有高频磁场辐射。
1: 对对对，因为今天是大满贯、那在这上我们整个的一个是组合了吗？
0: 或者我们先看一下那边的实验也可以，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要有证据嘛，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他自己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证据来验证真的没有高频磁场辐射、对吧？
1: 我们是现场直播，在我们另一个区域的方向，你看现在是一个测
0: 测辐射的，对
1: 的，刚才那个已经是磁这个爆表了，对吧？
0: 对，
1: 直接是这个跳出来了，已经响了，
0: 是的，
1: 然后慢慢放到我们这台炉子当中去了，同样是在开机状态下，目前状态没有反应，
0: 没有反应、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会更加安全。如果你家里面说想要一个更加安全的高频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那我觉得电陶炉应该这么多年大家都是比较认可 的。然后我们整体的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微晶面板，它这个微晶面板的话加热很快，前面已经看到了。第二个耐高温、
1: 就是、
0: 耐低温，
1: 直接把水浇上去啊，
0: 那个是酒精、
1: 酒精啊，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引了一点火，
1: 我天哪，这
0: 然后就让大家看一下耐高温程度
1: 哦，
0: 然后再来
1: 是极冷和极热，冰块上去，冰块都化了，
0: 对对对对。
1: 哦天哪，这是说它的安全性，
0: 安全性能，我们这个微晶面板没有爆裂，它底下依然在工作，并且密封性能也很好，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确实品质非常高，能够带给您的是什么？我们微晶面板的话导热快，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耐高温耐低温性能特别强，耐冷热温差的能力也很厉害。
1: 是，
0: 同时我们今天看到了啊，这个炒锅，比如说很多家里面有时候对火候有要求的，有时候会觉得是哎呦我要做点什么小炒的，我要做点什么菜的，那您想今天我们这个什么不粘锅也好呀，我们的比如说那个什么铁锅也好呀，不锈钢的锅具也好，它都是可以通用的。它不挑这个锅具，对吧？它不挑这个锅具，不挑这个炉灶，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不粘锅，哎、我如果万一这个电磁炉不能用，我想用一下怎么办？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完全不挑我们的锅具，包括说像这个铝锅也可以。现在虽然铝锅好像不太有人用了，对不对？
1: 是的。所以你看啊，第一点呢，它加热速度非常快，第二点呢，这个用的这口锅啊也是个不粘锅。
0: 对，
1: 那为什么用这口锅来演示，待会儿你就可以知道了啊。这口锅也是啊，对，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就是打电话来说我要这口这个电陶炉，对吧？然后呢你看你吹完蛋皮之后没有加一滴油啊，
0: 是
1: 爆炒一个猪肝，因为大家知道炒猪肝需要是什么，猛火急炒，对吧？那我们这个功率呢，包括它那个火候的温度啊，能够到达比较高的一个温度。
0: 对，我们可以有中火啊，那大火爆炒的这个温度最大是2200瓦，其实差不多您设定到2000瓦，它已经能够达到大火猛炒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您不管是怎么样有一个烹饪的需求，您想文火慢炖的时候，你就调到个什么200-300瓦，然后想要爆炒的时候，给它瓦数稍微调高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温度设定、档位的设定，主要是这个操作很简单。不用说，哎呦，我好像选不来，我好像设置过头了。什么1234567890九档呢？我能自己再算一下，三档乘一个什么系数才是什么瓦数，对不对？我们就很简单。那除了这个不挑锅具之外呢，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您家没有锅具，我今天就想在什么后花园呀，在院子里面，甚至很多时候我户外如果有电源的地方，我来个做个小烧烤。
1: 这个烧烤也可以，直接用那个烧烤，只要垫在下头，然后呢，底部是有那个加热功能的。 是烤什么鸡翅呀、啊、羊肉串啊、哎、等等等等啊，想烤啥就烤啥。
0: 对的，
1: 阳台当中也好，包括在家里头室内这个烧烤的，其实你看油烟也不大呀。
0: 对呀、啊，包括有时候家里面是烤盘也有。

0: 面我们不挑锅具，玻璃锅、砂锅、陶瓷锅，包括铁锅、炭锅，什么不粘锅都没问题。嗯，还有就是档位特别多，我们有一个旋钮，操作很简单的同时啊，比如说200瓦文火细炖慢炖可以的，500瓦做个低温油炸，800瓦做个慢炖入味，1000瓦蒸煮，对吧？1200瓦烧个水，1400瓦给它做个什么汤之类的。嗯，最大你看1800瓦、2200瓦大火爆炒。这些你选一下就可以调到合适的档位了，所以这个真的很简单来操作。
1: 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所献上我们整套的组合，这口的我们的电陶炉的价格只需要999元，
0: 是
1: 的，从1299减去300块钱立减啊，变成了999。除此之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演示的那口不粘锅，
0: 哎，
1: 送给您，
0: 是的，
1: 送给您。除了不粘锅之外，我们看看实物，因为这边图比较小。除了不粘锅是赠送大家的啊，你看到吗？这口雪瓶锅，雪瓶锅送给您。
0: 对的，对的，
1: 啊，两口锅了。
0: 神田的雪瓶锅其实也是王炸商品，真的可以这么说。大家可能在很多地方看到神田在销售，都是在卖这个雪瓶锅。
1: 对的，
0: 因为我们是四系列的不锈钢，导热特别快，并且能够做到不铺锅不易锅，还有一点就很轻便啊。
1: 对，这个，然后再加上啊我们的碗，
0: 碗
1: 吧，就非常的珍贵，这个，精致的碗6件套赠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啊你加在一起，赠品价格加在一起换的价格要在2995块钱，都能够今天999元。
0: 是，
1: 那你们说了我们的下头那个名字不是不叫做品牌消费补贴专场吗？
0: 对，
1: 补贴在哪里？是赠品吗？平时也送赠品啊？补贴不是，补贴是指什么？现金立减。本档节目当中啊，因为是这个品牌的活动，等于说是消费补贴，给到大家补贴100块钱，每套组合补贴100块钱。
0: 是，
1: 今天消费补贴，所有赠品没有拿掉的情况下，899元通通带回去。
0: 这个力度真的厉害了，
1: 是的，
0: 对吧？您想啊，今天面前不粘锅算一件，我们这个电陶炉算一件，然后另外三件，另外这个雪瓶锅和我们这个6件套的，
1: 等到马一，我现在算下来，补贴挺好的，899。然后炉子有了，
0: 有了，
1: 炒锅有了，小的单人锅也有了，碗也有了。
0: 对，
1: 刚才我看到能够放2整只鸡的那个玻璃锅，那个挺好的呀。
0: 你看
1: 那锅能不能再送呢？今天一样补贴了，对不对？除了这立减100块钱，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补贴之外，一样是补贴嘛？再补贴一个行不行？
0: 那个玻璃锅是进口的锅身，
1: 我知道，但是不实用吗？
0: 我有一个。
1: 再加上今天我们本档节目当中还给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当时我印象很深啊，马总也说了，我们这个那个好，我说是，那把利润。吧，稍微再降一点点，
0: 这个就已经不是利润社了，
1: 反正也就这么一场。
0: 这个真的就不是利润社，为什么？因为这个是4.1升的大容量
1: 啊，
0: 玻璃锅有什么好？我相信大家都太清楚了。
1: 是的，
0: 它没有毛孔，然后呢不会有化学反应，炖什么药上汤特别适合，给宝宝做辅食锅什么特别适合。主要是我告诉大家，这个4.1升的容量多少人喜欢呀，对不对？您有时候说家里面1.5升、2.5升都有了，4.5升、4.1升之前买一买，千把块钱，800-900块钱。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
1: 不是你就告诉我送吗？这个
0: 进口的锅身
1: 送不送？送吗？
0: 消费补贴完了之后就不应该送了，
1: 送吧，
0: 送，就这一场送好吧？
1: 好吧，好，就这一场，
0: 因为毕竟是品牌专场。
1: 刚才一下子我还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组合当中呢，有我们的这个电陶炉，
0: 电陶炉，
1: 我就不说了，就没有电陶炉的情况下，一口30厘米口径的不粘，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
0: 这个是大尺寸的32公分的，
1: 然后一口进口的这个玻璃锅，
0: 4.1升的
1: 啊，然后呢一口雪瓶锅，6个碗，值不值899块钱？
0: 太值了，
1: 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还送个炉子，
0: 对，所以今天不管在组合当中，大家看到看中哪一件，您来下手都特别划算。
1: 是的，这个立减消费补贴，有我们的赠品赠送和升级，还有就是给到大家大额的、高额的这个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0: 积分就不跟我们品牌社了，
1: 是的，是东方购物出，好不好？赶紧把时间和做事乐给您啊！希望您可以把厨房当中很多一些不好用的呀、淘汰呀，
0: 包括
1: 加一口可以焖炖的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啊这样的一个电陶炉带回去。
0: 是，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五六百瓦，只能够煮茶。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核，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无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滴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整铁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溺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的厨房神器，也是餐桌暖餐神器。

0: 是从我们的摩登厨房说，哟，那么好用呢。然后因为马总当时录制的时候也是来到我们现场，他也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很多人说这个送那个也送，那我们等于说送了五件单品。
1: 对，
0: 五件单品哪个是小的东西，对不对？我碗还没有拆成六只呢，对吧？算是一件了。我们有啊，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带锅盖的，会有雪平锅，会有我们4.1升的玻璃的汤锅，会有6只碗，再加上我们的神田品牌的明星单品的电陶炉，那等于说是炉子有了，锅有了，汤锅有了，水平锅有了，碗也有了，通通带回去。今天要品牌方做到了一个消费补贴专场价格，只需要899元，
1: 是的，
0: 那么优惠全部等于说是6件单品吧，1、2、3、4。
1: 你如果餐具送一套的话，
0: 5件单品，5件单品带回去899，每件单品才多少钱？
1: 200不到，200都不到，不敢算。
0: 你200都不到，你买个锅子，买个什么这个进口的汤锅？
1: 200不到，说实话，可以买到雪平锅，可以买到我们餐具6件套，但是不粘锅就买不到了。
0: 是，肯定啊。
1: 电陶炉和我们这个就是
0: 会
1: 上进口的玻璃锅，那就更加不要想了。
0: 对，所以今天真的是消费补贴，我们品牌方出的这个消费补贴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
1: 现在大家打开东方购 APP 去看，应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999，但是我们做了100元的，相当于这个直接降价。的活动，你看到吗？原价999划掉了，变成894。但是这个您看，11天之后要恢复售价999，没有？看到没有？所以就是我们限时活动。
0: 对，
1: 因为确实这个大满贯组合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这么就是活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又额外加送了4.1升的这个玻璃锅。
0: 我就这么说吧，
1: 把价格做下来。
0: 对，如果您到他们品牌专柜当中去，单独这一口玻璃的哈，这4.1升的玻璃汤锅、味精玻璃锅，就要899。
1: 是的。
0: 你还没有什么购物积分，你还自己背回去。这口锅是899，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899元，一样的价格，电陶炉，32厘米口径的哈，这个不粘锅。雪平锅，碗的这个六件套带回去，还有这个899的这个玻璃锅，今天价格也是899。因为为什么？因为平时在不送那个玻璃锅的情况下，东方购物卖是1200多，
1: 是
0: 今天是999元，再立减了10块钱，等于品牌方给到大家啊，这个消费补贴10%左右，到了899块钱，
1: 是的，
0: 很划算，
1: 对的，
0: 对吧？
1: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消费补贴是限时活动，不是说会一直有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很。知道有很多什么消费补贴是政府行为，对不对？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说买家电的时候有什么消费补贴，那我们因为就是申请的比较晚，没有申请到这个名单当中，所以我们自己品牌自发的给到大家100元的消费补贴。如果您说家里面有很多，哎，我电陶炉正好换掉了，很多说，哎，我电陶炉啊好像我还没有用过，我想把家里电磁炉换掉的，今天趁现在有消费补贴，实打实的省100块钱，把整套组合带回去，并且这个炉子真的很好用耶。您家里面说我玻璃锅可以用啊，砂锅
0: 可以
1: 用，
0: 对吧？
1: 铁锅
0: 在那边啊，它是怎么用的？
1: 好，
0: 那第一点啊，我们的炉子跟我们的整个的单皮呀、包括是这个不粘锅配合在一起的话呢，它的一个用途是更加的广泛，对不对？你看，下头就是用到我们这个电陶炉，加热速度非常快，然后上头那一口啊，32厘米口径不粘锅是送的，
1: 送给您的，
0: 对吧？不粘锅呀，要换的也要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今天啊，炉子这个锅具有了，
1: 主要是大家想想看，很多时候拿出来送的，送个28也行，送个30公分那就很开心了。
0: 是呢，
1: 今天送给大家一个32公分的这个不粘锅，口径大了，您做菜做饭更加方便了，
0: 对，
1: 并且不粘效果真的贼拉好。因为有很多说不粘锅总归还是会觉得有时候比较难做的菜可以用它，不好做的菜可以用它，对吧？有很多浓油赤酱的菜，有时候说累了，我觉得火候把握有难度，不想去管这些烦事的时候，就用这个不粘锅。这个不粘锅有时候单独买一买，您说要买到神田品牌的，好了，那在东方购优惠价格也得300-400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送
0: 就是你屏幕当中看的，当那个虾不送的，番茄汁不送的，锅具和炉具都送，你想想看，多么的划算，
1: 对
0: 好吧？
1: 对，
0: 899元，反正是5件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单品带回去。这个炉具呢，为什么在上头要这么爆炒？就告诉你它的火候够，
1: 火候够，
0: 因为以往在旁边很多人。 说电陶炉、电磁炉只能做一个配置的附加功能的炉具，比如说煲汤用到它，
1: 对，
0: 长时间的焖炖用到它。但今天不是啊，我们这一口可以非常非常好的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你煲汤焖炖用到它，清凉厨房，
1: 对，
0: 你到阳台当中带出去，只要有电源的情况下，车载电源也可以，你可以到户外去做烧烤，年轻人可以带出去。这个炉具挑场地吧，不挑场地，你做家务啊，包括是烧饭，是不是要在厨房当中？这口炉具你想什么地方用就什么地方用，
1: 对吧？对对对，我们这个要两个锅一起给大家看，因为想给大家对比，就是我们有一个温度控制，它很好的能够做什么？不铺锅不溢锅，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像。也有个这种特别容易扑锅一锅的，您说把那个明火浇灭了，那多难呀，多麻烦呀，对不对？多难受呀，多危险呀。但是我们今天
0: 扑的嘞，万一当中有什么煤气啊什么，就你安全隐患不得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这个电陶炉之后，它能够精准控温，
1: 对，它能够调到微小火的感觉。然后有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银耳根本身就需要慢炖的，
0: 是的。提示一下，导演告诉我们的补贴名额快要告急了啊。所以对，今天是品牌消费补贴专场，虽然说是专场，但是是有限量和名额的。
1: 是的，
0: 订购的朋友们特别多。
1: 对的，
0: 我们再看看它能够适用到哪些地方，
1: 哪些瓦数，好吧，哪些档位
0: 是关键。
1: 好的，比如说你看，像200瓦的时候文火慢炖，就比如说慢炖那个银耳羹就特别好，水果羹也行。500瓦的时候可以做低温油炸，800瓦慢炖入味，1000瓦蒸煮，1200瓦烧水，1400瓦做个汤啊，1600瓦做个牛排，1800瓦做个火锅，2200瓦做个大火爆炒。所以其实这么多档位的话呢，您够满足不同的需求。还有一个操作很简单，就不需要说哎呦我好像什么1234567890然后去换算一下，
0: 对，
1: 我们就很简单，旋钮一旋它就会有反应，一旋它就有反应了。
0: 对，再跟您说说今天899块钱这个品牌消费补贴可以带回去多少件单品。我们都看实物，因为他们图片打得比较小。
1: 好，
0: 这个呢是我们的神天品的明星单品的电陶炉，是你的组合当中主商品。这一个这个炉子在品牌当中是1299块钱，今天是主品。
1: 是的，
0: 第二个旁边、
1: 这个重头戏，
0: 4.1升的玻璃锅，
1: 是的，
0: 它的锅身哪里是进口的？
1: 锅身是进口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这口锅的价格是899元，今天送啊，限时限量送。然后呢，再往下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送给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旁边啊，我们整个的雪平锅一样也是送给大家，包括在我面前的啊，我们的玻璃碗，
1: 餐具六件套
0: 也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比如说满满当当，刚才您屏幕当中溜一圈，这一圈满桌子的炉具、灶具、
1: 锅具
0: 全部带回去，
1: 所以我称它为神田的大满贯组合。
0: 确实，但是我们的品牌消费专程的补贴快要没有了，899块钱，立刻来抢！您先把名单抢下来，名额抢下来，然后呢再去看看到底划不划算啊，需不需要呀？
1: 是，
0: 因为抢下来的时候，东方购不是你现在就付款的，
1: 对，你可以获得
0: 名额，对，抢下来之后获得付款，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这考虑期。
1: 是，
0: 等到你说哟，我想清楚了，我要再去抢了，没有了。第一，名额限时限量没有；第二，这套组合可能也是没有的，因为是品牌方的消费补贴本来就是专场。第二点呢，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好吧，立刻来下单。订购专线的是02151699000。
2: 身边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3: 大家好。
2: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3: 我们有第7届了。
2: 第七届。
3: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2: 是的，
3: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2: 是的，
3: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是在进博会当中一直会出现的神田品牌。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还送的是什么？送的是我们的哈这个不粘锅，4.1升的玻璃锅，4.1升啊，两只老母鸡进去好了，就是完全可以。五一成家真正好好，家里头要烧菜的，包括有亲戚朋友来的，包括就不算五一成家，你天天要吃饭了，就说一周吧，7天，你不是天天做饭的话，起码2到3天，或者说5天当中要做饭吧。做饭的时候焖炖煲汤要长时间的控制火候呢，用到我们电陶炉。为什么？因为晚上10点之后电费半价。很多人很节约用煤气的，煤气都不敢开大火的，因为开大火觉得浪费，因为第一点呢，能源它会往旁边四散，
1: 对，
0: 再加上天气越来越热，你站在整个煤气灶旁边是不是很热？它既能够就是浪费很多电，你们爆炒没办法，我在旁边我要快速炒，
1: 对，
0: 那你旁边总要有个炖的
1: 汤炖的东西啊，
0: 对吧？红烧的、焖炖的，包括老母鸡，你得炖多少时间？
1: 是
0: 老母鸡在东方宫，你买到180天的要炖2个小时，你买到什么400天的老母鸡要炖3个小时，3个小时怎么办？你用什么东西炖啊？电饭煲吗？还不如是今天用到我们的神田的这个电陶炉，旁边那个烧一直在那边炖着，冻了之后你可以晚上炖。你别白天炖，第二天真正好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半价电费可以炖。你呢？晚上你说3个小时，你是不是得要在旁边看着，哎，或者给自己定个闹钟？为什么要定闹钟？怕忘关火，怕水烧干，怕它一出来扑出来之后把火给灭掉，
1: 对，
0: 有很多一些安全隐患。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呢，爆炒你可以在旁边，清凉厨房的时候你可以用个电陶炉在旁边焖炖煮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使用场景也不用挑，在我们的家中啊，你可以做烧烤，做 barbecue， 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做火锅，一年四季可以用得到。包括还有一些啊，就朋友们很洋气的哦，带上小姐妹呀，包括是很多叔叔爱钓鱼的，出去之后钓鱼的时候，
1: 去露营，
0: 有车载啊，有露营的，只要有个电源的地方，弄烧烤，直接钓上来的鱼，浓浓清香，大家清香，包咱的烤鱼吃。对啦，老王钓鱼现场吃，
1: 对的对的，
0: 配料酱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这个炉子是这样，它是不挑我们的锅具的，
0: 对，
1: 甚至你说今天没有带锅，我今天没有带什么不粘锅，没有带什么那个烤盘，直接放个那种什么锡纸啊，或者放个什么电烧烤纸啊，就可以了。
0: 你不能把鱼直接放上去的，这个不行的。
1: 是的，
0: 弄一层就是专业的这种什么就是锡纸呀、
1: 烧烤纸，
0: 哎，就可以了。
1: 对，
0: 或者你出去的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带一个平底煎锅，
1: 是的，
0: 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个微镜面板的话，其实质量真的很好。前面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说耐高温、耐低温，对不对？并且它抗撞击能力也很强。我今天拿我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哦。
0: 就是
1: 比如说我要携带出门，可能会不小心磕碰，对不对？它没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认知当中的熟悉的，
0: 是
1: 它这些我们的优势全部给大家做到非常好、非常好的升级，然后旋钮调节很方便，对不对？
0: 再跟您说一下价格，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我做神田品牌做到现在，因为我们的摩登厨房也是我录的，我录的时候不知道那么优惠的价格，我以为大概是在1299，
1: 对吧？
0: 1299赠品呢，我是知道的。就是话，但是价格到这个价格我是不知道的。本来呢，它这口锅、这口炉子在他们神田品牌当中是1299嘛？你看1299带回去，再送这个送那个，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
1: 对呀。
0: 东方宫今天是999块钱，999块钱的情况下，赠品一件都没有少，对吧？32厘米口径的炒锅、雪平锅、饭碗的这个六件套，再加上价值899元的4.1升的玻璃锅，这个锅送就很难得。我当时知道送这个锅，我就觉得这套组合是好卖的，
1: 对的，
0: 非常大家能够接受的。再加上很难得的是什么？999的价格我本来已经没想到了，今天999元，他们的品牌再给到大家消费补贴，
1: 消费补贴10%，
0: 再是10%左右，变成了100块钱，
1: 对，
0: 899块钱，899块钱平摊到每一件单品，等于说我们这个电陶炉
1: 166，
0: 我们那口啊这个玻璃汤锅才100多块钱，大家知道以前买过这种啊类似的锅的得多少钱？是不是500-600块钱肯定是要的？
1: 4.1升基本都是靠4位数去
0: 了。对呀。
1: 然后呢，我告诉大家，这个玻璃锅还是单独的礼盒包装。您说如果要送人也可以，它耐热的4.1升。
0: 是的，是的，
1: 对的。然后帮大家标的很清楚的啊，-30度到800度的耐高温。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些玻璃锅大家都很喜欢，您就是原先可能花好贵的钱去买的，今天我们送，但是真的不是每一场都送啊。
0: 提示一下，目前哈就本来本场直播。就是一个神田品牌的 品牌消费补贴的专场。
1: 是的，
0: 就本来一场就还有大概17分钟就结束了。这一点，第二点，它的补贴啊是有这个补贴名额的。你要去就是也是嘛，要抢这个补贴的名额，
1: 是的，是的，要
0: 有
1: 这个
0: 什么那个，对不对？它还有限制。我们今天就是直接给到大家，还有。就补贴了，价格降下来了之后，赠品一个都没有拿掉，没有什么今天我补贴了，我赠品不送了，没有。
1: 是的，
0: 你带回去呢，有我们这一口啊，这个
1: 电陶炉
0: 带回家，4.1升的玻璃锅带回去，下头呢是32厘米口径的
1: 不粘锅
0: 的炒锅，
1: 对，
0: 送给你
1: 大口径啊。
0: 对，这边啊，单人或者三口之家这个水平锅，你烧烧面啊，烧烧什么蛋饺啊，烧烧早饭，特别好的。
1: 是的，
0: 送给你。我面前这6只啊，这个非常好看玻璃碗。大家可以看看啊，
1: 餐具6件套、啊、
0: 餐具6件套
1: 全部都是右下彩的、哦、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件拿出来送的东西真的都是王牌商品，
0: 六只
1: 都是很好的商品，
0: 对吧？好，今天价格刚才所有的您所看到的全部加在一起，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899，感谢神田品牌方的这个专场给到我们的消费补贴。最后的16分钟时间抢这个名额，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核，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不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溢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的厨房神器，也是餐桌暖餐神器。

0: 观众们刚才看到了，我们本档的这个品牌方的消费补贴最后的七个名额，最后七个名额可以8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五件大的单品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再说到神田品牌，刚才马总也说了哈，第一点它的适用场景很好，第二点就是安全，嗯，安全性能很高。
2: 对的，我们会选择电陶炉，它的发热原理不一样，所以它是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所以您就会觉得用着很安心。第二点，它移动性很方便，就比如说我在客厅，我可以的，在厨房没问题，对吧？我甚至很多时候在院子里面，在阳台，然后在什么露营的地方，我只要有个电源线，我就可以来用。嗯、第三个好处就是不挑锅具，电磁炉那个叫什么？电磁炉只能用金属型的一些锅具啊。但我们这个电陶炉不粘锅可以用，铁锅可以用，砂锅、玻璃锅，甚至您没有锅的情况下，烤盘，然后呢烧烤纸、锡纸都可以来做我们的烹饪了。
0: 哎，是的，所以呢它的适用范围呀、场景啊都是非常多。还有呢就是以前像东方古国类似的产品还蛮多次的见到，
2: 那真的有1000多呀，
0: 对吧？现在你看看、类似的产品是不是来的比较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之前用的不好的呀，用的这个怎么样呢？就是现在正好是可以更换，
2: 更换呀，
0: 或者之前一直是想要买，然后犹豫不决没有买的，现在又想要又买了，一看那节目没有了啦，产品没有了啦，什么时候划算的这个套组怎么没有了啦？
1: 对，
0: 那么今天正正很好，弥补上你之前想要有电陶炉，然后又要优惠的价格，赠品力度、还有。积分赠送给大家，对不对？
1: 我突然想到，然后呢，玻璃锅是不是很久没看到直播了？那你想
0: 我找玻璃锅，还要托他们供应商。我说，哎，哪家还有
1: 在卖玻璃
0: 锅？
1: 是不是？
2: 我们首先这个玻璃锅的品质，真的其实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品牌一样的品质。然后我们从-30度到800度的耐高温，然后呢耐冷热温差也很厉害。
0: 对，
2: 主要是锅身也是日本进口的，所以您就想想看，这个就是你以前看到。这个炉子电陶炉系列好了，东方锅售价1000多，
0: 是啊，
2: 看到这种玻璃锅的组合售价系列也好，也是1000多、
0: 对，
2: 今天我们就不算这个底下的什么粘锅、雪平锅这些小件，您可能看不上、就看上这两件，
0: 看不上，这还看不上，那么大件还看不上，最后五套了，补贴名额最后补上，
2: 您就算看上这两件的，
0: 套了
2: 但就一件。
0: 是
2: 不是觉得划算了？
0: 我就这么说吧，899块钱、这一口4.1升的玻璃汤锅，加上下头那一口30厘米的不粘锅，已经在市场当中值回票价了
2: 啊！对，
0: 对吧？这两口加在一起，我不说什么其他品牌，任何品牌，这两口加在一起899已经值回票价。更何况你看雪平锅送，真正好少一个小一点点。
2: 我跟你说，不要小看它，使用频率特别高。
0: 对，它每天早上，然后那三口之家的一些这个汤汤水水
2: ，一家三口的番茄酱汤用它就够了，
0: 煎蛋都可以用到它。
2: 对。
0: 是很多一些朋友说深夜厨房当中的神器，
2: 一人食神器、
0: 然后呢又是这个六只这样的一
2: 个碗，那个你看六只碗，我们还给大家礼盒包装，
0: 对，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省煤气费的、半价电费的、节约时间的，
2: 是的，
0: 这个电陶炉，电陶炉的好处是什么？就算您放场啊，就是你在旁边不热的，
2: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往上传递热能和热源，第一不浪费能源，第二点就算你在旁边，我手放在这边旁边都不会烫了，因为它这边是不加热的。
2: 你看我现在打开，打开基本上艳华说了两句话的时间，5秒钟吧，5、6秒钟。
0: 红的就是它那个，
2: 是不是速度特别快？
0: 对对对。
2: 我们在边上可以接触，
0: 我用烫了火
2: 了，没问题。但这个地方就不行了，对不对？这个温度很高，
0: 是的，
2: 所以它是垂直导热，它就在这个上面有热量，边上就没有余温的感觉。
0: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你的这个加热的饭啊、菜呀、包括是锅具当中一些东西啊，更加快速熟。另外一点呢，这个都能敲啊。另外一点就是你站在旁边啊，不会觉得太闷太热，
2: 是的，
0: 热能你应该给到食物的，而不是给我这个这边加热的，对吧？
2: 对。
0: 还有呢，看看它的一个好用程度。
2: 好，然后用到我们在电陶炉边上检测，这个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放心了。然后如果再回来，这个滴滴滴滴滴的声音你
0: 就心脏如果这个大过啥东西，那就咋说的？那不能用的啊，电磁炉不能用，电陶炉可以的。我们今天这个呢，特别是问过能不能用的，
2: 能用的，对吧？所以它安全，没有高频磁场辐射，对不对？所以您家有时候如果有些特殊顾虑的话，真的用它是合适的。然后比如说在这上面啊，我们特别帮大家做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实验啊。哎呦，您家酒精引火，对吧？因为这个温度相对还是立马就会变得很高嘛，是不是？ 但是呢，我们直接来给它冰块下去没问题，就把冰块弄下去之后，它没有爆裂，它底下还在加热，还在工作，就说明什么？第一点，我们这个微晶面板的质量非常好，可以耐冷热温差。第二点，我们其实有很多边边角角的细那个叫什么密封性的也很好，不会因为说好像有水进去之后就影响短路了或怎么样，对不对？还有就是您会发现，像这种玻璃面板上面啊，就是我如果是高温情况下好擦洗、好打理，我也不会担心说油垢很难弄，是不是？所以这些就是您会发现，真的电陶炉的好处一一体现出来了，对吧？然后耐撞击性能呀，然后有了这个升温快了之后，垂直导热之后，你看爆炒的时候感觉也非常的到位的啊。
0: 不贴心，还有最后的这个三组名额啊，然后再看看炒螺丝，这口虽然说是不粘锅，但它的那个耐磨程度还
2: 整体的硬度我们也是做的特别加深的升级的，所以其实您家里面偶尔要炒一下这些菜，我今天不想换锅了，我今天累就想不粘锅打到底了也没问题。
0: 是啊，
2: 主要是我们给大家送的是什么？32公分。因为有很多说你这个送了这么多东西之后拿个28的，其实也可以算一件件数呀，对不 对？不用那么勉强送32的。今天神天就是大满贯组合，
0: 是
2: 就给大家把所有单品的配置都拉到满了，
0: 是
2: 直接送32公分的不粘锅、
0: 有炉子有锅，然后呢这个炉子呢还可以出去，比如现在正好是小龙虾海鲜上新的这个时节，对吧？
2: 或者五一小长假要来了，
0: 对对对，你看烤鱼怎么来了呢？弄个锡纸，弄点什么酱汁啊，就正好就可以做了一个炉边大鱼、炉边烤鱼的这种感觉。
2: 是的，所以它就是真的不挑锅具，对吧？你的铁锅、陶瓷锅、砂锅、玻璃锅，甚至没有锅的情况下，烧烤纸、锡纸都能行，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你在户外真的想要一个炉子，还要带各种各样的一些道具的话，麻烦今天直接把这个炉子带上就行了。
0: 对对对，这个也是，这个砂锅不送的啊，这个但是告诉你砂锅能用，
2: 砂锅能用，对的，并且砂锅也是真的告诉大家，您家里面可能说有砂锅，我就习惯性用砂锅来煲汤，来炖点什么东西，您就用就可以了。不像电磁炉的话，电磁炉砂锅就用不了，是不是？所以今天真的，如果您家有很多说我就缺一个什么做火锅的一个炉子，我就缺一个可移动的炉子，我就缺一个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炉子，或者很多说我那个炉子可能很久没用了，好像打开就不怎么好用，不怎么好使的，直接换一个，直接把我们大满贯组合带回家。然后在我们很多上海的专柜当中也是有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的，你看高岛屋百货、麦德龙、山姆的这些会员店，包括全国的话，太古里、银泰百货、永旺百货、王府井百货，都可以看到神田这个品牌还是非常认真在做锅具、在做厨具的。所以其实之前在东方看到，比如说我们的什么不粘锅有，我们的水平锅有，我们的这个餐具也推荐过。然后今天电陶炉来了之后，他们变成配角了。
0: 是的呀，899块钱哦，就该有的厨房当中你能想到的都有了，对吧？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就是在租房子的一些朋友们出去的时候，
2: 那一套够了，
0: 真的是，
2: 对吧？
0: 对吧？还有乔迁新居的，一开始说呀，我该怎么弄呢？炉子有了，
2: 基本配置就够了。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汤锅、
2: 玻璃锅、
0: 炒锅都是大件的，4.1升，不是那个小悠悠的什么3升啊，1.5升的，我们是4.1升可以炖两只老母鸡的、整只鸭子的这种啊，这个汤锅。然后呢，还有是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
2: 对，
0: 这个炒锅本来口径就比原来的30厘米口径
2: 要大。是
0: 吧？而且它很深，既可以煎，又可以来进行中式炒锅的这种焖炖。
2: 是的，
0: 所以今天整套组合当中没有配什么煎锅，因为觉得不必要了呀。因为有那口锅，你不要再弄个锅，对吧？
2: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雪平锅，雪平锅是单人锅具王，它在很多场合当中啊，使用率非常高，
2: 有很多会单独花钱去买雪平锅的。今天您不用买了，直接送给大家。然后还有燕华前面的我们餐具6件套，
0: 是的，
2: 对吧？都是我们的釉下彩的系列，所以品质也很高。
0: 那问一下其他那个方呢，就是每件单品是不是都是独立包装的？
2: 我们这个餐具6件套是独立包装，然后这个
0: 玻璃锅是独立包装的，
2: 包装，
0: 对，其他都是封装在一起。
2: 对，
0: 还有就是关键抢到今天啊，整套组合，如果您在神田什么高岛屋啊那些地方去看的话，3000多块钱
2: 是
0: 要的，你还得自己打个车背回去，对吧？今天不需要，今天呢是原来原价是999元，品牌方的消费补贴再给您降了100块钱，只需要899块钱。
2: 是的，
0: 其实算下来这个品牌方也没想到，
2: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送不了了。
0: 对，最后一个名额，抖音告诉我啊，立刻保住最后的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备货和组数不多，关键是抢到今天品牌消费补贴专场的优惠力度啊，嗯，899块钱带回去啊，五件都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大件
1: 的厨房用具，对的，比如说电陶炉，哦、那真的你想想啊，之前东方过出现电陶炉的组合价位都是1000多、2000来块钱、啊，对吧？然后玻璃锅出现的时候，锅身日本进口的，那又是奔着四位数去了、嗯，对不对？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电陶炉，有4.1升的玻璃锅，还有32公分的不粘锅，还有我们的王牌商品雪平锅，还有餐具6件套组合。
0: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平均每一件才160多块钱，更加优惠了，对吧？嗯、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但凡哪一件缺的，我觉得今天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了，因为好多赠品就像是主品一样。
1: 尤其这个玻璃锅
0: 是不是卖过锅？是不是卖过这个玻璃4.1升的锅？那就除了雪平锅和碗没有单独的这样的卖过之外，它、嗯、都是主商品，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优惠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核，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不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有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溢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

0: 们备货和组数不多，关键是抢到今天品牌消费补贴专场的优惠力度啊，899块钱带回去啊，五件都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大件
1: 的厨房用具，
2: 对的，比如说电陶炉，那真的你想想啊，之前东方锅出现电陶炉的组合价位都是1000多2000来块钱、啊，对吧？然后玻璃锅出现的时候，锅身日本进口的，那又是奔着四位数去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电陶炉，有4.1升的玻璃锅，还有32公分的不粘锅，还有我们的王牌商品雪平锅，还有餐具6件套组合。
0: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平台每一件才160多块钱，更加优惠了，对吧？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但凡哪一件缺的，我觉得今天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了，因为好多赠品就像是主品一样。
1: 尤其这个玻璃锅，
0: 你看这个锅是不是卖过锅？是不是卖过这个玻璃4.1升的锅？那就除了雪平锅和碗没有单独的这样的卖过之外，
1: 其他
0: 都是主商品，
1: 对吧？对的，对的。
0: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优惠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不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有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苹果放在上面也不会溺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佳。今天呢是母亲节，首先要祝电视机前的各位妈妈们这个节日快乐啊。如果说现在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的话，建议大家啊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老上海的著名的，可以当成主菜也可以当成下午茶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我们油炸类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排骨年糕。我相信啊每一个来上海的朋友们，或者说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都吃过咱们的排骨年糕，甚至啊在繁花当中大家可能都看到过这道名菜了。那怎么来自己做，我觉得相信很多的人都很头疼，生大油锅，然后您得再炸，还得再去做处理这个大排，非常的麻烦。来，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全部都做好了，在家只要开袋，如果有空气炸锅咱就用空气炸锅，实在没有也不用起大油锅，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好，今天也是一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我觉得这个小吃怎么能搭配得这么好，你单吃排骨大排，或者说你单吃年糕感觉不是那个味道，但是两个一搭配起来我就感觉它的味道就感觉升华了。
0: 这个时候最好再来点这个辣酱油哈，也非常的不错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这个很标准哦，有一说一非常的标准啊，就是这种2块年糕配1块大排的，
1: 对，
0: 你去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这种小吃店，基本上就是这样搭配。富春小龙也是这样的搭配，150块钱。有没有大组合？有的。如果说您特别爱吃，或者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或者邻里之间想要一起合买一块的，咱们今天啊，一共是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给了大家。其中一袋3块大排呢是葱烤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我们排骨年糕，
1: 对的，
0: 给大家。
1: 而且这个组合跟大家说，之前也是9袋的时候是228，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俩卖的吧？
0: 的确，
1: 但那个时候是反正9袋，总共9袋的产品。那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把这9袋都带回去了。
0: 的确，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定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水墨年糕配我们的炸猪排。首先，优质的猪大排，而且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什么叫垂松？有一个肉锤。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肉锤的话，基本上是妈妈是拿那个砍刀的刀背
1: 一点一点
0: 剁，不能用太用力啊，就是用它自然刀背的重力给它敲，其实很费手腕的，很多妈妈这样的手腕都不太舒服的。而且是用海派的风味，我们有这种特调的酱汁。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辣蘸辣酱油的，你自己家里面应该会有一瓶这个辣酱油，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蘸辣酱油可以了。但是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排骨年糕很好做很便宜啊，来看市面上的价格，26块钱，这还不是
1: 36，
0: 这还只是排骨年糕，
1: 是
0: 不是大排年糕？
1: 是
0: 排骨年糕，它是说句实话，它用的是什么年糕？好像是那种普通的宁波的那种枕头年糕，它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水墨年糕的。然后还有这种，你看，这是排骨年糕的正常版本，25块8，
1: 一份，
0: 我们今天你可做了。25块8，你可以做个这个十几份，没有任何问题。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在自己家里面，你愿意起油锅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愿意起油锅的，其实我们薄油用不粘锅煎一煎，
1: 对的，
0: 煎一煎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从厂里面出来以后，其实是给大家预炸制过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直接来这样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直接炸一下，就你让它炸着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菜肴啊。你看，我们今天排骨年糕不是说只能做现炸的，来，我们做茄汁的、椒盐的排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
0: 茄汁的、椒盐的排条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椒盐的也挺好吃。
0: 椒盐的也可以。来，你看这个
1: 就是椒盐的，是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你看这种大的炸猪排，再加一些薯条啊，加一些番茄酱啊，也可以非常好吃。
1: 是。
0: 比较流行的。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排骨年糕的做法。那有的人是喜欢配辣酱油，当然我们是给大家配这个酸甜酱啊。
1: 酱汁。
0: 而且我酸酸甜甜的。
1: 我们一袋里面是有2包这样的酱汁。
0: 这就是一包
1: 两份。
0: 一包里面有2块大排，4块年糕，
1: 是
0: 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另外咱们今天在家里面，如果说喜欢吃那种什么咖喱冻，猪排咖喱冻，厚切猪排咖喱冻，
1: 铺在饭上。
0: 我说句实话，你看，这是这个卷心菜丝，然后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啊，然后你这里再盖一碗饭，再淋一勺咖喱，无敌了。 你这碗饭在某些啊所谓的日式料理店，它卖58块钱、68块钱，要不要？
1: 要。
0: 你再配一个什么乌龙茶？哎，你楼下3.5块、2.5块买，或者去那个著名的那个这个07食品超市，你去买一瓶2块钱的乌龙茶，你倒在杯子里，哎，放在这里，我卖你一个78块钱的套餐，不贵吧？不贵的，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复刻了。来，看了这块大盘已经开始冒泡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来，拎出来给大家来看看。首先，咱们今天炸的脆香入体。如果有空啊，建议大家呢，这里弄一个小的立栏，或者是拿个厨房公用纸，稍微的把这些油啊、吸掉一点，稍微把这些油吸掉一点。来，我要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我要先听
1: 嘎嘣脆的那种，
0: 听到没有？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很酥脆，
0: 特别的酥脆啊。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一刀切下去啊，你看，哎呦，你来看，哎呦呦呦，你看这个肉很松的，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这个肉它全部都是那种很硬的，
1: 这应该是骨头
0: 啊。我们应该切到了一块骨头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切开好香，
0: 深腌入味的。我来给大家稍微尝一下，就是就要尝这个刚刚炸好的，稍微尝一点，哎，要蘸一下这个酱，
1: 蘸，对，因为刚炸出来外表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还有汁水，对吧？
0: 里面有汁水，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大排呢，经过垂制以后，它没有那些很纠结的这个肉筋的感觉，它都是比较松软的，比较好嚼的。稍微再蘸一蘸这个东西呢，酸甜入口，非常好吃。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份的话，就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袋里面是有2块大排，
0: 对，
1: 4块年糕，再加2包酱汁。
0: 如果说你买大组合呢，我会送给大家一包葱烤大排。
1: 对，
0: 这个葱烤大排里面一袋有几包？
1: 也是2块大排，
0: 一袋里面也有2块大排。
1: 哎，对的。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如果说您来买的话，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小组合，只有排骨年糕的组合，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如果说您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全部都带走，就只加了49块钱。
1: 对的，
0: 只加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看您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绝对是比我们的小组合更加的划算啊。大组合多加了49块钱，您多了8块，整整8块大牌，再多了12块的年糕。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
1: 多拿走4袋嘞，
0: 这个多拿走4袋，而且就很多人说啊，那18块大牌我吃不下。你想想看，我们两个人，也就是吃9顿，
1: 对，
0: 也就是没有让你每天吃啊，你一个礼拜吃个2次，
1: 对的，
0: 就馋了吃个2次怎么了？
1: 对，而且家里面比方说有小朋友，
0: 一个礼拜吃个2次也就吃2个礼拜没了。
1: 想吃这种小吃的时候，你又不用叫外卖，也不用带他去担心那种街边的那种卫生状况，对吧？
0: 的确，
1: 自己在家里面煎给他吃，我觉得小朋友一次吃个2块，我觉得是 OK 的。
0: 小朋友自己在
1: 少吃一点，
0: 年糕可以少吃一点嘛？你年糕不一定要炸着吃嘛？哎，
1: 对，
0: 年糕你不一定要炸着吃嘛？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说句实话，我小的时候吃年糕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年糕，直接蒸一蒸，软了以后蘸白糖吃，
1: 这也是个吃法，
0: 也是一顿早饭了，其实非常的不错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啊，你说这种排骨年糕，你说一定要像这种特别的油炸吗？也不需要的。家里面有没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做？哎，
1: 能。
0: 空气炸锅只不过它做的没有那么的多汁而已。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汁是什么？其实就是油嘛，你可以完全可以用到空气炸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你空气炸锅之外，你还可以出来以后直接的用那个扫啊、这个撒一点这个黑胡椒，
1: 椒盐
0: 大牌也是没问题的，椒盐大牌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另外，咱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到我们的茄汁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一共选择大组合18块大牌，32块年糕。价格199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小组合呢，150块钱，10块大牌，20块年糕，我觉得是不太够吃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上海的经典的排骨年糕的组合。我一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啊，我觉得哎呦，排骨就是那种小排，嗯，上海其实是大排和小排，大排叫排骨，小排叫小排啊。我印象当中一开始来到上排骨年糕，我说都是骨头放点年糕有什么好吃的？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是在这个江南地区啊，这个叫就是大排，哎，一整块的大排。然后呢，咱们今天大排直接，如果说您在家里面你不想吃太多油脂的，你可以两种方法，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然后没有空气炸锅呢，来不粘锅总有吧，不粘锅少放一点油，你油煎它，不要用油炸。当然我肯定知道油炸最好吃，但是你也知道的，就是我担心的一些这个饮食健康上的问题，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到油煎的，油煎更脆一点，因为它油煎呢相对来说油脂少一点点，而且油
1: 大排呢外面酥脆，里面
0: 外面更脆一点，
1: 能把里面的汁水给包裹住，
0: 这个非常
1: 棒，油炸的一个好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排这个排骨年糕的分享组啊，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分享组，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个尝鲜组，尝鲜组呢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少一点点，但是它就便宜了49块钱。我说句实话，49块钱你在外面只能买2块大排，嗯，
1: 差不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多出了8块大排加12块年糕，哎，您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自行来进行品尝了。
1: 对，你包括你自己去买大排，一块大排要多少钱，是吧？
0: 的确，
1: 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
0: 还有大厨的调味呢，哎，
1: 是的，
0: 还有给您做到一个非常方便的锁鲜的工艺呢，
1: 对的，
0: 全程的冷链的物流呢，这些都是成本。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199块钱给到大家，非常不错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拦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是大中午的，很多人都在说妈妈现在正在厨房当中辛苦，还是在这边跟各位母亲说一声，您辛苦了。不是光光只有在5月10号母亲节的这个时间，而是我们平时就要知道妈妈平时的一些喜好。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应该来说很少人不喜欢吃排骨年糕，这道可以是小吃，
1: 经典的小吃，
0: 也可以是一道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油炸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来，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哈，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熟的。做熟的，在家里面只要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预炸过的、
0: 排骨年糕8袋，一共18块，再加葱烤大排1袋啊，其实是16块排骨年糕的炸大排，还有2块葱烤大排。
1: 对，葱烤大排是赠品，相当于送给您，
0: 送给您的，不要钱的啊。
1: 对的，送给您的。
0: 加32块排骨年糕，我记得上一次出现组合的时候，排骨年糕出现的时候是200多，
1: 200多，
0: 也就是9袋，也就是9袋，
1: 9袋228，
0: 9袋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要20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好，你说太多了，我们有小组合150块钱，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但是为什么我不推这个小组合？您自己来看看啊，
1: 就加49块钱，对吧？哎，
0: 加了49块钱，多了几块大排。多了8块大排，我们不算年糕的钱，我们就当年糕不值钱。8块大排49块钱，你现在能不能从菜场里面买到生的大排？
2: 买不到吧，
1: 很难，
0: 很难了吧，很难了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不是说啊，就买来就直接给大家炸了，一定是先给大家做到腌制和垂制处理的。优质的猪大排，我们这个在车间里面肯定是拿那个食物锤啊，食物锤。没有机器可以锤的，因为机器的力道掌握不好的，大排厚和薄，包括说力度掌握不好的，一定是人手工锤，就跟您在自己家里面拿那个砍刀，
1: 刀背
0: 或者是大片刀的刀背，一点点。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锤的，
1: 慢慢对不对？
0: 慢慢敲，把一些肉筋啊、肉筋膜啊都给它敲散掉，这样呢入口更好，而且它吸到的汁水更多。
1: 对，
0: 这点大家可以了解。而且用的晚熟精米，大家知道的，宁波年糕有2种，一种是放在水里面，江浙沪一带都知道的。放在水盆里面叫做养年糕的，养一个冬天的年糕放在水里面的，有的时候还要定期换水的，对不对？那种像长得像枕头一样的，你是切开来蘸白糖吃，或者是炒年糕，青菜炒年糕，这个就是专门给大家来做的糯米的排骨年糕的年糕，更好吃，更软糯，而且不粘牙，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来给到大家。来，我们今天自己再来看看，如果说你自己要吃排骨年糕，现在市面上的价格还不便宜呢。那这个是这个叫做传统意义上的排骨年糕，
1: 对，
0: 1块大排，
1: 一般都是1块大排，
0: 2个年糕，稍微给你淋点酱汁，25块8。来，不多说啊，我们今天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给到大家是8袋，8份的话，
1: 16份
0: 啊，16份，你自己去算这笔价格，25×16是多少钱？自己去算这笔价格了，我数学已经太差了。来，这个就已经不能算是典型性排骨年糕了，这个叫做排条吧，它也不算啊，因为它年糕也切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韩式炸鸡的一个，哎，
0: 有点像是韩式炸鸡。这个我说句实话，有点淘浆糊了，有点淘浆糊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你看，正宗的自己家里面愿意生油锅的就生油锅，就这样炸，就这样炸。我们今天从这个袋子里拿出来。全部都是预炸过的，你现在做的预炸不需要把它炸透，就是非常简单的把油加热了以后开小火让它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慢慢
0: 热一下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把排这个年糕一起放进去，
1: 年糕也给大家看，我们是整块的水磨
0: 年糕，
1: 年糕
0: 一定要放到里面炸出壳来，鼓出鼓包来，这个时候的年糕是最好吃的，因为它能够沾到的酱汁最多。
1: 年糕不用炸那么久，年糕大概

0: 这里弄一点咖喱，弄一块饭，这个大排撒上去，是不是就非常的不错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现在我们已经炸好了，
1: 来，刚炸好，
0: 炸好了，来，我要再给大家听一听咱们今天的这个酥脆的声音，
2: 它就外壳非常的酥脆，
0: 但是
2: 咬进去里面的汁水，
0: 嘎啦啦，嘎啦啦的汁水特别特别的棒，而且这个外壳啊，炸得非常的脆，里面的汁水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保留了，
2: 而且很厚，我们这个猪排
0: 厚切的猪排给到大家，一刀下去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的丰富，
2: 在现场还能闻到这个香味，哎，
0: 猪排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样切出来以后，你吃到的口感是非常的棒的，
2: 对，
0: 而且再配上这个年糕，
2: 这个年糕
0: 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油，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排没有沥过油，一般来说这个油锅的话我们会有个小网是要沥一下油的，
2: 对
0: 不对，
2: 给它放一会儿，
0: 但是你要放一会儿，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给大家来做，就算是这样，咱们今天这个排骨年糕也做得非常好吃啊！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你准备花多少钱？吃一份排骨年糕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0: 现在我们在五角场嘛，五角场的 B 二就有一家排骨年糕的，20多块钱一份，20多块钱一份，而且有的时候
2: 一块大排是吧？
0: 一块大排，而且你还要排队。有的时候还抢不到，
2: 哎，而且我跟你说，排骨年糕叫外卖还不太适合，因为这种油炸的
0: 东西送到家里面
2: 家就
0: 软掉了，冷掉了。来，199块钱，看清楚，199块钱，18块大排，32块年糕，其中2块是葱烤大排啊，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小组合？有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来，算一算，账哥，算一下价格，
2: 加49块钱，
0: 多了49块钱，多了8块大排。年糕多出12块，我不算你钱，可以吧？肯定是买199的这个组合更加的划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我觉得台股年糕呢，我觉得消耗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真的油炸。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到的，你用茄汁的、椒盐的、空气炸锅的，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1: 包括跟咖喱，
0: 哪怕你直接咖喱来做一做，也非常的不错。空气炸锅炸的就有点干了。我相信用过空气炸锅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你最好是把这个排骨年糕
2: 刷一点油，
0: 稍微的。喷一点点的油，
2: 是
0: 用现在有很多那种喷油壶，稍微正反面喷一下，然后呢不要直接进去炸啊，要稍微的切个条进去炸，这样呢切口也会变得脆一点，
2: 对的。
0: 然后你用空气炸锅这样滚一会儿，这个就不用正反面了啊，因为它切的比较薄一点点。然后呢我们拿出来以后就拿我们的这个汁儿浇上去，米饭盖上去，愿意放一块咖喱的弄点咖喱，不愿意咖喱的直接这样吃也行。
2: 对，我之前在
0: 这个不就是厚切猪排冻饭？
2: 对呀、啊、对呀、啊，我跟
0: 对吧？
2: 我刚才想说我在外面吃过那个咖喱猪扒的一份饭，就是、其实就是一点咖喱加一块大排。
0: 哎，而且关键是这个咖喱特别便宜，这咖喱里面没有肉的。
2: 对呀、啊，
0: 咖喱里面是没有肉的，就是什么土豆、洋葱、胡萝卜，
2: 萝卜
0: 对吧？最多再给你弄一两片的卷心菜，
2: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这种然后再给你用那个擦子擦一点那个所谓的卷心菜的丝儿，这个其实就差不多了。
2: 对，
0: 这一份要卖到78-98，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地段稍微好一点的商场，可能要卖到100来块钱，
2: 三位数，
0: 他最多再送给你一个瓶装的乌龙茶，倒到杯子里给你，有点仪式感。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商场有商场的定价权利，人家是在饭店里面，饭店的定价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吃。

0: 到的主要是什么？大牌，
1: 咱还是去吃那块大排去了，
0: 对的，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在自己家里面，你可以做这种油炸的、空气炸的，也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非常不错的咖喱做的、茄汁做的、椒盐做的。18块大排消耗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
1: 对，因为您想现在大排，您去买一买，买一块大排大概有多少钱、嗯、对吧？
0: 对，
1: 今天我们大组合给到您总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而且的话之前我们同样的九袋装的一个葱烤大排加排骨年糕、嗯、那个时候是卖228块钱哦，
0: 对
1: 对吧？今天只要
0: 我们今天直接降价了，直接降价了，给了大家8袋的排骨年糕，16块大排加葱烤大排一袋，这一袋是送给您的，是2块大排，一共加起来18块大排，32块年糕，199块钱。有没有小组合？有的，但是这个小组合非常的不推荐，因为小组合你看啊，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
1: 对，
0: 我们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年糕我就当是送给你的赠品，不要花钱。嗯，不花钱。我说句实话，你现在真的去菜场里买那种纯正的水墨年糕，不便宜的啊。啊，
1: 不便宜，不便宜。
0: 但我就算不要钱。8块大排，你49块钱能不能买得到？
1: 对，你自己去买原料，你买一买那个大排，对吧？自己
0: 我都不说我们什么厨师调味，你就买大排，生的大排，49块钱，你能买到8块吗？
1: 很难，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很难
0: 了啊！来，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冷链包装，
1: 对，
0: 送到您家里面，您不吃的话，先放到冷冻。
1: 对，
0: 放到
1: 冷冻保存，
0: 今天晚上吃，今天早上放到冷藏里面化冻、嗯、然后拿出来，不要什么都不要做，直接下油锅就可以了，或者进空气炸锅就可以了。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炸一个看看，
1: 炸一块看一下。
0: 哎，如果说您要选择的话，一定是热油以后关最小火，热油以后关最小火，不要太大的火
1: 啊，
0: 不要太大
1: 的火啊，
0: 这种滋滋冒泡了以后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棒、啊、
1: 但我们因为节目上我们是用的重油啊，如果说您觉得说、啊、
0: 你煎一煎也可以的呀，
1: 吃的清淡点，咱们用薄油给它双面煎、哎、
0: 你煎一煎也可以的呀，
1: 的，
0: 而且尤其是现在家里面用的不粘锅多了，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各种各样的不粘锅，有双立人的，有各种各的韩国进口的，什么耐地的，对不对？你用这种高端的不粘锅，你就直接薄油喷一点儿，让它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像一般的话你大排煎一会儿的，再下年糕，因为年糕的时间不用那么长，
0: 哎，因为年糕你只要让它看到鼓泡了就行。
1: 对的，我们选用到的水磨年糕口感非常的好，哎、我个人
0: 而且这个水磨年糕里面它很容易就鼓泡了，一鼓泡你就知道这个上面的这个水磨年糕。我说句实话，因为有的时候去吃那种什么，咱们五角场有一个叫做朗海亚瑟的、啊、朗海亚瑟的那个炸年糕，我都是很喜欢吃，就是蘸它那个甜面酱，哦，对吧？这个很好吃，就
1: 是很
0: 好吃，但是它用的还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普通的年那这个枕头一样的年糕，
1: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糕
1: 更好吃，我觉得年糕达到这样就刚刚好了，哎，
0: 这个、
1: 就是没有鼓起来，
0: 有一点点小鼓包，
1: 然后外面是酥酥脆脆的，
0: 外面已经脆掉了，哎呦，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滤油器的，可以稍微再滤一滤油啊，或者是厨房多用纸的，先把这个油吸一吸，
1: 切一下。
0: 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说句实话，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限啊，给大家一刀切下来，你看。外酥里嫩，
1: 非常的酥脆，你那个刀能感觉到切在上面，它是外壳是酥脆的，但切到里面肉非常的厚实。
0: 哎呦，真的是好吃的，
1: 包括这个年糕外
0: 面。年糕你看一切下去了，也是这样的，嘎啦嘎啦的声音
1: 的。
0: 哎呦，真的棒，
1: 这个好，
0: 哎，这个非常的棒哈。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到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199块钱；选择了小组合150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
1: 还是推荐大组合，
0: 多出49块钱，你拿走多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怎么着都是划算的，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场过来，可以来选择下单一份尝一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固排骨年糕这件事情，我相信不用我来多做赘述了。大家已经刻在 DNA 里面，从小可能在家里面，要么就是街边的饮食店呐、或者说是小吃店呐、或者小摊上都有。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小摊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炸串。其实不仅仅说是这个80后、70后，可能还少。80后、90后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刻入骨髓当中的。晚上，基本上大家父母都是双职工嘛，对不对？都在上班，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得自己回家了。自己回家的路程当中，你就会肯定会看到这种摆的炸串店
1: 呐、摊，
0: 炸串店。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少的，吃点小的鸡肉串啊、鸭肉串啊，或者羊肉串啊，或者是刷了羊肉的鸭肉串，解解馋就行了。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给的多的，来，我请大家吃排骨年糕。但是那个时候吃排骨年糕呢，一定要跟摊主说，你得把我切开。这样分给大家吃
1: 一
0: 点，
1: 分一分，
0: 对的。否则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吃一块呢，有点不太合理啊，
1: 奢侈了。
0: 那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呢，其实不用再来这样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啊，如果说选择大组合，200块钱，199块钱，18块大排，其中16块是我们的
1: 排骨年糕。
0: 2块是葱烤大排，也非常的不错，是属于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都是本帮的风味。
0: 还有32块年糕，大排和年糕，你说谁好谁好吃，谁更好吃啊？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分不出来。年糕上面刷的这个甜面酱更好吃，也非常的不错。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吃碳水。其实排骨年糕，你单独把它们两个拎出来，我觉得都还行 ，OK。
0: 但是混合在一起，
1: 你吃一口大排，你再吃一口那个年糕，
0: 真棒，
1: 真棒。
0: 我说句实话，有了这道菜以后，你随便再炒个青菜。营养合理又均衡，对不对？你有说那油炸的大排太过于油腻了，来，我们可不可以空气炸锅？可不可以稍微薄油煎一煎？甚至有一些好的不粘锅，你都可以不用油直接煎。你还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油壳里面的一些油分再给它煎出来一点点，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块钱，16块葱烤大，16块排骨年糕的。这个炸的或者说是煎的大排，还有2块是葱烤大排，也是非常的不错。
1: 葱烤大排是赠品，
0: 送给你的，
1: 送给您的，
0: 32块年糕，因为16块大排配32块年糕，正好是1:2的组合，就是这个经典的上海组合嘛。
1: 对的。
0: 那么很多人说你那个150块钱是什么意思？150块钱给大家尝鲜，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
1: 多出8块
0: 大排，多出12块年糕，我都不算年糕多的钱了。年糕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8块大排49块钱，你买不买得到？
1: 这个原材料您去菜场买，
0: 我都不用说你是去什么餐饮店去买，都不用说去餐饮店去买，你去菜场里面买8块大排回来，50块钱要不要？
1: 我觉得
0: 肯定要的呀。
1: 要的。
0: 那你说做这种做熟的价格就更不一样了，36块钱，这个排骨年糕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的倒浆糊。我正宗的排骨年糕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大排加年糕，
0: 哎，大排加年糕，加水磨年糕，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酱呢，也可以替换成这个辣酱油，看大家自己选。但是我是喜欢这种酸甜酱，喜欢吃的这种甜酱的啊。来，排骨年糕25.8，我就不按36块钱算了，算26块钱。我们今天几块大排？
1: 今天有18块大排，
0: 你自己去算。
1: 今天是8块大排、
0: 哦，18块大排乘以20，
1: 而且给了大家
0: 26块钱，
1: 尤其像我们里面是有两
0: 块大排，比脸还大的大排，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比脸还大的大排够大啊！
1: 因为我就喜欢我还不喜欢切开，我炸完之后我就这样一整块，
0: 因为这么一整块吃呢很过瘾。
1: 然后把我们里面送的那个酱料包啊，
0: 直接浇上去，
1: 淋上去，然后就吃。
0: 哎，你要蘸一下吧，来，给你蘸一下，
1: 来，你稍微蘸一下啊，
0: 蘸一下这个酱，
1: 就这么吃。
0: 这个酱我们是也提供的，
1: 里面有2包这样的酱，
0: 我们是提供的，大家可以完全放。这个酱你就是热水里面稍微热热，把它化开挤进去就可以了，
1: 吃到嘴巴里面啊，真的。
0: 很香很甜，
1: 酥脆，然后里面的这个肉非常的嫩，
0: 软软糯糯的，
1: 给它敲散了的这个肉，
0: 的确
1: 非常入味。
0: 哎，这点就要说到了，排骨年糕无论是。

0: 们的葱烤大排也好，还是我们的排骨年糕的大排，全部都是选用的优质猪大排。第二点，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先垂松再腌制，所以它的味道是吃到大排的肉里面的，
1: 这味道非常
0: 好。垂松是怎么垂松？在我们的这个流水线上是拿工人拿那个肉头肉锤敲的，敲的叫做松肉锤。您在家里面就是拿那个刀背，那肯定是松肉锤更加的面积大，更加的好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垂松以后再来进行腌制，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吸饱了味道，再用外面的面粉糊稍微再糊一糊，然后再做个预炸就可以
1: 了。然后我还在吃，因为这个东西我拿在手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因为
0: 而且还说明一个什么，
1: 好了，而且
0: 小邓的嘴巴不小的啊，我说句实话，他一口下去其实是很大一口
1: 的，对
0: 的，
1: 包括中间的肉、你看我们不是那种面粉
0: 很厚实的，
1: 裹得非常厚，但是里面的肉一点点很薄的、我们是中间的肉也非常的厚，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炸在混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再来一个年糕的话，这个搭配真的
0: 非常好吃。那年糕也有哈，
1: 年糕也有。
0: 来，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咱们今天的价格。排骨年糕，来啊、我要这样拿啊，196元大组合，多8块大排，多12块年糕。小组合150元，为您省下49元。如果说家里面人口不多的，选择小组合；家里面人口多的，又喜欢好这口的，来直接选择冲199元的分享组合。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排骨年糕应该来说是上海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在小学放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街边摊啊，那个时候还要担心这个油呢。哎，
1: 用的什么油？你用的原材料 对吧？担心它这个
0: 用的什么大牌？
1: 对，
0: 是不是那种病猪肉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句实话，家长还是比较担心。但是咱们今天四叔故事呢，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了质量管控，所有的猪肉全部经过检验检疫之外，更关键的是全程的生产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受到东方购物和市场监督局的管双向管理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所有的大牌全部通过咱们上海的传统工艺，先用松肉锤全部砸散，再来腌制入味，再裹面粉啊，其实不是面粉，是裹淀粉来去双面的油炸，让大家可以做到的更加的外酥里嫩。
1: 包括年糕也是选用到的一个传统的水磨的一个工艺，用的碗精米，对吧？
0: 对，
1: 碗精米和糯米嘛。说啥对吧？其实年糕有很多种，像我们选到的这一种的话，水磨的年糕就是拿来做排骨年糕，非常的合适
0: 的。的确是的，这种薄薄的年糕呢，稍微一炸就起壳了。当然你可以选择空气炸锅，你如果说讲究这个健康的，可以完全选择空气炸锅，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对来说，空气炸锅炸出来呢会更加的健康一点点，对不对？
1: 少油嘛，有些人
0: 而且还可以把原来的油分再逼出来一点点嘛。
1: 你像我的话，我也是不想这么重油嘛，因为我觉得吃的好吃是真好吃，但你说吃下来可能就
0: 有些观众朋友说，我家里面没有空气炸锅怎么办呢？哎，你家里面不粘锅拿出来，你稍微的放点，你甚至如果是好一点的不粘锅，它天生的就是天然不粘的啊。你就直接放到这个锅子里面去烧，它还可以把自己的原本的这些油分给逼出来一点点，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到更加松脆的。当然这个年糕里面可能这个排骨里面可能会有点干，那么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蘸我们的这个酱料来吃，会非常的好吃。
1: 我们每一袋里面都是配两袋的一个酱料给到您，相当于我们一袋就是两份的，就是排骨年糕，
0: 两份的排骨年糕，
1: 因为里面有两块大排加四块年糕加两包酱料。
0: 对，这个就是标准的两份装，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呢，还有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分享组，还有最后的77组了。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说，哎呦，反正还有七十多组呢。那你想看有没有人会买个2份，买个3份？嗯，非常的正常。
1: 因为家里包括有小朋友多的，或者说人口比较多的，都喜欢吃这个排骨年糕嘛。
0: 的确是的，尤其是家里面现在有2胎的小朋友，你给老大做了老二表。
1: 哎，尤其是你还担心你他在外面吃到的这个排骨年糕卫生状况不太好，
0: 或者
1: 又价格又贵嘛，对吧？但今天选择到我们的一个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
0: 对的，
1: 是自己倒的。第二个价格还便宜啊，
0: 你还可以不用油啊，空气炸锅，现在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其实都可以做我们这道菜。
1: 对的，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排骨年糕的价格并不是很便宜的，大家无论是点外卖也行，还是到店来吃啊，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已经改良版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
1: 像韩式炸鸡的那种做法，对吧？
0: 36块钱还卖的贵一点，我还不如选择这个25.8块一块哦，
1: 一块大牌，
0: 一块大牌两个年糕，
1: 年糕嘛。
0: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看清楚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
1: 199块钱，
0: 199块钱，18块大牌加32块年糕。刚才一份是1块大牌加2块年糕嘛？
1: 哎，对，
0: 你自己除以2，自己去算，
1: 16份嘛，
0: 16份，你自己去算吧，
1: 16份再去乘一个25，
0: 26嘞，
1: 26，
0: 对吧？
1: 哎呀，
0: 对吧？
1: 不要在意这一块。
0: 那当然，咱们今天还有这个小份装，
1: 哎，
0: 小份装是10块大牌，20块年糕，那么多出49块钱，比这个小份装多出多少呢？多出8块大牌，多出12块年糕。咱们就算年糕不要钱，你8块大牌值不值49块钱？
1: 对，
0: 我觉得肯定是值的嘛。
1: 您去买一买这个猪大排，对吧？一份的话，
0: 没有问题的，
1: 10来块钱嘛，总归要
0: 的。的确是的，而且还有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你自己来看啊，所有的全部都是咱们上海传统工艺，尤其是猪大排，经过垂松腌制，先拿这个食物锤把它锤松，再腌制，然后再来油炸，外面要铺上我们这个整个的面饼的面皮的，然后再用碗精米做的水墨年糕，这个酱汁也是给大家调好的，来现场给大家炸一个，让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炸出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好不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就是这样，
2: 2块，
0: 家里面有大油的直接下大油，如果说觉得这个油耗味太重，或者是我不想吃的太油腻的怎么办？
1: 稍微咱们薄油，对吧？两面煎，
0: 喷一点油，或者说干脆不喷油，直接不粘锅硬煎也可以的，
2: 对，然后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来做也可以的，有烤箱的，有这个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的也可以的。
1: 哎呦，这个油滋滋的冒，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油炸的好吃嘛？就是因为油脂嘛，
1: 口感好，口感是真好。
0: 这个就肯定是油炸的口感更好一点点，对吧？那你看这种街边的排队的这种小店，肯定也是那种这种油炸的摊儿多
1: 嘛。稍微沥一下油，
0: 哎，
1: 对，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还是要把这个油稍微沥干净。
0: 对的，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不可能再给大家
1: 这个年糕
0: 沥油沥的，
1: 应该是鼓泡了。
0: 你看，开始有泡了，这个非常的
1: 不错。我觉得这种年糕非常的好吃，就外面非常的酥脆，但吃到里面非常的软糯。
0: 这个时候来，你看。
3: 把酱汁给淋上去，这个酱汁我们里面也是附赠的啊，有2袋酱汁，一袋里面都是油。
0: 这个感觉就挠一下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而且就是这种倒上去的这个酱汁，还要慢慢的渗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大排的纹理当中。
1: 你看外面裹的粉是很薄，但是里面大排是非常厚
0: 切
1: 的，
0: 对
1: 吧？
0: 而且所有的肉啊，全部都是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垂松的腌制的。来，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再给大家来做一下，你看不一定要是做这种普通的这种油炸的，你看你大排单独拎出来做茄汁的椒盐的行不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就是、
0: 茄汁的椒盐的，再放点土豆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外面很多的那种换着花样的菜，其实它本质就是这个东西。
0: 来，我们再来看这边啊，这边你是可以稍微的放点，做成这种美式的，你稍微再加点黑胡椒的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炸锅做一点这个薯条啊，
1: 就这么吃，
0: 对，
1: 直接戴个手套上手，你看，
0: 哎，
1: 直接沾一沾。
0: 你家里面再买点那种什么大虾，是不是也可以？
1: 这一口下去，
0: 弄点大虾，弄点什么螃蟹，这个就是美式。串烤了，美式烧烤了，这个好吃了啊、
1: 哦！
0: 来给大家再来最后梳理一遍价格，咱们今天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有点来不及。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的分享组，这个是所谓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 这样来算的话，是不是大组合比小组合多出8块大排和12块年糕？12块年糕你花多少钱？
1: 是吧？
0: 只加了49块钱。
1: 对，
0: 您自己来算一算，哪个更加的划算？当然，我们这边要说清楚，大组合当中有2块年糕是我们的葱烤大排，哎，
1: 对，这个
0: 16块是我们的这个排骨年糕，年糕的，所以16块配32块年糕给到大家，全程的都是这样的铝箔塑封包装，一袋里面就是有2块排骨。如果是葱烤大排的话，是2块葱烤大排。
1: 对，
0: 这里还有4块排骨，年糕，还有2袋我们的酱汁。喜欢的话呢，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家里面做排骨年糕，我觉得最大好处是油你可以自己掌控，而且呢咱们今天也不会老炸老炸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您还可以控制油的用量。很多时候油的用量怎么来控制啊？非常的简单，你愿意吃的健康一点的，咱们保油，对不对？或者干脆不用油，
1: 都可以
0: 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甚至很多时候我没有空气炸锅，我又想吃的健康，你选择好一点的不粘锅嘛。哪怕你拿不锈钢锅，其实也可以做。
1: 对，或者咱们做这种茄汁的嘛。
0: 哎，做茄汁的就更加的健康一点了，没有
1: 油炸了，对吧？因为其实你买回去的话，大牌有这么多的话，你可以发挥你的各种想法。
0: 对的，
1: 椒盐的、茄汁的，对吧？包括咖喱猪大排的那种盖浇饭，
0: 的确是的，
1: 都可以做。
0: 你买点辣酱油，自己稍微的在空气炸锅炸一炸、蘸一蘸，也非常的好吃。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今天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小组合只有十块大牌给到十包大牌是吧？是十块大牌，
1: 五包的排骨年糕里面是总共有十块大牌，
0: 十块大牌
1: 二十块年糕，
0: 二十块年糕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选择到的大组合是十八块大牌加三十二块年糕。
1: 对，
0: 那它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多加了四十九块钱，多了
1: 八块大牌跟十二块年糕，
0: 十二块年糕，
1: 对的，
0: 我十二块年糕我都可以不要你钱，我就当时送给
1: 你就算大牌的一个价格吧，对吧？各位去菜场也好，包括那种买菜的平台上看一下，一块大排您买回家大概要多少钱？
0: 的确是的，
1: 是吧？您还要自己给它处理，还要给它去可能要腌入味了，然后还要给它裹粉，对吧？
0: 的确，
1: 这都是比较麻烦的。
0: 给到大家
1: 这样的一个小吃，尤其是上海，咱们上海的观众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你要不就去直接去店里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叫外卖也是不合适的，叫过来的话外面
0: 得吃热乎的，
1: 得
0: 吃真真正正好吃的。
1: 是的，但你在外面吃的话，你可能会担心一个卫生状况，或者是觉得价格会稍微有点高嘛，因为现在吃一份排骨年糕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今天的话，您把我们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话，总共十六份的一个排骨年糕，
0: 的确
1: 还送您两块的葱烤大排，总共才只需要199元。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虽然是立秋过后，但是温度呢36度、37度，而且接下来正好是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一些老旧的内裤来更换一下。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桑蚕丝的内裤。以往呢，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女士的桑蚕丝内裤比较多，今天男款的全新品桑蚕丝的内裤也给大家准备到了。现场是请到了魏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魏笑。
1: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特别的激动哈，咱们来自于这个丝绸之乡哈，杭州的大品牌菲利斯塔给大家男士们终于带来100%的丝绸内裤了。
0: 是的是的，
1: 男士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是接触轻奢内裤的好机会。
0: 是的是的。那我现场呢先给大家分析几个看几个网页的资料，关于女士内裤的。为什么我们说要经常的更换内裤，对不对？要换好这个面料。
1: 是，
0: 你看夏季紧身的裤子啊，容易滋生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看长期不换内裤的危害非常多，有整整一网页，四个导致女性私处什么有异味啊，你看跨线内衣，还有跨线内衣内裤会引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跨线完全的不好，可能很多时候妈妈们把跨线内裤穿了很多年，
1: 起球了
0: 一年，
1: 对不对？
0: 两年或者三年。其实专家不是以前我们有那个网页资料说一条内裤大概平均穿3个月左右你就要更换，
1: 没错。
0: 那你一条也不是好的一个面料，然后穿了3年可能，
1: 对
0: 吧？那肯定它会就是有一些滋生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该换一定要换了。
0: 对，
1: 今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陈列在上面，上面是5条，
0: 对的，
1: 咱们女款的100%的真丝的内裤哈，
0: 对的，
1: 它是做了一个大包臀和一个高腰，
0: 对，
1: 哎，咱们说啊，所以说阿姨们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1: 5条颜色分别是这边
0: 完全不一样，
1: 有点像米黄的。对不对？有点像这个，有点像一种肤色，
0: 藕粉色，
1: 对，粉红色，
0: 粉色，
1: 这个有点
0: 浅粉色，
1: 哎，对，灰色。
0: 对它这些颜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都是这种淡色系的，
1: 都是淡色系的。
0: 像现在的服装也是淡色系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要穿这种相对比较透透的呀，
1: 对，
0: 像我前两天买的那个香槟色的裙子，
1: 青青老师很有经验，对的，
0: 它里面的内裤
1: 它就不会透出来，
0: 不能伸，
1: 对
0: 的。我以一条现场的话，以这个颜色吧，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女士的先啊，
1: 哎，
0: 除了蕾丝花边的部分，
1: 对，
0: 其他全部都是桑蚕丝，
1: 100%的桑蚕丝，
0: 100%的桑蚕丝。
1: 直接先看咱们检测报告，100%的桑蚕丝，您看到了吗？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有的时候推出的桑蚕丝内裤也说得很清楚，但有的是30%，有的50%，有的底裆部分是，但整个不是。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都是100%，除了我们腰部啊刺绣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清楚。
0: 是的。而且它这个编织方法你能够发现，它不是用一点点面料做的，那罗紧罗紧，你看它的这个余量是很足，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克重上也是有讲究的。
1: 它这个叫编织的密度是达到了42针，
0: 对，你看
1: 女款的每一条的克重是达到了70克。
0: 对，
1: 朋友们，这个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真丝嘛，一两真丝1两斤，所以说咱们
0: 以克论价了，
1: 哎，以克论价，说今天啊，女士的这种内裤在让你薄和透气的时候还有70克，就代表它什么的，
0: 是
1: 高腰深裆啊，穿着舒服，料子讲究，
0: 尤其是在肚子这一块，
1: 对，
0: 在臀部这一块、腰部这一块赘肉，还有大腿根部赘肉多的，
1: 对，
0: 它的穿着会非常舒服。
1: 然后到底怎么舒服呢？那我在这边抖一抖，给大家感受一下，能看到吧？是不是有点波光粼粼的效果？你看，轻轻一抖不动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穿在身上，咱们说了，第一点就像人的第二层肌肤，第二点就套用广告语，就像没有穿内裤一样，没有任何的束缚。
0: 是的，
1: 天这么热，外面还有外裤，你内裤再一热，人闷得来受不了、啊。
0: 是的，还有它的这个臀部的这个位置，不像有一些三角内裤的话，做的就是它为了也是节省面料什么的，以往的嘛，就做的是这种勒的。
1: 对。对，
0: 现在的话，我们尽量做成这种有点像饼夹裤、
1: 饼夹裤，看到吧？
0: 对吧？
1: 它这个真丝
0: 包覆性。
1: 用料包臀都包得这么好，那应该都往上拉，这个包臀很富裕的，而且最大码是
0: 安全裤，
1: 女士可以达到170斤了。
0: 对，
1: 所以说呢，阿姨侬今朝母子再多少嘞？您这个穿上去不紧绷的，而且全部贴肤的基本上都是真丝。
0: 嗯，是的，包括它在裆部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裆部这个位置是最重要了。
1: 对，
0: 裆部的话，我们还用到的是这样子的双层，对吧？两层，正反两面都有到桑蚕丝。以往你看这是反面。这个是正面，这条内裤它的桑蚕丝的用量是非常足。我们叫做还以前啊，这种小的这种桑蚕丝内裤，
1: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做到了一个低腰。
1: 对，
0: 然后有一些的话是当部有桑蚕丝的，
1: 是的，
0: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1: 按照它这个大小啊，一条内裤也顶多是我们半条了，能告诉吧？
0: 是的，
1: 这是女款的，大家第一时间赶紧要买。那今天呢，我们作为男士非常激动的是什么？男士终于咱们今天大品牌啊，菲利斯塔给大家做了男款的，打开壳一看就眼前一亮啊！
0: 是的，
1: 男款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卖过前裆部位是100%桑蚕丝的，但是通体除了腰部这边宽项襟不是桑蚕丝哦。360度都是，来，我给大家转一转，能看到吧？侧面、背面，都是桑蚕丝，而且男款达到多少？每一条达到了105克，朋友们，这个对于桑蚕丝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用的非常的多，但是穿着的感受很舒服啊。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任何位置摸上去啊，人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感觉这个桑蚕丝啊，因为男士有这样高档的内裤机会很少，我的大哥。贴在肌肤上，其实蚕丝内裤对于男的更合适，为什么？因为男的容易出汗，腰部的位置、腿部的位置，你在穿在上面以后的汗水出来很快。
0: 对的。
1: 第二点，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裆位置，全部也都是桑蚕丝啊，就和刚才咱们女内裤一样，里外都是桑蚕丝啊，100%的带给大家。然后呢，腰部这边的宽项襟啊，这个不是桑蚕丝了，我是给大家看宽度也非常的到位。能够做咱们平角四角内裤的桑蚕丝，一般这种厂家在蚕丝的用料上是相当的讲究的，今天咱们就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就着这个内裤它到底好在什么样，我有一个小实验马上带给大家。
0: 好的，
1: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仿佛是什么呢，咱们身上的热气和热汗就在这个小罐子里边啊。然后呢，我就在这儿拿我们的这个蚕丝内裤啊往上轻轻的一包，一包以后你看往这一吹哈，
0: 因为蚕丝它是极其的吸湿
1: 透气性怎么样，然后这三下以后你会看到，你看到没有啊，我这垫一下，我刚才里边进去的湿气水蒸气举不出来了，
0: 是的，
1: 能看到吧？假如说你穿这条内裤去旅游、去旅行、去骑车、去运动，那舒适感觉、透气感觉，别的内裤没法比。
0: 以前的话，因为桑蚕丝内裤贵嘛，我们说哎呀，只有夏天舍得穿。
1: 对。
0: 但后来会发现，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我们一年四季都想穿桑蚕丝。
1: 说得太好了。
0: 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室内的空调很闷热，对吧？什么地铁啊、公交，包括商场里面，
1: 对，
0: 大家会发现，其实你的内裤穿得透气的话，整个人是非常的舒服的。
1: 轻松多了。
0: 桑蚕丝在夏天，我有桑蚕丝睡衣。哎，桑不念打像。捂就干了，因为它极其的吸湿和透湿。
1: 对，而且在过去大家都知道，打乌宁嘎穿的是什么真丝的睡衣，
0: 绫罗绸缎。
1: 老外到中国就是要买丝绸，到苏州、到杭州，
0: 阿拉
1: 斯加一直舒服的穿。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秦晴老师，你看，咱们是1、2、3、4、5条，一定要记住了，360度大包围、大包臀、高腰的100%的桑蚕丝内裤，359，五条，那5735，女的一条70多块钱左右，男。男的今天厉害了啊！
0: 男的因为克重要再多一点，
1: 359三条啊！叔叔们帮我一算，哎呦，我可结棍了嘛！一条将近100了，赶是肯定啊！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到了。
0: 对，
1: 针对市场上100%，它价格已经很便宜，但针对东方购物的内裤来说，我也做过1999有6条的了，但材质不一样啊！
0: 对的，
1: 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好东西适合的要感受一下
0: 呀。是的，我们还有个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女士的，我们女士的话有一个检测报告，
1: 来来来，
0: 就是它的一个抑菌，除了花边部分之外，
1: 因为今天很正规的啊，
0: 的
1: 桑蚕丝100%，这是女的，然后这边是桑蚕丝100%，这是男的，男女各做检测，然后咱们女款第一点，一等品还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一等品 A 类，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还有女士，她是对于这个三个菌。都是达到了符合7A 级别的抑菌内裤，这属于级别很高，男的有啊。其实我们是没来得及做检测，我跟你说，其实因为它一个厂家出来的这个水平啊，质量都是很高的。
0: 然后女士的话，我们5条包装呢是一个礼盒的包装。

0: 装，这样的一个包装你送人非常的体面，送给哎妈妈，送给闺蜜，对吧？就是亲密的这个朋友，我觉得非常的赞。
1: 是的。
0: 那尺码呢是这样子的啊。一二三四，这是女士的四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
0: 这边是体重，大家可以手机拍张照。那
1: 女的是110、130、140，
0: 我们
1: 女士最大到170斤、
0: 对啊，
1: 其实还是和内裤同样规律，穿得更松弛、更舒服。
0: 真的是一条做人家2到3条大约。
1: 男的在反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0: 男士的话是3个码，
1: 男的120到140，很熟悉，140到160。然后我今天就穿160到180，
0: 你穿最大的这个、
1: 用料最多，
0: 哎呦，
1: 穿在身上真的是哇哒哒
0: 啊！
1: 今天走路都比觉得比平时快了些。
0: 是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也承诺，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尺码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承认了，这个内裤一定不是东方购物最便宜的一款内裤，
1: 对，
0: 它有到一定价格的。但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做到300多五条，这是女士的。300多三条男士的，那它一定是非常高端，而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买不到。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会更贵。
2: 这个咱们青青老师合作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么多年当中了，男款就没有卖过这么贵的。
0: 当布有桑蚕丝的，只是当布有桑蚕丝，在外面都要卖到百来元。
2: 对，也不便宜的，也不便宜的。
0: 我们是整身，除了花边，男士除了那个就是橡筋部分。都是桑蚕丝，
2: 都是桑蚕丝。
0: 这得用多少桑蚕丝啊？
2: 你说的对，原先我们卖桑蚕丝内裤，我记得也不是很便宜的时候啊，也只不过男士是前裆部位那一小块有一点。
0: 对的。
2: 今天达到了100%的，等于360度全部都是这种感受，这种舒适的感受，其实作为每个人来说啊，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你真正可以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因为家里边不缺。但是我觉得桑蚕丝内裤，尤其针对很多男士来说，真的是需要。
0: 对的。
2: 因为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也有一点点，比如说低尿，你知道吧？哎，前列腺，这大家都有的一些小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男士也是，比如说容易这个憋闷了以后啊，这边长一些疹子啊，人会不舒服，不透气，出汗，对吧？像我一擦油一摸腰部这边都湿了。
0: 男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痱子？阿兰，你这个两天就长痱子了，因为可能。容易出汗，
2: 男的是阳刚体质嘛，热气一进去以后，你正常的排泄不掉的话，它就通过别的部位在长包啊什么的。
0: 然后你这个内裤的如果面料不好，它吸湿是吸掉了，
2: 对，
0: 你排不掉，根本就是刚搁掉内裤一直湿的，大老
2: 你说的对，
0: 大腿根部啊
2: 就很难受嘛。所以说像我们很多男士是什么，第一上班的朋友，哎呀，面剃熟了给7-8个小时，哎呦裂起来哦，真的就和有的时候就和咱们有些女士一样，她必须要拉内裤，因为内裤全部打了身高头了。第二点，很多男士是什么呢？咱们上下班的情况下，有的还要骑骑什么。我们的助动车呀，哎，包括咱们要骑骑单车啊，就是运动运动，这个内裤就更讲究了。所以说你去看那种运动型的内裤，做的都是很薄的，
0: 对的，
2: 很贴肤的，但是它基本上什么材质？聚酯纤维4个字，
0: 是的，
2: 对不对？要能做到运动型的内裤，咱们是这桑蚕丝的话，100%，哇，那条内裤
0: 贵呀，
2: 单条就能卖几百块。
0: 对的，女款的这条，大家从画面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跟以往的我们做的桑蚕丝也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0: 整个就是内裤的用料怎么？
2: 是的，
0: 哎，你看这个。我拉了嘎果，
2: 我都惊呆了。我觉得它这个高腰和下面的底裆部位的包臀感，
0: 不是普通的高腰，
2: 格子有点像男的阿罗裤的感觉，格子用蚕丝，哎，真的没把蚕丝当金贵面料用，哎，
0: 不是棉或者什么，一条内裤得给你。它完全租了个租金也租有5斤，
2: 所以一般来说女款的以前蚕丝内裤40克，这次达到70克，
0: 是的，
2: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贵的道理。
2: 对的，男款这次达到了105克，所以青青老师一直说了，今天。

0: 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说清楚，为啥举，
1: 为啥举
0: 吗？因为阿拉在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咱们说啊，这个叫百货360行，咱们都得有，不能只是永远介绍199的。其实这个叔叔阿姨们过
1: 的20块的内裤，
0: 对不啦？阿拉
1: 想不想要去红眼？
0: 侬讲了对，这个是我就是每天吃米吃馄饨，偶尔也想下馆子点两个菜呀，对吧？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把握住机会哈，叔叔们今天。第一，等阿姨们订购完以后，马上跟阿姨们请示，
1: 对，
0: 一定要感受一下。哎，就算你拿回家打开来，拿手摸一摸，身上比一比，你不合适还给我都没关系的。
1: 对的，
0: 但是
1: 你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在东方购物三条带给你359，你真在别的正规，就是说店里边、商店里边卖的话，可能是三条要700-800的。
1: 对的，
0: 龙高调你更不会买了，对吧？今天359男款可以尝试的。
1: 是的，反正尺码如果说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可以来更换的。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特地从包装里面拆了一条。
1: 先表扬大家，现在订购蛮火爆的，青青老师
0: 都在。哎，女的订的非常的好的，因为她这个桑蚕丝，我们东方购物曾经做过桑蚕丝的内裤，它只是裆部有，而且裆部是哑光的。这个的话，你挪我的发觉吧，它是缎面的，它那个工艺看到是不一样的，它是这种。缎面的光泽的
1: 对
0: 这么好的面料一般用在做成衣
1: 是
0: 睡衣
1: 对
0: 我们去用做内裤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它是非常讲究这种什么它的这个面料的
2: 面料的
0: 是的对你知道吗像这种桑蚕丝缎面的做成一件睡衣一套啊2000多我说的还是10年前我在商场逛的价格
1: 是
0: 这2年我没有去逛因为已经不敢看了这个价格不敢看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价格可以告诉我反正我以前看到就非常贵1000元的
1: 是
0: 2块总共要的啊
1: 肯定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是缎面的你看这是内裤的里面和外面长得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材质用到的是
1: 对、
0: 这个是里面哦高级吧这个是外面哦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是什么有些好像是外面看上去很光里边其实穿上去有点一般
0: 哎里面不灵的那种对不会不会
1: 我们因为今天是100%的桑蚕丝除了就是说包边的部分就我们说腰部的宽橡筋等等、剩下的全部都桑蚕丝各种商品其实很难买到的
0: 对的它真的是一条高级货所以说它是不便宜的我们都知道你要买好东西嘛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但是尤其在东方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么多年 对我们很相信哈、尤其他们也很识货
0: 来是的
1: 男款的给您看一下
0: 这个还是 L 码的用料就那么足
1: 你看男款对不对抖动起来感觉是不是更绵密
0: 这就是桑蚕丝
1: 我的天哪
0: 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丝绸之路要把这么好的面料通过对吧
1: 我没用什么力气啊我就这个手指头轻轻碰一下大家看到吧个感觉侬看哇这一阵阵的光芒哎呦你想象多凉快啊侬侬看到吧稍微动的我懂了侬看别停啊这个是100%的
0: 出去旅游的话你真的是晚上洗好可能第二天会干啊
1: 东方购物十几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啊为什么啊这嘎地局啊我们把价格谈到现在你想
0: 魏老师你作为男士你能心懂吗也不都快
1: 我肯定心懂因为我年纪到了可能我20-30我还不能理解我现在也快50了
0: 是的
1: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对于肌肤舒服而且我毕竟一辈子也辛苦到现在了
0: 对对 对
1: 有种好帽子我应该可以享受一下了呀、
0: 你说的真的
1: 我能告诉不了一直是爱人在享受上三次上三次阿拉女的应该享受享受能够多少色衣啊而且接下来什么呢那叔叔们我也穿在身上给你看了那在我身上
0: 对对对对展示一下啊
1: 看到吧一个光泽度哎能够一个光泽度难道漂不漂亮
0: 绝对哦哎
1: 光泽度
0: 像一个高级成衣高级成衣啊
1: 对啊能够是不是、而且第二点大小怎么样堵啊
0: 能穿啥
1: 我我已经穿的是中号啊就哎我是最多的我是140-160左右
0: 能够用料也很足哦、
1: 用料是很扎实的能够、第三从里到外我全是桑蚕丝
0: 男的也是有点平角裤
1: 全是桑蚕丝而且它是自然的因为它这个编织密度的关系
0: 对的
1: 我们是36针然后是105克所以说穿在身上隔这个色衣啊当我还没接贴了肌肤这个部分啊就在裤子外面都觉得老松了
0: 我觉得而且整个裤子你那句话很感动
1: 老薄老薄了、老薄
0: 了哎呀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穿一点好东西
1: 对你看多漂亮看到吧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东方都要带给你将近120一条你在市场上自己买的话
0: 我
1: 200多是肯定而且你搞不清楚阿拉毕竟层层把关
0: 对的
1: 找到大品牌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青青老师合作一年多了
0: 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有质检的这不是说你一个品牌跑回来你说我桑蚕丝啊、我看看你的报告好的不是的你有报告首先要提供给我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质检的部门再对这些货进行去检测看它是不是有桑蚕丝是不是含量达到你说的这个标准
1: 今天大家看啊这个桑蚕丝100%不是说底裆部分内裆部分我们是100%整个一条裤子
0: 对的
1: 除了咱们腰部的一些宽橡筋啊然后这个你看地道吧男的女的各自做一个纤维含量100%桑蚕丝然后女士又是一等品又是 A 类哎呀小朋友以及小衣裳就要100多块然后女士这边达到了7A级的抑菌穿上去又干净又卫生又凉爽又高级内心中还自信
0: 对的、而且真的你知道吗就捏着就很高级尤其妈妈们内裤已经出售过冷光了所以啊这一条你想平均一条内裤3个月左右你手上如果有4条内裤的话大约就是三四十二就1年左右如果你手上这些内裤你算算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可以来更换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呢带回去的是5条能做您家的呢是那两条就能拆了去
1: 对、
0: 还有2条呢看起来妹妹的去
1: 小姐妹做个伴手礼
0: 可以
1: 你看鼓着鼓着阿家对吧啦弄一条百分之百 个侬吹吹看，不一样啊。
0: 是的，我妈妈就跟她最好的闺蜜，就从小白相到大啊。有的好的内裤，比如讲五条，我吹不脱。
1: 是要大家分享分享。
0: 体重如果接近的，会送人的。
1: 对，人家要感谢你的，终于找到好内裤了呀。
0: 对的呀，对的呀。然后男士的话呢，三个颜色，全部画面当中三个颜色都带回去的。
1: 都带回去，对的。今天青青老师也一再跟我羡慕，一个女的能进做嘎局啊，对吧？但是我们男的应该享受一次，而且第二点，男的要做100%，他便宜不下来，因为他的用料、他的克重，能理解个意思啊？我们也想再稍微便宜点，
0: 对，
1: 便宜不下来，已经到底了，359三条，我帮您算了，男的一条在120，我也是大开眼界。
0: 为什么在东方购这个价格便宜不下来？我再用就短的时间跟他说一下，一般我们买到的内裤。就个滴滴，
1: 搿
0: 条也是桑蚕丝啊，也是桑蚕丝啊。
1: 对个对个。
0: 但是你看，裆部就个滴滴，对吧？就个滴滴的裆部，然后整个内裤，从你看腰部就个滴。那么，搿种内裤可能18、19岁、20岁穿了好看啊，样子好。你说妈妈们个三刀肉，噔噔噔三刀肉。肚子的话，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它卡在正好肚脐眼的下方。
1: 对，
0: 你要么身材很好的，否则这一坨肉
1: 没法穿
0: 挤出去。
1: 你看这个量呀，我们一条抵他两条啊，侬这个嘎地侬哪能
0: 舒服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价格，我们要这个价格，实在是用料。
1: 用料
0: 啊，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你算下来，这个一次性的投入其实反而更实惠。哎，经常买一些贵的东西的，他是有这个体会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了，
0: 是的，自己穿送妈妈送爸爸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女士的尺码，再看一下，四段从 MLXL 到 2XL， 90斤到170斤都能够来穿着啊，
1: 都能来穿。
0: 拍张照，这个是我们的大腰围体重，你其实最宽泛的还是看体重，
1: 看体重，
0: 看重看体重。男士也是的，
1: 男士也是的，
0: 大小，
1: 对的，
0: 体重。
1: 160到180，对吧？你讲究最多看一下臀围或者腰围就够了啊。一般来说真的是管够，不合适你身边比一比，还可以退，还可以换。
0: 一也一，好吧？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15111990。

0: 好的，我们刚刚在跟魏老师在聊人生啊，说真的，男生会感叹说辛苦了一辈子。以前我觉得女的会说啊，我辛苦了一辈子，我要最好。但是后来发现女的好像妈妈们像我也经常会喊这个口号，我要买什么给自己找个理由，我老辛苦我要忙。
1: 对，女孩子现在是对自己好点。我感觉我呢是亲戚朋友聚会辰光，有种人哎，亲戚朋友去阿拉爷呀，有种去阿拉爷叔啊，就讲个句闲话。老魏，侬啊辛苦一辈子。
0: 我个觉悟，他刚才讲了之后，我深有感受的，真的，尤其家里的男士，
1: 是
0: 男士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哎，
1: 对对对，而且他自己相对而言线条粗犷一些，
0: 衣服也不舍得买，鞋子也不舍得买，内裤更尬着子。
1: 你就说好多男的，我就说了，喝酒喝了一辈子了，正儿八经他自己花钱买过一瓶茅台嘛，不输的个。有的男士抽烟抽很久了，一只好给个打火机没个，才是一块两的一次性的。对啊，你叫女士很难想象，我胡渣胡了一辈子，我搞这个胡渣片嘛，买过就把偷能了。就男的还是有点忍辱负重的，为什么？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恰恰就是刚阿拉镜头前的，比如说女儿也好，爱人也好，有东西真的买个好么子本意，但是我们接受到礼物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的，真的又是惊喜。而且也觉得被人重视了，侬晓得吧？哎，这
0: 感到真的是个那个温暖。
1: 哪股子商业？哎呦，策划想好蛋糕，阿拉股子商业哎，上肉面啊，把大把面敲好了，就结束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女士给老公买，
1: 给老公买，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花了300多，老公以后可能会更大的回报你，因为太温暖了。
1: 完了，我们男士的两个族群，还有相对而言一小撮，就10%左右的男士，恰恰姐姐讲究。是个能干吧？你包括有个包，
0: 哎，
1: 包括自家就是刚买子，他都是有牌子的。说这样的男士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他也心动的。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卖内衣内裤，一套398我也卖过，有的时候我们298四套了，但一套398比较进口啊，也有很多男士买。因为一直就是买这种高端的，也有这样的男士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也对他眼光的。
0: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今天反正女士的、男士的都有，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大部分是女士的内衣，
1: 对，
0: 女士的内裤，女士的什么？男士内裤直播，像内裤直播总的一个大范围就少，男士的桑蚕丝内裤。更少，
1: 就这个菲利斯塔，他专门做桑蚕丝内裤的嘛。到东方购物，今天我问他们，一年半了。没做过男士的，侬想看？就今天真的也是应我们很多就是好评啊，他一直写，有的人就来了一句，哎，有男的吗？
0: 有吧？
1: 女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都穿了一年多了，对吧？根本想想跟老公买两买两。
0: 我看老公老帅过，抱到阳台高头晾衣裳，一看，哎呦，老公
1: 衣裳在变形的内裤，
0: 从内裤到袜子到衣裳，
1: 才稳过去。哎呦，哎，稳过去又是一个季度，
0: 对对对，心酸了。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东西是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呢是。来自于杭州，他专门做100%的桑蚕丝，
0: 对的，
1: 而且他的产品一直是做出口的，
0: 以面料起家，
1: 对，对吧？出口到哪里？日本、韩国还有中东。哎，伊拉艾米的喜欢穿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材质啊，所以说价格
0: 那边比较的热，
1: 对的，价格它是不下来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一次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男士有这个需求，所以今天第一次推出一个又有男又有女的组合，但是得分开买，女的是5条，又是高腰，又是咱们包臀啊，360度包臀，我们是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身当高腰特别宽松，
0: 是的。
1: 男士这边呢，给大家带来只有3条啊，3条359，1条120，但是在东方购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一个价格，所以他说贵有贵的道理，你买回家你自己就有感觉。
0: 对的，你打开你就知道，他这一条内裤的话，真的大约做人家2条有吧，甚至3条，对吧？就很高腰。No, 这是我新拆开的包装，
1: 他新拆开的啊。
0: 那这个，
1: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
0: 它的一个针织，
1: 对，
0: 它的一个用量跟别的内裤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
1: 把
0: 我们自己家菲利斯塔。它是用的面料很足，
1: 面料很足，女款达到了将近70克，
0: 对的，还它针织上面还有个讲究的，
1: 对，它是42针70克，朋友们，就是代表它在第一点的编织的密度性上，它编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经穿，像有些就是说100%的，
0: 哎，罗妙港，这个放在抽屉里面当开抽屉盖看，你是不是去洗澡前啊？我百姓洗澡前拿好，
1: 很精致，
0: 很心情很愉悦的，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每天也是到家对吧，拿好新的内裤，就是，然后去洗澡就。你打开就抽屉一打开看到这些颜色，哎呦，就很舒服，
1: 就是，对自己好了呀，
0: 一看你又很高级，
1: 对，
0: 很精致的一个生活，
1: 对的，你看这是男款的对吧，男款的有3条，这是一条，咱们说是有点银色的，你看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我相信很多男的一看就非常的心动，对吧？因为这个男士能看到吧，他这个摸上去也是冰冰凉的，摸上去冰冰凉丝滑的，一下来以后垂坠感非常的好， 能看到吧？包括正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块位置给大家做的这个3D 的凸起的这个位置，能看做了挡丝，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这块很难做，因为咱们叫用全棉做都很难做，它是用真丝来做，对吧？因为咱们生理结构不一样，能看做的非常的舒服啊。说这个位置是也是男的特别容易出汗的位置啊，尤其是咱们坐在臀部这下边这个位置，有的男的还在这边容易发湿疹，所以说你今天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哎，而且你这个保养得当的话也能穿很久，但每一次穿上去就像一个新的肌肤的展示一样的。然后我还再做一下这个吹的实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咱们在这边呢，
0: 对，因为蚕丝。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古代的贵族王室要穿那个绫罗绸缎？它的吸湿透湿性能很好。
1: 那就三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香是不是全是蒸汽了？
0: 湿气已经出来了，
1: 能看到吧？全是湿气的。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对于我这个嘴吹，就代表像是人呢、身体当中的一个汗水的排放，
0: 是
1: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就三口，直接把湿气汗气全部打掉。
0: 而且嘛，你看，
1: 对，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
1: 长期开。

0: 双面直哈，四个加，加宽、加高、加深、加刀，对吧？然后这边还采用一公分的压边，觉得五的，这是一个技巧，让你穿得很舒服。男款这边，那刚记得吧？咱们是36针105克，能看到吧？吸湿快干，透气丝滑，高弹。然后腰部这边是3公分的宽项襟，我们是三个加，加宽、加深、加裆，平脚更舒服。
1: 是的，尺码的话呢，女士有到4段，男士有到3段，都会打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然后 APP 下单呢，再减5块钱，你可以扫码，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号码也在我们左下角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两点的时间，很多人在问材质、
1: 材
0: 质构成、
1: 对
0: 价格。
1: 这个材质第一点是在东方购物，咱们来说100%的桑蚕丝内裤是非常少见的，尤其今天加了男士，100%是双面的啊，除了腰部的宽向筋、第二点，咱们给大家带来组合，女款是5条，男款是3条，价格都是统一的359。当然你可以减去3.59块的积分，还有5块钱自动订购。
0: 对的。
1: 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尤其针对男士来说，真的是很高档、很轻奢了。这十几年来，
0: 男款的是属于轻奢内裤了呀。
1: 男款内裤，
0: 东方购物属于轻奢了。
1: 我记得好久我都没有卖过199以上的男款内裤了，都是5到6条，对吧？而且材质基本上千篇一律的，要么是混纺，要么给大家带来的全棉，对吧？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次包括男士女士全部是100%桑蚕丝，搿肯定是设计的呀。我第一点道理，啥个物事买了贵肯定有道理啊，尤其现在咱们商品这么多的情况下，一港独啊放的那么贵，完了没人买，最后怎么付店租
0: 啊？明明这个东西只值
1: 对呀
0: 20块，我买40块，
1: 是完了最后没人买，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是什么呢，假如说一直买惯的，就我说一些高端人士、或者说我理想老会用丝绸东西的人，今天一看他就，我们第一时间就有人下单。
0: 是有的，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群的就是叔叔阿姨拉出增丝的捆衣，
1: 对
0: 的，增丝的床罩，
1: 丝棉床单了啥，哎对，
0: 眼罩
1: 有搞得得、对，他全是要增丝的。
0: 对的，
1: 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他的生活档次比较高，第二就是他的肌肤也比较敏感、
0: 对吧？我想起来我婆婆说伊来给桑上看中一套4件套，是多少岁四两我忘了，好像是100%还是多少、
1: 他讲磅数的，
0: 一杠一上多一，他平常买东西很舍得，都是太贵了。
1: 青老师侬讲了太对了，
0: 他看了几次最后还没决定买。
1: 对，侬讲了太对了，
0: 5000-6000一套。
1: 对，以前大家收入不高，或者像这种高档商品，真的思想斗争要一晚上、
0: 要列入梦想清单。
1: 对的，就是思想斗争一晚上，电话和闺蜜要聊1个钟头，最后才能拿决定啊。所以今天咱们可以对自己稍微好点。
0: 对啊、
1: 其实虽然说你花的是300多，但其实享受到了可以说金字塔尖的了。
0: 是的，
1: 作为男女士内裤，你没有材质比100%桑蚕丝更好的了，我怎么亏到骨，对吧？第二点，你说产地肯定没有苏杭更好的了，人家是出丝绸的故乡。第三点，针对东方购的把关你也完全放心、你在真的到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对不对，你去淘，你去看，你去比，有能光你自己想几百块钱你下单，你心里边有点担心的，这是内裤、万一好与坏你搞不清楚， 对吧？但咱们东方购有保证，咱们包括的质检，然后再到我们品牌有保证，所以今天拿回家我们还有第三种保证，那才能比一比，摸摸这个丝绸，能刚才把赌销口一口，
0: 对啊，
1: 你上海人才懂了呀，你一看不对头，各个丝的光芒不对头，这个丝的这个滑顺都不舒服、马上还给我们，
0: 联系我们。
1: 哎，但是我跟你说，你肯定没这个机会，拿出来你只会觉得哇，今朝根本是嗲，
0: 啥的了，
1: 真的嗲，
0: 我就300多，
1: 快点过一过水，就期待着干了马上穿上去。
0: 对，你说的一点没有错。好了，我们现在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359的这个价格，积分是3.59。那既然切回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看一下，
0: 为什么它在东方购卖的比较贵？这是以前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我也做过的，
1: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内裤，但
1: 是
0: 它的问题呢，就是做成小三角的，这种小三角的，说实话20岁左右才好穿，但是上了一定年龄，像我们就生过孩子之后就不愿意穿了，
1: 对，
0: 肚子上总归有些肉吧，
1: 我是
0: 在狂穿 MS 额，对吧？我们肚皮高头穿了个地方，
1: 对，
0: 才点肉，很不舒服的，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一般做成这样子就已经叫高腰了，坐在肚脐眼左右这个位置叫高腰，阿拉贝利斯塔做到超级高腰，肚脐眼来搿搭超级高腰。除了花边的部分，全部都是桑蚕丝，都是桑蚕丝，而且它有到一定的克重。再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它的裆部加宽的，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裆部就是做的小小的，做一眼眼米料啊，叫自家桑蚕丝内裤。这个是我们的反正面，然后里面跟你真正私密处接触的地方，看一下，它是加宽加长的这样的一个桑蚕丝，
1: 对，
0: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光泽度，想象一下你的这跟你的肌肤接触的这个地方，这是跟你的肌肤接触的，
1: 对，
0: 断面的，
1: 对，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
0: 达到一定的克重，
1: 给大家多了包括这一圈的包边，大家可以，它是都有讲究的，
0: 哎、
1: 对吧？这女士应该能感觉到，
0: 我们170斤都能穿的，
1: 对的，对的，它也不压肉，
0: 这个还是 L 码的，
1: 对，
0: 已经这么大了，
1: 你看再给你这边晃一晃，能看到吧？您穿上去以后多舒服啊！你在七嘎年，
0: 对的，
1: 35度。还要持续一阶段，后面还有秋老虎，侬讲呢？您今年的吃不消了，您看到没有？这个一穿，这种速干的感觉，你洗完了以后风里边一挂，一个钟头啊，干干净净了，
0: 非常的快。
1: 对，而且你拿鼻子闻上去没有任何的异味，真的天然的东西。
0: 我们女士还做了抑菌的那个报告的，对，它对于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1: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3个菌啊，男士的打个亏到吧。 叔叔们真的抓紧机会享受啊，因为像这样高端内裤的直播机会，挤得饼把多，哎，挤得饼把多，所以说你下次
0: 怎么说一个机会，
1: 你考虑了今晚上想买，哎呀，记得就没了，对吧？你真到外面去的话，也就实在吃不大准。你今天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男士是三段尺码，女士是四段尺码。
1: 反正女的到170斤，男的到180斤。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像魏老师说的，叔叔今早苦多就是有演员的，
1: 对
0: 啊，骂就骂了，平常都往箱子上把输的，其实就这么错过了，
1: 考虑来考虑去又错过了，对吧？一晃又一年了，
0: 跟高档内裤接触的机会又少了。
1: 你那么讲错，好几样东西我考虑来考虑去，侬讲什么？明年又换新的机型了，老的机型还没买，所以说咱们人生啊，一定要把握当下，真的要把握当下，对不对？而且现在应该来说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其实我真正自己想买的东西就并不多了。
0: 对的。
1: 但是今天看到上车子内裤，我肯定是心动的，因为我们吹鼓，我就想感受感受你们说的那种像皮肤一般的感受，丝滑的这种舒适感，还有非常强的透气性，还有我一个高档次，我觉得是跟老三一样。
0: 内裤它是就是贴身穿哦，内裤你每天要穿的，其实它的使用频率很高。
1: 不
0: 要侬讲侬买件老高级衬衫，或者老高级雨衫，
1: 哎呦，说得出偶尔穿，
0: 侬也不可能天天穿，
1: 嗯，对吧？对的，像内裤以后是，
0: 内裤你天天穿的，
1: 其实就是侬说讲老实惠的，
0: 实惠，
1: 对不对？而且一穿以后不是刚一两个钟头，几乎24小时。
0: 所以我那一方面我是舍得投资的，
1: 对的，
0: 因为你是真的
1: 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男款女款的大码都快告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女士是4段尺码，男士是3段尺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

0: 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边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2: 您燕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朋友们好啊。
1: 是因为我跟老朱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2: 是的，是的。
1: 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2: 对，
1: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2: 是的。
1: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2: 是的，是的，
1: 是
2: 的，
1: 是
2: 的。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对，
2: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对，
2: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1: 哎，这个是重要，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1: 来，
2: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1: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2: 对
1: 吧？对，
2: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1: 4小时以内的。
2: 严格遵守4小时内。
1: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能不
2: 好吃吗？时间一长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1: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2: 是的。
1: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2: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1: 就这么简单，
2: 对，
1: 对不对？观众，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2: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这么高的一个标准？
1: 对，
2: 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
1: 好，
2: 它的工艺
1: 对，
2: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1: 啊，对。
2: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1: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2: 对，
1: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1: 对
2: 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1: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2: 对，
1: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2: 是的，
1: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2: 对的，
1: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2: 是的，
1: 打开之后我们倒出来，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朱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2: 好，
1: 我倒出来啊。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2: 对，
1: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2: 是的，
1: 我先倒了半袋二，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
2: 装不下，装不下。
1: 来看一看，尝一尝。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质感啊，
1: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2: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1: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2: 对的，
1: 给观众朋友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哎，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啊！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2: 对，
1: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2: 是的，
1: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2: 对。

0: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1: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对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0: 对，
1: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0: 标准。大于20就行了，
1: 大于20就行了。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0: 对，
1: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0: 因为我们用的、
1: 是锌和铁，
0: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1: 对，
0: 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只有猪后腿肉。
1: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0: 对，
1: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撒点肉松，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0: 对。
1: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0: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止啊！
1: 哎，是不是？
0: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1: 完全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
0: 哎，
1: 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过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0: 对的，
1: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0: 说实话，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1: 最香了，
0: 最香了，
1: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植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0: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1: 赠品
0: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
1: 哎，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也不含鸡肉，
1: 对，
0: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 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0: 对，
1: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
1: 是的，
0: 是的，
1: 对吧？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啊，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五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
1: 对，
0: 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没有加鸡肉？
1: 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为什么？它的工艺
0: 是
1: 它的原料，
0: 对
1: 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子需要你呼吸，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肉松，为什么？
0: 牙口不好，
1: 不太好，
0: 对
1: 吧？他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会
0: 长。对，
1: 他那种市面上肉松吃不了。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他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然后我小时候光吃一杯性的女生吃到我的，他三女生吃到我的，觉得要有一块没吐出来。
0: 对，
1: 要有一块没吐出来的，因为细腻到吃光了。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
0: 是
1: 入口香甜无渣，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松好。
1: 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啊，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
0: 色素一概都没有，对吧？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这个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领啊，我都刚去，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
1: 就领啊的呀，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说是这个油，那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
0: 啊，
1: 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它对师傅的对火候的把控、温度的掌握非常高要求
0: 啊。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对吧？
1: 它的出品率不高，
0: 这款肉松
1: 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
1: 酥脆的感觉啊更加好。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
1: 搿个豆，
0: 不加豌豆粉了，
1: 豌豆粉情况下头，阿拉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高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0: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有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1: 对吧？
0: 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20%，
1: 标准每克就20%就可以了，
0: 但是啊，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多少？71%，
1: 切得一，
0: 搿
1: 是阿拉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吧？
0: 我们也看一看，
1: 勿一比啊，搿个，因为啥？搿是标准是57。
0: 哦，这是我们的
1: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0: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刚辛苦阿拉，辛苦两个工艺以后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
1: 大家晓得，肉松，侬假使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0: 对。
1: 啊，摆不上啊！侬一瓶拆开口以后，来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也就要好了。
0: 对。
1: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疏松感、蔬菜感是不变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这是阿拉真正的工艺。
0: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我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咋吃吧？
1: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1: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哎，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哎，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鲜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就吃整只面包蛮好吃的，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头物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1: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1: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只也是，也是冷鲜猪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0: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1: 是的，
0: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
1: 谁来了？
0: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海鲜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边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
0: 是
1: 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的新。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你说侬也看不出伊啥么子，哎，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哦，
0: 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建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啊，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是，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子老子里向要飞脱腰子。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是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呢，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1: 呀
0: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低，哦，对吧？老师傅要拔菜的，哎，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哎，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拍摄做完以后到工厂，哎，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感觉嘞。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哎，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哎，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米高头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会得有得一段，对吧？流下来的，伊嘛咽不落，吐嘛要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嘴，侬到了嘴巴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你看到了。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嘴巴里想把，哎。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肉松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反结在一起了，
1: 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的菜。
0: 啊，对，所以啊，
1: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头部的
1: 头部肉松。
0: 哎，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
0: 买。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1: 是啊，
0: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1: 一个去。
0: 哎，
1: 一个哈剧，一个哈剧。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0: 阿
1: 拉搿只猪脯、猪肉脯啊，
0: 哎，
1: 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哦，
1: 整块的猪啊。
0: 你看，
1: 你切片整块的吃，勿绝勿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整片的，就讲这个小罐的，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0: 也是
1: 大家看到的，
0: 对吧？
1: 对吧？刚刚再过来市面高头，也要50-60块了。
0: 哦哟，
1: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哎，
1: 啊，阿拉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勿含任何鸡肉。
0: 啊，
1: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你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
0: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

0: 带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哎，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哎，
0: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哎呦，
1: 搿个就就是侬吃想吃好么子，又拿自家美好的心情挂脱了，对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
1: 了。不是一样么子？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勿比，对吧？
0: 对。
1: 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了侬想象当中真正烤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的吗？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是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5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啊，对吧？
1: 不好用啊，外加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时代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
0: 对
1: 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2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
0: 哎，
1: 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哇，绝了！
1: 我
0: 跟你说，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2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2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
1: 哎，
0: 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吧，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
0: 对，
1: 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
1: 对，
0: 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嘎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了罐子里头啊，开合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哎，是啊，
0: 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1个号头里向慢慢吃。
0: 啊，
1: 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严雅。最近的温度起起伏伏，有时候呢晚上可能被子没盖好，或者是说呢，哎呦，不小心的扭到腰、扭到脖子的时候呢，人都会觉得不舒服，怎么办呢？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温温热热，要不然做一个艾灸吧。但是你会发现，去到养生馆里一次可能就是两三百的一个费用，但如果是自己在家里边去做的话，原来的机器味道比较大，烟比较重，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操作起来比较麻烦。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东艾坊的秦椒透骨。这个产品呢已经是人燕第二次推荐给到大家，非常的方便的同时，而且关键里边有很多好的一些植物精华在里边，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4: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天气寒冷，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啊身体里面发生那种收引的感觉，所以一到寒的时候刺激到我们一些特定的关节啊，你就会觉得不舒服。还有呢，我们随着退行时代的来临，我们很多时候啊身体的保护机制开始减弱了，特别老人家们经常做家务的时候，或者说搬些重物的时候，就不小心会扭伤拉伤。那么这个时候这种疼痛的感觉让你很不舒服，但关键呢，你如果停不下来解决不了，你后面很多事儿还得做，所以我们现在都希望快一点来解决。而且呢，您发现啊，这些疼的部位多数都是在我们那个骨头和骨头连接的这些部分，所以你表皮上面的温温热热啊，未必能帮你解决这深层次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是让我们的这里面很多的本草成分能透到你的骨分当中，透到你的关节里面，来从我们根源上面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用过的朋友们啊，自己都知道，对吧？所以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或者年纪大的时候，家里面备些这个产品都挺好的啊。
3: 是的啊，我们先来对照一下啊，您看看有没有最近有类似的问题啊？就像刚才邱老师刚才说了，您看看寒邪、湿邪、风邪，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找到你，对吧？但凡有时候你看秋裤穿的稍微单薄一点，或者说晚上被子没盖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比如说脖颈间有没有酸和麻，或者是说呢，最近劳动家务了，年底了，开始又大扫除了，冷水浸的这个手关节。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刺痛感有没有？最近还有是什么呢？肿胀，有时候呢走路走的稍微多一点儿，对吧？
4: 真是这样哦，
3: 是不是？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上下楼梯都费劲的。还有是什么僵硬？我现在发现其实真的是到年纪了啊，这些问题立马都会找上你。
4: 是的，所以老人家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一样。早上起来晨起的这个僵硬的问题特别多。
3: 对，
4: 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关节里面的保护成分越来越少。那么它在那个就是给你的保护机制减弱的时候，你但凡动一动，它就会刺激到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时时刻刻都会来烦扰着你。
3: 对，
4: 所以我们说啊，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外婆那个时候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红花油，
3: 对，
4: 各种各样的那个虎骨贴，
3: 是要的，
4: 家里都备着。
3: 对，
4: 现在我也明白了，
3: 是
4: 前两天那个提个重物不小心把这个手腕给闪到了，闪到了以后我那个用了护腕， 也涂了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个产品，嗯，但是这个产品如果是在表皮的解决不了，哎，只有用到了这个深层次的，哎，这个好像就完全好了。
3: 对，
4: 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用品，嗯，我们是保健用品，
3: 对，
4: 有保健功效的啊。
3: 哎，嗯，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产品啊，嗯，动爱坊。一说到动的时候，您就明白这个足啊是动足非宜，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嗯，动足非宜。我们呢今天它是什么呢？舒筋通络膏，有发明专利在这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什么呢？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嗯，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上面写的画的这些地方都非常的清楚，那具体它是用作什么的呢？我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啊，嗯，在它盒身当中，因为这个字儿比较小，我给大家放大来让大家先来看一下。因为一开场我也说了，我们看这些东西呢，有时候抹到什么红花油呀，嗯，这些什么通络筋骨膏呀，我们都要看一看它里面的成分怎么样。哎，观众朋友啊，第一位就是我们说到的秦灸，对吧？
4: 秦灸，对，
3: 秦灸，对，
4: 秦灸本来就是，嗯，它有很好的帮我们来那个祛风散寒、舒筋通络的这个作用。
3: 对，
4: 包括后面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哎，对吧？因为我们的经络不通，通常是血液当中也会有些问题，嗯，所以它有活血去瘀的作用。
3: 对，
4: 然后半分合，同样半分合不是我们的那个传统本草，哦，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看不到太到它，它可能就是侗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秦椒的成分，嗯，
3: 对，
4: 然后金钱草祛湿的，钩藤帮我们通络的，鸡，哦，血藤跟我们三七比较匹配，川牛膝的话就是来解决我们那个膝盖，就是我们的关节里面的这些问题，哦，所以接下来羌活、毒活、大血藤啊，包括那个花椒让我们身体发热，
3: 对，
4: 后面的薄荷和冰片这两个成分是起到透皮吸收的作用啊。
3: 嗯，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十几种啊，将近的十几种的这个我们特别好的草本植物的这些精华在里边，嗯，对吧？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化学的东西，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来，保健功效，平时咱们这话都不敢说的，
4: 是的。
3: 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观众可以来看看它具体是干嘛，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比如说还有跌扑引致，比如说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情况。所以啊，我们说了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强，也有我们产品的一个信息备案。那怎么用呢？很多顾客说了，哎，我平时家里面用到的那个艾灸啊，都是可能要比如点上烟的，
4: 明火明烟，对，
3: 明火明烟的，或者那种大机器要照在身上一个部位的，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
4: 是的，
3: 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4: 哎，其实啊，嗯，它方便就在于我们没有明火明烟，哎，而且呢它是靠这些植物成分来帮我们起到这些作用。
3: 啊，
4: 我来加强一下啊，我们只要起黄豆大小这一粒，
3: 对，
4: 然后就把它抹开，哦，厚厚的涂开。你如果是晚上在家里睡觉的话，嗯，你就这么厚厚抹开。
3: 对，
4: 如果说你说早上我要那个做家务，或者说要起床穿衣服的话，
3: 对，
4: 那我们可以把它涂得更薄一些，让它吸收。哦，那么这样呢，您就覆盖着。我待会儿让大家看一下哦，
3: 对，
4: 它真的能达到灸过的那个状态。哦，待会儿我这个地方就是红红的一块，
3: 哎，
4: 就好比你做艾灸之后的一个效果。
3: 对，
4: 关键是我现在涂上去是凉凉的，嗯，但是我告诉大家哦，半分钟不到的时间，这个地方就开始温温热热，哎，然后这个就是热力四射往里面开始透进去，
3: 对，
4: 真正的透骨灸。
3: 哎，是，嗯，因为呢，人家有这个发明的专利和技术在，而且呢，这些十几样的植物的草本精华的配比，嗯，也是掌握了核心的科技啊。嗯，我们待会儿下一趴回来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邱老师在这灸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和感受啊？哦，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在外边呢，您看专柜。价格一盒198块钱，
4: 对，
3: 咱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的好，还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售后服务带给大家，8瓶装今天399块钱，也就是外头买2盒，咱东方购物今天 8盒带回去，因为这个东西不怕多，因为什么呢？
4: 对，
3: 随身有时候携带，包括呢还有家里边呢，您看啊，就中年人咱们办公室里头备一点儿，随身包里装一个，亲戚朋友之间可以分享一下。
4: 关键还有一点，如果您的疼痛是在腰背这一块的话，那是真的要大面积涂抹的，
3: 对，
4: 所以你这个量真的不能少，家里也一定要备着啊。
3: 是我们还有金牌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但凡有最近觉得肿胀不适啊、酸呀、麻呀，或者是说困顿无力啊，以及还有哎呦胳膊最近好像伸不直，或者说肩头比较不舒服的话，您都感受一番，15天之后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这个7瓶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1-5111-990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八瓶装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确实我今天刚才刚好碰到邱老师这个手腕的地方啊，稍微是有点啥扭着了，
1: 哎，对吧？所以我今天啊，特地再要试试看，因为那个确实啊，就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
0: 对，
1: 你可能表皮上面看不出来，肌肉这里可能也还好，
0: 对，
1: 但是你那个骨关节有点问题，特别是我们手腕这一块啊，要做家务的，经常手那个动起来，我们说翻一页书都要动三十几个关节，所以里面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就感觉行动受限了，运动没法做，家务没法做啊。说特别是到了我们冬天，这个寒冷再加上那个湿啊，一纠合在一起，哎呦，那更复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我们的血，从我们的经络。
0: 十一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其实我最近啊特别有感触，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颈椎这儿贴的那个就是像膏药，然后腰椎又扭了，就早上起来刷了个牙，然后一弯腰一起来就不行了。还有是什么呢？这个肩颈的部分，晚上那个被子没盖好，早上起来，哎呦，这个五零肩、六零肩，肩再往上抬一抬，胳膊。往上抬一抬抬不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季节它就是什么呢？稍微风寒湿气往你的身体里头一钻的时候，你这人哪儿哪儿都不得劲，都不舒服。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动足非宜。观众朋友们，咱都知道啊，咱们的少数民族其实啊特别的有智慧，大山深处里边的这些特别好的草药，
1: 是
0: 咱们都能拿来去用，对吧？
1: 其实你看啊，侗族他们也是依山傍水的，所以平时呢经常要爬山，对吧？啊，
0: 对，
1: 有损伤吧？然后那个地方湿气也比较
0: 重，对，
1: 山里面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可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啊，老早就开始关注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今天第一个有保健用品的批文，第二个有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
0: 对，
1: 第三个我们是有发明专利，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来解决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身体的风寒湿痹这些困扰着我们，
0: 对，
1: 所以它不会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就是让你不舒服，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为什么家里面一定要备着，但凡有点疼啊、酸啊、胀啊、麻啊，您可就可以有正确的方式来对应了啊。
0: 对，是，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一些什么风啊、邪呀、啊，还有这些什么湿寒类的东西啊。专门往你骨头缝里钻的时候，您看冬天为什么很多老人容易摔跤，对吧？可能使不上劲儿，但凡哎呦稍微要是觉得一摔的话，这骨头就觉得脆的不得了，是不是？
1: 所以老人不能摔，
0: 哎，
1: 平时得稳着。但是你疼的时候、酸麻没感觉的时候，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这个姿势站立不对，很容易就有问题。
0: 对，
1: 特别到了马上过年，大家都要操持家务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那个商超的、菜市场的，都是老人家拉着车的那个身影啊。
0: 是，所以啊，我们最近一定要保护一下自己，家里边呢，像这些特别好的这个通络筋骨膏呢，一定咱们都多备一些。而且呢，像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们今天还订了你们东方购物的那个远途旅行去欧洲玩的十几天的，身上更要备这么一罐。因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您自己来看一看，风邪、湿邪、寒邪就往您的什么地方啊？您看，比如说颈椎的地方，早上起来，哎，我这颈椎，你像我前两天动也动不了，
1: 都是骨头缝的地方。
0: 哎，你转个头你都转不了。还有，你看这个。这个跟邱老师是一样的，
1: 哎，是的，
0: 对吧？你看，
1: 这个正好是手腕对吧？手腕很麻烦，你知道吗？
0: 哎，是，
1: 就你做任何事，你提任何东西，你都得用到手。
0: 手，哎，对，还有是什么呢？
1: 躲不开，
0: 哎，上下个楼梯，你这个关节是不是咔咔作响？
1: 是的，
0: 稍微一起一下蹲一下，
1: 这是早上特有的情况，叫沉僵。所以早上起来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要动啊，慢慢的动，动一会儿，动个半小时左右，动开了，好像自己才活过来了。
0: 对，
1: 所以这种呢，我们可以晚上洗完澡、睡觉前。
0: 对，
1: 就在你这些容易僵硬的地方先给它涂抹好，
0: 哎，
1: 虽然它会温温热热的，但是热完了之后你就睡得踏实了，
0: 很舒服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咱们有时候也属喜欢那个走步的，
1: 哎，
0: 一天要走个10000多步的，有时候回来，哎，怎么发现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
1: 磨损厉害了呀，
0: 哎，关节磨损厉害了。咱们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蹲一下起一下，你会发现坐在马桶上行然后起来都起不来的这种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家里边呢一定多备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带给大家。
1: 对，
0: 因为呢，少数民族刚才我们也说了啊，依山傍水的地方，对吧？他们常年生活在湿气比较重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且侗爱坊这个品牌，我们可以到时候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来这边啊，您看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发明专利号。 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这几个呢我们让邱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放大给观众朋友来看看，
1: 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一个证书啊。这是我们专门的发明专利的一个证书。
0: 对，
1: 没有这些证书我们都不敢随便乱说的啊。
0: 嗯，
1: 这是我们专门批出来的保健用品的批文的证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说它对我们身体的那个作用功效的。
0: 嗯，
1: 它是有那个保健作用的。
0: 对，
1: 跟我们日常的这些用品没有那个就不一样啊。
0: 哎，
1: 还有这个是我们这里专门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相应的传承人，
0: 哎，
1: 这里都有相应的那个证明啊。
0: 对，吴东克哈。所以呢我们这些信息全部都在盒身上面有，因为字体小我们放大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产品的一个标签的备案，像很多的功效一般情况下我跟邱老师不敢读，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咱们今天的功效是什么呢。外用保健用品具有祛风散寒、通经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适用于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啊，因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跌扑引致我们的肢体，比如说颈啊、肩呀、腰呀、指啊等一些踝腕关节的地方出现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因困顿无力或者是说的屈伸不直等等有一些不适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些话咱平时一个字都不敢念的，今天为什么敢念呢？就是因为有了产品标签的一个备案的信息。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主要成分我们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哎，
1: 这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几大类。第一个就是舒筋活络的、通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就驱风驱湿驱寒的。
0: 嗯，
1: 那么另外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
0: 哦，
1: 那么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才能让我们这些本草的成分直达我们的关节的那个缝隙里面。
0: 哎，
1: 然后解决这里面沉积在里面的各种问题。
0: 是，
1: 所以无论是你因为寒冷刺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还是你扭伤拉伤因为淤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这些它都有对应的成分。
0: 哎，
1: 来，现在看看我的效果啊，
0: 这是我们第一盘我的
1: 涂的啊，我把这个擦掉。
0: 好，我们
1: 擦掉之后
0: 看看，
1: 您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揪过是一样的？
0: 哦，红红的。
1: 哎，这里还有一点，擦掉。
0: 哎，你看看，
1: 您揪完以后是不是就这个状态？所以你看，现在那个养生馆、艾灸馆里面都是很多的中老年人，为啥？
0: 对对对，
1: 出了问题你总是要解决吧？
0: 对。
1: 但是你要花时间吧，你要那个钱的代价。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八回合拿回去，你在那里只能做一次。
0: 对，
1: 然后还有揪完之后这个衣服上都是味道
0: 啊。是，
1: 你还不能洗澡。
0: 对，
1: 你还等到那个晚上。
0: 嗯，
1: 如果你有工作的话是不是特别不方便？
0: 对，
1: 还有很多老人家又想玩又想出去旅游。哎，又要操持家务，
0: 是，
1: 又要到养生馆去做这事儿，你时间排得过来吗？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很方便，晚上洗完澡可以揪，对吧？我们就涂上去。
0: 对，
1: 然后让这个温温乐乐的地方把你这个僵硬地方干掉。
0: 哎，
1: 然后早上起来这不就松快了呢？
0: 对，
1: 还有就是在家里面如果你觉得不是，哎，没法做家务的时候，你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就能把这件事完成了。
0: 对，
1: 关键没有明火明烟，
0: 是
1: 没有那让你讨厌的味道。
0: 哎，
1: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特别方便，而且性价比特别高啊？
0: 随便涂抹，就像你涂油抹油的这种感觉一
1: 样。而且我这个涂完之后我现在这个热力还在往下渗透，
0: 还在往里头渗。
1: 对，
0: 对吧？
1: 又热又辣的感觉，
0: 很舒服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专柜里边一盒的价格198，你外头做一次这个艾灸下来差不多也得100多块钱，便宜一点，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是什么呢？8瓶装带回去399块钱。
1: 嗯，
0: 您问一下亲戚朋友，咱们都分一分，你4瓶我4瓶的药药，是不是更加的划算？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好不好用，有没有效果？来，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及时给您退款退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全面售后的名额也是有限的，7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1: 好，提示一下大家，伤残人数非常的多，因为为什么呢？咱老年观众朋友们，别说您了，就我这岁数，我最近啊，都是不是腰酸背痛，就是天天把这扭了那儿不舒服。

0: 是处于养生的状态，
1: 对，
0: 你得操持家务啊，你要出去玩玩走走吧，
1: 是，
0: 你有的时候要提个重物吧，嗯，但在弄弄的时候，这些受伤了怎么办？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红花油贵啊，不舍得买好多，买一瓶，
1: 对，
0: 但是很快用完了，你又去买，
1: 是，
0: 就很麻烦。
1: 对，
0: 还有一点啊，嗯，你别看今天八瓶，因为今天有一瓶是免费开放的，哦，所以你说大组合对你影响大吧？真不大，
1: 对，
0: 因为如果这一瓶你觉得用了有啥问题？钱全部还给你，这一瓶留下来给你用，这个羊毛你不薅你就多亏。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之后马上过年了，嗯，操持家务老人家都懂的，
1: 对，
0: 家里面最累的可能就是您了，
1: 是，
0: 所以把自己保护好，这些东西啊，备在身边是没有错的啊。
1: 对，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给到您啊，也就是今天您就能收到货，所以呢抓紧时间下订单的时候呢用起来，哎，刚好今天你觉得腰有点不舒服呀，哎，关节有点疼啊酸啊，肩膀是不是今天有点着凉啊，都用一用试试看，包括里面的成分您到时候扫描下来，您看现在手机有那么多的 AI 智能帮你去分析，
0: 对，
1: 看一看是不是好产品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2: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3: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同时呢，我们今天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就是拿回去一盒你就用，用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们再留下来。而且8瓶装，我跟大家说，你觉得实在有点多没关系，问一下现在那个群里边，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小区的群里头呀，哎，分一分，你4瓶我4瓶，你看啊，回到现场，我们让邱老师再给大家看看
1: 还在吧。
0: 还在，
1: 你在哪个爱就可以做给你做的那个时间那么久啊？
0: 赵红红，
1: 而且我这一片哦，真的是很舒服，现在就是热热的。前两天这个提重物不小心别了一下哦，这个手啊，就是你只能这样动着，没法转，没法转，没法转。我现在这样转没关系，为啥？因为我这个热力啊渗透进去了，
0: 是
1: 血液那个经络都给你疏通开了，所以这里面的酸麻胀痛没有之后，你看你不是就能又能做家务了？
0: 对，
1: 所以我说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特别是很多妈妈们哦，
0: 对，
1: 真的就是一家子顶梁骨。我妈那时候也是，公交车上不小心摔下来，然后脚那个骨折之后，让她躺在床上不要动，然后趁我们不在哦，她撑着那个凳子，又帮我们做饭。所以家里面这种老人真的，我们要保护好他们，他们是真是家里的一个宝。还有就是我家的那个公公也是，90岁，现在长弧线到家只干2件事儿，一个帮他擦身。还有一个帮他按摩，
0: 对，
1: 所以家里面各种各样的贴的啊，那个涂的，
0: 对，
1: 一定要备着，因为每天他都觉得，哎呦，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为啥？因为年纪到了，确实退行的问题一来，
0: 对，
1: 年轻人是理解不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态的，
0: 对，
1: 但是老人家既然有这个情况，早上起来像木头人一样，身体各种各样的酸麻疼胀，那个困扰着您，您就得把这些好东西给备在身边，不要再找小辈了，他们未必能体会你，也未必能知道哪个东西涂上去更好。更能帮助你，
0: 是
1: 今天我们是差不多同龄了，
0: 对，
1: 差不多也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感受跟你们能一样，能感同身受，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好东西也是分享给大家啊。
0: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些好东西基本上呢，如果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都了解的，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1: 其实啊，大家看啊，这里面呢有一些大家是熟悉的。
0: 对，
1: 比如说花椒，对吧？薄荷，
0: 对，
1: 羌活，包括我们的冰片、独活。平时您在那些本草当中都能看到，
0: 对，
1: 牛膝如果放进去，大家已经知道，懂的。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对不对？
0: 在我们前面啊，前面这儿也
1: 有。三七在这里，
0: 在这儿。
1: 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平时不太会。储到我们这里面吧，但是今天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解决的是我们血不通的那个问题。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磅的东西，第一个是秦椒，这个放错了啊，这个秦椒，这个是牛膝啊，
0: 放反了，
1: 秦椒，大血藤，鸡血藤，然后再加上钩藤，这些东西除痹活血通络，在我们的那个本草当中您去看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好东西叫半风荷，半风荷在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它会有这个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项目，您看看
1: 这个项目啊，
0: 来看看，
1: 然后为什么会有发明专利，
0: 对，您看看啊，
1: 为什么会有保健用品的批文，它一定有它特有的道理，
0: 对，
1: 那么这个保健用品的作用让人员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再把作用给大家念一下，功效再念一下啊，平时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备案的话，我们根本都不敢说这些话。首先呢，它是干嘛了啊？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痛起来你动都没法动，对吧？扭一下你都觉得疼。来，适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者是劳损跌扑引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颈啊、肩呀、腰啊、指啊、掌啊、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问题。所以观众啊，咱们当时送达名额只剩最后53组了，别说是电视机前的您了，因为我想现在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我这儿贴的膏药，肩膀上，
1: 对，
0: 腰上，对吧？
1: 真是，
0: 哎，真的，我就是能坐着的节目，我都尽量坐着说了，因为为什么呢？太难受了，稍微动一动啊，你稍微扭一下，你都觉得会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办啊？有了它，其实很简单。这个里头的小瓶子，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吧？小巧，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都很方便。
0: 对，
1: 跳广场舞的时候放在包里也没问题。我现在晚上我看到 晚上现在跳广场舞的人真多
0: 多，
1: 然后用的时候很简单，我还在我这个部位，其实我这个部位你看，
0: 对，
1: 我还是红红的，其实它还在往里揪呢啊，真的有揪的感觉，而且那种热，
0: 对，
1: 往里渗透的感觉特别的好。当你那个扭伤拉伤，然后这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啊，这真是你的好帮手。我们大概就黄豆大小这一点，
0: 对，
1: 然后把它涂抹开，哎，我再涂的面积大一点啊，
0: 对，
1: 刚才涂的是这一块，我现在把整个手腕给涂到，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您做家务的时候拉伤扭伤的时候，覆盖的面积就广一点，让它从各个方面给你四处渗透，这样的话您看您出去的时候没有影响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我这个整个一片都会红红的起来，为啥？因为它开始给你做艾灸了，
0: 是的啊，
1: 透着骨头的灸啊，
0: 很方便，对吧？就像你涂抹一个面霜一样那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啊，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这一盒你拿回去先用，用完了剩下的7瓶，你觉得好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啊，我们呢可以退货退款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发零零7088000，手机02515111900。

0: 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咱们的这些侗族的这些同胞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呢？大山深处，
3: 对
2: 吧？对，
3: 是的，
2: 依山傍水，湿气又特别的重，
3: 爬山涉水，每天走楼梯跟家常便饭似的、
2: 对，是、各种，比如说还有蚊虫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在家里头也是啥呢，虽然说我们生活的条件挺好的，但上海冬天您看湿气重不重？
3: 重，
2: 对吧？湿冷湿冷的，
3: 对，
2: 是不是
3: 真的就往骨头缝里面扎、关键还有一点，我们真的是上年纪了，这个不服老不行，因为我们有句话叫退行性问题，
2: 对
3: 吧？
2: 是
3: 这个所谓的退行，也就是说你的骨头的保护层越来越少了，您的那个关节囊的那个稳固性越来越弱了，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啊，经常走路的时候不稳，摩擦就会加剧，
2: 对，
3: 那么这种摩擦就会带来我们很多的炎性物质的产生，
2: 对，
3: 然后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经络就会有影响，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各个方面来对应，您看您需要活血化瘀的，我们里面有三七，有鸡血藤，有大血藤，有红、有那个就是啊，这些那个专门帮我们活血的，要让身体热起来的，我们有花椒，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比住，无论是风寒湿导致的那个经络的那个阻碍、我们里面是专门的半风荷，对吧？秦椒、还有我们的各川牛膝，
2: 对，
3: 都在这其中，还有钩藤，
2: 是
3: 这些物质，其实你去看看，平时我们在这些帮助我们的本草当中很少出现，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能拿出三份证明，一份是我们的非遗的一个证明，一份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还有一份是保健用品的批文，
2: 对，
3: 所以针对我们现在年纪大的那些问题，伴随着我们的不适，我们也要用更好的更强的方式，更针对性的方式来解决。
2: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越来越少啊，今天早一点下订单，我们早一点就能送货到您府上，然后刚好这两天你比如说呀，各种痛啊，扭到
3: 各种家务要做起来了、
2: 你觉得哪不舒服、咱们今天就涂抹起来啊，而且呢我们升级全面的售后给到大家，你就用一盒，用完了觉得好，剩下七盒咱们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哈。
3: 是的，
2: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看有时候呢咱们家里头的阿姨可能还要操持家务，你别说是跳广场舞，别说人家像什么踢毽子健身的、就是哎弄一些这些简单的家务，您这手疼不疼、肩疼不疼、对吧、脖子呀腰呀一扭了起一下动一下都觉得费劲，那很多顾客问了啊，刚才揪的到底效果怎么样、
3: 再看一下，把它擦掉啊。
2: 好，
3: 您会发现这个地方红的面积是不是更大了，
2: 哎，
3: 一片啊，
2: 对，
3: 这个其实就是它热力往里渗透的一个表现，
2: 对，
3: 因为刺激了血管，血管能扩张，你才会红嘛。然后那个你觉得这个手能运动了，是因为你的经络通了嘛？
2: 对，
3: 对吧？所以我这个手本来是扭伤过的，很多动作是受限的，没法做的。
2: 尤其是这儿，
3: 哎，对，很明显，我刚才这一块
2: 是不是
3: 重新涂的，对吧？在这里面这一块是特别深的，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其实就是 从外到内把这些物质送进去带来的表现。所以你想阿姨妈妈们啊，现在平时刷锅洗碗那个锅重不重
2: 啊？是，
3: 对吧？我自己家里我也做菜的，哦，那个锅重起来，这个颠起来难受啊。
2: 是。
3: 然后还有就是洗菜的时候都在凉水里面，对吧？洗碗的时候，别看这些小的家务，其实对我们这个手部的那个关节还很有影响。更何况我们经常支撑的膝关节，走路走多以后的那个状态，很多的那个腰背的那个关节，当你这个地方疼起来，坐也坐不下，再也站不起来，走路的时候只能叉着两条腿走的时候，
2: 对，
3: 你一定得快快解决它，不能把这个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动爱坊的是动足非遗带给您，同时还有呢，我们说了，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怀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您看，传承人传统医药动足医药吴东克授权，对吧？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这儿您看看手腕呀、关节呀，各个关节的地方都可以去用它，
3: 都给你标出来了。
2: 而且呢，它的保健的功效呢，我们也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产品信息的这个备案呢，让您来看，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首先呢，我们具有是什么呢？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然后呢，因为是什么呢？湿寒呀，这种受侵袭或者是劳损，或者是您比如说跌打引致的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的地方呢，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或者是困顿无力，以及屈伸不舒等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成分特别的好，对吧？
3: 这里面的成分，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传统的用于活血化瘀的成分，它里面还有很多帮我们疏通经络、祛风祛湿祛寒的这些物质，
2: 对，
3: 包括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体表可以更多的那个热起来的物质，
2: 哎，
3: 再加上透皮吸收，所以这整个组成成分它才能获得我们的发明专利。
2: 哎，有顾客问啊，邱老师，这里头有激素吗？
3: 没有，
2: 没有吧？
3: 我们所有的成分都在我们合身上有标注。
2: 对对对，
3: 带回去可以去看，
2: 都可以拍下来。
3: 如果里面有一些化学类的成分，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里面没有啊，没有激素成分。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就说啊，你用的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来，没问题。很多顾客有担忧的是，你八瓶装太多了，没关系，咱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用完了觉得好，剩下7瓶，咱们再留下来。
3: 对，
2: 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像8瓶装的话，我跟大家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为什么呢？稍微一痛起来的时候，你涂的面积稍微大一些。
3: 对，
2: 包括还有呢，家里边老两口，还有您的中年人，对吧？儿子女儿现在呢，可能也是差不多年纪40左右了，上下了。但凡有时候呢，哎呀，稍微工作加班一劳累，年底了又辛苦一些，说哎呦动不动腰疼的，包括还有肩颈的，这个天天在电脑前趴着
3: 的，对吧？
2: 我们都说啊，家里头备一些。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不相信啊，399块钱我能买回去8瓶装。
1: 对，
0: 哎，我们今天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好产品呢，我们会说话。罐头为什么说要8瓶呢？第一个啊，随时涂涂抹抹，咱们的这个老年观众朋友们，隔三差五，你今天这儿不舒服了，那扭着了，这儿着凉了，哎，那儿酸疼了，对吧？咱们都用起来，其实你不要小看啊，一瓶用的时候特别的快。你比如说像腰这个地方，你一次涂的面积比较大，对吧？
1: 对，
0: 包括膝盖的时候，你天天早上起来酸胀肿麻有没有？
1: 有，
0: 涂一涂是不是？所以就像刚才邱老师这个比喻特别好，你就跟每天用牙膏一样的，哎，对吧？
1: 因为这些问题确实在老人家身上比较多。你早上起来经常僵硬的情况一直在发生，那你发生一次肯定要用一次，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现在什么时候啊？冬天了呀，寒冷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身体的刺激是不是特别厉害？哎。另外就是到年底了呀，你的超市家务到菜场去采买的概率是不是高？
0: 对。
1: 平时那个擦个窗没事儿，那老胳膊老腿的时候一上一下可能就有问题，对吧？哎。所以我们时候要以备不时之需，把这些东西啊备在家里。
0: 对。
1: 我们以前都会送大家一个小药箱。那小药箱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对吧？
0: 对，
1: 就是家里经常会用的一些物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不用大家到那个艾灸馆专门做艾灸，我们今天叫透骨灸，不是明火明烟的那种方式，但是能把热力啊传递到你的血管，传递到你的经络当中，把你那些风寒湿导致的各种病痛给你解决掉。
0: 对，
1: 所以我们随着老年化来临的时候，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我们身边真的是要备一些好东西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啊，8瓶装399块钱，积分还有11.97块，咱们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所以观众朋友就当着薅羊毛，咱们今天把这一盒也要带回去，对不对？
1: 外面198呢，你其实也就花了2瓶的钱，另外6瓶多得的，有什么不好？
0: 对呀，
1: 其实多和少跟你没什么关系
0: 啊。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和优惠了。
2: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3: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这个当日送达名额包括还有我们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呢像我现在是明白了，我原来不明白，说我妈怎么有时候哎突然沙发起一下这腰就不行了，要么有时候哎闪到了，或者是说呢说怎么早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腿麻呀，手酸呀，
1: 僵硬啊
0: 这些问题都出现。但其实发现了，到了年纪你没办法，身体的机能慢慢的在退化当中，包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啊，尤其是老年观众朋友，帮我们有时候带孩子，对吧？
1: 对，
0: 你看小朋友跑来跑去，你但凡稍微动作幅度一大，你像我妈有一天抓我孩子在这个茶几这儿玩，稍微使劲一转，哎呦，这个腰动不了了。
1: 是的，散到了。
0: 10天半个月，你就在床上就在躺着，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不要说咱们是去旅游也好，跳广场舞也好，就是日常的家务，咱们不要被劳累到啊。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保健功效写的都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拍下来。最近有没有比如说哪儿疼啊，哪儿酸呀，哪儿僵硬啊？驱风散寒、舒筋通络，包括还有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包括。还有你各种颈啊、肩呀、腰啊、指掌踝腕关节出现的这些不适的情况，成分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把这10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咱们拍下来，对吧？
1: 是的，因为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的经络的不通，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淤堵，包括我们风寒湿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所以它从全方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叫透到我们的骨头缝当中去解决，
0: 是，
1: 所以你会觉得当有这些问题来困扰你的时候，涂完之后，哎，这个松快的感觉就来了，
0: 对。
1: 做家务不受限，出去活动不受限，
0: 是，
1: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自由的生活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八瓶装你不要嫌多。其实说实话，我价格在这儿放在这儿，对吧？
1: 市场上可是198，
0: 198块钱，
1: 你就花两瓶的钱，
0: 对吧？哎，反了，哎，咱来看看
1: 两瓶的钱，看到吧？
0: 对吧？198块钱，399，
1: 你就放在那里送送人都好啊。
0: 你就买两瓶，咱东方购物今天给你给8瓶，我本来可以给你给6瓶的，我多给你2瓶，你为啥不要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来开放一盒，咱们15天全面售后，这一瓶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8瓶装你觉得多的话没问题啊、对门的这个邻居亲朋好友、哎、咱分一分，对不对？
1: 都可以用，姐妹们兄弟们、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

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里面一共是有16块，我们每一块呢是10克，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你要是咽喉有点干干的，咽喉有点不舒服，有点咳，然后肺部呢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绝对是首选。啊，绝对是首选。然后这个里面啊，原料还特别讲究，给大家看一下啊，雪梨跟枇杷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大于等于60%，然后陈皮加甘草大于等于30%，所以光是这四样加到一起，你算一下，90%已经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呢，跟老人家吃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这个方子啊是古已有之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啊，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啊，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枇杷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啊，湿气比较重的啊，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净膏啊，苏式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枇杷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膏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因为我就是一个我特别爱吃薄荷，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枇杷的烧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枇杷膏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7倍积分，一盒的价格是49.5块，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一共有8盒，有7倍积分，这档直播有7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块钱，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气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2、3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想想引起了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地，蛮适合老年人啊。
0: 喉咙是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人是独立包装，一个比喻路上像那个，比喻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七倍积分，我们给大家七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啊，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啊，包括那个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膏方的这种技艺，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三四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啊，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加上几块咱们今天的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两三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是我们之前卖过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雪梨膏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这个呢，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的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养，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 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莉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莉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积分。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今天七倍积分是直接赋予到您的账上的，就直接扫码呢，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他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啊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侬那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高方嘛，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2: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地没啥老人
1: 啊，喉咙是哪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上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呦，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10克，特别适合于饭后吃。啊，你饭后的吃时候呢，吃呢第一个嗓子会很舒服，然后那种油腻感，它解油腻的感觉，然后呢，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点陈皮嘛，那么陈皮本身就是理气的，对吧？然后顺气的，啊，包括那个有积食，对吧？你那个体内的食物运化不通畅，这个陈皮可以帮助到你。那么如果说是你有点咳了，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吃。上班族，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你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两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两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就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我也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 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五月五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啊、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环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有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涨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是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这是专柜价格是396块钱八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的情况下，再有七倍积分18.06，这个七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七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块钱。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八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引起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的，伊不是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0: 喉咙是个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是又是跑的包场，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场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不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
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啊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弄那里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说，哎，我们追求健康，老年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更健康、更长寿，对不对？那现在正好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到这个点儿了，肚子也的确是有一点点饿了，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解馋，然后呢，对我们的健康又很有好处呢？今天我们要给所有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推荐一个很健康而且对您身体特别特别有好处的，叫做核桃酥。这个核桃酥啊，和咱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核桃酥口感味道不相上下，但是健康指数我们可能是遥遥领先的。
6: 真的，而且它的品牌叫寿星翁，在东方购物这个牌子大家都买过，而且它真的叫做获得过很多很多的荣誉啊。你看寿星翁品牌的系列产品在全国消费品牌推广活动当中荣获了全国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的荣誉称号，权威机构颁发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我们寿星翁的那个黄焖甲鱼，非常非常的好吃。今天把我们另外一个拳头产品，也是专利产品，我们的核桃酥给大家带过来了。
5: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核桃酥。首先呢，咱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6: 是
5: 一盒一盒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我们的包装上面，除了核桃酥三个字映入眼帘之外，下面四个字很明显啊，叫做专利配方。甚至我们今天把整个的发明专利号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是
5: 寿星翁这款商品有多么厉害，关键咱们这个专利牛呀，它的那个名称，很多观众朋友看了说，真的吗？这么厉害吗？你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体验一下，相信专利肯定总归是没错的。
6: 是，
5: 然后打开之后啊，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光是我们的专利牛，我们整个的颜值口感也特别牛，
6: 超级高哈。
5: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如果摆盘精美一点，你放在一些高端的酒店下午茶当中，就这么一枚点心，是不是就得花个几十块钱，
6: 是
5: 二三十块。为什么？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刚才我们打开看了一眼，我们都被它超高的颜值所震惊到了，
6: 惊呆了。
5: 核桃酥，
6: 是，
5: 你看整个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个小核桃人？
6: 是的，很漂亮，
5: 对不对？然后很立体，凹凸有致，整个的细节做工都特别的好，哇，闻上去
6: 像个巧克力似的，感觉
5: 淡淡的一股清香。
6: 对，
5: 更重要的是核桃酥，我们是不是货真价实？掰开给大家来看看啊！哎呀，看到了吗？
6: 好漂亮！
5: 整个映入眼帘的是超大的果仁儿，
6: 是的，
5: 以及大颗粒，比如这个红枣，看到了吗？
6: 红枣、核桃，
5: 一个大颗粒的红枣，然后里边呢清晰可见的 颗粒非常分明的这种核桃仁儿。
6: 对，
5: 吃到嘴巴里，我告诉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专利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加什么蔗糖啊，
6: 没有蔗糖，
5: 砂糖啊，
6: 没有香精啊。
5: 是的啊，
6: 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边给大家来看个大概，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捡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来讲。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梨粉，鸡内金粉，肉桂粉，覆盆子粉，还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大家喜欢的核桃仁粉。这边写的寿星翁玉燕，它是北京市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啊王根章大师，他是一个专门做清朝的就是宫廷里的御宴的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大师，他有一本书
5: 叫做《
6: 御膳大观》。
5: 哎，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这个大厨
6: 是
5: 自己的一本书，
6: 这就是以前清宫里的皇帝请人吃饭哈做的菜，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还原。您看我们这个核桃酥是不是跟今天您拿到的一模一样的外观？
5: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核桃酥的这个精品小点啊，是不是就有一种很有皇家下午茶的即视感？
6: 是的，
5: 对不对？整个非常非常的上档次，也很高端，而且最关键是吃口很好。
6: 是，
5: 不瞒大家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傅舟一人吃掉了一个，味道极其的美味，而且很享受，
6: 而且不是那么齁甜。
5: 我们抛开它的专利不说啊，整个口感是让你欲罢不能的，吃到嘴巴里之后松松软软，没有牙口或者牙口不好的老人完全可以吃，完全没有问题。
6: 是，
5: 然后呢，它不会齁甜，不会发腻，又没有那种香精啊、糖精的味儿在当中。
6: 对的，
5: 都是天然食材那种自然富裕的香气。
6: 是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啊，如果您家里的老年人本来是个小糖人，不太能吃蔗糖的，这个里面没有蔗糖，而且它有很多的成分，对于这类人群非常非常友好。
5: 我现在就想。如果家里有老人，奶奶、爷爷，甚至是家里的父母稍微上点年纪了，
6: 是
5: 你把这个买给他，真的比他给他买什么，穿的呀、用的呀，你穿的用的他不舍得用的，但这个东西到了下午的时候、茶点的时候、嘴馋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吃一吃。
6: 对的，
5: 味道又好吃，对身体还有好处，
6: 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的人群，包括到好我们这个配方的研发人王连清教授，包括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网络上的92岁的盛瑞林奶奶，大家叫她神仙奶奶，颜值出众，特别健康，90几岁了，看上去跟60多一样，包括10几岁的百岁老人，我们都去采访了，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寿星翁的核桃酥，真的人老了吃什么东西很关键的，不能胡吃海塞，但是又要吃的有营养。
5: 寿星翁的核桃酥在东方购也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登录给了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像我。

0: 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1: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2: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3: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4: 测个血压。
0: 好的。
5: 怎么样？
4: 血压非常好，110。哎呦，
5: 这血压太棒了。
4: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6: 祝奶奶活过100岁。
7: 寿星翁活过100岁，
8: 寿星翁活过100岁，
9: 寿星翁活过100岁，
10: 寿星公活过100岁，
11: 寿星公活过100岁，
12: 寿星公
13: 活过100岁，
14: 寿星公活过100岁，
15: 寿星公活过100岁，
16: 寿星公活100岁，
17: 寿星公活100岁，
18: 寿星公
19: 寿星公活过100岁。
14: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桃酥，很多人说核桃酥有什么稀奇的？东方购物以前一直卖核桃酥，我之前在外面也吃到过核桃酥。此核桃酥非彼核桃酥。
1: 对，
0: 之前咱们吃到的很多核桃酥，它有专利吗？
1: 没听说过。
0: 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我们的专利证号都写得很清楚。
1: 没错，我们的专利证号啊，20111025720.4。然后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这个发明专利，我们也把原件带到了现场，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所以这个是造不了假的，这个也不会去就是有什么打擦边球的嫌疑，能拿到专利就说明它受到了审核，它得到了批准。
0: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现在对于上海的老年人来说，我们上海老年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1: 没错，
0: 我们懂健康的原理，健康的理念，一定要少糖，
1: 对，
0: 少盐少油，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蔗糖、果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的，有吗？
1: 没有，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对于这个糖友们，不能吃蔗糖的人群，您可以放心的去品尝一下美味，因为特别不能吃甜味的人，他对甜味有一种特殊的渴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给您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甜蜜。
0: 哎，我跟大家讲，这个寿星宫的核桃酥拿回家去，您可以试吃试吃，感受一下，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它会很容易就让你停不下来。
1: 对
0: 啊，让你胃口大开。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种叔叔阿姨，其实尤其上海的叔叔阿姨，对于很精致的要求，食材很精致的。
1: 对，
0: 看到这种精巧、精致、做工精美的这个造型，你都会觉得哦，吃点心原来是一种享受。
1: 享受。
0: 为什么说人家皇室宫廷当中，这些点心做工特别的考究呢？今天这个核桃酥，你看看它这个形状也好，
1: 是
0: 外观内核。是不是就是很精巧？
1: 没错，
0: 精美绝伦。这个拿到上海的很多外滩上的酒店，往那一摆，一个就几十块钱。
1: 就是，你可能给你给你一盘就有三个，就花你99块钱、真的非常好看，关键它特别好吃，还非常非常的健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自己随便组的配方啊，是王连清教授和这个御膳宫廷御膳大师王根章大师双大师给大家研究出来的，而且用到了是北京的非遗技艺，不管从选。从我们的技术，从我们的做工，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享受。你看带皮的绿豆粉，它为什么要带皮，带皮的梨粉都会有讲究在里面。其实大家知道带皮的东西对我们这个 GI 值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寿星宫的核桃酥，它是有专利名称的。刚刚一副主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专利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这个组合物，
1: 原件在这边，
0: 在这里啊，
1: 展示一下
0: 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1: 制作方法
0: 啊，然后我们有专利证号，然后我们有日期等等等等的，为什么能够拿到这样的专利呢？因为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科学，
1: 对，
0: 加了绿豆粉，而且是一定是带皮的绿豆，
1: 是
0: 梨皮粉，不是梨粉，是梨皮粉，益智仁粉、覆盆子粉、鸡内金粉、
1: 肉桂粉
0: 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加入在当中。当然了，核桃酥该有的，比如说大块的核桃仁，
1: 有
0: 大块的红枣仁，等等等等的，我们还是在加入在当中的。
1: 对，
0: 再给您看一下啊，好处在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一盒里边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你随便外出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颜值够高，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说你这个摆在外滩，

0: 那种精致的下午茶，是不是一个都价值不菲？
1: 好漂亮，鼓鼓囊囊的。
0: 给大家稍微掰开看一看啊，松松软软，看到了吗？
1: 是，
0: 首先它是松松软软，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硬邦邦的。
1: 嗯，
0: 再来你看到里边的这种红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覆盆子等等的这果仁儿。
1: 它的红枣的香气特别突出、啊哎。
0: 对，然后你看这是不是核桃仁？大颗大颗的核桃仁，就它的口感是那种松软，
1: 嗯，
0: 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能吃。
1: 对，
0: 但是呢又不会单调乏味，又不是那种粉嘟嘟、面嘟嘟，像绿豆糕一样没有的。
1: 对，
0: 它是有颗粒感，
1: 嗯，
0: 但是很细软。就是对于老年人特别的友好，
1: 友好。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的一款健康的解馋小零食？
1: 零食
0: 尤其是说，哎，我这儿也高，那也高，我糖不能吃的等等的，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款零食，
1: 真的好吃。这是我们的御膳大观一本美食巨著哈，它是王根章大师的这个著作。王根章大师是谁？他是专门研究清朝宫廷御膳的大师。清朝宫廷御膳就是皇帝请客吃饭呀。
0: 是的。
1: 他有一道名菜就叫核桃酥，您看放在这个金黄色的盘子里面放几个核桃酥，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王根章大师研究的，跟王连清教授一起把他的配方外观妥妥贴贴研究出来，完全复刻了清朝就是皇帝请客的这个盛宴。
0: 我跟大家讲，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会说，哎呀葛瑶，你们这个东西做这么好看，我知道就是华而不实，味道可能不好吃的。但这个观众朋友，我要拍着胸脯的跟您说，
1: 是
0: 拿回家去真的想尝一尝，
1: 超级好吃，
0: 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就好吃到你像我和傅舟，我们俩有时候嘴馋的时候也会吃个蛋糕啊，
1: 哎，
0: 吃个小饼干啊，
1: 对，
0: 就我们俩就吃到那么多加了真正加了蔗糖的东西，
1: 嗯，
0: 你再去吃它，你都会觉得它的味道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不会单调的，
1: 是
0: 不会说哎呀寡淡没有味道，食不知其味等等等等，不会的，
1: 嗯。真的巨好吃，我刚才跟葛瑶在节目前都一人炫掉好几个了，
0: 太好吃了。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三个了，
1: 嗯，
0: 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1: 是
0: 完全放心吃，
1: 完全放心吃。而且我们今天除了好吃之外，它的背景很强哈，宫廷非遗，补脑益智，口感软糯，零蔗糖添加，关键它是北京的非遗技艺双大师打造。北京的什么非遗技艺？我这边也是把原件好重好重哈，给大家也拿过来了，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也就是皇帝请客吃饭怎么制作，我们今天就是大师来帮您制作。另外再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原件也带过来了，这个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我们是有专利的零食。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这宫那宫，
1: 对
0: 这种感觉，庭院皇室、哦、对吧？等等，
1: 我都去感，
0: 哎，感受过了。我也想吃点这种精致的小点心，
1: 嗯、
0: 吃点这种皇室的皇家的这种气质的小点心、
1: 嗯。
0: 那今天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价格啊。
1: 好，
0: 外面这一盒真不便宜。
1: 是。外面这个是的，是的，因为他是双大师嘛，他也是非遗文化的那个技艺来制作的。
0: 东方购物他们是全新品首发，登录到我们的平台之后，拿出了很给力的组合。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您真的不能说贵了啊！
1: 是，
0: 一大盒这么大一盒，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么大一盒，14盒给到您，每一盒是205克。
1: 是，
0: 14盒东方购物的售价今天只要199块钱，这一盒核算下来205克才10几块钱。
1: 十几块钱，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你现在在商场里买那种点心，现在商场的点心店也很多的。卢某和等等的、啊
1: 哦、是是是，
0: 哎，也很好，什么什么苏世家等等也很好，
1: 嗯，
0: 但是他们价格是不是也不便宜？
1: 那真是。
0: 今天咱们这个是拿到专利的，
1: 而且非遗技艺制作的，
0: 是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果葡萄糖浆，通通没有。
0: 对，保质期我们是120天给到大家
1: 啊，
0: 然后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的。整整14盒带回去只要199，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银发客群比较多，所以老年人订的非常的火爆。时间留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们，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这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
7: 哎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100岁。
9: 要健康，喝一杯水。
5: 寿星翁，活过一百岁。
9: 寿星翁，活过一百岁。
10: 寿星公，活过一百岁。
11: 寿星公，活过一百岁。
12: 寿星公，
13: 活过一百岁。
14: 寿星公，活过一百岁。
15: 寿星公，活过一百岁。
16: 寿星公，活一百岁。
17: 寿星公，活一百岁。
18: 寿星公，
19: 寿星公，活过一百岁。
20: 祝奶奶活过一百岁。

0: 不瞒大家讲，刚刚在看这短片的时候，我还在跟傅舟说，嗯，我说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老人啊，露出幸福的笑容，让我这个当子女的不禁的想到我们家的我奶奶，对吧？如果我奶奶现在还尚在人世的话，我一定会给她买这个核桃酥给她吃的，因为我奶奶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点心的人。
1: 是
0: 我小时候都记得，我们山东有那种叫蜜三刀的点心，也是从京城传过来的。北京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包括很多的什么姜糖啊，我奶奶都很喜欢吃。嗯，所以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奶奶拿好多好多的点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已经为时过晚了。但屏幕前，如果您在看电视的是子女，或者是您在看电视的，你觉得我就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有要求的、有追求的，
1: 对，
0: 你不如把这个定起来自己吃，给家人吃，给自己的父母吃都可以。
1: 特别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有老年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老年人首先牙口不是那么好，另外胃口不是那么好，另外他可能需要的营养很多，但是特别是有些小糖人的那个老年人啊，他摄取的营养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发明专利的产品，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如果家里的老年人比较忌糖的，或者是小糖人的，您也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吃，适合他的东西又有营养的东西是他那个食物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这里面有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那个梨，另外还有益智果仁粉，还有各种好的肉桂粉呐、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益智仁粉，都是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忌糖的老年人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另外我们今天除了配方好、选料好，我们还给大家用到了北京的非遗记忆，我们今天的记忆是北京区这个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叫做清宫御宴制作记忆，也就是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它里面必有这道核桃酥，很体面，拿来招呼客人的。
0: 所以以前咱们说，哎呀，宫廷的茶点贵气呀、精美呀、精致啊，对吧？那今天自己在家里感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观众朋友，您听清楚，现在在不要在东方购物了，你在所有的线下线上买点心是不是都不便宜？
1: 对，
0: 买货真价实的，带有大颗粒核桃仁的，材料用的好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净的，
1: 是
0: 都不便宜的，
1: 都不便宜。
0: 所以再加上我们今天可能有别人没有的专利认证，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有专利证书、专利配方，你就抛开专利，这么好看的核桃酥，归结到它的口感上，你也会觉得说这100多块钱我花的值呀，
1: 太值了！
0: 100多块钱，你现在两个人吃个下午茶没有了？今天14盒核桃酥带回去，你可以慢慢吃，
1: 199，
0: 慢慢享受。包括和家里的这些朋友分享，每个人拿到这个核桃酥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上面的专利配方、专利发明、专利号，对不对？
1: 对，
0: 感受一下我们真正的高品质的茶点，02151999000。

0: 100多位顾客订购了啊，新品首发，观众朋友，我们的背后不会很多的。葛瑶现在嘴巴里还缠着在吃呢，
1: 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就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注重它糖多到底多啊，到底少啊，嗯，我们也不在乎它那个专利，就从口感上我都停不下来。
1: 对，
0: 再加上看颜值，嗯，观众朋友，你试想一下，如果您家里有小辈来看您，有孩子、孙子、孙女。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看看这个颜值，
1: 小朋友都开心了。
0: 哎，女生朋友都说哇，爷爷奶奶或者是
1: 太精致了，
0: 叔叔，你吃的东西怎么这么好看了，刚好看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1: 好精美的茶点，
0: 核桃酥，打开这都是独立包装的。嗯。你说，哎呀，走的时候带着两块，路上吃，饿了的时候吃，馋了的时候吃，外出旅游的时候吃都没问题。像一个小核桃的一个形状，做工哪哪都精巧，
1: 是
0: 酥酥的、嫩嫩的。嗯。然后你再掰开里边的这个内心，你看。看看这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哇，
1: 里面外面的皮也是软软糯糯，
0: 里面是
1: 不是，对，馅儿真的足啊，里面的馅儿给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嗯，哎，会有鸡内金粉，有肉桂粉，有绿豆粉，有驴皮粉，还有薏苡仁粉，还有覆盆子粉，
0: 这些粉就打成了我们这个饼的膏体状。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大颗的全是核桃仁，
1: 全是
0: 核桃仁，大红枣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蔓越覆盆子干，
1: 对
0: 不对？果干，嗯，在当中，所以这个口感很混合，很好吃，
1: 香气很足。
0: 然后因为加入了红枣，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甜，不会齁甜的，嗯。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做法我是不是都从别的地方没看到过？
1: 真的，我在其他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心、吃蛋糕，嗯，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核桃酥。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来进行制作，是王根章大师来为您制作的，嗯，来监制的啊。另外您看哈，这个就是王根章大师，他就是清宫御宴的一个美食名家，他有一本巨著叫做《御膳大观》，嗯，这本《御膳大观》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清朝的选用的这个核桃酥是清朝皇帝请客吃饭御清宫御膳里面必备的菜肴，
0: 就是这个，
1: 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对，
0: 做工多，
1: 为什么这么相似，因为这个的作者跟我们这个的制作大师是同一个人。
0: 你在这个点儿了，嗯，你泡杯茶，嗯，来杯咖啡，配上这样的小茶点，嗯，你放心吃，老公嘴馋了吃起来停不下来了，嗯，对吧，
1: 是，
0: 你与其让他去吃根香烟，你不如去吃个点心，
1: 真是
0: 这个点心最关键的，我就说，嗯，抛开所有的问题，嗯，抛开它的专利来说，就冲着它的颜值和口感你都值得吃一吃，
1: 都值得吃，
0: 是的，所以这样的发明专利就特别适合老年人吃，嗯，你看这个品牌它叫寿星翁，
1: 对，
0: 说白了它也是给一些比较高端的对身体健康有追求的老年人，嗯，专门所研发的这样一个品牌，
1: 对，
0: 而且我们有好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好的这个配方，
1: 对，
0: 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成分都是很特别的，嗯，比如说绿豆粉带皮的，梨皮粉、薏苡仁粉，这个薏苡仁在市场都买很难买得到，
1: 很难买得到，覆盆子粉也很难买得到啊，
0: 对，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等等等等的，嗯，这样多的一个复合配方，但是您不喜欢的，比如说蔗糖啊、
1: 果葡萄糖浆啊
0: 等等香精呀，嗯，没有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就是有名的网红奶奶也好、神仙奶奶也好，这是我们的发明家哈，嗯，王连清教授，他发明了这个配方，包括我们也采访了盛瑞林奶奶，她是现在网上特别有名的神仙奶奶，人家说她看上去跟50-60岁的美女一样，还有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寿星翁核桃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嗯，或者在看电视的，你说，哎，我也想试试，嗯，我正好有这需求，正好跟我很对胃口，对不对？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不是让大家3盒5盒带回去，屏幕当中看到的14盒，每一盒克重不少哦，不是说80克、90克，205克。205克一盒，今天14盒到手只要199块钱，
1: 199，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上海的一些点心啊，你现在在上海的实体点心店，你买个3-4样，是不是也要100多了？
1: 对，
0: 今天199，14大盒带回去，真的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老两口一起吃，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兄弟一起分享没问题的啊。嗯，时间留给大家，因为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了，告诉您常温存放就可以，能放120天，全部新鲜批次，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露面，给到您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这个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
7: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一

0: 位观众朋友，我这个嘴都没停下来，是真的很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这个味觉也是存在的。你说这个东西再健康，它再有专利，它再对于各种问题有这个效果，我不好吃，我很难坚持。
1: 如果味如嚼蜡，那再有营养，我都不花这个钱。
0: 每天苦不拉几的，可能又很难吃，对吧？
1: 是的，
0: 吃药一样，对动物对我来说那么痛苦的话，那我没法坚持的。
1: 没法坚持。
0: 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它很好吃，它就是一个点心，它甚至比很多的正常点心还要来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第二就是它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的专利证书，我们把原件都带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万万做不得假的啊！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专利证号啊、专利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它的发明名称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所以大家放心，有专利，有大师的制作技艺。我们今天大师的制作技艺非常厉害，叫做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它叫清宫御宴的制作技艺。
0: 是的，
1: 这个思路就是从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办宫廷御宴里的思路来的。
0: 是的，那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家爸爸啊，嘴又馋啊，又不能吃这些带糖的，对不对？
1: 蔗糖啊，那些东西的，
0: 或者是不能吃这种高糖的。嗯，然后他呢，偶尔又嘴巴又比较馋，
1: 是
0: 你给他买这个解解馋，
1: 对，解解馋又增加营养，
0: 而且它有专利证号，专利配方，对不对？
1: 都上网可以查得到的，
0: 对，上网可以查得到的。还有就是你说，哎，我们家妈妈吃的东西很挑剔的，上海女人对吧，就比较精致，
1: 对，
0: 很多经常跟小姐妹去吃那种高端下午茶的，你把这个买回家就给她尝尝，
1: 真是
0: 看看颜值，看看口味，看看用料，各个方方面面有考究。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也是的，就是经常糖过量嘛，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或者有果葡萄糖浆，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果葡萄糖浆，没有蔗糖，有的是各种营养的成分，比如说绿豆粉啊、梨皮粉啊、薏苡仁粉啊、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你把它给孩子当早餐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现在我们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这里面的食物多样性非常充足，而且没有添加蔗糖，而且它是单独包装嘛，你出去踏青啊，赏花，现在什么花都开了，在那个花底下你可能野餐一下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个
0: 饿了
1: 拍个照，你就直接拿出来
0: 东西了，
1: 手都不脏，因为都是独立包装。
0: 而且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个专利，因为他这里边添加的不是什么全麦，就是什么小麦粉，我们家的是全麦粉和荞麦粉。
1: 全麦粉，好讲究。
0: 对，荞麦粉，所以人家说这个配方真的不是随便得来的，
1: 真的很讲究，
0: 既能得到专利证号，然后呢又是大师帮您配出来这个配方。
1: 对的，宫廷非遗，口感软糯，虽然它叫做酥啊，但是它从里到外都是软软糯糯，很柔嫩的。
0: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糕点。
1: 糕点，是的，是的。但是听糕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升糖很快啊，GI 值超高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那样的，虽然软软糯糯，但是我们的发明证书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0: 大家知道吗？说到这个糕啊，我个人很喜欢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卢某河当中有一个红岛核桃糕，很好吃，你可以去尝一尝。我也帮他们打广告
1: 做广告了，
0: 但是不便宜，就每次我买六个，它一盒是六个还是八个我忘了，反正一盒就要30块钱左右，
1: 真是。
0: 我们今天这一盒才10来块，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带回去14盒，只要199，
1: 是。
0: 我们常温存放就可以，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0天，
1: 4个月。
0: 所以整个不管是从保存呀、性价比啊、口感味道啊，其实我们这里都很好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寿星梦的大品牌，还拿到了专利配方、专利证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8分钟了。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开台这么多年了，我们周年庆阶段迎来的全新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寿星梦的非遗核桃酥。
1: 是，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少量的、不多的现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00。

0: 位，我还是在感慨，咱们今天就把它当成一个糕点。嗯，我告诉您，这一个糕点在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包括很多玉婷当中的这种书籍当中有介绍。嗯，很好看，
1: 对，
0: 又好吃，用料又足的核桃酥。嗯，这一个这么好看，然后独立小包装，
1: 真的好像从那个宫廷的御宴上面给拿出来的一样啊，
0: 精致不啦？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看不啦？
1: 像不像从里面拿出来的？
0: 从书里取出来的，
1: 对对对，
0: 你就觉得哦，怎么一个东西能做得这么好看、
1: 啊？太漂亮了、啊，
0: 真的。嗯，所以这种手法、这种技艺，都觉得哎呀，鬼斧神工的。
1: 是的。
0: 再来，用料足不足？我们说了不算，来，自己看，观众朋友，随便开一个，
1: 对的，
0: 所见即所得。哇，用料足啊，
1: 太足了。
0: 红枣仁、核桃仁，你看这全是核桃仁，
1: 皮薄馅儿大，
0: 皮儿薄馅儿大，然后关键是软软糯
1: 糯，很软和，
0: 牙口不好的都能吃。甜甜淡淡的回甘，不会齁甜，但是口感很丰富，
1: 皮也是软的，馅儿也是软的，
0: 所以
1: 它的香气特别突出，但是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0: 要我啊、就这么好吃的东西，就这么好看的东西、单买我都愿意，更别说咱们有别人没有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制作技艺是什么技艺？
1: 我们的制作技艺是朝阳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系列，是我们的这个王根章大师，他是专门做清宫御宴制作技艺的。我们有这个制作技艺啊。
0: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旅游局颁发。
1: 没错、
0: 我们的现货全数售罄了。哇。新品首发第一档，我们的备货就像葛瑶说的不会很多的，所以现在一组现货都没有了。你现在打开 APP 就是来晚了，抢不到了，没有了。但是我们争取努力一下，导演现在正在和那边协调，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少量的预约名额。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开少量的预约名额也要抢啊，
1: 也要抢！
0: 因为今天不是五盒八盒带回去，我们今天100多块钱的小组合，这个小低单价，带回去的是超大14盒的组合。
1: 十四盒
0: 什么概念？每一盒不是咪咪小的啊，205克耿瑶手里的这一大盒，这是一盒，这样的一盒我们有14盒，199块钱一盒，核算下来才10块出头。
1: 对。
0: 所以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口感味道以及它的专利配方的角度，今天这个值得你去试一试，
1: 太值了。
0: 再加上这个名字，如果家里送老人寿星翁，
1: 对，
0: 谁不希望自己是寿星翁？屏幕前的您也可以当寿星，
1: 这是太喜欢了。
0: 对，咱们人人都是寿星，对不对？长命百岁，健健康康，拥抱美好的生活，
1: 真棒。
0: 但是现在备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售罄了，对不对？观众朋友，预约也要抢，预约我们给大家协商一下，看看最快能够几天给您送到手上，大概我觉得应该就晚个2-3天吧，看看能不能送得到。接受少量预约，过一会儿连预约都没有了，对不起，咱们真的加不了了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来抢最后的预约席位，021519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他的健康状况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
7: 哎呦，这血压太棒了。
6: 是不是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耿瑶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傅舟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一直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方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五盒
1: 啊，
0: 给你个六盒，
1: 对，
0: 一盒核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1: 要想一想
0: 40块钱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2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9000。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耿瑶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傅舟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一直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五盒
1: 啊，
0: 给你个六盒，
1: 对，
0: 一盒核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1: 要想一想，
0: 40块钱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2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香盒全家瓶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咱们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

0: 营养师。
1: 是的，
0: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1: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0: 对，
1: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0: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1: 是，
0: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1: 哇，
0: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1: 而是
0: 因为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1: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0: 对，
1: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0: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1: 得天独厚，
0: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1: 哇，
0: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1: 对，
0: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1: 对对对，方便储存，
0: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儿，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1: 啊，
0: 干燥剂拿走，
1: 好，
0: 来再来，哇，这108克，
1: 真的是很松哦，
0: 这108克真多。
1: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0: 这盘太小了吧？
1: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0: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1: 那说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0: 对，
1: 确实是紧实。
0: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首先
1: 用手抓了，
0: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第3回。
1: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0: 对，
1: 非常的松，而且
0: 很蓬松
1: 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你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0: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0: 是
1: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0: 对，
1: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比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0: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1: 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0: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1: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0: 就 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1: 好像都差不多的，对吧？
0: 对，
1: 吃到小羊绒确实很鲜很鲜。
0: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对，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0: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金
0: 枪鱼。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1: 对对。
0: 但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1: 对。
0: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艳花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2: 那个也蛮好的，
0: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2: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0: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
2: 一
0: 下。
2: 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0: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0: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艳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抱半罐，好吧？
2: 好的好的，
0: 一样是108克
2: 金枪鱼啊，
0: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2: 对，就是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0: 鱼不一样，
2: 你能吃
0: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2: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0: 然后
2: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0: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2: 很鲜。
0: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2: 但是
0: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2: 你就想一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0: 我们是海鲜的鲜。
2: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0: 行的，
2: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0: 我们8罐
2: 惊艳到了，
0: 你慢慢悠悠吃，
2: 是的，
0: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2: 好，
0: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2: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通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这个软骨素啊、
1: 氨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洁，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我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我们签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1: 哎，
2: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

0: 直播，
1: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1: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1: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鲜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1: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1: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偏香酥松，
2: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真正
2: 太仓肉松嘛，一根一根有点费牙。
1: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1: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就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1: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1: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喝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1: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1: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
1: 然后
0: 是真的好吃。
1: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1: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1: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1: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它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应，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1: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1: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8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你看，这是金枪鱼吧？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
0: 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味鳍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哎
2: 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以往你吃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就超级维迪索，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哦。
2: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没有。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
1: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下一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它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2: 吐司面包，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2: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就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中心的是02151119900。

0: 也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
1: 鱼松，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2: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2: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着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2: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2: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鳕鱼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2: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和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2: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2: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之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2: 对，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山东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他弄点什么东西吃去，
2: 对，
0: 你这个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2: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2: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了。
2: 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
2: 吧，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2: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2: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2: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对，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对
0: 吧，给到大家是这种新鲜批次，
2: 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2: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四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糖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1: 氨糖
0: 钙
1: 片，
0: 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1: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1: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1: 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0: 对
1: 吧？然后今天。

0: 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
0: 嗯，
1: 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短纤维了它成的，
0: 对，
1: 稍微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0: 对对对，
1: 而且是纤维是。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说吗？哎，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
0: 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0: 再加上
1: 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我们
1: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0: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
1: 嗯，
0: 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1: 当的直播背后最后70期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回去之外，你看甘肃的、江苏的，
0: 对，
1: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给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从甘肃的哥哥是这个乳酸菌，好，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
0: 天气热了嘛，
1: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
0: 嗯，
1: 它都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或者省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 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 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琳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琳。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0: 是
1: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

0: 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1: 对，
0: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1: 美国
0: 的。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1: 非洲
0: 的。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1: 对，
0: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1: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0: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看。好不 好,
1: 好
0: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1: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宝萃饼干。
0: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1: 55在订购了。
0: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1: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0: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1: 三大块，厚厚的，
0: 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1: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就敢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0: 对，
1: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0: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1: 是。
0: 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
1: 对。
0: 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1: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0: 很香。哎呀。
1: 很脆，
0: 没有香精，
1: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0: 对，
1: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0: 对，
1: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0: 对，
1: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0: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1: 没错，
0: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1: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0: 对。
1: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0: 对。
1: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0: 对，
1: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0: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1: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0: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2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2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多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1: 把我订购到了，
0: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1: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0: 对，
1: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只有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8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哦，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
0: 或者油炸的，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打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
0: 扎实。
1: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8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8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1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很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做做我们的茶点，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2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5111900。

0: 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对，
1: 花籽仁、
0: 花籽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杏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大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暑大促，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其实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嗯，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嗯，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嗯，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嗯，你要想要。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嗯，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
0: 足不足，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哦，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哦，
0: 实诚
1: 是不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哎，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密密麻麻的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啊，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8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儿，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八，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
1: 不对？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用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00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手大促7倍积分。

0: 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正香园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包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正香园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你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王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1: 对，
0: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啊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1: 30来块钱。
0: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1: 对，
0: 多少钱？
1: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0: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1: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0: 那又是。
1: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0: 40。
1: 也都是昌邑面店里面的价格。哎呦，
0: 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得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1: 行行行，面啊，
0: 哎面面面，
1: 这个是
0: 就长这样的，
1: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
1: 说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0: 这是浇头，
1: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0: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1: 是，
0: 当中的大排啊，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一碗30块，那你这零棍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你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都按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1: 对，
0: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1: 对，
0: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了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来吧，
0: 这多好啊！
1: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一样，
0: 一样的，
1: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啊，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0: 没了，
1: 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排啊？这
0: 我刚开始
1: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0: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1: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0: 注意，还不是小块啊，
1: 一进到底哦。
0: 不是小块啊，大家看看，
1: 一进到底哦。
0: 多大块
1: 了？这是1块。
0: 多大？
1: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堂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0: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1: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0: 对呀，
1: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0: 开1盒。
1: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0: 所以说实话，
1: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0: 你就可以吃10次。
1: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0: 真的是划算。
1: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0: 我问亚林，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1: 我吃不完。
0: 你消灭得掉吗？
1: 我吃不完。
0: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1: 对，
0: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要保持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1: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5盒啊，5盒，好吧，
0: 5盒，
1: 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烧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0: 对，
1: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好吧。 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十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汤汤底、
0: 可以的。
1: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0: 对，
1: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洪瑞兴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0: 劲道。
1: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0: 好，
1: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0: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林，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1: 150克三两。
0: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哦，
1: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0: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1: 我给大家说，
0: 铺的满满的哦。
1: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0: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1: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0: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1: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0: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哦，
1: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
0: 没了
1: 你知道吗？
0: 就没了。哎、
1: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0: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1: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0: 都那么干净。
1: 对，来，
0: 量
1: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0: 多好！
1: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0: 然后呢？
1: 来，
0: 怎么样？
1: 再开一盒雪菜。
0: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1: 对。
0: 这样子，
1: 这样子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0: 这边还没荤素呢。
1: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0: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1: 不好意思。哦，
0: 这个又来素，哎，你真会过日子，
1: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哎，
0: 这个好啊，这想法，
1: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0: 但是，亚玲，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1: 这个好，
0: 我想试试看。
1: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0: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1: 你吃吃看，嫩不嫩？嗯，很嫩，对不对？
0: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1: 你还吃一口腊肉？
0: 雪菜。
1: 你还吃一口腊肉？
0: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1: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0: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1: 上海人的辣的味道，
0: 上海辣味。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我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个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1: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洪瑞兴，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知道吧？
0: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洪瑞兴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儿，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3: 你好。
2: 这个的大排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3: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十年的，知道什么？我自己也烧了三四年的，知道什么？一个秘制配料，知道什么？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知道什么？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江城工厂配送的，都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2: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3: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2: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4: 在熬汤。
2: 这个就是面汤吗？
4: 不是，我们红瑞星的这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三只黄油母鸡，还有五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十几种香料，然后还有十几种这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2: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4: 哎、对对，
2: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4: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4: 这是在制作我们红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2: 鸡蛋面。
4: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2: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4: 它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2: 真空和面机。
4: 对对对。
2: 这有什么讲究吗？
4: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边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以后口感更加好。
2: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4: 对对，有
2: 那
4: 他
2: 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4: 面粉裹好以后呢，它是属于粗粒状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2: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4: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那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2: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4: 哎，对，
2: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4: 都是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2: 统一的标准，
4: 统一的
2: 规格，口味都一样吗？
4: 口味都一样。
5: 我每趟吃好之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哎，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加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发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啊，我就发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我就把腊肉米，搿吃了对伐？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也好。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6: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200碗左右。
2: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6: 对对对。
2: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6: 像大排面、
2: 大排面、
6: 牛肉面、
2: 烤麸面
6: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2: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6: 里面荤素都有的，
2: 都有了。
6: 对对对。
2: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6: 是的。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1: 煮。对、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现在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曾经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 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
0: 对，哎呦，
1: 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0: 太经典了。
1: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7: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1: 不知道，就好吃呀。然后
0: 又方便又美
1: 味。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0: 是，
1: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0: 里面有几块你猜测？
1: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再给大家，
1: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0: 汤料包，
1: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0: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1: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0: 那这个好，
1: 好吧，
0: 这个、
1: 好对啊。
0: 然后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一下，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两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两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盘面是满满的五大盒啊！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十块大排加十包面，就是192吃十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0: 划算。
1: 192吃十碗大排面，我们十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十碗大排面？
0: 因为有一包有两块大排啊。
1: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三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0: 它是纯肉啊，
1: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

0: 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1: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0: 然后
1: 纯肉。
0: 还有两盒这样子的雪菜，
1: 雪菜
0: 它有笋丝的。
1: 对，它不是光雪菜的。
0: 写上去。
1: 对，它应该雪菜。
0: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1: 开一个。
0: 这个现场呢是
1: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
0: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三两，是三两，
1: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
0: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
1: 好的。
0: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1: 可以分一包，
0: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1: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0: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1: 也
0: 是很
1: 方便，
0: 很方便啊。来，一进
1: 大家再看一看，
0: 葱烤大排，
1: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0: 而且它有厚度哦，
1: 厚度可以的，
0: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1: 它不是那种薄的，
0: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三两了。
1: 对，
0: 来吧，
1: 你看看这个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0: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1: 绝对够了，
0: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1: 包包撑撑的，
0: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1: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0: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1: 笋丝也好吃，
0: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1: 绝了，毛豆那个绝。
0: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1: 这大排。
0: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1: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观众们，这碗面我刚才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汁一点不坨，
0: 对，
1: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0: 是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
1: 八月份，
0: 对，现在已经是快五月份了。
1: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0: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1: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0: 对，
1: 安心订，
0: 对，
1: 打电话02151119900。
2: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中倒点了一块焖肉面，再点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的。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菜呢，脆、爽、咸跟鲜，特别好吃。这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在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麻油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

0: 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1: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2: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嘛，咬在这个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3: 我提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了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4: 我刚想到一个事，
3: 你说。
4: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老小一块大排，
3: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4: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3: 也叫大排。
4: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3: 快赶上脸大了，
4: 对，
3: 赶上脸一半大，
4: 2块啊，2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3: 是，
4: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3: 真的
4: 不贵，
3: 很正常。
4: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都有，对吧？
3: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4: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3: 是。
4: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3: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都是面，都是锅盔带后门营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4: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
3: 足
4: 斤足两的。
3: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4: 什么？
3: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4: 对啊，
3: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4: 对啊，
3: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4: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3: 是不是
4: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3: 对啊。
4: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3: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4: 很舒服，很舒服。
3: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4: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3: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4: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这那么大个面碗哦。
3: 我跟你在一个镜头里，
4: 满满当当的、哦。
3: 我跟你在一个镜头里，
4: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3: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4: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3: 我要插一句话，
4: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3: 这雪菜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4: 对，
3: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4: 对，
3: 很棒，这个做的。
4: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配
3: 方。
4: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3: 哇，这汤鲜的嘞，
4: 也很干净，
3: 好热好吃。
4: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3: 是，这量真足。
4: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都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3: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

0: 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那汤也是十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十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十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1: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0: 真的好
1: 抢不到，真的。
0: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预算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Vesemim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趁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姑娘，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0: 当然，
1: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0: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1: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0: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1: 平时都没有大草，
0: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立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1: 对，
0: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
1: 这个、
0: 对不
1: 对？这个最直接。
0: 1880，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有就有常规草，
1: 对，
0: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1: 是，
0: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对呀、啊，
0: 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啊，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0: 就差了
1: 20几块钱一克，
0: 20几块钱一克。
1: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
0: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

0: 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1: 是
0: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傅舟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来看啊，
1: 这是常规草，
0: 对，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1: 对，
0: 同样的两个圆圆的盒子啊，
1: 更长，
0: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更
0: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1: 对，
0: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
1: 嗯，
0: 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
1: 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0: 对，
1: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0: 当然啊，
1: 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呢，
0: 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1: 是，
0: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1: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0: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1: 没有任何人照管他们。
0: 对，
1: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0: 对，
1: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0: 对，
1: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0: 对，
1: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0: 对，
1: 但是您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0: 的确，
1: 就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土层啊，雪上的冻土层-40-50度，
0: 对，
1: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40-50度，
0: 对，
1: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0: 已经有优异不可定过了，速度很快哦，
1: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0: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1000到10000、
1: 来看看，
0: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
1: 对，
0: 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1: 能长虫草的地方，那取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0: 对，
1: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0: 对，
1: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那
0: 曲
1: 是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0: 纳曲，
1: 西藏纳曲的品质特别的好，
0: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就是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
1: 对，
0: 都是在人迹罕至
1: 的地方，
0: 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仙草。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0: 对，
1: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草，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0: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1: 它可能是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
0: 对，
1: 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0: 中国大陆。仁安其实也有的，
1: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0: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1: 对，
0: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草贵嘛，
1: 是，
0: 来，我能不能用低海拔的去冒充高海拔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东方购物首先所有的都是原产地直发，我们去到纳曲，看着我们的供应商一颗一颗抠出来的，然后再给我们送到仓库里面。第二点。请注意了，你以为你买到了西藏纳曲了以后，它就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1: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0: 首先来看啊，
1: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来看啊。
0: 亚香棒虫草，
1: 对，
0: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1: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0: 它叫虫草，
1: 虫草成千上百种。
0: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1: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跟冬虫夏草一样。
0: 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1: 对呀，
0: 可以的。
1: 其实它有微毒，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0: 它不仅 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1: 是
0: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1: 那完蛋了。
0: 别人怎么想？
1: 那怎么办？
0: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别人知道了，
1: 有劲了，
0: 这个事儿就大了。
1: 是
0: 哦，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别草，
1: 对
0: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
1: 哎，
0: 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1: 没卖掉，他
0: 没卖掉，
1: 他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0: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1: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0: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也得早点吃。
1: 嗯，
0: 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1: 是的，是的，越早
0: 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什么什么素啊，也容易氧化。
1: 嗯，
0: 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1: 太坏了这个。
0: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
1: 嗯，
0: 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1: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发霉了，
0: 上半截和下半截就分开了。
1: 嗯，
0: 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1: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然后有些人就，
0: 这还是用牙签，
1: 两个给你拼一个。
0: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1: 哎呦，那个把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有真的有点吃亏了。
1: 是，
0: 来，然后。啊，请注意了，还有、
1: 啊、
0: 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
1: 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对不对？
1: 教科书一样。
0: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1: 明显，
0: 然后你看
1: 环形纹清晰，而且特别亮堂、啊、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
1: 吗？哦，
0: 这一条东西
1: 是什么？好像是那个倒模的印子。
0: 哎，这是塑料
1: 啊，
0: 你看得出来吗？
1: 猴皮筋儿、
0: 哎、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
1: 嗯，
0: 那他也太黑心了。100根里面我放一根，
1: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
0: 一
1: 个，一
0: 把，哎，我说句实话，那、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可以吧？你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
0: 你看不出来的吧？
1: 对，
0: 你看不出来吧？
1: 所以
0: 来，今天藏珍堂，个个保真。
1: 对，
0: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1: 我们在东莞工作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
0: 情。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
1: 哦。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
1: 嗯，
0: 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
1: 的，是吧？
0: 全部都是塑料，
1: 太恶心了。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1: 哦，对，
0: 人工培养草
1: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啊，就是紫做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
0: 所以
1: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养草，但是人家卖给你，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天生天养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1: 对，
0: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
1: 嗯，
0: 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在大棚里，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咱们今天
1: 对
0: 上面的草
1: 是的
0: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1: 你看这个紫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0: 对，
1: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0: 的确，
1: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0: 就很小一块，
1: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紫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0: 对，
1: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0: 是的，
1: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0: 是，
1: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0: 对，
1: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
0: 哎，
1: 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唯有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大树。
1: 是，
0: 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1: 想。
0: 想不想买大草？
1: 对。
0: 想不想买 西藏那去的天然天生天养的大草，
1: 太香了，
0: 太香了，太香了，
1: 对。
0: 看价
1: 啊，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0: 断草
1: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草，
0: 但是它是
1: 300多。
0: 断草就是边角料，
1: 是的，
0: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1: 我们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0: 一克，
1: 600块钱
0: 一克啊，一克啊。
1: 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只要380。
0: 人工培育草，
1: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也没法人工培育啊，
0: 写着人工培育啊，
1: 然后它还是人工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0: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1: 对，
0: 今天立减200，
1: 是
0: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今天减200，1880块钱。
1: 对，
0: 赠送积分是8.88元，
1: 是，
0: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
1: 凑单，
0: 满3件，
1: 对，
0: 满3888送400块钱的积分，
1: 相当于到手182，
0: 182块钱。
1: 这是大草，
0: 我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马塌了这个钱，
1: 是，
0: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喝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办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1: 泡酒可以，
0: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1: 是，
0: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1: 对，
0: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嚼吧嚼吧吃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你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0: 哎，我吃了一颗，一股菌菇的味道，
1: 是
0: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了，02151119900。
1: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2: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1: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1: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4: 这个大概多少钱？
5: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4: 中草
5: 2980。
4: 几克？多少克？
5: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4: 那就300块钱一克。
5: 对。
4: 这个10克要3580。
5: 对。
4: 7克要2800。
5: 2700多。
4: 2797吗？
5: 这个保证有芝麻醋。我这边
4: 将近400块钱。
5: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我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因为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肯定
0: 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跟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
1: 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它是埋在土里面，
1: 而且要用那个小镐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要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
1: 补，
0: 同补，
1: 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哈，《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
1: 哦，
0: 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
0: 好不好？
1: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因为藏珍堂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珍堂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造福。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儿，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撑头，
0: 对，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0: 整一盒都换新的
1: 吗？都换新的，
0: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1: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我们今天
1: 非常的
0: 棒
1: 啊！
0: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1: 好漂亮，
0: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朋朋友家里面，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 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1: 这不得三五千吗？
0: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1: 大家都懂，
0: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1: 是啊，
0: 那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1: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0: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1: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0: 无论你是凑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2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1: 是
0: 再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1: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
0: 大草
1: 啊，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0: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1: 是，
0: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1: 每克才差20块钱，
0: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1: 对，
0: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1: 对，
0: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1: 跟西洋参粉一半
0: 也可以，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1: 对，
0: 各位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1: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2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来。
0: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1: 对，
0: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1: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1: 是的，
0: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1: 对，
0: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四十二根八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大草
0: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子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40%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临沂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4: 八克3680， 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1: 其实我觉得金贵哈，
0: 哎，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1: 但是说实在的，
0: 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1: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
0: 的啊。
1: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0: 的确
1: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0: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1: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0: 因为
1: 真的有用。
0: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1: 非常
0: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1: 对，
0: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1: 一会儿呢
0: 就阳虚了，哟，体就寒了。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1: 对，
0: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它就贵了200块。
1: 没错呀，
0: 它就贵了200块。
1: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立减了200。
0: 但你要知道啊，
1: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0: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1: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0: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1: 我们不做人工草。
0: 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是西藏纳曲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1: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0: 而且
1: 另外就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您。
0: 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1: 很多
0: 有人工草，
1: 真的很多人工草。
0: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些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1: 自己想。
0: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1: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儿，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儿是歪瓜裂枣，
0: 对，
1: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儿哦，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0: 壳给您换掉。
1: 如果您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曲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可以，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0: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1: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比，
0: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曲的。
1: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0: 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后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1: 哎呦，真是！
0: 是不是陈年草啊？
1: 哎，虫草作假的，
0: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1: 真的特别多。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1: 我跟大家来讲哈。 虫草你千万不要乱买，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0: 对，
1: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0: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1: 的。对，有穿牙签的，
0: 哎呦，
1: 有翻新的，
0: 哎呦，
1: 有液体浸泡的，
0: 这些都是。
1: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0: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
1: 哎，
0: 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1: 对，
0: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那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1: 哎，
0: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籽座，籽座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这一块。
1: 对，
0: 你看啊，这两个籽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0: 冻土里面，
1: 因为
0: 冬
1: 一点一点
0: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纳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雪才化，雪线才化出来，
1: 它得
0: 6、7月份才钻出来的，
1: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0: 得钻出来的。
1: 所以会把这个籽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0: 的。
1: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照拂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
0: 对，
1: 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0: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1: 对，
0: 但是你看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
1: 哇，
0: 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
1: 182，
0: 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6: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7: 这个大概多少钱？
8: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7: 中草
8: 2980。
7: 几克？多少克？
8: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7: 那就300块钱一克。
8: 对。
7: 这个10克要3580。
8: 对。
7: 7克要2800。
8: 2797
7: 吗？
8: 而且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是
7: 400块钱
8: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动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
1: 哎，西藏
0: 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纳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今天真的好划算
0: 啊。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西藏纳曲草，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对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的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我是知道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
1: 哎，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这两者它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的嘛，
1: 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购物藏身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是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的，明白喽。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纳曲虫草产地
0: 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它要卖50克，它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万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0: 我觉得
1: 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了。
1: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西湖龙井。
0: 就这么正经的，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
1: 嗯，
0: 大家应该明白了，来。 这个便宜，380块钱。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
1: 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哎，
0: 这个，但是可能有一定的，
1: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做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你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
1: 是大家
0: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给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前1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而且很贵。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反正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是，
3: 得持续吃的，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一直很
3: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哎，你真的好孝顺，啊，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
3: 候。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有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1880块钱，
3: 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最后的2组
4: 了，买3组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卖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
4: 哦，
3: 也就只有凑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021511199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2: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3: 哎，真的是，
2: 得持续吃，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2: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3: 而且一直很
2: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3: 得持之以恒。
2: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2: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2: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3: 哎，你说是太对了，
2: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三千一号线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我们说啊，还没有到六月份，还没有到黄梅雨季，但是这两天已经有那种闷热的、黏腻的、潮湿的感觉了。晚上如果不开一会儿空调的话，根本睡不了。很多人全天都开着空调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家里的四件套是好的，是全棉的，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种黏黏的一个感觉。那今天瑞马可这个品牌，它入驻东方购物已经是两年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升级的一个三件套。什么意思？有到这样的一个凉感的床单，有到两个枕套，方便我们换洗，而且它是再生素的一个纤维，集合了多种纤维的优点于一身，太适合这个夏季了。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今天好，大家好啊。说到瑞马可，它一直在做我们的全棉的四件套，包括它做了很多的套件。
0: 对，
1: 今天瑞马可把2026年的一个新品带给大家。这个新品跟你普通知道的一些套件有什么区别？它的原材料的原材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原材料非常非常适合夏天，我们待会儿一点点告诉大家。
0: 对的，
1: 而且这款产品，我相信您带回去夏天睡觉真的是撒撒意义啊。
0: 是的，就是传统意义上大家会觉得啊，我要穿棉的、纯棉的，盖是要盖纯棉的，当然是没有错。那包括前两天我在出差，我们在路上也在说啊，像现在我们喜欢穿的一些速干的服装呀，一些这个凉感的内衣呀，凉感的这个袜子啊，他们的面料都是新型的面料，
1: 是，
0: 就我们的思路已经被打开了。不一定要拘泥于传统的全棉，因为棉的话它虽然很好的一个吸湿，但是排湿性能相对有一些纤维它是比较差。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夏天的时候你睡在这个床单上会觉得有些黏黏的。因为像我的话这两天比较尴尬，就晚上睡觉开空调嘛，有点冷，不开呢有一点点的闷热。
1: 是，
0: 那到了大夏天，很多叔叔阿姨像我们电视机前的银发观众，他们也不是整晚的开空调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床单总是黏黏的。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这款什么叫再生素的纤维，我们请傅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1: 以前夏天我小时候如果我没记错，我睡的是席子，但席子容易生虫，太硬，
0: 每天要
1: 收纳起来也不方便，清理起来也不方便。
0: 对，
1: 随着我们人的生活条件跟我们的电气化以后，我们才有了空调。那很多现在阿姨妈妈们说，我开了空调了，我就不用席子了，我就要一个全棉床单就可以了。但是您会发现全棉床单是舒服了，是不用开空调了，是可以开空调睡了，但是它还是有点闷热的。
0: 因为你会出汗呀。
1: 对，
0: 你出了汗之后它上面就是湿湿的呀。
1: 对，棉吸湿以后它排湿是有个过程，
0: 让人给它捂干的。
1: 对的，
0: 很不舒服。
1: 但是棉的天然性是特别好的，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高，
0: 是，
1: 那么什么叫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天然的，它把我们夏天需要的那些材质的功能全部集合在一起。首先它里面采用到的棉就是我们首当其冲的棉。棉有什么好处？亲肤度特别好，棉也舒适。其次我们说夏天太闷热了，哪怕你空调开着，您的被窝的环境还是不透气。
0: 对的，
1: 我们采用到了麻。麻是什么？夏天我们都知道麻的透气性相当相当的好。其次我们还用采用到木纤维，增加这个纤维的韧性。来看后面，足纤维，足，你一说到足想到什么？凉凉的、舒适的，这就是足纤维。那我们把这四种纤维，把它做成通过科技把它做成了纤维浆，然后再把它拉成丝，再通过织网的工艺把做成了这样一个套件。它是纯天然的纤维，不是像外面的那种所谓的化纤纤维，它是一种纯天然的纤维，享受到了棉的舒适安全、麻的透气、木的牢固跟足的凉爽于一体的一个纤维。
0: 是的。
1: 很多人说，我在外面也看到过什么，天丝，对，没错，再生纤维素纤维里面就包括有天丝纤维的。今天我们就采用到的这样的好的材质，为大家打造了这样一个床上用品的三件套。
0: 首先我说一下我手那个放上去的这个触感，它就是非常的爽滑，它是滑滑的，然后它这个感觉啊，就是又滑又有点凉凉的。
1: 对的，因为它有足纤维，
0: 小空调那种感觉。
1: 是，
0: 如果说像这两天你房间里面打，我们家就是睡前先打着空调嘛，它上面就有一种凉感，你再把空调关了，在这个上面躺着入睡的话，就是一直有一种爽滑的这个感觉。
1: 没错，夏天我们很多人都会去选择一种材质，叫莱塞尔纤维，叫天丝纤维的衣服、睡衣。
0: 对，
1: 为什么？
0: 我刚想说，价格也贵的，
1: 价格相当贵。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要去买？因为第一，它透气性好，
0: 对，
1: 它在你皮肤接触到它的时候啊，你不会觉得尤其是胳肢窝的地方，你不会觉得黏糊糊的，
0: 爽滑的，
1: 对，很爽滑。今天这个面料就跟您去花 市面上花几百元买的莱赛尔纤维、天丝纤维的材质是一样的，都叫再生纤维素纤维，为您打造的这一床产品啊。
0: 是的，
1: 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产品的它的一个舒适度跟它的做工。瑞玛可在行业内它一直是从事什么？从事我们的套件，所以说您看到了吗？在您的床头这里，瑞玛可特地去做了这么一个加宽的布料，这块布料是额外的费用哦，它可以不做，你会发觉跟普通的四件套不一样，普通四件套是这样就结束了，
0: 是的，
1: 但是瑞玛可加了这样一块，这一块为什么？因为夏天翻来覆去嘛，床单它的牢固度，对，它要把它固定住。如果您家是席梦思床，您就把它固定在席梦思后面；如果您家是短木板的，或者是那个我们说的中棒，都可以把它固定好。固定好了以后，这一头啊就非常的牢固了。然后您再怎么翻身，再怎么转动，都不会有我们的床单走动的现象。
0: 对，
1: 这就是瑞玛可为大家特别贴心的一个制作啊。
0: 因为它很垂坠嘛，有点像那个真丝。
1: 对，
0: 所以我们盖过那个真丝四件套就知道，如果它包裹的不够好的话，就很容易皱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这块就是特别加出来的。
1: 是的，青青刚刚说到了，它的触感非常非常的丝滑，
0: 对，
1: 就像您穿了真丝睡衣一样的。这就是莱赛尔纤维的一个特点。你看，
0: 是的，
1: 青青在偏抖动的时候，您看到了吗？这个波浪哦，可以从它这一边一直抖到我这一边，
0: 是
1: 这种抖动的感觉，您在哪里看到过？真丝上面，
0: 对，
1: 它这种丝滑。
0: 但我们说到，如果买真丝的四件套，第一，价格极其昂贵。第二，你在清洗啊打理上其实没有那么的方便。
1: 对，
0: 而我们这个相当于是懒人的，机洗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错，
0: 刚才我们也在问这个傅宇，机洗过后它的光泽度，它的这样的一个垂坠感、飘逸感还能存在吗？
1: 随便洗，因为里面我们还添加了木浆纤维，它的牢固度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这床东西啊，是瑞玛可也开发了好几年，很多的他线下的顾客都在说，夏天啊，我现在已经用全棉的产品了，但是呢，在有几天特别闷热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啊，这个被窝啊，还是觉得黏糊糊的。
0: 对的，
1: 其实就是因为棉吸湿以后，它排湿是有个过程，
0: 对，
1: 就是没这么快。
0: 对，
1: 所以说您的睡眠的话，因为夏天我们要盖被子，您的睡眠的环境啊，会是非常黏。那么当时呢，瑞玛可说，那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发现，夏天我们喜欢穿真丝，穿天丝的产品，穿莱赛尔纤维的产品，这是再生纤维素纤维的商品，它里边有麻的透气性、棉的安全性、木的一个舒适度跟足的凉爽度。这一床产品就是您心心叶叶，您特别喜欢夏天触手上去那种柔顺、凉爽。滑爽，睡在上面，你整个身体啊，皮肤在

0: 对，
1: 再生素的纤维
0: 是
1: 滑爽的、凉感的，
0: 对，
1: 吸湿和透湿性都好的，
0: 而且非常漂亮的两个枕头，
1: 颜色也好看。因
0: 为马克说了，哎，身体上有这么舒服的，透气性有了，凉爽度也有了，韧性也特别好。那我们的脸呢？一定也要让你的头部、你的脸部也享受到，因为夏天蒸龙头是最厉害的。
1: 这两天我的感受都很大，我算个不怕热的人来，晚上洗完澡、洗完头。就坐到床上那一刻还在冒汗，因为那个浴室的热气被你带出来了，你头里面本身就是湿哒哒湿哒哒，然后如果你的这个枕套不能够再透气的话，你睡在上面感觉整个头就黏黏的湿湿的，哦，体感很差。
0: 是的，所以说今天两个枕套也为大家做到了，
1: 对的，
0: 10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让您的头啊在垫上这个枕套那一瞬间啊，
1: 对，
0: 凉凉爽爽的，而且整晚整晚的，它能把你身上的头上散发的些热气全部散掉。
1: 是的，
0: 这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款产品的一个特点啊。
1: 是的，然后我手上还有到我们的这个检测的报告，第一检测就是它的纤维的含量，再生素纤维的含量是，看到没有，100%的，甲醛未检出，异味无，可分解的致癌芳香胺的染料未检出，所以你放放心心，
0: 放放心心。
1: 然后水洗尺寸的变化率完全符合国家的这个标准，
0: 是，
1: 所以你放心洗好了。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一个产品，您在市面上几乎看不到。
1: 对，
0: 瑞玛可也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把这么好的材质帮您做成了一个床上用品的3件套。为什么做三件套？因为现在很多的被子是不套被套的。您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替代席子的商品。
1: 对的，
0: 这一款商品是完美匹配到 的。
1: 是的，你家里有这种东方购我们买的夏天的这个夏被盖就可以。
0: 对，
1: 然后只需要这样的一个3件套足够。那它在门店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全新品门店的价格是599元这样的一个3件套。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强烈的购买的理由，一定是划算的。我们可以一步过去来看一下它这个价格啊，
0: 是
1: 2米45×2米5的这个大小。专柜价格刚才说到了，我们实拍的哦，599一套，
0: 是5尺6尺全部通用的一个尺寸啊。东方购物的新品上新品首发价，来
1: 什么价格揭晓？3、2、1，
0: 199元，
1: 一次打头只要199。
0: 对，
1: 那很多观众说了，我可能是需要买2套的，因为我们家里是2个床2个卧室，可能还要送父母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订2套的话更优惠。
0: 对，新品首发还有一个2套的一个劲爆组啊，
1: 2套是398，对不对？我们直接便宜99块钱，等于你在1套的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块钱，就拿到了2套，第二套带回去。然后颜色是这样子的，有一套是紫色，一套是绿色。如果你买3套的话呢，
0: 你就选择
1: 颜色。如果你买的是我们2套装，我们就是给大家紫色、绿色
0: 各一套带回去。对，平均一套的价格才140几块钱。你去想，140几块钱，您连席子都买不到。今天带回去的是莱塞尔纤维的一个高端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一个我们的夏天的3件套，睡在上面透气、凉爽、舒适，而且久洗不变色啊，
1: 是的，
0: 久洗不变形。
1: 是的，传统的席子保存的时候也痛苦的呀，
0: 是
1: 多占地方。
0: 没错，
1: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哈。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5、6尺床都是通用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三件套再生塑纤维，首先你可以先定下来回去自己感受啊，然后听我们来讲解啊，它是从天然的纤维当中来提取的，
1: 棉纤维、麻纤维、竹纤维、木纤维，它是集合了我们夏天睡眠，为什么说夏天很多人说哎，我一到夏天衣服我不穿全棉的了，我要升个档次，穿什么？穿我们是穿我们的莱赛尔纤维，穿我们的天丝纤维，因为它在夏天特别的凉爽，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纤维给您带做成了什么这么高端纤维，做成了床上用品。您不要说白天穿着衣服享受这种舒适度，晚上睡觉更重要，一天因为人一天8小时在床上，
0: 对的，
1: 它能给你夏天睡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变化？第一，它透气性会更好，因为我们里边采用到的麻纤维，说到麻，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透气特别舒服啊，麻纤维。其次，我们里边还采用到的是棉纤维，因为棉的裸肤度安全性特别好。
0: 对，
1: 我们说了，棉这么多年我们用下来，棉制品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全部床单你都是采用到棉的，会有个问题，它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棉纤维吸湿以后排湿速度会相对慢一点。其次，我们还用采用到的竹纤维，说到竹，你想到什么？凉凉爽爽，舒舒服服的，所以说这个套件给你第一个感受，你当摸上去的时候，第一摸上去它比你的环境温度要凉爽几度，这是第一个，因为它有竹纤维。其次，当您睡上去的时候，哎呦，那一种皮肤接触它的那一种舒服度，
0: 对，
1: 因为别人称之为它什么叫真丝的平替。
0: 你
1: 想一个真丝四件套，那夏天还有些人高端一点的直接买
0: 睡衣，
1: 对，上真丝的四件套，但是一套真丝四件套
0: 四五千块钱
1: 价格，
0: 很多人讲究的，像我以前买的真丝的睡衣，现在不敢买了，出去看看都是2000块一套。
2: 对，
0: 然后像我的家人，我婆婆说，哎呀，我看中一套商场里的真丝的四件套，就像你说的，一缸乌妈妈5000多块钱，
1: 对，
0: 我惊呆了，我说要这么贵，就你会不舍得，你睡上去的话你睡觉有点心理压力，
1: 对，
0: 你洗的时候你说到底是机洗吧，你又怕它洗坏了，手洗嘛你又洗不动，
1: 对，
0: 你不可能送出去干洗，所以呢这个就是怎么说，有点远离我们普通
1: 老百姓的生活的，
0: 对，百姓的日子，
1: 但是它真的很舒服，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很舒服。
0: 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你四五千的这个开销，你别说四五千，2000多块对我来说也是感觉有点贵了，因为我们家里毕竟也是2个卧室，
1: 对，
0: 对吧，2张床，你一下子都买4件套，都要买这么贵的，有点难以承受。今天不一样了，
1: 平替啊，
0: 对马可，对的，平替带给我们的，首先它也是天然的纤维，
1: 是
0: 再生素，100%的再生素的纤维，
1: 是的，
0: 199是三件套，
1: 对的。
0: 那好在哪里？很多观众说了，我不贪便宜，你东西要好。
1: 看看
0: 它是从天然的纤维当中来提取的，
1: 是的，
0: 它为什么有这种波光粼粼的效果？它有棉、麻、木、竹各种的丝的这样的一个纤维的优点于一身，
1: 对，所以说它的光泽度您会发现，第一，我在这里抖动的时候，您看这个波纹，从我这边抖一下，能直接到青青那边，
0: 对的，
1: 看
0: 我不动啊，
1: 漂亮不漂亮？
0: 对，
1: 这就是丝般的滑爽，
0: 是，
1: 所以说很多人在接触这个套件的时候，第一感觉哟，真丝啊。我们说不是真丝的，为什么？真丝太高贵了，打理起来也很麻烦，而且价格非常贵，但是它摸上去的手感，哎呦，触到这个皮肤，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裸肤度很高，
0: 对，
1: 一定要选择一套滑爽，
0: 对的，
1: 而且凉爽舒适的纤维。
0: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没有穿过再生素纤维的服装，
1: 是
0: 因为我是有买的，像刚才你提到的莱赛尔纤维，很多我买的那个连衣裙，大夏天他们会用莱赛尔，
1: 对，
0: 因为这个面料会比较的好。然后呢，还有很多我买的睡衣的套装也是莱赛尔的纤维。
1: 对，你去想，
0: 很多的套件也用莱赛尔的纤维。
1: 是，
0: 但我们今天其实我觉得比莱赛尔纤维更好。
1: 是，因为我们里面的
0: 多种的一个
1: 对的
0: 提取，
1: 有棉，
0: 对，
1: 有麻，有木，有竹，这些主要的纤维里边都有。
0: 对的，
1: 棉的舒适，我一再强调，舒适度，因为夏天裸肤度高，你要选择安全点的纤维，对吧？棉很安全，但是夏天睡觉的那个被子。包裹住那个环境啊，要有透气性，
0: 对的，
1: 不要什么我们有一些人说，哎，我空调开到26度，但是晚上睡的还是会热醒，为什么？因为你的睡眠环境透气性很差。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麻纤维，麻有足够的透气性，其次木纤维是保证了它久洗韧性好，久洗不变形。
0: 是的，
1: 还有什么？竹纤维凉爽，结合这种几种纤维的特性，把它做成了丝，然后再帮您做成了这样一个床单。您去想，一个莱赛尔纤维的我们的服装要什么价格？随便一个服装100-200块钱左右要吧，我不多说啊。就算你说现在618活动了，您去刷搜索莱赛尔的睡衣多少钱，没有低于200-300的。今天我们大大的三件套啊，
0: 对，
1: 随便做睡衣做个两三套都可以。但是今天因为是瑞马可的新品首发，所以说我们单套199，而且因为是618期间，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 是两套组，两套组的价格平均一套149块钱。
0: 是的，我觉得大部分的观众应该都会买我们的两套装的，因为你家里总归是一般两个卧室，
1: 是，
0: 或者说你两个家庭，你自己家里一套，你的父母家里留一套，对吧？两套的话是真的非常的必要。我们也是调查过的，所以呢，给大家就是做两套，直接一个升级，
1: 今天一定要冲啊！
0: 省了99块钱，按照199一套，很多时候我要买两套，那直接给你省了99块钱，紫色、绿色两套全部带回去。
1: 是，
0: 你可以收到之后先打开来感受一下这个纤维，
1: 对，
0: 摸一下，
1: 您摸一下，您会觉得哇。太舒服了，对，
0: 因为
1: 很多人说，哎呀，席子我现在不怎么用了，因为太硬了，睡了不舒服了，而且打理起来很麻烦。那么我现在就改成了棉，但是有时候觉得，哎呀，棉还是有点闷。有没有除了席子跟棉以外，夏天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告诉你，莱赛尔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就是夏天不二的一个选择。
0: 对，
1: 你去感受它的凉爽、滑爽，那种亲肤、那种透气，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它能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脏了以后你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嘛。
0: 对的。包括现在大家都会用一些什么智能的软件，对吧？AI， 你自己去 AI 搜一下再生素纤维的好处，
1: 透气性，
0: 你就知道，对，它是多么的好了，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1: 是，
0: 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差不多我觉得这个十年啊，我们的睡眠生活夏天的话有点变化。裸桌子了，就是最早的是席子，后来说有牛皮席，后来什么什么席，后来发现哎呀，很多时候睡了一圈收纳也不方便，因为毕竟你在冬天的时候又花很多的地方去收纳它。
2: 是，
1: 后来说不用了，我就还是四件套吧，打不了空调开了狼。后来发现好像这个纯棉的四件套到了夏天依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
2: 优质睡眠
1: 的这个需求，对吧？
2: 对的。
1: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开发了这样的一个科技的面料，再生素的纤维，
2: 是
1: 它又有点像四件套，它又有点像席子，综合了很多的优点，
2: 是
1: 于一身，
2: 没错。
1: 然后你说我冬天了，我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叠起来，一个空间就可以了，
2: 对，
1: 不是像以前卷好了放在那个，你记得吧？放在那个厨顶上，
2: 厨顶上面，
1: 大一的大厨的那个顶上，是有点累的。所以这两年就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
2: 是的，
1: 包括我前面说到，我们在我在出差的时候，大家也在聊，因为我很有感受。我们很多男同事、女同事嘛，就我们一个小队伍出去，有些人穿的是这个科技的凉感面料，有些人穿的是纯棉。同样在烈日下走完了之后，纯棉的人进入空调间，他身上一直。是的，他花了更长的时间，身上才会变干。
2: 没错，
1: 而我们身上就是那个服装啊，快速的就变干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聊，好像现在我们对面料的话，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啊，它必须是纯棉的，它是这个其他的面料不接受。我们的思路已经打开了，发现好的面料的话呢，它如果说也是这个天然的，但是它集合了多种的面料的优点于一身，那么更符合我们在这个季节的一个需求。
2: 没错，
1: 大家有没有觉得？
2: 没错，夏天呢，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面料？第一，它一定是要天然纤维。
1: 对，
2: 天然纤维，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高，皮肤接触到一些不是天然的纤维的话，会有静电，会有各方面的原因。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天然纤维。其次，夏天的纤维它必须要透气，这是夏天我们不管是睡觉也好。
1: 吸湿快，然后它透湿放湿也要快，
2: 对的，
1: 对吧？
2: 一定要有透气性，就保证你整晚8小时也好，12小时的睡眠也好，您的背部或者您的任何部位贴到床单那一部分是相对舒适、干爽的、
1: 凉爽的
2: 、透气性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夏天喜欢开个电风扇，把环境温度把环境里面的空气给流通起来。
1: 对，
2: 所以说夏天的床单一定要透气。其次还要最好有一点点凉凉爽爽的感觉，
1: 对的，
2: 让您的皮肤在接触到那一瞬间是舒服的。那今天这一床产品您不能错过，为什么？它里面有几种材质，第一，棉安全性特别好，天然纤维，其次麻透气性特别好，也是天然纤维。第三种，它还有木浆纤维，木浆纤维确保了这条床单久洗它的牢固度特别好。最重要的后面它还有一个什么纤维？
1: 竹纤维。
2: 说到竹，自己去感受那种舒适。这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把这些纤维打成了浆，然后再拉成丝，再帮您去做成这样的床单。工艺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市面上您会发现再生纤维、素纤维打造的一系列的产品，这两年在服装上用的特别多，价格非常贵。
1: 是的，
2: 为什么一直没有用到床品？因为价格真的是有点高。但是瑞玛可打破了这个惯例，它把这么高端的材质全部帮您做成了我们现在您看到的呈现给您的床上用品三件套。
1: 你看它太滑了，
2: 太舒服了，
1: 它像丝绸一样，我随便抖一抖花，它这边都滑落下来了。
2: 对，床上用品的三件套。
1: 然后你看我在抖动时候，它能感受到吧？它的这个垂坠感、飘逸感，它比较的轻薄，不厚重。
2: 是的，
1: 然后它这个波光粼粼，像丝。为什么夏天的真丝睡衣啊、真丝的床单那么贵？真丝它真的很好，它可以媲美我自己买的桑蚕丝的睡衣啊。我上午洗啊，牙都之后去了，
2: 对，
1: 它晚上就干掉了。所以你想，你纯棉的一套，你洗好放在那边，同样晾干的时间，那个可能会更长。所以它集合了多种的纤维的优点于一身。最后它的价格也没有说你说丝多贵，你单买那个竹纤维也不便宜。
2: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全新首发，只要199一套，如果你买两套的话呢，只要 299。
2: 对，299块钱。
1: 对，
2: 您去想象一下，您现在在拿起你任何的一个查询工具，您去搜莱赛尔纤维或者天丝纤维的一个。说我们的说的睡衣也好，我们说的一些外套也好，基本上的价格在200块钱到300块钱。
1: 是的，
2: 今天这个床单至少可以做多少？可以做2套到3套的睡衣，但是它的在门店销售价格是599。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做到了单套199。
1: 对，
2: 而且东方购物特别专供的是2套组啊，2套组的价格做到多少？做到299，平均一套的价格才150块钱不到，您就可以能带回去了啊。
1: 是的，
2: 这款产品。您真的是能给你夏天去感受一下那个凉爽，那个舒适。您定下去摸一摸，到了以后摸一摸，是不是像我跟青青说的，又光泽，又如丝般的舒适，又有那种凉爽度，而且还是那种非常透气的商品啊。
1: 现在订购2套的人特别多啊，因为绝对就是你肯定是需要2套的。家里可能2个卧室、3个卧室的，或者2个家庭来分享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我们的2维码就在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如果说你知道有一些户外的品牌是什么什么鸟啊，这种就是有一些品牌啊，亲亲也去逛过。现在这种夏天，它会生产一些这种什么科技的凉感的面料，同样的一件 T 恤啊，那价格比普通全棉的要贵很多。
1: 是，
0: 因为这种现在这种科技感的面料，它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这种怎么说方便之处，
1: 对，不一样的体验感受，尤其是夏天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采用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为大家打造、因为夏天睡觉，我们对我们睡眠的环境的要求真的是比冬天要更苛刻，冬天就要保暖，夏天不光要保暖，夏天又要透气、又要凉爽，而且还要经久耐用，而且还要保持干净，所以说这一床产品啊就能完全符合到您现在夏天睡眠的一个要求啊。如果像我们不是说纯棉的床单不好，纯棉的床单也很好，但是您会发现吧，您如果用过纯棉的床单，您会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白天起来你睡觉的那个地方还是有点闷热的，为什么？因为棉吸湿以后它排湿速度慢、比较慢，所以说夏天您身上容易出的什么热气都淤积在这个床单上面，所以说你会发觉哎呦，空调再怎么开睡觉还是觉得有点热，您这时候需要的什么，需要是一个透气的床单、我们今天这款床单里面就采用到的一个麻的纤维、麻的纤维就是什么，天然透气，其次我们夏天睡觉那当然是希望有一些冰冰凉凉的感受，今天也做到了，我们里面有足的纤维，所以说又有麻又有足，还有棉，还有我们天然的木浆纤维，这确保了这床床单凉爽透气，久洗不褪色、久洗不变形的一个特性啊。
0: 是因为有可能很多电视机前观众对于再生素纤维有一个误区，再生，哎呦，侬不要是搿种什么矿泉水瓶啊，什么什么，从其他的纤维当中给它变成这样一个纤维，不是啊，叔叔阿姨，你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再生素纤维。它也是纯天然的，
1: 纯天然，对，所有的原料全是纯天然，
0: 天然的植物的这种天然的纤维当中来原料，天然的原料当中来提取的，它不是说想象当中你从塑料或者从哪里它变成的再生的，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它集合的是棉、麻、木、竹这样子来提取变成的一个纤维，
1: 对，所以说您会发现夏天很多人买衣服要买再生纤维素纤维的，
0: 对，
1: 因为凉爽度特别高，
0: 它里面还有，我还买过再生素纤维的毛巾，
1: 对，这种舒适度特别好、第一我们采用到的棉的亲肤性好，其次采用到的麻吸湿又透气，接下来我们采用到的木纤维、木纤维的牢固度特别好，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在洗衣机直接洗，还有就是您看到的足纤维，足纤维非常的凉爽哦，
0: 是，
1: 所以说这床单、用过的人都说一句话，哎呦，舒舒服服的，它有那种床单的柔软，而且还有那种透气性、而且还有那种丝般的滑爽，更重要的就是啊，它是完美的一个平替，
0: 对的，
1: 是什么，是我们的一些我们的席子的一些平替、
0: 所
1: 以说这款产品啊，瑞玛可也开发了好几年，总算把它做了出来啊、因为这个纤维太贵了，价格太贵，你想一个再生纤维做纤维的服装少折300-400块钱，今天还能维持住199块钱一床、而且东方购物的特惠的一个组合是299块钱两床，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您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
0: 我买的再生素纤维的连衣裙长一点的1000多块钱，睡衣的话也要400多，就是价格是比较贵的，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床单加上两个枕套只要199，
1: 是，
0: 如果你买两套的话，在这个199的基础上再加100块钱就拿到了第二套，
1: 对，您去感受一下它的那种丝一般的感光泽、它的柔软度，您再去感受一下，你看我跟星星在这样在飘的时候、哦，它的这种舒适度，这种丝般的感觉，
0: 对的，波光粼粼的、它不厚，看到没有，它不厚重，你要的一些的纤维的植物纤维的特性、特点、它都在里面，
1: 对，
0: 它有棉、麻、竹，对吧，然后丝这样的一个特性都在里边，
1: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您花见您身边的人都开始用上再生纤维素纤维的一些一个床上用品，但是您到市面上去买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啊、瑞玛可跟东方
0: 599门店是599
1: 三件套，对，599三件套，
0: 是，
1: 如果像有些地方买到四件套的话都要700-800块钱、为什么，因为它真的非常适合夏天，很凉爽很舒适、而且透气性特别好，我是不是说夏天最主要的就是要透气性 性特别好。我们里边含有到的麻纤维，
0: 对，
1: 再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非常非常的适合东方，因为现在很多的被子啊，它是不需要被套的，夏天
0: 我们在东方买的全棉的这种 对吧夏被
1: 直接用，不用被套，所以说瑞玛卡特地把被套这个去掉了，直接给你做到三件套，
0: 对的，
1: 而且把价格压到了599，但今天新品首发，199带回去一套，299带回去两套，加100块钱您就能把两套带回去了，
0: 对的，
1: 两套放着轮流用，一套脏了一套洗，再拿一条新的出来。我觉得两个颜色也非常好看，一个是
0: 紫色
1: 紫气东来，
0: 对，
1: 而且紫色
0: 一直淡绿色，
1: 对，一直是非常高级的一个颜色，
0: 而且它真的很适合我们东方的银发的这个观众，
1: 对，
0: 因为很多银发观众他们大夏天也是空调不过夜的，第一呢觉得这个省点钱，第二呢可能整晚的吹空调他们也不舒服，
1: 是，
0: 你就开到睡觉前把它关掉，它吸的那个空调的冷气啊，就一直是这种滑滑的凉凉的干爽的，
1: 是，
0: 包括很多男士怕热的，您的老公对吧，你的儿子怕热的，这个也特别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1: 没错，
0: 还有5分多钟，现在我们的两件套定得特别的好，199一套，299两套直接带回去，省了99块钱。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很多观众可能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今天这个三件套它不是普通的全棉的三件套，
1: 是
0: 我们是再生素纤维。那您不要有个误区，再生素什么东西啦？可乐瓶里面提取的吗？不是哦。它可是从棉、
1: 是
0: 麻、木、竹从天然材质当中来提取的，所以我们是纯天然的纤维。
1: 是，而且它把这些纯天然的纤维啊做成了丝，然后再织成了棉布。那么这样的感受有什么好的舒适的感受？夏天不透气，它透气了。夏天如果你需要一点凉感，它有竹纤维。如果你觉得哎呦，我家里有宝宝的，我过两天放暑假了，我的孙子孙女要来了，它是有棉纤维，安全性特别好。而且很多人说夏天的席子啊，哎呦，人身上是有味道的，我能不能洗？没问题，久洗不变形，因为它里面有木浆纤维，牢固度特别好。所以说这种纤维原先用在哪里？原先用在一些夏天的高端服饰的定制上面。但今天瑞马可把这个纤维搬到了四件套上。
0: 是的，
1: 他说穿得要舒服，晚上睡觉也要舒服。所以说这一款纤维在瑞马可那里，我们在瑞马可的各个专柜卖到了什么价格？599。599，你说贵吧？我觉得一点不贵，因为为什么？一个被子，我们说的一件衣服，如果再生纤维素纤维做的一件衣服，300-400都要的。
0: 要的。
1: 我们今天的床单做个三件没问题，1000多块钱。
0: 是。
1: 他在门店卖590，这个价格真不高。东方购物看好了，今天不要你599，直接帮您做到了199。而且下面这个组合，我觉得今天是必抢的。为什么？这是给东方618期间的特供组合，买两套，因为很多人说，哎呦，我就要买两套，洗一套用一套太舒服了。买两套的话，直降90，299块钱，相当于一套什么价格？我前面算了。我的数学应该还可以，149块钱，150块钱都不到。您带回去，您现在夏天，您说我要去买个席子，150块钱买不到。您说夏天，我说我要去买一个棉的四件套，棉的三件套，150块钱也买不到，
0: 也买不到。
1: 这更何况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再生纤维素纤维、天丝纤维、莱塞尔纤维，就都是再生纤维素纤维。我们直接帮您升级到夏天的高端纤维纤维，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这样一个价格。
0: 对的。拿到手你先打开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你要有任何的问题先跟我们来联系，没有关系。第二，如果你觉得满意留下了，正好还有时间洗一洗，给它晒晒干。接下来马上就要6月份了，黄梅雨季正好用起来。
1: 哎呦，跟你讲，
0: 闷热的潮湿环境当中用这个睡眠真的太舒服了。好吧，还有2分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还有一分钟多钟就要结束了。这今天这档节目是瑞玛可的新品首发，来自瑞玛可的高端系列再生纤维素纤维的三件套，它能给你夏天带来怎样的感受？第一，凉爽；第二，透气性特别好；其次，它久洗不变色，久洗不退不变形；还有就是它的凉感度非常非常的高。这是我们普通用在高端定制上面的面料，今天瑞玛可帮你直接做到了我们的床上用品四件套，给您夏天感受啊，睡觉的时候感受是舒舒服服的、软软的、糯糯的，而且凉爽度特别高。今天单套只要199，而且东方购物的双套组特别实在，做到299，149块钱一套，抓紧时间带回去。

欢迎收看本期装修干货科普。装修第一步就是敲定全屋装修风格，但是网上装修案例五花八门，很多业主看图时一时心动，装完入住才发现花而不实，不好打理，和自家户型完全不匹配。今天我们一次性拆解当下最火的一些家装风格。首先我们来看现代简约风，也是受众最广永远不会过时的百搭装修风格。先看整体空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去繁从简，没有复杂吊顶，没有多余雕花，没有繁杂造型，全屋以大白墙、浅灰、浅咖、低饱和、纯色为主，线条笔直利落，整体干净通透，硬装极简，把预算留给软装和家电，空间视觉开阔，显大又清爽。我给大家客观总结它的优缺点。优点，性价比高，硬装造价低，无复杂死角，日常打扫零压力，不挑户型，小户型大户型都能完美适配，后期软装随时可以更换，改造灵活度极高。缺点，硬装过于简洁，如果软装搭配不到位，容易显得家里空旷，没有层次感。适配人群，刚需装修，预算有限，懒人居家，追求实用大于颜值的业主。第二套，近几年年轻人首选的治愈奶油风。奶油风核心关键词，暖色调，无棱角，柔光，软糯治愈。全屋放弃冷白墙面，选用奶杏色、奶咖色、暖米色等暖乳胶漆，全屋做圆弧仰角、弧形吊顶，规避所有尖锐棱角，搭配无主灯设计，见光不见灯，夜晚居家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样客观讲优缺点，优点，视觉温柔治愈，居家幸福感拉满，弱化空间生硬感，让家里更温馨，拍照出片，颜值天花板。缺点，全屋浅暖色，采光差的小户型千万别装，家里会昏暗压抑，浅色墙面，软装不耐脏，日常打理需要更细心。无主灯加圆弧造型，硬装造价高于简约风。适配人群，年轻自住，三口之家，喜欢温馨居家氛围，房屋采光良好的业主。第三套，精致氛围感拉满的法式风格，分为轻法式和复古法式，这套是大众接受度最高的轻法式。法式风格标志性元素非常清晰，墙面精致石膏线，拱形门洞，弧形窗，复古雕花软装，复古灯具，自带浪漫精致的氛围感，自带复古高级感。优缺点客观分析，优点，颜值精致高级，区别于大众普通装修，辨识度极高，硬装线条优雅，提升全屋格调，耐看不过时。缺点，石膏线拱形造型，施工复杂，装修造价更高，墙面缝隙多，容易积灰，打扫难度偏大，小户型慎装，复杂造型会压缩室内空间，让房子显得更小。适配人群，大平层，改善型住房，追求精致仪式感，喜欢复古浪漫氛围的业主。给大家快速总结，一秒选对适合自己的装修风格。预算有限，想要好打理，小户型刚需，选现代简约。采光好，喜欢温馨治愈感，年轻人自住，选奶油风。大户型，追求精致浪漫，想要高颜值装修，选法式。